0: 16个省区市推广，张杂谷系列品种累计种植面积4300多万亩。
1: 谷子的营养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有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说，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第二个，它矿物质。第三个是维生素，这些个一般其他作物需要从蔬菜水果中获取的，谷子是一个不需要灌溉的作物，所以将来个在节水方面，我们谷子还要发挥作用。
0: 1978年，赵志海考入了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1: 后来就是我们在毕业实习时候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子对张家口比较重要嘛，所以就首先了谷子。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谷子的光温敏实验。当时的实验看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实验，就是说从这个谷苗出苗以后就开始进行遮光，不遮光就常日照。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8个小时遮光，它处理效果最好。这次也变大，就使我们只要是在这不同地点有变化的时候，各种变化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跟光温反应有关系。
0: 大学期间所做的谷子光温敏实验让赵志海深受启发。1982年，赵志海大学毕业，来到张家口坝下农科所，成为了一名谷子科研人员。当时张家口谷子种植面积近200万亩，而亩产量却不到140公斤，远低于玉米和小麦的亩产量。因此实现谷子杂交，让谷子增产迫在眉睫。然而全国诸多的谷子研究单位先后按照高粱和水稻的杂交模式对谷子进行杂交，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大量的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又叫不育系，是指雄蕊退化而雌蕊正常的谷子，由于不能够自花授粉，因此才具备杂交的可能性。
1: 为什么要搞这个不育系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干预它，它就要自花授粉了。自花授粉就是你就没有杂种优势了。你比如说就一个不育系不行，要种一大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可用，所以对我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0: 在当时，每亩地中通常种植2-3万株谷子，每一株谷子的谷穗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小花，只有绝大多数雄蕊退化的谷穗才能算作不育株。因此仅仅为找到一颗不育株，赵志海和团队都需要像大海捞针般的在几十亩上百个品种的谷子中一株株观察比较，而后才能大规模育种。由于张家口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因此每到冬天，赵志海和团队又远赴海南岛进行育种。3年光阴转瞬即逝，但他们依然没有培育出大规模的雄性不育株。
1: 我们觉得大家都不干了，我们不能不干，而且花了大量的经费，大量人，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许我们还不能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成功也要给别人总结经验。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每天睁开眼，我们都带着希望去做的。
0: 1985年，就在谷子杂交的梦想始终看不到前景时，赵志海偶然间看到了一篇有关光敏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文章。文章指出，长光照和高温能够改变水稻的繁殖功能，从而可以直接获得大面积的雄性不育株。赵志海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做过的光温敏实验。既然光照和温度能够影响谷穗的生长发育，那对谷子的繁育能力会不会也有影响呢？想到这儿，他和团队开始尝试着通过控制长光照和高温来获得谷子的雄性不育株，但一年下来，不育株并没有出现。
1: 一开始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得按照别人来，所以我们种好多去天天观察复不复人那个，如果出个不育，我们就算抓到一个了。那么我们就发现谷子呀是北方的作物，温度越高它反而长得越好，所以低温才能让它不育。
0: 根据这个推测，1987年，赵志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 为确保试验的准确性，他和团队首先在数百个不同的谷子品种中选择出200多种适合的品种，一行一行地种在试验田中，然后又分别控制每一行谷子的光照长短和生长温度。连续几个月观察比较后，他终于发现了一行雄性不育株，并得出结论，该品种不育的条件是28摄氏度以下的生长温度和14小时以上的光照。惊喜不已的赵志海决心扩大战果，他和团队用同样的方法将同样品种的谷子种下10几亩。志在必得的赵志海在谷子长成后却发现，这次种下的谷子没有出现一株雄性不育株。
1: 我们就分析气候变化，那么它有育型恢复了，我们就不能用了，那我们又开始新的找新的不育系，种下的都是希望，收获时候看着不行，又沮丧了，但是我们想办法再种下去，又是希望，又收获，又这么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么做。
0: 凭借着对杂交谷子成功的期望，赵志海连续7年都像候鸟一样往返在张家口的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日复一日地在田间观察比较。1994年，他和团队终于成功选育出谷子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填补了谷子光温敏不育系研究的空白，为谷子光温敏杂交育种开启了一扇大门。凭借821选育成功，1996年，赵志海获得了前往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的邀请，但面对让谷子增产的理想，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
1: 中国不缺一个博士，但是需要一个真正的热爱这个谷子，把它推开。我们科研人员就是实现自身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实现我的价值的一种诠释。
2: 选育成功为谷子的杂交提供了可能，但这仅仅是个前提。谷子培育周期漫长，从测配、繁育到推广，往往需要数年时间。1997年，赵志海和团队开始进行杂交谷子的育种工作，但是如果只在张家口进行试验的话，一年只能播种一季。为了赶进度，赵志海和团队每年多次往返张家口和海南岛，只为了能够进行2季杂交试验。播种之后，他还要每天面对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一盯就是8-9个小时。那么这一次的育种工作能否成功呢？
0: 根据不同品种的特点，赵志海和团队选定了春播的谷子与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尝试杂交。但即便选定了大致的谷子品种，赵志海和团队在测配之初仍然配对出了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
1: 今天我们已经有所有把这个基因全部都扫描完了，那么这也需要算好几个月的，就计算机好几个月，我们过去不可能人工算，那是不可能承受的。最后都是田间数着算，都得去种，也种几千几万份，都去比较，去才能够比较哪个好。每年都在淘汰，我们这样淘汰都淘汰都在70%，70-80%的淘汰率。
0: 从张家口到海南岛，赵志海和团队每年都要进行2季杂交试验，每天都要对比观察不同品种谷子的杂交效果，并精心筛选。从3000多种组合到300多种组合，再到几十种组合，经过连续3年的筛选后，他们终于确定了适合杂交的品种，并在张家口投入繁育。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2系杂交品种张杂谷1号诞生，最高亩产突破600公斤，被誉为谷子杂交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不过赵志海并未沾沾自喜，他马上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
1: 这是谷苗日草，你看这个它长的叶子多么一样呀，这草很多时候呀，我们在就不容易来区分。
0: 经过多次试验后， 赵志海和团队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但新的问题也很快出现。气候影响，新品种的谷子杂交不彻底，有相当多的谷子产量低，且不能抵抗除草剂。
1: 一开始就是用喷去田里除了苗以后，我们去用这个打了喷雾剂，喷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去喷去。哎，那个毕竟比人工剪苗要省工了，但是说还是复杂了。能不能用这个除草剂拌种的方式，把种子在萌发时候就把它失去效能？那么这个自浇种子它不出苗了，光是杂交种子出苗了，你种下去它就不用再喷了。生产上每减少一个环节，就是一个进步。
0: 利用拌除草剂的方法，赵志海和团队将杂交不彻底的问题彻底解决。2004年，张杂谷二号诞生，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抗除草剂杂交谷子，解决了谷子除草废工的世界难题。随后为稳定产量，赵志海和团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杂交制种，并在2005年推出了张杂谷三号新品种，不仅能够抵抗除草剂，还具备谷穗大、产量高的特点。
2: 新品种张杂谷三号的诞生给了赵志海强烈的信心。然而就在2006年的夏末，他却遭遇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那一天正在田间试验的赵志海突然接到紧急电话，很多种植张杂谷三号的农民反映谷子出现了大面积倒折。听到这个消息，赵志海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和面对，他甚至都不敢去地里看一眼情况。可是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地里。只见倒折的谷子一片片，农民们十分的伤心，这让赵志海的心情差到了极点。那么谷子倒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赵志海又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1: 那年正好赶上一个多月两月不下雨，降水量我们400毫米才只有200多毫米雨，它杆长得很壮，出杆出穗大，杂交种但都倒了，我们觉得特别心痛呀，不能人家说不行就不行呀，我们得找规矩。
0: 看着谷子因干旱问题而成片倒下，赵志海百感交集。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谷子地边缘有几株颗粒饱满的谷子却并未倒下。
1: 我就看着边起这几颗供给水这个土壤地方大了嘛，是不是种多了种密了？杂交谷子不能种那么密，我们过去2-3寸一圆，但这地方它就相当快，而且还有块地春天的时候7-8寸一圆，我就看那个长得非常好。
0: 这个意外发现让赵志海恍然大悟，在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以后，他和团队一面继续进行杂交育种，一面测试杂交谷子的种植密度，最终得出结论，杂交谷子并非种得越密集亩产量越高，种植密度一定要适中。
1: 我们过去2-3寸一圆，一亩地种过去就3万株，现在我们种多少？我们种3000株，因为过去的谷子打10克20克，我们种稀了，一个穗子可以打98克。如果夏天一个多月不下雨，那谷子过去出不来，就卡脖汗，出那穗出不来了。但是我们这照样出来，照样结结实，适应性好了，稳产了，种子也少了，成本也低了。
0: 经过分析以后，赵志海和团队推出了稀植大穗的种植方法，解决了谷子抗干旱的问题。2008年。新品种张杂谷五号获得鉴定，最高亩产达811.9公斤，创造了当时世界谷子亩产量的最高纪录。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谷子高产不再是老百姓唯一的需求。为了让谷子品质更好，让小米味道更香，随后的几年间，赵志海和团队陆陆续续研究出20多个张杂谷新品种，具备节水、耐旱、耐瘠的特点，尤其适宜在我国北方干旱少雨地区种植。其中张杂谷13号不仅闻名长城内外，也热销到长江以南，而张杂谷19号专为敦煌等干旱地区培育， 只需播种前浇水一次，亩产量也能稳定在300-400公斤。如今年近70的赵志海依然忙碌在张家口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谷子地中，寻求着更高的谷子产量。
1: 谷子你看它这个，它的根扎那么深，穗子又那么弯啊，越成熟穗子越弯越谦虚，扎根大地。张家口这个土地非常非常适合谷子，非常非常适合我，所以我不离开，我不后悔。我恰恰赶上了谷子国家需要，那么使我就是说就像一个蜡烛一样，我想尽量去燃烧

0: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3: 现在正好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0: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9: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返乡扎根盐碱地的80后农学博士吴夏蕊。他放弃高校安稳的工作，带着藜麦菜新品种回到家乡宁夏中卫海河村，想靠耐盐碱作物改良贫瘠土地，帮村民增收。可是一开始并不顺利，村民们从没见过藜麦菜，既不懂种植技术，又担心销路，一次次婉拒他的试种邀约。吴夏蕊便挨家上门沟通，举办农产品推介会，邀请老乡现场品鉴，打消大家的顾虑，还对接市场兜底收购，又联合技术人员改造小型播种农机，解决播种难题。一次次真诚付出，终于换来村民们的信任，特色藜麦菜最终顺利落地种植，既盘活了当地闲置的盐碱地，拓宽农户增收路，也让荒芜滩涂慢慢蜕变成充满希望的丰收良田。

0: 第一领导。
1: 再给您说说吧，那个。
0: 哎，再不说了，再不说了，这个是都扯不行。
1: 那您这上次我说的藜麦菜有到底有啥顾虑吗？您跟我说说嘛，再说说。有啥顾虑吗？我再给您详细说嘛。
2: 这是吴夏蕊第三次来找罗玉才商量种植的事儿了。身为80后农学博士的他，2022年和团队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了新品种藜麦菜。眼下正是春播的重要时节，但是村民们对这个洋庄稼的种植态度并不积极。
0: 不种不种不种，你忙去啊！再不来了，你忙去，我这个活躲着你。
2: 罗玉才和村民们关系都很好，吴夏蕊希望通过说服他带动更多的村民来种植藜麦菜。
0: 吴博士做了我好多事了，啥都不知道嘛，这个东西也没有种过，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没有见过啥东西，咱们吃都不知道嘛，坚决不种嘛。
2: 被拒之后的吴夏蕊没有放弃，他又来到地里做村民的工作。
1: 大姐忙着呢
3: 啊，
1: 今年地里打算种点啥？
3: 种麦子呗。
1: 种麦子啊。
3: 嗯，
1: 您捡地你觉得好种不？这几年不好，
3: 哪有好种的地啊？不好种。
1: 不好种是吧？是这么不好弄？
3: 就是不好弄，不好干，
1: 不赚钱了呀。
2: 海河村的土地是典型的盐碱地，碱性高，沙化严重。多年来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苹果，但因土壤问题产量比较低，收入也有限。
1: 因为我知道以前咱这盐碱地，我就知道不容易，因为每年的收入本来就高。
3: 确实是
1: 最初开始的盐碱地高的时候，我知道大家一年下来一亩地300-400块钱，
3: 不种不挣
1: 不
3: 赚
1: 钱，
3: 不赚钱确实是。
1: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找一种新的产业哈，新的作物，能够让地就是这种地能增值的那种方法，大家想过没有？
3: 不好种，现在啥活都不好干。
4: 在小的时候就了解到家乡有很多这样盐碱地，不长庄稼，也不能够产生价值。在一路求学过程当中呢，慢慢才知道，如果盐碱地的改良可能每改良出1亩，每年的话就会多出200亿斤的粮食。
2: 带着儿时的困惑，吴夏蕊一路探索。2015年，身为农学博士的他毅然放弃了大学教师的工作，回到家乡田野培育适合盐碱地生长的藜麦作物。8年间，吴夏蕊在家乡的很多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0: 你看它这个土跟我们在其他地方那个土就不太一样，你看这个跟咱们在其他地方的土一样的话，它是有一些是黏壤土，但是它这个土样的话里面就是说沙粒的含量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土是不
1: 保
0: 水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如果说给他们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的时候，第一个确实得更加耐旱的品种。
1: 嗯，
0: 那么同时在种植管理，
2: 虽然有着丰富的盐碱地种植经验，但是吴夏蕊与团队在海河村的实地考察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海河村的土地和以往一些地区的土地盐碱性不同，且含水量也更低。
3: 虽然说我们都把它叫做盐碱地，但是即使就是盐碱地的话，它也分很多有高盐的，但在西北这种旱地的话，它的碱性就更高。每个地区土壤的这种盐碱性不同的情况下，那这种品种的适应性和在那边种植技术方案的这种重新的调配，我们就会要重新去改进，这可能是遇到的最大一个难点。
2: 虽然海河村的土地碱性高，但藜麦具有耐旱耐盐碱的特性，而作为藜麦生长初期绿色茎杆和叶脉的藜麦菜，只要温度适宜就可以生长。吴夏蕊坚信藜麦菜的种植可以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4: 种上藜麦菜的话，我们只要在它这个土壤温度在12度以上就可以开始种植，然后藜麦菜呢一般生育期大概在35天到40天，所以一年的话，如果说这种陆地的话，我们可以种到十月初，10月1号的话都可以收最后一批就行了。
5: 对，那菜嘛，这个富含蛋白质的。
2: 被吴夏蕊视为宝贝的藜麦菜，在村民眼中却并不是那么稀罕。大家不仅对藜麦菜存在疑惑，同时对于吴夏蕊的身份也是议论纷纷。
6: 我晓得吴博士来了几回了，这个事情不太好，像这个藜麦菜咱们见都没见过。
7: 哎呀，反正我担心的这个东西，
8: 反正这个以后这个呀难得很，这个因为咱没见过，老百姓没见过，咱们也没见过，你这东西
2: 李百志是罗玉才的邻居，有一定的种植经验，对于藜麦菜他有自己的看法。
9: 他来到我们村上说种个藜麦菜，他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东西蛋白质呀，什么铁呀，什么钾呀，说这个东西营养价值挺高的，可是我没见过。哎呀，他作为一个博士，他跑到我们村里面来，我们刚才相信他是来套他的种子钱。
2: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吴夏蕊并没有放弃。创业以来，他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但他都愿意积极面对。
3: 外界最大的一个质疑声就是说，博士为什么还回来种地？这是当时的家人的一个不理解，当然朋友也不理解，为什么逢一线城市，然后回到了乡村，从一个实验室，我们叫高大上的和老师的这样一个行业，跑到田间地头变成了一个农民。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的话，你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吧，这样只有你内心极度的一个热爱，才能坚定自己的一个选择。
2: 虽然吴夏蕊有一腔热情，但是想让村民改变传统种植模式，转而接受新鲜事物，并不容易。
3: 我当初刚带藜麦回来的时候，可能说99.9%的人都不知道它。首先种植技术的难度，第二个是人们对它全然的未知，所以我们在乡村推广的时候也非常难。
2: 吴夏蕊找到海河村的张书记，在村里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为了能让村民更好地了解这个新品种，吴夏蕊想在全村举办一场藜麦菜种植推介会。
10: 咱们就在这个棚吧，咱们进去看。
2: 为了让村民能在推介会上见到藜麦菜，吴夏蕊和张书记驱车几个小时赶到了已经参与藜麦菜种植的村子。
10: 书记，
1: 出去。
3: 明天吧，村上我们想开个推介会，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咱们村上的大家啊、哦，能够品尝到咱们这个菜。所以今天呢，过来的就是看您这边刚好正采摘着呢，我们带回去一些。我看咱们这棚长得挺好的啊、哦，你看。
11: 就是啊，这棚蒜，这棚蒜今年长特别好、
3: 哦，
11: 产量特别高。
3: 哦、我看
11: 你
3: 看
11: 这
3: 整个下面杆子都脆脆的啊。
11: 啊、
3: 嗯，
11: 水分特别足。
3: 水分特别足。
11: 你看，你掰看一下。
3: 那我们明天做推介会就更有信心了。
11: 到时候我安排的人把这个东西
12: 的事情办
11: 好。
12: 好的，
3: 谢谢，
12: 非常
3: 好，谢谢您了。
11: 好好好好，没事没事。
2: 有了新鲜的藜麦菜，吴夏蕊的内心也多了些底气。但是在海河村的第一次推介会，还是免不了有一些担心。
3: 我们在以前的话，很多的村也都开过，就是想选藜麦这种产业啊，推介的交流会。我曾经自己遇到个很失落的一个情况，就是开着交流会，开始来的人很多，然后开着讲着讲着，大家逐渐都走掉了，甚至最后的话就剩了一两个小朋友，因为被拒绝过很多次，也有过很多的沮丧。
2: 为了海河村的这次推介会，吴夏蕊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面对镜头，她不愿提及家庭，她的心思都在工作上。经过彻夜的思索，吴夏蕊决定第二天再去找罗玉才商量，希望他能动员村民们都来参加推介会，
3: 想把我们新研发的这个藜麦菜的一个品类带入到咱们村上。
13: 咱们说好了，就咱们就先试种一下，然后其他村干部或者是其他村民再给动员动员，给宣传宣传。你先带头，
6: 啊、
13: 好吧？
6: 行。
14: 村上的张书记了，这个马书记了都来动员我们这个啥子啊，说种藜麦菜。
2: 经过多次耐心的讲解，罗玉才的态度比之前有了好转，他同意发动大家参加藜麦菜推介会，这让吴夏蕊的内心多了一丝安慰。
3: 有的村民我去了很多趟啊，几乎从第一趟来说根本不听你说，然后去了几趟，我甚至在那羊圈我也去跟他们一起去劳动啊，为了跟大伙打成一片，还是继续被拒绝。
2: 从城市回到农村，环境的转变，身份的转变，都对吴夏蕊是个很大的挑战。
3: 在女性的话，我是觉得你不管从科研啊，还是你创业，还是包括我们做事业，确实在很多的层面它有更大的一个阻碍和困难吧。作为女同志来说，我们可以很自信或者是去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就承认我们不是超人。因为科研是需要我去严谨的，但生活当中我更希望自己去简单和放松，会喜欢健身，因为健身会让人比较愉悦，同时也是一个调节自己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2: 作为女性，吴夏蕊也有一颗爱美的心，但因为平时忙于工作，她很少捯饬自己。推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希望以最佳的精神面貌来面对村民。
4: 喂，哎，啊，你好，你好，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好好好好好，行行行，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好。
3: 藜麦菜呢，大家可能以前没见过吧？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藜麦呢，尤其藜麦菜，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作物。我们请团队小伙伴把这个菜给大家发一下，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看一下这个蔬菜。看一看，没事，都能拿起来，咱看一看。都能尝一尝，您尝尝叶片，它没煮熟的时候是什么口感？
15: 看起来咱老家的猴子一样好。
2: 虽然看到了藜麦菜，但是村民们还是存在很多的疑虑。
8: 我有个疑问，就是现在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比方要在家里面种这种藜麦菜，然后去发展带动就业。
1: 我也有个疑问，就是说你们说这个菜是这么好，即便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庭院里面把这个种出来了，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销路的问题。
12: 这个我从老家到黑河这个地方养了半辈子羊嘛，能会种个菜吗？
3: 那我们来到咱们村，就是希望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把我们的科研和我们的成果带到咱们村上来。
15: 从去年开始就积极的对接，找客户，跑市场，也和一些客商达成了协议。企事业机关、餐厅，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协议，我们去销售。去年我们夏天
2: 经过一番交流，大家对藜麦菜有了新的认识。吴夏蕊平时就喜欢研究美食，他决定趁热打铁，亲自下厨给大家露两手。
16: 来，尝一尝。
17: 好吃吃的这，这些做的中嘛，确实中嘛，确实中。
12: 先放后面，剩下以后好
17: 用。
18: 没了。
1: 肯定我们这厨师的手艺也好着呢。你看这个菜好吃，
12: 好着呢，好吃。凉拌点，味道还挺可以，可以的。
3: 海河村这次的交流会我们开完了之后，其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然后呢，我们也跟村集体这块的村干部呢相应做了更多的沟通，帮大家去解决销路的问题，为农民这块呢解决后顾之忧。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从种植技术让农民放心，从产生价值包收，让大家种出来的东西不会烂在地里，肯定都会解决掉，让大家放心。
14: 为了慢慢还是这个人还是真正的呢，来还是给我们一心一意的，我希望在我们发展。
9: 他就是对人特别没有严肃那一种，我跟他接触好几次，别人就没有架子。就是
2: 一场突如其来的持续降雪打乱了原本的春播计划，难得空闲下来的吴夏蕊决定免费给村里一些虽然有种植意愿但是家里条件比较困难的村民送些藜麦种子。
19: 李瑞吗？
20: 老婆过来，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3: 就是藜麦菜，藜麦菜种出来
20: 的。今天就送给你们啊，你们可以再找一块地试一下。
19: 基本上没人养啊。
20: 在
3: 这个就是您刚才吃那个，这就是咱们藜麦菜那个宣传彩叶，就咱这个啊。
20: 这个平时吴博士都是卖着呢，这好几十块钱呢。
3: 你好好的种一种，以后咱们一起种的更多啊。
19: 好。
20: 老
19: 罗。
2: 寒冷的天气没能阻挡吴夏蕊的脚步，他相信瑞雪预示着丰年。
3: 您看。您看看我们的册子，
19: 我寻思嘛，看看图，
3: 看看图，
19: 来。
3: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过来给您送种子，然后您得尝试种一下，在家里试试种。
20: 到时候这个菜种好了还可以喂羊，那你就先试着种一种啊。
3: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一遍遍的去沟通，我总觉得就是说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
2: 因为海河村是移民村，许多村民以往都靠养殖为生，种植经验并不多，藜麦菜刚刚开始播种，他们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3: 好的好的，哦，知道，好，你放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解决的。我知道那块那个啥播种的话您不要担心，播种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问题都解决的。好，没问题。张然，村民的好多都打电话过来说他们马上要播种，但播种这块的话我们得赶紧去跟毛主任沟通一下子播种机的事儿。
21: 行，
3: 好吧，
21: 行，我联系
3: 毛。那你赶紧跟毛主任联系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就过去跟毛主任把那个播种机的事儿赶紧商量一下。
21: 好。

0: 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哎，胡总，
0: 好久不见啊！
1: 你好，你好。
0: 对，现在播种机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您知道咱们那个种子的颗粒它比较小，所以它肯定要就是单独的农机，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什么玉米啊那些农机，甚至有的菜籽的那种小粒的播种机肯定也不适合。
1: 对。
0: 所以就必须是咱们独特的，跟咱们这个种子配套的第一个播种机。
1: 就是只能说是先通过这种尝试试验啊，创新。
0: 嗯，
1: 好，我们来不断的改进。
2: 毛老师有着多年的机电改造经验，但是藜麦菜毕竟是个新品种，农机的改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可以。哦，这是咱们车胎第一个嘛啊、哦？好像还是不太行，而且它这个锥孔好像不太好啊、哦，它整个的这个宽度不对。你看，
1: 对这个宽度可能有点尺寸、
0: 就放不进去，嗯，
1: 对，
0: 可能我们还得再修改一下子。
1: 好，
3: 市面上很少有说就是针对藜麦这种播种机，因为我们也是在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多的困难。
2: 经过反复的推敲，毛老师最终确定了改造方案。
4: 这是我们又换了一种材料的啊，制作出来的。嗯，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更合适了。
0: 嗯，哦，这回您看就合适了很多了，包括这个孔径，还有这个也是圆的，各个方面。这样的话，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再推广那个种植的话，就能够把这个农机给更多农户用了。那我就先走了，我就赶紧拿这个机子去到我们那边去试用一下啊。毛老师，再见啊。
2: 解决了农机改造的问题，吴夏蕊马不停蹄地约上两位村民代表，决定让他们试一试。
5: 你这个羊玩意儿还没见过，你这羊玩意儿，咱们
4: 肯定比你挑好使。
5: 哎，我感觉我这个挑还是好使一点。
4: 你看咱们机器，咱把它推到这边来。
5: 我感觉还没我这个挑好用嘛，你看。我说敲，你看往下一弹一脚，哎，这就好了嘛。你这个东西，你看看看，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东西，这啥嘛？你看这，我们也看不懂这个东西。你看，运起来，你看像我们这个运起来这样，一弹就靠这样啊，就这样一翻，哎，从软来往
4: 就相当于就所有的话都是您来控制嘛。
5: 啊，对。
4: 那这样的，嗯，你看你咱俩也说了聊了这么久了，
0: 先看看这个，咱俩比较比较行吧。
5: 啊，行，你这个东西给我介绍
4: 我。咱可以把种子就放到里面。
5: 种子加在这里。
4: 对，种子加到里面就行。
5: 对。
2: 吴夏蕊一番耐心的解释，让李大哥也忍不住想试一试。
4: 啊，那给大家演示一下。
5: 啊，你演示一下，让我看
4: 这个
5: 东西。
4: 你看。
5: 来，你让我给感受一下你这个。
4: 你来感受一下。
5: 你这个东西我感受一下。
6: 这个东西我也说不上来现在。
5: 哎呀，这个操作的这个高科技嘛，就咱们你跟咱们
4: 这个
5: 办法就
4: 比咱们过去那些播种的设备要简单多了吧？而且
5: 肯定简单。这个
4: 敲的话要更加精量的播种。
5: 对。
2: 为了让村民放心，吴夏蕊又带领李大哥和杨大姐去大棚播种现场，了解实际使用情况。
4: 有进口，也有自己这样改。
7: 觉得好吃吗？
8: 好吃的呢。
7: 好吃啊！哎，我们怎么用？
5: 推起来费力不费力吗？应该
8: 费力。
5: 不费力啊！
7: 贴球，做起来肯定比贴球快点啊！
8: 当然快了，这个。
7: 咱们女人这个做完之后回去可以站盖个家吧
8: 啊！这个推起来快着呢。
2: 经过一番交流，两位村民代表都对新农机表示了认可。
4: 最初开始的话，它以前都很低，你得弯着腰弓着。
5: 啊，现在是推起来就方便
4: 了。就是说越来越适宜咱们在棚里操作劳作。
5: 吴博士这样介绍了一下，我看起来它这个东西感觉嘞。很轻巧的东西，
8: 对，这就跟那个玉米杆子一样，它是杆子杆。
5: 对，你说发现了这个东西。
7: 听你说这个，好使的很。
5: 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积极性特别大。老百姓只要种出来，你给我弄出钱，特别高兴的事。我们希望是那样，人人都希望往上看的，我们希望是越做越好。
0: 今年这一亩地比过去，他种别的作物的时候，这一亩地他可能多收了。几百块钱，农民就觉得很幸福。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满足。同时，还有让我更惊喜的是，在我们种植这个作物之后，几年之后，它真的发生了变化，它的盐碱度大幅度的降低。我希望未来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技术，把大量的荒地或盐碱地变成我们真正能够贡献给国家更多的耕地啊！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把它做下去。
2: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在吴夏蕊的带动下，海河村的藜麦菜种植有条不紊地进行。小小的藜麦菜正在让海河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很高兴认识你。
4: 很高兴认识你。
5: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4: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3: 哦，忘了放盐了。
4: 你
5: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4: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6: 在房走的时候呢，
7: 不是你好像最
3: 近
7: 可是
3: 你
7: 们想
6: 过的就是你过去下一轮。
5: 我是独闯的篇章，
4: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3: 啊，
8: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3: 重来重来。
5: 我冷暖自知，
4: 我们风雨相依。
3: 你带伞
8: 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5: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4: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5: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4: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5: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2026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今年的生态日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建设迈入了新的阶段。山水之间，我们今天继续推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山水之间滇黔生态之旅。今天我们一起去贵州的群山深处，看看那里的两座生态样本是如何为这个主题写下生动的注脚。在贵州黔东南的群山深处，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古镇赵兴。赵兴侗寨的生态特色主要体现在原生自然环境、传统农耕景观与人与自然共生的居住模式上，是体验侗族文化与山地生态融合的典范。赵兴侗寨依山而建，外围被大片唐安梯田层层包围，春天灌水期，梯田如镜面，倒映鼓楼与天空，秋天倒熟，金黄稻浪连绵起伏，形成寨在田中，田在寨旁的独特景观。走进赵兴，您首先会被那些高耸的鼓楼震撼，晨雾弥漫时，鼓楼隐现，炊烟袅袅，闲暇时，村民围坐在一起聊天，生态氛围静谧治愈。今天的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山水之间滇黔生态之旅，我们一起走进多彩赵兴，沉浸式体验当地自然与文化之美的深度融合。

0: 赵兴依偎在贵州的群山深处，整座小镇沿赵兴河两岸铺展开来，犹如一艘泊于山谷行于水上的古老大船，鼓楼间袅袅炊烟，芦声荡漾，垂布声、大歌与溪流交织成这里的生活序曲，一部关于人山水的千年诗篇正缓缓展开。赵兴古镇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南部，这里有超90%的居民都是侗族，而侗家人习惯以寨为基本的聚居单位，因此赵兴侗寨变成了这座古镇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其中鼓楼是解开赵兴文化的第一把钥匙。正在攀爬云梯的是当地青年陆建先，而这里是赵兴古镇的灵魂鼓楼。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当地人而言，有半生时光都在鼓楼里度过，因此像陆建先这样的年轻人从小就练就了攀爬鼓楼的本领。在几百年前，这种攀爬鼓楼的人有一个专门的职称——跑腿，他们的使命是登楼击鼓，传递信息。与中原地区多用于官方报时的鼓楼不同，赵兴的鼓楼最初是立于山谷中的烽火台。赵兴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大山谷中，历史上匪患与族群争夺频发，于是人们在鼓楼顶置一面皮鼓，一旦有紧急事件，跑腿便登楼击鼓向全镇预警。这里的鼓声是一套只有本族人才听得懂的摩斯密码，密集而长久不断是呼救，沉重而有序是召集议事，密集而重音在后是追捕或作战，一高一低则是节庆的召集。因此当地人闻声便知是该放下碗筷即刻前往，还是可以安心吃完晚饭。为了让这救命的鼓声传得更远，人们立下规矩，私人住房的高度不准超过鼓楼，民居皆环其而建，这也使鼓楼成为全镇的绝对中心。而赵兴古镇则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这里大型的鼓楼共有5座，分属当地的5大房族。最为独特的是，他们将中原儒家文化巧妙地融入其中，以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区分开来。而从空中俯瞰，这5座鼓楼共同组成一个壮观的船形，这种印象就源于先民对家乡地理格局的浪漫想象。小镇紧紧围绕着一条赵兴河聚居，两侧为高山，将小镇夹在山谷中间，水穿镇而过，居民则隔水相望，沿河两岸聚居。因此在当地人的想象中，整座小镇就如一艘航行在河谷中的大船，而5座鼓楼正是这艘大船的骨架。人团是船头，建得最矮，引领方向。义团与礼团是船的两杆高桅，如风帆推动小镇前行。智团位于船棚处，其独特的四方歇山顶正是对船棚形状的模仿。最为高大的信团则如压住船尾的巨石，象征着稳定与承重。儒家理念在赵兴也通过建筑和空间布局变得可视化与日常化，而今天的鼓楼其核心功能早已从传递讯息延伸为赵兴人一切公共生活的中心。
1: 这是要的观众们， 我敢老呗，恁哪一都敢来用老。
0: 此刻，一团鼓楼内正进行着一场全族会议。管班陆先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在绍兴，每逢大事，族人便会围坐火堂进行民主商议。这种鼓楼议事，是绍兴古镇延续数百年的共治机制。此刻，鼓楼里正在商讨的，是明天一场关乎全镇的盛事——芦笙赛。每隔一年的秋后，绍兴及周边村镇都会迎来一场独特的盛事——芦笙赛。而出征前，各队都要在自家鼓楼下完成庄严的仪式，吹奏三曲，鸣响三声铁炮。

0: 芦笙这种独特的乐器，其前身为中原的鱼类乐器，自唐代传入后，在当地人手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化，由此衍生出的芦笙赛逐渐成为连接各族情感、巩固村镇认同的盛大仪式。有趣的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演变为一项比拼力量的体育赛事。比赛采用淘汰制，由红方先奏前半曲，绿方接续。一曲终了，双方交换场地再战。最为独特的是，裁判并不在喧闹的赛场，而是坐在数公里外的大山之巅，他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听到哪支队伍的曲子更清晰更响亮，便以举起对应颜色的旗帜来判定输赢。这套独特的规则正是山谷环境的产物。绍兴地处湘黔桂交界的盆地，四面环山，在这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声音的穿透力与传播距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衡量气势与胜负的直观标准。芦笙赛是当地先民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独特娱乐，如今这项根植于山谷的古老活动已发展为连接周边省份的大型体育赛事，民族融合也通过这种独特的形式变得具象化。龚敏，贵州师范大学建筑研究者，他对绍兴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此刻他正带领学生测绘的是人团风雨桥。
1: 我们都知道侗族人习水，修建的过程当中，它选址都会以河为主体，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民居，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村寨。由于河面的存在，河岸两边的民居需要有交通体系去相连，那么这个也是风雨桥存在的重要性。风雨桥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因地制宜的最好的一个体现。比如说它的河面的宽度和它桥身桥体的这个木料的这个长度是有绝对的关联，有多长的这个木头就修多宽的桥。我们可以看到人团风雨桥的中间，然后有一个干砌的石头，然后来进行的分流，中间是不需要有粘合剂的，它是一块石头堆一块石头，这样成竖向的这样进行堆砌。这样的堆砌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很稳的去稳稳的让它的这个结构变得更牢固，将我们的河域面然后一分为二，一是它可以进行缓解这个水域，当这个水流量大的时候呢，它进行了分流。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这个木头呢，它刚好在这个位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桥身。
0: 在绍兴，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而星罗棋布鱼当中的则是上千座因地制宜的传统民居吊脚楼。
1: 吊脚楼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占天不占地，也就是它要层层出挑，每一层往外挑80到1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来形成更大的使用空间。那有些房屋呢是三楼呢直接就是它的这个晾晒的空间，有些是三楼是居住空间，然后它还有四楼的这个空间，所以根据每一家的需求来设置不同的高度。
0: 这种独特形式的诞生直接源于绍兴所处的峡谷环境，这里平坦用地极为稀缺，因此小镇中的数千座吊脚楼没有一模一样的房屋，每家每户都依据自家的需求与房屋所在地势的起伏，灵活决定楼层的功能与出挑的尺度，最终形成了这鳞次栉比、千变万化的建筑群像。而倘若是初次到访，很可能会在这参差错落的楼宇间，连主人家的大门都寻不见。
1: 传统民居的入口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完全是依据它的地形的特征和它所在的这个场地来进行对应的设置。那么在山墙面的设置的入口呢，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台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入口就会设置在平台的这个位置。还有一种入口的形式呢，会是在二楼的这个山墙位置，它不是直接进房间，当然也可以在房间的位置然后设置这个门的这个方向。同时呢，它的主要入口是从这个地方进入了它的宽廊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它所在的主要居住区二楼的这个位置。
0: 赵兴吊脚楼大门的朝向与位置从不墨守成规，它顺应着地势的起伏与自然地形完美融为一体。若屋前是平台，大门便迎路而开，若需从坡道进入，入口就隐身于蜿蜒尽头。若屋基高起，则需仰头望见那设于高阶之上的门户。这种看似随意的布局，实则是人们在起伏山地里世代积累出的生存策略。陆根卫曾是古镇上的掌墨师，如今他将毕生记忆倾注于这方寸之间的微缩世界。所谓掌墨师，就是掌控墨线的人，即古镇木构建筑的总工程师。修建时，掌墨师用墨斗在木材上弹下准绳，匠人们则依线下料。在古镇，小到吊脚楼的一根悬柱，大到鼓楼、风雨桥，所有建筑皆不费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紧紧咬合。每座鼓楼都有上千个部件，一座风雨桥的构建更是数以万计。而若要将它们准确无误地拼到一起，则全靠掌墨师的脑子。
2: 第一步，我就是画那个平面图。你看，远的那个就是意思就是代表那个柱子，这张有多少柱子，你就看这张就可以了。第二步就是画那个立面图，就是结构图。这个方就从这里穿进去，这个是栏杆方，这是板凳方。那结构图怎么穿呢？你自己想吧，你自己在脑海想吧，就是这样。
0: 掌墨师的强大，在于他能在脑海中完成一场从二维到三维的惊人转换，通过超凡的空间想象力，将平面图上简单的点与线转化为一座纤毫毕现的立体楼阁，再依据着脑中蓝图对万千木料进行精密标记，一旦榫卯在重力下咬合，便难以分开，再无反攻的余地。这种独特的能力让掌墨师在小镇备受尊崇。在赵兴，榫卯结构的神奇之处还在于使吊脚楼如同巨大的积木，人们只要将房屋的木块拆卸下来，就可以异地重建，举家迁徙变得更为容易。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榫卯建筑，则源于当地盛产的一种笔直挺拔的建筑材料杉树。每天清晨，护林员陆海生都会准时进山修剪杉树。赵兴地区的黄壤最适合杉树的种植，这里的杉树生长周期短，18年便可成材，故得名十八杉。曾经沙木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人们看来，参天杉树是庇佑小镇的神树，甚至连鼓楼的造型都源于对杉树的直接模仿。在赵兴，人们一天的生活常从一缕糯米的香气开始。

0: 群花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人蒸上一锅香河糯。这种当地的糯米香气独特，有一家蒸饭满镇香的美誉。更特别的是，食用工具不是筷子，而是手。
1: 啊，这还挺干净的。
0: 这种香河糯柔软却不粘手，食用前定要反复揉捏，捏得越多越久就愈发香甜回甘。而最具功能性的一点是，这种糯米即便是冷掉了也依旧软糯，不会反生变硬，因此成为人们上山劳作时随身携带的理想主食。而它的出现源自千百年来与这片土地的相互成就。绍兴地处群山深处，山高谷深，素有林海山乡之称。受山岭和树木的遮蔽，谷地稻田日照短少，多为冷静的梯田与山泉灌溉的冷水田。中原地区的仙稻很难在此生长，而香河糯却天生适应这物多潮湿、光照少的高山峡谷气候。即便在背阴的林地边缘、贫瘠的坡地，无需精细施肥与管理，也能稳定产出，成为绍兴人依赖至今的生存根基。有趣的是，在这里，鱼和稻共生在同一方水田。在绍兴的唐安村，稻田抓鱼已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体验。有别于其他地区低矮的稻田，这里的糯稻稻杆可高达一人多高，走进去便不见人影。高大的稻株能够蓄积深水，水深长达15厘米左右。由于收割时也需保持湿度，这里的稻田几乎常年蓄水，宛如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人工水库。稻田鱼在这里自由生长，不仅能松动田地捕食害虫，它们的粪便还能肥田，减少了对外部化肥和农药的依赖，实现了可持续的生态循环。事实上，稻和鱼已演变为当地的文化符号，深深烙印在绍兴的建筑与纹饰中。人们将稻作日常绘进了鼓楼岩板与风雨桥的长廊上，而鱼更升华为独特的信仰。中原古建屋脊上的镇火神兽螭吻，在绍兴鼓楼上则被简化为抽象的鱼尾形象，以避火灾。三鱼共手更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纹样，象征着人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内涵。如今在绍兴河两岸，体验动布制作已成为一项特色文旅项目。染制三鱼共手图案的动布，正将这座小镇的古老历史传递给远道而来的每一位访客。距离露暖苏的大婚之日还有两个月，母亲正在为她试穿刚做好的嫁衣。
2: 李明老公，这是最隆重的一套盛装了，每位侗家姑娘都有的。
3: 我是那赖的。
0: 而这套华丽的侗族盛装，每一针皆由母亲亲手完成。
2: 侗家儿女嘛，出生那一刻，父母亲都会准备嫁妆，就从织布染布开始，到做成一件衣服。
0: 在绍兴，有个温暖的传承，新娘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制作，无论是染布、刺绣，还是百褶裙的每一道褶痕，都需纯手工完成。在当地人看来，唯有母亲亲手缝制的衣裳，才能护佑儿女婚姻美满，也让长辈心安。不仅是婚丧嫁娶，在一切重大场合，绍兴人都格外钟情于一种泛着金属光泽的神秘布料——亮布。芦笙赛、村歌赛、接待贵宾与心上人相会，人们都会穿着亮布盛装。倘若你在绍兴的

0: 约相中遇见身着亮布的当地人，那意味着你正受到他们最隆重的礼遇。对生长于山水之间的绍兴人而言，亮布更是一件适应环境的防护服。绍兴地处潮湿山谷，蚊虫滋生，亮布染料取自山间常见的蓝靛草，俗称板蓝根。蓝靛具备防潮抗菌之效，用其染过的亮布也被称为穿在身上的草药。此外，人们用棉纱模仿出皮革的密实质感，使其不仅防风抗寒，也能抵御林中枝杈的刮擦，更适宜人们进行山间劳作。亮布之所以具备如此奇效，答案就藏在繁复至极的制作工艺里。白布需经过数十次浸染，染出蓝靛底色后，再由蓝到黑需蒸三次，染十二次，从黑变红蒸三次，染九次，从红到亮布则要再刷蛋清，染四次，蒸一次，晒干四次。而穿插其间的是每天多达数万次的捶打，这是让亮布真正亮起来的关键。这个过程短则一两月，长则数年，直至将染料彻底垂入每一处纤维，也使其密不透风。如今古镇处处仍回响着万户捣衣声。
1: 我捶的时候不稳，你看它要晃。那你捶的时候那个胳膊它怎么能让它站得稳？
2: 你不斜的，我斜的。
1: 哦，你斜的。
0: 张国云，四川美术学院民族服饰研究学者，虽然这并非他的首次到访，但却是最特别的一次。这一次他有备而来。
1: 我喜欢他的这一套。
3: 对，
4: 我也喜欢他这一套。我也喜欢
0: 他。张国云带来了十几套亲自设计的时装，他们全部以亮布为核心面料，通过革新的剪裁，将深厚的民族文化置于全新的时尚语境之中。
1: 洞布很多人穿起它的那个舒适感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运用这个侗族的这种褶子，把它做成横向竖向的这种褶，就让这个面料柔软起来，但是呢它的侗族的亮布的这种亮的感觉又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带来的夹克还有风衣都是以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亮布，有一种变化感，同时它有一种体积感和空间感在它的服装的本身的那个表面上，所以它既有这种时尚感，然后呢它也能够被这个当地的人接受，就可以实穿了。所以我就很想在这边做一场我的秀。
0: 当古老的亮布在鼓楼前与现代的剪裁相遇，张国云的这场秀早已超越了一场简单的舞台，而变成了一场独特的文化共鸣。
1: 用他们当地的材料来进行设计的服装，让他们接受，这个是我可能感觉到是最有收获的一点。未来是想走向国际的 T 台，能够让世界的人能接受，这个是我的梦想。
0: 陆西敏，这位生长在大山里的侗族青年，从小最爱的就是走进这片群山。
5: 啊，因为我们侗族人呢是没有这个文字的，所以只有语言，所以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融在歌里面，用歌来传达我们的感情。
0: 绍兴的侗族人将他们的历史、伦理、生产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都写进了大歌中。
5: 十二月劳作歌呢，就我们的歌是把一年的干的每个月干的农活发出来的声音啊，就放在这首歌里面。啊，比如像是三月就挑肥倒进田，我们那个扁担出来的声音，下下下那个。
0: 饭养身，歌养心，在这里，唱歌与吃饭同等重要。 常年居住于大山之中，赵兴的侗族人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创造了大歌这天籁之音。

0: 我们侗族大歌呢，它的特点就是一人领，众人和，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这种民间演唱形式。我们就用一些多声部的模仿大自然的声音所以不用什么伴奏。
1: 美特节拍，
0: 布谷催春嘛，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布谷鸟的叫声，然后我们就会去模仿这个布谷鸟的叫声。可能离得远的，离得近的它会有一个嘟咕嘟咕嘟咕嘟咕。

作为大哥的传承者，陆新敏常常深入山林收集自然万物的声响，寻找创作的源泉。这些自然的声响在陆新敏和当地人耳中是最动人的乐章，是山水最美好的馈赠。如今这份对歌唱的热爱已演变为赵鑫每年的传统村歌大赛。这里既有原生态的侗族大歌，也有融合现代元素的新创歌曲。这场文化的欢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得以亲身走进歌声里，融入赵鑫人的生活中。赵鑫，这艘航行在群山深处的大船，承载着当地人与山水相守的千年智慧。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自然对话，与传承共鸣。当古老的记忆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赵鑫也成为了中国人山水相依、薪火相传的精神原乡。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朋友们，您能吃酸吗？如果说啊，您自认是吃酸高手，那我建议您千万别轻易地挑战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贵州独山县。这里的人对酸的痴迷真的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县城仿佛都泡在酸里，空气中飘着呀都是酸味儿。独山县有一场吃酸大比拼，17种酸一字排开，从温和的唇齿之酸到让人面目扭曲的灵魂之酸，层层升级。绝大多数挑战者吃不到一半就酸出了痛苦的表情，直接放弃了。可独山人呢，他们吃的是津津有味，吃完还要说一句太过瘾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贵州独山，

0: 去体验一场舌尖上的挑战，看独山人为什么对酸爱得如此深沉。
1: 中华饮食文化的传统五味中啊，酸置于五味之首。今天要带大家去溯源对吃酸颇有研究的贵州。说起吃酸呢，贵州省绝对有发言权。据统计，整个贵州共有大约120多种酸味，而且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招牌酸。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只要你一走进县城，整个城市仿佛都浸泡在酸里面，酸味扑鼻。并且啊，独山县的酸呢，你第一眼见的时候有多嫌弃，吃的时候就有多过瘾。真有这么大的反差吗？听说啊，独山县这会儿正在举办一场吃酸大比拼，我们溯源小分队也赶紧凑凑热闹去吧。

0: 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独山县的一处农贸市场，你看这边特别热闹，那边横幅上写的独山县吃酸大比拼，然后现在他们在表演节目，等会儿应该他们的吃酸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过去围观一下。
1: 我们都是传承人。
2: 来来来来来，我们独山吃酸大比拼开始，由大两个来调整我们独山的吃啊。
3: 在贵州，吃酸也分等级，登峰造极者能够接受任何酸味，第一排被称为唇齿之酸，味道温和，食材常见，而第二排那就是灵魂之酸，据说能够酸出痛苦的表情。
2: 敢不敢？
3: 挑战者能够坚持品尝完所有的酸，就算挑战成功。探寻小分队发现，眼前各种酸共有17种，不但食材各异，颜色也是五颜六色。至于这味道吧，那得挑战者亲自感受一下了。很快，第一位挑战者就出现了。第二排酸味升级，还能这样轻松过关吗？灵魂之酸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刚挑战一半就酸出了痛苦的表情，直接放弃了。这10几种酸的酸味逐步升级，大多数人吃到最后都是面目扭曲。当然，独山县里也隐藏着不少吃酸大神。
4: 太过瘾了，都吃完了，很好吃的，爽口又开胃的。
3: 虽说都是酸味，但是独山的酸根据制作食材方法的不同，得到了层次丰富、口味各异的酸。这些五花八门的酸是什么酸呢？
2: 只有你想不到，我们独山都能够做出来的，看你能不能把它挑战完。
0: 这个，哎，感觉像什么菜梗一样，有点酸酸甜甜的。
2: 对，对，
0: 而且很脆。嗯，这好吃啊。
2: 这肯定啊，开始第一个没有上难度嘛。
0: 哦，这个是折耳根。
2: 对，
0: 应该很多人都吃不了折耳根，但是我可以。
3: 第一梯队的酸虽然食材各异，但是基本都是想象中的味道，
0: 酸臭酸臭的，这个有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能接受。
2: 后面上难度了啊！
0: 尝一
2: 下，这怎么样？
0: 有点辣。
3: 如果说前面的酸还能看出原食材的模样，终极挑战的几种酸，整个就是一个糊状，还没尝到嘴里，味道闻起来就让人想打退堂鼓。
0: 这个感觉闻着有一点那种辛酸味儿啊。这能吃？
2: 是我们独山人最喜欢吃的嘞。
0: 那我浅尝一点啊，我试试。
3: 这又酸又腥的味道实在是够劲儿，独山的酸确实不一般。本以为这已经是最难的挑战了，可最后一道酸光看颜色就把难度又拉上了一个台阶。
4: 天哪！
0: 啊，这个味道太酸爽了，
4: 好吃得很。要吃两锅饭，
0: 这闻着有点酸臭味啊，能吃吗？
4: 你刚问臭吗？你大大的尝一下。
0: 香啊，
5: 真的香啊，独山人最爱喜欢吃的。
3: 这犹如黑暗料理般的绿色，再加上刺鼻的味道，实在难以将美味和它联系到一起。这还竟然是老乡们最喜欢的一种酸，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0: 因为这个味道就跟那种酸笋一样。
3: 亲自试了才知道，这酸爽得真够味儿。眼前的十几道酸不光是味道酸，不同的食材更是做出了甜酸味、咸酸味、辣酸味、辛酸味，甚至是臭酸味。如此丰富多元的酸味，我们尝一下就受不了了。独山人是如何做到享受其中的呢？
6: 好吃。
7: 我们说一点不吃酸，三点打捞酸。
8: 虽然这些东西很酸，但是很过瘾。
9: 我们独山人就是喜欢吃酸的，家家都会做那个酸菜。
6: 独山人都爱吃独山的山酸嘛。
3: 老乡告诉我们，贵州省很多地方自古以来就有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酸味在这里不但有丰富的呈现方式，每个地区还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酸味。而独山三酸就是独山县的招牌酸。那在我们刚刚品尝过的十几种酸里，哪个是三酸呢？
10: 独山三酸不简单，
11: 硬是孙老婆，硬是乡巴佬。
3: 又是方言又是暗语的，既酸又香还臭，这到底是啥意思呢？
9: 指的就是对三酸的相对应的三种口味，
2: 就有这种，还有这种，这个，还有这种，这三种，
0: 啊，这跨度还挺大的呀，啊。
3: 再有贵州南大门之称的独山县，酸刻在人们的血脉中，独山三酸是当地人餐餐必备的佐料，也是调剂生活的不二之选。而独山三酸因为独特的口感和令人欲罢不能的味道，也成为了当地的美食名片。可一个咸酸，一个腥酸，一个臭酸，它们为啥能够并称为独山人最爱的三酸呢？它们又分别是用什么做出来的呢？

0: 句童谣里就藏有独山三酸的秘密。根据线索，我们继续溯源。田里水中寻食材，三酸的酸味之源到底从何而来？根据童谣里边唱的一酸酸在田，探寻小分队来到田地里寻找答案。田地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可以做成酸呢？他做的又是三酸中的哪一种酸呢？
1: 那边田里边好像有老乡，我们去问一下。您好，您好，咱们这边有童谣唱三酸的，说什么一酸酸在田，这个是啥意思？
2: 就是我们这个田里面种出来的这个青菜，是专门做这个盐酸菜的原料。
0: 原来三酸中被称为酸恼火的第一种酸是盐酸菜。就是用眼前这种本地优质的青菜做成的，盐酸菜色泽透亮，脆嫩可口，因为味道集合了酸、辣、甜、咸，味觉体验丰富多元，可以称得上是三酸之首。
3: 用力，好好的，成功了，
1: 这样就好了是吧？
3: 不行不行，叶子跟那个菜杆要分开。
1: 那我们是就是只留这个叶子，不要这个菜杆是吗？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是要那个菜杆，不要菜叶。
1: 要这个不要这个呀？
3: 对，菜杆呢，它腌制出来呢，它比较脆嫩。
0: 独山人从吃酸到制酸都是有讲究的，青菜只留杆不留叶。为了保证盐酸菜的口感，一颗青菜看似很大颗，最后能用的部分却是非常的稀少。
3: 差不多了，回家了。
0: 同中国大多数腌制菜一样，盐酸菜的制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第一步就是晾晒风干。阳光和风带走了青菜中的水分，它们又跟时间一起赋予了青菜独特的滋味。经过了三天的等待，七成干的青菜杆依旧保留着脆感，是制作盐酸菜的最好时机。
3: 风干好的青菜呢，清洗一下，然后再

0: 分切，用盐来腌制。通过经验嘛，来把控这个盐度。100斤菜放个7到8斤盐，如果是放盐多了，它就太咸了，发酵也很慢。放少呢，它虽然发酵快，但是它会很酸，还容易坏掉。
1: 比例决定着盐酸菜第一步腌制的成败。50千克青菜搭配4千克盐，再加上适量的白酒，这个配方来自于大哥多年的制作经验。放入坛中，加水密封，1个月起坛。
0: 这是已经腌制好1个月的。
2: 哇，你看它这个色好像已经完全变了。
0: 对，还要拌料。
1: 青菜褪去苦涩，变成了青黄相间的酸菜。此时盐酸菜的酸味浓厚，恰到好处。在进行第二步拌料前，需要洗掉盐酸菜多余的盐分。此时于大哥同样没有着急进行下一步，竟然开始淘米蒸饭。这是在做什么呢？
0: 这个是糯米饭。
1: 不一会儿，糯米饭蒸好了。于大哥抬下糯米饭，又开始了一系列奇怪的举动。冲凉水，摊开，撒上黄色粉末，这到底是在干啥呢？
3: 我刚刚看见这个糯米饭蒸出来之后撒了一些黄色的粉末，是啥呀？
4: 这个是酒曲啊，做甜酒的，也就是做醪糟，它是盐酸菜又酸又甜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配料。
1: 拌料是独山盐酸菜聚焦酸辣甜咸各种风味的关键环节。醪糟里含有丰富的乳酸菌，不但可以对盐酸菜进行进一步的发酵，还能够增加酸甜风味。冰糖和白糖既提鲜又能中和酸味，辣椒面和糟辣椒提色增加辣味，各种辅料相辅相成，在搅拌的过程中融合渗透进盐酸菜里，散发出浓浓的酸辣味。
0: 这个酸辣味出来了，流口水了，可以尝一下。
2: 尝一下。
0: 非常可口。
3: 好酸啊，很脆。哎，但它真的是酸，然后有点带甜味儿，然后还有点辣味咸味儿。
0: 酸老火。
3: 对，这个后劲真的很酸。酸老火的意思就是特别酸，酸得很那种感觉。
0: 很正味。它是一个独特的风味，如果在放坛里面腌制2天呢，更入味。
1: 盐酸菜是独山三酸中的经典，拥有400多年的制作历史。再次封坛腌制2-3天后的盐酸菜，酸甜适宜，咸辣得当，是非常好的下饭菜。它也是三酸中味道最容易让人接受的。这也让我们更加疑惑了，三酸中的另外2种酸，无论从味道还是颜色来看，都跟盐酸菜大相径庭，为啥它们能够并称呢？这2酸又指的是什么酸呢？
3: 他们当地童谣里边唱的2酸酸在河。我现在呢已经到了这边的一个，你看小河边了。你说这河里边能有什么酸呢？我们这就去找找看。
1: 沿着河边走了一会儿，我们就碰见几位正要出船的老乡。他们会知道河里边有什么酸吗？
5: 你跟我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去了就知道了。
5: 对，去了就知道了。
1: 独山县地处高原山区，县内水系发达，河里边更是藏着不一般的美味。老乡告诉我们，这河里边的酸就是三酸中被形容为香渣似的酸。可这种酸完全看不出原食材的模样，它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5: 上船吧，慢一点啊。
3: 好，行，坐下就准备出发。
1: 小船漂浮在水面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水草在水底摇晃，几乎是一眼见底，实在让人想不到里面有啥东西能够做成酸。船忽然停了下来，老乡们开始打捞漂浮在水面上的瓶子，不断地往上拉网，这里边会有什么宝贝呢？
5: 看到没有？
3: 我看这是啥？
5: 这是我们的河虾。
3: 就那么多吗？一般
5: 最近天气冷了嘛，才有10几度，
3: 现在这个季节还比较少。
5: 对，你说酸在河，那个酸是独山三酸之一的虾酸，然后这个就是虾酸的原料。
1: 原来被形容为香渣似的酸是独山

0: 三酸的第二种酸，虾酸。虾酸颜色红亮，气味浓烈，初闻有着浓郁的腥酸味，进而是独特的酱香味。小河虾得到河水充分的滋养，长得小巧玲珑，晶莹透亮，这样的小河虾才是制作虾酸最好的原料。河虾要经过怎样的变身才能变成虾酸呢？
1: 第一步，我们把小的虾先放在坛子里面，下一步我们要加盐，加完盐以后现在加白酒，杀菌的，有助发酵的，然后现在就封坛了。放完这两个东西，我们还要先让它发酵3个月。
0: 同盐酸菜类似，小河虾蜕变成虾酸也需要经过2次发酵。
1: 这一个是我们3个月之前腌制的，来，你闻一下，你试一下味道。
2: 哇，这个那种虾腥味特别重。
1: 对，
2: 而且它现在腌制好之后已经成了这种水状了，还有就是一些虾壳，
1: 是它的肉已经化掉了嘛。
0: 3个月后，小河虾变成了水乳状的虾蓉，颜色也由透明变成了红色。别以为这样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发酵好的小河虾同样需要第二轮加料。
1: 接着我们现在放醪糟，它是有助于发酵的，增加风味的。第二步我们加这个辣椒面，然后第三步加一点适量的盐，把它们搅拌均匀了以后重新封坛。
0: 虾蓉变虾酸，这一蜕变过程又要等上2个月。在密封的坛中，乳酸菌和酵母菌促进香气的生产，让虾酸在沉淀的日子里生出独特的酸滋味。美食需要慢慢发酵，虾酸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香醇厚。经过漫长的等待，虾酸终于出坛。可是看似颜色诱人，但是相比盐酸菜来说，虾酸味道更重，直接吃的口感也一般。为啥当地人会形容它香扎实呢？
1: 因为当时原来老人家为了让食物嘛长时间的保存，加了各种佐料以后，然后再发酵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觉得做出来的这个酱也很好吃。
0: 通过发酵来储存食物是人类古老的储存智慧，时间带给了发酵坛独特的酸滋味。从前贵州地区缺盐，一道酸味变成了独山人记忆中最深刻的味道。以酸代盐，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味觉世界。而虾酸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勺虾酸就足以让最平常的食材摇身一变成为出人意料的美味。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答案还得留到最后再揭晓。酸恼火和香扎实，我们都已经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那么最后剩下的味道酸爽、颜色翠绿的酸，肯定就是三酸中被形容为臭翻天的酸了。可奇怪的是，童谣里边唱的却是三酸美在独山城，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3: 是花，很美的一种花。
0: 这种颜色绿绿的酸，明明又酸又臭又上头，竟然是花做成的，到底是什么花呢？
2: 我看了一下，他们独山当地这个季节最多的是这种油菜花，难道外号叫做臭翻天的酸，它是用这种油菜花做成的吗？
0: 我们采了一些油菜花，找到了制作者陆阿姨。油菜花可以做成被称为臭翻天的酸吗？
3: 我们这里当地人叫臭酸。
2: 哦，那是臭酸。
3: 臭酸，臭翻天，真的是臭翻天。
2: 这个能做吗？
3: 不行，这种不行。凤仙花这季节没有。
0: 臭酸味如其名，一个因臭而闻名的酸，是独山三酸中味道最特别的一种酸。虽然闻起来酸臭十足，可是独山人偏偏钟爱于它，并且形容吃它的时候是肚子鼓鼓，嘴巴馋馋。之所以选用凤仙花为原料，是因为凤仙花的叶杆焯水后可以食用，吃起来还带有一丝青草香，而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消化。既然这个季节没有制作臭酸的原料，探寻小分队是不是要无功而返了呢？
3: 不，也可以，
2: 也可以做，
3: 也可以。
0: 连原材料都没有，陆阿姨要怎么制作臭酸呢？只见陆阿姨把一盆排骨倒进锅里炖煮，烧开后又把汤倒进了发酵坛中，然后神神秘秘地从另一个发酵坛中舀出了什么东西，还说这是做臭酸必。

0: 素臭酸两种，当地最常吃的是素臭酸，除了凤仙花也能用青菜叶子制作。煮熟后的青菜叶子加入盐、白酒、木姜子和炒麦子腌制，经过发酵产生臭味，也因为发酵使得臭酸富含多种生物酶和食用酵母菌，能够激活口腔味蕾，深得当地人喜爱，在当地已经传承了上千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臭酸坛子。可我们依旧感到奇怪，除了盐酸菜，虾酸和臭酸一个比一个让人难以接受，为啥独山人偏偏钟爱于他们的味道呢？我们继续跟着小朋友们的歌声来揭秘。盐酸扣肉，虾酸牛肉，臭酸肥肠，经过烹饪后的三酸就能摇身变美味吗？
1: 我感觉现在已经闻不太到那个虾酸和臭酸的味道了。这是用虾酸做的虾酸牛肉，
2: 牛肉，
3: 这个是虾酸牛肉，
4: 口感怎么样？
1: 虾酸和那个豆瓣酱是不是有点
5: 异曲同工
1: 之妙，是吧？
5: 对对。
1: 而且我感觉这个很下饭，然后这个是用臭酸做的，
3: 对，
1: 臭酸肥肠，
3: 对，
5: 臭臭的香嘛，你试一下，
3: 试一下，
5: 试一下，试一下，
1: 吃一块肥肠是吧？
3: 没有臭味吧？
1: 哦，
3: 只有香了哈。
1: 对，而且我感觉它是有点那种青草的味道，是不？
3: 嗯，对对，
4: 很开胃的，
3: 这就是它的魅力啊。
0: 原来在加热过程中，酸里因为发酵产生的臭味会挥发，进而露出食材原始的香味。用三酸做的美食各有滋味，盐酸的酸甜中和五花肉的肥腻，虾酸的鲜美激发牛肉香气，臭酸的酸爽与肥肠搭配异常开胃。在独山，天地人共谋千年，将看得见的山水生灵和看不见的菌、纸、时光幻化融合，生成了一份伟大的礼物——酸。这是属于独山县的独特酸滋味。
6: 一尝则喜，爱不释筷，印象深刻。这是我尝过独山三酸以后哈最直接的感受。独山人之所以对酸有着如此的痴迷，是因为这里呢自古便是不产盐的地方。当地流传着斗米换金盐，金盐吃一年的说法，所以独山人便以酸代盐，并成为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如今独山三酸不仅是口味的调剂，更是历史的传承。独山县用独特的城市味道与世界对话，也塑造着自己，也探寻着未来。
7: 朋友们，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这不仅是今年全国生态日的主题，更是肇兴侗寨的鼓楼歌声、独山三酸的发酵坛子里正在发生的故事。当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当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双向奔赴，当生态环境法典为绿水青山筑牢法治屏障，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骨子里天人合一的智慧，正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龙超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生猪种业发展存在哪些问题？育种团队有哪些突出成绩？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猪遗传育种首席专家张龙超详细介绍生猪产业发展与种业振兴。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冷萃咖啡不来一杯。为什么说健身减肥的朋友更适合选择冷萃咖啡？咖啡飘香，香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冷萃咖啡的咖啡香气更加浓郁？什么样的咖啡豆才是好咖啡豆？美酒加冷萃咖啡是个啥感觉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种子虽小却是国之大者，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端稳中国饭碗，种业科技必须自立自强，种源必须自主可控。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生猪产业发展与种业振兴。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猪遗传育种首席研究员张龙超。
4: 生猪种业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5: 咱们国家的地方资源非常宝贵，针对它的开发利用的情况是严重不足的。育种投入这部分呢，就是一方面是少，还有一方面呢是持续性不够强。
4: 育种团队有哪些突出成绩？
5: 我们构建了一个规模最大的民猪和大白猪的 F2 设计的这么一个资源群体，然后我们也开发出了这个我国地方猪种和商业猪种通用型的这种基因芯片。
4: 欢迎收听生猪产业发展与种业振兴。
3: 张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5: 主持人您好。
3: 张老师，上期节目您介绍到我们国家育种新技术的应用是比较滞后的，您提到了基因组选择，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育种技术呢？
5: 我们传统的这个 BLAP 育种技术，就是在基因组育种技术之前，我们全世界范围之内就当时应用的最先进的育种技术，咱们叫 BLAP 育种技术。然后呢，咱们国家呢应用这种技术的时候就已经落后了10年。那么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育种技术，叫全基因组育种技术。那全基因组育种技术呢，也是在国外提出来的。那么从2011年开始就开始提出了这种新的这个育种技术。国外是相当于他们从2012年是正式的发布他们的基因组选择的进展。我们一般就认为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应用。那咱们国家呢2017年才开始正式的发布应用。那么从这个最新的这个应用来说，其实我们又晚了5年。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生物育种，是吧？那生物育种技术，那么从 国家的制度啊，或者从国内的接受度啊等等各方面来说的话，
3: 嗯，
5: 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落后的。
3: 嗯，
5: 所以从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来说的话，
3: 嗯，
5: 是相当于比国外来说还是有所滞后的。
3: 嗯，
5: 那么这是技术方面。
3: 嗯，
5: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是我们测定的技术，我们育种一定要进行生产性能测定。
3: 嗯，
5: 那么这个生产性能测定呢，那么我们原来的时候呢，我们是表型选择，是吧？
3: 嗯，
5: 就是说很简单的，比如说我测一个生长速度啊，是长得快，是吧？
3: 嗯，
5: 哪个体重更大就选哪个。
3: 嗯，
5: 那么后来呢，出现了这个咱们国家从2009年开始实施了这个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
3: 嗯，
5: 那么从这之后啊，这个测定方面，种猪的测定呢，就逐步的规范起来了。但是呢，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测定的这个数量，
3: 嗯，
5: 还是偏少的，性状也是偏少的。那你包括我们测定的性状来说的话，其实，遗传改良计划里面呢，规定的几个性状只有三个性状是规定的啊，就是比如像总产子数，是吧？像背膘厚，还有这个达100公斤体重日龄，
3: 嗯，
5: 等等这些。那我们规定的性状也比较少。那国外来说的话，他们测定的要多，甚至多的能有十几个，
3: 嗯，
5: 是吧？
3: 嗯。
5: 那么这些测定站呢，它每年的测定量呢，大概是2000头左右，
3: 嗯。
5: 那你像我们国外来说的话，那他们测定比较多。咱们国家呢，一共有150,000头的一个核心群的规模，
3: 嗯，
5: 那么总的测定量呢，每年大约在30万头，
3: 嗯，
5: 左右，
3: 嗯，
5: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测定量是这个核心群规模的2倍，
3: 嗯，
5: 那么这个测定比例啊，相比国外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国外呢，他们这个测定的这个比例啊，他们能就是测定的群和核心群相比的话，大概是7到10倍，
3: 嗯，
5: 这样一个比例，
3: 嗯，
5: 所以咱们国家来说，这个测定量啊还是偏少的。
3: 嗯，
5: 咱们这个育种的投入，
3: 嗯，
5: 育种投入这部分呢，就是一方面是少，还有一方面呢是持续性不够强。
3: 嗯，
5: 我们知道育种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那么需要的是投入大，
3: 嗯，
5: 而且呢风险还比较高，因为你时间拉得越长，其实这中间呢风险是越大的。
3: 嗯，
5: 那见效也会慢，是吧？因为育种的进展它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进展，但是这个进展每年它会慢慢的呈现。
3: 嗯，
5: 那么一般我们说5年会有一个小进展，10年可能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3: 嗯，
5: 所以这个见效是不快的。那么这样就导致了你这个企业来说的话，它生存是第一要位的，
3: 嗯，
5: 是吧？
3: 嗯，
5: 所以企业呢，那么你见效慢的话，那企业它就不喜欢，
3: 难以为继，对，
5: 它就不喜欢，是吧？
3: 嗯，
5: 所以动力它就不足。
3: 嗯，
5: 所以这上面呢，它本来它的投入本来就少，
3: 嗯嗯，
5: 这样的话它动力更不足了之后，就带来这个持续性的这个问题。
3: 嗯，
5: 就包括咱们国家，你看“十三五”这个时期呢，其实在育种项目上来说是没有一个专项的。
3: 嗯，
5: 那么“十四五”好了很多，“
3: 嗯，
5: 十四五”一来呢，其实国家有专门的这个像我们这个现代牧场新品种培育，
3: 嗯，
5: 这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专项。
3: 嗯，
5: 那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专项，那么这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呢从这个育种工作上带来的一个重视。
3: 嗯，
5: 是吧？所以这个育种投入呢和持续性呢，这是在慢慢解决的一个问题，
3: 嗯，
5: 是吧？将来呢，我认为国家肯定在这上面会大力投入。
3: 嗯，
5: 是吧？将来会把这个问题解决。
3: 嗯，
5: 咱们国家这个疾病形势复杂，
3: 嗯，
5: 是吧？生物安全状况呢，这个是其实来相对于国外来说的话，它是这个比较令人担忧的。
3: 嗯，
5: 那么还有很多的疾病呢没有得到一个净化，是吧？出现群体的反复啊，然后一旦有疾病，
3: 嗯，
5: 哪怕你这个育种工作做得再好，
3: 嗯，
5: 一场疾病袭来，可能把你这几年的育种工作全部抵消，
3: 是吧？
5: 所以这个疾病这个威胁是非常严重的。
3: 嗯，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猪遗传育种首席研究员张龙超。您刚才讲到了生猪种业发展存在育种投入和疾病危险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的吗？
5: 之前我也提到了这个种猪资源的一个开发利用的一个不足。
3: 嗯，
5: 咱们国家呀，这个怎么说，咱们国家这个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猪种资源。
3: 嗯，
5: 咱们国家这个上一次
3: 之所以有这个最丰富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地域比较广？
5: 对，地域比较广，还有一个，咱们国家是全世界最早开始进行猪种驯化的国家。
3: 嗯，
5: 有记载，咱们国家9000多年前就开始进行猪种驯化了。
3: 嗯，
5: 所以咱们国家也是全世界范围之内一个猪种驯化的一个中心。
3: 嗯，
5: 咱们国家地方猪种呢，它有它的优势。
3: 嗯，
5: 肉质好，抵抗力强。
3: 嗯，
5: 那么抗击性强，耐粗饲。
3: 嗯，
5: 是吧？可以适应这个各种环境。
3: 嗯。
5: 适应各种饲料，
3: 嗯，
5: 是吧？所以这个是也是这么多年千百年来这个祖先留给咱们的这个宝贵的财富，
3: 嗯，
5: 是吧？但是呢它还存在什么问题啊？生长速度比较慢，
3: 嗯，
5: 那饲料转化率比较低，
3: 嗯，
5: 是吧？
3: 嗯，
5: 这个收入率也比较低。你想在之前比如像再早一点，比如像一战时期，是吧？或者更早一点，那时候这个物质比较匮乏，那个时候人们更喜欢高能量的一些东西，
3: 嗯，
5: 那时候更喜欢这个脂肪型的一些猪种，
3: 嗯，
5: 但是二战之后呢，这个全世界这个科技大发展，
3: 嗯，
5: 人们这个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人来说，
3: 嗯，
5: 他这个生活条件富足了之后呢，他的能量的摄入它是足够的，
3: 嗯，
5: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再摄入那么多的脂肪，
3: 嗯。
5: 那么对于人类的健康来说可能是不利的，
3: 对，
5: 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就不愿意吃那个脂肪型的猪肉了，是吧？就更愿意吃瘦肉多的，
3: 嗯，
5: 所以这个时候哎，国外的他们因为他们育种工作进行的早啊，
3: 嗯，
5: 咱们在受战争这个肆虐的时候，那么国外他们在进行育种，
3: 嗯，
5: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很快就育成了这个瘦肉型的猪
3: 种，
5: 嗯，那么这些瘦肉型的猪种啊慢慢进到这个国内啊什么的，然后广受欢迎，
3: 嗯，
5: 是吧？这样的话带来咱们地方猪种的劣势就显出来了，是吧？
3: 嗯，
5: 你生长速度慢，收入率比较低，
3: 嗯，
5: 是吧？这些问题，所以呢，但是咱们地方猪种好不好啊？好，非常好。
3: 嗯，
5: 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说，
3: 嗯，
5: 现有的我们这些商业猪种，比如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肚肠大，这些猪种，
3: 嗯，
5: 是吧？
3: 嗯，
5: 那么这些猪种它在品种育成的过程当中，
3: 嗯，
5: 这个是有各种记载的，
3: 嗯，
5: 它们中间啊是用到了我们国家

0: 大的，像眉山猪啊，还有像我们广东的一些地方猪啊，等等一些猪种资源。那么它们很多的性状，包括现在像繁殖性能，那么以前呢，它国外的猪的繁殖性能比较低的。然后呢，它们其实呢，在繁殖性能上进行了一个高强度选择。那么其实呢，它们有很多的高繁的基因，那么是从咱们国家这个地方猪种里面获得的。那么现在呢，它高强度选择把这些基因进行了一个选纯，然后聚合，那么导致它们的繁殖性能现在提升的比较快。所以这些宝贵的资源、宝贵的财富，其实是从咱们国家这些猪种上来获得的。所以咱们国家的地方资源非常宝贵，针对它的开发利用的情况是严重不足的，这是需要我们加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那么种业科技就必须得自立自强，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1: 那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其实还有很多。您刚才
0: 对。
1: 您提到的这个体系不完善、技术滞后啊，这个育种投入少等等等等的，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还有很多。
0: 对，
1: 但是，您和您的团队在育种这方面，尤其在哪些方面，这个成绩是最突出的呢？
0: 从我们这个团队来说呀，我们团队呢，其实大概我们有三个方向一直在坚持。哪三个方向呢？首先，我们这个从种业的一个基础研究来说，那么基础研究是我们种业发展的最核心、最基础的内容，也是我们种业创新的一个来源、源头和关键。
1: 您说的这个基础研究包括什么呢？
0: 基础研究你包括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刚才我提到了一些优异基因资源的挖掘，是吧？我们育种方法的研究，然后等等这种原创性的这种技术的研发，是吧？包括我们种打机理的一个研究，那这方面呢，可以为我们这个育种工作提供很强大的这个理论支撑，是吧？那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团队呢制定了这个，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千株 MOD 计划”。就是
1: 这
0: 我们
1: 是
0: 制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那么，这种计划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构架下呢，我们构建了一个规模最大的民猪和大白猪的 F2 设计的这么一个资源群体。总体来说，这个基理研究啊，目前来看还是群体为王。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研究一定要基于足够大的一个群体上，那么这样的研究结果它的可靠性，或者是它的应用的一个广泛性，才能更好的体现。所以我们从这方面呢，就是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民猪方面一个最大的一个资源群体。另外呢，我们利用我们的北京黑猪，我们北京黑猪呢是我们所老先生们还有中农的一些先生们老一辈的先生们呢，然后共同培育的一个优质猪种。那么我们也针对这个猪种呢，然后进行了大概有1000头以上的这么一个屠宰。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肚肠大这些商业猪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进行了大量的大规模的这种生产性能的测定，包括我们芯片的测定。那么这个规模大概也有2万多头这样的。那么所以从这个群体规模上来说，那个我们构建了这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群体，是吧？那么测定呢，我们也测定了包括像我们生长啊、动体呀、肉品质啊、免疫指标啊等等，我们100多个星状。那么也从这个表情组啊，从这个表达组，包括代谢组、基因组等各方面，利用这个组学的这种联合分析，就是多组学的这种大数据联合分析，然后我们挖掘出了大概有100多个这个高经济价值的这种性状相关的关键基因。另外呢，也获得了大概有1000多个大效应的这个育种的 SNP 位点。那么这是从基础研究方面。那么我们进行了这个基因组选择方法的一个创新，就包括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最新一代的这个育种技术，是吧？基因组选择这种育种方法，那么我们这个创新的方法叫 BFPCR 方法，也是一种基因组育种的方法。那么相比我们现在经常用的这个基因组选择方法，像 GBLUP 呀等等，我们这个育种的这个准确性大约提升了5%左右的一个准确性。另外呢，就是我们基于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千株 MOD 计划是吧的结果，然后还有 我们大约使用了大概有20多个猪种的这个基因组。另外呢，我们还综合了这个，像这个猪的 QTL 的数据库。那么这个 QTL 数据库呢，是全世界范围之内的这种公开的这种数据库。根据它这个数据库，然后呢，联合这些结果，然后我们也开发出了这个我国地方猪种和商业猪种通用型的这种基因芯片。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猪这个利用我们这个芯片啊，这个群体里面使用的话，我们相比就是现有的芯片，大约这个检出率上来说，提升了20%到30%这样一个检出率提升，并且呢，我们这个成本也会控制在100元左右。那么这对于我们这个育种成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降低。那是我们从这个打造这个基因组、选择育种平台这个角度，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利用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基础研究，然后打造我们的平台，打造完了之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这个新品种的培育。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猪遗传育种首席研究员张龙超。您刚才讲到北京的黑猪新品种，大家看不到哈。那么我身后的这个屏幕播放着一些照片，其中呢就有北京黑猪。
0: 所里的前辈们呀，然后联合刚才我说的中国农大呀，原来还有北京农场局啊等等一些老先生们，他们培育了这个北京黑猪这个新品种。那就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正在培育的北京黑猪里面呢，它其实有很多的方向。北京黑猪也是我们在北京，在北方市场这个影响力比较广的一个猪种。
1: 对，而且一提到黑猪，我们都知道黑猪这个口感还是很好的。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北京黑猪呢，尤其在这个北京市场呢，我们是以专卖店的形式在全北京市都有布局。大家在各个超市啊，像超市发呀，或者是一些专卖店呀，它叫黑六。 经常的一口号是吃北京黑猪肉，
1: 嗯，

0: 微香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品尝一下，
1: 对，
0: 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北京黑猪呢，我们又开发了它的多类新品系。
1: 嗯，
0: 这个肋排是大家都喜欢吃的。
1: 对。
0: 嗯，大家动不动要炖个小排骨啊，是吧？
1: 是。
0: 那我们去超市里买的话，那个肋排也是最贵的。
1: 嗯，因为它数量毕竟有限，也是最好吃的那部分哈。
0: 对，尤其我们黑猪，
1: 嗯，
0: 我们优质猪黑猪，
1: 嗯，
0: 那本来黑猪价格就卖的贵，
1: 嗯，
0: 是吧？那么对于肋排来说，那我们卖的更贵，
1: 嗯，
0: 啊，一般我们这个肋排会卖到60、80，甚至100、120，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就一斤啊，
1: 嗯，
0: 那么这个价格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肋排，那么它的产量，
1: 嗯，
0: 和这个猪的这个价值，
1: 嗯，
0: 息息相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肋排的产量这一块来说，我们培育了这个北京黑猪的多类新品系，那么还有这个从这个肉品质的角度来说，我们培育了北京黑猪的这个京地四系，
1: 嗯，
0: 并且呢，
1: 您稍等一下啊，咱们刚才一直说这个，叫咱们专业的名称叫多类新品系哈，
0: 对，
1: 刚才我看到这个字我都难以理解，多类就是其实它这个肋条我们是给它增加了的，
0: 对，
1: 原来是多少？
0: 一般情况下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地方猪，
1: 嗯，
0: 这个它是以这个14对肋骨居多，
1: 嗯，
0: 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整体上来说呢，它会有变异，就是群体之内呢，我们会有变异，
1: 嗯，
0: 这个变异呢，就是我们从有它有14对的，
1: 嗯，
0: 有15对的，还有16对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把少的剔掉，我们要选留更好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通过表型，基因，
1: 嗯，
0: 然后共同结合，我们去把这个好的选出来。
1: 嗯，
0: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选择呀，
1: 嗯，
0: 我们开发了这个多类新品系的选择方法。
1: 嗯，
0: 那么这个利用我们这个选择方法呀，大概我们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我们从大概就是14.5对，
1: 嗯，
0: 然后。平均啊，就是大群体的平
1: 均
0: 值，
1: 嗯嗯，
0: 我们现在培育到了，是15.2、15.3，
1: 平均，
0: 对，平均，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大概，提升了大概0.6对，
1: 嗯，
0: 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
1: 您看，您今天不给我们普及这个知识，我都不知道，原来咱们这个猪的肋条，它是可以实现肋条自由的，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培育的这个多类新品系的后代里面，
1: 嗯，
0: 还出现了17对肋骨的。
1: 啊，就是又有增多，
0: 对，
1: 嗯，
0: 更多，
1: 嗯，
0: 那么是不是将来我们能出现18对或者更多呢？
1: 嗯
0: 这个也有可能，那么我们会，进一步的开发，
1: 嗯，
0: 然后去进一步的培育，
1: 嗯，
0: 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培育的更多，
1: 嗯，
0: 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从优质黑猪这些企业来说，
1: 嗯，
0: 它非常受欢迎，
1: 嗯，
0: 这是价值最高的一块产品，
1: 嗯，它这个肋条多。对它的其他的这些品质，比如说它是口感什么的，这些是没有影响的哈。
0: 没有影响。
1: 它猪不像我们人类一样，就是固定的肋条。
0: 对，它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变化的。
1: 嗯，
0: 就我们人类它是固定的，
1: 嗯，
0: 是12对，它是不能改变的，一旦改变的话，就会发病。
1: 嗯，
0: 那猪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可以改变，就是可以增多。
1: 嗯，嗯，
0: 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而且你这个肋骨增多了之后呢，我们知道肋骨后面对应的就是通脊。
1: 嗯。
0: 那么通脊肉它卖也非常贵的，
1: 嗯，
0: 那么在往上一走一块呢，是五花肉，
1: 嗯，
0: 那么五花肉因为它长了嘛，变长了，
1: 就多了，
0: 五花肉的产量也会增多，
1: 嗯，
0: 所以这个基础现在非常受这些，尤其是一些优质企业他们非常欢迎。总体来说，这个像我们这个多类新品系这种技术啊，
1: 嗯，
0: 就是见效比较快，
1: 嗯
0: 嗯，像我们刚才我提到了这个育种来说的话，这个育种技术我们说育种进展比较缓慢，是吧？我们可能5年。才会有一个小的进展，然后10年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是吧？但是像我们用这个多类新品系这种技术，我们需要2-3年，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从这个多类啊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会得到更好的一些结果，是吧？所以也会得到更快的一个结果。这样的话，企业来说的话，它的进展。或者它的获利，这个周期就会更缩短。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咖啡啊，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与可可、茶同为流行于世界的主要饮品。我们通常在咖啡馆喝的手冲、虹吸等单品咖啡的制作呢，属于热萃咖啡，也就是说啊，用热水来萃取咖啡粉里的物质。而冷萃咖啡呢，近几年逐渐风靡全球，引领了时尚、品质、便捷、健康的咖啡潮流，形成了新的咖啡文化。今天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聊聊冷萃咖啡。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保鲜与加工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晓明。陈晓明，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保鲜与加工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候选人才，国家科技专家库入库专家，商务部评审专家，国际种业联合体科学家，现任农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食用菌技术工程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活性成分提取以及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研究。为什么说健身减肥的朋友更适合选择冷萃咖啡？你好，陈老师。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冷萃咖啡的萃取时间相对来说更长啊，那是不是说就没有热咖啡那么方便呢？在普通的咖啡店啊，适不适合制作这种冷萃咖啡呢？陈老师。
5: 冷萃咖啡适合的，因为就是说是这种设备呢，是可以灵活性，就是组合式的啊，也有可以做餐饮啊，就是这种方式是完全可以的，在咖啡店里头。
4: 嗯。
5: 其实就是咖啡是一种文化，冷萃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其实就是一种方式，就是人们去加工的方式。目的呢就是不甘于慵懒，积极于创新。大家喝咖啡就是为了去提升更好的工作或者缓解疲劳，是这样的。
4: 是的，是的，也有很多爱美健身的人士啊，喜欢喝咖啡啊。哎，为什么说这个健身减肥的朋友啊，更适合选择冷萃咖啡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咖啡呢？
5: 冷萃咖啡呢，实际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的特点，一是蛋白相对含量少，相比热萃哈，脂肪含的少一些，但是咖啡因的浓度还不低，所以是真正的说是运动的人，是通过喝咖啡因来提高这个运动代谢，就是本来不想动，喝点咖啡他就想动，多跑几公里，可以提高这个运动燃脂的效果，是这样哈。
4: 是。那咱们如果从口感上来说啊，这个冷萃咖啡喝起来更加的顺滑，也没有那么苦涩啊，是吧？口感呢更加醇厚，而且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还不容易失眠。一般朋友都会认为喝咖啡喝多了，包括喝茶喝多了，可能晚上睡不着觉，是吧？但是据说喝了冷萃咖啡之后，这种问题不是很严重，这是为什么呀？
5: 其实这种应该是个例
4: 啊，
5: 就是说我们在就是研究过程中就是。咖啡因的含量我刚才也提到了，它其实不低，但是它没有那么苦涩或者口感更加醇厚，这个特点和失眠是没有一定直接关系的。如果咖啡因多的话，可能大部分人是一个提神的作用，而不容易失眠的可能是和体质或者是他对咖啡因的一个免疫力有些是体质目前公认是缺乏 B 族维生素，但是具体是哪种 B 族维生素呢，现在还不太确定。所以这个说法呢有点不太全面，就还不容易失眠，这个有点不太全面。
4: 咱们先求证这么一个事儿啊，陈老师，就是像有些朋友认为的喝茶喝多了，喝咖啡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是有这个必然联系的吗？
5: 有
4: 啊，这个确实是
5: 含的这咖啡因或者是这种兴奋神经的作用
4: 啊。
5: 但是有的人日常中也有，就是喝茶，喝什么茶，喝多少茶，浓茶，他照样睡觉，这个有可能和这个咖啡因的免疫力是有关系了啊。当然和那个我说的 B 族维生素某种或者是几种

0: B族维生素缺乏也是有关系的啊。
1: 是，也就是说，这个茶和咖啡里含有的咖啡因确实是有兴奋神经，喝多了容易让人失眠睡不着觉，有这个可能性是吧？但是也是因人
0: 对，
1: 而异，每个人的体质啊，包括他的睡眠的环境啊，这也是有些影响的，是吧？
0: 对，就是还不容易，就是失眠这一块呢，我说刚才说为什么不全面，就是因为看饮用时间。如果是真的是睡前1小时已经喝了，我估计这个确实，
1: 是。
0: 啊，它呢就是代谢相对快一些，就是白天喝完晚上该睡觉睡觉，就从这个角度说，它也是说不容易失眠的啊，是这样。
1: 就冷萃咖啡的代谢相对来说更快一些
0: 可以说好喝吧，好喝，人们大概是平时要多喝一些，就是可能，啊，就是饮用的方式、时间很有关系啊，饮用的时间主要是关系，就是对于睡眠那块。
1: 对，是的，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咖啡飘香，香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冷萃咖啡的咖啡香气更加浓郁？一杯好咖啡源于一颗好的咖啡豆，什么样的咖啡豆才是好咖啡豆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冷萃咖啡。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保鲜与加工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晓明。陈老师，我们常说咖啡飘香啊，有时候有一位同事啊，冲一杯咖啡，整个办公室、整个屋子啊，都是弥漫着咖啡香。那这个咖啡飘香究竟香的是什么物质啊？
0: 啊，是这样啊，这咖啡飘香，它有几种方式吧？就是目前呢，就是咖啡的香气成分，就是大概公认占有800多种。结合这项香气成分呢，这个营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这是说大部分人的认可。实际上，咖啡的香气呢，在两种方式上它是影响很大的。第一就是烘焙的程度，就比如说浅焙、中焙和中深焙，包括深焙，同一种豆它的香气成分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拼配技术，就是有时候不用单一的咖啡豆来拼配，这样是为了营造不同的这种商品的品种，咖啡的品种，就是产品吧，来调节这种咖啡的香气。咖啡的香气就是浓郁的香气，主要是通过烘焙而产生的。因为在咖啡豆中，就是生豆中，它的香气不是那么很充分的，是在这个烘焙的过程中啊，产生了一些特有的香味和挥发性物质。我们还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美拉德反应，就是咖啡豆开始是绿色的或者是浅色的，但烘焙完以后它会油光闪亮，变成褐色、深褐色，它和烘焙都是有关系的，这也是一种美拉德的反应。对对对，从这一块呢，有人也去赋予它香气，比如说里头加一些糖，在烘焙之前，甚至一些氨基酸来烘焙，可以提高它的一个就是美拉德反应的一个程度啊。当然现在这种少，一般是还是以原豆的来做，所以到最后呢，就会产生一些这个与香气物质相关的脂类啊、醛类啊，包括吡嗪或者呋喃类的一些物质，这是他们咖啡整个香气的一个形成的过程，或者是它的主要的香味物质吧。咖啡飘香的一些，就是人们的感官评价的一个方式。
1: 那咱们之所以会选择用咖啡豆来做这种饮料，是不是也是因为咖啡豆里除了含有的咖啡因可以提神醒脑之外，也是因为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这种可以产生香味的物质，是吧？在烘焙之后可以产生很多的香味。
0: 是的，是的。
1: 咖啡飘香，那冷萃咖啡呢更香啊。据说冷萃咖啡的这个咖啡香气啊更加浓郁，为什么会更加浓郁呢？
0: 这个我们也做过一些检测啊，相关的网上也有说了，说是他们就是咖啡香气更加浓郁。实际上我们在同一种咖啡里头，在同一检测条件下做了热萃取和冷泡咖啡，或者是就是类似于冰滴的咖啡，冷泡还有冷萃这三种呢，咖啡 检测出来的一个化合物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冷萃咖啡检测出108种物质，热萃呢检测出103种，冷泡呢检测出94种。所以说从这个数据来说呢，它呢冷萃咖啡检测出来的这种挥发性或者是香气组成的物质相对多一些，
4: 嗯，
0: 而热萃的反而少一些，冷泡的是最少。
1: 确实是有数据来支撑这个说法的啊。
0: 对对，这我们是做过实验的啊。
1: 是。那这个跟选用的咖啡豆有没有关系啊？哎，比如说冷萃咖啡用的豆子不一样，或者说这个哪些豆子是适合用来制作冷萃咖啡的呢？
0: 就说是冷萃，它和豆子的品种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啊，就是什么豆都可以。
1: 嗯。
0: 就说是，它的烘焙度，包括它的拼配，就是这是原料，包括它的粗细啊，加来咖啡粉的粗细上颗粒度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本身和咖啡豆没什么关系，就什么咖啡豆都可以冷萃啊，只是风味不一样而已。
1: 是的，一杯好咖啡啊源于一颗好的咖啡豆啊。那什么样的咖啡豆才算是好的咖啡豆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啊，为什么呢？就是说好的咖啡豆其实没什么定义，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是实际上是因人而异，因为咖啡有的是先酸后苦，有的是直接就是苦和单苦，甚至就是一个酸，香气也不足，但有的人就喜欢喝酸苦型的，而有的人就喜欢苦的，还有更多的人是喜欢不苦的，所以说这个和咖啡豆是怎么说呢，没有太多的关系，只是说没有什么一个很好的定义。当然在这个咖啡品种上啊，主栽的两种品种，就是一是阿拉比卡的，一个是这个罗布斯塔的，这两个呢普遍大家认为是罗布斯塔的香气上不太足，但是它咖啡因相对含量高，而阿拉比卡的这个品种呢它的香气更丰富一些，所以它卖的贵一些，阿拉比卡豆。所以说在这一块它没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什么是样的咖啡豆才是好喝的，这得看大家了。
1: 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咖啡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啊，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0: 原料是最重要的，因为在加工嘛，在萃取上加工原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在烘焙大赛，包括咖啡啊，去办一些烘焙大赛，也是就是不同的烘焙师或者烘焙方式出来的香气是不一样
1: 啊。
0: 而且在这个冷萃方面呢，就是冷萃还有一个特点啊，我在这顺便提一句，就说是同样一杯大家普遍认为不好的品种，通过冷萃出来呢，它能改善它的这种性能，就是相对比热萃啊，就说热萃出来是不好喝，但是冷萃出来相对能提升一个档次，所以现在冷萃最近几年我发现说我们研究还有这个作用
1: 啊。是啊，它能够让咖啡豆里的这些物质啊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是吧，发挥出它的特色。
0: 对，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有时候是喝完一杯热萃或者手冲咖啡以后呢，嗓子就是有噎的感觉，就是下不去的东西。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可能和它的脂肪酸有关系啊，脂肪含量有关系。而冷萃呢就能改善这一点，这是我们大概做了十几个品种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吧，一个实验结果。所以在这一块呢，就是说为了可以在一些产地认为不好的这种豆的地方呢，加工这种咖啡的话，能带动咖啡的产业。
1: 可以选用冷萃咖啡这种加工工艺啊。是，
0: 对对对。
1: 陈老师您看咖啡啊，它属于舶来品啊，是从国外引进的，那这个咖啡豆我们国家能生产吗？
0: 可以的，咱们中国云南包括海南这是可以种，因为它属于这个气候条件是比较适合的，这是首先，土壤呢也是相对较适合的啊。如果是与这个南美洲哥伦比亚以及非洲的产的咖啡呢，它可能是那边是更多的先天性是在这个土壤的营养物质上，包括它的细菌的菌群有关系啊。但是咱们中国云南和海南都可以种咖啡。
1: 云南海南就是气温相对比较高的地方，是吧？
0: 对对对，这一块主要还是在南方多一些啊，就是在云南和那个
1: 海南，是吧？是。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
4: 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热萃咖啡可以和果汁、牛奶搭配着喝，那么冷萃咖啡也可以吗？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美酒加冷萃咖啡是个啥感觉？在家里或者办公室，能不能快捷地喝上一杯冷萃咖啡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冷萃咖啡。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保鲜与加工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晓明。无论是制作面包、蛋糕，还是制作咖啡啊，都离不开一个方法，叫烘焙啊。那通过烘焙可以起到什么效果呢？陈老师，
0: 烘焙就是可以说是让咖啡，产生或者是说释放出更多的香气啊，香味物质，因为。大家可能接触的生豆要少一些，就是没有烘焙的咖啡，它没有那种特有的这种咖啡的这么浓郁的香气，但是通过烘焙的方式呢，就能达到。普遍认为是说是烘焙会使这个咖啡里头的脂肪酸，释放出来，就是咖啡油吧，咖啡油来释放出来，而这种物质呢，也是说对于这个咖啡豆会有一种浓郁的香味，当然这和品种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和品种有的油脂含量高，有的香味不是体现在油脂含量高，油脂含量高可能会遮蔽它的这种香气，所以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大部分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烘焙呢是很重要的。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人家举办烘焙大赛是有道理的
1: 啊，
0: 很重要的一道工艺。
1: 是，嗯，陈老师，您看热萃咖啡啊，可以与果汁和牛奶搭配着喝啊，我们也说到了热萃咖啡的很多的喝的方式，那冷萃咖啡也可以这样喝吗？
0: 完全没问题，就冷萃咖啡也是可以这样喝的，而且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可以尝尝，就是冷萃咖啡和我们就是现在流行椰奶啊，椰奶复配或者牛奶，这都没问题，包括和果汁，包括矿泉水都行啊，就是融进去。而且呢，我刚才也可能提到，就是冷萃咖啡热着喝也比热萃出来的相对要好一些，口感。
1: 哦，冷萃咖啡热。
0: 冷萃咖啡对，冷萃咖啡不是代表是说只能冷着喝或者凉着喝，它热着喝也相对好一些，风味物质或者是香气。
1: 是说把冷萃咖啡制作出来之后，把它温热再喝是吧？
0: 温热或者是加热水，这都没有关系啊。可以回去您就是大家做一个实验对比一下。
1: 对，比如说冷萃咖啡加果汁啊，加牛奶啊，是用这冷萃咖啡的原液，然后直接兑上果汁和牛奶吗？
0: 哎，对，是的。
1: 哎，陈老师，邓丽君啊，有一首歌曲叫《美酒加咖啡》啊，这首歌唱到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那这个美酒加冷萃咖啡是个啥感觉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尝试过呀？
0: 这个还真尝试过。这个我们一般就是说是用果酒，就是葡萄酒啊或者其他的酒来配的话，这个冷萃咖啡它本身的刚才也提到，就是它的香气啊比较醇厚啊，就是口感啊比较醇厚，所以加到这种酒里头呢，像我们是加了葡萄酒啊，甚至在啤酒里也加过。在葡萄酒里头，我感官评价就是说，它能把这个酒的香气和咖啡香气同时释放出来，就是更好的协调啊，很协调。所以说人家这首歌可能是不是就这么写的，而是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1: 是的，确实可以这样搭配的啊。
0: 对对对，可以。
1: 哎，陈老师，刚才您介绍冷萃咖啡啊，这么多的特点啊，这么多优势啊，那我们如果想在家里啊，或者在办公室想自己 DIY 一杯冷萃咖啡，这个可行吗？
0: 是可行的，但是目前可行，我觉得是以冷泡咖啡为主了。就是说现在呢，市售的包括冰滴壶啊，包括那个冷泡小型的这个还是有的。包括家里头的。但是呢，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冷萃取，因为萃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1: 它需要专业设备，
0: 所以对，所以说在这一块呢，这个需求我们也有过，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从去年已经开始研发这个小型的冷萃咖啡，实现就是说是 家庭用，甚至咖啡馆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更便携的一种真正的冷萃咖啡设备。
5: 嗯
0: 啊，就实现了这种精品咖啡便携化，就是萃完以后就拿着原液可以稀释或者是冻干粉来做一杯咖啡啊。
5: 嗯，
0: 这个冷萃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精品咖啡能够更加的便携，包括携带方面，包括饮用方面啊，是这样。
5: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为大家带来这么多与咖啡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0: 哎，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嗯，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2: 农家生活小窍门，今天为大家介绍隔夜茶也有用。泡的茶水一过夜，茶中的维生素就会丧失，而且茶汤中的蛋白质、糖类等会成为细菌、霉菌繁殖的养料，所以很多农民朋友通常都会把隔夜茶直接倒掉。其实啊，没有变质的隔夜茶还有许多的家居用途。首先，隔夜茶是很好的口腔护理品，茶水中的氟与牙齿的珐琅质钙化以后，会增强对酸性物质的抵抗力，减少蛀牙的发生。氟还能消灭牙菌斑，最好饭后两三分钟用茶水漱口。茶中含有精油类成分，气味芳香，经常用茶漱口可消除口臭。其次，隔夜茶中含有丰富的鞣酸，可以加速血液的凝聚，皮肤出血可用其洗浴，都有很好的止血作用。第三，隔夜茶还能做很好的清洁剂，用隔夜茶擦洗脸盆、盘碗、油漆家具等效果明显，洗完如新品一样。鸡蛋的蛋清或者是蛋黄污染衣物，不易洗净，用茶水浸泡一会儿就可洗净了。第四，用温热的隔夜茶洗头或者擦身，茶中的氟能迅速止痒，还能防止湿疹，可以使头发或者身上的皮肤更健康。第五，如果皮肤被太阳晒伤，可用毛巾蘸隔夜茶轻轻擦拭，就可以使皮肤恢复过来，因为鞣酸对皮肤有收敛作用。第六，隔夜茶还有特强的除腥气和除油腻的功效，吃虾或者是蟹子后用来洗手，倍感清爽，还能起到去污的作用。第七，隔夜茶除了茶水有很多的用途之外，剩茶叶也有很多的用处。首先，晒干残茶叶放于潮湿处，不仅能够去潮，还能够除去异味。其次，残茶叶晒干之后可以作为枕芯装入枕套，能够起到保健作用。第三，把残茶叶晒干放到卫生间燃熏，可以清除恶臭，具有驱除蚊蝇的功效。
6: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说到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多朋友的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儿，恐怕就是北面南米了。确实，在咱们传统的认知里啊，北方人离不开面食，油光锃亮的擀面杖，热气腾腾的蒸笼，那是生活的日常。而南方呢，则是稻米飘香，精致软糯的米饭、米粉占据了餐桌的主角。但您要是真的以为南方人他就不吃面，或者说南方没什么好吃的面条，那可就错过太多了。您看啊，咱们往西南走，四川的担担面，红油裹着肉末芽菜，咸鲜微辣，一碗下去额头冒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再往东边看，上海葱油拌面，一把炸的焦香的小葱，一勺酱油，几滴猪油，简简单单却能把面条的麦香衬得淋漓尽致。还有江苏的丰镇大肉面，白汤清澈见底，肉酥烂如豆腐，入口即化，那是另一种极致的讲究。所以说，面条这门手艺，南方人不仅会做，而且做得精巧，做得风雅，甚至能融合一方的山水风物，吃出时令节气的味道来。那今天我们要带您去品尝的这一碗面，它就出自人间天堂杭州。这碗面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片儿川，听上去带着几分吴侬软语的俏皮劲儿，可它却是杭州人心中最落胃、最离不开的那一口。这碗面里藏着什么门道？咱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吃碗片儿川，体会地道的老杭州风味。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另一个地儿吃吃面了。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可能在大家传统的认为吃面的种类当中没那么有名，或者说没那么显眼。为什么呀？因为我是个北方人，所以我吃的北方面多。那今天要带大家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杭州，浙江杭州有一道特别有名的面食啊。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在浙江的这道面食。让我们有请浙江交通之声主持人张琪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
0: 张二您好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面食，反正我是应该是没吃过正宗的。那这个呢，就是杭州片儿川。您看这名字它都对我来说好像稍有点陌生，可是又隐隐约约的听过，哎，不知道生活中有没有吃过类似的。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吗？这碗面到底是咋回事？
1: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你是可以把片儿川理解成一碗清淡挂的笋片雪菜，然后再加上肉的这样一个汤面。它不辣，然后呢不厚重，吃的呢就是食材它本身的那种自然鲜香。
0: 嗯，也就是说这碗面其实用到的食材大概能听得出来是跟咱们地方的资源禀赋有关系的。大家盛产的比如说季节性的笋啊，然后包括雪菜啊等等的，这些用这些食材做的这一碗面。而且呢，我们其实在中国人的饮食当中，我们常常会讲的叫做北面南米，就总觉得北方人吃面比较多，南方人呢吃米比较多。但是好像杭州人对于面食也非常的喜欢，反正我拿到一个数据啊，说杭州全城大大小小的面馆它有2.6万家，也就是说大家可能经常去吃面。这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啊？咱们之前说到过的兰州牛大，哎，这就是大家说大家都爱吃牛肉面，但是呢，杭州面馆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兰州。甚至可以说在杭州每条街巷都有一家面馆，都有大家街坊四邻喜欢去的那家面店。这个也特别印证了杭州人对于面食的这种喜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深入生活的。除了像这个片儿川之外，还有哪些杭州人比较喜欢或者常吃的面食？
1: 我先来说说啊，确实杭州人是非常的爱面的。那我自己呢，其实是浙江人，但我来杭州的话，是我差不多上小学那会儿，小学四五年级，大概就10岁左右的样子。我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了，在杭州真的就是吃面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刚刚你也说到了，说是北面南米啊，这点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按理说，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的了解是江南嘛，然后主食呢一定就是大米饭，但面条呢，确实在杭州人的心目当中分量挺重的。后来呢，我也是去了解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当年啊是这样的，就是他南宋是定都在了临安，然后有大量的北方的一些移民是来到了杭州。当然，北方人过来也是把吃面的习俗带过来了。再结合我们江南本地，刚刚我也说到了，片儿川里面有这个笋，有雪菜，有河鲜。等于说是南北的这样一个碰撞，演化出来了现在我们杭州当地的叫做杭帮面。那么对于这个杭州本地的人来说呢，就吃面条啊，真的就不是说哎我填饱肚子，他早上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可能哎不知道第二天吃什么的时候，可能就是哎要不然我吃碗面吧，感觉是热乎的啊，也比较的落胃。很多人呢可能外地出差回来呀之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哎要不然我随便找一家我熟悉的面馆。我吃一碗这个热乎的，用我们话说呢，就是说热气腾腾的东西吃下去之后啊，人会比较的落胃，比较的舒服。而且你现在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我觉得最日常，然后最最质朴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去到随便的进一家面馆，真的不会太难吃。然后刚刚也说到了一个数字，杭州的2.6万家面馆，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真的是证明我们是其实对面食还是有天生的那种偏好的。当然还有就是口感上面，我不知道陈宇有。没有吃过杭帮面，
0: 我其实没太弄得懂杭帮面本身它应该是什么样。你比如说，像苏州面就能够明显的能知道它大概是啥样。而且，比如说，如果去江苏的这个吃面，我肯定就是焖肉面，对，对，就会有这个喜好。那杭帮面是不是我的感觉应该是，有它各种各样的特色，但是。面好像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讲过，咱说片川里面这个肉汤面，是不是那个面比较有特点，都是那个比较
1: 对，
0: 细的，是吧？
1: 其实面是不一样的，它不
0: 哦，
1: 是细，它是那种有点扁扁的，但主要
0: 哦，
1: 还是面条吃起来它是偏硬的，就你嚼下去之后，它不是面食的那种，哎，非常的软糯的那种口感啊。
0: 嗯。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面心当中还必须正宗的这个杭帮面带一点点微微的夹生的口感，是不是和北方面完全就不是一个路子了？
0: 也就是说，把这个面，如果我咬出一个横截面的话，
1: 对，
0: 里面是有一点点很白的那个部分的。
1: 对，你的理解是对的，因为是这样的，我后来呢是问了我们家就是楼下小区的那个做面的啊，他说
0: 嗯。
1: 其实因为这个原料是不一样的，杭州的面馆呢，它主流啊，当然也不是说每家面馆都一样啊，但主流用的是潮碱面，也就是说是新鲜的那种碱水面，是那种扁扁的。我知
0: 嗯。
1: 道南方的小麦蛋白其实含量是偏低，所以说呢，在和面的时候，它是加入到那种食用碱来增加那个面条的韧性，所以说呢，这个面它不太容易能煮得烂，然后呢，它也不太能够坨在一起。然后
0: 嗯，
1: 呢，还有就是因为杭州它吃面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火候的讲究。比方说老杭州吃面讲究面一定要生一点儿，就不能煮得太软太烂了，而且是属于比方说水沸了之后，面条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水当中，快速的汆烫，然后呢，它外面看起来是熟的，里面呢中间留一点点的白心，这个时候要立刻马上出锅，这样的面才好吃，不发胀，不会糊。对，这是我们
0: 哦，
1: 偏爱的一种口感，我们不太喜欢
0: 哦，
1: 吃那种口感发烂的那种面。
0: 这个我大概，您说到这儿，我通过口感的回忆就能想起来，是不是对于杭帮面来说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浇头，浇头
1: 对
0: 得
1: 对。
0: 是现炒的，
1: 哎，是没错，
0: 是
1: 因
0: 吧？
1: 为这和面的它的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呢，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因
0: 嗯。
1: 为 浇头它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它是现炒现做的，它呢会散发出那种汤汁，还有那种香气。如果说你的面啊煮得太发胀了，太糊了，其实呢就会继续的吸收这个汤汁。如果说你煮全熟的话，其实口感就是发烂的。那我们的面条呢会比较的带筋骨，吃的时候是根根分明的，不会太混在一团。其实也是杭帮面的一个逻辑，就是面条呢更像是一个载体，重心是放在浇头和汤底，当然两者碰撞在一起也更好吃。哈哈。
0: 哎呀，这个就是面本身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大家去分辨的话，可以有一个特点可以考虑一下，就是煮面的面汤。像北方的很多煮面的面汤，比如我煮那么一水两水以后啊，这个就已经是白白的面汤了。但其实，很多南方的面食，在煮完之后，这个汤本身还是比较清丽
1: 清
0: 的。
1: 汤，对，没错
0: 对。
1: 了，所以也是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小的技巧啊。如果说大家可能来杭州吃面，有的时候会吃不习惯，你可以直接和老板说，哎，你这面条煮的熟一点啊，店家呢也会延长煮面的时间，
0: 对，要不正常的这个面出锅的时候，大家会可能吃起来有点硬，
1: 哎，对，是
0: 是
1: 的，
0: 吧？
1: 但是这也是我们偏爱的一种口感，
0: 没错，没错，明白。然后再配上这个浇头的浓油赤酱，哈哈，这
1: 是
0: 出来
1: 的，
0: 的口感确实不一样。那咱刚才张琪老师也给我们说了啊，就是杭帮面当中的一些特色和特点。那还回到一开始咱们聊到的片儿川。片儿川这个名字，真的，我在一开始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常常读错，我动不动就会说成片儿川，因为那个在
1: 其
0: 山
1: 实，
0: 西面食当中有一道菜，它叫揪片儿，它是把面变成片状的，然后下到锅中，然后配上各种各样的料。但是今天咱说的片儿川，这个好像通过您刚才简要的介绍，我发现面它不是片状的，
1: 对，
0: 那怎么就有了这个名儿呢？
1: 真的这个名字挺特别的啊，用杭州话呢叫做皮儿醋。我们呢在杭州方言当中很多的儿化音，它的这个儿它是要发出来的。那我说一下这个片儿川啊，它秘诀呢是在于它的食材上面，因为刚刚也说了，它的浇头主要是三样主料，全部呢切成薄薄的片儿。那这个片就是片儿，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们发音呢，要读成片儿。川呢，在杭州的这个方言当中呢，其实是错，就是穿熟的这样一个意思，在水当中穿一穿，哎，这个意思。浇头和面条放在一起，一锅穿熟，也是地道的一种做法。所以说呢，连起来就是皮儿错。
0: 其实是片儿汆，就是那
1: 对，
0: 个
1: 是。
0: 汆丸子的汆，
1: 对，你说
0: 然
1: 南
0: 后
1: 方
0: 变
1: 的
0: 成
1: 这
0: 了片
1: 个
0: 儿汆。
1: 平翘舌啊，向来就是没有说太分得太具体啊，所以
0: 明
1: 说
0: 白
1: 就
0: 了。
1: 是，把它译过来就是皮儿搓啊，对。
0: 哎呀，这个好听，这个好听，这个。
1: 当
0: 所以
1: 然
0: 它
1: 啊，
0: 名字
1: 有
0: 是
1: 人
0: 这么
1: 说
0: 来
1: 了，
0: 的哈，
1: 对对对，但有人说了，你刚刚说了三样东西，那个什么，雪菜呀、啊。什么笋呐、啊，对吧？面呐、啊，肉啊，那不就是普通的雪菜肉丝面吗？但真是不一样，因为正宗的这个片儿川呢，它讲究的是，首先它烧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用猪油，而且是非常大的旺火，然后把它这个在火最旺的时候，猪油放下去，然后炒这个浇头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香气是非常足的。另外呢，我们在这儿当地的面馆，如果说讲究的话，笋还是得用的是时令的，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春笋，冬天的时候呢就换成冬笋，风味呢也是和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是包括雪菜，必须要搭配的是本地的一个叫做刀毒雪菜，它的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和一般的雪菜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区别，它会更加的咸香，然后呢也会更加的柔和，对，
0: 所以雪菜包括笋这些配料，它的原材料也是很讲究的。
1: 就是无论是从原材料，然后再到它的这个制作方法，虽然是小小的一碗面，但其实每一道工序它其实都是会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呢，就是整碗汤它端上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的汤色，就像你刚刚说的，它面煮了之后不会是那种可能颜色看上去是特别的醇厚的那种，它会不会特别的浓厚、浓郁、厚重？
0: 就是不
1: 也
0: 会
1: 没
0: 变
1: 有
0: 成
1: 那
0: 面
1: 种，
0: 糊。
1: 对对对，它也没有那种就是吃上去。就会觉得是重调料，或重酱料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吃的就是它笋的那种脆，还有新鲜雪菜的那种鲜，以及肉片的，它那个肉片一般来说都会做的比较的软和啊，比较的嫩，比较的温润，所以是这一碗面它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口感吧。
0: 那像这个片儿川。最早大家是怎么发现这个这么做出来好吃？
1: 我也是听到的是一个传说啦，在杭州呢，它有一家比较出名的面馆叫奎元馆，差不多是有100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呢，是很多的一些赶考的书生说是喜欢吃这碗面，因为直到现在其实也是杭州人的日常啊。比方说一大早就走进面店，然后呢点一碗这种比较热乎的面，也算是杭州我觉得比较地道的一些市井烟火的味道。然后呢。就是，我是听说当时赶考的这个书生，可能当时可能经济条件啊等等一系列的关系啊，就是，可能大家要说要吃上一碗，既比较的经济实惠，然后呢又相对来说，可能，又有肉又有这个菜的这样一碗价格亲民的东西，还是比较的有难度。然后不少的学子可能家境也比较的普通，手头也比较的拮据。然后这个奎元馆的老板呢，就想着做出一款比较实惠、比较好吃的面，就地取材嘛。我们江南地区，比方说像是常见的刀肚雪菜呀、鲜笋呐、薄的这个肉片啊，做成浇头，然后呢价格也会比较的亲民，然后呢又能够填饱肚子。当然，坊间传闻说，这个店家也会在面上加3个鸡蛋，因为寓意是连中3元，这样子可以讨一个好彩头。所以当时是很受这个学子书生的欢迎。然后凑巧呢，当时有一位常来吃面的秀才，他刚好是高中了，也是特地来登门道谢，写下了牌匾，所以奎元馆的名气呢就此传开了。当然，这也是一个书生赶考奎元馆的这样一个起源传说。
0: 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给大家好像还讲到了这个面的背后历史一样，就是大家有点传奇的色彩啊，就是这个面它诞生不一般。
1: 是的。然后刚刚说到了片儿川，真的已经是融入到了杭州人百姓的日常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问了很多的这个老杭州啊，评判一家面店它的功底，到底这家面好不好吃？一般来说呢，都会直接上来就点上一碗片儿川，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碗面呢，它首先是食材很简单的，其实呢，食材简单反而是考验功底，它没有那种厚重的酱料去掩盖它的食材，好不好吃，吃一口其实就能够分辨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火候的讲究，因为它的这个浇头需要用到的是猪油旺火快炒，它炒不出香气呢，整碗面吃起来就会很寡淡，但是呢，也不能过分的太油腻。同时呢，面条下锅的时候，它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啊，还有包括汤底的颜色呀，端上来以后，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呢，你尝起来又很鲜美。其实这些东西完全都是看师傅他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手艺来定的，还有一些细节，比方说笋是需要应季的，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它那种嫩嫩的，不能有那种老的根。还有选菜呢，我刚刚也说到了，要选的是刀肚菜。很多市面上的面馆可能图方便，因为现在啊，像超市啊什么都能买到那种普通的袋装的雪菜，但是自己发酵制作的那种，杭州本地的刀肚菜，真的和雪菜的口感，真的老杭州，可能懂行的老杭州，1秒钟就能够尝出来、分辨出来，还是能够吃到那种比较地道传统的那种风味的片儿川，是少不了这个刀肚菜的。 面条呢不能煮得太烂，重油重料的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好吃的。但这种清的清汤的这种清鲜路线的经典汤面是藏不住任何短板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接下来来杭州来探店，一碗片儿川，是能够摸透这家面馆真实水平的。
0: 对，我觉得刚才张天老有一点说的特别的，我特别赞同，就是如果一道菜，其实不光是面啊，一道菜它的口感比较重的话，这种重口感有时候是会压制里面，比如说我有些细节处理的不到位的情况的，
1: 是
0: 就
1: 的。
0: 是你尝不出来。但是如果是清汤面或者是一道清蒸菜，是特别考验首先原材料食材的品质，就
1: 没
0: 像
1: 错，
0: 吃小龙虾一样，
1: 我也
0: 麻辣
1: 刚
0: 小
1: 想
0: 龙
1: 说，
0: 虾。对对对，它就好整一点儿，但你要是清蒸小龙虾，必须得虾特别新鲜，才能吃出虾中的那个甜味儿来。
1: 对。
0: 那片儿川，我觉得也是如此，就是这碗面能够特别考验店家的功力，还有他的用心程度。
1: 没错，是这样的。
0: 所以这样也是老杭州人去吃面馆吃面的一个标准。所以基本上，你看杭州有那么多家面店，真正能让大家一直存留下来，能让大家一直去喜欢它的，应该就是这家店有得有自己的绝活，或者得有自己的特色。
1: 必须的。
0: 哎呀，那这个片儿川今天啊，也是推荐给各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可以到杭州的时候，真的去感受感受这一碗片儿川到底是什么感觉？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一碗这个杭州杭帮面，大概的价格应该是什么样？
1: 我前两天呢，因为我知道可能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片儿川，所以呢，我刚好去到了我们家楼下吃上了一碗面啊。一般来说，像一碗片儿川的价格，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面，是20块钱左右吧。当然，每家店它可能会根据地段呐，包括它的一些运营成本呐什么的，会不太一样。但这样一碗面的价格，我觉得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的亲民。因为它的食材还是比较的好的。
0: 所以我发现，其实江南的这个很多菜里都跟应季的物产有关系。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雪菜得用啥来着？那个叫……
1: 刀肚菜，我给你来稍微简单的科普一下啊。虽然说我也不是特别的专业，雪菜和刀肚菜呢，它应该是都是在这个缸里腌。然后呢，它之所以叫刀肚菜，是因为它是在这个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是把这个缸倒过来的。那倒过来之后呢，自然很多的水就会滴下来，它会比一般的雪菜呢，它会更加的就是干一些，然后呢会更加的鲜美一些。酸味呢，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没有雪菜那么的酸，它会更加的清鲜一点，口感上面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平时在平时做菜放汤啊之类的，也会用到这个刀肚菜。对，尤其它和笋搭配在一起，那就是鲜上加鲜，能够把笋的那种鲜味啊，再把它调出来。
0: 所以它其实原料就是咱说的雪菜，
1: 原料其实就是应该是
0: 就
1: 叫
0: 是
1: 什
0: 雪里
1: 么？
0: 红嘛，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对对，这个然后经过制作之后发酵完成的，所以这个字儿这个笃是不是就是那个腌笃鲜的那个笃？
1: 哎，对，没
0: 是
1: 错，
0: 吧？
1: 是的。
0: 对，就感觉这个江南人吃菜啊，就是肯定得应着季节。笋一上的时候，大家就吃跟笋相关的菜呀、面呀等等这些的美食。那比如说我们去吃片儿川的话，会不会有季节性？说大家会在哪个季节觉得这个口感是这样的，另一个季节又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原材料的使用区别的话。
1: 那倒是，因为我刚也说了嘛，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吃的是春笋，然后冬天的时候换冬笋啊，风味呢确实会跟着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杭州本地呢，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可能在没有这个弄到新鲜笋的时候，店家呢他会用这个茭白来做代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碰撞。虽然它最最原版的这个版本它是这个笋嘛，但其实茭白它也是好吃的茭白，它也是属于不用任何的佐料，你哪怕是光啃着吃，都会觉得是很 很鲜甜的，
0: 没
1: 所以
0: 错。
1: 和这个爆肚菜呢放在一起以后呢，也会有它不一样的这个滋味儿，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0: 哎呀，这个不同的季节，大家会采用着尽可能应季的食材，然后呢，也会有新鲜的食材出现。比如浙江，我其实您刚才讲到说茭白，如果直接吃鲜吃的也特别甜，我还真是就在茭白地里，在水田里，穿着大皮裤站在里面掰过这茭白吃，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当时是在浙江掰着这个茭白吗？
0: 浙江常山，就是
1: 长
0: 在
1: 山、
0: 衢
1: 衢
0: 州那
1: 州，
0: 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个那个达塘村。在村子里面，然后大家就在种茭白，然后有已经差不多的，哎呦，好，记忆深刻。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茭白它不能相差这么个一两个星期，一定要在茭白它刚好上市的正当时的时候去吃它，哪怕是可能晚了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茭白呢，它就会一来呢它是更老了，它的口感上面就没有那么的脆嫩了。除此之外呢，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鲜甜的口感也会大打折扣啊，完全就不一样了。而好吃的茭白呢，哪怕你刚刚说了在地里你掰着吃，或者是呢直接回到家之后上锅煮一煮、蒸一蒸，稍微蘸一点点的酱油来提提鲜，哇，那口感简直就是。我觉得是人间的最原本真味吧。
0: 明白。刚才您在讲说片儿川的传说传奇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奎元馆，
1: 对，是的。
0: 它的诞生啊。那现在我也看到说，在2012年的时候，奎元馆的宁氏大面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1: 它的奎元馆呢，应该是宁氏大
0: 宁
1: 面
0: 氏，
1: 传统。对，为什么是宁氏呢？因为在民国时期的时候，他是宁波老板，他接手经
0: 哦，
1: 营
0: 它
1: 的。
0: 不是姓的那个说法
1: 对，
0: 哈，
1: 所以呢，他是把宁波沿海，就宁波是沿海城市嘛，他那种又鲜又咸的那种鲜咸合一的面食的做法，哎，给带过来了。其实说到这个奎元馆，我记得它最早的时候是徽州的面馆，然后呢，当时是由浙江的宁波的老板在接手，在做这个经营，所以呢，它口感上面呢也会做一些慢慢的改良，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所以呢，名字叫做宁氏大面。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确实是被列入了浙江省级的非遗。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宁氏大面制作技艺，它的这个面条，老底子呢叫做做面。你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坐下的坐，名字是不是特别的形象？顾名思义，就是这面和好了之后呢，大师傅要坐在一根那种粗的竹杠上面，然后在上面。和面靠着身体的重量反复的去碾压那个面团，压上很长的时间，那这么压出来的这个面呢，它会比较的劲道，它的这个面啊，它属于这种筋性特别足，而且呢是更加的有这个韧劲儿。就像像我们浙江还有一个地方有这个刺乌打面，其实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技艺方法，都是让这个面食它的这个口感上面啊会有所不同。那这个奎元馆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醒面的手法，它呢是面条先煮到8分熟，然后捞出来过凉水之后，把它盘成一团，静置一段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半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这样子一通折腾下来的面条呢，口感上面会更加的爽滑，然后呢又很有筋骨，更重要的是呢，它泡在汤里没那么的容易发胀，它也会胀啊，如果时间太久了。它也会胀，但它没有那么的容易发胀，粘成一坨。所以大家去奎元馆吃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吃的可能我吃饭比较慢，吃的时间比较久，但整个面条的口感呢，会比较的利落。其实它的秘诀呢就在这儿。这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宁氏大面的这个面的部分，然后呢，其次就是这个浇头的这个讲究。宁氏大面它特别擅长用这个什么河鲜呐，还有包括一些时令的食材呀，它的这个烹制过程啊也是有分工的。比方说他们比较主打的这个虾爆鳝面，爆鳝呢。 一定要用的是醋的油，就是菜油之类的啊。然后炒虾仁呢，哎，要用的是猪油，火候、油温都有它的标准。像刚刚说到的片儿川呢，我刚刚也说了，讲究的是用猪油旺火，先去炒这个刀肚雪菜，还有笋片、肉片，还有包括刚刚说到那个虾爆鳝面，它也是属于你端上来以后，你上面那个浇头那个鳝片，它是外香里嫩，然后虾仁呢又特别的清甜，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口感的碰撞，但整体呢又特别的和谐。最后呢，用这个浇头的原汁去回滚面条，让这个面条呢充分吸收它的这种鲜味。总之呢，其实像刚刚说到的这两款面，都是依托这个宁氏大面技艺，它的一整套的制作技艺流程，然后呢也是诞生的吧。
0: 那也就是说，这一套技艺能够成为浙江省级非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它的技艺里面有着比较，系统化的总结。刚才您说特别形象的一点就是，大家在和面的时候啊，得坐到一根竹杠上，有点像杠杠面，这么去揉，使得面本身的韧性越来越强。这就不仅仅这个面的口感筋道，是因为比如我们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它是汆烫的啊，它稍微有一点夹生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本身面自己的特性就包含着这种柔韧，对，然后这个呢才是一碗好面的基础哈。哇，那这个我觉得杭州人吃面还真是不一般，有讲究。
1: 对，没错了。
0: 不仅仅是爱吃哈，而且可以说是吃出了门道，或吃出了讲究，吃出了文化。
1: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是和当地的一些人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呀，还有包括文化呀，都是息息相关的。
0: 甚至可能跟杭州本地人的生活态度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1: 那必须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可能刚刚我也说到了，不知道吃点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要不然今天去附近的面馆吃碗面吧。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杭州，咱们刚才聊了让人念念不忘的片儿川，但要真正读懂杭州，那就不能不提西湖。水是杭州的魂，西湖更是这座城市的眉眼与心绪。但其实啊，西湖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般风雅模样。我们今天所赞叹的人间天堂，背后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水利治理史。唐代的李泌率先引西湖水入城，挖了六口大井，让杭州百姓喝上了甘甜的湖水。到了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不仅修筑堤坝，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放水灌溉体系。从此，西湖不再只是天然湖泊，而是有了人的温度。再到北宋，苏东坡更是倾尽全力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淤泥筑起了那条闻名千古的苏堤。他不仅治理了水患，更让西湖从一处水利工程升华为中华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文化景观。每一处都是诗与山水的交融。新中国成立后，西湖的治理也从未停止，清淤、护岸、引水、修复生态，一代代人的守护，最终让西湖在2011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说，西湖的一汪碧水是千年治理的智慧结晶，也是这座城市绵延不绝的精神家园。
3: 江南忆，醉意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1000多年前，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诗人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直到今天，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仍是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最具江南特色的城。千年前的诗人如果可以重游今日的杭州， 必定会沉醉于这座城的古韵犹在，更为这座智慧之城的创新力而惊叹。西湖如镜，却收揽着杭州日新月异的变化。苏东坡当年所见的湖光山色，我们今天仍能看见。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还能在这里赞叹水光潋滟晴方好，欣赏山色空蒙雨亦奇。但谁又能想到，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4: 我们这个西湖呢，过去在10000年前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海湾，就是咸水嘛。海湾呢，就是潮进潮出。
3: 仲向平是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常年研究城市变迁，对古城的由来了如指掌。

0: 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梁主人就在今天的杭州西北角筑起了古城，修建了水利工程，创造了迄今为止所能追溯的中华第一古国。那时的西湖还是浅浅的海湾，入口处南北耸峙着两座小山。相传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驾舟东巡，沿钱塘江而入，在山前弃舟登岸，在此设钱塘县，成为杭州城的前身。钱塘江与海潮不断带来泥沙，在两座小山间沉积成沙洲，渐渐连为一体，隔出一片美丽的湖，从此把海湾与大海分隔了开来。隋朝开皇年间，平叛有功的将军杨素在钱塘江之畔的凤凰山下依山筑城。小城不大，周长只有9到10里，东到盐桥河西，西接西湖东岸。因其州治设在余杭，故而取名杭州。从此这片退海之地逐渐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界两浙之间的要冲。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州城。那时虽然已经开通了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但杭州却并不是一座宜居之城。由于是江海故地，城中地下水咸苦不可饮，百姓日常生活十分艰辛。直到唐朝时，一个叫李泌的官员到来，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1: 李泌呢，当时在唐代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刺史，就是我们的老市长吧。然后呢，有感于当时我们老百姓喝的全是咸水，特别地下水，那么他就萌发了，就把西湖水最好的品质的水输送到全城的各个网络，就是建了6个集水站，我们称为大井。
0: 今天西湖边的湖滨公园里，一处李泌引水的景观再现了唐代引水入城的工程。遥想当年，西湖水就是这样被引入城中，分流到相国井、西井、方井、金牛井、白龟井和小方井6口蓄水井中，再供百姓汲取饮用。
1: 就像我们现代化的管道，就这样的毛竹管，一根一根的从西湖地下埋设到城市的各个方位，就是六口大井的那个区域。然后这个西湖水呢，不断的冲刷，不断的渗透，把我们原来比较咸分比较大的水呢，慢慢通过多少年冲淡了。所以呢，后来有了大井以后，那么家家户户呢就开始挖自己的小井了。所以呢，大井带小井形成一个我们称为万井之池。
0: 六井开凿以后，西湖水源源不断注入杭州城，供养了千家万户的生活，因井成市，人们逐渐聚居于城中市井间。也正是围绕着这湖水，杭州渐渐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共生格局。在李泌引水入城40年之后，诗人白居易沿着大运河一路来到了杭州，他的到来开启了制度化治理西湖的序幕。
2: 因为在白居易的时代，西湖从某种意义来说，它还是个水利工程，还不是一个文化景观的，好多农作物的灌溉都要靠西湖的水下去，所以在历史上西湖叫上湖，下面叫下湖。但是当时从这个角度，它是一个水利的概念。
0: 今年81岁的王其煌老人是杭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西湖申遗时曾负责相关景点的文化阐释。在他看来，下决心治理西湖，让杭州由居不易成为宜居之城的创始人，就是白居易。唐穆宗长庆2年，六品官白居易奉一纸诏书外访杭州刺史。接到任命时，已经51岁的诗人长歌一曲：杭州5000里，宛若投鸳鱼，虽未脱簪组， 且来泛江湖。曾经度过七载少年时光的杭州，是诗人心心念念想要重回的第二故乡。曾说一日磕火苏杭一郡足矣的白居易，终于可以在他热爱的一方天地挥洒理想与抱负了。上任伊始，白居易便走访百姓，询问当地孰害为大。百姓的回答让他目瞪口呆，最大的遗憾居然是西湖。那时的西湖很大却很浅，大旱之年湖水干涸，庄稼就会旱死，大雨之年湖水暴涨，良田又会被水淹。体察民情后，雄心勃勃的白居易决心治水。让他没想到的是，治水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当地官员强烈反对。
2: 当时有些人反对他，你看到吗？这里你看看，所以决放污水不利于钱塘县官，县官作家一无是事。你如果是把湖水放了，在钱塘做县官的人啊，不利的。我有鱼龙无所托。他说你放了以后，你西湖水放了以后，鱼龙到哪里去了？那鱼龙没有，你把鱼龙都不安待了，所以不希望你做。人交灵十几里，他就西湖旁边当时还有种茭白、找灵藕
3: 植物。
0: 面对非议与阻力，一心想要为民造福的白居易淡然面对，只用一句话就把反对者挡了回去。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蛟龙与稻粱之利孰多。
2: 老百姓的命重要还是这个鱼龙的重要，还是灵藕这种重要？但是他就来，白居易就说他写得很，他就一切东西为老百姓。下面一个堤修好以后，对老百姓、对杭州有好处，解决了老百姓的吃水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农业的灌溉问题，而且也避免了旱和涝所给老百姓带来的灾害。
0: 力排众议的底气，是白居易早已读懂了西湖。他修筑湖堤，将西湖一分为二。堤内上湖，堤外下湖。上湖建水闸，需要时放水，建次已达下湖，既可防洪，又可蓄水灌溉农田，同时开拓了水上运输之便。白居易为官三年，治理西湖水患，重新疏浚六境，让百姓安居乐业。尤其让后人赞叹的是，他在离杭回京时，把自己俸禄的大部分留存在了官库，作为日后疏浚西湖的基金，用去多少由继任者补足原数，并延续成为一种制度。后世百姓感念白居易，便把白沙堤称为白公堤。
2: 白居易一首诗里面，静着无动看不着，洛阳英里白沙堤。是不是他白居易自己讲这条堤就叫白沙堤？因为白居易修的那个堤也不见了，但是杭州人对白居易啊非常的崇拜他、纪念他，所以就把这个堤，因为本来就叫白沙堤，白居易姓白，后来就把变成就这个堤叫白公堤，把它叫白堤、哦。
4: 所以实际上是对表达对白居易的一种怀念。
2: 对。
0: 长庆四年，两袖清风的白居易离开杭州。临别之时，他写下一篇《钱塘湖实记》，这是他修治西湖水利以灌田、轮井、通漕的心得。如今，这块写满诗人纪史情怀的石碑，依然矗立在西湖之畔，向往来游人讲述着这座城最初的治理智慧。解决了西湖水患，作为大运河江南起点的杭州很快发展起来。凭借水运便利，往来舟楫再来大量财富，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南北思想在这片湖光山色中交汇。大运河 把江南的清秀婉约与北方的大气豪迈融为一体，也慢慢铸就了杭州一柔一刚的城市性格。今天的游客最爱泛舟西湖，只有置身其中才能领略到这座城与西湖的神韵。
2: 白居易把西湖从一个水利工程向文化景观工程跨出一大步，那么苏东坡到了以后就把西湖的作为一个文化景观发扬广大了，而且给他立了一个很大的很高的一个标杆，是后人来到杭州当知州的当领导的都要好好叫政治西湖，那时候不可能，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0: 白居易治理西湖240多年后，苏东坡先后两次到杭州为官。宋神宗熙宁4年，苏东坡来此担任通判，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18年后，他再赴杭州，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知州。当他来到日思夜想的西湖时，却看到了一片荒芜景象。由于疏于治理，西湖一带荒草丛生，变成了处处沼泽。以前他诗中所写的水光潋滟早已不在，山雨空蒙也已非往昔。痛心疾首的苏东坡向朝廷上了一道启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熙宁中，臣通判本州，自湖之凤河盖12、32，至今才16、7年之间，虽音色其罢。父老皆言，10年以来水浅凤横，如云亦空，疏忽遍满，更20年无西湖矣。朝廷虽然批准了他疏浚西湖的请求，却只给了区区100张渡牒以充经费。苏东坡凭借这些僧人身份凭证的渡牒，卖了17000贯钱，就开始了浩浩荡荡治理西湖的大工程。疏浚过程中，诗人展现出非凡的想象力，用清初的淤泥筑起长堤，贯通西湖南北两岸。长堤上栽种杨柳桃李，建筑小桥亭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苏堤春晓和苏堤六桥。
4: 苏堤的范围我们现在看到是从哪儿到哪儿？
2: 这里南山路一直到那边一个庙前面，一共大概是3公里左右。苏堤上面有6座桥，意思的话这里它都很美。它这个桥本身对西湖的和总的一个景观的配置和西湖的游玩的路线本身很有价值，所以他这个造好以后就太造福杭州老百姓，太造福西湖，所以造好这个堤我们就叫做苏堤，就为了纪念他。
0: 为了让西湖今后不再杂草丛生，苏东坡又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把岸边湖面租给百姓种菱角，让他们定期除草清淤，官府再把所得地租用于湖堤保养。西湖最深处，他派人建起3座石塔，严禁在中间水域种植，以保护西湖水源。后来演变为著名的西湖美景——三潭印月。
2: 中秋节的时候，那么月亮在照下去的时候，刚刚这个洞里面扩散出来，在湖面上看到9个月亮，就拍的照片的确是很美的。天上月亮，湖上面有月亮，那个天上人间呢，一片月色，那的确是很漂亮。你去看看，一个人民币，当时挂一个人民币取景，你看到吗？
4: 哦，
2: 那这个就是三潭印月，对吧？
3: 一模一样的角度，他马上就走到这个角度上。
2: 他就是根据这个
3: 什么，
2: 一模一样。就是我们说是西湖的景色，第一次在人民币上面展现出来，就是这个。
0: 杭州在苏东坡的治理下日益繁华，但他的任期很快就到了。 诗人带着无尽的留恋，依依不舍

0: 离开了前后待过五年的杭州，告别了他曾经日日眺望的西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1: 但是很遗憾的，他自己做好以后，他自己并没有在桥上面走，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他做好以后，完工以后，他地上都没走过一次，他就离开了，这很遗憾的。
0: 虽然从未在自己建的苏堤上走过，苏东坡却为这座城留下了众多的美景、美食、美文。天下酒宴之盛，未有如杭城也。这是苏东坡对杭州美食的夸赞。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食家，苏东坡在杭州自创了很多美味：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肘子、东坡豆腐，让人唇齿留香的同时，也对他精彩的人生向往不已。今天的杭州人总爱说苏东坡是我们的老市长，在杭州人心目中，苏东坡从未离开过杭州。
1: 苏东坡对杭州来说的治理立了个标杆，后来的市长，好像我们杭州人的评价也是，你向苏东坡学了，这就是好市长。所以苏东坡对杭州的影响是非常大。但苏东坡自己呢也就觉得，他苏东他自己诗里面经常讲“此心安处借吾乡”啊，他认为他杭州也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0: 在一代代贤臣良墨的治理下，在一代代诗人雅士的歌咏中，杭州化作最具江南神韵之地。百姓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赞美它，让这座有着东南第一都会之称的城繁华千年。流动才是山水的灵魂。让杭州真正成为宜居之城的重要转变，从1949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湖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疏浚。
2: 这个湖泊啊，它好像和人一样，它是也有生命力的，它一直从它的诞生一直到死亡都有个过程。如果说你不去好好的治理它，它会不断的淤积，比如说一些垃圾啊，其他的一些有机物啊，不断的沉积。那么在西湖历史上面呢，可能有记载的呢，有20-30次大大小小的疏浚。
3: 但规模最大的是。
2: 但是规模最大呢，应该说是我们国家解放以后，经营的这一次疏浚。这一次是可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疏浚，它一共疏浚了淤泥是720,000立方米。720,000立方米。
3: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就是差不多有几十条的苏堤。当然不是现在的苏堤。
0: 年仅8旬的盛国敬，出生在一个现代西湖守护者的家庭，他的父亲盛礼书。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西湖疏浚工程处主任。1949年金秋，千年古城杭州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古城中的上阳市街率先成立了共和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人民政府的园林管理处率先发布了共和国第一个西湖风景区管理条例。那时的西湖因为百年中国的积贫积弱再次荒芜了下来。自清嘉庆以后100多年的淤塞，致使湖泥淤积，湖床升高，水深仅有0.55米。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但建国之初杭州西湖治理就被列入国家投资计划。博物馆里的一组老照片记录下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3: 这些照片就是当时的一些。
2: 这些照片呢是当时拍的，这个是西湖上万里船，西湖1号、西湖2号、3号、4号。这个下面呢是垂泥船，它吸泥管呢就伸到这个布船上面，它用高压的水枪把这个比较厚的淤泥啦打薄，然后用这个蟹头呢把它吸起来，通过管道给它输送出去。
0: 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西湖清淤工程一干就是整整8年。

0: 1976年，他担任起了共和国第二次西湖疏浚工程的总负责人，并在1984年参与到西湖引水工程。父子两代人同做一件事，就是要让西湖水更加澄净。
1: 所有的人对这个西湖的感情呢，人家都讲了，我们到西湖边去，人家对这个西湖呢，杭州人都有这种感情，离不开西湖的，为这个西湖的建设好像感到是特别的光荣。
0: 1949年以后，杭州先后共进行过三次大规模西湖疏浚治理。在很多杭州人记忆里，新世纪之初的那场大规模西湖治理是一次杭州全民总动员的共建美丽家园行动，那是一次激荡人心的西湖治理行动，工程清淤达到340万立方米，那也是一次唤醒自然的西湖治理工程。清楚的淤泥被输送到了江阳范山谷，淤泥中那些沉睡了数百年的植物种子渐渐苏醒发芽并向上生长，又长成了一片充满生机和野趣的次生湿地。这次清淤治理让西湖沿岸实现了全线贯通，湖水平均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27米。
2: 西湖申遗世界遗产地以后，到目前为止也是中国的唯一的一处湖泊类的世界遗产地。那么不光光是对杭州市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整个生态环境起变化了，生态环境变好了的，市民的就是在居住更适宜了的，那么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市民了，市民肯定是举双手赞成的拥护的人。
0: 2011年6月24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定，正式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评语中说，杭州西湖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它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杭州这座江南名城并非从来移居，它来自于一代代杭州人对家园的守护，它来自于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尹媛。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播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生态账本上的砝码。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2026年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而同时就在这一天，一部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那么这部法典到底新在哪里？它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的这里有说法推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生态账本上的砝码》，邀请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做客节目，围绕法典和相关案例为我们做深度的解读。欢迎鲁律师。
1: 大家好，我是律师鲁超，很荣幸能在全国生态日带大家一起了解这部生态环境法典。
0: 好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就是我国的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和我们每个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咱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息息相关的。
1: 对，它既是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的护盾，也是引导绿色生活的指南。在权利这一端上咱们来看的话呢，就是像法典就明确出了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是一个立法目的之一嘛。然后赋予每个人这个，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些规定来讲的话，最后实现什么呢？赋予每一个人在清洁空气、清洁水、安静的环境中生活的这种相关各类的权利等等的。而在义务这一端咱们来看的话呢，它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也是明确规定了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比如说像那个垃圾分类，
0: 对，
1: 绿色出行，
0: 这个和我们这个生活特别近，
1: 特别的接近，
0: 对，
1: 还有咱们吃饭的这个光盘行动，也是真的提了好多年了，
0: 没错，
1: 这一次也是统一的，就是站在了，实际上它已经等等这些行为不再是过去的道德倡导，而是直接通过这一次上升到了一个法律层面的责任，所以这块对于公民的义务的要求也比以前会相对更高，在权利给你提升的同时，义务也对应的有一些提升，这样的话做到权利义务也是一个对等的效果，同时呢，在维权和这个参与层面上来讲的话，比如说咱们对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那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咱们有这种举报的权利啊，或者说咱们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种监督等等的，那么还可以去参与到这个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的这种听证，那这个其实可能在咱们听起来就很高很远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对，
1: 但是它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也是赋予了咱们这样的一些权利，所以它这个也是为咱们每一个人提供了法定渠道和法治力量，可以说就是这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将宏大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和每一个人衣食住行紧密相连的法治实践，让家门口的这个烦恼有了最坚实的法律后盾。
0: 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到底有哪些亮点呢？鲁律师，那您从这个专业律师的角度来看啊，这部法典最大的突破在哪里呢？
1: 咱们要知道，就是在这一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前，咱们国家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是要去适用相应的这些法律法规，而这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它就是在各项围绕着这个生态环境，包括如何去保护，包括如何去这个管理，如何去对于违法这个破坏这些问题怎么去治理，包括修复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去制定并实施的这些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那么以法典的一个形式，将这个与生态环境相关的规定进行了这种系统化的梳理和统一，也就是它是实现了从分散立法到系统集成，甚至在一些制度上还有一些调整创新，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跨越。
0: 嗯，
1: 并且呢，这个它是以这个全球范围呢，它是以首部以生态环境来命名的法典。
0: 嗯，
1: 那么这既是在立法技术水平上的领先的一种体现，也是表明了咱们国家对于这个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这么一种态度和决心。
0: 没错哈，
1: 嗯，
0: 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哈，
1: 嗯，
0: 就应该植根在每个人心底的一个信念，对不对？
1: 对
0: 对，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家园，保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哈。
1: 嗯，
0: 其实我也注意到法典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置，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呢独立成编。
1: 嗯，
0: 这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首创的。
1: 对，
0: 那为什么要把它单独拿出来？这意味着什么呢？
1: 嗯，绿色低碳发展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中独立成编，
0: 嗯，
1: 是咱们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大创新，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世界贡献。
0: 嗯，
1: 这一编纂思路呢，它是突破了传统的这种污染防治和这个生态保护的局限，将法治视野拓展到了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嗯，
1: 以制度力量系统回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现代化要求。独立成编呢，它聚焦循环经济、能源节约和这个低碳转型，
0: 嗯，
1: 应对气候变化等这些关键领域，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产业升级，资源高效利用和这个碳排放减控，那么为破解发展与保护的平衡难题，
0: 嗯，
1: 提供了系统性的这个法治方案。这一举措它是既体现出了这个法典对时代命题的敏锐把握，又以这个前瞻性制度设计为长远的发展留足了空间，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可行路径。
0: 那听完了您的解读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其实不只是加法哈，就是简单的把几部法律放在一起，它更像是一次惩罚啊，让整个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产生了质的变化，从治污到护绿再到促转型，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那这部法典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系统的整合与强化，一旦违反法典规定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结合几个具体的案例进行深入的解读。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先来关注第一个案例。2025年12月8号，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银星湾公益诉讼法治基地里，当地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农业农村局在湘江边举行了主题为法护湘江、守望母亲河增值放流活动。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活动放流的草鱼、鳙鱼、鲢鱼等鱼苗300余万尾，购买这些鱼苗的相关费用呢，是由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几名被告共同承担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2024年1月31日凌晨，当地执法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湘江望城段非法捕捞。这伙犯罪嫌疑人上岸后，正在清点鱼货物之际，执法人员展开了收网行动。经过清点，现场查获鱼货物355尾，共计580余公斤，其中大的鱼超过了1米，而小的鱼只有巴掌大。由此可见，这伙犯罪嫌疑人对湘江的渔业资源实施的是无差别的捕捞。因为该案案情重大，公安机关、商情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4: 认为这个案件呢，应该涉案量非常大，案情也非常的复杂。
3: 经湖南省渔业环境监测站鉴定，被非法捕捞的18种渔获物中，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的鱼类有13种，还有一种鱼被列为湖南省地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在此次收网行动中，执法人员还扣押了这伙嫌疑人用于作案的工具。
4: 那比如说像这个升压器啊，它这里呢是它这开关打开了之后，通过这个旋钮来控制这个电压的大小。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电压可以从0到1000，最高的话可以升到1000伏。电压越大，那对这个水中鱼类

0: 哎，这个杀伤力和杀伤的范围也就越大。
1: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蔡挺和邓明为主要犯罪嫌疑人的非法捕捞团伙的组织结构逐渐清晰地浮现在办案人员面前。而在整个犯罪链条中，蔡挺作为组织者居于核心地位。到案之后，蔡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 在湘江和汪城段进行非法捕捞吗？
1: 据蔡挺供述，他于1985年出生在长沙市望城区潼关镇一个毗邻湘江的小村子。蔡挺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辈在湘江上讨生活，多年的生活经历让他不仅熟悉水性，对渔汛也了如指掌。后来因为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的实施，蔡挺不再从事传统捕捞。2022年7月，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与邓明合谋购置了捕鱼设备，开始重操旧业。
2: 从事了一年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2022年7月份。
1: 蔡挺说，刚开始他只是采用小孔渔网在湘江望城段偷偷捕捞，但他觉得这种方式捕鱼量少，来钱太慢。3个月之后，也就是从2022年10月开始，蔡挺等人购置了发电机，并自制升压器、电高等电捕鱼设备。在作案过程中，他们将高压电流直接导入湘江河中。
0: 插得越深啊，那么它的这个电机的范围和深度就越大。
1: 眼看电鱼比网捕效率高出数倍，蔡挺愈发沉迷于这种暴利。于是他对电捕鱼的设备进行了升级，将手持的电高改成了电网。在作案过程中，蔡挺他们将绑有金属导线的电网沉入江底，形成长达几十米的电机带。
0: 这两艘冲锋舟并行往前面走，然后打开这个电流，开始这个电网。然后在这个两艘船的后面呢，就有一个橡皮艇。橡皮艇上面这个人员呢，主要就去捞那些被这个电啊，被这个电击杀的这些鱼类，再把它捞到这个船上来。
1: 自从采用了电捕的方式之后，蔡挺他们每次的鱼获物的种类比之前多出了不少，数量也明显增加了。
0: 以前的话用这个电蒿的话，一次就是几百斤，用了这个之后就每次就增加到了1-2千斤。
1: 鱼获物增加了，就需要更多的人手。这之后，蔡挺陆续拉拢更多人入伙，人员也从最初的2人发展为7人的作案团伙，并且他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有人专司夜间放电网捕捞，有人负责接应运输，有人则在岸上望风，
0: 形成了一个捕捞运输销赃一个完整的一个犯罪链。
1: 每次非法捕捞之后，这伙犯罪嫌疑人立即将鱼货物分拣装箱，由专人连夜运往常德、湘潭等地的水产市场销售，获取的不法利益不在少数，
2: 收益还比别的在外面做事啊什么的还是比较乐观一点嘛。
3: 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一年多以来，该犯罪团伙非法捕捞的水产品超过了40吨，赚取的不法收益在100万元以上。然而，他们采用电鱼的方式非法捕捞，却给湘江的水资源和水生态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1: 作为退捕渔民，蔡挺对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十分了解。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他组织起一个非法捕捞团伙，在深夜频繁出没于湘江望城段蔡家洲附近，大肆进行电捕鱼。
0: 基本都是选择每天的凌晨2点以后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能见度都是很低的，这里也很黑，然后就选了这个渡口来下河。
1: 由于该案涉及金额大，又涉及团伙化链条型犯罪，该案被公安部列为平安长江2024第一批布渡案件。经过审查，检察机关依法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蔡挺等人批准逮捕。而就在当地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介入此案之后不久，公益诉讼部门也同步开展了调查。他们需要查清这伙犯罪嫌疑人在非法捕捞过程中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由于蔡挺这伙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中使用的是1000伏高压电，电流所经之处不仅会直接导致大量鱼类瞬间死亡，就连水体中体型较小的浮游生物、甲壳类动物也会被电流破坏，造成食物链断裂。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高强度的电击还会改变水体的理化性质，影响水生生物的栖息环境，对湘江望城段这一重要

0: 的生态廊道，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创伤，
1: 对整个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也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破坏。另外呢，望城段断面呢，它还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我们的江豚出没的地方。
0: 江豚对生存环境的水质、水流以及食物链的完整性有着极高的要求。蔡婷等人在江豚频繁出没的湘江望城段实施大规模高强度的电捕鱼，无疑会对江豚的生存构成直接威胁，
2: 容易导致江豚的直接死亡。其次，因为电鱼大规模的杀伤水中的生物，导致江豚的食物直接减少，水中生物环境的破坏会造成江豚栖息地的荒漠化。
0: 此外，湘江望城段还是重要的水运航道，每天往返湘江的船只络绎不绝。同时，这里还是广大市民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到了夏天，不少市民下河游泳，因此使用高压电捕鱼还存在着公共安全隐患。
2: 近年来，因电鱼导致人员伤亡的安全事件也频频发生，
0: 这伙犯罪嫌疑人非法捕捞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3: 最终啊，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其余6人呢，分别被判处2年7个月至11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呢，检察机关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要求被告人承担生态修复责任，这也就是有了前面讲到的那次增值放流活动哈。那问题来了，鲁律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不法分子呢是采用电捕鱼的方式进行非法捕捞，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非法捕捞呢，在我国的渔业法当中呢是明令禁止的。那为什么我国的法律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呢？
4: 首先呢，就是咱们要明确，咱们国家是禁止这个电捕鱼的这种类似的这种违法捕捞行为，是因为它的这个危害性是具有毁灭性的。它是能够相当于这种电击鱼，它是可以无差别的去杀害水里边的这个生物，它不光是杀这个鱼。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个电鱼的过程中对其他的一些生物产生的这个破坏，这个杀害，所以呢，它不仅会导致鱼类的大量死亡，而且还会严重损伤存活者的这个它的这个繁殖能力。就是它有的可能比如这鱼没有被电死，但是它受电以后它可能自己的这个机能也受损，就是相当于受重伤那种的，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它这个电鱼的同时也会毁灭鱼卵和这个幼体，它破坏这种食物链的平衡，然后未被捞起的这个生物遗体腐烂变质，就比如说像电完了以后没有捞起的这个鱼死鱼，那它在里头肯定会进行分解啊，腐烂这种的情况，它还会对这个水质造成这种一定的污染，那如果这个量非常大了以后，它对于这种水域的生态这个影响，那可能就是一种长期难以恢复的这个破坏了。然后此外呢，就是咱们可能也以前看到过那种类似的新闻，就是有这种村民啊去电鱼，然后结果这个
3: 对
4: 漏电，包括电视剧咱们也看到一些，
3: 触电身亡了是吧？
4: 对，所以就像这种高压电捕的这个设备，它是非常容易引起这种电击的伤亡事故，而且它也会可能对周边的人员啊、财物啊什么的造成一定潜在的威胁。然后综合这些东西，咱们从最安全然后对环境破坏最小的角度去出发，所以咱们对于这样的违法捕捞行为是严令禁止的，然后推荐去使用正规的方式，按照定期定量的方式进行一个这个捕捞。
3: 好，像这个电鱼啊，还有毒鱼、炸鱼这些行为呢，尤其是对水生生态系统的破坏呢，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哈。
4: 对。
3: 那在我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这类案件呢，主要是依据的是像渔业法和刑法来处理哈。那在这个法典实施之后，对这类非法捕捞行为的规制有什么变化吗？
4: 首先啊，就是本次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是将分散的这些规定整合为了这个统一的规范，然后在它这个第3编生态保护，然后第3章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这里边有一个是渔业资源，在这里边是进行了系统性的这种保护规定， 然后呢，就是这个生态环。

0: 那种法典，它整体的这种损害赔偿制度也是明确出了，咱们就可以简单叫谁破坏谁修复这么一个基本原则。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它通过就是将以前的这些各项规定进行整合，这么着来实现了一个对这个违法捕捞的禁止性规定，还有生态修复的一个这种规定进行了更全面的细化和明确，然后同时呢，也使这种规定它在落地执行上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为什么呢？就是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性，它会基于这个法典和这个处理的这些原则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工作上的协调啊，还有这个制度的衔接等等的。就是这次的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施行，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或者说是更大的一个限度上，更好的去对这个违法捕捞行为进行相应的禁止，对它进行相应的惩处，同时呢，也是更好的对这种生态的修复能有一些这个法治工具上的这种帮助。
1: 嗯，那在这类案件当中，除了刑罚之外，这个生态修复都是怎么操作的呢？法典又是怎么体现的呢？陆律师。
0: 嗯，首先呢，就是按照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规定啊，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生产经营者和个人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应当依法承担消除污染、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责任。无法消除或者修复的呢，实施替代性这个治理或者修复措施。
1: 嗯，
0: 只是咱们从这里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啊，就是怎么样去让生态尽可能尽量的恢复到被破坏前的那个状态，
1: 嗯，
0: 恢复到好的状态，
1: 嗯，
0: 其实是这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中一个很重要要去实现的目标。
1: 40吨鱼百万元的获利，看似呢只是一条鱼的问题，背后呢其实是整个水生生态系统的崩塌。法典要做的呢，就是让破坏者不仅要坐牢，还要买单，更要修复。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说完了非法电捕啊，咱们再来看看一群歌友用粘网捕鸟又存在哪些问题呢？2025年的10月，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在北京丰台区的一片林地里，钱某、曹某、李某三名歌友布设了粘网捕鸟。粘网啊，是一种网目极小的尼龙网，几乎是透明的，鸟类一旦撞上便很难挣脱。最终，三人捕获野生鸟类32只。其中呢，4只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红斜绣眼鸟，另外28只呢是三有动物，15只鸟死亡。在法庭上呢，被告人说啊，我们架设粘网的时候呢，也知道不能捕鸟，但是总觉得林子里抓几只鸟也不是啥大事儿吧。最终啊，这个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3人刑罚，判令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14400元，并在10级以上的媒体公开道歉。值得注意的是，审理此案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院长在宣判后，结合当时即将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对旁听人员进行了法庭教育。卢律师啊，刚才案例当中提到的捕获的32只野生鸟类，有28只都是三有动物啊，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吗？到底什么是三有动物呢？
0: 三有动物啊，就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比如这个咱们常见的啊，这个麻雀。
1: 哦，麻雀呀。
0: 对，松鼠。喜鹊。
1: 哦，喜鹊也是。
0: 对，就这些是咱们比较常见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三有动物，既然是三有动物，它就不能随便的去捕，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哈，这非常常见的这些鸟类也是三有动物。
0: 对，其实有很多，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咱们是听过，然后比如说像那个银环蛇
1: 啊，
0: 这个红嘴鸥，然后这个灰尾兔，就是咱们可能听过这些，然后还有呢，可能就是确实也不是非常常见吧，就是反正对于我没有怎么去见过的，就比如说像那个长尾鸭、山斑鸠，还有这什么金头扇尾鹰等等的，就是还有好多好多啊，就是

0: 它这个名单是在叫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你得先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名录里头。
1: 没错，
0: 而且就是也不要轻易的去做这种捕猎的行为。
1: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粘网啊，它就是网目极小的一个尼龙网。
0: 嗯，
1: 它就相当于是鸟撞上了就难以挣脱参与捕鸟的这个当事人啊。
0: 嗯，
1: 其实他们觉得抓几只鸟真不是啥大事儿，但却没想到真是摊上事儿了。
0: 对，等于他们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有这个捕鸟的这个行为，
1: 嗯，
0: 另外呢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能用这个工具，
1: 嗯，
0: 我个人感觉他应该是对这个鸟的种类是有一定了解，
1: 哦，
0: 因为这个专业
1: 了解，
0: 这个工具还是比较专业的一点的。
1: 而且我发现这个用粘网捕鸟和刚才说这个非法电鱼其实他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感觉不会这个漏掉一只，
0: 哦，对，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它对生态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无差别的捕鸟，对吧？我可以这么说。
0: 对，可以理解这样。
1: 嗯，嗯，
0: 而且像如果真的是去捕捉这种三有动物这种的，
1: 嗯，
0: 那你这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嘛？
1: 违法行为，
0: 在没有取得相应这个许可之前的时候，
1: 嗯，
0: 那这种行为，那轻的就是行政处罚，
1: 嗯，
0: 那重的就是刑事犯罪，
1: 嗯，
0: 然后会受到这个刑事处罚，就像这个案例中这几个当事人一样。
1: 没错，可千万不要觉得抓鸟不是什么大事儿了哈，
0: 嗯，
1: 这个案子非常非常的典型，我觉得也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态，对吧？就觉得这不是啥大事儿啊，抓几只鸟而已。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在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哈，
0: 嗯，
1: 那涉及到这类非法狩猎的行为会有哪些方面的规定呢？
0: 首先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它对于这种非法狩猎行为做出的是这种系统性的规定。那么比如说像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这个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的呢，是应当依法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取得狩猎证，并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原则上呢是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像那捕鸟网这种，还有呢就像地枪、排铳、地弓等等这些工具进行猎捕。然后呢，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的这个围猎，还有就是捣毁巢穴啊、设置陷阱、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那个猎捕。
1: 这个案子呢，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哈，就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被告人呢，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赔偿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失。那法典对公益诉讼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0: 就是公益诉讼，咱们应该以前也都这个听到过，
1: 嗯，
0: 然后也是在不同的这个情景下可能会有这种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况。
1: 嗯，
0: 然后这一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是对之前进行整合以后，然后系统的去构建出了一个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这个制度。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像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那么人民检察院或者符合法典规定的这个社会组织，它是可以依法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再比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那个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是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这个部门机构那么违法行使职权或者是不作为的这个情况的话，给国家造成损失或者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那么是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一系列的这个规定呢，是将这个检察公益诉讼这个职权从诉讼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这个单行规定什么的去提升到了国家基本法律层面，也同时为社会组织去参加这一类的公益诉讼也提供了相应的这种法律依据。
1: 嗯，
0: 所以它对于不论是检察机关还是说这个符合规定的社会组织进行这个公益诉讼都有相应的一个更强有力的支撑。
1: 是啊，很多人都觉得抓几只鸟不是啥大事儿，其实呢，这恰恰是最大的误区。一只鸟的背后呢，是整个生态链的一环。法典要传递的信号很明确：生态有价，失则必究。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 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这里有说法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生态账本上的砝码。刚刚我们和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结合几个与生态环境破坏相关的典型案例，解读2026年8月15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接下来啊，咱们继续分析案例，解读法典。不论是非法电捕还是粘网捕鸟获刑，大家呀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那如果您是徒步爱好者，踩踏了保护区的高山草甸，在无人区生火做饭，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的案子。
2: 秦岭这座横亘中国腹地的山脉，东西绵延约1600公里，涵盖了众多支脉与山峰，主要分布在陕西省、甘肃省和河南省等地。巍峨的山脊将中国南北一分为二，它是中国南北方的天然分界线，也是生灵的基因库与文明演进的自然博物馆。
3: 那秦岭它是我们的中央水塔，长江最大支流、黄河最大的支流都是从秦岭发源的。还有它的生物多样性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秦岭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保存了独特的生态系统。为了守护这片生态宝库，维护秦岭复杂的生态链和自然平衡，2019年，有关部门在秦岭山脉规划设立了核心保护区。
4: 核心保护区它是在海拔的2000米以上，以及秦岭主梁两侧1000米和自梁两侧500米，在这个区域走到这个区域，就知道到了秦岭的核心保护区。
2: 核心保护区的设立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稳定的栖息环境，保障了物种基因库的完整延续。然而在这项举措出台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2022年7月，一条举报线索被送到了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官们的手里。
5: 有一个一心为公的志愿者，长期在秦岭的山上就搞这个青山活动，就是捡垃圾。他就给我们反映，很多人在这个网红石的周围就踩踏高山草甸，乱扔垃圾。
2: 提供线索的人名叫侯卫星。2022年7月，侯卫星和几名志愿者在秦岭清理垃圾的过程中，发现位于秦岭核心保护区的光头山上暴露出了很多突出的环境问题。
6: 光头山上面垃圾确实那几年确实很多，特别是从蛤蟆沟上去，那上面就是很多平台上面一些水源的瓶子、垃圾袋就很多，真的很多。
2: 绿色盎然的草甸上散落着塑料垃圾，而更让侯卫星感慨的是，光头山上有一块伫立在绿色草甸当中，被人们称为“网红石”的岩石，因为有不少人前来打卡，这块石头附近的草甸已经逐渐退化了。
6: 它上面也是有一些草、有一些土的覆盖，后来就被人踩秃了之后。然后就你现在去就只是一个石头，周围就是一大片，就很难再恢复了。
2: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核心保护区的鹿角梁区域。鹿角梁海拔2000多米，植被原始，吸引了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光顾。侯卫星向检察官反映，这里除了存在乱丢垃圾的问题外，一些植物因为人类的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这是侯卫星用镜头记录下来的内容。原本郁郁葱葱的草甸，因为被人踩踏变得稀疏，原本绿意盎然的山头也出现植被退化、土地裸露的情况。而在另外一组图片里，一些人在这些区域打卡拍照，他们脚下的草地也被踩秃。接到举报线索后，检察官对侯卫星反映的情况进行了核实，
7: 发现山上是围栏被破坏啊，有这个生火这些种种的破坏秦岭的生态的行为。
2: 检察官们发现，一些人破坏保护区的围栏，非法穿越到光头山和鹿角梁等秦岭核心保护区，而本该是无人区的地方却成为户外运动爱好者的打卡地，存在非法穿越者在保护区内踩踏高山草甸、随意点火、乱扔垃圾的现象。检察官认为，的确有人非法穿越了核心保护区，并且对核心保护区的环境造成了破坏。
7: 啊，我就觉得这些人，对于这个，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这个意识不够啊，这是一块。二一个呢，自身的这些行为，也对秦岭的这个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8: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核心保护区内不得进行与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无关的活动。由于秦岭核心保护区归多个行政部门监管，检察机关向他们分别制发了检察建议，督促他们进行监督和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的人数大幅减少，但是检察官跟踪调查发现，非法穿越的现象依旧存在。
2: 在日常巡查中，检察官们发现仍有大量人员从其他登山口或小道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单靠行政手段难以杜绝。检察机关认为应该依法追究非法穿越组织者的责任。那么是哪些人在组织人员非法穿越呢？经过调查，陕西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进入了检察官的视线。检察官发现，这家公司从2024年以来，在社交平台上频繁发布广告，招募人员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
7: 他是发的招募广告，都能啊知道这个公司啊说几月几号报名到秦岭的东梁、西梁呀、顶棚梁呀。
2: 检察官发现，这些广告中涉及的地点包括秦岭核心保护区的草甸岭、建峪岭、东梁和顶棚梁等地。广告内容包括对该地的介绍、登山的时间、出行方式以及报名方式。这家公司发布了大量的招募广告，那么他们究竟有没有组团去到核心保护区呢？
5: 他只是发了广告，那他有没有成型啊？我们需要继续往下查。我们有志愿者告诉我们报名是怎么样交费的，是交给组织者个人，还是他有专门的报名小程序？
2: 这名与检察官联系的志愿者报名参加了一次活动，缴纳了150元的活动费，然后被拉进了一个名为建峪岭队员的群。根据群里内容显示，共有48人参与了此次活动。2024年11月23日，这些爱好者在西安市某美术博物馆门前集合，集体拍了打卡照片，然后乘坐大巴车到了蓝田县坝园镇清平村。一行人集合完毕，便从这里开始登山。这名志愿者后来并没有参加登山活动，他通过群里发布的照片和视频看到，时值冬日，这些户外运动爱好者踩踏在被白雪覆盖的草地上，穿过林间到达了山顶。到了山顶后，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会在群里发布登顶的照片和视频。在这张照片中，一名登山者举了一个木牌，牌上写着东秦岭第二高峰，而东秦岭第二高峰就是秦岭的建峪岭。在另一张照片中，这名女子的身后则是建峪岭的标志性建筑山神庙。
5: 标志性的这种地方她就会拍照片，我们就知道这一次活动去了，然后到达了2000米以上啊，这些具体的这个事实就可以固定了。
2: 在这些图片和视频中，检察官注意到，这些徒步爱好者不仅随意踩踏植被，还在山上生火做饭，并将塑料瓶和餐盒随手丢在山里。他们的行为对秦岭的生态已经造成了破坏。
5: 因为你一旦踩踏了之后，它要没有办法通过人工工程，只能自然修复。路面踩踏硬化了之后，你要再自己自然生长就很慢。关键是持续性的踩踏，它也没有机会。没有时间窗口去恢复。
2: 检察官继续调查发现，这只是那家公司组织登山活动中的其中一次。从2024年1月到12月，这家公司共发布了51条广告，组织人员进入顶棚梁、草甸岭、光头山、建峪岭等核心保护区，共成团155次，订单成功人数3800多人，共收取费用67万多元。
7: 综合分析之后认为呢，旅行社户外公司组织是目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我们检察机关以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来追究他们的责任，向社会起到这个法治的宣示作用。
2: 检察官根据专家出具的评估意见认为，非法穿越行为对秦岭核心保护区的野生动植物带来了破坏，秦岭的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 确定了这些证据之后，检察官找到了陕西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某。李某承认，他们公司的确招募人员穿越了秦岭核心保护区。李某说，2019年他成立了这家公司，主营户外旅游项目。那时候，因为秦岭核心保护区内的风景优美独特，他们便拍摄了一些核心保护区的风景照片，制作了一些宣传视频，放在社交平台上，将其作为特色项目，吸引大家报名。
9: 啊，在网站上呀，或者一些还有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一些微信群啊，大家有可能报名的就跟我们出去了。
2: 此后，李某开始招募人员组队登山。李某说，他们会模糊核心保护区的概念。
9: 就是我们很多陕西的户外爱好者，那可能那也基数也很大呀，大家都去爬呢，谁还当时还去专门去查一下，这个能去不能去？反正大家都爬呢。
2: 李某说，2022年首次被行政机关联合整治后，他本想着不再组织人员穿越了，但是为了盈利，他觉得只要避开巡逻人员也就没什么事，所以从2024年开始，李某又开始带队穿越核心保护区，最多的一次组织了50多人。李某也知道穿越过程中会给秦岭的生态造成损害。
9: 你采完之后，那它在这个植被相对来说对它是一种破坏。它本来生命力长得好好的，你可能因为我们毕竟你要进户外嘛，你绝对会伤害到它嘛。啊，因为你要走的时候，你可能绝对会踩到它。
2: 小唐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2024年5月的一天，经朋友推荐，小唐在这家旅行社报名参加了穿越秦岭核心区鹿角梁的活动。小唐回忆，当自己到了山顶后，因为想拍摄更美的景色，所以他会刻意去往植被茂密的地方，踩踏刚冒头的嫩草，甚至采摘山上的各种野花。
10: 拍照的过程中可能会踩这些比较茂盛的一些草甸，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所在的水果，自己削的皮扔到地下。
2: 小唐说，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破坏了秦岭的生态环境。
10: 对这种伤害造成的比较小一点，也没有这种意识比较薄弱一点。
8: 组织登山活动的旅行社和参与非法穿越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事后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秦岭生态造成了影响。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检察官发现，除了这家旅行社，另外还有6家旅行社或户外运动公司也存在组织人员非法穿越秦岭的行为。
2: 在此次调查中，西安市某户外运动有限公司也是涉事企业之一。检察官梳理发现，这家公司共发布了20多条广告，组织人员进入核心保护区建玉岭、草甸岭、东梁等地，共成团29次，报名人数共计1115人次，总共收取费用11万多元。公司负责人郭某表示，在途中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也的确会随意踩踏草甸、攀折花朵，他们还会在山上烧火做饭。郭某一开始认为他们没有伤害野生动物，也没有盗伐山里的植物，怎么就破坏环境了呢？经过办案人员的教导，他逐渐认识到之前的那些行为的确不妥。
11: 就是你说踩了没，我踩了，我去了，我确实影响了，违反了咱们的规定，那我就承认这个事儿了，我也做了，对吧？
2: 检察官认为，这7家公司采用同样的方式在网上招揽人员，组织人员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给秦岭生态带来损害。2025年1月，检察机关对包括陕西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内的7家公司分别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认为，被告公司多次组织人员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开展穿越登山活动，破坏秦岭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定条件。
1: 鲁律师啊，这个秦岭这个案例和前面2个案例有什么不同呢？它反映的是哪一类生态环境问题啊？
0: 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这个案子和前面2个案子最大的区别，用比较直白的话来讲，前面那2个案子可以说是当事人他自己具有故意性，尤其是第一个那个违法捕捞的那个，就是他肯定是知道这种捕捞方式是明令禁止的，
1: 对，
0: 他还进行了这种违法操作，那么他去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也就是说他自己实施了违法行为，然后这个具有故意性，那么这个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第二个案例呢，这个捕鸟， 虽然有可能他会说我不知道捕到的是什么鸟，
1: 嗯，
0: 但是咱们也刚才提到了，第一呢，他用的这个工具，
1: 嗯，
0: 非常的就是很具有专业性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够就是采用这样的捕鸟方式来讲的话，他对这个鸟的品种或多或少可能应当也是知晓的，
1: 嗯，
0: 那么结合这些东西的话，他具有一个主观故意性，加上他实施了这个。直接实施了这个违法犯罪行为，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他也是要去承担这些相应的法律后果。然后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就是这个秦岭的这个案件来讲，
1: 嗯，
0: 它相当于是这种案涉的这个旅游公司，
1: 嗯，
0: 他们为了从这种组织的游客旅行者的这个身上去挣钱，
1: 嗯，
0: 然后基于这个，然后他们去不管不顾，甚至说他可能是故意去隐瞒穿梭穿越这个行为可能对这个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
1: 嗯，
0: 而放纵这样的一种经营行为，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些公司的人员本身是没有亲自去破坏这个生态环境，但是他对生态环境又确实是因为他们的不管不顾甚至是隐瞒而遭到了这种破坏，
1: 嗯，
0: 那么这种可以理解为我个人认为啊，可以理解为对这种生态环境的违法侵占利用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行为它对于环境造成的损坏也是很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旅游公司它组织者为了挣钱嘛，它肯定会进行一个长期的这个组织，然后那么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旅行者他们是不了解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这种日积月累的一个损害后果，
1: 嗯，
0: 那时间长了它导致的这个损害的这个结果也可能是一种不可逆的了，
1: 嗯，
0: 所以它对于前两种来讲的话，虽然看起来说是并不是基于一种故意性去破坏，并不是直接去破坏，
1: 嗯，
0: 但它在潜移默化中对这个生态环境的破坏的这个后果也是非常重的。
1: 那在这个秦岭案中啊，检察机关也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哈。
0: 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对生态环境检查做了专门的规定，这对未来的生态保护意味着什么呢？
0: 对，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那么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
1: 嗯，
0: 强化检查监督。可以说就是对检察机关的要求是明确到了主动履职，就刚才咱们也提到，
1: 嗯嗯，对对对，
0: 就这一次他在很多规定上也是从过去的一种就是
1: 被动参与，
0: 被动参与那种更多一些，
1: 嗯，
0: 然后到现在明确系统化的这个主动履职和一些履职的一些条件呀，或者说是一些规范性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一方面他们是在这个就是检察机关在之前他也是具有公益诉讼的这个主体地位，咱们也提到了，基本上可能都是以这个检察机关来去提起的公益诉讼，
1: 嗯，
0: 那么现在也更能够去让公益诉讼成为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法治工具，
1: 嗯，
0: 另一方面就是检察机关呢，它本身也是这个公权力机关，那么它实际上也是在代表国家来去行使这种权力来去保护生态环境，
1: 嗯，
0: 那这种保护的力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了。
1: 那从这个湘江的电鱼到北京林地的粘网，再到秦岭的非法穿越，这三个案例呢看似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侵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要做的，就是用一部系统的法律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筑起一道法治的防线。那说完了大山大河，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大家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农村啊，垃圾围村、垃圾围坝的问题呢，并不少见。有的地方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在村口堆积数月甚至数年无人清运，这些垃圾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在一些案例当中，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向怠于履职的镇政府发出检查建议，甚至提起诉讼，最终推动垃圾清理和环境修复。鲁律师，这类垃圾围村的问题哈，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框架下又是该如何解决呢？
0: 首先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对农村地区的这个垃圾围村这一系列的问题，也是通过一个系统的梳理统一，那么 构建出了一个系统性的制度框架。
1: 嗯，
0: 明确这个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保护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国家呢是鼓励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1: 哦，
0: 嗯，城乡结合部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地方，
1: 嗯，
0: 应当建立这个城乡一体的生活垃圾管理系统。
1: 嗯，
0: 那么其他的这个农村地区应当积极探索生活垃圾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就近就地利用或者妥善处理这个生活垃圾，可以说是从管理、治理各个角度，然后明确了这个相关的要求，而且也是使得这一次的规范的落地执行更加的这个便于部门之间的协调啊，还有这个规范的衔接。
1: 我们说呀，这个生态环境问题呢，不只是远方的秦岭湘江，也包括我们村口的垃圾堆、窗外的噪声、夜晚的光污染。法典的一个重要意义呢，就是让生态保护从宏大叙事走向日常生活。鲁律师，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了，但是纸面上的法律要变成行动中的法律，还面临着不少挑战啊。
0: 嗯，
1: 那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法典实施面临哪些挑战？尤其是其中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0: 嗯，我个人感觉啊，就像一般这种新的法律啊，或者说是像这种法典的汇总，
1: 嗯，
0: 其实它里边最关键的一个是在于这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此前各项规定，就是法律规定的，还有这个部门规章啊，还有就是可能一些地方性的规定，包括司法解释等等的，它各个规定之间的一个衔接。
1: 哦，
0: 嗯，咱们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的包括它所汇总的、所系统的这个梳理统一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多。
1: 嗯，
0: 那么它怎么去做到和各个这个规定的一个制度的衔接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相配套的这些制度的承接。
1: 嗯，
0: 那么相信这个在后续的这个施行的这个过程中会逐渐的明确它的这个衔接的这个方式。
1: 嗯，
0: 然后这些呢同时也是需要时间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磨合。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各地啊也可能会根据这个当地的一些需要、当地的具体情况去制定出相关的细则。
1: 嗯，
0: 那么这些也会去有助于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这些原则性、框架性的规范来落实到位。再有就是执法层面，刚才咱们也讲了，就是各部门实际上之间它是有这个职责的划分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统一的规定之下呢，它也有一个各部门之间工作的协调，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权力的这种承接呀，或者说是流程的这个承接，
1: 嗯，
0: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它的职能划分等等的都需要在生态环境法典这个制度之下，
1: 嗯，
0: 进行不断的完善，
1: 嗯，
0: 最后呢，就是咱们要还是回归到咱们身上来讲的话，
1: 对，
0: 就是无论是公民、企业，
1: 嗯，
0: 还是到这个政府部门，
1: 嗯，
0: 都要去了解这部法典，
1: 对，
0: 遵守它当中的这些规定，
1: 嗯，
0: 然后去做到自己这个身份所对应的应尽的这些义务，
1: 嗯。那从分散的多部生态环境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章制度、政策措施，到一部统一的法典，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修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用法治守护绿水青山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部法典有1242条，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非常感谢鲁律师今天的精彩解读哈，咱们下期有机会再见。
0: 再见。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而今年的全国生态日格外有分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在8月15日正式落地施行，这也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重要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新时代。这部承载着全民互绿期盼的法典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是一场跨越多年汇聚全民智慧的重大立法工程。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就出台环境保护试行法，40余年持续完善生态环境单行法规，为法典编纂打下坚实制度根基。2023年11月，法典编纂工作全面启动，把分散的环保法律法规系统整合，查漏补缺，解决以往法条分散、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部署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从顶层设计为这项立法工作定向领航。2025年，立法进程进入关键阶段。4月，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面向

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敞开大门吸纳群众诉求。当年九月十月，分编拆分二审，逐条打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细则。十二月完成整体三审，上万条各界意见融入法条，真正做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到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生态环境法典》，历经多轮审议、200余处修改，这部包含五编、1242条、超16万字的法典正式诞生，将10余部单行环保法律统筹一体，实现生态治理从碎片化整治走向系统化保护。法典从理论研究、专班起草、多轮审议，到全国人大表决落地，每一步都紧扣美丽中国建设，贴合百姓对蓝天碧水净土的向往。那么这部全新法典将以怎样完整统一的法治力量守护我们身边的空气、河流与土地？对于乡村产业发展、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又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新利好？带着大家最关心的这些问题，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专门请到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斌，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部意义非凡的生态环境法典。

0: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是咱们乡村最动人的风景，也是乡亲们最实在的期盼。最近呢，一部和咱们生态生活都息息相关的重要法律《生态环境法典》正式亮相了，这也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那么这部法典它是怎么守护咱们的蓝天碧水净土呢？又会给咱们的乡村发展、农民的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斌老师。王斌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那王老师啊，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吧。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典呀？
1: 正如您刚才所说，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呢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律。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把我国所有与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相关的法律法规像搭积木一样系统整理、修订、整合为一部统一的法律大典。
0: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生态保护这个领域制定一部法典呢？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为保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实在咱们国家已经有30多部与生态环保相关的法律，比如大家所熟悉的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等，另外还有100多件各类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的法规。可以说在这一块我们的环保的法律体系已经是很全面了。
0: 那我记得咱们今年1月1号起哈实施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有关这个生态环境的法典？
1: 是的，国家公园法是针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公布的专门性的法律，是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立法。
0: 那您看啊，这30多部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还有1000多个这个地方性的法规哈，足以见得咱们国家对于这个生态的重视程度了。不过呢，我有个疑问哈，这么多法律它会不会太多太散了？可能有的人他会担心啊，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会不会有这种交叉重复啊，互相牵扯的这种情况，比如一件事儿可能好几部法典它都有规定，那到底该按哪部来呢？
1: 确实是这样的。有一个统计显示，之前有关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水、固体废物、噪声这些污染防治法之间法条之间的重复率甚至高达了超过了30%。
0: 我的天哪。
1: 这就牵涉到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执法层面的问题。比方说在以前执法的过程之中，就像拿着一堆零散的拼图在寻找答案。它这样呢不仅是费时费力，还经常法条之间还对不上。这次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就是要把这些拼图整合为一幅完整的图画，这样呢就把过去九龙治水的分散规定变成一龙管水的统一规范，让执法者一目了然，也让整个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从零散走向系统。
0: 您这个形容特别好哈，就过去是九龙治水，现在是一龙管水哈。其实这样一来，这个执法就更加顺畅，这个用起来它也更清楚了哈，咱们老百姓也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法典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法律的汇编，它也不是说我们要新立一个什么规定，它实际上是把咱们现有的这些生态法律制度机制还有这些规则规范，它做一个系统的整合、修订还有升华。
1: 是的，既要破解不同法律之间的重叠，又要将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些重要的最新的思想理念转化为具体的一种规定。
0: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说完了这个法典它是什么哈，那肯定很多人还想问说，那接下来这部法典它管什么呀？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那 可能这也是咱们这个乡村的听友们最关心的哈，毕竟咱们是天天和这个山水田林打交道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展开的讲一讲？
1: 没错，我国地域面积非常广阔，
0: 嗯，
1: 地貌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
0: 对，
1: 各种生态系统之间交错分布，
0: 嗯，
1: 每一个生态系统的退化，其实它都会引起其他生态系统的一种连锁反应，
0: 嗯，
1: 甚至会带来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毁灭。
0: 哦，
1: 这部法典一共分为五编，一共是1242条，16万多个字儿，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到绿色低碳发展，都形成了一个涵盖生态多要素、保护多阶段、治理多措施的一个有机整体。
0: 嗯，
1: 尤其是对自然资源，明确了国家要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坚持节约集约利用，统筹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制定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水平。这样做呢，既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这种生态环境，也不耽误咱们这个发展的这个理念，体现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
0: 嗯，这个专业的词汇非常的多哈，哎，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让我们能更加直白的明白这种您说的刚才这种系统的保护。嗯，
1: 行，好的。像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修复和治理，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0: 嗯，
1: 过去祁连山治理可能是简简单单的来种一些树啊，或者是简单的关闭一些矿山。
0: 对。
1: 但是现在呢，祁连山的这个治理已经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从山上关停或退出的矿山要复绿，到山下的农牧民要有序的搬迁，再加上司法或林草部门来协同建立一种补植复绿的这种基地，这种措施。
0: 嗯，
1: 这样呢，就从山上到山下，从地下到地上，从行政到司法的全方位的治理，换来的呢是整个祁连山保护区植被的指数已经提升到了将近11%，雪豹等野生动植物的数量也显著有了回升，还荣获了绿色亚太环保成就奖。这就是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当成生命共同体来系统修复的这么一个典范。
0: 嗯，所以咱们这个法典它也是从系统的一个角度，然后来做这个保护，对吗？
1: 对，是的，
0: 制定这个法律法规。
1: 是的。
0: 哦，所以说统一管理、系统整治，才能真正的保护好咱们生态的家园哈。那我们还看到啊，这个法典里呢还明确了一个说，国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把这个生态保护红线、还有这个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三线一单，它的成果呢把它法定化、规范化了。那这对咱们这个乡村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1: 这其实意味着未来咱们乡村里的每一个区域，
0: 嗯，
1: 它在规划发展或者是上某一个产业项目的时候，
0: 嗯，
1: 生态环境的底线和它的天花板都已经有了很清晰的一个法律的红线。
0: 哦，
1: 以后像咱们乡村的山山水水啊，或一草一木，都有了自己的一个护身符。
0: 嗯，
1: 就像这么简单的一个比喻吧。
0: 嗯，
1: 像村里不管是以后建工厂啊，还是搞乡村旅游，都不能够再像之前那样就一拍脑袋然后就决定了。
0: 嗯，
1: 三线一单其实就是乡村项目落地的一个硬杠杠或第一道门槛。
0: 嗯，
1: 它通过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等要求前置，从规划的这种源头上避免了一种先上车后补票的生态欠账，从根本上守护咱们乡村的生态底色。
0: 嗯，那除了刚刚咱们聊的这些啊，这生态环境法典它还涵盖了哪些比较重要的方面，您给我们总结一下。
1: 生态环境法典除了总则这一边之外呢，还包括了四个方面。
0: 嗯，
1: 第一个是污染防治。
0: 嗯，
1: 包括空气、水、土壤的一些污染治理。
0: 嗯，
1: 比方说我们村里的污水怎么处理，我们耕种的土地和农田的一些农药残留怎么处置，这些都在管控的范围之内。第二呢是生态保护，主要是守护好咱们乡村的森林、湿地、草原这些自然资源，还有像各种的动植物，比方说像 国家公园里边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动植物的一些保护，
0: 嗯，
1: 都属于这个范畴。
0: 嗯，
1: 到了咱们村里呢，像村里有一些古树，像一些重要的一些保护的动物，都要受到法典的保护。
0: 嗯，
1: 第三呢，就是像绿色低碳这一个环节，它主要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清洁生产，比如鼓励咱们农民可以采用绿色的种植技术，
0: 嗯，
1: 倡导节约用电，倡导我们进行垃圾分类，这些都是比较绿色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最后一部分其实就是法律的一些责任，
0: 嗯，
1: 它在这一块呢，主要明确了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行为的，都应该严格依法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0: 嗯，
1: 要是有人破坏咱们的生态环境，就得承担相应的处罚，让破坏者付出代价。
0: 嗯，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很容易踩到的，就是老百姓他可能不知道，但实际上还挺容易踩到的这种？
1: 在有一些地区，农民乱倒垃圾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
0: 哦，对。
1: 而他们没有把一些垃圾呢放在固定的垃圾的收支的地，
0: 嗯，
1: 收支站，
0: 嗯，
1: 这样呢就会导致一些环境上的一些污染，
0: 嗯
1: 啊。然后生态环境法典对垃圾分类和垃圾怎么处理也是做出了一系列的一些规定的，
0: 嗯
1: 啊。
0: 听王老师这么一说啊，大家就清楚多了哈。不过呢，相对于法典的内容，咱们乡亲们他最关心的还是说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到底能给咱们农村群众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您提到了这个问题其实真的非常实在啊。
0: 嗯，
1: 对于咱们农村来讲，良好的生态环境它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财富。
0: 嗯，
1: 它不仅直接决定了咱们的生活品质，像我们喝的水干不干净啊，呼吸的空气新鲜不新鲜啊，更是我们发展生态农业、做强乡村旅游的根本底气所在。
0: 哎，那像过去呢，咱们这个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时候，有些乡亲他就会有个误区哈，他说我如果说要保护这个生态了，那我就不能好好发展了。嗯，
1: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0: 嗯，
1: 习近平总书记他很早就阐明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实践呢也反复的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当地的经济它并不是矛盾的，
0: 对，
1: 而是辩证统一的。
0: 对，
1: 你像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县，
0: 嗯，
1: 它的一个转变其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嗯，
1: 过去乡亲们之所以他觉得生态保护限制了他当地的发展，往往是因为他规则没有搞清楚，不清楚，
0: 嗯，
1: 这里不让动，那里也不让碰，
0: 哦，
1: 那到底能干什么呢？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讲得清楚。
0: 嗯，
1: 生态环境法典就像给村里的每一类的资源，
0: 嗯，
1: 都办了一张自己的身份证，
0: 嗯，
1: 这样每一类资源有了它

0: 自己的清晰的边界之后，大家心里就踏实了。以后发展产业的时候，只要不触碰到这些红线，我们该种地的就要种地，我们该发展产业的就能发展产业。这种确定性，它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营商环境的体现。
1: 哎呀，从您说的这个例子，确实是更能看出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的重要性。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一个整合修订，然后再升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给大家制定了这个天花板和底线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了这个法典，就相信我们老百姓他更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又能保住这个绿水青山，又能保住金山银山了哈。
0: 对的。
1: 那说到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总书记呢也多次对这个生态环保和发展的关系做出过这个精辟的阐述。那这里呢，您再给我们再系统的梳理一下，我们回顾一下好不好？跟着您。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保护与发展关系的阐释，其实深刻回答了一个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它核心就是在于要把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协同推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也是我们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截然不同的一种理念。从世界范围上来看，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1: 没错。
0: 其实早在2014年，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就提到了一点。他说："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其实在表面上来看，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好像是矛盾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二者又是有机统一和相辅相成的。他还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到，内蒙古产业发展不能只盯着阳、煤、土、气，要大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同时要注意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告诉咱们，生态保护和发展不是对立的，只要找对思路，就能实现双赢。关于保护绿水青山，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在于，它是要系统解决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关系。这里也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就是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到，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呢要加一个沙这一个字。我们知道，从最开始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到后来把草沙也纳入了这么一个体系，其实它这种系统治理的理念在一步一步的拓展和演化衍生。
1: 是的，
0: 这种思维在这部法典里其实也得到了很充分的体现。比如他把之前的森林法、草原法等这种法律中有关生态系统保护的规定合为一个章节，它是放在了3编的第5章，专门设立了重要的地理单元保护一章。就是为了要实现像自然保护地、长江、黄河、青藏高原等这些重要流域或重要区域的一种整体性的保护。
1: 可以说咱们这个生态保护的领域面积它更大了，也
0: 更
1: 全面了。
0: 是的。
1: 是的。其实刚才听了这个总书记的论述啊，再结合这个法典的规定，我们就更明白了，这个保护生态啊，最终还是希望我们老百姓能有一个好的环境，咱们能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哈，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的环境，有更好的空气、水，还有我们的土壤。那在具体到咱们这个农业生产上，咱们再说一说吧。咱们这个法典啊，能给咱们这个农民带来哪些帮助呢？
0: 最明显的其实就是像法典它聚焦了和老百姓生产和生活极其相关的一些问题，它给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界定。比如我们引用了水的安全的问题、土壤的健康问题、 还有像刚才讲到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处理问题等等。就拿咱老百姓最熟悉的秸秆处理这一件事来说，其实法典里就有好几条相关的规定。
1: 哦，秸秆的处理哈，那这个规定里是怎么说的？
0: 嗯，法典里讲，不仅要鼓励和支持咱们采用先进技术，
1: 嗯，
0: 把秸秆落叶进行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工业原料化、食用菌基料化等综合利用，还明确要求要加大对秸秆还田、收集一体化等农业机械的财政补贴力度，同时也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
1: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是很实用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要禁烧秸秆，现在呢这个法典其实它是给咱们指了一条明路哈，就是说真的不用烧，你不烧还有补贴，其实它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哈。
0: 对，
1: 那王老师，除了这个生产上的帮助哈，这法典对咱们农民的这个权益有没有什么保障呢？
0: 这一点其实特别重要。
1: 嗯，
0: 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对咱们农民来说，它不光是立了一个规矩，画了红线，更是给咱撑了腰杆，给了一个靠山。它其实处处是在为咱们的长远生计在着想，就是要让老百姓在守好绿水青山的同时，也能实实在在的端上绿饭碗，过上好日子。
1: 嗯，您能给我们再举举例子吗？
0: 那就还是以刚才的浙江湖州安吉为例。
1: 好，
0: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安吉曾经是污染的重镇。他们依靠造纸、化工、矿业等工业发展当地的经济。2003年，在浙江省千万工程的引领下，安吉县率先关停矿山，拉开了绿色转型的序幕。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安吉县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强化生态治理，坚持抱团式发展、共享式运营，大力推进当地休闲旅游产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返乡，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比如他在全国做了一个全国首个的县级竹林碳汇交易平台，这一个平台让空气呢变成了一个真金白银，
1: 是的，
0: 已经让很多的老百姓带来了将近5亿的分红。
1: 哇，
0: 他们县的创新的这种粮入股三收益的机制，更是给当地林农农户的户均收入增长了超过了10倍。也因此呢，安吉县相继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全国首个生态省和全国首个碳汇试点县等殊荣。
1: 安吉确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地确实是既护好了生态，又保障了咱们农民的收入。其实呢，不光是这个农村的群众哈，这部法典其实和咱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不光是农民哈，它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这个关系还挺大的。其实，
1: 嗯，
0: 不管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这部法典都能够从各个方面对我们的权益做了一个保护吧，相当于。我简单来说，可以比方说从三个方面来简单讲一讲。比方说对于咱们日常的生活来讲，以后我们买的商品，它的生产过程可能会更加的环保，我们就不用再担心比方说我们能买到的这些产品是不是受到了污染呀，会不会危害到我们身体健康呀这些。比方再比如说我们丢了垃圾应该如何进行分类，分类之后的垃圾应该如何进行处置，这些它都会可能会更加的规范。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些地方空气和水的一些质量将会更加有保障，我们呼吸呢将会更清新，喝水也会更加放心。
1: 哎，没错，
0: 对于企业来讲呢，有了这部统一的法律标尺，企业以后就不能够再钻法律的空子，它必须倒逼企业要走一条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不能够再随意的污染和破坏环境，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呢，它的执法依据也更加明晰，更加统一了，它监管更加有力，能够更好的查处破坏生态环境污染的一些行为，来守护好咱们全国的绿水青山，也守护好 我们乡村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条河流。
1: 嗯，哎，没错。哎，刚才您说那个企业哈，说他不能再钻这法律的空子了。那以前是钻过什么空子吗？这个您能，举个例子讲一讲？
0: 其实这个主要是涉及到绿色生产这一块。
1: 嗯，
0: 比方说之前的，企业做了一些违规使用的一些化学用品，
1: 嗯，
0: 用在我们的日常的食用品之中，
1: 嗯，
0: 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种，既污染了当地的环境，
1: 嗯，
0: 然后也对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1: 嗯
0: 嗯，现在就你可以拿这个法典就可以直接对了，
1: 直接对。
0: 嗯，
1: 明白了。
0: 以前它是分散在各个条目里边，
1: 嗯，
0: 现在呢它是把某一类然后全部归集到一块儿。
1: 嗯，
0: 以前我需要查这一个然后再对那一个，
1: 嗯，
0: 然后这个呢可能对不上那个，那个可能对不上这个。
1: 嗯，现在就都统一了。
0: 对，
1: 对，明白了。好的。嗯，那最后王老师，您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让咱们这个乡亲们更容易理解这部法典和以前这个单行法有什么不一样？
0: 嗯，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的理解。
1: 嗯，
0: 过去那种单行法的治理模式，
1: 嗯，
0: 好比是给我们生态环境这么个病人，
1: 嗯，
0: 配备了一个专科医生。
1: 嗯，
0: 哪里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就去哪部法条里去找，
1: 嗯，
0: 然后去治理哪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会带来一个问题，就在于我头疼呢就会医头，脚痛呢就会医脚。
1: 对，
0: 这样就会陷入一个按下葫芦又浮起瓢的这个困境。
1: 哎，没错。
0: 但现在的这部生态环境法典，那是给大家请了一位全科的家庭医生。
1: 嗯，
0: 他不再简单的只是盯着某一处伤疤，
1: 嗯，
0: 或者某一个病灶，
1: 嗯，
0: 而是从大家的饮食作息运动甚至情绪，
1: 嗯，
0: 从全局出发为大家制定一份科学长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1: 嗯，
0: 从根本上守护生态环境的健康。
1: 哎呀，老师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懂了哈。简单说就是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就是用一套统一完整有力的法律体系为咱们国家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变成咱们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规则，变成咱们实实在在的好日子，对不对？
0: 完全正确。
1: 嗯，
0: 法律山川皆有主，绿营阡陌自生金。
1: 嗯，
0: 我们完全有理由来相信随着这部法典的落地，咱们乡村一定会更绿更静更美。
1: 嗯，
0: 咱们农民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真正实现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
1: 哎呀，太期待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哈，今天给咱们乡亲们详细的解读了生态环境法典，解答了咱们最关心的问题，让咱们明白了这部法典的重要意义，也知道了它能给咱们的生活生产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守护绿水青山呢，就是守护咱们的幸福家园，遵守生态法典就是守护咱们的美好未来。希望每一位乡亲都能了解生态环境法典，践行生态保护理念，一起把咱们的乡村建设的更美丽更宜居。好了，今天的乡村 FM 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友再见。
2: 听完了王斌老师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环境法典有三大核心亮点。首先在立法主旨上，法典实现了生态治理思路的重大升级。过去各类环保法律多是分要素单独治理，而这部法典直接把维护生态安全写入立法目的，将传统的综合治理原则更新为系统治理，把全方位保障生态安全贯穿整部法典，完成了从单一要素管控到全域系统保护的跨越，守住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底线。其次是保护对象实现全覆盖全维度管控，法典围绕国土生态空间划定清晰保护边界，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分区管控、生态补偿等成套制度统筹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类生态系统，同时细化物种保护、生态修复相关条款， 把蓝天、碧水、净土各类自然生态单元全部纳入法治化保护范畴，真正做到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无死角。最后看实现机制，法典搭建起全过程闭环生态风险防控体系，从风险评估、日常管理到应急处置形成完整链条，针对土壤污染、新型化学物质污染专门设立管控细则，在绿色低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坚持预防优先，从源头防范各类生态隐患，用全流程制度筑牢生态安全风险防线，兼顾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与绿色转型协同推进，从多年分散立法、多轮打磨审议到如今完整法典落地，这部法律为我们守护生态家园提供了统一、系统、严密的法治支撑，也将持续赋能乡村绿色发展，让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优良生态带来的民生福祉。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也期待每一位听众主动学法、守法、用法，共同参与生态保护，携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锁定田园新主张，我们节目上半段和大家一同深度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20余年间，我国生态保护事业交出了亮眼答卷，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修复国土面积稳步扩大，各类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持续改善，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回升，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越来越多生灵重新回归自然家园。生态向好的背后，离不开不断完善的法治体系保驾护航。如今，我国生态环保法律框架愈发系统完备，既有《生态环境法典》这样统筹全域、覆盖蓝天、碧水、净土的综合性基础大法，也有聚焦特定生态区域、精准施策的专项立法。就拿今年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来说，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法律，填补了国家公园领域的立法空白。这部全新的专门法会为全国各大国家公园勾勒出怎样长远的发展蓝图，怎样通过法治手段打通生态保护和百姓增收的壁垒，实现保护与民生双向共赢。带着这些疑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专程前往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实地走访。法条里鼓励全民参与生态管护，扶持园区周边群众发展，优先吸纳本地村民投身生态保护等暖心规定，在山野间落地后是什么模样？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陆飞的一线实地报道，走进绿水青山，聆听山林间鲜活的生态故事，一同解锁国家公园建设的法治新篇章。
4: 放下斧头，拿起望远镜，从2015年起，村民谢志勇就成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的护林员。
5: 巡逻的话都看哪些方面？
6: 比如说今天呢，我就来看一下这个兰花，检查这个兰花怎么样呢，成活率怎么样呢，我们再检查一下。
4: 在闽赣两省的交界处，横亘着一片总面积达1280平方公里的绿色瑰宝，它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这片生态屏障由福建与江西两省共同守护。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位于上饶市盐山县境内，在这里，大自然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座珍贵的生态系统宝库。从清雅脱俗的寒蓝，到武夷山特有的对叶蓝， 这些珍稀植物是这片净土原始性、珍稀性最生动的注脚。
6: 我最喜欢的就是发现兰花了。比如说我在山里面看，也是我和那个南昌杨伯云教授，那草里面看了一个那小小的果子，我知道这是兰花，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兰花。我马上就把杨老师叫过来，我说杨教授，我说这里看的好像是兰花哦。他过来一看，他一查，他就知道什么兰花什么兰花了。
5: 发现了新物种吗？
6: 珠兰，小叶珠兰。
5: 是稀有物种还是新的物种？
6: 新的物种，在这片还是算新物种，在那个武夷对叶兰啊、六本对叶兰啊，还有那个六本传春兰啊，都在这个武夷山发现的，别的地方暂时都还没有发现，至少在我们江西哈，还有好多物种没发现，在我们这里发现的。
4: 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2021年，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闪亮登场，它们分别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由于武夷山国家公园保存了地球同纬度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丹霞地貌，在生态研究、物种保护以及地质研究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学科首席专家李迪强。
7: 应该中国来讲最独特的部分就是亚热带的这个森林生态系统，那这一块来讲应该是中国的特有物种，还有就整个的物种的特有性呢、这种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呢，这是在全世界是最独特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建设的国家公园，那也就是把中国最有特色的部分给拿出来了，就拿出来做这个示范。那么这个示范来讲，对整个突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贡献这一块呢，也有独特的作用。
6: 在整个那个国家公园呢，我们都要去的，靠这个宝岗山这一片啊，外面到西坑，再到桐木关，都是我们巡护的范围。因为我对这个山场比较熟悉嘛。哪个沟沟坎坎我都去过。
5: 兰花哪个是兰花？
6: 那这个树上都有，像这些兰花都是二级保护植物，铁皮石斛也是二级的，那个霍山石斛它就是一级的了。
5: 哦。
6: 还有那个大黄花夏季兰。
5: 哦，这个叫什么兰？
6: 这春兰。
5: 哦，春兰。
6: 哎，这春兰。
4: 在这条巡山的路上，遍布着几百株兰花，每一株长在哪里，谢志勇都记得清清楚楚。
6: 这就草盖住了。
5: 连草底下有你都知道哈。
6: 有时候那个几只啊，它什么的，它会把它拔出来。
5: 就是这条路是固定的，有多少个您都记得是吗？
6: 对对对，这是那个动物啊，那个黄脊啊，它会吃到这个叶子，把它咬的拔出来。
5: 啊。
6: 我们要把它种回去，加点土上去。你不添点土啊，它那个根系出来有时候会干死掉，天气太干的时候。
4: 为了给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已正式制定出台，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国家公园法的规定，国家公园的设立理念是将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自然生态空间纳入国家公园，实行严格保护。这四个最字精准地诠释了国家公园在我国生态安全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学科首席专家李迪强。
7: 前一阶段应该说国家公园都是试点，那也就是所有的工作来讲都是为一个标准规范的开展来讲是在探路。那么国家公园法就把前面试点的这些工作的一个总结，就是应该怎么样去建，应该怎么样去管，是这些国家法律的形式来固定下来。也就是说就做任何事情都有法可依， 这是一个从试点到正规建设的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8: 你去哪里？
9: 我们想去里面兜一圈。
8: 去哪里兜一圈？
9: 这里面是不是有茶厂？
8: 哦，茶厂那个周边都有的。
9: 哦，
8: 你这里如果要过去是吧？一个后备箱要打开来看，还要下车登记。
9: 哦，好的，好的，好的。
8: 好吧，你先把后备箱打开。
4: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内，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关口，就是桐木关。桐木关检查站就设在这里，来往的人员和车辆都得在这儿接受仔细的检查，进行严格的登记。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桐木关检查站站长李红。
8: 就是看看他有没有野外用具或者帐篷什么的，
1: 啊，
8: 或者是有火种什么的，
1: 啊，
8: 都没有。
1: 啊，没有啊。
10: 哎，那
1: 你好，您是从福建过来的是吗？
10: 上海。
1: 哦，上海哦，是来武夷山国家公园旅游的是吗？
10: 对的。
1: 啊，自驾游。
8: 那个，你看到家家户户那个有搭了牌子的，都是做茶。
10: 哦，好的，我知道了。
8: 好吧。
10: 嗯，谢谢。
1: 除了要检查，还有点导游的工作在身上。
8: 对，还有过去以后，你再教他不能吸烟，注意火种，再去碰到驴友啊什么的，也叫他不要携带。
1: 啊，为什么不能携带呢？
8: 他有些他走下山以后，他就觉得累了，这也叫他感受一下。他我们把他叫这来教育一下，叫他写一个保证书。
1: 哦，这样。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走，看看您住的地方吧。
8: 行。
4: 地处深山。桐木关检查站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春天湿冷刺骨，被子潮湿的能拧出水来。寒冬时节，临近检查站5公里的山路会因为冰冻而中断，但这里的工作人员早已习惯了以站为家。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局长范强勇。
11: 我总是开玩笑说，我说山里头你看到那个环境再好，住一天好，住一个星期好，住一个月好，真的你住了一年住了10年，你会觉得你这那里买东西的地方都没有，每天得靠人家送菜上来。你到了冬天的时候，每年山顶桐木关有几天那上山的到那里的路是冻掉了，是靠脚送上去的，一囤菜就是囤几天，没有菜吃就没菜吃的。
12: 您是就值班的时候在这住，还是平时每天都在这住？
13: 住的现在很乱的。
1: 啊，没关系。为什么很乱？没有时间收拾吗？
8: 我们三个人嘛。
1: 嗯。
8: 三个人，他等于就是今天你值夜班，明天他值夜班，后天就我值夜班，就轮流。白天我们都要在这里，等于就是全部在这上班。
1: 哦，要求这个地方24小时岗位都要有人，对吧？
8: 最起码要保证两个人。
1: 哦，
8: 要保证两个人。他有些人不是没有休假的，就全部在这里。
1: 明白。
4: 李红将20多年的岁月奉献给了基层，而他最宝贵的10年都坚守在了桐木关站。
8: 留下更潮啊！
1: 留下更潮啊！您不是说雾气往上飘吗？我以为越到2楼3楼越潮呢。
14: 那做这份工作，你觉得给你带来什么荣誉感吗？
8: 那有。等于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保护区这片山守好，就是很大的幸运。
4: 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武夷山的价值举世公认。当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在这里交汇，它也正面临着国家公园法提出的现实考题：如何走出一条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三者相统一的新路。中国科学院生物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学科首席专家李迪强。
7: 很多东西可能在大的，例如说三家园这样的国家公园里面不太适合去试行的，那在武夷山可以来做。例如说像这个保护和发展的问题，实行这个两山理念的转化中间，在武夷山可能能做出一些突破性的工作。例如说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像这个武夷山的茶叶、武夷山的旅游，就是在5个试点国家公园中间再把这个游客定为指标。那像它的目标是实现300多万的一个游客量，那在其他地方是不太可能的。真正把这个保护和发展相结合的， 那可能武夷山就是一个最合适的最独特的一个纪念。
10: 先坐吧，老师，下次
13: 可以吃饭喽。
0: 好，
10: 我们往上坐呗，我到那儿买饭菜。
15: 那个洗手间在新房子那边哈。
10: 哇，这个红烧肉烧得好哎，他们好喜欢做这个菜。
4: 正午时分，坐落在武夷山脚下的西坑村炊烟袅袅。村中一家民宿的后厨里，煎炒烹炸的交响声此起彼伏。老板李文龙忙前忙后地招呼客人。
10: 您那个民宿有多少间房间呀？
16: 我自己家里有20间房。
10: 自己家还有别人家？
16: 我哥，我挨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一起经营。比如说我的客人有时候多了，他这边。他的客人如果多了，往我那边安排，就这样子。
10: 哦，那咱们吃饭能做多少桌？
16: 吃饭我这里可以做，包括我哥一起可以做14、15桌都可以做。
17: 夏天很忙，还要请别人来，200块钱一天，这些人帮他们搞民宿。
16: 帮忙的夏天我要雇了4个人，家里还有3、4个人，我那总共要7、8个人。到了7、8月份就要从外面雇了，因为7、8月份这里大家都在开，没人有空来帮你的。
4: 西坑村的面貌因国家公园的建立而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开启了民宿。和其他村民一样，李文龙也是护林员队伍中的一份子，而山更青水更绿的切实变化，最终也回馈给了全村人最质朴的实惠。
16: 以前砍木头啊，这个都有后来从保护区开始成立以后，这个木头就不让砍了。
18: 哦，那您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老路子需要变一变了？
16: 2010年的时候，大概我们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不会超过2万块钱，整个家庭，包括茶叶、竹子这些东西。2014年开始，陆陆续续大家都开始搞民宿。2018年的时候，夏天进来的客人真的好多好多，多了反正进来，有时候吃饭都没有地方吃，住就更不要说了。
4: 面对蜂拥而至的游客。李文龙看到了机遇，他推掉了那栋格局陈旧的老屋，在原址上建起了带独立卫浴、干净敞亮的新房。如今他的民宿经营得红红火火。
16: 我做这栋房子花了120万。
18: 现在挣回来了吗？
16: 差不多回来了，我现在包括茶叶、民宿这一块都还好。
4: 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年收入是多少吗？
16: 那差不多反正40万左右吧。
18: 差别好大呀，当年是一家人才2万块钱。
16: 是啊，当时一年才2万块钱。
18: 嗯，一家人才2万块钱，现在40多万。
16: 而且还做得比较辛苦，天天要上山砍毛竹这些东西。
4: 在武夷山镇，像李文龙家这样的民宿如今已经有130多家，他们主要分布在西坑、黄村、薛家村等地。超过60%的客人今年刚退房，就马上把明年的房间订好。从过去的砍树为生，到今天的生态经营，李文龙对靠山吃山这4个字有了更新的解读。
16: 现在也是靠山吃山，现在就是靠绿水青山嘛，就是金山银山。
4: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副局长钟志宇。
19: 国家公园它有很重要的一点嘛，就是它是要通过绿色发展。保护第一只是说在核心区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但是它是在一般控制区，包括在国家公园的周边，你是能够辐射出去，能够带动社区的居民的收入上升的。我一直有个这个理念，你既然拥有最好的生态，那你理应就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水平。你不能说你虽然享受的最好的生态，这边口袋里是最空的，那不行。这体现不了这个两山价值转换啊，绿水青山怎么变成金山银山啊？所以说到底，我们怎么在绿色产业上，包括怎么在老百姓的服务业上，开发出一些绿色的生态的产品？
4: 当壮丽的风景与质朴的乡愁交织，当严格的保护与社区发展共融，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国家公园所承载的。远不止于守护一片原生生态，更在于向全民敞开共享的大门。未来，国家公园还将持续探索生态服务、自然教育、游憩休闲以及科研教学等公共服务的多元路径，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 真正转化为惠及全民的民生福祉。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局长范强勇：
11: 因为国家公园有一个职能叫全民共享的，这是他的职能也是他的职责，就是科普，包括他的自然教育，包括它的生态旅游，这个在国家公园法里也写得非常清楚，一般控制区里都是允许开展的。我们这边在武夷山的西北坡，我们的不管是坡度还是我们的郁闭度这一块的森林覆盖率这一块的都是特别丰富，而且阔叶林也特别多。我们希望啊，在一般控制区里头啊，来通过自然教育，来通过生态旅游，拿出一些可以看的能看的，同时又是国家公园里头精华的东西来展示给大家，让大家啊同时感受到啊，除了旅游以外呀、啊、我们在这里啊还能享受到我们的科普，还能长知识，同时能感觉到是一块净土。
4: 从护林员的巡山小径，到检查站的无声坚守，再到民宿里蒸腾的炊烟，一个个图景共同拼贴出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的鲜活模样。当法治为绿水青山筑牢坚实屏障，当人人都能从生态中收获甘甜，国家公园便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为了一种可感、可想、可期的生活方式。这条路武夷山正在走，而它所描绘的正是我们与脚下这片土地共同奔赴的生生不息的未来。

刚刚跟着记者路飞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国家公园法落地之后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生态从不是遥远的山林一体，它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干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水，四季生长的草木，都是生态馈赠给普通人最珍贵的礼物。其实亲近自然不必远行，城市里的林荫，乡间的田野溪流，都是我们与自然对话的窗口。多停下脚步看一看飞鸟走兽，留心身边一草一木，在日常里多一份敬畏，多一份爱护。生态保护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约束，而是人与万物双向的温柔共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主动走进自然，读懂自然，在城市烟火与田园风光里守住绿水青山，活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模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扎根旱作农田的育种匠人，河北省张家口市农科院首席专家赵志海。40多个春秋，他把自己的人生种进了谷子杂交育种的漫漫征途上，从张家口的试验田到海南的南繁基地，年复一年，他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寒来暑往，青丝变白发，他终于攻克了世界级的难题，成功培育出张杂谷系列品种，撬开了谷子低产的紧箍咒，让贫瘠干旱的土地上重新扬起沉甸甸的谷穗。如今这些节水耐旱、高产优质的杂交谷子早已从试验田走向了千万农户的坡地荒滩，曾经的旱坡地变成了金黄翻滚的米粮川，一粒粒饱满的小米不仅端稳了旱区百姓的饭碗，更鼓起了他们奔向好日子的信心与希望。咱们一块儿去了解杂交谷子之父赵志海的故事。

谷子，古称稷，去皮后叫小米，是我国传统粮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赵志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培育出。

0: 世界上首例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随后又陆续研究出张杂谷系列品种，结束了谷子过去只适宜在半干旱地区种植的历史。在全国16个省区市推广张杂谷系列品种，累计种植面积4300多万亩。
1: 谷子的营养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有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说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第二个它矿物质，第三个是维生素，这些个一般其他作物需要从蔬菜水果中获取的，谷子是一个不需要灌溉的作物，所以将来个在节水方面我们谷子还要发挥作用。
0: 1978年，赵志海考入了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1: 后来就是我们在毕业实习时候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子对张家口比较重要嘛，所以就收下了谷子。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谷子的光温敏试验，当时的试验看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试验，就是说从这个谷苗出苗以后就开始进行遮光，不遮光就常日照。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8个小时遮光它处理效果最好，这次也变大，就使我们只要是在这不同地点有变化的时候，各种变化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跟光温反应有关系。
0: 大学期间所做的谷子光温敏实验让赵志海深受启发。1982年，赵志海大学毕业，来到张家口坝下农科所，成为了一名谷子科研人员。当时张家口谷子种植面积近200万亩，而亩产量却不到140公斤，远低于玉米和小麦的亩产量。因此实现谷子杂交让谷子增产迫在眉睫。然而全国诸多的谷子研究单位先后按照高粱和水稻的杂交模式对谷子进行杂交，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大量的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又叫不育系，是指雄蕊退化而雌蕊正常的谷子，由于不能够自花授粉，因此才具备杂交的可能性。
1: 为什么要搞这个不育系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干预它，它就要自花授粉了，自花授粉就是就没有杂种优势了。你比如说就一个不育系不行，要种一大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可用，所以对我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0: 在当时每亩地中通常种植2-3万株谷子，每一株谷子的谷穗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小花，只有绝大多数雄蕊退化的谷穗才能算作不育株。因此仅仅为找到一颗不育株，赵志海和团队都需要像大海捞针般的在几十亩上百个品种的谷子中一株株观察比较，而后才能大规模育种。由于张家口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因此每到冬天赵志海和团队又远赴海南岛进行育种。3年光阴转瞬即逝，但他们依然没有培育出大规模的雄性不育株。
1: 我们觉得大家都不干了，我们不能不干，而且花了大量的经费，大量人，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许我们还不能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成功也要给别人总结经验，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每天睁开眼我们都带着希望去做的。
0: 1985年，就在谷子杂交的梦想始终看不到前景时，赵志海偶然间看到了一篇有关光敏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文章。文章指出长光照和高温能够改变水稻的繁殖功能，从而可以直接获得大面积的雄性不育株。赵志海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做过的光温敏实验，既然光照和温度能够影响谷穗的生长发育，那对谷子的繁育能力会不会也有影响呢？想到这儿，他和团队开始尝试着通过控制长光照和高温来获得谷子的雄性不育株，但一年下来不育株并没有出现。
1: 一开始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得按照别人来，所以我们种好多去天天观察，复复人那个，如果出个不育我们就算抓到一个了，那么我们就 发现谷子呀是北方的作物，温度越高它反而长得越好，所以低温才能让它不育。
0: 根据这个推测，1987年赵志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为确保试验的准确性，他和团队首先在数百个不同的谷子品种中选择出200多种适合的品种，一行一行地种在试验田中，然后又分别控制每一行谷子的光照长短和生长温度。连续几个月观察比较后，他终于发现了一行雄性不育株，并得出结论，该品种不育的条件是28摄氏度以下的生长温度和14小时以上的光照。惊喜不已的赵志海决心扩大战果，他和团队用同样的方法将同样品种的谷子种下10几亩。志在必得的赵志海在谷子长成后却发现，这次种下的谷子没有出现一株雄性不育株。
1: 我们就分析气候变化，那么它有育性恢复了，我们就不能用了，那我们又开始新的找，找新的不育性，种下的都是希望，收获时候看着不行，又沮丧了，但是我们想办法再种下去，又是希望，又收获，又这么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么做。
0: 凭借着对杂交谷子成功的期望，赵志海连续7年都像候鸟一样往返在张家口的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日复一日地在田间观察比较。1994年，他和团队终于成功选育出谷子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填补了谷子光温敏不育系研究的空白，为谷子光温敏杂交育种开启了一扇大门。凭借821选育成功，1996年，赵志海获得了前往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的邀请，但面对让谷子增产的理想，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
1: 中国不缺一个博士，但是需要一个真正的热爱这个谷子，把它推开。我们科研人员认为就是实现自身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实现我的价值的一种诠释。
2: 选育成功为谷子的杂交提供了可能，但这仅仅是个前提。谷子培育周期漫长，从测配、繁育到推广，往往需要数年时间。1997年，赵志海和团队开始进行杂交谷子的育种工作，但是如果只在张家口进行试验的话，一年只能播种一季。为了赶进度，赵志海和团队每年多次往返张家口和海南岛，只为了能够进行2季杂交试验。播种之后，他还要每天面对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一盯就是8-9个小时。那么这一次的育种工作能否成功呢？
0: 根据不同品种的特点，赵志海和团队选定了春播的谷子与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尝试杂交。但即便选定了大致的谷子品种，赵志海和团队在测配之初仍然配对出了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
1: 今天我们已经有所有把这个基因全部都扫描完了，那么这也需要算好几个月的，就是计算机好几个月，我们过去不可能人工算，那是不可能承受的，最后都是田间数着算，都得去种，也种几千几万份，都去比较，去才能够比较哪个好。每年都在淘汰，我们这样淘汰都在70%-80%的淘汰率。
0: 从张家口到海南岛，赵志海和团队每年都要进行2季杂交试验，每天都要对比观察不同品种谷子的杂交效果，并精心筛选。从3000多种组合到300多种组合，再到几十种组合，经过连续3年的筛选后，他们终于确定了适合杂交的品种，并在张家口投入繁育。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品种张杂谷1号诞生，最高亩产突破600公斤，被誉为谷子杂交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不过赵志海并未沾沾自喜，他马上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
1: 这是古苗，

0: 纸草，你看这个它长的叶子多么一样呀。这草很多时候呀，我们在就不容易来区分。
1: 经过多次试验后，赵志海和团队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但新的问题也很快出现。受气候影响，新品种的谷子杂交不彻底，有相当多的谷子产量低，且不能抵抗除草剂。
0: 一开始就是用喷去田里除了苗以后，我们去用这个打了喷雾剂，喷呲咔呲咔呲咔呲去喷去，哎，那个毕竟比人工剪苗要省工了，但是说还是复杂了。能不能用这个除草剂半种的方式，把种子在萌发时候就把它失去效能？那么这个自交种子它不出苗了，光是杂交种出苗了，你种下去它就不用再喷了。生产上每减少一个环节就是一个进步。
1: 利用拌除草剂的方法，赵志海和团队将杂交不彻底的问题彻底解决。2004年，张杂谷二号诞生，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抗除草剂杂交谷子，解决了谷子除草废工的世界难题。随后为稳定产量，赵志海和团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杂交制种，并在2005年推出了张杂谷三号新品种，不仅能够抵抗除草剂，还具备谷穗大、产量高的特点。
2: 新品种张杂谷三号的诞生给了赵志海强烈的信心，然而就在2006年的夏末，他却遭遇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那一天正在田间试验的赵志海突然接到紧急电话，很多种植张杂谷三号的农民反映谷子出现了大面积倒折。听到这个消息，赵志海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和面对，他甚至都不敢去地里看一眼情况。可是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地里。只见倒折的谷子一片片，农民们十分的伤心，这让赵志海的心情差到了极点。那么谷子倒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赵志海又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0: 那年正好赶上一个多月两月不下雨，降水量我们400毫米才只有200多毫米雨，它杆长得很壮，出杆出穗大，杂交种但都倒了，我们觉得特别心痛呀，不能人家说不行就不行呀，我们得找规律。
1: 看着谷子因干旱问题而成片倒下，赵志海百感交集。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谷子地边缘有几株颗粒饱满的谷子却并未倒下。
0: 我就看着这边起这几颗，供给水这个土壤地方大了嘛，是不是种多了种密了？杂交谷子不能种那么密，我们就过去2-3寸一圆，但这地方它就相当快，而且还有块地春天时候7-8寸圆，我一看那个长得非常好。
1: 这个意外发现让赵志海恍然大悟，在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以后，他和团队一面继续进行杂交育种，一面测试杂交谷子的种植密度，最终得出结论，杂交谷子并非种得越密集亩产量越高，种植密度一定要适中。
0: 我们就过去2-3寸一圆，一亩地种过去就30000株，现在我们种多少？我们种3000株，因为过去的谷子打10克20克，我们种稀了，一个穗子可以打98克。如果夏天一个多月不下雨，那谷子过去出不来，就卡脖汗，出那穗出不来了。但是我们这照样出来，照样结实，适应性好了，稳产了，种子也少了，成本也低了。
1: 经过分析以后，赵志海和团队推出了稀植大穗的种植方法，解决了谷子抗干旱的问题。2008年。新品种张杂谷五号获得鉴定，最高亩产达811.9公斤，创造了当时世界谷子亩产量的最高纪录。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谷子高产不再是老百姓唯一的需求。为了让谷子品质更好，让小米味道更香，随后的几年间，赵志海和团队陆陆续续研究出20多个张杂谷新品种，具备节水、耐旱、耐瘠的特点，尤其适宜在我国北方干旱少雨地区种植。其中，张杂谷13号不仅闻名长。

0: 城内外，也热销到长江以南。而张杂谷十九号专为敦煌等干旱地区培育，只需播种前浇水一次，亩产量也能稳定在300-400公斤。如今年近70的赵志海依然忙碌在张家口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谷子地中，寻求着更高的谷子产量。
1: 谷子你看它这个，它的根扎那么深，穗子又那么弯啊，越成熟穗子越弯，越谦虚，扎根大地。张家口这个土地非常非常适合谷子，非常非常适合我，所以我不离开，我不后悔。我恰恰赶上了谷子国家需要，那么使我就是说就像一个蜡烛一样，我想尽量去燃烧

0: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在最后一人。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3: 现在正好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0: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9: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返乡扎根盐碱地的80后农学博士吴夏蕊。他放弃高校安稳的工作，带着藜麦菜新品种回到家乡宁夏中卫海河村，想靠耐盐碱作物改良贫瘠土地，帮村民增收。可是一开始并不顺利，村民们从没见过藜麦菜，既不懂种植技术，又担心销路，一次次婉拒他的试种邀约。吴夏蕊便挨家上门沟通，举办农产品推介会，邀请老乡现场品鉴，打消大家的顾虑，还对接市场兜底收购，又联合技术人员改造小型播种农机，解决播种难题。一次次真诚付出，终于换来村民们的信任，特色藜麦菜最终顺利落地种植，既盘活了当地闲置的盐碱地，拓宽农户增收路，也让荒芜滩涂慢慢蜕变成充满希望的丰收良田。

0: 第一领导。
1: 再给您说说吧，那个。
0: 哎，再不说了，再不说了，这个是都扯不清。
1: 那您这上次我说的里面菜有到底有啥顾虑吗？您跟我说说嘛，再说说。有啥顾虑吗？我再给您详细说嘛。我帮你先干活。
2: 这是吴夏蕊第三次来找罗玉才商量种植的事儿了。身为80后农学博士的他，2022年和团队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了新品种藜麦菜。眼下正是春播的重要时节，但是村民们对这个洋庄稼的种植态度并不积极。
0: 不动不动不动，你忙去啊，再不来了，你忙去，我这个活躲着你。
2: 罗玉才和村民们关系都很好，吴夏蕊希望通过说服他带动更多的村民来种植藜麦菜。
0: 吴博士做了我好多事了，啥都不知道嘛，这个东西也没有种过，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没有见过啥东西，咱们吃到都不知道嘛，坚决不种嘛。
2: 被拒之后的吴夏蕊没有放弃，他又来到地里做村民的工作。
3: 大姐忙着呢
1: 啊，
3: 今年地里打算种点啥？
4: 种麦子呗。
3: 种麦子啊。
1: 嗯，人捡地你觉得好种不？这几年不好，
4: 哪有好种的地呀、啊？不好种，
1: 不好种是吧？是这么不好弄，
4: 就是不好弄，不好干，
1: 不赚钱了呀。
2: 海河村的土地是典型的盐碱地，碱性高，沙化严重。多年来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苹果，但因土壤问题产量比较低，收入也有限。
1: 因为我知道以前咱这盐碱地，我就知道不容易，因为每年的收入本来就高。
4: 确实是。
1: 这次开始的盐碱地高的时候，我知道大家一年下来一亩地就300-400块钱，
4: 不种不做不赚
1: 钱，
4: 不赚钱是困难。
1: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找一种新的产业哈，新的作物，能够让地就是这种地能增值的那种方法，大家想过没有？
4: 不好种，现在啥活都不好干。
5: 在小的时候就了解到家乡有很多这样盐碱地。不长庄稼，也不能够产生价值。在一路求学过程当中呢，慢慢才知道，如果盐碱地的改良可能每改良出1亩，每年的话就会多出200亿斤的粮食。
2: 带着儿时的困惑，吴夏蕊一路探索。2015年，身为农学博士的他毅然放弃了大学教师的工作，回到家乡田野培育适合盐碱地生长的藜麦作物。8年间，吴夏蕊在家乡的很多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1: 你看，它这个土跟我们在其他地方那个土就不太一样。你看，这个跟咱们在其他地方的土一样的话，它是有一些是黏壤土，但是它这个土样的话，里面就是说沙粒的含量比较高，
6: 嗯，
1: 所以它这个土是不保水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如果说给他们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的时候，第一个确实得更加耐旱的品种。
6: 嗯，
1: 那么同时在种植管理，
2: 虽然有着丰富的盐碱地种植经验，但是吴夏蕊与团队在海河村的实地考察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海河村的土地和以往一些地区的土地盐碱性不同，且含水量也更低。
5: 虽然说我们都把它叫做盐碱地，但是即使就是盐碱地的话，它也分很多有高盐的，但在西北这种旱地的话，它的碱性就更高。每个地区土壤的这种盐碱性不同的情况下，那这种品种的适应性和在那边种植技术方案的这种重新的调配，我们就会要重新去改进，这可能是遇到的最大一个难点。
2: 虽然海河村的土地碱性高，但藜麦具有耐旱耐盐碱的特性，而作为藜麦生长初期绿色茎杆和叶脉的藜麦菜，只要温度适宜就可以生长。吴夏蕊坚信藜麦菜的种植可以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1: 种上藜麦菜的话，我们只要在它这个土壤温度在12度以上就可以开始种植。然后藜麦菜呢，一般生育期大概在35天到40天，所以一年的话，如果说这种陆地的话，我们可以种到10月初。 10月1号的话，都可以收收最后一批就行了。
2: 被吴夏蕊视为宝贝的藜麦菜，在村民眼中却并不是那么稀罕。大家不仅对藜麦菜存在疑惑，同时对于吴夏蕊的身份也是议论纷纷。
0: 我晓得吴博士来了几回了，这个事情不太好，像这个藜麦菜咱们见都没见过。
6: 哎呀，反正我担心这个事情。
7: 反正这个以后这个呀，难得很这个。因为咱没见过，老百姓没见过，咱们也没见过。你这个都很。
2: 李百志是罗玉才的邻居，有一定的种植经验。对于藜麦菜，他有自己的看法。
8: 他来到我们村说种个藜麦菜，他刚跟我们说的是个这个东西，蛋白质呀、什么铁呀、什么钾呀，说这个东西营养价值挺高的，可是我没见过。哎呀，他作为一个博士，他跑到我们村里面来，我们刚是相信咋，他是来套他的种子钱。
2: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吴夏蕊并没有放弃。创业以来，他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但他都愿意积极面对。
5: 外界最大的一个质疑声就是说，博士为什么还回来种地？这是当时的家人的一个不理解，当然朋友也不理解，为什么从一线城市，然后回到了乡村，从一个实验室，我们叫高大上的和老师的这样一个行业，跑到田间地头变成了一个农民。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的话，你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吧，这样只有你内心极度的一个热爱，才能坚定自己的一个选择。
2: 虽然吴夏蕊有一腔热情，但是想让村民改变传统种植模式，转而接受新鲜事物，并不容易。
5: 我当初刚带藜麦回来的时候，可能说99.9%的人都不知道它。首先种植技术的难度，第二个是人们对它全然的未知，所以我们在乡村推广的时候也非常难。
2: 吴夏蕊找到海河村的张书记，在村里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为了能让村民更好地了解这个新品种，吴夏蕊想在全村举办一场藜麦菜种植推介会。
9: 咱们就在这个棚吧，咱们进去看看。
2: 为了让村

0: 明能在推介会上见到藜麦菜，吴夏蕊和张书记驱车几个小时，赶到了已经参与藜麦菜种植的村子。
1: 书记，
2: 明天吧，村上我们想开个推介会，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咱们村上的大家啊，能够品尝到咱们这个菜。所以今天呢，过来的就是看您这边刚好正采摘着呢，我们带回去一些。我看咱们这棚长得挺好的啊，你看。
3: 就是啊，这棚菜，这棚菜今年长得特别好，产量特别高。
2: 我看你
3: 看
2: 这整个下面杆子都脆脆的啊。
3: 啊，水分特别足。
2: 水分特别足。
3: 你看，你掰看一下。
2: 那我们明天做推介会就更有信心了。
3: 到时候我安排人把这个东西
1: 好的事情办好。
2: 好，谢谢您了。
3: 好，没事没事。
0: 有了新鲜的藜麦菜，吴夏蕊的内心也多了些底气。但是在海河村的第一次推介会，还是免不了有一些担心。
4: 我们在以前的话，很多的村也都开过就是相应的藜麦这种产业啊推介的交流会。我曾经自己遇到个很失落的一个情况，就是开着交流会，开始来的人很多，然后开着讲着，大家逐渐都走掉了，甚至最后的话就剩了一两个小朋友，因为被拒绝过很多次，也有过很多的沮丧。
0: 为了海河村的这次推介会，吴夏蕊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面对镜头，她不愿提及家庭，她的心思都在工作上。经过彻夜的思索，吴夏蕊决定第二天再去找罗玉才商量，希望他能动员村民们都来参加推介会，
5: 想把我们新的研发的这个藜麦菜的一个品类带入到咱们村上。
1: 咱们说好了，就咱们就先种试种一下，然后其他村干部或者是其他村民再给动员动员，给宣传宣传。你先带头，好吧？
6: 那行。
7: 村上的张书记咧，这个马书记咧都来动员我们这个啥子啊，说种藜麦菜。
0: 经过多次耐心的讲解，罗玉才的态度比之前有了好转，他同意发动大家参加藜麦菜推介会，这让吴夏蕊的内心多了一丝安慰。
4: 有的村民我去了很多趟啊，几乎从第一趟来说根本不听你说，然后去了几趟，我甚至在那羊圈我也去跟他们一起去劳动啊，为了跟大伙打成一片，还是继续被拒绝。
0: 从城市回到农村，环境的转变，身份的转变，都对吴夏蕊是个很大的挑战。
4: 在女性的话，我是觉得你不管从科研啊，还是你创业，还是包括我们做事业，确实在很多的层面它有更大的一个阻碍和困难吧。作为女同志来说，我们可以很自信或者是去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就承认我们不是超人。因为科研是需要我去严谨的，但生活当中我更希望自己去简单和放松，会喜欢健身，因为健身会让人比较愉悦，同时也是一个调节自己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0: 作为女性，吴夏蕊也有一颗爱美的心，但因为平时忙于工作，她很少捯饬自己。推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希望以最佳的精神面貌来面对村民。
5: 喂，你好，我马上到。好，行，马上就到。好的。好。
4: 藜麦菜呢，大家可能以前没见过吧？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藜麦呢，尤其藜麦菜，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作物。我们请团队小伙伴把这个菜给大家发一下，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看一下这个蔬菜。看一看，没事，都能拿起来，咱看一看。
2: 都能尝尝，您尝尝叶片，它没煮熟的时候是什么口感？
6: 看起来咱老家的胡子要好。
0: 虽然看到了藜麦菜，但是村民们还是存在很多的疑虑。
8: 我有个疑问，就是现在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比方要在家里面种这种藜麦菜，然后去发展带动就业。
9: 我也有个疑问，就是说你们说这个菜是这么好，即便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庭院里面把这个种出来了，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销路的问题。
6: 这个我从老家到配合这个地方养了半辈子羊嘛，能会种个菜吗？
4: 那我们来到咱们村，就是希望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把我们的科研和我们的成果带到咱们村上来。
10: 从去年开始就积极的对接，找客户，跑市场，也和一些客商达成了协议。企事业机关、餐厅，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协议，我们去销售。去年我们夏天
0: 经过一番交流，大家对藜麦菜有了新的认识。吴夏蕊平时就喜欢研究美食，他决定趁热打铁，亲自下厨给大家露两手。
2: 来，尝一尝。
11: 好吃吃的在，这些在这种嘛，确实种嘛，在这种。
6: 先把后面剩下以后好
11: 了。
6: 没
11: 了。
9: 肯定我们这厨师的手艺也好着呢。你看这个菜好吃，
6: 好着呢，好吃。凉拌点，味道还挺可以，可以的。
4: 海河村这次的交流会我们开完了之后，其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然后呢，我们也跟村集体这块的村干部呢相应做了更多的沟通，帮大家去解决销路的问题，为农民这块呢解决后顾之忧。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从种植技术让农民放心，从产生价值包收，让大家种出来的东西不会烂在地里，肯定都会解决掉，让大家放心。
7: 为了慢慢还是这个人还是真正的呢，来还是给我们一心一意的，我希望在我们发展。
12: 他就是对人特别没有严肃那一种，我跟他接触好几次，别人就没有架子。就是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持续降雪打乱了原本的春播计划，难得空闲下来的吴夏蕊决定免费给村里一些虽然有种植意愿但是家里条件比较困难的村民送些藜麦种子。
1: 李润吧，
13: 老婆过来，你看看这个是东西。
5: 就是藜麦菜，藜麦菜种出来。
13: 今天就送给你们啊，你们可以再找一块地试一下。
1: 基本上没人养啊，
13: 在。
5: 这个就是您刚才吃那个，这就是咱们藜麦菜那个宣传彩叶，就咱这个啊。
13: 这个平时吴博士都是卖着呢，这好几十块钱呢。
5: 你好好的种一种，以后咱们一起种的更多啊。
1: 好。
13: 老罗。
0: 寒冷的天气没能阻挡吴夏蕊的脚步，他相信瑞雪预示着丰年。
2: 您看。您看看我们的册子，
1: 我寻思嘛，看看图，
2: 看看图，
1: 来。
2: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过来给您送种子，然后您可以尝试种一下，在家里试试种。
13: 到时候这个菜种好了还可以喂羊，那你就先试着种一种啊。
4: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一遍遍的去沟通，我总觉得就是说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
0: 因为海河村是移民村，许多村民以往都靠养殖为生，种植经验并不多，藜麦菜刚刚开始播种，他们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5: 好的好的，哦，知道，好，你放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解决的。我知道那块那个啥播种的话您不要担心，播种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问题都解决的。好，没问题。
14: 哎，张然， 村民好多都打电话过来说他们马上播种，但播种这块的话，我们得赶紧去跟毛主任沟通一下子播种机的事儿。
15: 行，
14: 好吧。
15: 行，我联系
14: 毛。那你赶紧跟毛主任联系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就过去，跟毛主任把那个播种机的事儿赶紧商量。

0: 王老师，您好，您好，您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哎，董总，
0: 好久不见啊！
1: 你好，你好。
0: 对，现在播种机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您知道咱们那个种子的颗粒它比较小，所以它肯定要就是单独的农机，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什么玉米啊那些农机，甚至有的菜籽的那种小粒的播种机肯定也不适合。
1: 对，
0: 所以就必须是咱们独特的，跟咱们这个种子配套的第一个播种机。
1: 就是只能说是先通过这种尝试试验啊，创新。
0: 嗯嗯，
1: 好，我们来不断的改进。大概就是
2: 毛老师有着多年的机电改造经验，但是藜麦菜毕竟是个新品种，农机的改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可以，这是咱们车胎第一个嘛啊，好像还是不太行，而且它这个锥孔好像不太好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不对。你看，
1: 对这个宽度可能有点尺寸、
0: 就放不进去，
1: 对，
0: 可能我们还得再修改一下子。
1: 好，
3: 市面上很少有说就是针对藜麦这种播种机，因为我们也是在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多的困难。
2: 经过反复的推敲，毛老师最终确定了改造方案。
4: 这是我们又换了一种材料的啊，制作出来的。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更合适了。
0: 这回您看就合适了很多了，包括这个孔径，哎，这个也是圆的，各个方面。这样的话，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再推广那个种植的话，就能够把这个农机给更多农户用了。那我就先走了，我就赶紧拿这个机子去到我们那边去试用一下啊。王老师，再见啊。
2: 解决了农机改造的问题，吴夏蕊马不停蹄地约上两位村民代表，决定让他们试一试。
5: 你这个羊玩意儿还没见过，你这羊玩意儿，咱们
4: 肯定比你敲好使。
5: 哎，我感觉我这个敲还是好使一点。
4: 你看咱们机器，咱把它推到这边来。
5: 我感觉还没我这个敲好用嘛，你看。我说敲，你看往下一弹一脚，哎，这就好了嘛。你这个东西，你看看看，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东西，这啥嘛？你看这，我们也看不懂这个东西。你看，运起来，你看像我们这个运起来这样，一弹就靠这样啊，就这样一翻，松软了，我们
4: 就相当于就所有的话都是您来控制嘛。
5: 啊，对。
4: 那这样的，您看你咱俩也说了聊了这么久了，
0: 你先看看这个，咱俩比较比较，行吧？
5: 啊，行，你说你把你这个东西给我介绍介绍我。
4: 咱可以把种子就放到里面。
5: 种子加在这里。
4: 对，种子加到里面就行。
5: 对。
2: 吴夏蕊一番耐心的解释，让李大哥也忍不住想试一试。
5: 啊，那
4: 给大姐演示一下。
5: 啊，你演示一下，让我看你
4: 这个
5: 东西。
4: 你看。
5: 来，你让我给感受一下你这个。
4: 你来感受一下。
5: 你这个东西我感受一下。这个东西我也装不上来现在。哎呀，这个操作的这个高科技嘛，这咱们你跟咱们
4: 这个
5: 办法就不一样。
4: 比咱们过去那些播种的设备要简单多了吧？而且
5: 肯定简单。这个
4: 敲的话要更加精量的播种。
5: 对。
2: 为了让村民放心，吴夏蕊又带领李大哥和杨大姐去大棚播种现场，了解实际使用情况。
6: 既有进口，又有自己这样改，
7: 觉得好吃吗？
8: 好吃的呢，
7: 好吃啊！哎，我们怎么用？
5: 推起来费力不费力吗？应该
7: 费力，
5: 不费力啊！
7: 切球，做起来肯定比切球快点啊！
8: 当然快了，这个
7: 咱们女人这个做完之后回去可以干盖个家吧
8: 啊！这个推起来快着呢。
2: 经过一番交流，两位村民代表都对新农机表示了认可。
4: 最初开始的话，它以前都很低，你得弯着腰弓着。
5: 啊，现在就推起来就方便
4: 了。
8: 对，
4: 就是说越来越适宜咱们在棚里操作劳作。
5: 吴博士这样介绍了一下，我看起来它就是这个东西感觉嘞很轻巧的东西。
8: 对，这这里的玉米夯是这样，它是夯是夯。
5: 对，你说看起来这个东西。
7: 听你说这个。好吃的很，
5: 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积极性特别大。老百姓只要你种粉，你给我弄了钱，特别高兴的事。我们希望是那样，人人都希望往上看的，我们希望是越做越好。
0: 今年这一亩地比过去他种别的作物的时候，这一亩地他可能多收了几百块钱，农民就觉得很幸福。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满足。同时还有让我更惊喜的是，在我们种植这个作物之后，几年之后，它真的发生了变化，它的盐碱度大幅度的降低。我希望未来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技术，把大量的荒地或盐碱地变成我们真正能够贡献给国家更多的耕地啊！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把它做下去。
2: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在吴夏蕊的带动下，海河村的藜麦菜种植有条不紊地进行。 小小的藜麦菜正在让海河村开始焕发新的生机和希望。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很高兴认识您。
13: 很高兴认识你。
1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12: 哦，忘了放盐了。
13: 你
1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5: 在荒草的时候呢，
16: 你好像最
17: 近不想还我，
16: 可是你们想
17: 过
15: 还
17: 我。
15: 下一轮确实，
14: 我是独闯的篇章，
1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2: 好，
18: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12: 重来重来。
14: 我冷暖自知，
13: 我们风雨相依。
12: 你在想
18: 了吗？
1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2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来，转个身都费劲，很多人一遇到肩痛就想着贴膏药做理疗，但是效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的王小军教授，教您三个简单的自测动作，快速判断肩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还会针对不同的情况现场教学黑熊晃膀、金龙盘柱等四个简单又有效的运动处方，不用复杂的器械，在家就能轻松学，帮您精准缓解肩痛，恢复肩膀的灵活性。
2: 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王小军教授，他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源自传统中医的简单又实用的运动疗法。这些动作简单易学，不需要复杂的器械和场地，非常适合忙碌的现代人。希望这些传统的运动疗法能让大家轻松摆脱肩膀上的大山。
3: 在解决这个肩关节周围出现疼痛的时候啊，实际上完全都是可以通过传统运动疗法进行干预的。它一些屈伸呀、然后抻展呀、螺旋呀、缠绕啊这样的一些方法去做的时候呢，它呢可以有效的促进，比如说肩关节周围的肌肉啊、肌腱啊、韧带啊、关节囊啊，它的这个柔韧性。然后呢也可以解除它的局部的一些粘连，然后呢通过这种左前后左右的运动呢，还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然后呢可以把一些无菌性的炎症呢可以带走，还可以增加咱们肩关节的这个它的这个活动度啊。这样的话综合各方面的疗效来讲，传统运动疗法也是一套非常好的一套解决咱们肩痛的一个良方。
4: 那您看，可能我们每个人出现肩部的问题各不相同哈，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测试呢帮您了解一下您现在肩部出现的疼痛酸胀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引起来的。待会儿呢我们请王老师为我们对症下药，这个药指的就是传统的运动疗法哈。那先来做第一个测试，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先听听王老师的指导。
3: 这个曲肘外旋的测试呢，大家可以把手呢这个曲肘90度，然后啊这个自己的肘关节贴在自己的肋骨这个方向啊，然后呢尽量的向外旋，上臂的夹在这个地方不动啊，只是做小臂的外旋，不是只是往外摆啊，它是慢慢的有点外旋转。你看看你的旋转的角度，如果能够超过至少超过45度，就说明这个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旋转的时候呢，有没有肩部，尤其是后侧的啊，后侧的有没有这种不适、疼痛的这些症状？
1: 好，那我们请三位嘉宾呢到台上来接受测试吧。王毅，你先来吧。
0: 一定要贴紧了，大臂不动，然后只是去做小臂，哎，还可以的啊，还可以，嗯。
2: 其实是已经后面有点酸，但是还是勉强能打开吧。
3: 哎，年轻
0: 曹阿姨，哎，您坐一下。哎，肘关节呢贴在自己的这个肋骨啊，贴在自己的肋骨。哎，
3: 往这个走。
0: 哎，好，嗯，还可以。
3: 就觉得抻了
0: 啊，抻的
3: 抻了就挡不开了。
4: 刚才我试了一下啊，哎，就这样。
0: 尽量往外，尽量往外展啊，尽量往外旋啊。好的，你放下，这个角度看来是不够的。
4: 两边很紧的很，反正是绷不开了，像拉着一样的，
0: 拉着紧啊。
1: 那您判断一下，通过这个测试，谁的肩部的问题比较严重啊？
0: 感觉问题比较严重的还是这个曹老师啊，你需要加强锻炼的。前边王毅还有这个曹老师啊，基本上外旋的角度还是可以的。
1: 好，那我们先回到座位啊，慢慢听王老师给我们做下一步的指导。那如果要是我们外展的时候感觉到角度也小，肩膀也疼，那就说明我们肩部的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需要调理呢？
0: 大家看这个大屏幕，这个实际上咱们这个手臂外旋的时候，牵拉手臂外旋的这个主要的肌肉是指的这个三角肌的后束以及冈下肌和小圆肌，也就是这些肌肉能够充分收缩的话，能够带动了你的上臂呢能够充分的外旋，就向外旋转，这叫外旋啊。但是如果您这个角度过不了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肌肉的本身它的肌肉力量也是下降的。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弹性啊下降，变得更僵硬，你就感觉木木的或者感觉有点酸痛，实际上这与这个僵硬是有关系。
1: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摸着这个地方，
2: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地方是在使劲儿的？
2: 就是这儿。
0: 是的，
2: 嗯，
1: 那如果要是这个部分的肌肉已经发生了僵硬了哈，活动也受限了，会引起来什么具体的症状和感觉呢？
0: 那么第一个症状呢，它有肩部后侧的疼痛。
1: 嗯，
0: 那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正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那个做工程的人经常画图纸啊，在上面写字啊，实际上它后边的很容易产生这个肌肉的钙化现象，那就会产生那个灼热痛。啊，这就是产生那种灼热的疼痛，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因为咱们特定的生活姿态造成。第二个呢，你这个手臂外旋是受限制了，你说想背着身去够一个东西，你够不着，一够呢就往后一伸手，哎，它就到这个地方就再也伸不出去了，实际上它这个功能受限的问题。
1: 对，一个是我们身体上挺痛苦的哈，再一个是很影响我们的生活。
0: 对呀。
1: 那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传统疗法当中的动作来帮我们缓解呢？
0: 啊，这个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运动方法叫黑熊晃膀，这个动作可以解决咱们后侧的旋外肌群的这个柔韧性和弹性的问题。
1: 好，那我们辛苦您为我们完整的展示一遍黑熊晃膀。

0: 好，谢谢王老师。那为什么通过这样的来回的晃动就能够缓解肩疼呢？
1: 这个名字呢叫做黑熊晃把，它也是有个象形取义的意思啊。比如说这个熊呢，你看起来粗，体格呢很粗壮啊，很威猛，走路呢看起来也很笨拙，但是呢你发现那个熊啊真正的奔跑起来的时候啊，它那个肩呀、是晃动是很大的，
0: 对，
1: 而且吧它很有力，而且它还有能够直立站走，还能够盘树，说明它的这个四肢，尤其是这两个大关节啊，这肩关节它这个柔韧性和力量它都是很强的。所以说古人呢取这个黑熊晃把定义这个动作呢，它也有一个让你在练习的时候啊去有意识的去模仿熊的那种威猛啊，然后加强自己的锻炼效果。那么就说这个黑熊晃把呢，你看它的技术原理啊，向前

0: 是内旋，内旋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三块肌肉呢得到充分的拉伸，然后呢向后晃的时候，你看这手臂是外旋的，手臂是外旋的，外旋的时候这个肌肉呢它是在收紧的，也就是向前是让它舒展放松，向后呢收缩拉紧啊，你反复的做这个动作，实际上刺激的尤其是向外旋转的时候啊，重点就是调理到了后边的三角肌的后束，还有冈下肌和小臀肌，让它这个弹性呢逐渐这个增加，另外一个让它的这个运动范围呢也拉长。那么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这样的旋臂训练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好，那这一次应该请唐叔叔到台上来学习一下了。刚才发现您的肩部的问题比较明显啊，请王老师带着我们一块儿来完成黑熊晃膀，尤其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啊，掌握哪几个要领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来缓解肩痛。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请王老师带着我们一块儿来完成黑熊晃膀，尤其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啊，掌握哪几个要领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来缓解肩痛。
0: 要做好黑熊晃膀要注意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叫做立圆旋转啊，立圆前后的立圆旋转啊，第二个呢外旋充分啊，也就是说手臂外旋啊，尤其是向后运动的时候外旋呢一定要做到极限。
1: 嗯，
0: 好，那么咱们摆着这两个要点，把这个动作从头到尾跟我一起做一遍。好，两脚开立，好，与肩同宽或者略宽一肩。好，先微微屈膝，然后呢先这个左臂呢向前内旋摆动啊，内旋摆动。好，先做一侧的啊，然后呢向后的时候是外旋伸展。好，内旋摆动，外旋后伸，然后再看另外一侧啊，右侧的，然后内旋前摆，好，外旋后伸，好，向前摆，内旋向后摆，外旋。现在咱们做一个双侧的啊，好，先做左侧内旋，好，然后左侧向后外旋的时候。啊，右臂呢做内旋前伸，好，右臂外旋后摆的时候啊，左臂内旋前摆，好，然后交替进行，一、二，然后一、二，好，注意做的时候，这个身体不能够左右摇晃，身体左右摇晃大了就是成了五禽戏里面的
1: 熊
0: 晃和熊晃了。啊，你看他这个肩是主要是让肩在动啊，肩在动，躯干呢微动啊。好，然后再做，好，先做左啊，左右，左右，这样反复练习就可以，然后最后回来，然后并步还原。
1: 嗯，慢慢练习，唐叔叔，不着急啊，放松。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呢再来做一个测试啊，这个测试呢是看我们的手臂能否够到对侧的肩胛骨。嗯，具体怎么做请王老师给我们指导一下。
0: 好的，这个做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手啊自然的这个反背啊很自然的上去，看看自己一次性的这个手啊基本上能够够到自己的肩胛骨的下缘就算合格了。
1: 最下面的那个
0: 对
1: 那
0: 个棱，你如果用右手的话，那么就对够的是左肩啊，左肩的那个肩胛骨的下缘。
1: 好，来我们三位嘉宾请到台中接受测试吧。王毅开始。
0: 可以啊，可以，嗯，好，这个完全合格了。嗯，有没有疼痛？
2: 没有问题，
0: 没有疼痛啊。好的，好，右手的。右手，
2: 右手就会困难一点，右手会有点疼。
0: 对，而且做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要一次性完成，你不能把手搭在这儿，然后再往上蹭一下，这样的话也算是不合格
2: 啊。
0: 所以你再重新做一次啊，重新做一次，
2: 放下来都不行。
0: 对，有点放下来。
3: 看来你的病在这儿呢。
2: 对，
0: 右肩啊，
1: 右手，
0: 哎，再做，哎， 你要不行了，你就到这儿。好的，行。
1: 抽筋儿了，
3: 忘了哪边是左了。
1: 厉害，
3: 对吗？
0: 有没有疼痛？可以了，
3: 还行。
0: 嗯，可以。
2: 这
0: 边，哦，哎，可以啊，可以。
1: 厉害呀，
3: 对了，哎，
0: 对，啊，哎，一看这是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嗯，身体不要动啊。好，右手，
4: 右手还行吧？
0: 哎，右手还可以啊，右手可以。基本上能摸到自己的肩胛骨的下角。
1: 我们看看通过传统的运动疗法能不能够得到缓解啊。今后大家可以先回到座位了。摸不到对侧的肩胛骨的话，能够反映我们肩部的哪些肌肉受到了损伤呢？
0: 主要涉及到是三角肌的前束，还有大圆肌以及肩胛下肌。如果这个三个肌肉没有受过损伤，肌肉又很力量又很强壮啊，弹性又很好，那么基本上你背上去之后基本上就能摸得着了，因为它是主管着上臂的内旋的。你看你摸的时候，你肯定上臂内旋，然后你再去曲肘，再去够。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不能内旋，你根本就摸不着了。
1: 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传统运动疗法当中的动作来调理这些肌群的损伤呢？
0: 在传统运动疗法里面，我推荐大家练一个典型的动作啊，叫金龙盘柱。
1: 那辛苦您为我们完整的展示金龙盘柱。栩栩如生啊，非常的有生命力，而且很灵活。那为什么通过这种旋转就能够缓解我们肩部的问题呢？
0: 因为这个龙啊，它这个是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但是呢这个龙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方面，它既能够上天又能够入海，然后身体呢是极其的柔软，所以说它的这个柔软的运动这种方式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旋拧的状态。那么通过这个旋拧的状态呢，如果在胳膊上进行锻炼的话，它会起到很好的刺激的三组肌肉的效果。刚才咱们看这个技术动作啊，咱们分析的这个病因或者这个病理呢，它主要是因为这三组肌群的这个肌肉力量薄弱，或者是它的弹柔韧性下降造成的。那么这三组肌肉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帮助上臂内旋的。为了加强它的这个充分内旋的这个力量呢，咱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然后曲腕曲肘，然后呢折叠完了之后，你看让这个手上臂呢充分的旋转，然后手再伸出去，这个时候你去摸摸你那个手臂呢，就像拧麻花一样，是完全是背拧的，向这拧的。然后呢拧完了之后呢还没有结束，然后再外旋，充分外旋，又让这三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拉伸。内旋呢是收紧的，外旋呢是拉伸的，所以这就叫屈伸的一种抻筋拔骨锻炼。
1: 但我看您刚才做的哈，这个动作稍微有一点点小难度。
0: 有点小难度。
1: 我觉得王毅你可以到台上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2: 真的有点难。
0: 这个动作是有点难，咱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啊，就是做站姿的，主要是做肩部的旋绕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咱能把肩搞明白就不错了。
0: 对，
1: 那辛苦王老师，您帮我们分解着来介绍，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好？
0: 好，要做好这个动作呢，我们把握住有两点，一是呢，关节依次旋绕，啊，关节依次旋绕指的是腕、肘、肩，是关节一个个的去做旋转的，做旋转。啊，关节依次旋绕，啊，这是第一个要点。所以呢，你不能够做成这个，做成这个的时候啊，你这个上臂的旋转的力度就会减小，一定是曲肘、折叠，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你对这个上臂，它这个内旋的这个刺激强度就会达到最大。第二个要点呢，叫做两臂反向旋转。啊，反向旋转就是说左手你看像这外旋的时候啊，然后右手呢你的内旋啊，然后呢交换过来也是一样，你看这边旋转的时候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侧的肩做内旋的时候，另外一侧的肩呢要做外旋， 然后反过来

0: 右侧做内旋的时候，左侧做外旋。旋转完了之后，还有个反向拆拉，你看还有向下抻的，不是往旋转完了就结束了，还要慢慢的要抻出去。啊，现在咱们一起进行练习。好，然后左脚跨一大步啊，跨一大步，靠两臂打开。好，先做两臂的外旋。好，屈左腕，屈左肘，然后向下插的时候旋左肩。好，这是左边的。好，右边呢，充分的外旋伸展。好，再做右边的屈腕、屈肘，旋肩的时候左臂外旋，充分的前伸，两臂前上前后对拉。好，再屈左腕、屈左肘，旋左肩的时候右臂只是伸直了，做外旋。好，再走，一二三，前后抻拉，两个手伸直啊，手腕尽量伸直。好，然后再走，一二三，向右转身，然后抻出去。好，右侧的一二三，好的，然后屈腕、屈肘、旋肩，好，然后呢，慢慢的交替的，好，边两臂边转动的，脚呢很自然的弯腰回来，好，两手放下，收脚还原。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测试哈，了解您现在出现的肩疼啊，是不是其他的肌肉群出问题所引起的。这个测试呢，是大家看啊，举臂摸肩胛骨测试。具体怎么做呢？
0: 这个动作呢，实际上也是比较简单的啊，你就把你的手臂啊先侧举，举起来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再放下来，看看能不能摸到你的对侧的肩胛骨的上缘就可以了。刚才时是咱们摸的是肩胛骨的下缘，现在呢能够摸到肩胛骨的上缘就算是合格了，而且也没有疼痛。
1: 好，请我们三位嘉宾到台中接受测试吧。开始吧。
0: 举，摸，
2: 还行，能摸到、
0: 还行还可以啊。有没有疼痛？
2: 还好。哎，这个稍有点疼啊，这边稍有点疼
0: 啊，底下这个肩关节有点疼痛、哎，但是柔韧性
3: 还
0: 是可以啊、基本上能够摸到这个右肩。好，放下。
1: 曹阿姨，到您了。
0: 头不能歪。
3: 不能歪。
0: 对，头不能歪。
2: 阿姨摸肩，不是摸脖子。
0: 对，摸肩。
3: 我胳膊短。这儿。
0: 还、基本上还是可以。有没有肩上不舒服的感觉？
3: 没有
0: 啊。好，放下。好，左手举起来摸，
3: 对吗？
0: 可以，争取呢手臂呢能够垂直，
3: 这样
0: 还是可以，帮你一下就可以了。有没有疼痛呢？
3: 没有
0: 疼痛啊。好的，
1: 运气啊。
3: 从头
0: 先举臂，举起来
2: 都困难，现在啊，
3: 对，他这胳膊
0: 好，那就不勉强了，
1: 不勉强了，
0: 这就可以了。
3: 他那边呢？
4: 我这个胳膊怎么都不行啊，
1: 没关系，没事的，
0: 右边，
1: 再试试对侧，
4: 这个
0: 举起来，
3: 左，
0: 这个好一些啊，好一些，但是他需要摸对侧的，
3: 摸对边，
0: 基本上也、这样摸着的时候有，基本上算是摸着了，但是肩上有没有疼痛感呢？
4: 没有
0: 啊。
1: 这个测试如果不达标的话，说明我们肩部的哪些肌肉有问题呢？
0: 一个呢，就是三角肌的中枢。就三角肌啊，它有前枢、后枢，还有中枢，分了三段。再有就是这个冈上肌，主要是这两组肌肉啊，决定了咱的手臂能不能外展。刚才像唐叔叔这样举不起来啊，这叫外展，外展受限呢，就是。 非常典型的，这是可能你这个冈上肌有肌腱炎有关系。
1: 哪些症状的出现都是和这两个肌群受到了影响有关系呢？
0: 那么第一个症状呢，还是咱们的疼痛，就局部的疼痛，就像汤叔叔，你这个，如果你举起来之后，你去摸摸你肩峰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酸痛点，这是冈上肌肌腱炎的一个痛点，那么第二个呢，就外展受限。外展受限，比如说你到墙上去够一个东西，你胳膊根本伸不起来的。所以如果是举臂侧举举不起来的话，将来是非常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质量的。
1: 那通过什么样的传统运动疗法当中的动作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原因所引起来的肩疼呢？
0: 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传统的运动疗法叫做擎天柱地。
1: 哇，辛苦王老师，看到您做这个动作啊，让我们看到了远古时代的盘古，开天辟地。那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就能够缓解刚才您提到的这两组肌肉出问题呢？
0: 好，咱们这两组肌肉呢，它是一是负责肩的这个外展和上举的所以说咱们这样的方法，你看这个手臂慢慢的向上抬，向再往上伸展，它用到的这个肌肉啊，或者是刺激到的肌肉呢，主要在于三角肌的中枢和冈上肌这个部位。所以呢，你看向上的时候，它是肌肉是充分的收缩的，你看向下的这一侧呢，让它反向的去做，它是充分的拉伸的然后等于是一个收缩一侧拉伸然后呢反复的交换进行练习反复的交换练习之后，就让这个肌肉呢，就像原来咱们说的橡皮筋的那个道理，拉伸了保持一会儿，然后一松手，它自己再回来，再拉一拉再回来，这就是所以这个抻筋拔骨的这样一个效果，增强它的这个软组织的这个弹性和柔韧性同时呢，这个肩关节的它这个关节的活动幅度呢也会增加
1: 那我们请唐叔叔赶紧来学一学这个动作，帮您缓解肩痛王老师，这个动作有什么样的动作要领呢？
0: 这个动作的要领有两个方面，一是上下对拉，你看有上撑的有下按的，上下对拉，然后呢对拉八长，然后呢尽量再让它掌用力能够达到自己的掌根，掌根一侧的掌根尽量向上，一侧的掌根呢尽量向下，然后呢逐渐的拉长咱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两组肌群，跟我一起练习，两脚并拢，松静站立，好，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好，慢慢的屈膝下蹲，两手合于胸前，左手在里边，右手在外边，好，左手慢慢的上举，试掌，试着能举多高举多高如果还有慢慢的身体站起来，顶天立地，然后左臂呢充分的上伸，右臂呢充分的下按向上有托天这种意识，向下呢按掌呢有入地三尺的感觉，好，然后慢慢的放松还原，然后两臂再交叉与胸前，好，这个时候呢换手，右手上举，慢慢的举左手下按，好，难度小的时候呢掌指是向后的，你再体会一下，如果我把这个右手的手指再向左旋转，然后让自己的右手的食指指向左方，这个时候你试试肩上的抻拉的力度就会增加好，然后慢慢的放松下来，放松的时候肩向放松，肘关节再放松，好，两手放在胸前，好，再起来，慢慢的向上插托，好，慢慢的托，托起来，掌指，现在是掌指先让它向后，然后呢再慢慢的旋转，好，旋转到正对的右方，好，慢慢的 放松还原。

0: 好，做最后一遍右侧的。好，随着吸气，上托下按。好，随着呼气，手呢慢慢的放下来，收势还原。好，把脚收回来，并步。
1: 好，
0: 对，
1: 辛苦了，辛苦了，回到座位稍事休息。那刚才呢，我们是针对啊肩关节出现的不同的问题，也发现了针对的这个肌肉群可能多少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了啊。那有没有一个动作能够帮我们全方位的来调整肩关节出现的毛病呢？
0: 有这样的动作，虽然做起来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呢，它能够把刚才这个三个动作的练习的要领呢，都囊括在里面的。动作的名称呢叫左右云手。左右云手。
1: 好，请您为大家展示一遍。我刚才看您做这个云手啊，跟太极当中的云手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动作是能够全方位的帮我们调理肩关节各种不适啊？
0: 这个动作呢，左右云手啊，刚才我展示的就是陈氏太极拳里面的云手的方法。
1: 一样的。
0: 它有悬臂的动作。没有悬臂的动作呢，它就是或者悬臂看起来小的动作，它那是阳式的云手。但是我刚才展示的这是个陈氏的云手啊，但是我没有加步伐。那么这个动作它之所以能够综合性的解决咱们肩部刚才这种不适啊，就是因为你看这个手啊，这个手臂呢既有内旋外旋，是吧？手臂呢有旋转，对吧？然后呢，你看这个手臂呢，还有上举下落，它既有本身的旋转，还有上举和下落。另外肩关节呢，你看一个向前旋后旋，就旋前和旋后，是肩胛也在动，所以等于是它既有旋转啊，又有升降，还有前后运动，所以说这个动作呢，它是三位一体的一个运动方法，所以非常适合这个有肩痛的朋友们去尝试的一个动作。
1: 我刚才观察到曹阿姨啊，虽然每一个测试呢都算是合格达标了，比如说打分的话，咱都能到80分以上，但是还没有到95分。你愿不愿意到95分啊？
2: 当然呀，愿意当好学生啊。
1: 那您可以跟王老师学一学这个动作，好吗？请您到台中间。那做左右云手的时候，我们要掌握什么样的动作要领呢？
0: 要做好这个动作呢，首先第一要做到悬臂转肩，也就是臂要旋转，肩要转动啊。第二，旋转要充分，也就是说不管是手臂的旋转，还是肩的旋转，还是腰的旋转，要转到自己的极限。比如说你旋腰的时候，然后基本上你的躯干能够朝向斜前方45度，也就是手臂呢也就在斜后方45度啊。好，到这个地方这就是基本上你转到你自己的不能再转的那个角度，那叫旋转充分。第二个呢，这是腰的旋转充分。第二个呢，手臂的旋转充分呢，是要求你一个手的内旋和另外一个手的外旋呢，也是转到不能再动了，就转到自己的极限啊。然后跟着我边说边做，把它这个要点呢体现在咱们的动作里边，好吧？好，咱们就直接从并步开始啊，并步开始。好，开步。好，两臂上碰。好，屈膝。然后再转的时候只需转腰，腿膝关节就不再动啊。好，然后呢，左手内旋，右手外旋，同时呢向左转体。好，要转到极限啊，转到极限。好，然后在这个状态下身体先不动，先旋臂，两个手臂反回来旋转，向右摆臂。好，摆到这儿之后，然后 两臂交换旋转，然后向左转腰，两臂再交换旋转，先交换完旋转，好，然后再往右转。从这儿开始再加大难度呢，就是边转腰边旋臂。刚开始是先把手臂旋完了，然后再转。现在你把它难度加大呢，就是边转腰的时候边旋臂，效果会更好。啊，从这儿开始啊，好，边旋腰，边转臂，边旋臂。好，然后再交换过来，好，旋腰，转臂，好，再旋腰，转臂，好，旋腰，旋臂，旋转，旋臂，旋肩，啊，再旋臂，旋肩。然后慢慢的，最后平摆过来，然后收拾。因为它是一个三维的一个锻炼，所以它是很有难度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练习的时候，为了让你的脑这个思想更注意力更加集中，所以呢你要减少下肢的动作，所以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啊练。另外一个呢建议呢，刚开始的时候啊，你先不做旋腰。只是做手臂的动作，
1: 嗯，
0: 啊，因为咱们重点解决的是肩关节的问题，腰和脊柱呢是顺带的，所以说你可以先不管去干，只是做手臂的啊旋转就可以。
1: 所以回家之后呢，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去找这种感受和体会，哈，来调整自己的动作。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人都喜欢吃杏，不过您一定也听过桃养人杏伤人这句老话。其实杏不仅是一种美味的水果，熟透的杏还能够润肺生津，缓解口干咽燥，而且呢，它富含的钾元素也能够帮助我们对抗疲劳。当然凡事过犹不及，杏子性温，吃多了确实容易助火生燥。那么如何才能既享受美味又收获健康呢？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黄烨怎么说。
2: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杏儿。您看杏儿这种水果，肉厚核小，汁水充足，酸甜适口。不过在民间啊，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说桃保人杏伤人。那杏儿到底能不能多吃呢？吃多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呢？据说啊，这个杏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丰富，适当吃一些杏子汤、杏子粥，不仅可以润肺生津，还能改善食欲，促进消化，有这样的保健效果。那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一起打开古籍来探寻杏这位养生好物吧。
3: 粥大家都喝过，不过今天给您推荐的药膳很特别，叫真菌粥。不仅有利于滋阴润燥、生津止渴，还能助消化、抗疲劳、美容养颜。而真菌粥的主角就是酸甜软糯、皮薄肉厚的时令水果杏子。但是民间一直流传着桃养人杏伤人的说法。那么杏真的会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吗？它有哪些保健价值呢？
4: 我们都知道桃和杏啊都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从我们中医古籍的记载来看呢，杏的养生功效呢，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有据可依的。比如清代医家王孟英在《随溪居饮食谱》中就明确记载，杏甘酸温，须宜熟透食之，润肺生津。那可见呢，我们熟透的杏啊，它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渴的效果，能够缓解我们因肺燥引起的口渴咽干的症状。那么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呢，杏呢是属于我们性温略带燥烈的食物。那么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凡杏啊，性皆热，小而多食，治疮痈隔热。适量吃杏呢，有利于化湿，但是吃多了呢，也容易导致我们助火生燥，可能会引发胃肠道的不适。但需要注意的是，杏里面的这个杏仁啊，它含有苦杏仁苷，那这个呢是有微毒的，也就是说我们吃多了呢还是容易中毒的。其实啊，真正伤人呢并不是我们杏，而是我们的吃法不当或者是食用过量。
3: 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杏有哪些营养价值，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益处呢？
4: 在我们现代医学研究中啊，杏同样也展示了非常卓越的养生优势。那么它含有的丰富的果酸和不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消化，增强我们的胃肠蠕动，特别适合食欲不振的时候使用，能够帮助我们开胃助消化。同时杏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那么这种物质呢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衰老，起到养颜美容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此外，杏中呢钾、镁、铁、钙等矿物元素呢含量也非常的丰富，其中我们的钾元素呢含量相对突出一些。我们大量出汗啊，容易导致我们电解质的流失，那容易出现我们疲劳啊、腿抽筋的这些情况。适量的食用我们的杏呢，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补充钾元素，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有抗疲劳的效果。
3: 看来，适量的食用杏不仅不伤身体，反而能给健康带来许多益处。那么日常生活中，杏除了作为水果食用外，能否做成美味的养生药膳呢？别着急，咱们看看古人是如何搭配的。
4: 南宋烹人著作《山家清供》中呢，记载了一款叫真菌粥。那么它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的杏和我们的粳米。我们尤其推荐的是这种成熟的黄杏。那么黄杏呢，它甘温酸，那么润肺生津的效果呢是比较突出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清杏啊，杏酸能够敛生津，那么适合于特别汗多的时候、伤阴的时候使用。不过呢，因为它特别的酸，所以我们胃肠虚弱，包括胃酸过多的人呢是不能够多吃的。 杏儿因为具有这个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而粳米呢，它甘平，能够健脾和胃，补中益气，二者组合呢，不仅口感香甜，还能够健脾润肺生津，具有这种多重的保健效果，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肺燥咳嗽、经伤口渴的人群使用。那么是一款既具有美味又具有养生价值的这种传统的粥品。
3: 真菌粥名字十分特别，那么这道粥的由来又是什么呢？
4: 这个真菌粥呢，它其实是来纪念我们这个东汉时期董奉这位名医，由于他治病呢从来不收取钱财，仅是栽杏树呢作为诊疗的这个酬金，那么经过他数年的这个积累呢，有10万的杏林，在丰年的时候呢，他用杏啊换谷，又在荒年的时候呢，用贱卖这个谷子来救助我们的饥民。由于他高尚的医德和这种善举，被后世呢尊称为董真菌。那么由这个杏和粳米做成的粥呢，纪念他来命名的这个真菌粥。
3: 那么您想知道真菌粥如何烹饪更美味、更养生吗？首先将黄杏清洗干净，在表面划上一刀，
5: 每个都划一刀啊，就是转着切一刀。切刀的目的是一会儿煮的时候里边更容易煮透，一会儿那核呢会更好取。
3: 接下来准备一锅开水，将处理好的黄杏放入锅中，
5: 煮15分钟就可以了。煮完以后，我们去皮、去核、取肉，肉单独放在一个小的容器里边备用。
3: 此时煮好的杏水带有淡淡的清香，切记不要倒掉。再将淘洗好的粳米放入水中煮30分钟，当米粒呈现出软糯状态时，将杏肉放入锅内煮5分钟即可。喜欢吃甜的朋友也可以加一点冰糖。您看，这道软糯酸甜、果香味足、开胃助消化的真菌粥就完成了。可凉吃也可以热吃，是不是很简单呢？赶紧动手试试吧。专家介绍，不喜欢喝粥的朋友也可以煮杏子汤饮用，加入一些银耳和梨，滋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杏子虽好，但不宜过量食用，建议每天食用量控制在5到10颗。另外，肠胃虚弱、胃酸过多的人群应避免大量食用杏，以免刺激肠胃引发不适。希望大家可以正确合理的食用杏，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说到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多朋友的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儿，恐怕就是北面南米了。确实，在咱们传统的认知里啊，北方人离不开面食，油光锃亮的擀面杖，热气腾腾的蒸笼，那是生活的日常。而南方呢，则是稻米飘香、精致软糯的米饭、米粉占据了餐桌的主角。但您要是真的以为南方人他就不吃面，或者说南方没什么好吃的面条，那可就错过太多了。您看啊，咱们往西南走，四川的担担面，红油裹着肉末芽菜，咸鲜微辣，一碗下去额头冒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再往东边看，上海葱油拌面，一把炸的焦香的小葱，一勺酱油，几滴猪油，简简单单却能把面条的麦香衬得淋漓尽致。还有江苏的丰镇大肉面，白汤清澈见底，肉酥烂如豆腐，入口即化，那是另一种极致的讲究。所以说，面条这门手艺，南方人不仅会做，而且做得精巧，做得风雅，甚至能融合一方的山水风物，吃出时令节气的味道来。那今天我们要带您去品尝的这一碗面，它就出自人间天堂杭州。这碗面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片儿川，听上去带着几分吴侬软语的俏皮劲儿，可它却是杭州人心中最落胃、最离不开的那一口。这碗面里藏着什么门道？咱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吃碗片儿川，体会地道的老杭州风味。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另一个地儿吃吃面了。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可能在大家传统的认为吃面的种类当中没那么有名，或者说没那么显眼。为什么呀？因为我是个北方人，所以我吃的北方面多。那今天要带大家到的这地方就是杭州。浙江杭州有一道特别有名的面食啊，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在浙江的这道面食。让我们有请浙江交通之声主持人张琪老师，欢迎。
2: 你好，我是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
1: 张二您好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面食，反正我是应该是没吃过正宗的。那这个呢，就是杭州片儿川。您看这名字它都对我来说好像稍有点陌生，可是又隐隐约约的听过。哎，不知道生活中有没有吃过类似的，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吗？这碗面到底是咋回事？
2: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你是可以把片儿川理解成一碗清淡挂的笋片雪菜，然后再加上肉的这样一个汤面，它不辣，然后呢不厚重，吃的呢就是食材它本身的那种自然鲜香。
1: 嗯，也就是说这碗面其实用到的食材大概能听得出来是跟咱们地方的资源禀赋有关系的，大家盛产的比如说季节性的笋啊，然后包括雪菜啊等等的，这些用这些食材做的这一碗面。而且呢，我们其实在中国人的饮食当中，我们常常会讲的叫做北面。

0: 难免，就总觉得北方人吃面比较多，南方人呢吃米比较多，但是好像杭州人对于面食也非常的喜欢。反正我拿到一个数据啊，说杭州全城大大小小的面馆它有2.6万家，也就是说大家可能经常去吃面。这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啊？咱们之前说到过的兰州牛大，哎，这就是大家说的，大家都爱吃牛肉面。但是呢，杭州面馆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兰州，甚至可以说在杭州每条街巷，都有一家面馆，都有大家街坊四邻喜欢去的那家面店。这个也特别印证了杭州人对于，面食的这种喜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深入生活的。除了像这个片儿川之外，还有哪些杭州人比较喜欢或者常吃的面食？
1: 我先来说说啊，确实杭州人是非常的爱面的。那我自己呢，其实是浙江人，但我来杭州的话，是我差不多上小学那会儿，小学四五年级，大概就10岁左右的样子。我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了，在杭州真的就是吃面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刚刚你也说到了，说是北面南米啊，这点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按理说，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的了解是江南嘛，然后主食呢一定就是大米饭，但面条呢，确实在杭州人的心目当中分量挺重的。后来呢，我也是去了解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当年啊是这样的，就是他南宋是定都在了临安，然后有大量的北方的一些移民是来到了杭州，当然北方人过来也是把吃面的习俗带过来了。再结合我们江南本地，刚刚我也说到了片儿川里面有这个笋，有雪菜，有河鲜。等于说是南北的这样一个碰撞演化出来了，现在我们杭州当地的叫做杭帮面。那么对于这个杭州本地的人来说呢，就吃面条啊，真的就不是说哎我填饱肚子，他早上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可能哎不知道第二天吃什么的时候，可能就是哎要不然我吃碗面吧，感觉是热乎的啊，也比较的落胃。很多人呢可能外地出差回来呀之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哎要不然我随便找一家我熟悉的面馆。我吃一碗这个热乎的，用我们话说呢，就是说热气腾腾的东西吃下去之后啊，人会比较的落胃，比较的舒服。而且你现在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我觉得最日常，然后最最质朴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去到随便的进一家面馆，真的不会太难吃。然后刚刚也说到了一个数字，杭州的2.6万家面馆，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真的是证明我们是其实对面食还是有天生的那一种偏好的。当然还有就是口感上面，我不知道陈宇有没有吃过杭帮面？
0: 我其实没太弄得懂杭帮面本身它应该是什么样。你比如说，像苏州面就能够明显的能知道它大概是啥样。而且，比如说，如果去江苏的这个吃面，我肯定就是焖肉面，对，对，就会有这个喜好。那杭帮面是不是我的感觉应该是，有它各种各样的特色，但是面好像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讲过，咱说片儿川里面这个肉汤面，是不是那个面比较有特点，都是那个比较细的，是吧？
1: 其实面是不一样的，它不是细，它是那种有点扁扁的，但主要还是面条吃起来它是偏硬的，就你嚼下去之后，它不是面食的那种，哎，非常的软糯的那种口感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面心当中还必须正宗的这个杭帮面带一点点微微的夹生的口感，是不是和北方面完全就不是一个路子了？
0: 也就是说，把这个面，如果我咬出一个横截面的话，
1: 对，
0: 里面是有一点点很白的那个部分的。
1: 对，你的理解是对的，因为是这样的，我后来呢是问了我们家就是楼下小区的那个做面的啊，他说其实因为这个原料是不一样的，杭州的面馆呢，它主流啊，当然也不是说每家面馆都一样啊，但主流用的是潮碱面，也就是说是新鲜的那种碱水面，是那种扁扁的。我知道南方的小麦蛋白其实含量是偏低，所以说呢，在和面的时候，它是加入到那种食用碱来增加那个面条的韧性，所以说呢，这个面它不太容易能煮得烂，然后呢，它也不太能够坨在一起。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杭州它吃面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火候的讲究。比方说老杭州吃面讲究面

0: 一定要生一点，就不能煮得太软太烂了，而且是属于，比方说水沸了之后，面条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水当中，快速的汆烫，然后呢，它外面看起来是熟的，里面呢中间留一点点的白心，这个时候要立刻马上出锅，这样的面才好吃，不发胀，不会糊。对，这是我们偏爱的一种口感，我们不太喜欢吃那种口感发烂的那种面。
1: 这个我大概，您说到这儿，我通过口感的回忆就能想起来，是不是对于杭帮面来说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浇头，浇头
0: 对
1: 得
0: 对。
1: 是现炒的，
0: 哎，是没错，
1: 是
0: 因
1: 吧？
0: 为这和面的它的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呢，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因为浇头它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它是现炒现做的，它呢会散发出那种汤汁，还有那种香气。如果说你的面啊煮得太发胀了、太糊了，其实呢就会继续的吸收这个汤汁。如果说你煮全熟的话，其实口感就是发烂的。那我们的面条呢，会比较的带筋骨，吃的时候是根根分明的，不会太混在一团。其实也是杭帮面的一个逻辑，就是面条呢更像是一个载体，重心是放在浇头和汤底。当然，两者碰撞在一起也更好吃，哈哈。
1: 哎呀，这个就是面本身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大家去分辨的话，可以有一个特点可以考虑一下，就是煮面的面汤。像北方的很多煮面的面汤，比如我煮那么一水两水以后啊，这个就已经是白白的面汤了。但其实，很多南方的面食，在煮完之后，这个汤本身还是比较清丽
0: 清
1: 的。
0: 汤，对，没错
1: 对。
0: 了，所以也是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小的技巧啊。如果说大家可能来杭州吃面，有的时候会吃不习惯，你可以直接和老板说，哎，你这面条煮的熟一点啊，店家呢也会延长煮面的时间，
1: 对，要不正常的这个面出锅的时候，大家会可能吃起来有点硬，
0: 哎，对，是
1: 是
0: 的，
1: 吧？
0: 但是这也是我们偏爱的一种口感，
1: 没错，没错，明白。然后再配上这个浇头的浓油赤酱，哈哈，这
0: 是
1: 出来
0: 的，
1: 的口感确实不一样。那咱刚才张琪老师也给我们说了啊，就是杭帮面当中的一些特色和特点。那还回到一开始咱们聊到的片儿川，片儿川这个名字真的。我在一开始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常常读错，我动不动就会说成片儿川，因为那个在
0: 其
1: 山
0: 实，
1: 西面食当中有一道菜，它叫揪片儿，它是把面变成片状的，然后下到锅中，然后配上各种各样的料。但是今天咱说的片儿川，这个好像通过您刚才简要的介绍，我发现面它不是片状的，那怎么就有了这个名儿呢？
0: 真的，这个名字挺特别的啊，用杭州话呢叫做皮儿搓。我们呢在杭州方言当中，很多的儿化音，它的这个儿，它是要发出来的。那我说一下这个片儿川啊，它秘诀呢是在于它的食材上面。因为刚刚也说了，它的浇头主要是三样主料，全部呢切成薄薄的片儿。那这个片就是片儿，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们发音呢要读成片儿。川呢，在杭州的这个方言当中呢，其实是搓，就是汆熟的这样一个意思，在水当中汆一汆，哎，这个意思。浇头和面条放在一起，一锅汆熟，也是地道的一种做法。所以说呢，连起来就是皮儿搓，哈哈哈。
1: 其实是片儿汆，就是那
0: 对，
1: 个
0: 是，
1: 汆丸子的汆，
0: 对，你说
1: 然
0: 南
1: 后
0: 方
1: 变
0: 的
1: 成了
0: 这
1: 片
0: 个
1: 儿川。
0: 平翘舌啊，向来就是没有说太分得太具体啊，所以
1: 明
0: 说
1: 白
0: 就
1: 了。
0: 是，把它译过来就是皮儿搓啊，对。
1: 哎呀，这个好听，这个好听，这个。
0: 当
1: 所以
0: 然
1: 它
0: 啊，
1: 名字
0: 有
1: 是
0: 人
1: 这么
0: 说
1: 来
0: 了，
1: 的哈，
0: 对对对，但有人说了，你刚刚说了三样东西，那个什么，雪菜呀、啊，什么笋呐、啊，对吧？面呐、啊，肉啊，那不就是普通的雪菜肉丝面吗？但真是不一样，因为正宗的这个片儿川呢，它讲究的是，首先它烧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用猪油，而且是非常大的旺火，然后把它这个在火最旺的时候，猪油放下去，然后炒这个浇头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香气是非常足的。另外呢，我们在这儿当地的面馆，如果说讲究的话，笋还是得用的是时令的，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春笋，冬天的时候呢就换成冬笋，风味呢也是和着这个 季节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是包括雪菜必须要搭配的是本地的一个叫做刀毒雪菜。它的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和一般的雪菜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区别，它会更加的咸香，然后呢也会更加的柔和，对。
1: 所以雪菜包括笋这些配料，它的
0: 哎，
1: 原材料也是很讲究的。
0: 就是无论是从原材料，然后再到它的这个制作方法，虽然是小小的一碗面，但其实每一道工序它其实都是会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呢，就是整碗汤它端上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的汤色，就像你刚刚说的，它面煮了之后不会是那种可能颜色看上去是特别的醇厚的那种，它会不会特别的浓厚、浓郁、厚重？
1: 就是不
0: 也
1: 会
0: 没
1: 变
0: 有
1: 成
0: 那
1: 面
0: 种。
1: 糊。
0: 对对对，它也没有那种，就是吃上去就会觉得是重调料，或重酱料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吃的就是它笋的那种脆，还有新鲜雪菜的那种鲜，以及肉片的。它那个肉片一般来说都会做的比较的软和啊，比较的嫩，比较的温润，所以是这碗面它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口感吧。
1: 那像这个片儿川。最早大家是怎么发现这个这么做出来好吃？
0: 我也是听到的是一个传说啦，在杭州呢，它有一家比较出名的面馆叫奎元馆，差不多是有100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呢，是很多的一些赶考的书生说是喜欢吃这碗面，因为直到现在其实也是杭州人的日常啊。比方说一大早就走进面店，然后呢点一碗这种比较热乎的面，也算是杭州我觉得比较地道的一些市井烟火的味道。然后呢，就是，我是听说当时赶考的这个书生，可能当时可能经济条件啊等等一系列的关系啊，就是，可能大家要说要吃上一碗，既比较的经济实惠，然后呢又相对来说，可能，又有肉又有这个菜的这样一碗价格亲民的东西，还是比较的有难度。然后不少的学子可能家境也比较的普通，手头也比较的拮据。然后这个奎元馆的老板呢，就想着做出一款比较实惠、比较好吃的面，就地取材嘛。我们江南地区，比方说像是常见的刀毒雪菜呀、鲜笋呐、薄的这个肉片啊，做成浇头，然后呢价格也会比较的亲民，然后呢又能够填饱肚子。当然，坊间传闻说，这个店家也会在面上加3个鸡蛋，因为寓意是连中3元，这样子可以讨一个好彩头，所以当时是很受这个学子书生的欢迎。然后凑巧呢，当时有一位常来吃面的秀才，他刚好是高中了，也是特地来登门道谢，写下了牌匾，所以奎元馆的名气呢就此传开了。当然，这也是一个书生赶考奎元馆的这样一个起源传说。
1: 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给大家好像还讲到了这个面的背后历史一样，就是大家有点传奇的色彩啊，就是这个面它诞生不一般。
0: 是的。然后刚刚说到了片儿川，真的已经是融入到了杭州人百姓的日常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问了很多的这个老杭州啊，评判一家面店它的功底，到底这家面好不好吃？一般来说呢，都会直接上来就点上一碗片儿川，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碗面呢，它首先是食材很简单的。其实呢，食材简单反而是考验功底，它没有那种厚重的酱料去掩盖它的食材，好不好吃，吃一口其实就能够分辨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火候的讲究，因为它的这个浇头需要用到的是猪油旺火快炒，它炒不出香气呢，整碗面吃起来就会很寡淡，但是呢，也不能过分的太油腻。同时呢，面条下锅的时候，它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啊，还有包括汤底的颜色呀，端上来以后，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呢， 你尝起来又很鲜美。其实这些东西完全都是看师傅他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手艺来定的，还有一些细节，比方说笋是需要应季的，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种嫩嫩的，不能有那种老的根。还有选菜呢，我刚刚也说到了，要选的是刀肚菜。很多市面上的面馆可能图方便，因为现在啊，像超市啊什么都能买到那种普通的袋装的雪菜，但是自己发酵制作的那种，杭州本地的刀。

0: 肚菜真的和雪菜的口感，真的老杭州可能懂行的老杭州，1秒钟就能够尝出来、分辨出来，还是能够吃到那种比较地道、传统的那种风味的片儿川，是少不了这个刀肚菜的。面条呢，
1: 哦。
0: 不能煮得太烂，重油重料的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好吃的。但这种清的清汤的这种清鲜路线的经典汤面是藏不住任何短板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接下来来杭州来探店，一碗片儿川，是能够摸透这家面馆真实水平的。
1: 嗯，对，我觉得刚才张天老有一点说的特别的，我特别赞同，就是如果一道菜，其实不光是面啊，一道菜它的口感比较重的话，这种重口感有时候是会压制里面，比如说我有些细节处理的不到位的情况的，
0: 是
1: 就
0: 的。
1: 是你尝不出来。但是如果是清汤面或者是一道清蒸菜，是特别考验首先食材的品质，就
0: 没
1: 像
0: 错，
1: 吃小龙虾一样，
0: 我也
1: 麻
0: 刚
1: 辣小
0: 想
1: 龙
0: 说，
1: 虾。对对对，它就好整一点，但你要是清蒸小龙虾，必须得虾特别新鲜，才能吃出虾中的那个甜味儿来。
0: 对。
1: 那片儿川，我觉得也是如此，就是这碗面能够特别考验店家的功力，还有他的用心程度。
0: 没错，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样也是老杭州人去吃面馆吃面的一个标准。所以基本上，你看杭州有那么多家面店，真正能让大家一直存留下来，能让大家一直去喜欢它的，应该就是这家店有得有自己的绝活，或者得有自己的特色。
0: 必须的。
1: 哎呀，那这个片儿川今天啊，也是推荐给各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可以到杭州的时候，真的去感受感受这一碗片儿川到底是什么感觉？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一碗这个杭州杭帮面，大概的价格应该是什么样？
0: 我前两天呢，因为我知道可能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片儿川，所以呢，我刚好去到了我们家楼下吃上了一碗面啊。一般来说，像一碗片儿川的价格，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面，是20块钱左右吧。当然，每家店它可能会根据地段呐，包括它的一些运营成本呐什么的，会不太一样。但这样一碗面的价格，我觉得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的亲民。因为它的食材还是比较的好的。
1: 所以我发现，其实江南的这个很多菜里都跟应季的物产有关系。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雪菜得用啥来着？那个叫……
0: 刀肚菜，我给你来稍微简单的科普一下啊，虽然说我也不是特别的专业，雪菜和刀肚菜呢，它应该是都是在这个缸里腌，然后呢，它之所以叫刀肚菜，是因为它是在这个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是把这个缸倒过来的。那倒过来之后呢，自然很多的水就会滴下来，它会比一般的雪菜呢，它会更加的就是干一些，然后呢会更加的鲜美一些。酸味呢，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没有雪菜那么的酸，它会更加的清鲜一点，口感上面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平时在平时做菜放汤啊之类的，也会用到这个刀肚菜。对，尤其它和笋搭配在一起，那就是鲜上加鲜，能够把笋的那种鲜味啊，再把它调出来。
1: 所以它其实原料就是咱说的雪菜，
0: 原料其实就是应该是
1: 就
0: 叫
1: 是
0: 什
1: 雪里
0: 么？
1: 红嘛，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对对，这个然后经过制作之后发酵完成的，所以这个字儿这个笃是不是就是那个腌笃鲜的那个笃？
0: 哎，对，没
1: 是
0: 错，
1: 吧？
0: 是的。
1: 对，就感觉这个江南人吃菜啊，就是肯定得应着季节。笋一上的时候，大家就吃跟笋相关的菜呀、面呀等等这些的美食。那比如说我们去吃片儿川的话，会不会有季节性？说大家会在哪个季节觉得这个口感是这样的，另一个季节又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原材料的使用区别的话。
0: 那倒是，因为我刚也说了嘛，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吃的是春笋，然后冬天的时候换冬笋啊，风味呢确实会跟着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杭州本地呢，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可能在没有这个弄到新鲜笋的时候，店家呢他会用这个茭白来做代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碰撞。虽然它最原版的这个版本它是这个笋嘛，但其实茭白它也是好吃的茭白，它也是属于不用任何的佐料，你哪怕是光啃着吃，都会觉得是很鲜甜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和这个爆肚菜呢放在一起以后呢，也会有它不一样的这个滋味儿，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哎呀，这个不同的季节，大家会采用着尽可能应季的食材，然后呢，也会有新鲜的食材出现。比如浙江，我其实您刚才讲到说，茭白如果直接吃鲜吃的也特别甜，我还真是就在茭白地里，在水田里。穿着大皮裤站在里面，掰过这茭白吃，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当时是在浙江掰着这个茭白吗？
1: 浙江常山，就 是
0: 长
1: 在
0: 山
1: 衢
0: 衢
1: 州那
0: 州，
1: 边，对，然后有一个那个达塘村，在村子里面，然后大家就在种茭白，然后有已经差不多的，哎呦，好，记忆深刻。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茭白它不能相差这么个一两个星期，一定要在茭白它刚好上市的正当时的时候去吃它，哪怕是可能晚了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茭白呢，它就会一来呢，它是更老了，它的口感上面就没有那么的脆嫩了。除此之外呢，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鲜甜的口感也会大打折扣啊，完全就不一样了。而好吃的茭白呢，哪怕你刚刚说了在地里你掰着吃，或者是呢直接回到家之后上锅煮一煮、蒸一蒸，稍微蘸一点点的酱油来提提鲜，哇，那口感简直就是，我觉得是人间的最原本真味吧。
1: 明白。刚才您在讲说片儿川的传说、传奇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奎元馆，
0: 对，是的。
1: 它的诞生啊。那现在我也看到说，在2012年的时候，奎元馆的宁氏大面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0: 它的奎元馆呢，应该是宁氏大
1: 宁
0: 面
1: 氏，
0: 传统。对，为什么是宁氏呢？因为在民国时期的时候，他是宁波老板，他接手经
1: 哦，
0: 营
1: 它不
0: 的。
1: 是姓的那个说法
0: 对，
1: 哈，
0: 所以呢，他是把宁波沿海，就宁波是沿海城市嘛，他那种又鲜又咸的那种鲜咸合一的面食的做法，哎，给带过来了。其实说到这个奎元馆，我记得它最早的时候是徽州的面馆，然后呢，当时是由浙江的宁波的老板在接手，在做这个经营，所以呢，它口感上面呢也会做一些慢慢的改良，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所以呢，名字叫做宁氏大面。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确实是被列入了浙江省级的非遗。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宁氏大面制作技艺，它的这个面条，老底子呢叫做坐面。你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坐下的坐，名字是不是特别的形象？顾名思义，就是这面和好了之后呢，大师傅要坐在一根那种粗的竹杠上面，然后在上面和面，靠着身体的重量反复的去碾压那个面团，压上很长的时间。那这么压出来的这个面呢，它会比较的劲道，它的这个面啊，它属于这种筋性特别足，而且呢是更加的有这个韧劲儿。就像像我们浙江还有一个地方有这个刺乌打面，其实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技艺方法，都是让这个面食它的这个口感上面啊会有所不同。那这个奎元馆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醒面的手法，它呢是面条先煮到8分熟，然后捞出来过凉水之后，把它盘成一团，静置一段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半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 这样子一通折腾下来的面条呢，口感上面会更加的爽滑，然后呢又很有筋骨。更重要的是呢，它泡在汤里没那么的容易发胀，它也会胀啊。如果时间太久了，它也会胀，但它没有那么的容易发胀，粘成一坨。所以大家去奎元馆吃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吃的可能我吃饭比较慢，吃的时间比较久，但整个面条的口感呢会比较的利落。其实它的秘诀呢就在这儿，这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宁氏大面的这个面的部分。然后呢，其次就是这个浇头的这个讲究。宁氏大面它特别擅长用这个什么河鲜呐，还有包括一些时令的食材呀，它的这个。

0: 腌制过程啊，也是有分工的。比方说，他们比较主打的这个虾爆鳝面，爆鳝呢，一定要用的是醋的油，就是菜油之类的啊。然后炒虾仁呢，哎，要用的是猪油，火候、油温都有它的标准。像刚说到的片儿川呢，我刚刚也说了，讲究的是用猪油旺火，先去炒这个刀肚雪菜，还有笋片、肉片，还有包括刚刚说到那个虾爆鳝面，它也是属于你端上来以后，你上面那个浇头那个鳝片，它是外香里嫩，然后虾仁呢又特别的清甜，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口感的碰撞，但整体呢又特别的和谐。最后呢，用这个浇头的原汁去回滚面条，让这个面条呢充分吸收它的这种鲜味。总之呢，其实像刚刚说到的这两款面，都是依托这个宁氏大面技艺，它的一整套的制作技艺流程，然后呢也是诞生的吧。
1: 那也就是说，这一套技艺能够成为浙江省级非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它的技艺里面有着比较，系统化的总结。刚才您说特别形象的一点就是，大家在和面的时候啊，得坐到一根竹杠上，有点像杠杠面，这么去揉，使得面本身的韧性越来越强。这就不仅仅这个面的口感筋道，是因为比如我们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它是汆烫的啊，它稍微有一点夹生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本身面自己的特性就包含着这种柔韧，对，然后这个呢才是一碗好面的基础哈。哇，那这个我觉得杭州人吃面还真是不一般，有讲究。
0: 对，没错了。
1: 不仅仅是爱吃哈，而且可以说是吃出了门道，或吃出了讲究，吃出了文化。
0: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是和当地的一些人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呀，还有包括文化呀，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甚至可能跟杭州本地人的生活态度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0: 那必须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可能刚刚我也说到了，不知道吃点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要不然今天去附近的面馆吃碗面吧。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杭州，咱们刚才聊了让人念念不忘的片儿川，但要真正读懂杭州，那就不能不提西湖。水是杭州的魂，西湖更是这座城市的眉眼与心绪。但其实啊，西湖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般风雅模样。我们今天所赞叹的人间天堂，背后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水利治理史。唐代的李泌率先引西湖水入城，挖了六口大井，让杭州百姓喝上了甘甜的湖水。到了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不仅修筑堤坝，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放水灌溉体系。从此，西湖不再只是天然湖泊，而是有了人的温度。再到北宋，苏东坡更是倾尽全力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淤泥筑起了那条闻名千古的苏堤。他不仅治理了水患，更让西湖从一处水利工程升华为中华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文化景观。每一处都是诗与山水的交融。新中国成立后，西湖的治理也从未停止，清淤、护岸、引水、修复生态，一代代人的守护，最终让西湖在2011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说，西湖的一汪碧水是千年治理的智慧结晶，也是这座城市绵延不绝的精神家园。
4: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1000多年前，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诗人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直到今天，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 仍是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最具江南特色的城。千年前的诗人，如果可以重游今日的杭州，必定会沉醉于这座城的古韵犹在，更为这座智慧之城的创新力而惊叹。西湖如镜，却收揽着杭州日新月异的变化。苏东坡当年所见的湖光山色，我们今天仍能看见。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还能在这里赞叹水光潋滟晴方好，欣赏山色空蒙雨亦奇。但谁又能想到，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5: 我们这个西湖呢，过去在10000年前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海湾，就是咸水嘛。海湾呢，就是潮进潮出。
4: 仲向平是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常年研究城市变迁，对古城的由来了如指掌。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梁主人就在今天的杭州西北角筑起了古城，修建了水利工程，创造了迄今为止所能追溯的中华第一古国。那时的西湖还是浅浅的海湾，入口处南北耸峙着两座小山。相传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驾舟东巡，沿钱塘江而入，在山前弃舟登岸，在此设钱塘县，成为杭州城的前身。钱塘江与海潮不断带来泥沙，在两座小山间沉积成沙洲，渐渐连为一体，隔出一片美丽的湖，从此把海湾与大海分隔了开来。隋朝开皇年间，平叛有功的将军杨素在钱塘江之畔的凤凰山下依山筑城。小城不大，周长只有9到10里，东到沿桥河西，西接西湖东岸。因其州治设在余杭，故而取名杭州。从此，这片退海之地逐渐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界两浙之间的要冲。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州城。那时虽然已经开通了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但杭州却并不是一座宜居之城。由于是江海故地，城中地下水咸苦不可饮，百姓日常生活十分艰辛。直到唐朝时，一个叫李泌的官员到来，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5: 李泌呢，当时在唐代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刺史，就是我们的老市长吧。然后呢，有感于当时我们老百姓喝的全是咸水，特别地下水，那么他就萌发了，就把西湖水最好的品质的水输送到全城的各个网络，就是建了6个集水站，我们称为大井。
4: 今天西湖边的湖滨公园里，一处李泌引水的景观再现了唐代引水入城的工程。遥想当年，西湖水就是这样被引入城中，分流到相国井、西井、方井、金牛井、白龟井和小方井6口蓄水井中，再供百姓汲取饮用。
5: 就像我们现代化的管道，就这样的毛竹管，一根一根的从西湖地下埋设到城市的各个方位，就是6口大井的那个区域。然后这个西湖水呢，不断的冲刷，不断的渗透，把我们原来比较咸分比较大的水呢，慢慢通过多少年冲淡了。所以呢，后来有了大井以后，那么家家户户呢就开始挖自己的小井了。所以呢，大井带小井形成一个我们称为万井之池。
4: 6井开凿以后，西湖水源源不断注入杭州城，供养了千家万户的生活。因井成市，人们逐渐聚居于城中市井间。也正是围绕着这湖水，杭州渐渐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共生格局。在李泌引水入城40年之后，诗人白居易沿着大运河 一路来到了杭州。他的到来开启

0: 制度化治理西湖的序幕。
1: 因为在白居易的时代，西湖从某种意义来说，它还是个水利工程，还不是一个文化景观的，好多农作物的灌溉都要靠西湖的水下去，所以在历史上西湖叫上湖，下面叫下湖，但是当时从这个角度，它是一个水利的概念。
0: 今年81岁的王其煌老人是杭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西湖申遗时，曾负责相关景点的文化阐释。在他看来，下决心治理西湖，让杭州由居不易成为宜居之城的创始人，就是白居易。唐穆宗长庆2年，六品官白居易奉一纸诏书外访杭州刺史。接到任命时，已经51岁的诗人长歌一曲：杭州五千里，宛若投鸳鱼，虽未脱簪足，且来泛江湖。曾经度过7载少年时光的杭州，是诗人心心念念想要重回的第二故乡。曾说一日磕火苏杭一郡足矣的白居易，终于可以在他热爱的一方天地挥洒理想与抱负了。上任伊始，白居易便走访百姓，询问当地孰害为大。百姓的回答让他目瞪口呆，最大的遗憾居然是西湖。那时的西湖很大却很浅，大旱之年湖水干涸，庄稼就会旱死；大雨之年湖水暴涨，良田又会被水淹。体察民情后，雄心勃勃的白居易决心治水。让他没想到的是，治水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当地官员强烈反对。
1: 当时有些人反对他，你看到吗？这里你看看，如曰决放污水不利钱塘县官，县官作家一无事实，你如果是把湖水放了，在钱塘做县官的人啊，不利的。我有鱼龙无所托。他说你放了以后，你西湖水放了以后，鱼龙到哪里去了？那鱼龙没有，你把鱼龙都不安待了，所以不希望你做。人交灵实际利，他就西湖旁边当时还有种茭白、找灵藕
2: 植物。
0: 面对非议与阻力，一心想要为民造福的白居易淡然面对，只用一句话就把反对者挡了回去：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交灵与稻粱之利孰多。
1: 老百姓的命重要还是这个鱼龙的重要，还是灵藕这种重要？但是他就来，白居易就说他写得很，他就一切东西为老百姓，下面一个地修好以后，对老百姓对杭州有好处，解决了老百姓的吃水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农业的灌溉，而且也避免了旱和涝所给老百姓带来的灾害。
0: 力排众议的底气，是白居易早已读懂了西湖。他修筑湖堤，将西湖一分为二，堤内上湖，堤外下湖。上湖建水闸，需要时放水，建次已达下湖，既可防洪，又可蓄水灌溉农田，同时开拓了水上运输之便。白居易为官3年，治理西湖水患，重新疏浚6景，让百姓安居乐业。尤其让后人赞叹的是，他在离杭回京时，把自己俸禄的大部分留存在了官库，作为日后疏浚西湖的基金，用去多少由继任者补足原数，并延续成为一种制度。后世百姓感念白居易，便把白沙堤称为白公堤。
1: 白居易一首诗里面，近日无动看不作，洛阳阴里白沙堤，是不是他白居易自己讲这条堤就叫白沙堤？因为白居易修的那个堤已经不见了，但是杭州人对白居易啊非常的崇拜他，纪念他，所以就把这个堤，因为本来就叫白沙堤，白居易姓白， 后来就把变成就这个堤叫白公堤，把它叫白堤、哦。
2: 所以实际上是对表达对白居易的一种怀念。
0: 长庆四年，两袖清风的白居易离开杭州。临别之时，他写下一篇《钱塘湖实记》，这是他修治西湖水利、以灌田、轮井、通漕的心得。如今，这块写满诗人纪史情怀的石碑，依然矗立在西湖之畔，向往来游人讲述着这座城最初的治理智慧。解决了西湖水患，作为大运河江南起点的杭州很快发展起来。凭借水运便利，往来舟楫载来大量财富，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南北思想在这片湖光山色中交汇。大运河把江南的清秀婉约与北方的大气豪迈融为一体，也慢慢铸就了杭州一柔一刚的城市性格。今天的游客最爱泛舟西湖，只有置身其中，才能领略到这座城与西湖的神韵。
1: 白居易把西湖从一个水利工程向文化景观工程跨出一大步，那么苏东坡到了以后，就把西湖的作为一个文化景观发扬光大，而且给他立了一个很大的、很高的一个标杆，是后人来到杭州当知州的、当领导的，都要好好叫政治西湖。你说不可，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0: 白居易治理西湖240多年后，苏东坡先后两次到杭州为官。宋神宗熙宁四年，苏东坡来此担任通判，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18年后，他再赴杭州，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知州。当他来到日思夜想的西湖时，却看到了一片荒芜景象。由于疏于治理，西湖一带荒草丛生，变成了处处沼泽。以前他诗中所写的水光潋滟早已不在，山雨空蒙也已非往昔。痛心疾首的苏东坡向朝廷上了一道启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熙宁中，臣通判本州，自湖之凤河改12、32，至今才16、7年之间，虽音色其半。父老皆言，10年以来水浅凤横，如云亦空，疏忽遍满，更20年无西湖矣。朝廷虽然批准了他疏浚西湖的请求，却只给了区区100张渡牒以充经费。苏东坡凭借这些僧人身份凭证的渡牒，卖了17000贯钱，就开始了浩浩荡荡治理西湖的大工程。疏浚过程中，诗人展现出非凡的想象力，用清初的淤泥筑起长堤，贯通西湖南北两岸。长堤上栽种杨柳桃李，建筑小桥亭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苏堤春晓和苏堤六桥。
2: 苏堤的范围我们现在看到是从哪儿到哪儿？
1: 这里南山路一直到那边岳庙前面，一共大概是3公里左右。苏堤上面有6座桥，意思的话这里它都很美。它这个桥本身对西湖的和总的一个景观的配置和西湖的游玩的路线本身很有价值，所以他这个造好以后就太造福杭州老百姓，太造福西湖，所以造好这个堤，我们就叫做苏堤，就为了纪念他。
0: 为了让西湖今后不再杂草丛生，苏东坡又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把岸边湖面租给百姓种菱角，让他们定期除草清淤。 官府再把所得地租用于湖堤保养。西湖最深处，他派人建起三座石塔，严禁在中间水域种植，以保护西湖水源。后来演变为著名的西湖美景三潭印月。
1: 中秋节的时候，那么月亮在照下去的时候，刚刚这个洞里面扩散出来，在湖面上看到九个月亮，就拍的照片的确是很美的。天上月亮，湖上面有月亮，那个天上人间呢，一片月色，那的确是很漂亮。你去看看，一个人民币，当时挂一个人民币取景，你看到吗？
3: 哦，
1: 那这个就是什么？对吧？
3: 他说一模一样的角度，
1: 一模一样，他
3: 马上就走到这个角度上。
1: 他就是根据这个
3: 什么？
1: 一模一样。就是我们说是西湖的景色，第一次在人民币上面展现出来，就是这个。
0: 杭州在苏东坡的治理下日益繁华，但他的任期很快就到了。诗人带着无尽的留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前后待过五年的杭州，告别了他曾经日日眺望的西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1: 但是很遗憾的呢，他自己做好以后，他自己并没有在桥上面走，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他做好以后，完工以后，他地上都没走过一次，他就离开了，是很遗憾的。
0: 虽然从未在自己建的苏堤上走过，苏东坡却为这座城留下了众多的美景、美食、美文。天下酒宴之盛，未有如杭城也。这是苏东坡对杭州美食的夸赞。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食家，苏东坡在杭州自创了很多美味：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肘子、东坡豆腐，让人唇齿留香的同时，也对他精彩的人生向往不已。今天的杭州人总爱说苏东坡是我们的老市长，在杭州人心目中，苏东坡从未离开过杭州。
1: 苏东坡对杭州来说的治理一老个标杆，后来的市长，好像我们杭州人的评价也是，你向苏东坡学了，这就是好市长。所以苏东坡对杭州的影响是非常大。但苏东坡自己呢也就觉得，他苏东他自己诗里面经常讲此心安处借吾乡啊，他认为他杭州也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0: 在一代代贤臣良墨的治理下，在一代代诗人雅士的歌咏中，杭州化作最具江南神韵之地。百姓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赞美它，让这座有着东南第一都会之称的城繁华千年。流动才是山水的灵魂，让杭州真正成为宜居之城的重要转变从1949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湖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疏浚。
4: 这个湖泊它好像和人一样，它是也有生命力的，它一直从它的诞生一直到死亡都有个过程。如果说你不去好好的治理它，它会不断的淤积，比如说一些垃圾啊，其他的一些有机物啊，不断的沉积。那么在西湖历史上面呢，可能有记载的呢，有20-30次大大小小的疏浚。
2: 但规模最大的是。
4: 但是规模最大呢，应该说是我们国家解放以后，经营的这一次疏浚。这一次是可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疏浚，它一共疏浚了淤泥是720,000立方米。720,000立方米。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4: 就是差不多有几十条的苏堤。当然不是现在的苏堤。
0: 年仅8旬的盛国敬，出生在一个现代西湖守护者的家庭，他的父亲盛礼书。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西湖疏浚工程处主任。1949年金秋，千年古城杭州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古城中的上阳市街率先成立了共和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人民政府的园林管理处率先发布了共和国第一个西湖风景区管理条例， 那时的西湖因为百年中国的积贫

0: 积弱，再次荒芜了下来。自清嘉庆以后100多年的淤塞，致使湖泥淤积，湖床升高，水深仅有0.55米。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但建国之初，杭州西湖治理就被列入国家投资计划。博物馆里的一组老照片记录下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这些照片就是当时的一些，
2: 这些照片呢是当时拍的。这个是西湖上万里船，西湖1号、西湖2号、3号、4号。这个下面呢是垂泥船，它吸泥管呢就伸到这个布船上面，它用高压的水枪把这个比较厚的淤泥啦打薄。然后用这个蟹头呢把它吸起来，通过管道给它输送出去。
0: 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西湖清淤工程，一干就是整整8年。共和国的建设者们从湖中清走了720万立方米淤泥，使西湖平均水深从0.55米增加到了1.8米，蓄水量增加了1000多万立方米。那个年代，沈国静只有10几岁，但他清晰地记得，当年有上万人共同参与西湖治理。看着身边那些为了西湖奔波的人，沈国静的心里也有了为西湖做点事的想法。工作后，他延续着这份创造美好的事业，也参与到西湖治理工作中。1976年，他担任起了共和国第二次西湖疏浚工程的总负责人，并在1984年参与到西湖引水工程。父子两代人同做一件事，就是要让西湖水更加澄净。
2: 所有的人对这个西湖的感情呢，人家都讲了，我们到西湖边去，人家对这个西湖呢，杭州人都有这种感情，离不开西湖的，为这个西湖的建设好像感到是特别的光荣。
0: 1949年以后，杭州先后共进行过3次大规模西湖疏浚治理。在很多杭州人记忆里，新世纪之初的那场大规模西湖治理是一次杭州全民总动员的共建美丽家园行动。那是一次激荡人心的西湖治理行动，工程清淤达到340万立方米。那也是一次唤醒自然的西湖治理工程，清除的淤泥被输送到了江阳范山谷，淤泥中那些沉睡了数百年的植物种子渐渐苏醒发芽并向上生长，又长成了一片充满生机和野趣的次生湿地。这次清淤治理让西湖沿岸实现了全线贯通，湖水平均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27米。
3: 西湖升于世界遗产地以后，到目前为止也是中国的唯一的一处湖泊类的世界遗产地。那么不光光是对杭州市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整个生态环境起变化了，生态环境变好了的，市民的就是在居住更适宜了的。那么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市民了，市民肯定是举双手赞成的拥护的人。
0: 2011年6月24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定，正式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评语中说，杭州西湖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它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杭州这座江南名城并非从来移居，它来自于一代代杭州人对家园的守护，它来自于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2026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今年的生态日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建设迈入了新的阶段。山水之间，我们今天继续推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山水之间滇黔生态之旅。今天我们一起去贵州的群山深处，看看那里的两座生态样本是如何为这个主题写下生动的注脚。在贵州黔东南的群山深处，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古镇肇兴。肇兴侗寨的生态特色主要体现在原生自然环境、传统农耕景观与人与自然共生的居住模式上，是体验侗族文化与山地生态融合的典范。肇兴侗寨依山而建，外围被大片唐安梯田层层包围，春天灌水期，梯田如镜面，倒映鼓楼与天空，秋天稻熟，金黄稻浪连绵起伏，形成寨在田中，田在寨旁的独特景观。走进肇兴，您首先会被那些高耸的鼓楼震撼，晨雾弥漫时，鼓楼隐现，炊烟袅袅，闲暇时，村民围坐在一起聊天，生态氛围静谧治愈。今天的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山水之间滇黔生态之旅，我们一起走进多彩肇兴，沉浸式体验当地自然与文化之美的深度融合。

赵鑫依偎在贵州的群山深处，整座小镇沿赵鑫河两岸铺展开来，犹如一艘泊于山谷行于水上的古老大船，鼓楼间袅袅炊烟，芦声荡漾，垂布声、大歌与溪流交织成这里的生活序曲，一部关于人、山、水的千年诗篇正缓缓展开。赵鑫古镇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南部，这里有超90%的居民都是侗族，而侗家人习惯以寨为基本的聚居单位，因此赵鑫侗寨变成了这座古镇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其中鼓楼是解开赵鑫文化的第一把钥匙。正在攀爬云梯的是当地青年陆建先，而这里是赵鑫古镇的灵魂鼓楼。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当地人而言，有半生时光都在鼓楼里度过。因此像陆建先这样的年轻人，从小就练就了攀爬鼓楼的本领。在几百年前，这种攀爬鼓楼的人有一个专门的职称跑腿，他们的使命是登楼击鼓，传递信息。与中原地区多用于官方报时的鼓楼不同，赵鑫的鼓楼最初是立于山谷中的烽火台。赵鑫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大山谷中，历史上匪患与族群争

0: 多频发，于是人们在鼓楼顶置一面皮鼓，一旦有紧急事件，跑腿便登楼击鼓向全镇预警。这里的鼓声是一套只有本族人才听得懂的摩斯密码，密集而长久不断是呼救，沉重而有序是召集议事，密集而重音在后是追捕或作战，一高一低则是节庆的召集。因此当地人闻声便知是该放下碗筷即刻前往，还是可以安心吃完晚饭。为了让这救命的鼓声传得更远，人们立下规矩，私人住房的高度不准超过鼓楼，民居皆环其而建，这也使鼓楼成为全镇的绝对中心。而肇兴古镇则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这里大型的鼓楼共有五座，分属当地的五大房族。最为独特的是，他们将中原儒家文化巧妙地融入其中，以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区分开来。而从空中俯瞰，这五座鼓楼共同组成一个壮观的船形，这种印象就源于先民对家乡地理格局的浪漫想象。小镇紧紧围绕着一条肇兴河聚居，两侧为高山，将小镇夹在山谷中间，水穿镇而过，居民则隔水相望，沿河两岸聚居。因此在当地人的想象中，整座小镇就如一艘航行在河谷中的大船，而五座鼓楼正是这艘大船的骨架。人团是船头，建得最矮，引领方向。一团与里团是船的两杆高桅，如风帆推动小镇前行。智团位于船棚处，其独特的四方歇山顶正是对船棚形状的模仿。最为高大的信团则如压住船尾的巨石，象征着稳定与承重。儒家理念在肇兴也通过建筑和空间布局变得可视化与日常化，而今天的鼓楼其核心功能早已从传递讯息延伸为肇兴人一切公共生活的中心。
1: 这是要的观众了，我敢闹呗，人哪一都敢来用闹。
0: 此刻一团鼓楼内正进行着一场全族会议。管班陆先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在肇兴每逢大事，族人便会围坐火堂进行民主商议。这种鼓楼议事是肇兴古镇延续数百年的共治机制。此刻鼓楼里正在商讨的是明天一场关乎全镇的盛事——卢生赛。每隔一年的秋后，肇兴及周边村镇都会迎来一场独特的盛事——卢生赛。而出征前，各队都要在自家鼓楼下完成庄严的仪式，吹奏三曲，鸣响三声铁炮。卢生，这种独特的乐器，其前身为中原的鱼类乐器，自唐代传入后，在当地人手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化，由此衍生出的卢生赛，逐渐成为连结各族情感、巩固村镇认同的盛大仪式。有趣的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演变为一项比拼力量的体育赛事。比赛采用淘汰制，由红方先奏前半曲，绿方接续。一曲终了，双方交换场地再战。最为独特的是，裁判并不在喧闹的赛场，而是坐在数公里外的大山之巅。 他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听到哪支队伍的曲子更清晰、更响亮，便已举起对应颜色的旗帜来判定输赢。这套独特的规则正是山谷环境的产物。赵兴地处湘黔桂交界的盆地，四面环山，在这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声音的穿透力与传播距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衡量气势与胜负的直观标准。芦笙赛是当地先民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独特娱乐，如今这项根植于山谷的古老活动已发展为连接周边省份的大型体育赛事，民族融合也通过这种独特的形式变得具象化。龚敏，贵州师范大学建筑研究者，他对赵兴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此刻他正带领学生测绘的是人团风雨桥。
2: 我们都知道侗族人习水，修建的过程当中，他选址都会以河为主体，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民居，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村寨。由于河面的存在，河岸两边的民居需要有交通体系去相连，那么这个也是风雨桥存在的重要性。风雨桥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因地制宜的最好的一个体现。比如说它的河面的宽度和它桥身桥体的这个木料的这个长度是有绝对的关联，有多长的这个木头就修多宽的桥。我们可以看到人团风雨桥的中间，然后有一个干砌的石头，然后来进行的分流，中间是不需要有粘合剂的，它是一块石头堆一块石头，这样成竖向的这样进行堆砌。这样的堆砌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很稳的去稳稳的让它的这个结构变得更牢固，将我们的河域面然后一分为二，一是它可以进行缓解这个水域，当这个水流量大的时候呢，它进行了分流。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这个木头呢，它刚好在这个位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桥身。
0: 在赵兴，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而星罗棋布鱼当中的则是上千座因地制宜的传统民居吊脚楼。
2: 吊脚楼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占天不占地，也就是它要层层出挑，每一层往外挑80到1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来形成更大的使用空间。那有些房屋呢是三楼呢直接就是它的这个晾晒的空间，有些是三楼是居住空间，然后它还有四楼的这个空间，所以根据每一家的需求来设置不同的高度。
0: 这种独特形式的诞生直接源于赵兴所处的峡谷环境，这里平坦用地极为稀缺，因此小镇中的数千座吊脚楼没有一模一样的房屋，每家每户都依据自家的需求与房屋所在地势的起伏，灵活决定楼层的功能与出挑的尺度，最终形成了这鳞次栉比、千变万化的建筑群像。而倘若是初次到访，很可能会在这参差错落的楼宇间，连主人家的大门都寻不见。
2: 传统民居的入口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完全是依据它的地形的特征和它所在的这个场地来进行对应的设置。那么在山墙面的设置的入口呢，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台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入口就会设置在平台的这个位置。还有一种入口的形式呢，会是在二楼的这个山墙位置，它不是直接进房间，当然也可以在房间的位置然后设置这个门的这个方向，同时呢它的主要入口是从这个地方进入了它的宽廊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它所在的主要居住区二楼的这个位置。
0: 赵兴吊脚楼大门的朝向与位置从不墨守成规，它顺应着地势的起伏与自然地形完美融为一体。若屋前是平台，大门便迎路而开，若需从坡道进入，入口就隐身于蜿蜒尽头。

0: 屋脊高起，则需仰头望见那设于高阶之上的门户。这种看似随意的布局，实则是人们在起伏山地里世代积累出的生存策略。陆根卫曾是古镇上的掌墨师，如今他将毕生记忆倾注于这方寸之间的微缩世界。所谓掌墨师，就是掌控墨线的人，即古镇木构建筑的总工程师。修建时，掌墨师用墨斗在木材上弹下准绳，匠人们则依线下料。在古镇，小到吊脚楼的一根悬柱，大到鼓楼、风雨桥，所有建筑皆不费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紧紧咬合。每座鼓楼都有上千个部件，一座风雨桥的构建更是数以万计。而若要将它们准确无误地拼到一起，则全靠掌墨师的脑子。
1: 第一步我就是画那个平面图，你看，远的那个就是意思就是代表那个柱子，这张有多少柱子，你就看这张就可以了。第二步就是画那个立面图，就是结构图。这个方就从这里穿进去，这个是栏杆方，这是板凳方。那结构图怎么穿呢？你自己想了，你自己在脑海想了，就是这样。
0: 掌墨师的强大，在于他能在脑海中完成一场从二维到三维的惊人转换。通过超凡的空间想象力，将平面图上简单的点与线，转化为一座纤毫毕现的立体楼阁。再依据着脑中蓝图，对万千木料进行精密标记。一旦榫卯在重力下咬合，便难以分开，再无反攻的余地。这种独特的能力让掌墨师在小镇备受尊崇。在肇兴，榫卯结构的神奇之处还在于使吊脚楼如同巨大的积木，人们只要将房屋的木块拆卸下来，就可以异地重建，举家迁徙变得更为容易。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榫卯建筑，则源于当地盛产的一种笔直挺拔的建筑材料杉树。每天清晨，护林员陆海生都会准时进山修剪杉树。肇兴地区的黄壤最适合杉树的种植，这里的杉树生长周期短，18年便可成材，故得名十八杉。曾经，杉木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人们看来，参天杉树是庇佑小镇的神树，甚至连鼓楼的造型都源于对杉树的直接模仿。在肇兴，人们一天的生活常从一缕糯米的香气开始。
2: 阿妈呀，干嘛在有点快？我说过明晚当，赶紧在家忙活好嘛。
0: 陆群花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人蒸上一锅香河糯。这种当地的糯米香气独特，有一家蒸饭满镇香的美誉。更特别的是，食用工具不是筷子，而是手。
3: 啊，这还挺漂亮的。
0: 这种香河糯柔软却不粘手，食用前定要反复揉捏，捏得越多越久，就愈发香甜回甘。而最具功能性的一点是，这种糯米即便是冷掉了，也依旧软糯，不会反生变硬，因此成为人们上山劳作时随身携带的理想主食。而它的出现源自千百年来与这片土地的相互成就。肇兴地处群山深处，山高谷深，素有林海山乡之称。受山岭和树木的遮蔽，谷地稻田日照短少，多为冷静的梯田与山泉灌溉的冷水田。中原地区的仙稻很难在此

0: 生长，而香和诺却天生适应这雾多潮湿、光照少的高山峡谷气候。即便在背阴的林地边缘、贫瘠的坡地，无需精细施肥与管理，也能稳定产出，成为绍兴人依赖至今的生存根基。有趣的是，在这里，鱼和稻共生在同一方水田。在绍兴的唐安村，稻田抓鱼已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体验。有别于其他地区低矮的稻田，这里的糯稻稻杆可高达一人多高，走进去便不见人影。高大的稻株能够蓄积深水，水深长达15厘米左右。由于收割时也需保持湿度，这里的稻田几乎常年蓄水，宛如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人工水库。稻田鱼在这里自由生长，不仅能松动田地捕食害虫，它们的粪便还能肥田，减少了对外部化肥和农药的依赖，实现了可持续的生态循环。事实上，稻和鱼已演变为当地的文化符号，深深烙印在绍兴的建筑与纹饰中。人们将稻作日常绘进了鼓楼岩板与风雨桥的长廊上，而鱼更升华为独特的信仰。中原古建屋脊上的镇火神兽螭吻，在绍兴鼓楼上则被简化为抽象的鱼尾形象，以避火灾。三鱼共守更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纹样，象征着人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内涵。如今在绍兴河两岸，体验动布制作已成为一项特色文旅项目。染制三鱼共守图案的动布，正将这座小镇的古老历史传递给远道而来的每一位访客。距离露暖苏的大婚之日还有2个月，母亲正在为她试穿刚做好的嫁衣。
1: 李明老头，这是最隆重的一套盛装了，每位侗家姑娘都有的。
2: 我是那赖的。
0: 而这套华丽的侗族盛装，每一针皆由母亲亲手完成。
1: 侗家儿女嘛，出生那一刻，父母亲都会准备嫁妆，就从织布染布开始，到做成一件衣服。
0: 在绍兴，有个温暖的传承，新娘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制作。无论是染布、刺绣，还是百褶裙的每一道褶痕，都需纯手工完成。在当地人看来，唯有母亲亲手缝制的衣裳，才能护佑儿女婚姻美满，也让长辈心安。不仅是婚丧嫁娶，在一切重大场合，绍兴人都格外钟情于一种泛着金属光泽的神秘布料——亮布。芦笙赛、村歌赛、接待贵宾与心上人相会，人们都会穿着亮布盛装。倘若你在绍兴的街巷中遇见身着亮布的当地人，那意味着你正受到他们最隆重的礼遇。对生长于山水之间的绍兴人而言，亮布更是一件适应环境的防护服。绍兴地处潮湿山谷，蚊虫滋生，亮布染料取自山间常见的蓝靛草，俗称板蓝根。蓝靛具备防潮抗菌之效，用其染过的亮布也被称为穿在身上的草药。此外，人们用棉纱模仿出皮革的密实质感，使其不仅防风抗寒，也能抵御林中枝杈的刮擦，更适宜人们进行山间劳作。亮布之所以具备如此奇效，答案就藏在繁复至极的制作工艺里。白布需经过数十次浸染，染出蓝靛底色后，再由蓝到黑需蒸3次，染12次，从黑变红蒸3次，染9次，从红到亮布则要再刷蛋清，染4次，蒸1次，晒干4次。而穿插其间的

0: 是每天多达数万次的捶打，这是让亮部真正亮起来的关键。这个过程短则一两月，长则数年，直至将染料彻底垂入每一处纤维，也使其密不透风。如今古镇处处仍回响着万户捣衣声。
1: 我捶的时候不稳，你看他都要晃。那你捶的时候那个胳膊他怎么能让他站得稳？
2: 你不斜了，我斜了。
1: 哦，你斜了。
0: 张国云，四川美术学院民族服饰研究学者，虽然这并非他的首次到访，但却是最特别的一次。这一次他有备而来。
1: 我喜欢他的这一套。
3: 对，
4: 我也喜欢他这一套。我也喜欢
0: 张国云带来了十几套亲自设计的时装，他们全部以亮布为核心面料，通过革新的剪裁，将深厚的民族文化置于全新的时尚语境之中。
1: 洞布很多人穿起它的那个舒适感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运用这个侗族的这种褶子，把它做成横向竖向的这种褶，就让这个面料柔软起来，但是呢它的侗族的亮布的这种亮的感觉又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带来的夹克还有风衣都是以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亮布，有一种变化感，同时它有一种体积感和空间感在它的服装的本身的那个表面上，所以它既有这种时尚感，然后呢它也能够被这个当地的人接受，就可以实穿了。所以我就很想在这边做一场我的秀。
0: 当古老的亮布在鼓楼前与现代的剪裁相遇，张国云的这场秀早已超越了一场简单的舞台，而变成了一场独特的文化共鸣。
1: 用他们当地的材料来进行设计的服装，让他们接受，这个是我可能感觉到是最有收获的一点。未来是想走向国际的 T 台，能够让世界的人能接受，这个是我的梦想。
0: 陆西敏，这位生长在大山里的侗族青年，从小最爱的就是走进这片群山。
5: 啊，因为我们侗族人呢是没有这个文字的，所以只有语言，所以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融在歌里面，用歌来传达我们的感情。
0: 赵县的侗族人将他们的历史、伦理、生产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都写进了大歌中。
5: 十二月劳作歌呢，就我们的歌是把一年的干的每个月干的农活发出来的声音啊，就放在这首歌里面。啊，比如像是三月就挑肥倒进田，我们那个扁担出来的声音，下下下那个。
0: 饭养身，歌养心，在这里，唱歌与吃饭同等重要。常年居住于大山之中，赵兴的侗族人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创造了大歌这天籁之音。

0: 我们侗族大歌呢，它的特点就是一人领，众人和，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这种民间演唱形式。我们就用一些多声部的模仿大自然的声音啊，所以不用什么伴奏。
1: 每套鞋啪。
0: 布谷催春嘛，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布谷鸟的叫声，然后我们就会去模仿这个布谷鸟的叫声。可能离得远的，离得近的啊，它会有一个嘟咕嘟咕嘟咕嘟咕。

作为大哥的传承者，陆新敏常常深入山林，收集自然万物的声响，寻找创作的源泉。这些自然的声响，在陆新敏和当地人耳中，是最动人的乐章，是山水最美好的馈赠。如今，这份对歌唱的热爱，已演变为绍兴每年的传统——村歌大赛。这里既有原生态的侗族大歌，也有融合现代元素的新创歌曲。这场文化的欢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得以亲身走进歌声里，融入绍兴人的生活中。绍兴，这艘航行在群山深处的大船，承载着当地人与山水相守的千年智慧。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自然对话，与传承共鸣。当古老的记忆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绍兴也成为了中国人山水相依、薪火相传的精神原乡。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朋友们，您能吃酸吗？如果说啊，您自认是吃酸高手，那我建议您千万别轻易地挑战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贵州独山县。这里的人对酸的痴迷真的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县城仿佛都泡在酸里，空气中飘着呀都是酸味儿。独山县有一场吃酸大比拼，17种酸一字排开，从温和的唇齿之酸到让人面目扭曲的灵魂之酸，层层升级。绝大多数挑战者吃不到一半就酸出了痛苦的表情，直接放弃了。可独山人呢，他们吃的是津津有味，吃完还要说一句太过瘾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贵州独山，去体验一场舌尖上的挑战，看独山人为什么对酸爱得如此深沉。
2: 中华饮食文化的传统五味中啊，酸置于五味之首。今天要带大家去溯源对吃酸颇有研究的贵州。说起吃酸呢，贵州省绝对有发言权。据统计，整个贵州共有大约120多种酸味，而且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招牌酸。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只要你一走进县城，整个城市仿佛都浸泡在酸里面，酸味扑鼻。并且啊，独山县的酸呢，你第一眼见的时候有多嫌弃，吃的时候就有多过瘾。真有这么大的反差吗？听说啊，独山县这会儿正在举办一场吃酸大比拼，我们溯源小分队也赶紧凑凑热闹去吧。

0: 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独山县的一处农贸市场，你看这边特别热闹，那边横幅上写的独山县吃酸大比拼，然后现在他们在表演节目，等会儿应该他们的吃酸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过去围观一下。
1: 我们都是传承人，
2: 吃酸打比拼开始，有打两个来调整我们杜山的事啊。
3: 在贵州，吃酸也分等级，登峰造极者能够接受任何酸味，第一排被称为唇齿之酸，味道温和，食材常见，而第二排那就是灵魂之酸，据说能够酸出痛苦的表情。
2: 敢不敢？
3: 挑战者能够坚持品尝完所有的酸，就算挑战成功。探寻小分队发现，眼前各种酸共有17种，不但食材各异，颜色也是五颜六色。至于这味道吧，那得挑战者亲自感受一下了。很快，第一位挑战者就出现了。第二排酸味升级，还能这样轻松过关吗？灵魂之酸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刚挑战一半就酸出了痛苦的表情，直接放弃了。这10几种酸的酸味逐步升级，大多数人吃到最后都是面目扭曲。当然，独山县里也隐藏着不少吃酸大神。
4: 太过瘾了，都吃完了，很好吃的，爽口又开胃的。
3: 虽说都是酸味，但是独山的酸根据制作食材方法的不同，得到了层次丰富、口味各异的酸。这些五花八门的酸是什么酸呢？
2: 只有你想不到，我们独山都能够做出来的，看你能不能把它挑战完。
0: 这个，感觉像什么菜梗一样，有点酸酸甜甜的，
2: 对
0: 而且很脆。这好吃啊！
2: 这肯定啊，还是第一个没有上难度嘛。
0: 哦，这个是折耳根。
2: 对，
0: 应该很多人都吃不了折耳根，但是我可以。
3: 第一梯队的酸虽然食材各异，但是基本都是想象中的味道，
0: 酸臭酸臭的，这个有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能接受。
2: 后面上难度了啊！这怎么样？
0: 有点辣。
3: 如果说前面的酸还能看出原食材的模样，终极挑战的几种酸，整个就是一个糊状，还没尝到嘴里，味道闻起来就让人想打退堂鼓。
0: 这个感觉闻着有一点那种辛酸味啊。这能吃，
2: 是我们独山人最喜欢吃的嘞。
0: 那我浅尝一点啊，我试试。
3: 这又酸又腥的味道实在是够劲儿，独山的酸确实不一般。本以为这已经是最难的挑战了，可最后一道酸，光看颜色就把难度又拉上了一个台阶。
0: 啊，这个味道太酸爽了，
5: 好吃得很。要吃两锅饭，
0: 这闻着有点酸臭味啊，能吃吗？
5: 你刚闻臭吗？你大大的尝一下，
0: 香啊，
6: 真的香啊，真的香啊，
7: 最喜欢吃的。
3: 这犹如黑暗料理般的绿色，再加上刺鼻的味道，实在难以将美味和它联系到一起。这还竟然是老乡们最喜欢的一种酸，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0: 因为这个味道就跟那种酸笋一样。
3: 亲自试了才知道，这酸爽得真够味儿。眼前的10几道酸不光是味道酸，不同的食材更是做出了甜酸味、咸酸味、辣酸味、腥酸味，甚至是臭酸味。如此丰富多元的酸味，我们尝一下就受不了了。独山人是如何做到享受其中的呢？
8: 好吃。
9: 我们说一点不吃酸，三点打捞酸。
10: 虽然这些东西很酸，但是很过瘾。
11: 我们独山人就是喜欢吃酸的，家家都会做那个酸菜。
8: 独山人都爱吃独山的山酸嘛。
3: 老乡告诉我们，贵州省很多地方自古以来就有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酸味在这里不但有丰富的呈现方式，每个地区还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酸味。而独山三酸就是独山县的招牌酸。那在我们刚刚品尝过的10几种酸里，哪个是三酸呢？
12: 独山三酸不简单。

0: 又是方言又是暗语的，既酸又香还臭，这到底是啥意思呢？
1: 指的就是对三酸的相对应的三种口味，
2: 就有这种，还有这种，这个，还有这种，这三种，
3: 啊，这跨度还挺大的呀，啊。
0: 再有贵州南大门之称的独山县，酸刻在人们的血脉中，独山三酸是当地人餐餐必备的佐料，也是调剂生活的不二之选。而独山三酸因为独特的口感和令人欲罢不能的味道，也成为了当地的美食名片。可一个咸酸，一个腥酸，一个臭酸，他们为啥能够并称为独山人最爱的三酸呢？他们又分别是用什么做出来的呢？

0: 句童谣里就藏有独山三酸的秘密。根据线索，我们继续溯源。田里水中寻食材，三酸的酸味之源到底从何而来？根据童谣里边唱的一酸酸在田，探寻小分队来到田地里寻找答案。田地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可以做成酸呢？他做的又是三酸中的哪一种酸呢？
1: 那边田里边好像有老乡，我们去问一下。您好，您好，咱们这边有童谣唱三酸的，说什么一酸酸在田，这个是啥意思？
2: 就是我们这个田里面种出来的这个青菜，是专门做这个盐酸菜的原料。
0: 原来三酸中被称为酸恼火的第一种酸是盐酸菜，就是用眼前这种本地优质的青菜做成的。盐酸菜色泽透亮，脆嫩可口，因为味道集合了酸、辣、甜、咸，味觉体验丰富多元，可以称得上是三酸之首。
3: 用力，
4: 好好的，成功了，
1: 这样就好了是吧？
4: 不行不行，叶子跟那个菜杆要分开。
1: 那我们是就是只留这个叶子，不要这个菜杆是吗？
4: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是要那个菜杆，不要菜叶。
1: 要这个不要这个呀？
4: 对，菜杆呢，它腌制出来呢，它比较脆嫩。
0: 独山人从吃酸到制酸都是有讲究的，青菜只留杆不留叶。为了保证盐酸菜的口感，一颗青菜看似很大颗，最后能用的部分却是非常的稀少。
4: 差不多了，回家了。
0: 同中国大多数腌制菜一样，盐酸菜的制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第一步就是晾晒风干。阳光和风带走了青菜中的水分，它们又跟时间一起赋予了青菜独特的滋味。经过了三天的等待，七成干的青菜杆依旧保留着脆感，是制作盐酸菜的最好时机。
4: 风干好的青菜呢，清洗一下，然后再分切，用盐来腌制。通过经验嘛，来把控这个盐度。100斤菜放个7到8斤盐，如果是放盐多了，它就太咸了，发酵也很慢。放少呢，它虽然发酵快，但是它会很酸，还容易坏掉。
0: 比例决定着盐酸菜第一步腌制的成败。50千克青菜搭配4千克盐，再加上适量的白酒。这个配方来自于大哥多年的制作经验。放入坛中，加水密封，1个月起坛。
4: 这是已经腌制好1个月的。
1: 哇，你看它这个色好像已经完全变了。
4: 对，还要拌料。
0: 青菜褪去苦涩，变成了青黄相间的酸菜。此时盐酸菜的酸味浓厚，恰到好处。在进行第二步拌料前，需要洗掉盐酸菜多余的盐分。此时于大哥同样没有着急进行下一步，竟然开始淘米蒸饭。这是在做什么呢？
4: 这个是糯米饭。
0: 不一会儿，糯米饭蒸好了，于大哥抬下糯米饭，又开始了一系列奇怪的举动。冲凉水，摊开，撒上黄色粉末，这到底是在干啥呢？
1: 我刚刚看见这个糯米饭蒸出来之后撒了一些黄色的粉末，是啥呀？
2: 这个是酒曲啊，做甜酒的，也就是做醪糟。它是盐酸菜又酸又甜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配料。
0: 拌料是独山盐酸菜聚焦酸辣甜咸各种风味的关键环节。醪糟里含有丰富的乳酸菌，不但可以对盐酸菜进行进一步的发酵，还能够增加酸甜风味。冰糖和白糖既提鲜又能中和酸味，辣椒面和糟辣椒提色增加辣味，各种辅料相辅相成，在搅拌的过程中融合渗透进盐酸菜里，散发出浓浓的酸辣味。
4: 这个酸辣味出来了，流口水了，可以尝一下。
1: 尝一下。
4: 非常可口，
1: 好酸啊，很脆，哎，但它真的是酸，然后有点带甜味儿，然后还有点辣味儿、咸味儿，
4: 酸老火。
1: 对，这个后劲真的很酸。酸老火的意思就是特别酸，酸得很那种感觉哈。
4: 很正味。嗯，它是一个独特的风味。如果再放坛里面腌制两天呢，更入味。
0: 盐酸菜是独山三酸中的经典，拥有400多年的制作历史。再次封坛腌制两三天后的盐酸菜，酸甜适宜，咸辣得当，是非常好的下饭菜。它也是三酸中味道最容易让人接受的。这也让我们更加疑惑了，三酸中的另外两种酸，无论从味道还是颜色来看，都跟盐酸菜大相径庭，为啥它们能够并称呢？这二酸又指的是什么酸呢？
1: 他们当地童谣里边唱的二酸酸在河。我现在呢已经到了这边的一个，你看小河边了。你说这河里边能有什么酸呢？我们这就去找找看。
0: 沿着河边走了一会儿，我们就碰见几位正要出船的老乡。他们会知道河里边有什么酸吗？
5: 你跟我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去了就知道了。
5: 对，去了就知道了。
0: 独山县地处高原山区，县内水系发达，河里边更是藏着不一般的美味。老乡告诉我们，这河里边的酸就是三酸中被形容为香渣似的酸。可这种酸完全看不出原食材的模样，它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5: 上船吧，慢一点啊。
1: 好，行，坐下就准备出发。
0: 小船漂浮在水面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水草在水底摇晃，几乎是一眼见底，实在让人想不到里面有啥东西能够做成酸。船忽然停了下来，老乡们开始打捞漂浮在水面上的瓶子，不断地往上拉网，这里边会有什么宝贝呢？
5: 看到没有？
1: 我看这是啥？
5: 这是我们的河虾。
1: 就那么多吗？一般？
5: 最近天气冷了嘛，才有十几度。
1: 现在这个季节还比较少。
5: 对，你说酸在河，那个酸是独山三酸之一的虾酸，然后这个就是虾酸的原料。
0: 原来被形容为香渣似的酸是独山三酸的第二种酸，虾酸。虾酸颜色红亮，气味浓烈，初闻有着浓郁的腥酸味，进而是独特的酱香味。小河虾得到河水充分的滋养，长得小巧玲珑，晶莹透亮，这样的小河虾才是制作虾酸最好的原料。河虾要经过怎样的变身才能变成虾酸呢？
5: 第一步，我们把小的虾先放在坛子里面，下一步我们要加盐，加完盐以后现在加白酒，杀菌的，有助发酵的，然后现在就封坛了。放完这两个东西，我们还要先让它发酵3个月。
0: 同盐酸菜类似，小河虾蜕变成虾酸也需要经过2次发酵。
5: 这一个是我们3个月之前腌制的，来，你闻一下，你试一下味道。
1: 哇，真的，这个那种虾腥味特别重。
5: 对，
1: 而且它现在腌制好之后已经成了这种水状了，还有就是一些虾壳。
5: 是，它的肉已经化掉了嘛？
0: 3个月后，小河虾变成了水乳状的虾蓉。颜色也由透明变成了红色。别以为这样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发酵好的小河虾同样需要第2轮加料。

0: 接着我们现在放醪糟，它是有助于发酵的，增加风味的。第二步我们加这个辣椒面，然后第三步加一点适量的盐，把它们搅拌均匀了以后重新封坛。
1: 虾蓉变虾酸，这一蜕变过程又要等上两个月。在密封的坛中，乳酸菌和酵母菌促进香气的生产，让虾酸在沉淀的日子里生出独特的酸滋味。美食需要慢慢发酵，虾酸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香醇厚。经过漫长的等待，虾酸终于出坛。可是看似颜色诱人，但是相比盐酸菜来说，虾酸味道更重，直接吃的口感也一般。为啥当地人会形容它香扎实呢？
0: 因为当时原来老人家为了让食物嘛长时间的保存，加了各种佐料以后，然后再发酵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觉得做出来的这个酱也很好吃。
1: 通过发酵来储存食物是人类古老的储存智慧，时间带给了发酵坛独特的酸滋味。从前贵州地区缺盐，一道酸味变成了独山人记忆中最深刻的味道。以酸代盐，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味觉世界。而虾酸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勺虾酸就足以让最平常的食材摇身一变成为出人意料的美味。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答案还得留到最后再揭晓。酸恼火和香扎实，我们都已经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那么最后剩下的味道酸爽、颜色翠绿的酸，肯定就是三酸中被形容为臭翻天的酸了。可奇怪的是，童谣里边唱的却是三酸美在独山城，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2: 是花，很美的一种花。
1: 这种颜色绿绿的酸，明明又酸又臭又上头，竟然是花做成的，到底是什么花呢？
3: 我看了一下，他们独山当地这个季节最多的是这种油菜花，难道外号叫做臭翻天的酸，它是用这种油菜花做成的吗？
1: 我们采了一些油菜花，找到了制作者陆阿姨。油菜花可以做成被称为臭翻天的酸吗？
2: 我们这里当地人叫臭酸。
3: 哦，那是臭酸。
2: 啊，臭酸，臭翻天，真的是臭翻天。
3: 这种能做吗？
2: 不行，这种不行。凤仙花这季节没有。
1: 臭酸味如其名，一个因臭而闻名的酸，是独山三酸中味道最特别的一种酸。虽然闻起来酸臭十足，可是独山人偏偏钟爱于它，并且形容吃它的时候是肚子鼓鼓，嘴巴馋馋。之所以选用凤仙花为原料，是因为凤仙花的叶杆焯水后可以食用，吃起来还带有一丝青草香，而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消化。既然这个季节没有制作臭酸的原料，探寻小分队是不是要无功而返了呢？
2: 不，也可以，
3: 也可以，
2: 也可以。
1: 连原材料都没有，陆阿姨要怎么制作臭酸呢？只见陆阿姨把一盆排骨倒进锅里炖煮，烧开后又把汤倒进了发酵坛中，然后神神秘秘地从另一个发酵坛中舀出了什么东西，还说这是做臭酸必不可少的原料。
2: 好香啊！
3: 这个味道真是太酸爽了。
1: 陆阿姨说，虽然闻起来酸爽，它却是做臭酸最重要的原材料。加入带有柠檬和香茅香气的木姜子，可以增加发酵时的风味。麦粒含有丰富的淀粉，炒熟后加入，可以为臭酸的发酵提供充足的养分。
3: 那我们现在就等着发酵就行了。
2: 一般是一个月左右。我们这里的臭酸有两种，这种是油的，还有一种是素的。
1: 原来在独山县，臭酸可以分为用骨头汤做成的油臭酸和用凤仙花做成的素臭酸两种。当地最常吃的是素臭酸，除了凤仙花，也能用青菜叶子制作。煮熟后的青菜叶子加入盐、白酒、木姜子和炒麦子腌制，经过发酵产生臭味，也因为发酵使得臭酸富含多种生物酶和食用酵母菌，能够激活口腔味蕾， 深得当地人喜爱，在当地已经传承了上千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臭酸坛子。可我们依旧感到奇怪，除了盐酸菜，虾酸和臭酸一个比一个让人难以接受，为啥独山人偏偏钟爱于他们的味道呢？我们继续跟着小朋友们的歌声来揭秘。盐酸扣肉，虾酸牛肉，臭酸肥肠，经过烹饪后的三酸就能摇身变美味吗？
4: 我感觉现在已经闻不太到那个虾酸和臭酸的味道了。对对，这是用虾酸做的虾酸牛肉。
5: 虾酸牛肉，这个是虾酸牛肉。
6: 口感怎么样？
4: 虾酸和那个豆瓣酱是不是有点
7: 异曲同工
4: 之妙，是吧？
7: 对对。
4: 而且我感觉这个很下饭，然后这个是用臭酸做的，
5: 对，
4: 臭酸肥肠，
7: 对，臭臭的香嘛，你试一下，
5: 试一下，
7: 试一下，试一下，
4: 是一块肥肠是吧？
5: 没有臭味吧？
4: 哦，
5: 只有香了啊。
4: 对，而且我感觉它是有点那种青草的味道，是不？
5: 嗯，对对，
6: 很开胃的。
5: 这就是它的魅力啊。
1: 原来在加热过程中，酸里因为发酵产生的臭味会挥发，进而露出食材原始的香味。用三酸做的美食各有滋味，盐酸的酸甜中和五花肉的肥腻，虾酸的鲜美激发牛肉香气，臭酸的酸爽与肥肠搭配异常开胃。在独山，天地人共谋千年，将看得见的山水生灵和看不见的菌、纸、时光幻化融合，生成了一份伟大的礼物——酸。这是属于独山县的独特酸滋味。
8: 一尝则喜，爱不释筷，印象深刻。这是我尝过独山三酸以后哈最直接的感受。独山人之所以对酸有着如此的痴迷，是因为这里呢自古便是不产盐的地方。当地流传着斗米换金盐，金盐吃一年的说法，所以独山人便以酸代盐，并成为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如今独山三酸不仅是口味的调剂，更是历史的传承。独山县用独特的城市味道与世界对话，也塑造着自己，也探寻着未来。
9: 朋友们，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这不仅是今年全国生态日的主题，更是肇兴侗寨的鼓楼歌声、独山三酸的发酵坛子里正在发生的故事。当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当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双向奔赴，当生态环境法典为绿水青山筑牢法治屏障，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骨子里天人合一的智慧，正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以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重要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新时代。这部承载着全民互律期盼的法典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是一场跨越多年汇聚全民智慧的重大立法工程。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就出台环境保护试行法，40余年持续完善生态环境单行法规，为法典编纂打下坚实制度根基。2023年11月，法典编纂工作全面启动，把分散的环保法律法规系统整合，查漏补缺，解决以往法条分散、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部署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从顶层设计为这项立法工作定向领航。2025年，立法进程进入关键阶段。4月，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敞开大门吸纳群众诉求。当年9月、10月，分编拆分二审，逐条打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细则。12月完成整体三审，上万条各界意见融入法条，真正做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到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生态环境法典，历经多轮审议、200余处修改。这部包含5编、1242条、超16万字的法典正式诞生，将10余部单行环保法律统筹一体，实现生态治理从碎片化整治走向系统化保护。法典从理论研究、专班起草、多轮审议到全国人大表决落地，每一步都紧扣美丽中国建设，贴合百姓对蓝天碧水净土的向往。那么这部全新法典将以怎样完整统一的法治力量守护我们身边的空气、河流与土地？对于乡村产业发展、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又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新利好？带着大家最关心的这些问题，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专门请到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斌，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部意义非凡的生态环境法典。

0: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是咱们乡村最动人的风景，也是乡亲们最实在的期盼。最近呢，一部和咱们生态生活都息息相关的重要法律《生态环境法典》正式亮相了，这也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那么这部法典它是怎么守护咱们的蓝天碧水净土呢？又会给咱们的乡村发展、农民的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斌老师。王斌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那王老师啊，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吧。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典呀？
1: 正如您刚才所说，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呢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律。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把我国所有与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相关的法律法规，像搭积木一样系统整理、修订、整合为一部统一的法律大典。
0: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生态保护这个领域制定一部法典呢？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为保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实在咱们国家已经有30多部与生态环保相关的法律，比如大家所熟悉的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等。另外还有100多件各类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的法规。

0: 可以说，在这一块儿，我们的环保的法律体系已经是很全面了。
1: 那我记得咱们今年1月1号起哈实施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有关这个生态环境的法典？
0: 是的，国家公园法是针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公布的专门性的法律，是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立法。
1: 那您看啊，这30多部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还有1000多个这个地方性的法规，哈，足以见得咱们国家对于这个生态的重视程度了。不过呢，我有个疑问哈，这么多法律，它会不会太多太散了？可能有的人他会担心啊，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会不会有这种交叉重复啊、互相牵扯的这种情况？比如一件事儿，可能好几部法典它都有规定，那到底该按哪部来呢？
0: 确实是这样的。有一个统计显示，之前有关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水、固体废物、噪声这些污染防治法之间，法条之间的重复率甚至高达了超过了30%。
1: 我的天哪！
0: 这就牵扯到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执法层面的问题。比方说，在以前执法的过程之中，就像拿着一堆零散的拼图在寻找答案，它这样呢，不仅是费时费力。还经常法条之间还对不上，这次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就是要把这些拼图整合为一幅完整的图画，这样呢就把过去九龙治水的分散规定变成一龙管水的统一规范，让执法者一目了然，也让整个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从零散走向系统。
1: 哎，您这个形容特别好哈，就过去是九龙治水，现在是一龙管水哈。其实这样一来，这个执法就更加顺畅，这个用起来它也更清楚了哈，咱们老百姓也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法典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法律的汇编，它也不是说我们要新立一个什么规定，它实际上是把咱们现有的这些生态法律制度机制，还有这些规则规范，它做一个系统的整合、修订还有升华。
0: 是的，既要破解不同法律之间的重叠，又要将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些重要的最新的思想理念转化为具体的一种规定。
1: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说完了这个法典它是什么哈？那肯定很多人还想问说，那接下来这部法典它管什么呀？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那可能这也是咱们这个乡村的听友们最关心的哈。毕竟咱们是天天和这个山水田林打交道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展开的讲一讲？
0: 没错，我国地域面积非常广阔，地貌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
1: 对。
0: 各种生态系统之间交错分布，每一个生态系统的退化，其实它都会引起其他生态系统的一种连锁反应，甚至会带来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毁灭。这部法典一共分为5编，一共是1242条，16万多个字儿，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到绿色低碳发展，都形成了一个涵盖生态多要素、保护多阶段、治理多措施的一个有机整体，尤其是对自然资源，明确了国家要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坚持节约集约利用，统筹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制定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水平。这样做呢，既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这种生态环境，也不耽误咱们这个发展的这个理念，体现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
1: 这个专业的词汇非常的多哈，哎，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让我们能更加直白的明白这种您说的刚才这种系统的保护？
0: 行，好的。像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修复和治理，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过去祁连山治理可能是简简单单的来种一些树啊，或者是简单的关闭一些矿山。
1: 对。
0: 但是现在呢，祁连山的这个治理已经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从山上关停或退出的矿山要复绿，到山下的农牧民要有序的搬迁，再加上司法或林草部门来协同建立一种补植复绿的这种基地、这种措施，这样呢就

0: 从山上到山下，从地下到地上，从行政到司法的全方位的治理，换来的呢是整个祁连山保护区植被的指数已经提升到了将近11%，雪豹等野生动植物的数量也显著有了回升，还荣获了绿色亚太环保成就奖。这就是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当成生命共同体来系统修复的这么一个典范。
1: 所以咱们这个法典它也是从系统的一个角度，然后来做这个保护，对吗？
0: 对，
1: 做
0: 是的，
1: 制定这个法律法规。
0: 是的。
1: 哦，所以说统一管理、系统整治，才能真正的保护好咱们生态的家园哈。那我们还看到啊，这个法典里呢还明确了一个说，国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把这个生态保护红线，还有这个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三线一单。它的成果呢，把它法定化、规范化了。那这对咱们这个乡村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0: 这其实意味着未来咱们乡村里的每一个区域，它在规划发展或者是上某一个产业项目的时候，生态环境的底线和它的天花板都已经有了很清晰的一个法律的红线。以后像咱们乡村的山山水水啊，或一草一木，都有了自己的一个护身符，就像这么简单的一个比喻吧。像村里，不管是以后建工厂啊，还是搞乡村旅游，都不能够再像之前那样就一拍脑袋，然后就决定了。三线一单其实就是乡村项目落地的一个硬杠杠或第一道门槛。它通过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等要求前置，从规划这种源头上避免了一种先上车后补票的生态欠账，从根本上守护咱们乡村的生态底色。
1: 那除了刚刚咱们聊的这些，这生态环境法典，它还涵盖了哪些比较重要的方面？您给我们总结一下。
0: 生态环境法典除了总则这一边之外呢，还包括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污染防治，包括空气、水、土壤的一些污染治理。比方说，我们村里的污水怎么处理？我们耕种的土地和农田的一些农药残留怎么处置？这些都在管控的范围之内。第二呢，是生态保护，主要是守护好咱们乡村的森林、湿地、草原这些自然资源，还有像各种的动植物，比方说像国家公园里边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动植物的一些保护，都属于这个范畴。到了咱们村里呢，像村里有一些古树，像一些重要的一些保护的动物，都要受到法典的保护。第三呢，就是像绿色低碳这一个环节，它主要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清洁生产，比如鼓励咱们农民可以采用绿色的种植技术，倡导节约用电，倡导我们进行垃圾分类，这些都是比较绿色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最后一部分其实就是法律的一些责任，它在这一块呢，主要明确了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行为的，都应该严格依法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要是有人破坏咱们的生态环境，就得承担相应的处罚，让破坏者付出代价。
1: 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很容易踩到的，就是老百姓他可能不知道，但实际上还挺容易踩到的这种。
0: 在有一些地区，农民乱倒垃圾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而他们没有把一些垃圾呢放在固定的垃圾的收治的地垃收治站，这样呢就会导致一些环境上的一些污染啊。然后生态环境法典对垃圾分类和垃圾怎么处理也是做出了一系列的一些规定的啊。
1: 听王老师这么一说啊，大家就清楚多了哈。不过呢，相对于法典的内容，咱们乡亲们他最关心的还是说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到底能给咱们农村群众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您提到了这个问题，其实真的非常实在啊。
1: 嗯。
0: 对于咱们农村来讲，良好的生态环境，它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财富。它不仅直接决定了咱们的生活品质，像我们喝的水干不干净啊，呼吸的空气新鲜不新鲜啊， 更是我们发展生态农业、做强乡村旅游的根本底气所在。
1: 那像过去呢，咱们这个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时候，有些乡亲他就会有个误区哈，他说我如果说要保护这个生态了，那我就不能好好发展了。
0: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习近平总书记他很早就阐明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实践呢也反复的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当地的经济它并不是矛盾的，
1: 对，
0: 而是辩证统一的。
1: 对，
0: 你像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县，它的一个转变其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过去乡亲们之所以他觉得生态保护限制了他当地的发展，往往是因为他规则没有搞清楚，不清楚。这里不让动，那里也不让碰。那到底能干什么呢？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讲得清楚。生态环境法典就像给村里的每一类的资源，都办了一张自己的身份证。这样每一类资源有了他自己的清晰的边界之后，大家心里就踏实了。以后发展产业的时候，只要不触碰到这些红线，我们该种地的就要种地，我们该发展产业的就能发展产业。这种确定性它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营商环境的体现。
1: 从您说的这个例子确实是更能看出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的重要性。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一个整合修订然后再升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给大家制定了这个天花板和底线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了这个法典，就相信我们老百姓他更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又能保住这个绿水青山，又能保住金山银山了哈。
0: 对的。
1: 那说到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总书记呢也多次对这个生态环保和发展的关系做出过这个精辟的阐述。那这里呢您再给我们再系统的梳理一下，我们回顾一下好不好？跟着您。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保护与发展关系的阐释，其实深刻回答了一个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它核心就是在于要把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协同推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也是我们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截然不同的一种理念。从世界范围上来看，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1: 没错。
0: 其实早在2014年，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就提到了一点。他说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其实在表面上来看，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好像是矛盾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二者又是有机统一和相辅相成的。他还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到，内蒙古产业发展不能只盯着羊、煤、土、气，要大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同时要注意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告诉咱们，生态保护和发展不是对立的，只要找对思路就能实现双赢。关于保护绿水青山，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在于它是要系统解决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关系。这里也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就是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到，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呢要加一个沙这一个字。我们知道从最开始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1: 对，
0: 到后来把草沙也纳入了这么一个体系，其实它这种系统治理的理念在一步一步的拓展和演化衍生。
1: 是的，
0: 这种思维在这部法典里其实也得到了很充分的体现。比如他把之前的森林法、草原法等这种法律中有关生态系统保护的规定合为一个章节， 它是放在了第三编的第五章，
1: 嗯，
0: 专门设立

0: 重要的地理单元保护一张，
1: 哦，
0: 就是为了要实现像自然保护地、长江、黄河、青藏高原等这些重要流域或重要区域的一种整体性的保护。
1: 嗯，可以说咱们这个生态保护的领域面积它更大了，也
0: 更
1: 全面了。
0: 是的，嗯，
1: 是的，嗯。其实刚才听了这个总书记的论述啊，再结合这个法典的规定，我们就更明白了，这个保护生态啊，最终还是希望我们老百姓能有一个好的环境，咱们能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哈，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的环境，有更好的空气、水，还有我们的土壤。那在具体到咱们这个农业生产上，咱们再说一说吧。咱们这个法典啊，能给咱们这个农民带来哪些帮助呢？
0: 最明显的其实就是像法典，它聚焦了和老百姓生产和生活极其相关的一些问题，它给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界定。
1: 嗯，
0: 比如我们引用了水的安全的问题、土壤的健康问题，还有像刚才讲到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处理问题等等。
1: 嗯，
0: 就拿咱老百姓最熟悉的秸秆处理这一件事来说，其实法典里就有好几条相关的规定。
1: 哦，秸秆的处理哈，那这个规定里是怎么说的？
0: 嗯，法典里讲，不仅要鼓励和支持咱们采用先进技术，
1: 嗯，
0: 把秸秆、落叶进行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工业原料化、食用菌基料化等综合利用，还明确要求要加大对秸秆还田、收集一体化等农业机械的财政补贴力度。
1: 嗯，
0: 同时也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
1: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是很实用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要禁烧秸秆，现在呢这个法典其实它是给咱们指了一条明路哈，就是说真的不用烧，你不烧还有补贴，其实它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哈。
0: 对，
1: 那王老师，除了这个生产上的帮助哈，这法典对咱们农民的这个权益有没有什么保障呢？
0: 这一点其实特别重要。
1: 嗯，
0: 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对咱们农民来说，它不光是立了一个规矩，画了红线，更是给咱撑了腰杆，给了一个靠山。它其实处处是在为咱们的长远生计在着想，就是要让老百姓在守好绿水青山的同时，也能实实在在的端上绿饭碗，过上好日子。
1: 嗯，您能给我们再举举例子吗？
0: 那就还是以刚才的浙江湖州安吉为例。
1: 好，
0: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安吉曾经是污染的重镇，他们依靠造纸、化工、矿业等工业发展当地的经济。2003年，在浙江省千万工程的引领下，安吉县率先关停矿山，拉开了绿色转型的序幕。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安吉县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强化生态治理，坚持抱团式发展、共享式运营，大力推进当地休闲旅游产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返乡，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比如他在全国做了一个全国首个的县级竹林碳汇交易平台，这一个平台让空气呢变成了一个真金白银，
1: 是的，
0: 已经让很多的老百姓带来了将近5亿的分红。
1: 哇，
0: 他们县的创新的这种粮入股三收益的机制，更是给当地林农农户的户均收入增长了超过了10倍。
1: 哦，
0: 也因此呢，安吉县相继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全国首个生态省和全国首个碳汇试点县等殊荣。
1: 嗯，安吉确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哈，当地确实是既护好了生态，又保障了咱们农民的收入。其实呢，不光是这个农村的群众哈，这部法典其实和咱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不光是农民哈，它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关系还挺大的。其实，不管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这部法典都能够从各个方面对我们的权益做了一个保护吧，相当于。我简单来说，可以比方说从3个方面来简单讲一讲。
1: 嗯，
0: 比方说对于咱们日常的生活来讲，
1: 嗯，
0: 以后我们买的商品 它的生产过程可能会更加的环保，
1: 哎，
0: 我们就不用再担心，比方说我们能买到的这些产品是不是受到了污染呀，
1: 哎，
0: 会不会危害到我们身体健康呀，这些，
1: 嗯，
0: 比方再比如说我们丢了垃圾应该如何进行分类，分类之后的垃圾应该如何进行处置，这些它都会可能会更加的规范，
1: 嗯，
0: 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些地方空气和水的一些质量将会更加有保障，
1: 嗯，
0: 我们呼吸呢将会更清新，喝水的人家也会更加放心，
1: 哎，没错，嗯，
0: 对于企业来讲呢，有了这部统一的法律标尺，
1: 嗯，
0: 企业以后就不能够再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它必须倒逼企业要走一条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1: 嗯，
0: 不能够再随意的污染和破坏环境，
1: 嗯，
0: 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
0: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呢，它的执法依据也更加明晰，更加统一了，
1: 嗯，
0: 它监管更加有力，能够更好的查处破坏生态啊、环境污染的一些行为，来守护好咱们全国的绿水青山，
1: 嗯，
0: 也守护好我们乡村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条河流。
1: 嗯，哎，没错，哎，刚才您说那个企业哈，说他不能再钻这法律的空子了，那以前是钻过什么空子呢？这个您能，举个例子讲一讲？
0: 其实这个主要是涉及到绿色生产这一块，
1: 嗯，
0: 比方说之前的企业做了一些违规使用的一些化学用品，
1: 嗯，
0: 用在我们的日常的食用品之中，
1: 嗯，
0: 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种既污染了当地的环境，
1: 嗯，
0: 然后也对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1: 嗯
0: 嗯，现在就你可以拿这个法典就可以直接对了，
1: 直接对，
0: 嗯，
1: 明白了。
0: 以前它是分散在各个条目里边的，
1: 嗯，
0: 现在呢它是把某一类然后全部归集到一块儿，
1: 嗯，
0: 以前我需要查这一个然后再对那一个，
1: 嗯，
0: 然后这个呢可能对不上哪个，那个可能对不上这个，
1: 嗯，现在就都统一了，
0: 对，
1: 对，明白了，好的，嗯，那最后王老师啊，您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让咱们这个乡亲们啊更容易理解这部法典和以前这个单行法有什么不一样？
0: 嗯，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的理解，
1: 嗯，
0: 过去那种单行法的治理模式，
1: 嗯，
0: 好比是给我们生态环境这么个病人配备了一个专科医生，
1: 嗯，
0: 哪里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就去哪部法条里去找，
1: 嗯，
0: 然后去治理哪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会带来一个问题，就在于我头疼呢就会医头，脚痛呢就会医脚，
1: 对，
0: 这样就会陷入一个按下葫芦又浮起瓢的这个困境，
1: 哎，没错。
0: 但现在的这部生态环境法典，那是给大家请了一位全科的家庭医生，
1: 嗯，
0: 他不再简单的只是盯着某一处伤疤，
1: 嗯，
0: 或者某一个病灶，
1: 嗯，
0: 而是从大家的饮食作息运动甚至情绪，从全局出发，为大家制定一份科学长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1: 嗯，
0: 从根本上守护生态环境的健康。
1: 哎呀，老师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懂了哈。简单说就是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就是用一套统一完整有力的法律体系，为咱们国家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变成咱们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规则，变成咱们实实在在的好日子，对不对？
0: 完全正确，
1: 嗯，
0: 法律山川皆有主，绿营阡陌自生金，
1: 嗯，
0: 我们完全有理由来相信，随着这部法典的落地，咱们乡村一定会更绿、更净、更美，
1: 嗯，
0: 咱们农民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真正实现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
1: 哎呀，太期待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哈，今天给咱们乡亲们详细的解读了生态环境法典，解答了咱们最关心的问题，让咱们明白了这部法典的重要意义，也知道了它能给咱们的生活生产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守护绿水青山呢，就是守护咱们的幸福家园，遵守生态法典就是守护咱们的美好未来，希望每一位乡亲都能了解生态环境法典，践行生态保护理念，一起把咱们的乡村建设的更美丽更宜居。好了，今天的乡村 FM 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友再见。
2: 听完了王斌老师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环境法典有三大核心亮点。首先，在立法主旨上，法典实现了生态治理思路的重大升级。过去各类环保法律都是分要素单独治理，而这部法典直接把维护生态安全写入立法目的，将传统的综合治理原则更新为系统治理，把全方位保障生态安全贯穿整部法典，完成了从单一要素管控到全域系统保护的跨越，守住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底线。其次是保护对象实现全覆盖、全维度管控。法典围绕国土生态空间划定清晰保护边界，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分区管控、生态补偿等成套制度，统筹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类生态系统，同时细化物种保护、生态修复相关条款，把蓝天、碧水、净土各类自然生态单元全部纳入法制化保护范畴，真正做到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无死角。最后看实现机制，法典搭建起全过程闭环生态风险防控体系，从风险评估、日常管理到应急处置形成完整链条，针对土壤污染、新型化学物质污染专门设立管控细则，在绿色低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坚持预防优先，从源头防范各类生态隐患，用全流程制度筑牢生态安全风险防线，兼顾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与绿色转型协同推进，从多年分散立法、多轮打磨审议到如今完整法典落地，这部法律为我们守护生态家园提供了统一、系统、严密的法治支撑，也将持续赋能乡村绿色发展，让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优良生态带来的民生福祉。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也期待每一位听众主动学法、守法、用法，共同参与生态保护，携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锁定田园新主张，我们节目上半段和大家一同深度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20余年间，我国生态保护事业交出了亮眼答卷，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修复国土面积稳步扩大，各类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持续改善，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回升，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越来越多生灵重新回归自然家园。生态向好的背后，离不开不断完善的法治体系保驾护航。如今，我国生态环保法律框架愈发系统完备，既有生态环境法典这样统筹全域、覆盖蓝天、碧水、净土的综合性基础大法，也有聚焦特定生态区域、精准施策的专项立法。就拿今年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来说，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法律，填补了国家公园领域的立法空白。这部全新的专门法会为全国各大国家公园勾勒出怎样长远的发展蓝图，怎样通过法治手段打通生态保护和百姓增收的壁垒，实现保护与民生双向共赢。带着这些疑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专程前往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实地走访。法条里鼓励全民参与生态管护，扶持园区周边群众发展，优先吸纳本地村民投身生态保护等暖心规定，在山野间落地后是什么模样？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陆飞的一线实地报道，走进绿水青山， 聆听山林间鲜活的生态故事，一同解锁国家公园建设的法治新篇章。放下斧头，拿起望远镜，从2015年

0: 村民谢志勇就成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的护林员。
1: 巡逻的话都看哪些方面？
2: 比如说今天呢，我就来看一下这个兰花，检查这个兰花怎么样呢，啊，成活率怎么样呢，我们再检查一下。
0: 在闽赣两省的交界处，横亘着一片总面积达1280平方公里的绿色瑰宝，它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这片生态屏障由福建与江西两省共同守护。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位于上饶市盐山县境内，在这里大自然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座珍贵的生态系统宝库。从清雅脱俗的寒蓝到武夷山特有的对叶蓝，这些珍稀植物是这片净土原始性、珍稀性最生动的注脚。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发现兰花了。比如说我在山里看，也是我和那个南昌杨伯云教授那草里面看了一个那小小的果子，我知道这是兰花，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兰花。我马上就把杨老师叫过来，我说杨教授，我说这里看的好像是兰花哦。他过来一看，他一查，他就知道什么兰花什么兰花了。
1: 哦，发现了新物种吗？
2: 珠兰，小叶珠兰。
1: 是稀有物种还是新的物种？
2: 新的物种，在这片还是算新物种啊，在那个武夷对叶兰啊、六本对叶兰啊，还有那个六本传春兰啊，都在这个武夷山发现的，别的地方暂时都还没有发现，至少在我们江西哈，还有好多物种没发现，在我们这里发现的。
0: 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2021年，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闪亮登场，它们分别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由于武夷山国家公园保存了地球同纬度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丹霞地貌，在生态研究、物种保护以及地质研究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学科首席专家李迪强。
3: 应该中国来讲最独特的部分就是亚热带的这个森林生态系统，那这一块来讲应该是中国的特有物种，还有就整个的物种的特有性呢，这种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呢，这是在全世界是最独特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建设的国家公园，那也就是把中国最有特色的部分给拿出来了，就拿出来做这个示范。那么这个示范来讲，对整个突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贡献这一块呢，也有独特的作用。
2: 在整个那个国家公园呢，我们都要去的，靠这个宝岗山这一片哈，外面到西坑，再到桐柏关，都是我们巡护的范围，因为我对这个山场比较熟悉嘛，哪个沟沟坎坎我都去过。
1: 兰花哪个是兰花？
2: 那这个树上都有，像这些兰花都是二级保护植物，铁皮石斛也是二级的，那个霍山石斛它就是一级的了。还有那个大黄花夏季兰，
1: 这个叫什么兰？
2: 这春兰。
1: 哦，春兰。
2: 这春兰。
0: 在这条巡山的路上，遍布着几百株兰花，每一株长在哪里，谢志勇都记得清清楚楚。
2: 这就草盖住了。
1: 连草底下有，你都知道哈。
2: 有时候那个麂子啊，它什么的，它会把它拔出来。
1: 就是这条路是固定的，有多少个您都记得是吗？
2: 对对对，这是那个动物啊，那个黄麂啊，它会吃它这个叶子，把它咬的拔出来。我们要把它种回去，加点土上去。你不添点土啊，它那个根系出来有时候会干死掉，天气太干的时候。
0: 为了给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已正式制定出台，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国家公园法的规定，国家公园的设立理念是将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

0: 被富集的自然生态空间纳入国家公园，实行严格保护。这四个罪字精准地诠释了国家公园在我国生态安全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学科首席专家李迪强：
1: 前一阶段应该说国家公园都是试点，那也就是所有的工作来讲都是为一个标准规范的开展来讲是在探路，那么国家公园法就把前面试点的这些工作的一个总结，就是应该怎么样去建，应该怎么样去管，是这些国家法律的形式来固定下来，也就是说就做任何事情都有法可依，这是一个从试点到正规建设的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2: 你去哪里？
3: 我们想去里面兜一圈。
2: 去哪里兜一圈？
3: 这里面是不是有茶厂？
2: 哦，茶厂那个周边都有的。你这里如果要过去是吧？一个后备箱要打开来看，还要下车登记。
3: 哦，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吧，你先把后备箱打开。
0: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内，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关口，就是桐木关。桐木关检查站就设在这里，来往的人员和车辆都得在这儿接受仔细的检查，进行严格的登记。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桐木关检查站站长李红：
2: 就是看看他有没有野外用具或者帐篷什么的，
4: 啊，
2: 或者是有火种什么的，
4: 啊，
2: 有没有？
4: 啊，没有啊。
5: 哎，
4: 您好，您是从福建过来的是吗？
5: 上海。
4: 哦，上海哦，是来武夷山国家公园旅游的是吗？
5: 对的。
4: 啊，自驾游。
2: 你看到家家户户那个有搭了台子的，都是做茶的。
3: 哦，好的，我知道了。
2: 好吧，
3: 嗯。
4: 除了要检查，还有点导游的工作在身上。
2: 对，还有过去以后，你再教了他不能吸烟，注意火种，再去碰到驴友啊什么东西，叫他不要携带。
4: 啊，为什么不能携带呢？
2: 他有些他自己下山以后他就觉得累了，这些就是感受一下，他我们把他叫这来教育一下，叫他写一个保证书。
4: 哦，这样。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走看看您住的地方吧。
2: 行。
0: 地处深山，桐木关检查站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春天湿冷刺骨，被子潮湿的能拧出水来，寒冬时节临近检查站5公里的山路会因为冰冻而中断，但这里的工作人员早已习惯了以站为家。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局长范强勇：
6: 我总是开玩笑说，我说山里头你看到那个环境再好，住一天好，住一个星期好，住一个月好，真的你住了一年住了10年，你会觉得你这那里买东西的地方都没有，每天得靠人家送菜上来。嗯，到了冬天的时候，每年山顶桐木关有几天，那上山的到那里的路是冻掉的，是靠脚送上去的。一囤菜就是囤几天，没有菜吃就没菜吃的。
7: 您是就值班的时候在这住，还是平时每天都在这住？
5: 住的这样很乱的。
4: 啊，没关系。为什么很乱？没有时间收拾吗？
5: 我不三个人吗？
4: 嗯，
5: 三个人他等于就是今天你值夜班，明天他值夜班。后天就我值夜班，就轮流。白天我们都要在这里，等于就是全部在这上班。
4: 哦，要求这个地方24小时岗位都要有人，对吧？
5: 最起码要保证两个人。
4: 哦。
5: 要保证两个人，他有些人不是没有休假的，就全部在这里。
4: 明白。
0: 李红将20多年的岁月奉献给了基层，而他最宝贵的10年都坚守在了桐木关站。
5: 留下更好啊。
4: 留下更潮啊！您不是说雾气往上飘吗？我以为越到2楼3楼越潮呢。
8: 那做这份工作，你觉得给你带来什么荣誉感吗？
5: 那有，等于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保护区这片山守好，就是很大的幸运。
0: 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武夷山的价值举世公认。当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在这里交汇，他也正面临着国家公园法提出的现实考题，如何走出一条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三者相统一的新路。 中国科学院生物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学科首席专家李迪强。
1: 很多东西可能在大的，例如说三家园这样的国家公园里面不太适合去试行的，那在武夷山可以来做，例如说像这个保护和发展的问题，实行这个两山理念的转化中间，在武夷山可能能做出一些突破性的工作，例如说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像这个武夷山的茶叶、武夷山的旅游，就是在五个试点国家公园中间，再把这个游客定为指标，那像它的目标是实现300多万的一个游客量，那在其他地方是不太可能的。那真正把这个保护和发展相结合的，那可能武夷山就是一个最合适的、最独特的一个经验。
4: 先坐吧，老师。
9: 哎，吃饭了。
10: 好，我们往上坐呗，我到那边干菜。
11: 那个洗手间在新房子那边哈。
4: 哇，这个红烧肉烧得好哎，他们好喜欢做这个菜。
0: 正午时分，坐落在武夷山脚下的西坑村炊烟袅袅。村中一家民宿的后厨里，煎炒烹炸的交响声此起彼伏。老板李文龙忙前忙后地招呼客人。
4: 您那个民宿有多少间房间呀？
12: 我自己家里有20间房。
4: 自己家还有别人家？
12: 我哥，我挨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一起经营。
4: 哦，
12: 比如说我的客人有时候多了，他这边，他的客人如果多了，往我那边安排，就这样子。
4: 哦，那咱们吃饭能坐多少桌？
12: 吃饭我这里可以坐，包括我哥一起可以坐14、15桌都可以坐。
9: 夏天很忙，还要请别人来，200块钱一天，这些人帮他们搞民宿。
12: 帮忙的夏天我要雇到4个人，家里还有3、4个人，我那总共要7、8个人。到了7、8月份就要从外面雇了，因为7、8月份这里大家都在开，没人有空来帮你了。
0: 西坑村的面貌因国家公园的建立而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开启了民宿。和其他村民一样，李文龙也是护林员队伍中的一份子，而山更青水更绿的切实变化，最终也回馈给了全村人最质朴的实惠。
12: 以前砍木头啊，这个都有，后来从保护区开始成立以后，这个木头就不乱砍了。
4: 哦，那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老路子需要变一变了？
12: 2010年的时候，大概我们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不会超过20000块钱，整个家庭，包括茶叶、竹子这些东西。2014年开始，陆陆续续大家都开始搞民宿。2018年的时候，夏天进来的客人真的好多好多，多了反正进来，有时候吃饭都没地方吃，住就更不要说了。
0: 面对蜂拥而至的游客，李文龙看到了机遇，他推掉了那栋格局陈旧的老屋，在原址上建起了带独立卫浴、干净敞亮的新房。如今他的民宿经营得红红火火。
12: 我做这栋房子花了120万。
4: 现在挣回来了吗？
12: 差不多回来了，因为我现在包括茶叶、民宿这一块都还好。
0: 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年收入是多少吗？
12: 那差不多反正40万左右吧。
4: 差别好大呀，当年是一家人才2万块钱。
12: 是啊，当时一年才2万块钱。
4: 一家人才2万块钱，现在40多万。
12: 而且还做得比较辛苦，天天要上山砍毛竹这些东西。
0: 在武夷山镇，像李文龙家这样的民宿如今已经有130多家，他们主要分布在西坑、黄村、薛家村等地。超过60%的客人今年刚退房就马上把明年的房间订好。从过去的砍树为生到今天的生态经营，李文龙对靠山吃山这4个字有了更新的解读。
12: 现在也是靠山吃山，现在就是靠绿水青山嘛，就是金山银山。
0: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副局长钟志宇。
13: 国家公园它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要通过绿色发展，保护第一只是说在核心区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但是它是在一般控制区，包括在国家公园的周边，你是能够辐射出去，能够带动社区的居民的收入上升的。我一直有个这个理念，你既然拥有最好的生态，那你理应就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水平。你不能说你虽然享受的最好的生态，这边口袋里是最空的，那不行， 这体现不了这个两商价值转换啊，绿水青山怎么变成青山银山啊？所以说到底我们怎么在绿色产业上，包括怎么在老百姓的服务业上，开发出一些绿色的生态的产品。
0: 当壮丽的风景与质朴的乡愁交织，当严格的保护与社区发展共融，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国家公园所承载的远不止于守护一片原生生态，更在于向全民敞开共享的大门。未来，国家公园还将持续探索生态服务、自然教育、游憩休闲以及科研教学等公共服务的多元路径，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真正转化为惠及全民的民生福祉。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局长范强勇：
6: 因为国家公园有一个职能叫全民共享的，这是他的职能，也是他的职责，就是科普，包括他的自然教育，包括它的生态旅游，这个在国家公园法里也写得非常清楚，一般控制区里都是允许开展的。我们这边在武夷山的西北坡，我们的不管是坡度还是我们的郁闭度这一块的森林覆盖率这一块的都是特别丰富，而且阔叶林也特别多。我们希望啊，在一般控制区里头啊，来通过自然教育，来通过生态旅游，拿出一些可以看的、能看的，同时又是国家公园里头精华的东西来展示给大家，让大家同时感受到啊，除了旅游以外呀，我们在这里啊还能享受到我们的科普，还能长知识，同时能感觉到是一块净土。
0: 从护林员的巡山小径，到检查站的无声坚守，再到民宿里蒸腾的炊烟，一个个图景共同拼贴出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的鲜活模样。当法治为绿水青山筑牢坚实屏障，当人人都能从生态中收获甘甜，国家公园便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为了一种可感、可想、可期的生活方式。这条路武夷山正在走，而他所描绘的正是我们与脚下这片土地共同奔赴的生生不息的未来。

刚刚跟着记者路飞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国家公园法落地之后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生态从不是遥远的山林一体，它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干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水、四季生长的草木，都是生态馈赠给普通人最珍贵的礼物。其实，亲近自然不必远行，城市里的林荫、乡间的田野、溪流，都是我们与自然对话的窗口。多停下脚步，看一看飞鸟走兽，留心身边一草一木，在日常里多一份敬畏，多一份爱护。生态保护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约束，而是人与万物双向的温柔共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主动走进自然，读懂自然，在城市烟火与田园风光里守住绿水青山，活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模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岁。如今这些节水耐旱、高产优质的杂交谷子早已从试验田走向了千万农户的坡地荒滩，曾经的旱坡地变成了金黄翻滚的米粮川，一粒粒饱满的小米不仅端稳了旱区百姓的饭碗，更鼓起了他们奔向好日子的信心与希望。咱们一块儿去了解杂交谷子之父赵志海的故事。

0: 谷子，古称稷，去皮后叫小米，是我国传统粮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赵志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培育出世界上首例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随后又陆续研究出张杂谷系列品种，结束了谷子过去只适宜在半干旱地区种植的历史。在全国十六个省区市推广，张杂谷系列品种累计种植面积4300多万亩。
1: 谷子的营养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有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说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第二个它矿物质，第三个是维生素，这些个一般其他作物需要从蔬菜水果中获取的，谷子是一个不需要灌溉的作物，所以将来在节水方面我们谷子还要发挥作用。
0: 1978年，赵志海考入了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1: 后来就是我们在毕业实习时候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子对张家口比较重要嘛，所以就首先了谷子。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谷子的光温敏试验，当时的试验看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试验，就是说从这个谷苗出苗以后就开始进行遮光，不遮光就常日照。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8个小时遮光它处理效果最好，这次也变大，就使我们只要是在这不同地点有变化的时候，各种变化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跟光温反应有关系。
0: 大学期间所做的谷子光温敏实验让赵志海深受启发。1982年，赵志海大学毕业，来到张家口坝下农科所，成为了一名谷子科研人员。当时张家口谷子种植面积近200万亩，而亩产量却不到140公斤，远低于玉米和小麦的亩产量。因此实现谷子杂交让谷子增产迫在眉睫。然而全国诸多的谷子研究单位先后按照高粱和水稻的杂交模式对谷子进行杂交，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大量的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又叫不育系，是指雄蕊退化而雌蕊正常的谷子，由于不能够自花授粉，因此才具备杂交的可能性。
1: 为什么要搞这个不育系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干预它，它就要自花授粉了，自花授粉就是就没有杂种优势了。你比如说就一个不育系不行，要种一大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可用，所以对我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0: 在当时每亩地中通常种植2-3万株谷子，每一株谷子的谷穗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小花，只有绝大多数雄蕊退化的谷穗才能算作不育株。因此仅仅为找到一颗不育株，赵志海和团队都需要像大海捞针般的在几十亩上百个品种的谷子中一株株观察比较，而后才能大规模育种。由于张家口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因此每到冬天赵志海和团队又远赴海南岛进行育种。3年光阴转瞬即逝，但他们依然没有培育出大规模的雄性不育株。
1: 我们觉得大家都不干了，我们不能不干，而且花了大量的经费，大量人，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许我们还不能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成功也要给别人总结经验，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每天睁开眼

0: 我们都带着希望去做的。
1: 1985年，就在谷子杂交的梦想始终看不到前景时，赵志海偶然间看到了一篇有关光敏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文章。文章指出，长光照和高温能够改变水稻的繁殖功能，从而可以直接获得大面积的雄性不育株。赵志海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做过的光温敏实验。既然光照和温度能够影响谷穗的生长发育，那对谷子的繁育能力会不会也有影响呢？想到这儿，他和团队开始尝试着通过控制长光照和高温来获得谷子的雄性不育株，但一年下来，不育株并没有出现。
0: 一开始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得按照别人来，所以我们种好多去天天观察父母人那个，如果出个不育，我们就需要抓到一个了。那么我们就发现，谷子呀是北方的作物，温度越高，它反而长得越好，所以低温才能让它不育。
1: 根据这个推测，1987年，赵志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为确保试验的准确性，他和团队首先在数百个不同的谷子品种中选择出200多种适合的品种，一行一行地种在试验田中，然后又分别控制每一行谷子的光照长短和生长温度。连续几个月观察比较后，他终于发现了一行雄性不育株，并得出结论，该品种不育的条件是28摄氏度以下的生长温度和14小时以上的光照。惊喜不已的赵志海决心扩大战果，他和团队用同样的方法，将同样品种的谷子种下10几亩。志在必得的赵志海在谷子长成后却发现，这次种下的谷子没有出现一株雄性不育株。
0: 我们就分析气候变化，那么它有育性恢复了，我们就不能用了，那我们又开始新的找，找新的不育系，种下的都是希望，收获时候看着不行，又沮丧了，但是我们想办法再种下去，又是希望，又收获，又这么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么做。
1: 凭借着对杂交谷子成功的期望，赵志海连续7年都像候鸟一样往返在张家口的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日复一日地在田间观察比较。1994年，他和团队终于成功选育出谷子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填补了谷子光温敏不育系研究的空白，为谷子光温敏杂交育种开启了一扇大门。凭借821选育成功，1996年，赵志海获得了前往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的邀请，但面对让谷子增产的理想，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
0: 中国不缺一个博士，但是需要一个真正的热爱这个谷子，把它推开。我们科研人员认为就是实现自身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实现我的价值的一种诠释。
2: 选育成功为谷子的杂交提供了可能，但这仅仅是个前提。谷子培育周期漫长，从测配、繁育到推广，往往需要数年时间。1997年，赵志海和团队开始进行杂交谷子的育种工作，但是如果只在张家口进行试验的话，一年只能播种一季。为了赶进度，赵志海和团队每年多次往返张家口和海南岛，只为了能够进行2季杂交试验。播种之后，他还要每天面对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一盯就是8-9个小时。那么这一次的育种工作能否成功呢？
1: 根据不同品种的特点，赵志海和团队选定了春播的谷子与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尝试杂交。但即便选定了大致的谷子品种，赵志海和团队在测配之初仍然配对出了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
0: 今天我们已经有所有把这个基因全部都扫描完了，那么这也需要算好几个月的，就计算机好几个月，我们过去不可能人工算，那是不可能承受的，最后都是田间数着算，都是去种，一种几千几万份，都去比较，去才能够比较哪个好。 每年都在淘汰，我们这样淘汰都淘汰都在70%，七八十的淘汰率。
1: 从张家口到海南岛，赵志海和团队每年都要进行2季杂交试验，每天都要对比观察不同品种谷子的杂交效果，并精心筛选。从3000多种组合到300多种组合，再到几十种组合，经过连续3年的筛选后，他们终于确定了适合杂交的品种，并在张家口投入繁育。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品种张杂谷一号诞生，最高亩产突破600公斤，被誉为谷子杂交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不过赵志海并未沾沾自喜，他马上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
0: 这是谷苗日草，你看这个它长的叶子多么一样呀，这草很多时候呀我们在就不容易来区分。
1: 经过多次试验后，赵志海和团队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但新的问题也很快出现。受气候影响，新品种的谷子杂交不彻底，有相当多的谷子产量低，且不能抵抗除草剂。
0: 一开始就是用喷去田野，除了苗以后，我们去用这个打了喷雾剂，喷呲嘎呲嘎呲嘎呲去喷去。哎，那个毕竟比人工剪苗要省工了，但是说还是复杂了。能不能用这个除草剂半种的方式，把种子在萌发时候就把它失去效能？那么这个自交种子它不出苗了，光是杂交种子出苗了，你种下去它就不用再喷了，生产上每减少一个环节就是一个进步。
1: 利用半除草剂的方法，赵志海和团队将杂交不彻底的问题彻底解决。2004年，张杂谷二号诞生，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抗除草剂杂交谷子，解决了谷子除草废工的世界难题。随后为稳定产量，赵志海和团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杂交制种，并在2005年推出了张杂谷三号新品种，不仅能够抵抗除草剂，还具备谷穗大、产量高的特点。
2: 新品种张杂谷三号的诞生给了赵志海强烈的信心，然而就在2006年的夏末，他却遭遇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那天正在田间试验的赵志海突然接到紧急电话，很多种植张杂谷三号的农民反映谷子出现了大面积倒折。听到这个消息，赵志海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和面对，他甚至都不敢去地里看一眼情况。可是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地里。只见倒折的谷子一片片，农民们十分的伤心，这让赵志海的心情差到了极点。那么谷子倒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赵志海又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0: 那年正好赶上一个多月两月不下雨，降水量我们400毫米才只有200多毫米雨，它杆长得很壮，出杆出穗大，杂交种但都倒了，我们觉得特别心痛呀，不能人家说不行就不行呀，我们得找规律。
1: 看着谷子因干旱问题而成片倒下，赵志海百感交集。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谷子地边缘有几株颗粒饱满的谷子却并未倒下。
0: 我就看着就边起这几颗，供给水这个土壤地方大了嘛，是不是种多了种密了？杂交谷子不得种那么密，我们就过去2-3寸一圆，但这地方它就相当快，而且还有块地春天的时候7-8寸一圆，我一看那个长得非常好。
1: 这个意外发现让赵志海恍然大悟，在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以后，他和团队一面继续进行杂交育种，一面测试杂交谷子的种植密度，最终得出结论，杂交谷子并非种得越密集亩产量越高，种植密度一定要适中。
0: 我们过去2-3寸一圆，一亩地种过去都30000株，现在我们种多少？我们种3000株，因为过去的谷子打10克20克，我们种稀了，一个穗子可以打98克。 如果夏天一个多月不下雨，那谷子过去出不来，就卡脖汗，出那穗出不来了。但是我们这照样出来，照样结结实。适应性好了，稳产了，种子也少了，成本也低了。
1: 经过分析以后，赵志海和团队推出了吸植大穗的种植方法，解决了谷子抗干旱的问题。2008年，新品种张杂谷五号获得鉴定，最高亩产达811.9公斤，创造了当时世界谷子亩产量的最高纪录。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谷子高产不再是老百姓唯一的需求。为了让谷子品质更好，让小米味道更香，随后的几年间，赵志海和团队陆陆续续研究出20多个张杂谷新品种，具备节水、耐旱、耐瘠的特点，尤其适宜在我国北方干旱少雨地区种植。其中，张杂谷13号不仅闻名长城内外，也热销到长江以南，而张杂谷19号专为敦煌等干旱地区培育，只需播种前浇水一次，亩产量也能稳定在300-400公斤。如今年近70的赵志海依然忙碌在张家口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谷子地中，寻求着更高的谷子产量。
0: 谷子你看它这个，它的根咋那么深，穗子又那么弯啊，越成熟穗子越弯越谦虚，扎根大地。张家口这个土地非常非常适合谷子，非常非常适合我，所以我不离开，我不后悔。我恰恰赶上了谷子国家需要，那么使我就是说就像一个蜡烛一样，我想尽量去燃烧

0: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在最后一人。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3: 现在正好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0: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9: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返乡扎根盐碱地的80后农学博士吴夏蕊。他放弃高校安稳的工作，带着藜麦菜新品种回到家乡宁夏中卫海河村，想靠耐盐碱作物改良贫瘠土地，帮村民增收。可是一开始并不顺利，村民们从没见过藜麦菜，既不懂种植技术，又担心销路，一次次婉拒他的试种邀约。吴夏蕊便挨家上门沟通，举办农产品推介会，邀请老乡现场品鉴，打消大家的顾虑，还对接市场兜底收购，又联合技术人员改造小型播种农机，解决播种难题。一次次真诚付出，终于换来村民们的信任，特色藜麦菜最终顺利落地种植，既盘活了当地闲置的盐碱地，拓宽农户增收路，也让荒芜滩涂慢慢蜕变成充满希望的丰收良田。

0: 低着点。
1: 哎呀，再给你说说吧，那个。
0: 哎，再不说了，再不说了，这个是主持不行。
1: 那您这上次我说的藜麦菜有，到底有啥顾虑吗？您跟我说说嘛，再说说。有啥顾虑吗？我再给您详细说嘛。
2: 这是吴夏蕊第三次来找罗玉才商量种植的事儿了。身为80后农学博士的他，2022年和团队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了新品种藜麦菜。眼下正是春播的重要时节，但是村民们对这个洋庄稼的种植态度并不积极。
0: 不动不动不动，你忙去啊，再不来了，你忙去，我这个活躲着你。
2: 罗玉才和村民们关系都很好，吴夏蕊希望通过说服他带动更多的村民来种植藜麦菜。
0: 吴博士做了我好多事了，啥都不知道嘛，这个东西也没有种过，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没有见过啥东西，咱们吃到都不知道嘛，坚决不种嘛。
2: 被拒之后的吴夏蕊没有放弃，他又来到地里做村民的工作。
1: 大姐忙着呢
3: 啊，
1: 今年地里打算种点啥？
3: 种麦子呗。
1: 种麦子啊，
3: 嗯，
1: 年景地你觉得好种不？这几年不好，
3: 哪有好种的地呀？不好种，
1: 不好种是吧？是这么不好弄，
3: 就是不好弄，不好干，
1: 不赚钱了呀。
2: 海河村的土地是典型的盐。

0: 碱地，碱性高，沙化严重。多年来，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苹果，但因土壤问题，产量比较低，收入也有限。
1: 因为我知道以前咱这盐碱地，我就知道不容易，因为每年的收入
2: 确实是。
1: 最初开始的盐碱地高的时候，我知道大家一年下来一亩地就三四百块钱，
2: 不种不挣
1: 不
2: 赚
1: 钱，
2: 不赚钱是困难。
1: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找一种新的产业哈，新的作物能够让地就是这种地能增值的那种方法，大家想过没有？
2: 不好种，现在啥活都不好干。
3: 在小的时候就了解到家乡有很多这样盐碱地。不长庄稼，也不能够产生价值。在一路求学过程当中呢，慢慢才知道，如果盐碱地的改良，可能每改良出一亿亩，每年的话就会多出200亿斤的粮食。
0: 带着儿时的困惑，吴夏蕊一路探索。2015年，身为农学博士的他，毅然放弃了大学教师的工作，回到家乡田野，培育适合盐碱地生长的藜麦作物。8年间，吴夏蕊在家乡的很多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1: 你看，它这个土跟我们在其他地方那个土就不太一样。你看，这跟咱们在其他地方的土样的话，它是有一些是粘壤土，但是它这个土样的话，里面就是说沙粒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这个土是不保水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如果说给他们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的时候，第一个确实得更加耐旱的品种。那么同时在种植管理，
0: 虽然有着丰富的盐碱地种植经验，但是吴夏蕊与团队在海河村的实地考察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海河村的土地和以往一些地区的土地盐碱性不同，且含水量也更低。
3: 虽然说我们都把它叫做盐碱地，但是即使就是盐碱地的话，它也分很多，有高盐的，但在西北这种旱地的话，它的碱性就更高。每个地区土壤的这种盐碱性不同的情况下，那这种品种的适应性和在那边种植技术方案的这种重新的调配，我们就会要重新去改进，这可能是遇到的最大一个难点。
0: 虽然海河村的土地碱性高，但藜麦具有耐旱耐盐碱的特性，而作为藜麦生长初期绿色茎秆和叶脉的藜麦菜，只要温度适宜就可以生长。吴夏蕊坚信藜麦菜的种植可以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1: 种上藜麦菜的话，我们只要在它这个土壤温度在12度以上就可以开始种植。然后藜麦菜呢，一般生育期大概在35天到40天，所以一年的话，如果说这种陆地的话，我们可以种到十月初，10月1号的话都可以收最后一批就行了。
0: 被吴夏蕊视为宝贝的藜麦菜，在村民眼中却并不是那么稀罕。大家不仅对藜麦菜存在疑惑，同时对于吴夏蕊的身份也是议论纷纷。
4: 我晓得吴博士来了几回了，这个事情不太好，像这个藜麦菜咱们见都没见过。
5: 哎呀，反正我担心的这个，
6: 反正这个以后这个呀难得很，这个因为咱没见过，老百姓没见过，咱们也没见过，你这东西很
5: 担心。
0: 李百志是罗玉才的邻居，有一定的种植经验，对于藜麦菜他有自己的看法。
5: 他来到我们村说种个藜麦菜，他刚跟我们说的这个东西蛋白质呀，什么铁呀，什么钾呀，说这个东西营养价值挺高的，可是我没见过。哎呀，他作为一个博士，他跑到我们村里面来，我们刚才相信他是来套他的种子钱。
0: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吴夏蕊并没有放弃。创业以来，他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但他都愿意积极面对。
3: 外界最大的一个质疑声就是说，博士为什么还回来种地？这是当时的家人的一个不理解，当然朋友也不理解，为什么逢一线城市，然后回到了乡村，从一个实验室，我们叫高大上的和老师的这样一个行业，跑到田间地头变成了一个农民。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的话，你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吧，这样只有你。

0: 内心极度的一个热爱，才能坚定自己的一个选择。
1: 虽然吴夏蕊有一腔热情，但是想让村民改变传统种植模式，转而接受新鲜事物，并不容易。
0: 我当初刚带藜麦回来的时候，可能说99.9%的人都不知道它。首先，种植技术的难度；第二个是人们对它全然的未知，所以我们在乡村推广的时候也非常难。
1: 吴夏蕊找到海河村的张书记，在村里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为了能让村民更好地了解这个新品种，吴夏蕊想在全村举办一场藜麦菜种植推介会。
2: 宝宝，宝宝。
3: 好，咱们就在这个棚吧，咱们进去看。
1: 为了让村民能在推介会上见到藜麦菜，吴夏蕊和张书记驱车几个小时，赶到了已经参与藜麦菜种植的村子。
3: 书记，书记，
4: 明天吧，村上我们想开个推介会，就让大家更多的咱们村上的大家啊，能够品尝到咱们这个菜。所以今天呢，过来的就是看您这边刚好种采摘着呢，我们带回去一些。
5: 我看咱们这棚长得挺好的啊，你看，
6: 就是这棚菜，这棚菜今年长得特别好，产量特别高。
5: 我看你看这菜，整个下面杆子都脆脆的啊，
6: 啊，水分特别足，
5: 水分特别足。
6: 你看，你掰看一下。
5: 那我们明天做推介会就更有信心了。
6: 到时候我安排人把这个东西事情办
3: 好。好的，谢谢，
5: 谢谢您了，
6: 好好好好，没事没事。
1: 有了新鲜的藜麦菜，吴夏蕊的内心也多了些底气。但是在海河村的第一次推介会，还是免不了有一些担心。
0: 我们在以前的话，很多的村也都开过就是相应的藜麦这种产业啊推介的交流会。我曾经自己遇到个很失落的一个情况，就是开着开着交流会，开始来的人很多，然后开着开着讲着讲着，大家逐渐都走掉了，甚至最后的话就剩了一两个小朋友，因为被拒绝过很多次，也有过很多的沮丧。
1: 为了海河村的这次推介会，吴夏蕊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面对镜头，她不愿提及家庭，她的心思都在工作上。经过彻夜的思索，吴夏蕊决定第二天再去找罗玉才商量，希望他能动员村民们都来参加推介会，
7: 想把我们新研发的这个藜麦菜的一个品类带入到咱们村上。
3: 咱们说好了，就咱们就先试种一下，然后其他村干部或者是其他村民再给动员动员，给宣传宣传。你先带头，好吧？
8: 那行那行
3: 行。
8: 村上的张书记了，这个马书记了都来动员我们这个啥子啊，说种藜麦菜。
1: 经过多次耐心的讲解，罗玉才的态度比之前有了好转，他同意发动大家参加藜麦菜推介会，这让吴夏蕊的内心多了一丝安慰。
0: 有的村民我去了很多趟啊，几乎从第一趟来说根本不听你说，然后去了几趟，我甚至在那羊圈我也去跟他们一起去劳动啊，为了跟大伙打成一片，还是继续被拒绝。
1: 从城市回到农村，环境的转变，身份的转变，都对吴夏蕊是个很大的挑战。
0: 在女性的话，我是觉得你不管从科研啊，还是你创业，还是包括我们做事业，确实在很多的层面它有更大的一个阻碍和困难吧。作为女同志来说，我们可以很自信或者是去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就承认我们不是超人。因为科研是需要我去严谨的，但生活当中我更希望自己去简单和放松，会喜欢健身，因为健身会让人比较愉悦，同时也是一个调节自己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1: 作为女性，吴夏蕊也有一颗爱美的心，但因为平时忙于工作，她很少捯饬自己。推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希望以最佳的精神面貌来面对村民。
9: 喂，哎。

0: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好，好，好，好，好。行，行，行，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好。藜麦菜呢，大家可能以前没见过吧？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藜麦呢，尤其藜麦菜，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作物。我们请团队小伙伴把这个菜给大家发一下，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看一下这个蔬菜，看一看。没事，都能拿起来，咱看一看。都能尝一尝，您尝尝叶片，它没煮熟的时候是什么口感？
1: 看起来咱们老家的胡子椒。
2: 虽然看到了藜麦菜，但是村民们还是存在很多的疑虑。
3: 我有个疑问，就是现在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比方要在家里面种这种藜麦菜，然后去发展带动就业。
4: 我也有个疑问，就是说你们说这个菜是这么好，即便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庭院里面把这个种出来了，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销路的问题。
1: 这个我从老家到黑河这个地方养了半辈子羊嘛，能会种个菜吗？
0: 那我们来到咱们村，就是希望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把我们的科研和我们的成果带到咱们村上来。
5: 从去年开始就积极的对接，找客户，跑市场，也和一些客商达成了协议。企事业机关、餐厅，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协议，我们去销售。去年我们夏天
2: 经过一番交流，大家对藜麦菜有了新的认识。吴夏蕊平时就喜欢研究美食，他决定趁热打铁，亲自下厨给大家露两手。
0: 来，尝一尝。
6: 好吃吃的这，这些做的工嘛，确实工嘛。再来点。
1: 再来点。先放后面，剩下以后好。
6: 没了。
4: 肯定我们这厨师的手艺也好着呢。你看这个菜好吃。
1: 挺好吃的。好吃。凉拌的，味道还挺可以，可以的。
0: 海河村这次的交流会我们开完了之后，其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然后呢，我们也跟村集体这块的村干部呢相应做了更多的沟通，帮大家去解决销路的问题，为农民这块呢解决后顾之忧。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从种植技术让农民放心，从产生价值包收，让大家种出来的东西不会烂在地里，肯定都会解决掉，让大家放心。
7: 为了慢慢还是这个人还是真正的呢，来还是给我们一心一意的，我希望在我们发展。
8: 他就是对人特别没有严肃那一种，我跟他接触好几次，别人就没有架子，就是。
2: 一场突如其来的持续降雪打乱了原本的春播计划，难得空闲下来的吴夏蕊决定免费给村里一些虽然有种植意愿但是家里条件比较困难的村民送些藜麦种子。
9: 李瑞吗？
10: 老婆过来，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11: 就是藜麦菜，藜麦菜种植的。
10: 今天就送给你们啊，你们可以再找一块地试一下。
9: 啊，基本上没人养
10: 啊。在
0: 这个就是您刚才吃那个，这就是咱们藜麦菜那个宣传彩页，就咱这个啊。
10: 这个平时吴博士都是卖着呢，这好几十块钱呢。
0: 你好好的种一种，以后咱们一起种的更多啊。
9: 好
0: 啊。
9: 老罗。
2: 寒冷的天气没能阻挡吴夏蕊的脚步，他相信瑞雪预示着丰年。
12: 您看。您看看我们的册子，
9: 我寻思嘛，
12: 哦，
9: 看看图，
12: 来看看图，
9: 来。
12: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过来给您送种子，然后您可以尝试种一下，啊，在家里试试种，啊。
10: 到时候这个菜种好了还可以喂羊。

0: 那你就先试着种一种啊。
1: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一遍遍的去沟通，我总觉得就是说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
2: 因为海河村是移民村，许多村民以往都靠养殖为生，种植经验并不多。藜麦菜刚刚开始播种，他们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1: 好的好的，哦，知道，好，你放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解决的。我知道那块那个啥播种的话，您不要担心，播种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问题都解决的。好，没问题。
3: 哎，张然。村民的好多都打电话过来说他们马上要播种，但播种这块的话，我们得赶紧去跟毛主任沟通一下子播种机的事儿。
4: 行，
3: 好吧。
4: 行，我联系毛。
3: 那你赶紧跟毛主任联系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就过去跟毛主任把那个播种机的事儿赶紧商量一下。
4: 好。

0: 王老师，您好，您好，您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哎，胡总，
0: 好久不见啊！
1: 你好，你好。
0: 对，现在播种机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您知道咱们那个种子的颗粒它比较小，所以它肯定要就是单独的农机，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什么玉米啊那些农机，甚至有的菜籽的那种小粒的播种机肯定也不适合。
1: 对。
0: 所以就必须是咱们独特的，跟咱们这个种子配套的第一个播种机。
1: 就是只能说是先通过这种尝试试验啊，创新。
0: 嗯嗯，
1: 好，我们来不断的改进。大概就是
2: 毛老师有着多年的机电改造经验，但是藜麦菜毕竟是个新品种，农机的改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可以，这是咱们车胎第一个嘛啊，好像还是不太行，而且它这个锥孔好像不太好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不对。你看，
1: 对这个宽度可能有点尺寸、
0: 就放不进去，
1: 对，
0: 可能我们还得再修改一下子。
1: 好，
3: 市面上很少有说就是针对藜麦这种播种机，因为我们也是在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多的困难。
2: 经过反复的推敲，毛老师最终确定了改造方案。
0: 这是我们又换了一种材料的啊，制作出来的。嗯，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更合适了。这回您看就合适了很多了，包括这个孔径，哎，这个也是圆的，各个方面。这样的话，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再推广那个种植的话，就能够把这个农机给更多农户用了。那我就先走了，我就赶紧拿这个机子去到我们那边去试用一下啊。王老师，再见啊。
2: 解决了农机改造的问题，吴夏蕊马不停蹄地约上两位村民代表，决定让他们试一试。
4: 你这个两板秧还没见过，你这秧来，咱们
0: 肯定比你挑好使。
4: 哎，我感觉我这个挑还是好使一点。
0: 你看咱们机器，咱把它推到这边来。
4: 我感觉还没我这个挑好用嘛，你看。我说瞧，你看往下一弹一脚，
5: 哎，这就好了嘛。
4: 你这个东西，你看，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东西，这啥嘛？你看这，我们也看不懂这个东西。你看，运起来，你看像我们这个运起来这样，一弹，就靠这样啊，就这样一翻，从松软了，我们
0: 就相当于就所有的话都是您来控制嘛。
4: 啊，对。
0: 那这样的，嗯，您看，你咱俩也说了聊了这么久了，你先看看这个，咱俩比较行吗？
4: 啊，行，你说，你这个东西给我介绍介绍我。
0: 咱可以把种子就放到里面。
4: 种子加在这里。
0: 对，种子加到里面就行。
4: 对。
2: 吴夏蕊一番耐心的解释，让李大哥也忍不住想试一试。
4: 啊，那
0: 给大家演示一下。
4: 啊，你演示一下，让我看你这东西。
0: 你看。
4: 来，你让我感受一下你这个。
0: 好，你来感受一下。
4: 你这个东西我感受一下。
5: 这个东西我也刷了一下呗。
4: 哎呀，这个操作的这个高科技嘛，就咱们你跟咱们
0: 这个
4: 办法就不一样。
0: 比咱们过去那些播种的设备要简单多了吧？而且
4: 肯定简单。这个
0: 挑的话要更加精量的播种。
4: 对。
2: 为了让村民放心，吴夏蕊又带领李大哥和杨大姐去大棚播种现场，了解实际使用情况。
6: 觉得好吃吗？
7: 好吃的呢，
6: 好吃啊！哎，我们怎么用？
4: 推起来费力不费力吗？你感觉？
6: 不费力，
4: 不费力啊！
6: 切球，做起来肯定比切球快点啊！
7: 当然快了，这个
6: 咱们女人这个做完之后回去可以盖个家吧
7: 啊！这个推起来快着呢。
2: 经过一番交流，两位村民代表都对新农机表示了认可。
0: 最初开始的话，它以前都很低，你得弯着腰弓着。
4: 啊，现在就推起来就方便
0: 了。就是说越来越适宜咱们在棚里操作劳作。
4: 吴博士这样介绍了一下，我看起来它这个都感觉嘞。很轻巧的东西，
7: 对，像这里的玉米杆子这样，它一行一行。
4: 对，你说看起来这个东西，
6: 听你说这个好吃的很。
4: 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积极性特别大，老百姓只要你种粉，你给我弄了钱，特别高兴的事。我们希望是那样，人人都希望往上看的，我们希望是越做越好。
0: 今年这一亩地比过去，他种别的作物的时候，这一亩地他可能多收了。几百块钱，农民就觉得很幸福。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满足。同时，还有让我更惊喜的是，在我们种植这个作物之后，几年之后，它真的发生了变化，它的盐碱度大幅度的降低。我希望未来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技术，把大量的荒地或盐碱地变成我们真正能够贡献给国家更多的耕地啊！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把它做下去。
2: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在吴夏蕊的带动下，海河村的藜麦菜种植有条不紊地进行。 小小的藜麦菜正在让海河村开始焕发新的生机和希望。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很高兴认识你。
12: 很高兴认识你。
1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1: 哦，忘了放盐了。
12: 你
1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4: 在防守的时候呢，
15: 你好像最
16: 近不仅还我，
15: 可是你们想
16: 过
14: 还我，下一轮确实
13: 我是独闯的篇章，
1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1: 好，
1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11: 啊，重来重来。
13: 我冷暖自知，
12: 我们风雨相依。
11: 你在想什么
17: 吗？
1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说到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多朋友的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儿，恐怕就是北面南米了。确实，在咱们传统的认知里啊，北方人离不开面食，油光锃亮的擀面杖，热气腾腾的蒸笼，那是生活的日常。而南方呢，则是稻米飘香、精致软糯的米饭、米粉占据了餐桌的主角。但您要是真的以为南方人他就不吃面，或者说南方没什么好吃的面条，那可就错过太多了。您看啊，咱们往西南走，四川的担担面，红油裹着肉末芽菜，咸鲜微辣，一碗下去额头冒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再往东边看，上海葱油拌面，一把炸的焦香的小葱，一勺酱油，几滴猪油，简简单单却

0: 里藏着什么门道？咱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吃碗片儿川，体会地道的老杭州风味。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另一个地儿吃吃面了。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可能在大家传统的认为吃面的种类当中没那么有名儿，或者说没那么显眼。为什么呀？因为我是个北方人，所以我吃的北方面多。那今天要带大家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杭州，浙江杭州有一道特别有名的面食啊。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在浙江的这道面食。让我们有请浙江交通之声主持人张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
1: 张二您好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面食，反正我是应该是没吃过正宗的。那这个呢，就是杭州片儿川。您看这名字，它都对我来说好像稍有点陌生，可是又隐隐约约的听过。哎，不知道生活中有没有吃过类似的？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吗？这碗面到底是咋回事？
2: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你是可以把片儿川理解成一碗清淡挂的笋片雪菜，然后再加上肉的这样一个汤面，它不辣，然后呢不厚重，吃的呢就是食材它本身的那种自然鲜香。
1: 嗯，也就是说这碗面其实用到的食材大概能听得出来是跟咱们地方的资源禀赋有关系的，大家盛产的比如说季节性的笋啊，然后包括雪菜啊等等的，这些用这些食材做的这一碗面。而且呢，我们其实在中国人的饮食当中，我们常常会讲的叫做北面南米，就总觉得北方人吃面比较多，南方人呢吃米比较多。但是好像杭州人对于面食也非常的喜欢。反正我拿到一个数据啊，说杭州全城大大小小的面馆它有2.6万家，也就是说大家可能经常去吃面。这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啊？咱们之前说到过的兰州牛大，哎，这就是大家说大家都爱吃牛肉面，但是呢杭州面馆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兰州，甚至可以说在杭州每条街巷都有一家面馆，都有大家街坊四邻喜欢去的那家面店。这个也特别印证了杭州人对于面食的这种喜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深入生活的。除了像这个片儿川之外，还有哪些杭州人比较喜欢或者常吃的面食？
2: 我先来说说啊，确实杭州人是非常的爱面的。那我自己呢，其实是浙江人，但我来杭州的话，是我差不多上小学那会儿，小学四五年级，大概就10岁左右的样子。我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了，在杭州真的就是吃面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刚刚你也说到了，说是北面南米啊，这点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按理说，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的了解是江南嘛，然后主食呢一定就是大米饭，但面条呢确实在杭州人的心目当中分量挺重的。后来呢我也是去了解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当年啊是这样的，就是他南宋是定都在了临安，然后有大量的北方的一些移民是来到了杭州，当然北方人过来也是把吃面的习俗带过来了，再结合我们江南本地，刚刚我也说到了片儿川里面有这个笋，有雪菜，有河鲜，等于说是南北的这样一个碰撞演化出来了现在我们杭州当地的叫做杭帮面。那么对于这个杭州本地的人来说呢，就吃面条啊真的就不是说哎我填饱肚子，他早上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可能哎不知道第二天吃什么的时候，可能就是哎要不然我吃碗面吧，感觉是热乎的啊，也比较的落胃。很多人呢可能外地出差回来呀之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哎要不然我随便找一家我熟悉的面馆，我吃一碗这个热乎的。用我们话说呢，就是说热气腾腾的东西吃下去之后啊，人会比较的落胃，比较的舒服。而且你现在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我觉得最日常然后最最质朴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去到随便的进一家面馆，真的不会太难吃。然后刚刚也说到了一个数字，杭州的2.6万家面馆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真的是证明我们是其实对面食还是有天生的那种偏好的。当然还有就是口感上面，我不知道陈宇有没有吃过杭帮面？

0: 我其实没太弄得懂杭帮面本身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你比如说，像苏州面就能够明显的能知道它大概是啥样。而且，比如说如果去江苏的这个吃面，我肯定就是焖肉面，对，对，就会有这个喜好。那杭帮面是不是我的感觉应该是，有它各种各样的特色，但是面好像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讲过，咱说片川里面这个肉汤面。是不是那个面比较有特点，都是那个比
1: 对，
0: 较细的，是吧？
1: 其实面是不一样的，它不
0: 哦，
1: 是细，它是那种有点扁扁的，但主要
0: 哦，
1: 还是面条吃起来它是偏硬的，就你嚼下去之后，它不是面食的那种，哎，非常的软糯的那种口感啊。
0: 嗯。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面心当中还必须正宗的这个杭帮面带一点点微微的夹生的口感，是不是和北方面完全就不是一个路子了？
0: 也就是说，把这个面，如果我咬出一个横截面的话，
1: 对，
0: 里面是有一点点很白的那个部分的。
1: 对，你的理解是对的，因为是这样的，我后来呢是问了我们家就是楼下小区的那个做面的啊，他说
0: 嗯。
1: 其实因为这个原料是不一样的，杭州的面馆呢，它主流啊，当然也不是说每家面馆都一样啊，但主流用的是潮碱面，也就是说是新鲜的那种碱水面，是那种扁扁的。我知
0: 嗯。
1: 道南方的小麦蛋白其实含量是偏低，所以说呢，在和面的时候，它是加入到那种食用碱来增加那个面条的韧性，所以说呢，这个面它不太容易能煮得烂，然后呢，它也不太能够坨在一起。然后
0: 嗯，
1: 呢，还有就是因为杭州它吃面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火候的讲究。比方说老杭州吃面讲究面一定要生一点儿，就不能煮得太软太烂了，而且是属于比方说水沸了之后，面条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水当中，快速的汆烫，然后呢，它外面看起来是熟的，里面呢中间留一点点的白心，这个时候要立刻马上出锅，这样的面才好吃，不发胀，不会糊。对，这是我们
0: 哦，
1: 偏爱的一种口感，我们不太喜欢
0: 哦，
1: 吃那种口感发烂的那种面。
0: 这个我大概，您说到这儿，我通过口感的回忆就能想起来，是不是对于杭帮面来说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浇头，浇头
1: 对
0: 得
1: 对。
0: 是现炒的，
1: 哎，是没错，
0: 是
1: 因
0: 吧？
1: 为这和面的它的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呢，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因
0: 嗯。
1: 为浇头它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它是现炒现做的，它呢会散发出那种汤汁，还有那种香气。如果说你的面啊煮得太发胀了、太糊了，其实呢就会继续的吸收这个汤汁。如果说你煮全熟的话，其实口感就是发烂的。那我们的面条呢，会比较的带筋骨，吃的时候是根根分明的，不会太混在一团。其实也是杭帮面的一个逻辑，就是面条呢更像是一个载体，重心是放在浇头和汤底，当然两者碰撞在一起也更好吃。哈哈。
0: 嗯，哎呀，这个就是面本身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大家去分辨的话，可以有一个特点可以考虑一下，就是煮面的面汤。像北方的很多煮面的面汤，比如我煮那么一水两水以后啊，这个就已经是白白的面汤了。但其实，很多南方的面食，在煮完之后，这个汤本身还是比较清丽
1: 清
0: 的。
1: 汤，对，没错
0: 对。
1: 了，所以也是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小的技巧啊。如果说
0: 嗯，
1: 大家可能来杭州吃面，有的时候会吃不习惯，你可以直接和老板说说，哎，你这面条煮的熟一点啊，店家呢也会延长煮面的时间，
0: 哦哦，对，要不正常的这个面出锅的时候，大家会可能吃起来有点硬，
1: 哎，对，是
0: 是
1: 的，
0: 吧？
1: 但是这也是我们偏爱的一种口感，
0: 没错，没错，明白。然后再配上这个浇头的浓油赤酱，哈哈，这
1: 是
0: 出来
1: 的，
0: 的口感确实不一样。那咱刚才张琪老师也给我们说了啊，就是杭帮面当中的一些特色和特点。那还回到一开始咱们聊到的片儿川，片儿川这个名字，真的，我在一开始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常常读错，我动不动就会说成片儿川，因为那个在
1: 其
0: 山
1: 实，
0: 西面食当中有一道菜，它叫揪片儿，它是把面变成片状的，然后下到锅中，然后配上各种各样的料。但是今天咱说的片儿川，这个好像通过您刚才简要的介绍，我发现面它不是片状的，那怎么就有了这个名儿呢？
1: 真的，这个名字挺特别的啊，用杭州话呢叫做皮尔措。我们呢在杭州方言当中，很多的儿化音，它的这个儿，它是要发出来的。那我说一下这个皮尔川啊，它秘诀呢是在于它的食材上面，因为刚刚也说了，它的浇头主要是三样主料，全部呢切成薄薄的片儿。那这个片就是片儿，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们发音呢，要读成片儿。川呢，在杭州的这个方言当中呢，其实是搓，就是穿熟的这样一个意思，在水当中穿一穿，哎，这个意思。浇头和面条放在一起，一锅穿熟，也是地道的一种做法。所以说呢，连起来就是片儿搓。
0: 其实是片儿汆，就是那
1: 对，
0: 个
1: 是。
0: 汆丸子的汆，
1: 对，你说
0: 然
1: 南
0: 后
1: 方
0: 变
1: 的
0: 成了
1: 这
0: 皮
1: 个
0: 尔汆。
1: 平翘舌啊，向来就是没有说太分得太具体啊，所以
0: 明
1: 说
0: 白
1: 就
0: 了。
1: 是，把它译过来就是皮儿搓啊，对。
0: 哎呀，这个好听，这个好听，这个。哦，
1: 当
0: 所以
1: 然
0: 它
1: 啊，
0: 名字
1: 有
0: 是这
1: 人
0: 么
1: 说
0: 来的
1: 了，
0: 哈，嗯，
1: 对对对，那有人说了，你刚刚说了三样东西，那个什么，雪菜呀、啊。什么笋呐、啊，对吧？面呐、啊，肉啊，那不就是普通的雪菜肉丝面吗？但真是不一样，因为正宗的这个片儿川呢，它讲究的是，首先它烧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用猪油，而且是非常大的旺火，然后把它这个在火最旺的时候，猪油放下去，然后炒这个浇头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香气是非常足的。另外呢，我们在这儿当地的面馆，如果说讲究的话，笋还是得用的是时令的，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春笋，冬天的时候呢就换成冬笋，风味呢也是和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是包括雪菜，必须要搭配的是本地的一个叫做刀毒雪菜，它的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和一般的雪菜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区别，它会更加的咸香，然后呢也会更加的柔和，对，
0: 所以雪菜包括笋这些配料，它的
1: 哎。
0: 原材料也是很讲究的。
1: 就是无论是从原材料，然后再到它的这个制作方法，虽然是小小的一碗面，但其实每一道工序它其实都是会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呢，就是整碗汤它端上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的汤色，就像你刚刚说的，它面煮了之后不会是那种可能颜色看上去是特别的醇厚的那种，它会不会特别的浓厚、浓郁、厚重？
0: 就是不
1: 也
0: 会
1: 没
0: 变
1: 有
0: 成
1: 那
0: 面
1: 种，
0: 糊。
1: 对对对，它也没有那种就是吃上去就会觉得是重调料，或重酱料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吃的就是它笋的那种脆，还有新鲜雪菜的那种鲜，以及肉片的，它那个肉片一般来说都会做的比较的软和啊，比较的嫩，比较的温润，所以是这碗面它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口感吧。
0: 那像这个片儿川。最早大家是怎么发现这个这么做出来好吃？
1: 我也是听到的是一个传说啦，在杭州呢，它有一家比较出名的面馆叫奎元馆，差不多是有100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呢，是很多的一些赶考的书生说是喜欢吃这碗面，因为直到现在其实也是杭州人的日常啊。比方说一大早就走进面店，然后呢点一碗这种比较热乎的面，也算是杭州我觉得比较地道的一些市井烟火的味道。然后呢，就是，我是听说当时赶考的这个书生，可能当时可能经济条件啊等等一系列的关系啊，就是，可能大家要说要吃上一碗，既比较的经济实惠，然后呢又相对来说，可能，又有肉又有这个菜的这样一碗价格亲民的东西还是比较的有难度，然后不少的学子可能家境也比较的普通，手头也比较的拮据，然后这个奎元馆的老板呢就想着做出一款比较实惠、比较好吃的面，就地取材嘛。我们江南地区，比方说像是常见的刀毒雪菜呀、鲜笋呐、薄的这个肉片啊，做成浇头，然后呢价格也会比较的亲民，然后呢又能够填饱肚子。当然坊间传闻说，这个店家也会在面上加3个鸡蛋，因为寓意是连中3元，这样子可以讨一个好彩头，所以当时是很受这个学子书生的欢迎。然后凑巧呢，当时有一位常来吃面的秀才，他刚好是 高中了，也是特地来登门道谢，写下了牌匾，所以奎元馆的名气呢就此传开了。当然，这也是一个书生赶考奎元馆的这样一个起源传说。
0: 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给大家好像还讲到了这个面的背后历史一样，就是大家有点传奇的色彩啊，就是这个面
1: 是
0: 它
1: 的。
0: 诞生不一般，
1: 是的。然后刚刚说到了片儿川，真的已经是融入到了杭州人百姓的日常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问了很多的这个老杭州啊，评判一家面店它的功底，到底这家面好不好吃？一般来说呢，都会直接上来就点上一碗片儿川，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碗面呢，它首先是食材很简单的。其实呢，食材简单反而是考验功底，它没有那种厚重的酱料去掩盖它的食材，好不好吃，吃一口其实就能够分辨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火候的讲究，因为它的这个浇头需要用到的是猪油旺火快炒，它炒不出香气呢，整碗面吃起来就会很寡淡，但是呢，也不能过分的太油腻。同时呢，面条下锅的时候，它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啊，还有包括汤底的颜色呀，端上来以后，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呢，你尝起来又很鲜美。其实这些东西完全都是看师傅他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手艺来定的，还有一些细节，比方说笋是需要应季的，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种嫩嫩的，不能有那种老的根。还有选菜呢，我刚刚也说到了，要选的是刀肚菜。很多市面上的面馆可能图方便，因为现在啊，像超市啊什么都能买到那种普通的袋装的雪菜，但是自己发酵制作的那种，杭州本地的刀肚菜，真的和雪菜的口感，真的老杭州可能懂行的老杭州，一秒钟就能够尝出来、分辨出来，还是能够吃到那种比较地道传统的那种风味的片儿川，是少不了这个刀肚菜的。面条呢不能煮得太烂，重油重料的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好吃的，但这种清汤的这种清鲜路线的经典汤面是藏不住任何短板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接下来来杭州来探店，一碗片儿川，是能够摸透这家面馆真实水平的。
0: 对，我觉得刚才张天老师有一点说的特别的，我特别赞同，就是如果一道菜，其实不光是面啊，一道菜它的口感比较重的话，这种重口感有时候是会压制里面，比如说我有些细节处理的不到位的情况的，
1: 是
0: 就
1: 的。
0: 是你尝不出来。但是如果是清汤面或者是一道清蒸菜，是特别考验首先原材料食材的品质，就
1: 没
0: 像
1: 错，
0: 吃小龙虾一样，
1: 我也
0: 麻辣
1: 刚
0: 小
1: 想
0: 龙
1: 说，
0: 虾。对对对，它就好整一点儿。但你要是清蒸小龙虾，必须得虾特别新鲜，才能吃出虾中的那个甜味儿来。
1: 对，
0: 那片儿川，我觉得也是如此，就是这碗面能够特别考验店家的功力，还有他的用心程度。
1: 没错，是这样的。
0: 所以这样也是老杭州人去吃面馆吃面的一个标准。所以基本上，你看杭州有那么多家面店，真正能让大家一直存留下来，能让大家一直去喜欢它的，应该就是这家店有得有自己的绝活，或者得有自己的特色。
1: 必须的。
0: 哎呀，那这个片儿川今天啊，也是推荐给各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可以到杭州的时候，真的去感受感受这一碗片儿川到底是什么感觉？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一碗这个杭州杭帮面，大概的价格应该是什么样？
1: 我前两天呢，因为我知道可能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片儿川，所以呢，我刚好去到了我们家楼下吃上了一碗面啊。一般来说，像一碗片儿川的价格，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面，是20块钱左右吧。当然，每家店它可能会根据地段呐，包括它的一些运营成本呐什么的，会不太一样。但这样一碗面的价格，我觉得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的亲民。因为它的食材还是比较的好的。
0: 所以我发现，其实江南的这个很多菜里都跟应季的物产有关系。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雪菜得用啥来着？那个叫……
1: 刀肚菜，我给你来稍微简单的科普一下啊，虽然说我也不是特别的专业，雪菜和刀肚菜呢，它应该是都是在这个缸里腌，然后呢，它之所以叫刀肚菜， 是因为它是在这个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是把这个钢。

0: 倒过来的。那倒过来之后呢，自然很多的水就会滴下来，它会比一般的雪菜呢，它会更加的就是干一些，然后呢会更加的鲜美一些，酸味呢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没有雪菜那么的酸，它会更加的清鲜一点，口感上面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平时在平时做菜放汤啊之类的，也会用到这个刀肚菜，对。尤其它和
1: 哦，
0: 笋搭配在一起，那就是鲜上加鲜，能够把笋的那种鲜味儿啊，再把它调出来。
1: 哦，所以它其实原料就是咱说的雪菜，
0: 原料其实就是应该是
1: 就是
0: 叫
1: 雪
0: 什
1: 里
0: 么？
1: 红嘛，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对对，这个然后经过制作之后发酵完成的，所以这个字儿这个"笃"是不是就那个腌笃鲜的那个"笃"？
0: 哎，对，没
1: 是
0: 错，
1: 吧？
0: 是的。
1: 对，就感觉这个江南人吃菜啊，就是肯定得应着季节。笋一上的时候，大家就吃跟笋相关的菜呀、面呀等等这些的美食。那比如说我们去吃片儿川的话，会不会有季节性？说大家会在哪个季节觉得这个口感是这样的，另一个季节又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原材料的使用区别的话。
0: 那倒是因为我刚刚也说了嘛，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吃的是春笋，然后冬天的时候换冬笋，风味呢确实会跟着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杭州本地呢，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可能在没有这个弄到新鲜笋的时候，店家呢他会用这个茭白来做代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碰撞。虽然它最最原版的这个版本它是这个笋嘛，但其实茭白它也是好吃的茭白，它也是属于不用任何的佐料，你哪怕是光啃着吃，都会觉得是很鲜甜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和这个刀肚菜呢放在一起以后呢，也会有它不一样的这个滋味儿，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哎呀，这个不同的季节，大家会采用着尽可能应季的食材，然后呢，也会有新鲜的食材出现。比如浙江，我其实您刚才讲到说，茭白如果直接吃鲜吃的也特别甜，我还真是就在茭白地里，在水田里。穿着大皮裤站在里面掰过这茭白吃，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当时是在浙江掰着这个茭白吗？
1: 浙江长山，就是
0: 长
1: 在
0: 山
1: 衢州
0: 衢
1: 那
0: 州，
1: 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个那个达塘村，在村子里面，然后大家就在种茭白，然后有已经差不多的，哎呦，好，记忆深刻。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茭白它不能相差这么个一两个星期，一定要在茭白它刚好上市的正当时的时候去吃它，哪怕是可能晚了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茭白呢，它就会一来呢，它是更老了，它的口感上面就没有那么的脆嫩了。除此之外呢，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鲜甜的口感也会大打折扣啊，完全就不一样了。而好吃的茭白呢，哪怕你刚刚说了在地里你掰着吃，或者是呢直接回到家之后上锅煮一煮、蒸一蒸，稍微蘸一点点的酱油来提提鲜，哇，那口感简直就是，我觉得是人间的最原本真味吧。
1: 明白。刚才您在讲说片儿川的传说传奇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奎元馆，
0: 对，是的。
1: 它的诞生啊。那现在我也看到说，在2012年的时候，奎元馆的宁氏大面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0: 它的奎元馆呢，应该是宁氏大
1: 宁
0: 面
1: 氏，
0: 传统。对，为什么是宁氏呢？因为在民国时期的时候，他是宁波老板，他接手经
1: 哦，
0: 营
1: 它不
0: 的。
1: 是姓的那个说法
0: 对，
1: 哈，
0: 所以呢，他是把宁波沿海，就宁波是沿海城市嘛，他那种又鲜又咸的那种鲜咸合一的面食的做法，哎，给带过来了。其实说到这个奎元馆，我记得它最早的时候是徽州的面馆，然后呢，当时是由浙江的宁波的老板在接手，在做这个经营，所以呢，它口感上面呢也会做一些慢慢的改良，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所以呢，名字叫做宁氏大面。 啊，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确实是被列入了浙江省级的非遗。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宁氏大面制作技艺，它的这个面条，老底子呢叫做做面。你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坐下的坐，名字是不是特别的形象？顾名思义，就是这面和好了之后呢，大师傅要坐在一根那种粗的竹杠上面，然后在上面和面，靠着身体的重量反复的去碾压那个面团，压上很长的时间。那这么压出来的这个面呢，它会比较的劲道，它的这个面啊，它属于这种筋性特别足。而且呢，是更加的有这个韧劲儿，就像像我们浙江还有一个地方有这个刺乌打面，其实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技艺方法，都是让这个面食它的这个口感上面啊会有所不同。那这个葵园馆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醒面的手法，它呢是面条先煮到8分熟，然后捞出来过凉水之后，把它盘成一团，静置一段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半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这样子一通折腾下来的面条呢，口感上面会更加的爽滑，然后呢又很有筋骨，更重要的是呢，它泡在汤里没那么的容易发胀，它也会胀啊，如果时间太久了，它也会胀，但它没有那么的容易发胀，粘成一坨。所以大家去葵园馆吃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吃的可能我吃饭比较慢，吃的时间比较久，但整个面条的口感呢，会比较的利落。其实它的秘诀呢就在这儿。这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宁氏大面的这个面的部分，然后呢，其次就是这个浇头的这个讲究。宁氏大面它特别擅长用这个什么河鲜呐，还有包括一些时令的食材呀，它的这个烹制过程啊也是有分工的。比方说他们比较主打的这个虾爆鳝面，爆鳝呢，一定要用的是素的油，就是菜油之类的啊，然后炒虾仁呢。哎，要用的是猪油，火候、油温都有它的标准。像刚刚说到的片儿川呢，我刚刚也说了，讲究的是用猪油旺火，先去炒这个刀肚雪菜，还有笋片、肉片，还有包括刚刚说到那个虾爆鳝面，它也是属于你端上来以后，你上面那个浇头那个鳝片它是外香里嫩，然后虾仁呢又特别的清甜，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口感的碰撞，但整体呢又特别的和谐。最后呢用这个浇头的原汁去回滚面条，让这个面条呢充分吸收它的这种鲜味。总之呢，其实像刚刚说到的这两款面，都是依托这个宁氏大面技艺它的一整套的制作技艺流程，然后呢也是诞生的吧。
1: 那也就是说，这一套技艺能够成为浙江省级非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它的技艺里面有着比较，系统化的总结。刚才您说特别形象的一点就是，大家在和面的时候啊，得坐到一根竹杠上，有点像杠杠面，这么去揉，使得面本身的韧性越来越强。这就不仅仅这个面的口感筋道，是因为比如我们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它是汆烫的啊，它稍微有一点夹生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本身面自己的特性就包含着这种柔韧，对，然后这个呢才是一碗好面的基础哈。哇，那这个我觉得杭州人吃面还真是不一般，有讲究。
0: 对，没错了。
1: 不仅仅是爱吃哈，而且可以说是吃出了门道，或吃出了讲究，吃出了文化。
0: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是和当地的一些人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呀，还有包括文化呀，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甚至可能跟杭州本地人的生活态度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0: 啊，那必须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可能刚刚我也说到了，不知道吃点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要不然今天去附近的面馆吃碗面吧。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杭州，
3: 咱们刚才聊了让人念念不忘的片儿川，但要真正读懂杭州，那就不能不提西湖。水是

0: 杭州的魂，西湖更是这座城市的眉眼与心绪。但其实啊，西湖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般风雅模样。我们今天所赞叹的人间天堂，背后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水利治理史。唐代的李泌率先引西湖水入城，挖了六口大井，让杭州百姓喝上了甘甜的湖水。到了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不仅修筑堤坝，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放水灌溉体系。从此，西湖不再只是天然湖泊，而是有了人的温度。再到北宋，苏东坡更是倾尽全力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淤泥筑起了那条闻名千古的苏堤。他不仅治理了水患，更让西湖从一处水利工程升华为中华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文化景观，每一处都是诗与山水的交融。新中国成立后，西湖的治理也从未停止，清淤护岸、引水、修复生态，一代代人的守护最终让西湖在2011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说，西湖的一汪碧水是千年治理的智慧结晶，也是这座城市绵延不绝的精神家园。
1: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一千多年前，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诗人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直到今天，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仍是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最具江南特色的城。千年前的诗人，如果可以重游今日的杭州，必定会沉醉于这座城的古韵犹在，更为这座智慧之城的创新力而惊叹。西湖如镜，却收揽着杭州日新月异的变化。苏东坡当年所见的湖光山色，我们今天仍能看见。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还能在这里赞叹水光潋滟晴方好，欣赏山色空蒙雨亦奇。但谁又能想到，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2: 我们这个西湖呢，过去在10000年前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海湾，就是咸水嘛。海湾呢，就是潮进潮出。
1: 仲向平是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常年研究城市变迁，对古城的由来了如指掌。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梁主人就在今天的杭州西北角筑起了古城，修建了水利工程，创造了迄今为止所能追溯的中华第一古国。那时的西湖还是浅浅的海湾，入口处南北耸峙着两座小山。相传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驾舟东巡，沿钱塘江而入，在山前弃舟登岸，在此设钱塘县，成为杭州城的前身。钱塘江与海潮不断带来泥沙，在两座小山间沉积成沙洲，渐渐连为一体，隔出一片美丽的湖，从此把海湾与大海分隔了开来。隋朝开皇年间，平叛有功的将军杨素在钱塘江之畔的凤凰山下依山筑城。小城不大，周长只有9到10里，东到沿桥河西，西接西湖东岸。因其州址设在余杭，故而取名杭州。从此，这片退海之地逐渐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界两浙之间的要冲。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州城。那时虽然已经开通了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但杭州却并不是一座宜居之城。由于是江海故地，城中地下水咸苦不可饮，百姓日常生活十分艰辛。直到唐朝时，一个叫李泌的官员到来，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2: 李密呢，当时在唐代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刺史，就是我们的老市长吧。然后呢，有感于当时我们老百姓喝的全是咸水，特别地下水，那么他就萌发了，就把西湖水最好的品质的水输送到全城的各个网络，就是建了6个集水站，我们称为大井。
1: 今天西湖边的湖滨公园里，一处李泌引水的景观，再现了唐代引水入城的工程。遥想当年，西湖水就是这样被引入城中，分流到相国井、西井、方井、金牛井、白龟井和小方井6口蓄水井中，再供百姓汲取饮用。
2: 就像我们现代化的管道，就这样的毛竹管，一根一根的从西湖地下埋设到城市的各个方位，就是6口大井的那个区域。然后这个西湖水呢，不断的冲刷，不断的渗透，把我们原来比较咸分比较大的水呢，慢慢通过多少年冲淡了。所以呢，后来有了大井以后，那么家家户户呢就开始挖自己的小井了。所以呢，大井带小井，形成一个我们称为万井之池。
1: 6井开凿以后，西湖水源源不断注入杭州城，供养了千家万户的生活。因井成市，人们逐渐聚居于城中市井间。也正是围绕着这湖水，杭州渐渐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共生格局。在李泌引水入城40年之后，诗人白居易沿着大运河一路来到了杭州，他的到来开启了制度化治理西湖的序幕。
3: 因为在白居易的时代，西湖从某种意义来说，它还是个水利工程，还不是一个文化景观的，好多农作物的灌溉都要靠西湖的水下去，所以在历史上西湖叫上湖，下面叫下湖。但是当时从这个角度，它是一个水利的概念。
1: 今年81岁的王其煌老人是杭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西湖申遗时曾负责相关景点的文化阐释。在他看来，下决心治理西湖，让杭州由居不易成为宜居之城的创始人，就是白居易。唐穆宗长庆2年，六品官白居易奉一纸诏书外访杭州刺史。接到任命时，已经51岁的诗人长歌一曲：杭州5000里，枉若投鸳鱼，虽未脱簪足，且来泛江湖。曾经度过7载少年时光的杭州，是诗人心心念念想要重回的第二故乡。曾说一日磕火苏杭一郡足矣的白居易，终于可以在他热爱的一方天地挥洒理想与抱负了。上任伊始，白居易便走访百姓，询问当地孰害为大。百姓的回答让他目瞪口呆，最大的遗憾居然是西湖。那时的西湖很大却很浅，大旱之年湖水干涸，庄稼就会旱死；大雨之年湖水暴涨，良田又会被水淹。体察民情后，雄心勃勃的白居易决心治水。让他没想到的是，治水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当地官员强烈反对。
3: 当时有些人反对他，你看到吗？这里你看看，如曰决放污水不利钱塘县官，县官作家亦无事实。你如果说把湖水放了，在钱塘做县官的人啊不利的。我曰鱼龙无所托，他说你放了以后，你西湖水放了以后，鱼龙到哪里去了？鱼龙没有，你把鱼龙都不安带了，所以不希望你做。临交临涉及利，而且西湖旁边当时还有种茭白、找灵藕
4: 植物。
1: 面对非议与阻力，一心想要为民造福的白居易淡然面对，只用一句话就把反对者挡了回去。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 蛟林与稻粱之力孰多。
3: 老百姓

0: 命重要还是这个鱼龙的重要，还是莲藕这种重要？但是他就来白居易就说他写得很，他就一切东西为老百姓，下面一个地修好以后，对老百姓对杭州有好处，解决了老百姓的吃水问题，解决了老下面的农业的灌溉问题，而且也避免了旱和涝是给老百姓带来的灾害。
1: 力排众议的底气，是白居易早已读懂了西湖。他修筑湖堤，将西湖一分为二，堤内上湖，堤外下湖。上湖建水闸，需要时放水，建次已达下湖，既可防洪，又可蓄水灌溉农田，同时开拓了水上运输之便。白居易为官三年，治理西湖水患，重新疏浚六井，让百姓安居乐业。尤其让后人赞叹的是，他在离杭回京时，把自己俸禄的大部分留存在了官库，作为日后疏浚西湖的基金，用去多少由继任者补足原数，并延续成为一种制度。后世百姓感念白居易，便把白沙堤称为白公堤。
0: 白居易一首诗里面，静着舞动看不作，洛阳阴里白沙堤，是不是他白居易自己讲这条堤就叫白沙堤？因为白居易修的那个堤已不见了，但是杭州人对白居易啊非常的崇拜他，纪念他，所以就把这个堤，因为本来就叫白沙堤，白他白居易姓白，后来就把变成就这个堤叫白公堤，把它叫白堤、哦。
2: 所以实际上是对表达对白居易的一种怀念。
1: 长庆四年，两袖清风的白居易离开杭州。临别之时，他写下一篇《钱塘湖实记》，这是他修治西湖水利、以灌田、轮井、通漕的心得。如今，这块写满诗人济世情怀的石碑，依然矗立在西湖之畔，向往来游人讲述着这座城最初的治理智慧。解决了西湖水患，作为大运河江南起点的杭州很快发展起来。凭借水运便利，往来舟楫，再来大量财富，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南北思想在这片湖光山色中交汇。大运河把江南的清秀婉约与北方的大气豪迈融为一体，也慢慢铸就了杭州一柔一刚的城市性格。今天的游客最爱泛舟西湖，只有置身其中，才能领略到这座城与西湖的神韵。
0: 白居易把西湖从一个水利工程向文化景观工程跨出一大步，那么苏东坡到了以后，就把西湖的作为一个文化景观发扬光大，而且给他立了一个很大的很高的一个标杆，是后人来到杭州当知州的当领导的都要好好叫政治西湖，那是不可，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1: 白居易治理西湖240多年后，苏东坡先后两次到杭州为官。宋神宗熙宁四年，苏东坡来此担任通判，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18年后，他再赴杭州，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知州。当他来到日思夜想的西湖时，却看到了一片荒芜景象。由于疏于治理，西湖一带荒草丛生，变成了处处沼泽。以前他诗中所写的水光潋滟早已不在，山雨空蒙也已非往昔。痛心疾首的苏东坡向朝廷上了一道启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熙宁中，臣通判本州，自湖之凤河，盖十二三耳， 至今才16-17年之间，遂因。

0: 色期吧。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凤横，如云亦空，疏忽遍满，更20年无西湖矣。朝廷虽然批准了他疏浚西湖的请求，却只给了区区100张度牒以充经费。苏东坡凭借这些僧人身份凭证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就开始了浩浩荡荡治理西湖的大工程。疏浚过程中，诗人展现出非凡的想象力，用清初的淤泥筑起长堤，贯通西湖南北两岸。长堤上栽种杨柳桃李，建筑小桥亭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苏堤春晓和苏堤六桥。
1: 苏堤的范围我们现在看到是从哪儿到哪儿？
2: 这是南山路一直到那边一个庙前面，一共大概是3公里左右。苏堤上面有6座桥，意思的话这里它都很美。它这个桥本身对西湖的和总的一个景观的配置和西湖的游玩的路线本身很有价值，所以他这个造好以后就太造福杭州老百姓，太造福西湖，所以造好这个堤我们就都叫做苏堤，就为了纪念他。
0: 为了让西湖今后不再杂草丛生，苏东坡又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把岸边湖面租给百姓种菱角，让他们定期除草清淤，官府再把所得地租用于湖堤保养。西湖最深处，他派人建起3座石塔，严禁在中间水域种植，以保护西湖水源，后来演变为著名的西湖美景三潭印月。
2: 中秋节的时候，那么月亮在照下去的时候，刚刚这个洞里面扩散出来，在湖面上看到9个月亮，就拍的照片的确是很美的。天上月亮，湖上没有月亮，那个天上人间呢、一片月色，那的确是很漂亮。你去看看一个人民币，当时挂一个人民币取景，你看到吗？那这个就是三潭，对吧？
1: 一模一样的角度，马上就走到这个角度上。
2: 它就是根据这个
1: 上，
2: 一模一样。就是我们说是西湖的景色，第一次在人民币上面展现出来，就是这个。
0: 杭州在苏东坡的治理下日益繁华，但他的任期很快就到了。诗人带着无尽的留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前后待过5年的杭州。告别了他曾经日日眺望的西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2: 但是很遗憾的呢，他自己造好以后，他自己并没有在桥上面走，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他造好以后，完工以后，他地上都没走过一次，他就离开了，是很遗憾的。
0: 虽然从未在自己建的苏堤上走过，苏东坡却为这座城留下了众多的美景、美食、美文。天下酒宴之盛，未有如杭城也，这是苏东坡对杭州美食的夸赞。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食家，苏东坡在杭州自创了很多美味，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肘子、东坡豆腐，让人唇齿留香的同时，也对他精彩的人生向往不已。今天的杭州人总爱说苏东坡是我们的老市长，在杭州人心目中，苏东坡从未离开过杭州。
2: 苏东坡对杭州来说治理一老个标杆，后来的市长，好像我们杭州人的评价也是，你向苏东坡学了，这就是好市长。所以苏东坡对杭州的影响是非常大。苏东坡自己呢也就觉得，他自己诗里面经常讲此心安处借吾乡啊，他认为他杭州也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0: 在一代代贤臣良墨的治理下，在一代代诗人雅士的歌咏中，杭州化作最具江南神韵之地，百姓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赞美他，让这座有着东南第一都会之称的城繁华千年。流动才是山水的灵魂。 让杭州真正成为宜居之城的重要转变，从1949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湖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疏浚。
3: 这个湖泊啊，它好像和人一样，它是也有生命力的，它一直从它的诞生一直到死亡都有个过程，如果说你不去好好的治理它，它会不断的淤积，比如说一些垃圾啊，其他的一些有机物啊，不断的沉积。那么在西湖历史上面，你可能有记载的呢，有20-30次大大小小的疏浚。
1: 但规模最大的是。
3: 但是规模最大的应该说是，我们国家解放以后，进行的这一次疏浚，这一次是可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疏浚。它一共疏浚了淤泥是720,000立方米。720,000立方米。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3: 就是差不多有几十条的疏堤。
0: 当然不是现在的疏。年仅8旬的盛国敬，出生在一个现代西湖守护者的家庭。他的父亲盛礼书，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西湖疏浚工程处主任。1949年金秋，千年古城杭州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古城中的上阳市街率先成立了共和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人民政府的园林管理处率先发布了共和国第一个西湖风景区管理条例。那时的西湖因为百年中国的积贫积弱再次荒芜了下来，自清嘉庆以后100多年的淤塞，这是湖泥淤积，湖床升高，水深仅有0.55米。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但建国之初，杭州西湖治理就被列入国家投资计划。博物馆里的一组老照片记录下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这些照片就是当时的一些，
3: 这些照片呢是当时拍的。这个是西湖上万里船，西湖1号、西湖2号、3号、4号。这个下面呢是垂泥船，它吸泥管理就伸到这个布船上面，它用高压的水枪把这个比较厚的淤泥啦打薄，然后用这个蟹头呢把它吸起来，通过管道给它输送出去。
0: 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西湖清淤工程，一干就是整整8年。共和国的建设者们从湖中清走了720万立方米淤泥，使西湖平均水深从0.55米增加到了1.8米，蓄水量增加了1000多万立方米。那个年代，盛国敬只有10几岁，但他清晰地记得，当年有上万人共同参与西湖治理。看着身边那些为了西湖奔波的人，盛国敬的心里也有了为西湖做点事的想法。工作后，他延续着这份创造美好的事业，也参与到西湖治理工作中。1976年，他担任起了共和国第二次西湖疏浚工程的总负责人，并在1984年参与到西湖引水工程。父子两代人同做一件事，就是要让西湖水更加澄净。
3: 所有的人对这个西湖的感情呢，人家都讲了，我们到西湖边去，人家对这个西湖呢，杭州人都有这种感情，离不开西湖的，为这个西湖的建设好像感到是特别的光荣。
0: 1949年以后，杭州先后共进行过3次大规模西湖疏浚治理。在很多杭州人记忆里，新世纪之初的那场大规模西湖治理是一次杭州全民总动员的共建美丽家园行动。那是一次激荡人心的西湖治理行动，工程清淤达到340万立方米。那也是一次唤醒自然的西湖治理工程。 清除的淤泥

0: 被输送到了江阳范山谷。淤泥中那些沉睡了数百年的植物种子渐渐苏醒发芽并向上生长，又长成了一片充满生机和野趣的次生湿地。这次清淤治理让西湖沿岸实现了全线贯通，湖水平均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27米。
1: 西湖申遗世界遗产地以后，到目前为止也是中国的唯一的一处湖泊类的世界遗产地。那么不光光是对杭州市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整个生态环境起变化了，生态环境变好了的，市民的就是在居住更适宜了的。那么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市民了，市民肯定是举双手赞成的拥护的人。
0: 2011年6月24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定，正式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评语中说，杭州西湖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它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杭州这座江南名城并非从来移居，它来自于一代代杭州人对家园的守护，它来自于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来，转个身都费劲，很多人一遇到肩痛就想着贴膏药做理疗，但是效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的王小军教授，教您三个简单的自测动作，快速判断肩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还会针对不同的情况现场教学黑熊晃膀、金龙盘柱等四个简单又有效的运动处方，不用复杂的器械，在家就能轻松学，帮您精准缓解肩痛，恢复肩膀的灵活性。
3: 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王小军教授，他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源自传统中医的简单又实用的运动疗法。这些动作简单易学，不需要复杂的器械和场地，非常适合忙碌的现代人。希望这些传统的运动疗法能让大家轻松摆脱肩膀上的大身。
4: 在解决这个肩关节周围出现疼痛的时候啊，实际上完全都是可以通过传统运动疗法进行干预的。它一些屈伸呀、然后抻展呀、螺旋呀、缠绕啊这样的一些方法去做的时候呢，它呢可以有效的促进，比如说肩关节周围的肌肉啊、肌腱啊、韧带啊、关节囊啊，它的这个柔韧性。然后呢也可以解除它的局部的一些粘连，然后呢通过这种前后左右的运动呢，还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然后呢可以把一些无菌性的炎症呢可以带走，还可以增加咱们肩关节的这个它的这个活动度啊。

0: 啊，它是慢慢的有点被旋转，你看看你的旋转的角度，如果能够超过至少超过45度，哎，就说明这个正常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旋转的时候呢，有没有肩部，尤其是后侧的啊，后侧的有没有这种不适、疼痛的这些症状？
1: 好，那我们请三位嘉宾呢到台上来接受测试吧。王毅，你先来吧。
0: 一定要贴紧了，大臂不动，然后只是去做小臂，哎，还可以的啊，还可以，嗯。
2: 其实是已经后面有点酸，但是还是勉强能打开吧。
3: 哎，年轻，
0: 曹阿姨，哎，您坐一下。哎，肘关节呢贴在自己的这个肋骨啊，贴在自己的肋骨，哎，
3: 往，
0: 哎，好，嗯，还可以。
3: 就觉得抻了
0: 啊，抻的，
3: 抻了就挡不开了。
4: 刚才我试了一下啊，哎，就这样，
0: 尽量往外，尽量往外展啊，尽量往外旋啊。好的，你放下，这个角度看来是不够的。
4: 两边很紧的很，反正是绷不开了，像拉着一样的，
0: 拉着紧啊。
1: 那您判断一下，通过这个测试，谁的肩部的问题比较严重啊？
0: 感觉问题比较严重的还是这个曹老师啊，你需要加强锻炼的。前边王毅还有这个曹老师啊，基本上外旋的角度还是可以的。
1: 好，那我们先回到座位啊，慢慢听王老师给我们做下一步的指导。那如果要是我们外展的时候感觉到角度也小，肩膀也疼，那就说明我们肩部的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需要调理呢？
0: 大家看这个大屏幕，这个实际上咱们这个手臂外旋的时候，牵拉手臂外旋的这个主要的肌肉是指的这个三角肌的后束以及冈下肌和小圆肌，也就是这些肌肉能够充分收缩的话，能够带动了你的上臂呢能够充分的外旋，就向外旋转，这叫外旋啊。但是如果您这个角度过不了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肌肉的本身它的肌肉力量也是下降。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弹性啊下降，变得更僵硬，你就感觉木木的或者感觉有点酸痛，实际上这与这个僵硬是有关系。
1: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摸着这个地方，
2: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地方是在使劲儿的？
2: 就是这儿。
0: 是的，
2: 嗯，
1: 那如果要是这个部分的肌肉已经发生了僵硬了哈，活动也受限了，会引起来什么具体的症状和感觉呢？
0: 那么第一个症状呢，它有肩部后侧的疼痛。那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正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那个做工程的人经常画图纸啊，在上面写字啊，实际上它后边的很容易产生这个肌肉的钙化现象，那就会产生那个灼热痛。啊，这就是产生那种灼热的疼痛，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因为咱们特定的生活姿态造成。第二个呢，你这个手臂外旋的受限制了，你说想背着身去够一个东西，你够不着，一够呢就往后一伸手，哎，它就到这个地方就再也伸不出去了，实际上它这个功能受限的问题。
1: 对，一个是我们身体上挺痛苦的哈，再一个是很影响我们的生活。
0: 对呀，
1: 那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传统疗法当中的动作来帮我们缓解呢？
0: 啊，这个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运动方法叫黑熊晃膀，这个动作可以解决咱们后侧的旋外肌群的这个柔韧性和弹性的问题。
1: 好，那我们辛苦您为我们完整的展示一遍黑熊晃膀。

0: 好，谢谢王老师。
1: 那为什么通过这样的来回的晃动就能够缓解肩疼呢？
2: 这个名字呢叫做黑熊晃把，它也是有个象形取义的意思啊。比如说这个熊呢，你看起来粗，体格呢很粗壮啊，很威猛，走路呢看起来也很笨拙，但是呢你发现那个熊啊真正的奔跑起来的时候啊，它那个肩呀、是晃动是很大的，
1: 对，
2: 而且吧这很有力，而且它还有能够直立站走，还能够盘树，说明它的这个四肢，尤其是这两个大关节啊，这肩关节它这个柔韧性和力量它都是很强的。所以说古人呢取这个黑熊晃把定义这个动作呢，它也有一个让你在练习的时候啊去有意识

0: 去模仿熊的那种威猛啊，然后加强自己的锻炼效果。那么就说这个黑熊晃膀呢，你看它的技术原理啊，向前是内旋，内旋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三块肌肉呢得到充分的拉伸，然后呢向后晃的时候，你看这手臂是外旋的，手臂是外旋的，外旋的时候这个肌肉呢它是在收紧的，也就是向前是让它舒展放松，向后呢收缩拉紧啊，你反复的做这个动作，实际上刺激的尤其是向外旋转的时候啊，重点就是调理到了后边的三角肌的后束，还有掌下肌和小腕肌，让它这个弹性呢逐渐这个增加，另外一个让它的这个运动范围呢也拉长。那么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这样的旋臂训练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好，那这一次应该请唐叔叔到台上来学习一下了。刚才发现您的肩部的问题比较明显啊，请王老师带着我们一块儿来完成黑熊晃膀，尤其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啊，掌握哪几个要领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来缓解肩痛。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请王老师带着我们一块儿来完成黑熊晃膀，尤其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啊，掌握哪几个要领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来缓解肩痛。
0: 要做好黑熊晃膀要注意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叫做立圆旋转啊，立圆前后的立圆旋转啊，第二个呢外旋充分啊，也就是说手臂外旋啊，尤其是向后运动的时候外旋呢一定要做到极限。
1: 嗯，
0: 好，那么咱们摆着这两个要点，把这个动作从头到尾跟我一起做一遍。好，两脚开立，好，与肩同宽或者略宽一肩。好，先微微屈膝，然后呢先这个左臂呢向前内旋摆动啊，内旋摆动。好，先做一侧的啊，然后呢向后的时候是外旋伸展。好，内旋摆动，外旋后伸，然后再看另外一侧啊，右侧的，然后内旋前摆，好，外旋后伸，好，向前摆，内旋向后摆，外旋。现在咱们做一个双侧的啊，好，先做左侧内旋，好，然后左侧向后外旋的时候。啊，右臂呢做内旋前伸，好，右臂外旋后摆的时候啊，左臂内旋前摆，好，然后交替进行，一、二，然后一、二，好，注意做的时候，这个身体不能够左右摇晃，身体左右摇晃大了就是成了五禽戏里面的
1: 熊晃
0: 和熊晃了。啊，你看他这个肩是主要是让肩在动啊，肩在动，躯干呢微动啊。好，然后再做，好，先做左啊，左右，左右，这样反复练习就可以，然后最后回来，然后并步还原。
1: 嗯，慢慢练习，唐叔叔，不着急啊，放松。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呢再来做一个测试啊，这个测试呢是看我们的手臂能否够到对侧的肩胛骨。嗯，具体怎么做请王老师给我们指导一下。
0: 好的，这个做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手啊自然的这个反背啊很自然的上去，看看自己一次性的这个手啊基本上能够够到自己的肩胛骨的下缘就算合格了。
1: 最下面的那个
0: 对
1: 那
0: 个棱，你如果用右手的话，那么就对够的是左肩啊，左肩的那个肩胛骨的下缘。
1: 好，来我们三位嘉宾请到台中接受测试吧。王毅开始。
0: 可以啊，可以，嗯，好啊，这个完全合格了。嗯，有没有疼痛？
2: 没有问题，
0: 没有疼痛啊。好的，好，
3: 右手。
0: 右手，
2: 右手就会困难一点，右手会有点疼。
0: 对，而且做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要一次性完成，你不能把手搭在这儿，然后再往上蹭一下，这样的话也算是不合格
2: 啊。
0: 所以你再重新做一次啊。

0: 人家说
1: 放下来都不行，
0: 对，有点放下来。
2: 看来你的病在这儿呢。
1: 对，
0: 右肩啊，
2: 右手，
0: 哎，再推。要不行了，你就到这儿。好的，好的，行。
2: 抽筋儿了，忘了哪边是左了。厉害，对吗？
0: 有没有疼痛？可以了。
2: 还行。
0: 嗯，可以。
1: 这
0: 边。哦。哎，可以啊，可以。
2: 对呀，
0: 可以
2: 了。
0: 对。啊，哎，一看这是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嗯。身体不要动啊。好，右手。
3: 右手还行。
0: 哎，右手还可以啊，右手可以可以，基本上能摸到自己的肩胛骨的下角。
2: 我们看看通过传统的运动疗法能不能够得到缓解啊。嗯，今后大家可以先回到座位了。摸不到对侧的肩胛骨的话，能够反映我们肩部的哪些肌肉受到了损伤呢？
0: 主要涉及到是三角肌的前束，还有大圆肌以及肩胛下肌。如果这个三个肌肉没有受过损伤，肌肉又很力量又很强壮啊，弹性又很好，那么基本上你背上去之后基本上就能摸得着了，因为它是主管着上臂的内旋的。你看你摸的时候你肯定上臂内旋，然后你再去曲肘，再去够。
2: 嗯，
0: 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不能内旋，你根本就摸不着了。
2: 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传统运动疗法当中的动作来调理这些肌群的损伤呢？
0: 在传统运动疗法里边，我推荐大家练一个典型的动作啊，叫金龙盘柱。
2: 那辛苦您为我们完整的展示金龙盘柱。哦，栩栩如生啊，非常的有生命力，而且很灵活。那为什么通过这种旋转就能够缓解我们肩部的问题呢？
0: 因为这个龙啊，它这个是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但是呢，这个龙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方面，它既能够上天又能够入海，然后身体呢是极其的柔软，所以说它的这个柔软的运动这种方式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旋拧的状态。那么通过这个旋拧的状态呢，如果在胳膊上进行锻炼的话，它会起到很好的刺激的三组肌肉的效果。刚才咱们看这个技术动作啊，咱们分析的这个病因或者这个病理呢，它主要是因为这三组肌群的这个肌肉力量薄弱，或者是它的弹柔韧性下降造成的。那么这三组肌肉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帮助上臂内旋的。为了加强它的这个充分内旋的这个力量呢，咱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然后屈腕屈肘，然后呢折叠完了之后，你看让这个手上臂呢充分的旋转，然后手再伸出去，这个时候你去摸摸你那个手臂呢，就像拧麻花一样，是完全是背拧的，向这拧的。然后呢拧完了之后呢还没有结束，然后再外旋，充分外旋，又让这三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拉伸。
2: 哦，
0: 内旋呢是收紧的，外旋呢是拉伸的，所以这就叫屈伸的一种抻筋拔骨锻炼。
2: 但我看您刚才做的哈，这个动作稍微有一点点小难度。
0: 有点小难度。
2: 我觉得王毅，你可以到台上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1: 真的有点难。
0: 这个动作是有点难。咱们在刚开始练的时候啊，就是做站姿的，主要是做肩部的旋绕就可以了。
2: 嗯
0: 啊，
2: 咱能把肩搞明白就不错了。
0: 对，
2: 那辛苦王老师，您帮我们分解着来介绍，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好？
0: 好，要做好这个动作呢，我们把握住有两点，一是呢关节依次旋绕，啊，关节依次旋绕指的是腕、肘、肩，是关节一个个的去做旋转的，做旋转。啊，关节依次旋绕，啊，这是第一个要点。所以呢，你不能够做成这个，做成这个的时候啊，你这个上臂的旋转的力度就会减小，一定是曲肘、折叠，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你对这个上臂，它这个内旋的这个刺激强度就会达到最大。第二个要点呢，叫做两臂反向旋转。啊，反向旋转就是说左手你看像这外旋的时候啊，然后右手呢你的内旋啊，然后呢交换过来也是一样，你看这边旋转的时候是这样，也就是说 一侧的肩做内旋的时候，另外一侧的肩呢要做外旋，然后反过来右侧做内旋的时候左侧做外旋，旋转完了之后还有个反向拆拉，你看还有向下抻的，不是往旋转完了就结束了，还要慢慢的要抻出去啊。现在咱们一起进行练习，好，然后左脚跨一大步啊，跨一大步，好，两臂打开，好，先做两臂的外旋，好，屈左腕，屈左肘，然后向下插的时候旋左肩，好，这是左边的，好，右边呢充分的外旋伸展，好，再做右边的屈腕屈肘，旋肩的时候左臂外旋充分的前伸，两臂前上前后对拉，好，再屈左腕屈左肘，旋左肩的时候右臂只是伸直了做外旋，好，再走，一二三，前后沉拉，两个手伸直啊，手腕尽量伸直，好，然后再走，一二三，向右转身，然后沉出去，好，右侧的一二三，好的，然后屈腕屈肘旋肩，好，然后呢慢慢的交替的，好，边两臂边转动的脚呢很自然的弯腰回来，好，两手放下，收脚还原。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测试哈，了解您现在出现的肩疼啊，是不是其他的肌肉群出问题所引起的。这个测试呢，是大家看啊，举臂摸肩胛骨测试，具体怎么做呢？
0: 这个动作呢，实际上也是比较简单的啊，你就把你的手臂啊，先侧举，举起来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再放下来，看看能不能摸到你的对侧的肩胛骨的上缘就可以了。刚才是咱们摸的是肩胛骨的下缘，现在呢能够摸到肩胛骨的上缘就算是合格了，而且也没有疼痛。
2: 好，请我们三位嘉宾到台中接受测试吧。开始吧，
0: 举摸，
1: 还行，能摸到、
0: 还行还可以啊。有没有疼痛？
1: 还好。哎，这个稍有点疼啊，这边稍有点疼
0: 啊，底下这个肩关节有点疼痛啊，哎，但是柔韧性还是可以啊，基本上能够摸到这个右肩。好，放下。
2: 曹阿姨，到您了。
0: 头不能歪。
3: 不能歪。
0: 对，头不能歪。
1: 阿姨摸肩，不是摸脖子。
0: 对，摸肩。
3: 我胳膊短。这儿。
0: 还、基本上还是可以。有没有肩上不舒服的感觉？
3: 没有
0: 啊。好，放下。好，左手举起来摸，
3: 哎，
0: 可以，争取呢手臂呢能够垂直，
3: 这样，哎，
0: 还是可以，帮你一下就可以了。有没有疼痛呢？
3: 没有
0: 疼痛啊。好的，
2: 运气啊。
3: 从头
0: 好，先举臂，举起来
1: 都困难，现在啊，
3: 对，
0: 好，那就不勉强了，这就可以了。
3: 看那边呢，
4: 我这个胳膊怎么都不行啊，
2: 没关系，没事的，
0: 右边，
2: 再试试对侧，
4: 这个
0: 举起来，
3: 左，
0: 哎，这个好一些啊，好一些，但是它需要摸对侧的，
3: 摸对边，
0: 基本上也、这样摸着的时候有，基本上算是摸着了，但是肩上有没有疼痛感呢？
4: 没有
0: 啊。
2: 这个测试如果不达标的话，说明我们肩部的哪些肌肉有问题呢？
0: 一个呢就是三角肌的中枢，就三角肌啊，它有前枢、后枢还有中枢，分了三段啊。再有就是这个冈上肌啊，冈上肌 主要是这两组肌肉啊决定了咱

0: 你的手臂能不能外展啊？刚才像唐叔叔这样举不起来啊，这叫外展。外展受限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是可能与你这个冈上肌有肌腱炎有关系。
1: 哪些症状的出现都是和这两个肌群受到了影响有关系呢？
0: 啊，那么第一个症状呢，还是咱们的疼痛，就局部的疼痛。就像唐叔叔，你这个，如果你举起来之后，你去摸摸你肩峰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酸痛点，啊，这是冈上肌肌腱炎的一个痛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外展受限。外展受限，比如说你到墙上去够一个东西，你胳膊根本伸不起来的。所以如果是举臂侧举举不起来的话，将来是非常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质量的。
1: 那通过什么样的传统运动疗法当中的动作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原因所引起来的肩疼呢？
0: 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传统的运动疗法叫做擎天柱地。哇，
1: 辛苦王老师，看到您做这个动作啊，让我们看到了远古时代的盘古，开天辟地。嗯，那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就能够缓解刚才您提到的这两组肌肉出问题呢？
0: 好，咱们这两组肌肉呢，它是一是负责肩的这个外展和上举的啊，所以说咱们这样的方法，你看这个手臂慢慢的向上抬，向再往上伸展，它用到的这个肌肉啊，或者是刺激到的肌肉呢，主要在于三角肌的中枢和冈上肌这个部位。所以呢，你看向上的时候，它是肌肉是充分的收缩的，你看向下的这一侧呢，让它反向的去做，它是充分的拉伸的啊，然后等于是一个收缩一侧拉伸啊，然后呢反复的交换进行练习啊，反复的交换练习之后，就让这个肌肉呢，就像原来咱们说的橡皮筋的那个道理，拉伸了保持一会儿，然后一松手，哎，它自己再回来，再拉一拉再回来，这就是所以这个抻筋拔骨的这样一个效果，增强它的这个软组织的这个弹性和柔韧性。同时呢，这个肩关节的它这个关节的活动幅度呢也会增加。
1: 那我们请唐叔叔赶紧来学一学这个动作，帮您缓解肩痛啊。王老师，这个动作有什么样的动作要领呢？
0: 这个动作的要领啊，有两个方面，一是上下对拉，你看有上撑的，有下按的，上下对拉，然后呢对拉八长，然后呢尽量再让它掌用力啊，能够达到自己的掌根，掌根一侧的掌根尽量向上，一侧的掌根呢尽量向下，然后呢逐渐的拉长咱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两组肌群。跟我一起练习，两脚并拢，松静站立。好，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好，慢慢的屈膝下蹲，两手合于胸前，左手在里边，右手在外边。好，左手慢慢的上举，试着啊，试着能举多高举多高。如果还有慢慢的身体站起来，顶天立地。然后左臂呢充分的上伸，右臂呢充分的下按啊，向上有托天这种意识，向下呢按掌呢有入地三尺的感觉。好，然后慢慢的放松还原，然后两臂再交叉与胸前。好，这个时候呢换手，右手上举，慢慢的举啊，左手下按。好，难度小的时候呢掌指是向后的，你再体会一下，如果我把这个右手的手指再向左旋转，然后让自己的右手的食指指向左方，这个时候你试试肩上的抻拉的力度就会增加啊。好，然后慢慢的放松下来，放松的时候肩先放松，肘关节再放松。好，两手放在胸前。好，再起来，慢慢的向上插托。好，慢慢的托，托起来。啊，掌指，现在是掌指先让它向后， 然后呢再慢慢的旋转，哦，旋转到正对的右方，哦，慢慢的放松还原，哦，做最后一遍右侧的，哦，随着吸气上托下按，哦，随着呼气手呢慢慢的放下来，收势还原，好，把脚收回来，并步。
1: 好，
0: 对，
1: 辛苦了，辛苦了，回到座位稍事休息。那刚才呢，我们是针对啊肩关节出现的不同的问题，也发现了针对的这个肌肉群可能多少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了啊。那有没有一个动作能够帮我们全方位的来调整肩关节出现的毛病呢？
0: 有这样的动作。虽然做起来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呢它能够把刚才这个三个动作的练习的要领呢都囊括在里面的。动作的名称呢叫左右云手。
1: 嗯，啊，
0: 左右云手。
1: 好，请您为大家展示一遍。我刚才看您做这个云手啊，跟太极当中的云手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动作是能够全方位的帮我们调理肩关节各种不适啊？
0: 这个动作呢，左右云手啊，刚才我展示的就是陈氏太极拳里面的云手的方法。
1: 哦，一样的。
0: 哎，它有悬臂的动作。
1: 嗯。
0: 没有悬臂的动作呢，它就是或者悬臂看起来小的动作，它那是杨氏的云手。
1: 嗯。
0: 但是我刚才展示的这是个陈氏的云手，啊，但是我没有加步伐。那么这个动作它之所以能够综合性的解决咱们肩部刚才这种不适啊，就是因为你看这个手啊，这个手臂呢既有内旋外旋，是吧？手臂呢有旋转，对吧？然后呢你看这个手臂呢还有上举下落，它既有本身的旋转，还有上举和下落。另外肩关节呢，你看一个向前旋后旋，就旋前和旋后，是肩胛也在动，所以等于是它既有旋转啊，又有升降，还有前后运动，所以说这个动作呢它是三位一体的一个运动方法，所以非常适合这个有肩痛的朋友们去尝试的一个动作。
1: 我刚才观察到曹阿姨啊，虽然每一个测试呢都算是合格达标了，比如说打分的话咱都能到80分以上，但是还没有到95分。你愿不愿意到95分啊？
2: 那当然呀，愿意当好学生啊。
1: 那您可以跟王老师学一学这个动作好吗？嗯，请您到台中间。那做左右云手的时候我们要掌握什么样的动作要领呢？
0: 要做好这个动作呢，首先第一要做到旋臂转肩，也就是臂要旋转，肩要转动啊。第二旋转要充分，也就是说不管是手臂的旋转，还是肩的旋转，还是腰的旋转，要转到自己的极限。比如说你旋腰的时候，然后基本上你的躯干能够朝向斜前方45度，也就是手臂呢也就在斜后方45度啊。好，到这个地方就是就这就是基本上你转到你自己的不能再转的那个角度，那叫旋转充分。第二个呢，这是腰的旋转充分。第二个呢，手臂的旋转充分呢是要求你一个手的内旋和另外一个手的外旋呢也是转到不能再动了，就转到自己的极限啊。然后跟着我边说边做，把它这个要点呢体现在咱们的动作里边。
1: 嗯，
0: 好吧。好，咱们就直接从并步开始啊。并步开始，好，开步，好，两臂上蓬，好，屈膝，然后再转的时候只需转腰，腿膝关节就不再动啊。好，然后呢左手内旋，右手外旋，同时呢向左转体。好，要转到极限啊，转到极限。好，然后在这个状态下身体先不动， 先悬臂，两个手臂

0: 反旋转回来，反回来旋转，向右摆臂。好，摆到这儿之后，然后两臂交换旋转，然后向左转腰，两臂再交换旋转，先交换完旋转，好，然后再往右转。从这儿开始再加大难度呢，就是边转腰边旋臂。刚开始是先把手臂旋完了，然后再转。现在你把它难度加大呢，就是边转腰的时候边旋臂，效果会更好。啊，从这儿开始啊，好，边旋腰，边转臂，边旋臂。好，然后再交换过来，好，旋腰，转臂。好，再旋腰，转臂。好，旋腰，旋臂，旋转，旋臂，旋肩，啊，再旋臂，旋肩，然后慢慢的，最后平摆过来，然后收势。因为它是一个三维的一个锻炼，所以它是很有难度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练习的时候，为了让你的脑这个思想更注意力更加集中，所以呢你要减少下肢的动作，所以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啊练。另外一个呢建议呢，刚开始的时候啊，你先不做旋腰，只是做手臂的动作。
1: 嗯，
0: 啊，因为咱们重点解决的是肩关节的问题，腰和脊柱呢是顺带的，所以说你可以先不管去干，只是做手臂的啊旋转就可以了。
1: 所以回家之后呢，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去找这种感受和体会，好，来调整自己的动作。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人都喜欢吃杏儿，不过您一定也听过桃养人杏伤人这句老话。其实杏儿不仅是一种美味的水果，熟透的杏儿还能够润肺生津，缓解口干咽燥，而且呢，它富含的钾元素也能够帮助我们对抗疲劳。当然凡事过犹不及，杏子性温，吃多了确实容易助火生燥。那么如何才能既享受美味又收获健康呢？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黄烨怎么说。
2: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杏儿。您看杏儿这种水果，肉厚核小，汁水充足，酸甜适口。不过在民间啊，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说桃保人杏伤人，那杏儿到底能不能多吃呢？吃多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呢？据说啊，这个杏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丰富，适当吃一些杏子汤、杏子粥，不仅可以润肺生津，还能改善食欲，促进消化，有这样的保健效果。那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一起打开古籍来探寻杏这位养生好物吧。
3: 粥大家都喝过，不过今天给您推荐的药膳很特别，叫真菌粥。不仅有利于滋阴润燥、生津止渴，还能助消化、抗疲劳、美容养颜。而真菌粥的主角就是酸甜软糯、皮薄肉厚的时令水果杏子。但是民间一直流传着桃养人杏伤人的说法，那么杏真的会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吗？它有哪些保健价值呢？
4: 我们都知道桃和杏啊都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从我们中医古籍的记载来看呢，杏的养生功效呢，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有据可依的。比如清代医家王孟英在《随溪居饮食谱》中就明确记载，杏甘酸温，须宜熟透食之，润肺生津。那可见呢，我们熟透的杏啊，它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渴的效果，能够缓解我们因肺燥引起的口渴咽干的症状。那么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呢，杏呢是属于我们性温略带燥烈的食物。那么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凡杏啊，性皆热，小而多食，治疮痈隔热。适量吃杏呢，有利于化湿，但是吃多了呢，也容易导致我们助火生燥，可能会引发胃肠道的不适。但需要注意的是，杏里面的这个杏仁啊，它含有苦杏仁苷，那这个呢是有微毒的，也就是说我们吃多了呢还是容易中毒的。其实啊，真正伤人呢并不是我们杏，而是我们的吃法不当或者是食用过量。
3: 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杏

0: 哪些营养价值，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益处呢？
1: 在我们现代医学研究中啊，杏同样也展示了非常卓越的养生优势。那么它含有的丰富的果酸和不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消化，增强我们的胃肠蠕动，特别适合食欲不振的时候使用，能够帮助我们开胃助消化。同时杏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那么这种物质呢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衰老，起到养颜美容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此外杏中呢钾、镁、铁、钙等矿物元素呢含量也非常的丰富，其中我们的钾元素呢含量相对突出一些。我们大量出汗啊，容易导致我们电解质的流失，那容易出现我们疲劳啊、腿抽筋的这些情况。适量的食用我们的杏呢，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补充钾元素，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有抗疲劳的效果。
0: 看来适量的食用杏不仅不伤身体，反而能给健康带来许多益处。那么日常生活中，杏除了作为水果食用外，能否做成美味的养生药膳呢？别着急，咱们看看古人是如何搭配的。
1: 南宋烹人著作《山家清供》中呢，记载了一款叫真菌粥。那么它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的杏和我们的精米。我们尤其推荐的是这种成熟的黄杏。那么黄杏呢，它甘温酸，那么润肺生津的效果呢是比较突出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清杏啊，杏酸能够敛生津，那么适合特别汗多的时候、伤阴的时候使用。不过呢，因为它特别的酸，所以我们胃肠虚弱，包括胃酸过多的人呢，是不能够多吃的。杏儿因为具有这个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而精米呢，它甘平，能够健脾和胃、补中益气，二者组合呢，不仅口感香甜，还能够健脾润肺生津，具有这种多重的保健效果，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肺燥咳嗽、经伤口渴的人群食用。那么是一款既具有美味又具有养生价值的这种传统的粥品。
0: 真菌粥名字十分特别，那么这道粥的由来又是什么呢？
1: 这个真菌粥呢，它其实是来纪念我们这个东汉时期董奉这位名医。由于他治病呢从来不收取钱财，仅是栽杏树呢作为诊疗的这个酬金，那么经过他数年的这个积累呢，有10万的杏林。在丰年的时候呢，他用杏啊换谷，又在荒年的时候呢用贱卖这个谷子来救助我们的饥民。由于他高尚的医德和这种善举，被后世呢尊称为董真菌。那么由这个杏和精米做成的粥呢，纪念他来命名的这个真菌粥。
0: 那么您想知道真菌粥如何烹饪更美味更养生吗？首先将黄杏清洗干净，在表面划上一刀，
2: 每个都划一刀啊，就是转着切一刀。切刀的目的是一会儿煮的时候里边更容易煮透，一会儿那核呢会更好取。
0: 接下来准备一锅开水，将处理好的黄杏放入锅中，
2: 煮15分钟就可以了。煮完以后，我们去皮、去核、取肉，肉单独放在一个小的容器里边备用。
0: 此时煮好的杏水带有淡淡的清香，切记不要倒掉。再将淘洗好的精米放入水中煮30分钟，当米粒呈现出软糯状态时，将杏肉放入锅内煮5分钟即可。喜欢吃甜的朋友也可以加一点冰糖。您看，这道软糯酸甜、果香味足、开胃助消化的真菌粥就完成了。可凉吃也可以热吃，是不是很简单呢？赶紧动手试试吧。专家介绍，不喜欢喝粥的朋友也可以煮杏子汤饮用，加入一些银耳和梨，滋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杏子虽好，但不宜过量食用，建议每天食用量控制在5到10颗。另外，肠胃虚弱、胃酸过多的人群应避免大量食用杏，以免刺激肠胃引发不适。希望大家可以正确合理的食用杏，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尹媛。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播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生态账本上的砝码。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2026年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而同时就在这一天，一部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那么这部法典到底新在哪里？它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的这里有说法推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生态账本上的砝码，邀请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做客节目，围绕法典和相关案例为我们做深度的解读。欢迎鲁律师。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鲁超，很荣幸能在全国生态日带大家一起了解这部生态环境法典。
2: 好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就是我国的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和我们每个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3: 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咱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2: 息息相关的。
3: 对，它既是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的护盾，也是引导绿色生活的指南。在权利这一端上咱们来看的话呢，就是像法典就明确出了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是一个立法目的之一嘛。然后赋予每个人这个，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些规定来讲的话，最后实现什么呢？赋予每一个人在清洁空气、清洁水、安静的环境中生活的这种相关各类的权利等等的。而在义务这一端咱们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也是明确规定了公民应当增强

0: 能力义务也是一个对等的效果。
1: 嗯，
0: 同时呢，在维权和这个参与层面上来讲的话，比如说咱们对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那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1: 嗯，
0: 咱们有这种举报的权利啊，
1: 嗯，
0: 或者说咱们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种监督等等的，
1: 嗯，
0: 那么还可以去参与到这个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的这种听证，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可能在咱们听起来就很高很远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对，
0: 但是它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也是赋予了咱们这样的一些权利，
1: 哦，
0: 所以它这个也是为咱们每一个人提供了法定渠道和法治力量，
1: 嗯，
0: 可以说就是这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将宏大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和每一个人衣食住行紧密相连的法治实践，
1: 嗯，
0: 让家门口的这个烦恼有了最坚实的法律后盾。
1: 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到底有哪些亮点呢？鲁律师，那您从这个专业律师的角度来看啊，这部法典最大的突破在哪里呢？
0: 咱们要知道，就是在这一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前，
1: 嗯，
0: 咱们国家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是要去适用相应的这些法律法规，而这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它就是在各项围绕着这个生态环境，包括如何去保护，包括如何去这个管理，如何去对于违法这个破坏这些问题怎么去治理，
1: 嗯，
0: 包括修复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去制定并实施的这些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那么以法典的一个形式，
1: 嗯，
0: 将这个与生态环境相关的规定进行了这种系统化的梳理和统一，
1: 嗯，
0: 也就是它是实现了从分散立法到系统集成，甚至在一些制度上还有一些调整创新，
1: 嗯，
0: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跨越，
1: 嗯，
0: 并且呢，这个它是以这个全球范围呢，它是以首部以生态环境来命名的法典，
1: 嗯，
0: 那么这既是在立法技术水平上的领先的一种体现，也是表明了咱们国家对于这个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这么一种态度和决心。
1: 没错哈，
0: 嗯，
1: 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哈，
0: 嗯，
1: 就应该植根在每个人心底的一个信念，对不对？
0: 对
1: 对，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家园，保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哈。
0: 嗯，
1: 其实我也注意到法典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置，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呢独立成编，
0: 嗯，
1: 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首创的。
0: 对，
1: 那为什么要把它单独拿出来？这意味着什么呢？
0: 嗯，绿色低碳发展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中独立成编，
1: 嗯，
0: 是咱们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大创新，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世界贡献。
1: 嗯，
0: 这一编纂思路呢，它是突破了传统的这种污染防治和这个生态保护的局限，将法治视野拓展到了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制度力量系统回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现代化要求。独立成编呢，它聚焦循环经济、能源节约和这个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这些关键领域，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产业升级，资源高效利用和这个碳排放减控，那么为破解发展与保护的平衡难题，提供了系统性的这个法治方案。这一举措，它是既体现出了这个法典对时代命题的敏锐把握，又以这个前瞻性制度设计为长远的发展留足了空间，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可行路径。
1: 那听完了您的解读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其实不只是加法哈，就是简单的把几部法律放在一起，它更像是一次惩罚啊，让整个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产生了质的变化，从治污到护绿再到促转型，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那这部法典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系统的整合与强化，一旦违反法典规定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结合几个具体的案例进行深入的解读。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先来关注第一个案例，2025年12月8号，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银星湾公益诉讼法治基地里，当地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农业农村局在湘江边举行了主题为“法护湘江，守望母亲河”增值放流活动。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活动放流的草鱼、鳙鱼、鲢鱼等鱼苗300余万尾。购买这些鱼苗的相关费用呢，是由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几名被告共同承担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2024年1月31日凌晨，当地执法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湘江望城段非法捕捞。这伙犯罪嫌疑人上岸后，正在清点鱼货物之际，执法人员展开了收网行动。经过清点，现场查获鱼货物355尾，共计580余公斤，其中大的鱼超过了1米，而小的鱼只有巴掌大。由此可见，这伙犯罪嫌疑人对湘江的渔业资源实施的是无差别的捕捞。因为该案案情重大，公安机关、商情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3: 认为这个案件呢，应该涉案量非常大，案情也非常的复杂。
2: 经湖南省渔业环境监测站鉴定，被非法捕捞的18种渔货物中，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的鱼类有13种，还有一种鱼被列为湖南省地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在此次收网行动中，执法人员还扣押了这伙嫌疑人用于作案的工具。
3: 那比如说像这个升压器啊，它这里呢是它这开关打开了之后，通过这个旋钮来控制这个电压的大小。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电压可以从0到1000，最高的话可以升到1000伏。电压越大，那对这个水中鱼类这个杀伤力和杀伤的范围也就越大。
2: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蔡挺和邓明为主要犯罪嫌疑人的非法捕捞团伙的组织结构逐渐清晰地浮现在办案人员面前。而在整个犯罪链条中，蔡挺作为组织者居于核心地位。到案之后，蔡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4: 在湘江和望城段进行非法捕捞吗？
2: 据蔡挺供述，他于1985年出生在长沙市望城区潼关镇一个毗邻湘江的小村子。蔡挺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辈在湘江上讨生活，多年的生活经历让他不仅熟悉水性，对渔汛也了如指掌。后来因为长江10年禁渔政策的实施，蔡挺不再从事传统捕捞。2022年7月，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与邓明合谋购置了捕鱼设备，开始重操旧业。
4: 从事了一年，
3: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2022年7月份。
2: 蔡挺说，刚开始他只是采用小孔渔网在湘江望城段偷偷捕捞，但他觉得这种方式捕鱼量少，来钱太慢。3个月之后，也就是从2022年10月开始，蔡挺等人购置了发电机，并自制升压器、电高等电捕鱼设备。在作案过程中，他们将高压电流直接导入湘江河中。
3: 插得越深啊，那么它的这个电机的范围和深度就越大。
2: 眼看电鱼比网捕效率高出数倍，蔡挺愈发沉迷于这种暴力。于是他对电捕鱼的设备进行了升级，将手持的电高改成了电网。在作案过程中，蔡挺他们将绑有金属导线的电网沉入江底，形成长达几十米的电机带。
3: 这2艘冲锋舟并行往前面走，然后打开这个电流，开始这个电网。然后在这个2艘船的后面呢，就有一个橡皮艇。橡皮艇上面这个人员呢，主要就去捞那些，被这个电击杀的这些鱼类，再把它捞到这个船上来。
2: 自从采用了电捕的方式之后，蔡挺他们每次的鱼货物的种类比之前多出了不少，数量也明显增加了。
3: 以前的话，用这个电蒿的话，一次就是几百斤。用了这个之后，就每次就增加到了1-2千斤。
2: 渔货物增加了，就需要更多的人手。这之后，蔡挺陆续拉拢更多人入伙，人员也从最初的2人发展为7人的作案团伙，并且他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有人专司夜间放电网捕捞，有人负责接应运输，有人则在岸上望。

0: 风，
1: 形成了一个捕捞运输销赃一个完整的一个犯罪链。
0: 每次非法捕捞之后，这伙犯罪嫌疑人立即将渔获物分拣装箱，由专人连夜运往常德、湘潭等地的水产市场销售，获取的不法利益不在少数。
2: 收益还比别的在外面做事啊什么的还是比较乐观一点嘛。
3: 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一年多以来，该犯罪团伙非法捕捞的水产品超过了40吨，赚取的不法收益在100万元以上。然而，他们采用电鱼的方式非法捕捞，却给湘江的水资源和水生态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0: 作为退捕渔民，蔡挺对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十分了解。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他组织起一个非法捕捞团伙，在深夜频繁出没于湘江望城段蔡家洲附近，大肆进行电捕鱼。
1: 基本都是选择每天的凌晨2点以后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能见度都是很低的，这里也很黑，然后就选了这个渡口来下河。
0: 由于该案涉及金额大，又涉及团伙化链条型犯罪，该案被公安部列为平安长江2024第一批布渡案件。经过审查，检察机关依法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蔡挺等人批准逮捕。而就在当地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介入此案之后不久，公益诉讼部门也同步开展了调查。他们需要查清这伙犯罪嫌疑人在非法捕捞过程中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由于蔡挺这伙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中使用的是1000伏高压电，电流所经之处不仅会直接导致大量鱼类瞬间死亡，就连水体中体型较小的浮游生物、甲壳类动物也会被电流破坏，造成食物链断裂。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高强度的电击还会改变水体的理化性质，影响水生生物的栖息环境，对湘江望城段这一重要的生态廊道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创伤。
4: 对整个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也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破坏。另外呢，望城段断面呢，它还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我们的江豚出没的地方。
0: 江豚对生存环境的水质、水流以及食物链的完整性有着极高的要求。蔡挺等人在江豚频繁出没的湘江望城段实施大规模高强度的电捕鱼，无疑会对江豚的生存构成直接威胁，
5: 容易导致江豚的直接死亡。其次，因为电鱼大规模的杀伤水中的生物，导致江豚的食物直接减少，水中生物环境的破坏会造成江豚栖息地的荒漠化。
0: 此外，湘江望城段还是重要的水运航道，每天往返湘江的船只络绎不绝，同时这里还是广大市民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到了夏天不少市民下河游泳，因此使用高压电捕鱼还存在着公共安全隐患。
5: 近年来，因电鱼导致人员伤亡的安全事件也频频发生。
0: 这伙犯罪嫌疑人非法捕捞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6: 最终啊，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其余6人呢，分别被判处2年7个月至11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呢，检察机关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要求被告人承担生态修复责任。这也就是有了前面讲到的那次增值放流活动哈。那问题来了，鲁律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不法分子呢是采用电捕鱼的方式进行非法捕捞，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非法捕捞呢，在我国的渔业法当中呢是明令禁止的。那为什么我国的法律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呢？
7: 首先呢，就是咱们要明确，咱们国家是禁止这个电捕鱼的这种类似的这种违法捕捞行为，是因为它的这个危害性是具有毁灭性的。它是能够相当于这种电击鱼，它是可以无差别的去杀害水里边的这个生物，它不光是杀这个鱼。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个电鱼的过程中对其他的一些生物产生的这个破坏，这个杀害，所以呢，它不仅会导致鱼类的大量死亡，而且还会严重损伤存活者的这个它的这个繁殖能力。就是它有的可能，比如这鱼没有被电死，但是它受电以后，它可能自己的这个机能也受损，就是相当于受重伤那种的，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它这个电鱼的同时也会毁灭 鱼卵和这个幼体，
6: 哦，
7: 还破坏这种食物链的平衡，然后未被捞起的这个生物遗体腐烂变质，就比如说像电完了以后没有捞起的这个鱼死鱼，
6: 嗯，
7: 那它在里头肯定会进行分解啊，腐烂这种的情况，它还会对这个水质造成这种一定的污染，
6: 嗯，
7: 那如果这个量非常大了以后，它对于这种水域的生态这个影响，那可能就是一种长期难以恢复的这个破坏了，
6: 嗯，
7: 然后此外呢，就是咱们可能也以前看到过那种类似的新闻，
6: 嗯，
7: 就是有这种村民啊去电鱼，然后结果这个
6: 啊对
7: 漏电，包括电视剧咱们也看到一些，
6: 对对对对对，啊触电身亡了是吧？
7: 对，所以就像这种高压电捕的这个设备，它是非常容易引起这种电击的伤亡事故，
6: 嗯，
7: 而且它也会可能对周边的人员啊、财物啊什么的造成一定潜在的威胁，然后综合这些东西，咱们从最安全然后对环境破坏最小的角度去出发，
6: 嗯，
7: 所以咱们对于这样的违法捕捞行为是严令禁止的，
6: 嗯，
7: 然后推荐去使用正规的方式，按照定期定量的方式进行一个这个捕捞。
6: 嗯，好，像这个电鱼啊，还有毒鱼、炸鱼这些行为呢，尤其是对水生生态系统的破坏呢，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哈。
7: 嗯，对。
6: 那在我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这类案件呢，主要是依据的是像渔业法和刑法来处理哈。
7: 嗯。
6: 那在这个法典实施之后，对这类非法捕捞行为的规制有什么变化吗？
7: 首先啊，就是本次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是将分散的这些规定整合为了这个统一的规范，然后在它这个第三编生态保护，然后第三章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这一里边有一个是渔业资源，在这里边是进行了系统性的这种保护规定。然后呢，就是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整体的这种损害赔偿制度，也是明确出了，咱们就可以简单叫谁破坏谁修复这么一个基本原则。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它通过就是将以前的这些各项规定进行整合，这么着来实现了一个对这个违法捕捞的禁止性规定，还有生态修复的一个这种规定进行了更全面的细化和明确，然后同时呢，也使这种规定它在落地执行上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为什么呢？就是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性，它会基于这个法典和这个处理的这些原则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工作上的协调啊，还有这个制度的衔接等等的。就是这次的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实行，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或者说是更大的一个限度上，更好的去对这个违法捕捞行为进行相应的禁止，对它进行相应的惩处，同时呢，也是更好的对这种生态的修复，能有一些这个法治工具上的这种帮助。
6: 嗯，那在这类案件当中，除了刑罚之外，这个生态修复都是怎么操作的呢？法典又是怎么体现的呢？陆律师。
7: 嗯，首先呢，就是按照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规定啊，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生产经营者和个人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应当依法承担消除污染、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责任。无法消除或者修复的呢，实施替代性这个治理或者修复措施。
6: 嗯，
7: 只是咱们从这里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啊，就是怎么样去让生态尽可能尽量的恢复到被破坏前的那个状态，
6: 嗯，
7: 恢复到好的状态，
6: 嗯，
7: 其实是这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中一个很重要要去实现的目标。
6: 40吨鱼百万元的获利，看似呢只是一条鱼的问题，背后呢其实是整个水生生态系统的崩塌。法典要做的呢，就是让破坏者不仅要坐牢，还要买单，更要修复。
8: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6: 说完了非法电捕啊，咱们再来看看一群歌友用粘网捕鸟又存在哪些问题呢？2025年的10月，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在北京

0: 迎丰台区的一片林地里，钱某、曹某、李某三名歌友布设了粘网捕鸟。粘网啊，是一种网目极小的尼龙网，几乎是透明的，鸟类一旦撞上便很难挣脱。最终三人捕获野生鸟类32只，其中呢4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斜绣眼鸟，另外28只呢是三有动物，15只鸟死亡。在法庭上呢，被告人说啊，我们架设粘网的时候呢，也知道不能捕鸟，但是总觉得林子里抓几只鸟也不是啥大事儿吧。最终啊，这个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三人刑罚，判令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14400元，并在10级以上的媒体公开道歉。值得注意的是，审理此案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院长在宣判后，结合当时即将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对旁听人员进行了法庭教育。鲁律师啊，刚才案例当中提到的捕获的32只野生鸟类，有28只都是三有动物啊，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吗？到底什么是三有动物呢？
1: 三有动物啊，就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比如这个咱们常见的啊，这个麻雀。
0: 哦，麻雀呀。
1: 对，松鼠。喜鹊。
0: 哦，喜鹊也是。
1: 对，就这些是比较咱们比较常见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三有动物，既然是三有动物，它就不能随便的去捕，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给大家提了个醒哈，这非常常见的这些鸟类也是三有动物。
1: 对，其实有很多，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咱们是听过，然后比如说像那个银环蛇
0: 啊，
1: 这个红嘴鸥，然后这个灰尾兔，就是咱们可能听过这些，然后还有呢，可能就是确实也不是非常常见吧，就是反正对于我没有怎么去见过的，就比如说像那个长尾鸭、山斑鸠，还有这什么金头扇尾鹰等等的，就是还有好多好多啊，就是它这个名单是在叫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得先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名录里头，
0: 没错，
1: 而且就是也不要轻易的去做这种捕猎的行为。
0: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粘网啊，它就是网目极小的一个尼龙网，它就相当于是鸟撞上了就难以挣脱参与捕鸟的这个当事人啊，其实他们觉得抓几只鸟真不是啥大事儿，但却没想到真是摊上事儿了。
1: 对，等于他们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有这个捕鸟的这个行为，另外呢，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能用这个工具，我个人感觉他应该是对这个鸟的种类是有一定了解，因为这个专业这个工具还是比较专业的一点。
0: 而且我发现这个用粘网捕鸟和刚才说这个非法电鱼，其实它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感觉不会这个漏掉一只，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它对生态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无差别的捕鸟，对吧？我可以这么说。
1: 对，可以理解这样。
0: 嗯，
1: 而且像如果真的是去捕捉这种三有动物这种的，那你这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嘛？
0: 违法行为，
1: 在没有取得相应这个许可之前的时候，那这种行为，那轻的就是行政处罚，那重的就是刑事犯罪，然后会受到这个刑事处罚，就像这个案例中这几个当事人一样。
0: 没错，可千万不要觉得抓鸟不是什么大事儿了哈。这个案子非常非常的典型，我觉得也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态，对吧？就觉得这不是啥大事儿啊，抓几只鸟而已。但是呢，我觉得在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哈，那涉及到这类非法狩猎的行为会有哪些方面的规定呢？
1: 首先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它对于这种非法狩猎行为做出的是这种系统性的规定。那么比如说像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这个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的呢，是应当依法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取得狩猎证，并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原则上呢，是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像那捕鸟网这种，还有呢，就像地枪、排铳、地弓等等这些工具进行猎捕。然后呢，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的这个围猎， 还有就是捣毁巢穴啊，设置陷阱，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那个猎捕。
0: 这个案子呢，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哈，就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被告人呢，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赔偿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失。那法典对公益诉讼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1: 就是公益诉讼，咱们应该以前也都这个听到过，然后也是在不同的这个情景下，可能会有这种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况。然后这一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是对之前进行整合以后，然后系统的去构建出了一个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这个制度。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像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那么人民检察院或者符合法典规定的这个社会组织，它是可以依法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再比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那个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是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这个部门机构，那么违法行使职权或者是不作为的这个情况的话，给国家造成损失或者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那么是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一系列的这个规定呢，是将这个检察公益诉讼这个职权从诉讼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这个单行规定什么的，去提升到了国家基本法律层面，也同时为社会组织去参加这一类的公益诉讼也提供了相应的这种法律依据。所以它对于不论是检察机关还是说这个符合规定的社会组织进行这个公益诉讼，都有相应的一个更强有力的支撑。
0: 是啊，很多人都觉得抓几只鸟不是啥大事儿，其实呢，这恰恰是最大的误区。一只鸟的背后呢，是整个生态链的一环。法典要传递的信号很明确：生态有价，失责必究。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这里有说法》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生态账本上的砝码》。刚刚我们和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结合几个与生态环境破坏相关的典型案例，解读2026年8月15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接下来啊，咱们继续分析案例，解读法典。不论是非法电捕还是粘网捕鸟获刑，大家呀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那如果您是徒步爱好者，踩踏了保护区的高山草甸，在无人区生火做饭，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的案子。
2: 秦岭这座横亘中国腹地的山脉，东西绵延约1600公里，涵盖了众多支脉与山峰，主要分布在陕西省、甘肃省和河南省等地。巍峨的山脊将中国南北一分为二，它是中国南北方的天然分界线，也是生灵的基因库与文明演进的自然博物馆。
3: 那秦岭它是我们的中央水塔，长江最大支流、黄河最大的支流都是从秦岭发源的。还有它的生物多样性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秦岭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保存了独特的生态系统。为了守护这片生态宝库，维护秦岭复杂的生态链和自然平衡，2019年，有关部门在秦岭山脉规划设立了核心保护区。
4: 核心保护区它是在海拔的2000米以上，以及秦岭主梁两侧1000米和自梁两侧500米，在这个区域走到这个区域，就知道到了秦岭的核心保护区。
2: 核心保护区的设立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稳定的栖息环境，保障了物种基因库的完整延续。然而在这项举措出台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2022年7月，一条举报线索被送到了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官们的手里。
5: 有一个一心为公的志愿者，长期在秦岭的山上就搞这个青山活动，就是捡垃圾。他就给我们反映，很多人在这个网红石的周围就踩踏高山草甸，乱扔垃圾。
2: 提供线索的人名叫侯卫星。2022年7月，侯卫星和几名志愿者在秦岭清理垃圾的过程中，发现位于秦岭核心保护区的光头山上暴露出了很多突出的环境问题。
6: 光头山上面垃圾确实那几年确实很多，特别是从蛤蟆沟上去，那上面就是很多平台上面一些水源的瓶子垃圾袋就很多，真的很多。
2: 绿色盎然的草甸上散落着塑料垃圾，而更让侯卫星感慨的是，光头山上有一块伫立在绿色草甸当中，被人们称为网红石的岩石。因为有不少人前来打卡，这块石头附近的草甸已经逐渐退化了。
6: 它上面也是有些草，有些土的覆盖，后来就被人踩秃了之后，然后就你现在去就只是一个石头，周围就是一大片，就很难再恢复了。
2: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核心保护区的鹿角梁区域。鹿角梁海拔2000多米，植被原始，吸引了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光顾。侯卫星向检察官反映，这里除了存在乱丢垃圾的问题外，一些植物因为人类的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这是侯卫星用镜头记录下来的内容。原本郁郁葱葱的草甸，因为被人踩踏变得稀疏，原本绿意盎然的山头也出现植被退化、土地裸露的情况。而在另外一组图片里，一些人在这些区域打卡拍照，他们脚下的草地也被踩秃。接到举报线索后，检察官对侯卫星反映的情况进行了核实，
7: 发现山上是围栏被破坏有这个生火这些种种的破坏秦岭的生态的行为。
2: 检察官们发现，一些人破坏保护区的围栏，非法穿越到光头山和鹿角梁等秦岭核心保护区，而本该是无人区的地方却成为户外运动爱好者的打卡地，存在非法穿越者在保护区内踩踏高山草甸、随意点火、乱扔垃圾的现象。检察官认为，的确有人非法穿越了核心保护区，并且对核心保护区的环境造成了破坏。
7: 我就觉得这些人，对于这个，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这个意识不够啊，这是一块。二一个呢，自身的这些行为，也对秦岭的这个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8: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核心保护区内不得进行与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无关的活动。由于秦岭核心保护区归多个行政部门监管，检察机关向他们分别制发了检查建议，督促他们进行监督和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的人数大幅减少。但是检察官跟踪调查发现，非法穿越的现象依旧存在。
2: 在日常巡查中，检察官们发现仍有大量人员从其他登山口或小道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单靠行政手段难以杜绝。检察机关认为应该依法追究非法穿越组织者的责任。那么是哪些人在组织人员非法穿越呢？经过调查，陕西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进入了检察官的视线。检察官发现，这家公司从2024年以来，在社交平台上频繁发布广告，招募人员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
7: 他是发的招募广告，都能知道这个公司说几月几号报名到秦岭的东梁、西梁呀、顶棚梁呀。
2: 检察官发现，这些广告中涉及的地点包括秦岭核心保护区的草甸岭、建峪岭、东梁和顶棚梁等地。广告内容包括对该地的介绍、登山的时间、出行方式以及报名方式。这家公司发布了大量的招募广告，那么他们究竟有没有组团去到核心保护区呢？
5: 他只是发了广告，那他有没有成型啊？我们需要继续往下查。我们有志愿者告诉我们报名是怎么样交费的，是交给组织者个人，还是他有专门的报名小程序？
2: 这名与检察官联系的志愿者报名参加了一次活动，缴纳了150元的活动费，然后被拉进了一个名为建峪岭队员的群。根据群里内容显示，共有48人参与了此次活动。2024年11月23日，这些爱好者在西安市某美术博物馆门前集合，集体拍了打卡照片，然后乘坐大巴车到了蓝田县霸园镇清平村。一行人集合完毕，便从这里开始登山。 这名志愿者后来并没有参加登山活动，他通过群里发布的照片和视频看到，时值冬日，这些户外运动爱好者踩踏在被白雪覆盖的

0: 草地上，穿过林间，到达了山顶。到了山顶后，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会在群里发布登顶的照片和视频。在这张照片中，一名登山者举了一个木牌，牌上写着东秦岭第二高峰，而东秦岭第二高峰就是秦岭的剑玉岭。在另一张照片中，这名女子的身后则是剑玉岭的标志性建筑山神庙。
1: 标志性的这种地方，她就会拍照片，我们就知道这一次活动去了，然后到达了2000米以上，这些具体的这个事实就可以固定了。
0: 在这些图片和视频中，检察官注意到，这些徒步爱好者不仅随意踩踏植被，还在山上生火做饭，并将塑料瓶和餐盒随手丢在山里。他们的行为对秦岭的生态已经造成了破坏。
1: 因为你一旦踩踏了之后，它要没有办法通过人工工程，只能自然修复。路面踩踏硬化了之后，你要再自己自然生长就很慢。关键是持续性的踩踏，它也没有机会，没有时间窗口去恢复。
0: 检察官继续调查发现，这只是那家公司组织登山活动中的其中一次。从2024年1月到12月，这家公司共发布了51条广告，组织人员进入顶棚梁、草链岭、光头山、剑玉岭等核心保护区，共成团155次。订单成功人数3800多人，共收取费用67万多元。
2: 综合分析之后，认为呢，旅行社、户外公司组织是目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我们检察机关以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来追究他们的责任，向社会起到这个法治的宣示作用。
0: 检察官根据专家出具的评估意见认为，非法穿越行为对秦岭核心保护区的野生动植物带来了破坏，秦岭的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确定了这些证据之后，检察官找到了陕西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某。李某承认，他们公司的确招募人员穿越了秦岭核心保护区。李某说，2019年他成立了这家公司，主营户外旅游项目。那时候，因为秦岭核心保护区内的风景优美独特，他们便拍摄了一些核心保护区的风景照片，制作了一些宣传视频，放在社交平台上，将其作为特色项目吸引大家报名。
3: 在网站上呀，或者一些还有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一些微信群啊，大家有可能报名的就给我们出去了。
0: 此后，李某开始招募人员组队登山。李某说，他们会模糊核心保护区的概念。
3: 就是我们很多陕西的户外爱好者，那可能那基数也很大呀，大家都去爬呢，谁还当时还去专门去查一下，这个能去不能去？反正大家都爬呢。
0: 李某说，2022年首次被行政机关联合整治后，他本想着不再组织人员穿越了，但是为了盈利，他觉得只要避开巡逻人员也就没什么事，所以从2024年开始，李某又开始带队穿越核心保护区，最多的一次组织了50多人。李某也知道穿越过程中会给秦岭的生态造成损害。
3: 你踩完之后，那它在这个植被相对来说对它是一种破坏。它本来生命力长得好好的，你可能因为我们毕竟你要进户外嘛，你绝对会伤害到它嘛。因为你要走的时候，你可能绝对会踩到它。
0: 小唐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2024年5月的一天，经朋友推荐，小唐在这家旅行社报名参加了穿越秦岭核心区鹿角梁的活动。小唐回忆，当自己到了山顶后，因为想拍摄更美的景色，所以他会刻意去往植被茂密的地方，踩踏刚冒头的嫩草，甚至采摘山上的各种野花。
4: 拍照的过程中可能会踩这些比较茂盛的一些草甸，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所在的水果，自己削的皮扔到地下。
0: 小唐说，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破坏了秦岭的生态环境。
4: 对这种伤害造成的比较小一点，也没有这种意识比较薄弱一点。
5: 组织登山活动的旅行社和参与非法穿越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事后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秦岭生态造成了影响。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检察官发现，除了这家旅行社，另外还有6家旅行社或户外运动公司也存在组织人员非法穿越秦岭的行为。
0: 在此次调查中，西安市某户外运动有限公司也是涉事企业之一。 检察官梳理发现，这家公司共发布了20多条广告，组织人员进入核心保护区建玉岭、草甸岭、东梁等地，共成团29次，报名人数共计1115人次，总共收取费用10万多元。公司负责人郭某表示，在途中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也的确会随意踩踏草甸、攀折花朵，他们还会在山上烧火做饭。郭某一开始认为他们没有伤害野生动物，也没有盗伐山里的植物，怎么就破坏环境了呢？经过办案人员的教导，他逐渐认识到之前的那些行为的确不妥。
6: 就你说踩了没？我踩了，我去了，我确实影响了，违反了咱们的规定，那我就承认这个事儿了，我也做了，对吧？
0: 检察官认为，这七家公司采用同样的方式，在网上招揽人员，组织人员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给秦岭生态带来损害。2025年1月，检察机关对包括陕西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内的七家公司分别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认为，被告公司多次组织人员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开展穿越、登山活动，破坏秦岭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定条件。
7: 鲁律师啊，这个秦岭这个案例和前面两个案例有什么不同呢？它反映的是哪一类生态环境问题啊？
8: 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这个案子和前面两个案子最大的区别，用比较直白的话来讲，前面那两个案子可以说是当事人他自己具有故意性，尤其是第一个那个违法捕捞的那个，就是他肯定是知道这种捕捞方式是明令禁止的，
7: 对，
8: 他还进行了这种违法操作，那么他去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也就是说他自己实施了违法行为，然后这个具有故意性，那么这个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第二个案例呢，这个捕鸟，虽然有可能他会说我不知道捕到的是什么鸟，但是咱们也刚才提到了，第一呢，他用的这个工具，非常的就是很具有专业性了，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够就是采用这样的捕鸟方式来讲的话，他对这个鸟的品种或多或少可能应当也是知晓的，那么结合这些东西的话，他具有一个主观故意性，加上他实施了这个直接实施了这个违法犯罪行为，那这样的话他也是要去承担这些相应的法律后果。然后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就是这个秦岭的这个案件来讲，它相当于是这种案涉的这个旅游公司，他们为了从这种组织的游客旅行者的这个身上去挣钱，然后基于这个，然后他们去不管不顾，甚至说他可能是故意去隐瞒穿梭穿越这个行为可能对这个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而放纵这样的一种经营行为，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些公司的人员本身是没有亲自去破坏这个生态环境，但是他对生态环境又确实是因为他们的不管不顾，甚至是隐瞒而遭到了这种破坏，那么这种可以理解为，我个人认为啊，可以理解为对这种生态环境的违法侵占利用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行为它对于环境造成的损坏也是很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旅游公司它组织者为了挣钱嘛，它肯定会进行一个长期的这个组织，然后那么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旅行者他们是不了解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这种日积月累的一个损害后果，那时间长了它导致的这个损害的这个结果也可能是一种不可逆的了，所以它对于前两种来讲的话，虽然看起来说是并不是基于一种故意性去破坏，并不是直接去破坏，但它在潜移默化中对这个生态环境的破坏的这个后果也是非常重的。
7: 那在这个秦岭案中啊，检察机关也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对生态环境检查做了专门的规定，这对未来的生态保护意味着什么呢？
8: 对，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那么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强化检查监督。可以说就是对检察机关的要求是明确到了主动履职，就刚才咱们也提到，就这一次他在很多规定上也是从过去的一种就是
7: 被动参与，
8: 被动参与那种更多一些，然后到现在明确系统化的这个 主动履职和一些履职的一些条件呀，或者说是一些规范性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一方面他们是在这个就是检察机关，在之前他也是具有公益诉讼的这个主体地位，咱们也提到了基本上可能都是以这个检察机关来去提起的公益诉讼。
7: 嗯，
8: 那么现在也更能够去让公益诉讼成为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法治工具。
7: 嗯，
8: 另一方面就是检察机关呢，它本身也是这个公权力机关，那么它实际上也是在代表国家来去行使这种权力来去保护生态环境。
7: 嗯，
8: 那这样这种保护的力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了。
7: 那从这个湘江的电鱼到北京林地的粘网，再到秦岭的非法穿越，这三个案例呢看似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侵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要做的，就是用一部系统的法律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筑起一道法治的防线。那说完了大山大河，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大家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农村啊，垃圾围村、垃圾围坝的问题呢并不少见。有的地方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在村口堆积数月甚至数年无人清运，这些垃圾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在一些案例当中，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向怠于履职的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甚至提起诉讼，最终推动垃圾清理和环境修复。鲁律师，这类垃圾围村的问题哈，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框架下又是该如何解决呢？
8: 首先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对农村地区的这个垃圾围村这一系列的问题，
7: 也是
8: 通过一个系统的梳理统一，那么构建出了一个系统性的制度框架。明确这个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保护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国家呢是鼓励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城乡结合部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建立这个城乡一体的生活垃圾管理系统。其他的这个农村地区应当积极探索生活垃圾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就近就地利用或者妥善处理这个生活垃圾，可以说是从管理、治理各个角度，然后明确了这个相关的要求，而且也是使得这一次的规范的落地执行更加的这个便于部门之间的协调啊，还有这个规范的衔接。
7: 我们说呀，这个生态环境问题呢，不只是远方的秦岭湘江，也包括我们村口的垃圾堆、窗外的噪声、夜晚的光污染。法典的一个重要意义呢，就是让生态保护从宏大叙事走向日常生活。鲁律师，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了，但是纸面上的法律要变成行动中的法律，还面临着不少挑战啊。那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法典实施面临哪些挑战？尤其是其中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8: 我个人感觉啊，就像一般这种新的法律啊，或者说是像这种法典的汇总，其实它里边最关键的一个是在于这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此前各项规定，就是法律规定的，还有这个部门规章啊，还有就是可能一些地方性的规定，包括司法解释等等的，它各个规定之间的一个衔接。咱们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的包括它所汇总的、所系统的这个梳理统一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多。那么它怎么去做到和各个这个规定的一个制度的衔接，是一个很关键的点。然后还有就是相配套的这些制度的承接。那么相信这个在后续的这个施行的这个过程中，会逐渐的明确它的这个衔接的这个方式。然后这些呢，同时也是需要时间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磨合。其次呢，就是各地啊，也可能会根据这个当地的一些需要、当地的具体情况去制定出相关的细则。那么 这些也会去有助于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这些原则性框架性的

0: 规范来落实到位。再有就是执法层面，刚才咱们也讲了，就是各部门实际上之间它是有这个职责的划分的，但是在这个统一的规定之下呢，它也有一个各部门之间工作的协调，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权力的这种承接呀，或者说是流程的这个承接，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它的职能划分等等的都需要在生态环境法典这个制度之下进行不断的完善。最后呢，就是咱们要还是回归到咱们身上来讲的话，
1: 对，
0: 就是无论是公民企业还是到这个政府部门，都要去了解这部法典，
1: 对，
0: 遵守它当中的这些规定，然后去做到自己这个身份所对应的应尽的这些义务。
1: 那从分散的多部生态环境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章制度、政策措施，到一部统一的法典，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修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用法治守护绿水青山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部法典有1242条，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非常感谢鲁律师今天的精彩解读哈，咱们下期有机会再见。
0: 再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2026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今年的生态日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建设迈入了新的阶段。山水之间，我们今天继续推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山水之间滇黔生态之旅。今天我们一起去贵州的群山深处，看看那里的两座生态样本是如何为这个主题写下生动的注脚。在贵州黔东南的群山深处，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古镇肇兴。肇兴侗寨的生态特色主要体现在原生自然环境、传统农耕景观与人与自然共生的居住模式上，是体验侗族文化与山地生态融合的典范。肇兴侗寨依山而建，外围被大片唐安梯田层层包围，春天灌水期，梯田如镜面，倒映鼓楼与天空，秋天稻熟，金黄稻浪连绵起伏，形成寨在田中，田在寨旁的独特景观。走进肇兴，您首先会被那些高耸的鼓楼震撼，晨雾弥漫时，鼓楼隐现，炊烟袅袅，闲暇时，村民围坐在一起聊天，生态氛围静谧治愈。今天的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山水之间滇黔生态之旅，我们一起走进多彩肇兴，沉浸式体验当地自然与文化之美的深度融合。

赵兴依偎在贵州的群山深处，整座小镇沿赵兴河两岸铺展开来，犹如一艘泊于山谷行于水上的古老大船，鼓楼间袅袅炊烟，芦声荡漾，垂布声、大歌与溪流交织成这里的生活序曲，一部关于人山水的千年诗篇正缓缓展开。赵兴古镇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南部，这里有超90%的居民都是侗族，而侗家人习惯以寨为基本的聚居单位，因此赵兴侗寨变成了这座古镇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其中鼓楼是解开赵兴文化的第一把钥匙。

0: 与中原地区多用于官方报时的鼓楼不同，肇兴的鼓楼最初是立于山谷中的烽火台。肇兴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大山谷中，历史上匪患与族群争夺频发，于是人们在鼓楼顶置一面皮鼓，一旦有紧急事件，跑腿便登楼击鼓，向全镇预警。 这里的鼓声是一套只有本族人才听得懂的摩斯密码，密集而长久不断，是呼救；沉重而有序，是召集议事；密集而重音在后，是追捕或作战。一高一低，则是节庆的召集。因此，当地人闻声便知是该放下碗筷即刻前往，还是可以安心吃完晚饭。 为了让这救命的鼓声传得更远，人们立下规矩：私人住房的高度不准超过鼓楼，民居皆环其而建。这也使鼓楼成为全镇的绝对中心。而肇兴古镇则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这里大型的鼓楼共有5座，分属当地的5大房族。最为独特的是， 他们将中原儒家文化巧妙地融入其中，以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区分开来。而从空中俯瞰，这5座鼓楼共同组成一个壮观的船形。这种印象就源于先民对家乡地理格局的浪漫想象。小镇紧紧围绕着一条肇兴河聚居，两侧为高山， 将小镇夹在山谷中间，水穿镇而过，居民则隔水相望，沿河两岸聚居。因此，在当地人的想象中，整座小镇就如一艘航行在河谷中的大船，而5座鼓楼正是这艘大船的骨架。人团是船头，建得最矮，引领方向。
1: 一团与里团是船的两杆高桅，如风帆推动小镇前行。制团位于船棚处，其独特的四方歇山顶，正是对船棚形状的模仿。最为高大的信团，则如压住船尾的巨石，象征着稳定与承重。儒家理念在肇兴也通过建筑和空间布局变得可视化
0: 与日常化，而今天的鼓楼，其核心功能早已从传递讯息，延伸为肇兴人一切公共生活的中心。此刻，一团鼓楼内正进行着一场全族会议。管班陆先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在肇兴，每逢大事， 族人便会围坐火堂进行民主商议。这种鼓楼议事是肇兴古镇延续数百年的共治机制。此刻，鼓楼里正在商讨的是明天一场关乎全镇的盛事——卢生散。每隔一年的秋后， 肇兴及周边村镇都会迎来一场独特的盛事——卢生散。而出征前，各队都要在自家鼓楼下完成庄严的仪式，吹奏三曲，鸣响3声铁炮。

芦笙这种独特的乐器，其前身为中原的鱼类乐器，自唐代传入后，在当地人手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化，由此衍生出的芦笙赛逐渐成为连接各族情感、巩固村镇认同的盛大仪式。有趣的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演变为一项比拼力量的体育赛事。比赛采用淘汰制，由红方先奏前半曲，绿方接续，

0: 一曲终了，双方交换场地再战。最为独特的是，裁判并不在喧闹的赛场，而是坐在数公里外的大山之巅。他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听到哪支队伍的曲子更清晰、更响亮，便已举起对应颜色的旗帜来判定输赢。这套独特的规则。 正是山谷环境的产物。肇兴地处湘黔桂交界的盆地，四面环山。在这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声音的穿透力与传播距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衡量气势与胜负的直观标准。芦笙赛是当地先民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独特娱乐，如今。 这项根植于山谷的古老活动，已发展为连接周边省份的大型体育赛事。民族融合也通过这种独特的形式变得具象化。龚敏，贵州师范大学建筑研究者，他对肇兴地区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田野调查。此刻，他正带领学生测绘的是人团风雨桥。
1: 我们都知道，侗族人习水，修建的过程当中，它的选址都会以河为主体，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民居，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村寨。由于河面的存在，河岸两边的民居需要有交通体系去相连，那么这个也是丰裕桥存在的重要性。丰裕桥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因地制宜的最好的一个体现。比如说它的河面的宽度和它桥身。 桥起的这个木料的这个长度是有绝对的关联，有多长的这个木头就修多宽的桥。我们可以看到，人团丰裕桥的中间，然后有一个干砌的石头，然后来进行的分流，中间是不需要由粘合剂的，它是一块石头堆一块石头这样成竖向的这样进行堆砌，这样的堆砌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很稳的去稳稳的让它的这个结构变得更牢固，将我们的河域面然后一分为二。
0: 一是它可以进行缓解这个水域，当这个水流量大的时候呢，它进行了分流；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这个木头呢，它刚好在这个位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桥身。在肇兴，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
1: 而星罗棋布于当中的，则是上千座因地制宜的传统民居——吊脚楼。吊脚楼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占天不占地，也就是它要层层出挑，每一层往外挑80到1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来形成更大的使用空间。
0: 那有些房屋呢是3楼呢，直接就是它的这个晾晒的空间；有些是3楼是居住空间，然后它还有4楼的这个空间，所以根据每一家的需求来设置不同的高度。这种独特形式的诞生，直接源于肇兴所处的峡谷环境，这里平坦用地极为稀缺，因此小镇中的数千座吊脚楼没有一模一样的房屋。 每家每户都依据自家的需求与房屋所在地势的起伏，灵活决定楼层的功能与出挑的尺度，最终形成了这鳞次栉比、千变万化的建筑群像。而倘若是初次到访，很可能会在这参差错落的楼宇间，连主人家的大门都寻不见。
1: 传统民居的入口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完全是依据它的地形的特征和它所在的这个场地来进行对应的设置。那么在山墙面的设置的入口呢，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台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入口就会设置在平台的这个位置。还有一种入口的形式呢，会是在2楼的这个山墙位置。 它不是直接进房间，当然也可以在房间的位置，然后设置这个门的这个方向。同时呢，它的主要入口是从这个地方进入了它的宽廊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它所在的主要居住区2楼的这个位置。
0: 肇兴吊脚楼大门的朝向与位置，从不墨守成规，它顺应着地势的起伏，与自然地形完美融为一体。 若屋前是平台，大门便迎路而开。若需从坡道进入，入口就隐身于蜿蜒尽头。若屋基高起，则需仰头望见那设于高阶之上的门户。这种看似随意的布局，实则是人们在起伏山地里世代积累出的生存策略。陆根卫曾是古镇上的掌墨师，如今他将毕生记忆倾注于这方寸之间的微缩世界。所谓掌墨师，就是掌控墨线的人，即古镇木构建筑的总工程师。修建时，掌墨师用墨斗在木材上弹下准绳，匠人们则依线下料。在古镇，小到吊脚楼的一根悬柱，大到鼓楼、风雨桥，所有建筑皆不费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紧紧咬合。每座鼓楼都有上千个部件，一座风雨桥的构建更是数以万计。而若要将它们准确无误地拼到一起，则全靠掌墨师的脑子。
1: 第一步我就是画那个平面图，你看，远的那个就是意思就是代表那个柱子，这张有多少柱子，你就看这张就可以了。第二步就是画那个立面图，就是结构图。这个方就从这里穿进去，这个是栏杆方，这是板凳方。
2: 那结构图怎么穿呢？你自己想了，你自己在脑海想了，就是这样。
0: 掌墨师的强大，在于他能在脑海中完成一场从二维到三维的惊人转换。通过超凡的空间想象力，将平面图上简单的点与线，转化为一座纤毫毕现的立体楼阁。再依据着脑中蓝图，对万千木料进行精密标记。一旦榫卯在重力下咬合，便难以分开，再无反攻的余地。这种独特的能力让掌墨师在小镇备受尊崇。在肇兴，榫卯结构的神奇之处还在于使吊脚楼如同巨大的积木，人们只要将房屋的木块拆卸下来，就可以异地重建，举家迁徙变得更为容易。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榫卯建筑，则源于当地盛产的一种笔直挺拔的建筑材料杉树。每天清晨，护林员陆海生都会准时进山修剪杉树。肇兴地区的黄壤最适合杉树的种植，这里的杉树生长周期短，18年便可成材，故得名十八杉。曾经沙木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人们看来，参天杉树是庇佑小镇的神树，甚至连鼓楼的造型都源于对杉树的直接模仿。在肇兴，人们一天的生活常从一缕糯米的香气开始。陆群花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人蒸上一锅香河糯。这种当地的糯米香气独特，有一家蒸饭满镇香的美誉。更特别的是，食用工具不是筷子，而是手。啊，这还行啊，这种香河糯柔软却不粘手，食用前定要反复揉捏，捏得越多越久，就愈发香甜回甘。而最具功能性的一点是，这种糯米即便是冷掉了，也依旧软糯，不会反生变硬，因此成为人们上山劳作时随身携带的理想主食。而它的出现源自千百年来与这片土地的相互成就。

0: 绍兴地处群山深处，山高谷深，素有林海山乡之称。受山岭和树木的遮蔽，谷地稻田日照短少，多为冷静的梯田与山泉灌溉的冷水田。中原地区的仙稻很难在此生长，而香和糯却天生适应这雾多潮湿、光照少的高山峡谷气候。即便在背阴的林地边缘、贫瘠的坡地，无需精细施肥与管理，也能稳定产出，成为绍兴人依赖至今的生存根基。有趣的是，在这里，鱼和稻共生在同一方水田。在绍兴的唐安村，稻田抓鱼已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体验。有别于其他地区低矮的稻田，这里的糯稻稻杆可高达一人多高，走进去便不见人影。高大的稻株能够蓄积深水，水深长达15厘米左右。由于收割时也需保持湿度，这里的稻田几乎常年蓄水，宛如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人工水库。稻田鱼在这里自由生长，不仅能松动田地捕食害虫，它们的粪便还能肥田，减少了对外部化肥和农药的依赖，实现了可持续的生态循环。事实上，稻和鱼已演变为当地的文化符号，深深烙印在绍兴的建筑与纹饰中。人们将稻作日常绘进了鼓楼岩板与风雨桥的长廊上，而鱼更升华为独特的信仰。中原古建屋脊上的镇火神兽螭吻，在绍兴鼓楼上则被简化为抽象的鱼尾形象，以避火灾。三鱼共手更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纹样，象征着人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内涵。如今在绍兴河两岸，体验动布制作已成为一项特色文旅项目。染制三鱼共手图案的动布，正将这座小镇的古老历史传递给远道而来的每一位访客。距离露暖苏的大婚之日还有2个月，母亲正在为她试穿刚做好的嫁衣。
1: 李明老公，这是最隆重的一套盛装了，每位侗家姑娘都有的。
2: 我先拿来啊。
0: 而这套华丽的侗族盛装，每一针皆由母亲亲手完成。
1: 侗家儿女嘛，出生那一刻，父母亲都会准备嫁妆，就从织布染布开始，到做成一件衣服。
0: 在绍兴，有个温暖的传承，新娘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制作。无论是染布、刺绣，还是百褶裙的每一道褶痕，都需纯手工完成。在当地人看来，唯有母亲亲手缝制的衣裳，才能护佑儿女婚姻美满，也让长辈心安。不仅是婚丧嫁娶，在一切重大场合，绍兴人都格外钟情于一种泛着金属光泽的神秘布料——亮布。芦笙赛、村歌赛、接待贵宾与心上人相会，人们都会穿着亮布盛装。倘若你在绍兴的街巷中遇见身着亮布的当地人，那意味着你正受到他们最隆重的礼遇。对生长于山水之间的绍兴人而言，亮布更是一件适应环境的防护服。绍兴地处潮湿山谷，蚊虫滋生，亮布染料取自山间常见的蓝靛草，俗称板蓝根。蓝靛具备防潮抗菌之效，用其染过的亮布也被称为穿在身上的草药。此外，人们用棉纱模仿出皮革的密实质感，使其不仅防风抗寒，也能抵御林中枝杈的刮擦，更适宜人们进行山间劳作。亮布之所以具备如此奇效，答案就藏在繁复至极的制作工艺里。白布需经过数十次浸染，染出蓝靛底色后，再由蓝到黑需蒸3次。

0: 染十二次，从黑变红蒸三次，染九次，从红到亮布则要再刷蛋清染四次，蒸一次，晒干四次。而穿插其间的是每天多达数万次的捶打，这是让亮布真正亮起来的关键。这个过程短则一两月，长则数年，直至将染料彻底垂入每一处纤维，也使其密不透风。如今古镇处处仍回响着万户捣衣声。
1: 我捶的时候不稳，你看他要晃。那你捶的时候那个胳膊他怎么能让他站得稳？
2: 你不斜的，我斜的。
1: 哦，你斜的。
0: 张国云，四川美术学院民族服饰研究学者，虽然这并非他的首次到访，但却是最特别的一次。这一次他有备而来。
1: 我喜欢他的这一套。
3: 对，
4: 我也喜欢他这一套。我也喜欢他。
0: 张国云带来了十几套亲自设计的时装，他们全部以亮布为核心面料，通过革新的剪裁，将深厚的民族文化置于全新的时尚语境之中。
1: 洞布很多人穿起它的那个舒适感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运用这个洞组的这种褶子，把它做成横向竖向的这种褶，就让这个面料柔软起来，但是呢它的洞组的亮布的这种亮的感觉又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带来的夹克还有风衣都是以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亮布，有一种变化感，同时它有一种体积感和空间感在它的服装的本身的那个表面上，所以它既有这种时尚感，然后呢它也能够被这个当地的人接受，就可以实穿了。所以我就很想在这边做一场我的秀。
0: 当古老的亮布在鼓楼前与现代的剪裁相遇，张国云的这场秀早已超越了一场简单的舞台，而变成了一场独特的文化共鸣。
1: 用他们当地的材料来进行设计的服装，让他们接受，这个是我可能感觉到是最有收获的一点。未来是想走向国际的 T 台，能够让世界的人能接受，这个是我的梦想。
0: 陆西敏，这位生长在大山里的侗族青年，从小最爱的就是走进这片群山。
5: 因为我们侗族人呢是没有这个文字的，所以只有语言，所以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融在歌里面，用歌来传达我们的感情。
0: 赵县的侗族人将他们的历史、伦理、生产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都写进了大歌中。
5: 十二月劳作歌呢，就我们的歌是把一年的干的每个月干的农活发出来的声音就放在这首歌里面。比如像是三月就挑肥倒进田，我们那个扁担出来的声音，下下下那个。
0: 饭养身，歌养心，在这里，唱歌与吃饭同等重要。常年居住于大山之中，赵兴的侗族人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创造了大歌这天籁之音。

0: 我们侗族大歌呢，它的特点就是一人领，众人和，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这种民间演唱形式。我们就用一些多声部的模仿大自然的声音啊，所以不用什么伴奏。
1: 每套鞋啪。
0: 布谷催春嘛，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布谷鸟的叫声，然后我们就会去模仿这个布谷鸟的叫声。可能离得远的，离得近的啊，它会有一个嘟咕嘟咕嘟咕嘟咕。

作为大哥的传承者，陆新敏常常深入山林收集自然万物的声响，寻找创作的源泉。这些自然的声响在陆新敏和当地人耳中是最动人的乐章，是山水最美好的馈赠。如今这份对歌唱的热爱已演变为赵兴每年的传统村歌大赛。这里既有原生态的侗族大歌，也有融合现代元素的新创歌曲。这场文化的欢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得以亲身走进歌声里，融入赵兴人的生活中。赵兴，这艘航行在群山深处的大船，承载着当地人与山水相守的千年智慧。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自然对话，与传承共鸣。当古老的记忆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赵兴也成为了中国人山水相依、薪火相传的精神原乡。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朋友们，您能吃酸吗？如果说啊，您自认是吃酸高手，那我建议您千万别轻易地挑战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贵州独山县。这里的人对酸的痴迷真的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县城仿佛都泡在酸里，空气中飘着呀都是酸味儿。独山县有一场吃酸大比拼，17种酸一字排开，从温和的唇齿之酸到让人面目扭曲的灵魂之酸，层层升级。绝大多数挑战者吃不到一半就酸出了痛苦的表情，直接放弃了。可独山人呢，他们吃的是津津有味，吃完还要说一句太过瘾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贵州独山，去体验一场舌尖上的挑战，看独山人为什么对酸爱得如此深沉。
2: 中华饮食文化的传统五味中啊，酸置于五味之首。今天要带大家去溯源对吃酸颇有研究的贵州。说起吃酸呢，贵州省绝对有发言权。据统计，整个贵州共有大约120多种酸味，而且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招牌酸。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只要你一走进县城，整个城市仿佛都浸泡在酸里面，酸味扑鼻。并且啊，独山县的酸呢，你第一眼见的时候有多嫌弃，吃的时候就有多过瘾。真有这么大的反差吗？听说啊，独山县这会儿正在举办一场吃酸大比拼，我们溯源小分队也赶紧凑凑热闹去吧。

0: 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独山县的一处农贸市场，你看这边特别热闹，那边横幅上写的独山县吃酸大比拼，然后现在他们在表演节目，等会儿应该他们的吃酸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过去围观一下。
1: 我们都是传承
2: 打比拼开始，有打两个来调整我们杜莎的事啊。
3: 在贵州，吃酸也分等级，登峰造极者能够接受任何酸味，第一排被称为唇齿之酸，味道温和，食材常见，而第二排那就是灵魂之酸，据说能够酸出痛苦的表情。
2: 敢不敢？
3: 挑战者能够坚持品尝完所有的酸，就算挑战成功。探寻小分队发现，眼前各种酸共有17种，不但食材各异，颜色也是五颜六色。至于这味道吧，那得挑战者亲自感受一下了。很快，第一位挑战者就出现了。第二排酸味升级，还能这样轻松过关吗？灵魂之酸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刚挑战一半就酸出了痛苦的表情，直接放弃了。这10几种酸的酸味逐步升级，大多数人吃到最后都是面目扭曲。当然，独山县里也隐藏着不少吃酸大神。
4: 太过瘾了，都吃完了，很好吃的，爽口又开胃的。
3: 虽说都是酸味，但是独山的酸根据制作食材方法的不同，得到了层次丰富、口味各异的酸。这些五花八门的酸是什么酸呢？
2: 只有你想不到，我们独山都能够做出来的，看你能不能把它挑战完。
0: 这个，哎，感觉像什么菜梗一样，有点酸酸甜甜的。
2: 对，
0: 而且很脆。嗯，这好吃啊。
2: 这肯定啊，还是第一个没有上难度嘛。
0: 哦，这个是折耳根。
2: 对，
0: 应该很多人都吃不了折耳根，但是我可以。
3: 第一梯队的酸虽然食材各异，但是基本都是想象中的味道，
0: 酸臭酸臭的，这个有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能接受。
2: 后面上难度了啊！这怎么样？
0: 有点辣。
3: 如果说前面的酸还能看出原食材的模样，终极挑战的几种酸，整个就是一个糊状，还没尝到嘴里，味道闻起来就让人想打退堂鼓。
0: 这个感觉闻着有一点那种辛酸味啊，这能吃？
2: 是我们独山人最喜欢吃的嘞。
0: 那我浅尝一点啊，我试试。
3: 这又酸又腥的味道实在是够劲儿，独山的酸确实不一般。本以为这已经是最难的挑战了，可最后一道酸，光看颜色就把难度又拉上了一个台阶。
0: 啊，这个味道！太酸爽了，
5: 好吃得很，要吃两锅饭。
0: 这闻着有点酸臭味啊，能吃吗？
5: 你是刚问臭吗？你大大的尝一下。
0: 香啊，
6: 真的香啊，独山人最爱喜欢吃的。
3: 这犹如黑暗料理般的绿色，再加上刺鼻的味道，实在难以将美味和它联系到一起。这还竟然是老乡们最喜欢的一种酸，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0: 因为这个味道就跟那种酸笋一样。
3: 亲自试了才知道，这酸爽得真够味儿。眼前的十几道酸不光是味道酸，不同的食材更是做出了甜酸味、咸酸味、辣酸味、腥酸味，甚至是臭酸味。如此丰富多元的酸味，我们尝一下就受不了了。独山人是如何做到享受其中的呢？
7: 好吃。
8: 我们说一点不是酸，三点哪道酸？
9: 虽然这些东西很酸，但是很过瘾。
10: 我们独山人就是喜欢吃酸的，家家都会做那个酸菜。
11: 独山人都爱吃独山的山酸嘛。
3: 老乡告诉我们，贵州省很多地方自古以来就有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酸味在这里不但有丰富的呈现方式，每个地区还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酸味。而独山

0: 酸就是独山县的招牌酸。那在我们刚刚品尝过的十几种酸里，哪个是三酸呢？
1: 独山三酸，不见得
0: 又是方言又是暗语的，既酸又香还臭，这到底是啥意思呢？
2: 指的就是对三酸的相对应的三种口味，
3: 就有这种还有这种、这个、还有这种这三种、
4: 啊、这跨度还挺大的呀、啊、
0: 在有贵州南大门之称的独山县，酸刻在人们的血脉中，独山三酸是当地人餐餐必备的佐料，也是调剂生活的不二之选。而独山三酸因为独特的口感和令人欲罢不能的味道，也成为了当地的美食名片。可一个咸酸，一个腥酸，一个臭酸，它们为啥能够并称为独山人最爱的三酸呢？它们又分别是用什么做出来的呢？

0: 句童谣里就藏有独山三酸的秘密。根据线索，我们继续溯源。田里水中寻食材，三酸的酸味之源到底从何而来？根据童谣里边唱的一酸酸在田，探寻小分队来到田地里寻找答案。田地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可以做成酸呢？他做的又是三酸中的哪一种酸呢？
1: 这边田里边好像有老乡，我们去问一下。您好，您好，咱们这边有童谣唱三酸的，说什么一酸酸在田，这个是啥意思？
2: 就是我们这个田里面种出来的这个青菜，是专门做这个盐酸菜的原料。
0: 原来三酸中被称为酸恼火的第一种酸是盐酸菜，就是用眼前这种本地优质的青菜做成的。盐酸菜色泽透亮，脆嫩可口，因为味道集合了酸、辣、甜、咸，味觉体验丰富多元，可以称得上是三酸之首。
3: 用力，好好的，成功了，
1: 这样就好了是吧？
3: 不行不行，叶子跟那个菜杆要分开。
1: 那我们是就是只留这个叶子，不要这个菜杆是吗？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是要那个菜杆，不要菜叶。
1: 要这个不要这个呀？
3: 对，菜杆呢，它腌制出来呢，它比较脆嫩。
0: 独山人从吃酸到制酸都是有讲究的，青菜只留杆不留叶。为了保证盐酸菜的口感，一颗青菜看似很大颗，最后能用的部分却是非常的稀少。
3: 差不多了，回家了。
0: 同中国大多数腌制菜一样，盐酸菜的制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第一步就是晾晒风干。阳光和风带走了青菜中的水分，它们又跟时间一起赋予了青菜独特的滋味。经过了三天的等待，七成干的青菜杆依旧保留着脆感，是制作盐酸菜的最好时机。
3: 风干好的青菜呢，清洗一下，然后再分切，用盐来腌制。通过经验嘛，来把控这个盐度。100斤菜放个7到8斤盐，如果是放盐多了，它就太咸了，发酵也很慢。放少呢，它虽然发酵快，但是它会很酸，还容易坏掉。
0: 比例决定着盐酸菜第一步腌制的成败。50千克青菜搭配4千克盐，再加上适量的白酒，这个配方来自于大哥多年的制作经验。放入坛中，加水密封，1个月起坛。
3: 这是已经腌制好1个月的。
1: 哇，你看它这个色好像已经完全变了。
3: 对，还要拌料。
0: 青菜褪去苦涩，变成了青黄相间的酸菜，此时盐酸菜的酸味浓厚，恰到好处。在进行第二步拌料前，需要洗掉盐酸菜多余的盐分，此时于大哥同样没有着急进行下一步，竟然开

0: 开始淘米蒸饭，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这个是糯米饭。
0: 不一会儿，糯米饭蒸好了，于大哥抬下糯米饭，又开始了一系列奇怪的举动：冲凉水，摊开，撒上黄色粉末，这到底是在干啥呢？
2: 我刚刚看见这个糯米饭蒸出来之后撒了一些黄色的粉末是啥呀？
3: 这个是酒曲啊，做甜酒的，也就是做醪糟，它是盐酸菜又酸又甜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配料。
0: 拌料是独山盐酸菜聚焦酸辣甜咸各种风味的关键环节。醪糟里含有丰富的乳酸菌，不但可以对盐酸菜进行进一步的发酵，还能够增加酸甜风味。冰糖和白糖既提鲜又能中和酸味，辣椒面和糟辣椒提色增加辣味，各种辅料相辅相成，在搅拌的过程中融合渗透进盐酸菜里，散发出浓浓的酸辣味。
3: 这个酸辣味出来了，流口水了，可以尝一下。
4: 尝一下。嗯哼。
3: 哦，啊，非常可口，
2: 好酸啊，
4: 很脆，哎，但它真的是酸，然后有点带甜味儿，然后还有点辣味儿、咸味儿，
3: 酸老火，
4: 对，这个后劲真的很酸，酸老火的意思就是特别酸，酸得很那种感觉，
3: 很正味，嗯，它是一个独特的风味，如果再放坛里面腌这两天呢，更入味。
0: 盐酸菜是独山三酸中的经典，拥有400多年的制作历史。再次封坛腌制两三天后的盐酸菜，酸甜适宜，咸辣得当，是非常好的下饭菜。它也是三酸中味道最容易让人接受的。这也让我们更加疑惑了，三酸中的另外两种酸，无论从味道还是颜色来看，都跟盐酸菜大相径庭，为啥它们能够并称呢？这二酸又指的是什么酸呢？
4: 他们当地童谣里边唱的二酸酸在河。我现在呢已经到了这边的一个，你看小河边了。你说这河里边能有什么酸呢？我们这就去找找看。
0: 沿着河边走了一会儿，我们就碰见几位正要出船的老乡。他们会知道河里边有什么酸吗？
5: 你跟我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4: 去了就知道了。
5: 对，去了就知道了。
0: 独山县地处高原山区，县内水系发达，河里边更是藏着不一般的美味。老乡告诉我们，这河里边的酸就是三酸中被形容为香渣似的酸，可这种酸完全看不出原食材的模样，它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5: 上船吧，慢一点。
4: 好，行，坐下就准备出发。
0: 小船漂浮在水面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水草在水底摇晃，几乎是一眼见底，实在让人想不到里面有啥东西能够做成酸。船忽然停了下来，老乡们开始打捞漂浮在水面上的瓶子，不断地往上拉网，这里边会有什么宝贝呢？
4: 哦，
5: 看到没有？
4: 我看这是啥？
5: 这是我们的河虾，
4: 就那么多吗？一般
5: 最近天气冷了嘛，它有十几度，
4: 现在这个季节还比较少。
5: 对，你说酸在河，嗯，那个酸是独山三酸之一的虾酸，然后这个就是虾酸的原料。
0: 原来被形容为香渣似的酸是独山三酸的第二种酸，虾酸。虾酸颜色红亮，气味浓烈，初闻有着浓郁的腥酸味，进而是独特的酱香味。小河虾得到河水充分的滋养，长得小巧玲珑，晶莹透亮，这样的小河虾才是制作虾酸最好的原料。河虾要经过怎样的变身才能变成虾酸呢？
5: 第一步，我们把小的虾先放在坛子里面，下一步我们要加盐，加完盐以后现在加白酒，杀菌的，有助发酵的，然后现在就封坛了。放完这两个东西，我们还要先让它发酵3个月。
0: 同盐酸菜类似，小河虾蜕变成虾酸也需要经过2次发酵。
5: 这一个是我们3个月之前腌制的，来，你闻一下，你试一下味道。
4: 哇，这个那种虾腥味特别重。
5: 对，
4: 而且它现在腌制好之后已经 成了这种水状，还有就是一些虾壳。
5: 是，它的肉已经化掉了嘛。
0: 三个月后，小河虾变成了水乳状的虾蓉，颜色也由透明变成了红色。别以为这样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发酵好的小河虾同样需要第二轮加料。
5: 接着我们现在放醪糟，它是有助于发酵的，增加风味的。第二步我们加这个辣椒面，然后第三步加一点适量的盐，把它们搅拌均匀了以后重新封坛。
0: 虾蓉变虾酸，这一蜕变过程又要等上两个月。在密封的坛中，乳酸菌和酵母菌促进香气的生产，让虾酸在沉淀的日子里生出独特的酸滋味。美食需要慢慢发酵，虾酸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香醇厚。经过漫长的等待，虾酸终于出坛。可是看似颜色诱人，但是相比盐酸菜来说，虾酸味道更重，直接吃的口感也一般。为啥当地人会形容它香扎实呢？
5: 因为当时原来老人家为了让食物嘛长时间的保存，加了各种佐料以后，然后再发酵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觉得做出来的这个酱也很好吃。
0: 通过发酵来储存食物是人类古老的储存智慧，时间带给了发酵坛独特的酸滋味。从前贵州地区缺盐，一道酸味变成了独山人记忆中最深刻的味道。以酸代盐，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味觉世界。而虾酸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勺虾酸就足以让最平常的食材摇身一变成为出人意料的美味。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答案还得留到最后再揭晓。酸恼火和香扎实，我们都已经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那么最后剩下的味道酸爽、颜色翠绿的酸，肯定就是三酸中被形容为臭翻天的酸了。可奇怪的是，童谣里边唱的却是三酸美在独山城，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是花，很美的一种花。
0: 这种颜色绿绿的酸，明明又酸又臭又上头，竟然是花做成的，到底是什么花呢？
4: 我看了一下，他们独山当地这个季节最多的是这种油菜花，难道外号叫做臭翻天的酸，它是用这种油菜花做成的吗？
0: 我们采了一些油菜花，找到了制作者陆阿姨。油菜花可以做成被称为臭翻天的酸吗？
1: 我们这里当地人叫臭酸。
4: 哦，那是臭酸。
1: 啊，臭酸，臭翻天，真的是臭翻天。
4: 这个能做吗？
1: 不行，这种不行。凤仙花这季节没有。
0: 臭酸味如其名，一个因臭而闻名的酸，是独山三酸中味道最特别的一种酸。虽然闻起来酸臭十足，可是独山人偏偏钟爱于它，并且形容吃它的时候是肚子鼓鼓，嘴巴馋馋。之所以选用凤仙花为原料，是因为凤仙花的叶杆焯水后可以食用，吃起来还带有一丝青草香，而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消化。既然这个季节没有制作臭酸的原料，探寻小分队是不是要无功而返了呢？
1: 不不不不，也可以，
4: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连原材料都没有，陆阿姨要怎么制作臭酸呢？只见陆阿姨把一盆排骨倒进锅里炖煮，烧开后又把汤倒进了发酵坛中，然后神神秘秘地从另一个发酵坛中舀出了什么东西，还说这是做臭酸必不可少的原料。
1: 好香啊！
4: 这个味道真是太酸爽了。
0: 陆阿姨说，虽然闻起来酸爽，它却是做臭酸最重要的原材料。加入带有柠檬和香茅香气的木姜子，可以增加发酵时的风味。麦粒含有丰富的淀粉，炒熟后加入，可以为臭酸的发酵提供充足的养分。
4: 那我们现在就等着发酵就行了。
1: 一般是一个月左右。我们这里的臭酸有两种，哎，这种是油的，还有一种是素的。
0: 原来在独山县，臭酸可以分为用骨头汤做成的油臭酸和用凤仙花做成的素臭酸两种。当地最常吃的是素臭酸，除了凤仙花，也能用青菜叶子制作。 煮熟后的青菜叶子加入盐、白酒、木姜子和炒麦子腌制，经过发酵产生臭味，也因为发酵使得臭酸富含多种生物酶和食用酵母菌，能够激活口腔味蕾，深得当地人喜爱，在当地已经传承了上千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臭酸坛子。可我们依旧感到奇怪，除了盐酸菜，虾酸和臭酸一个比一个让人难以接受，为啥独山人偏偏钟爱于他们的味道呢？我们继续跟着小朋友们的歌声来揭秘。盐酸扣肉，虾酸牛肉，臭酸肥肠，经过烹饪后的三酸就能摇身变美味吗？
2: 我感觉现在已经闻不太到那个虾酸和臭酸的味道了。对对，这是用虾酸做的虾酸牛肉。
6: 虾酸牛肉，
3: 这个是虾酸牛肉。
1: 口感怎么样？
2: 虾酸和那个豆瓣酱是不是有点
7: 异曲同工
2: 之妙，是吧？
7: 对对。
2: 而且我感觉这个很下饭，然后这个是用臭酸做的，
3: 对，
2: 臭酸肥肠，
3: 对，
7: 臭臭的香嘛，你试一下，
3: 试一下，
7: 试一下，试一下，
2: 是一块肥肠是吧？
3: 没有臭味吧？
2: 哦，
3: 只有香了哈。
2: 对，而且我感觉它是有点那种青草的味道，是不？
3: 嗯，对对，
1: 很开胃的，
3: 这就是它的魅力啊。
0: 原来在加热过程中，酸里因为发酵产生的臭味会挥发，进而露出食材原始的香味。用三酸做的美食各有滋味，盐酸的酸甜中和五花肉的肥腻，虾酸的鲜美激发牛肉香气，臭酸的酸爽与肥肠搭配异常开胃。在独山，天地人共谋千年，将看得见的山水生灵和看不见的菌、纸、时光幻化融合，生成了一份伟大的礼物——酸。这是属于独山县的独特酸滋味。
8: 一尝则喜，爱不释筷，印象深刻。这是我尝过独山三酸以后最直接的感受。独山人之所以对酸有着如此的痴迷，是因为这里呢自古便是不产盐的地方。当地流传着斗米换金盐，金盐吃一年的说法，所以独山人便以酸代盐，并成为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如今独山三酸不仅是口味的调剂，更是历史的传承。独山县用独特的城市味道与世界对话，也塑造着自己，也探寻着未来。
9: 朋友们，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这不仅是今年全国生态日的主题，更是肇兴侗寨的鼓楼歌声、独山三酸的发酵坛子里正在发生的故事。当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当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双向奔赴，当生态环境法典为绿水青山筑牢法治屏障，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骨子里天人合一的智慧，正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

0: 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龙超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生猪种业发展存在哪些问题？育种团队有哪些突出成绩？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猪遗传育种首席专家张龙超详细介绍生猪产业发展与种业振兴。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冷萃咖啡不来一杯。为什么说健身减肥的朋友更适合选择冷萃咖啡？咖啡飘香，香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冷萃咖啡的咖啡香气更加浓郁？什么样的咖啡豆才是好咖啡豆？美酒加冷萃咖啡是个啥感觉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种子虽小却是国之大者，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端稳中国饭碗，种业科技必须自立自强，种源必须自主可控。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生猪产业发展与种业振兴。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猪遗传育种首席研究员张龙超。
1: 生猪种业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2: 咱们国家的地方资源非常宝贵，针对它的开发利用的情况是严重不足的。育种投入这部分呢，就是一方面是少，还有一方面呢是持续性不够强。
1: 育种团队有哪些突出成绩？
2: 我们构建了一个规模最大的民猪和大白猪的 F2 设计的这么一个资源群体，然后我们也开发出了这个我国地方猪种和商业猪种通用型的这种基因芯片。
1: 欢迎收听生猪产业发展与种业振兴。
0: 张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您好。
0: 张老师，上期节目您介绍到我们国家育种新技术的应用是比较滞后的，您提到了基因组选择，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育种技术呢？
2: 我们传统的这个 BLAP 育种技术，就是在基因组育种技术之前，我们全世界范围之内就当时应用的最先进的育种技术，当时叫 BLAP 育种技术。然后呢，咱们国家呢应用这种技术的时候就已经落后了10年，那么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育种技术，叫全基因组育种技术。那全基因组育种技术呢也是在国外提出来的，那么从2011年开始就开始提出了这种新的这个育种技术。国外是相当于他们从2012年是正式的发布他们的基因组选择的进展。我们一般就认为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应用。那咱们国家呢2017年才开始正式的发布应用。那么从这个最新的这个应用来说，其实我们又晚了5年。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生物育种，

0: 全国生殖遗传改良计划。
1: 嗯，
0: 那么从这之后啊，这个测定方面，种族的测定呢，就逐步的规范起来了。但是呢，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测定的这个数量，
1: 嗯，
0: 还是偏少的，性状也是偏少的。那你包括我们测定的性状来说的话，其实，遗传改良计划里面呢，规定的几个性状只有三个性状是规定的啊，就是比如像总产子数，是吧？像背标厚，还有这个达一百公斤体重日龄，
1: 嗯，
0: 等等这些。那我们规定的性状也比较少。那国外来说的话，他们测定的要多，甚至多的能有十几个，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些测定站呢，它每年的测定量呢，大概是2000头左右，
1: 嗯。
0: 那你像我们国外来说的话，那他们测定比较多。咱们国家呢，一共有150000头的一个核心群的规模，
1: 嗯。
0: 那么总的测定量呢，每年大约在30万头，
1: 嗯
0: 左右，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测定量是这个核心群规模的2倍，
1: 嗯。
0: 那么这个测定比例啊，相比国外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国外呢，他们这个测定的这个比例啊，他们能就是测定的群和核心群相比的话，大概是7到10倍，
1: 嗯，
0: 这样一个比例，
1: 嗯。
0: 所以咱们国家来说，这个测定量啊还是偏少的，
1: 嗯。
0: 咱们这个育种的投入，
1: 嗯，
0: 育种投入这部分呢，就是一方面是少，还有一方面呢是持续性不够强，
1: 嗯。
0: 我们知道育种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那么需要的是投入大，而且呢风险还比较高，因为你时间拉得越长，其实这中间呢，风险是越大的，
1: 嗯，
0: 那见效也会慢，是吧？因为育种的进展它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进展，但是这个进展每年，
1: 嗯，
0: 它会慢慢的呈现，
1: 嗯，
0: 那么一般我们说5年会有一个小进展，10年可能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1: 嗯，
0: 所以这个见效是不快的。那么这样就导致了你这个企业来说的话，它生存是第一要位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企业呢，那么你见效慢的话，那企业它就不喜欢，
1: 难以为继，对，
0: 它就不喜欢，是吧？
1: 嗯，
0: 所以动力它就不足，
1: 嗯，
0: 所以这上面呢，它本来它的投入本来就少，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动力更不足了之后，就带来这个持续性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包括咱们国家，你看“十三五”这个时期呢，其实在育种项目上来说是没有一个专项的，
1: 嗯。
0: 那么“十四五”好了很多，“十四五”以来呢，其实国家有专门的这个，像我们这个现代牧场新品种培育，
1: 嗯，
0: 这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专项，
1: 嗯，
0: 那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专项，那么这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呢从这个育种工作上带来的一个重视，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育种投入呢和持续性呢，这是在慢慢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是吧？将来呢，我认为国家肯定在这上面会大力投入，
1: 嗯，
0: 是吧？将来会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嗯。
0: 咱们国家这个疾病形势复杂，
1: 嗯，
0: 是吧？生物安全状况呢，这个是其实来相对于国外来说的话，它是这个比较令人担忧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很多的疾病呢，没有得到一个净化，是吧？出现群体的反复啊，然后一旦有疾病，
1: 嗯，
0: 哪怕你这个育种工作做得再好，
1: 嗯，
0: 一场疾病袭来，可能把你这几年的育种工作全部抵消，
1: 是。
0: 是吧？所以这个疾病这个威胁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5: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猪遗传育种首席研究员张龙超。您刚才讲到了生猪种业发展存在育种投入和疾病危险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的吗？
3: 之前我也提到了这个种猪资源的一个开发利用的一个不足。
2: 嗯，
3: 咱们国家呀，这个怎么说，咱们国家这个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猪种资源。
2: 嗯，
3: 咱们国家这个上一次
2: 之所以有这个最丰富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地域比较广？
3: 对，地域比较广。还有一个，咱们国家是全世界最早开始进行猪种驯化的国家。
2: 嗯，
3: 有记载，咱们国家9000多年前就开始进行猪种驯化了。
2: 嗯，
3: 所以咱们国家也是全世界范围之内一个猪种驯化的一个中心。
2: 嗯，
3: 咱们国家地方猪种呢，它有它的优势。
2: 嗯。
3: 肉质好，抵抗力强，
2: 嗯，
3: 那么抗逆性强，耐粗饲，
2: 嗯，
3: 是吧？可以适应这个各种环境，
2: 嗯，
3: 适应各种饲料，
2: 嗯，
3: 是吧？所以这个是也是这么多年千百年来这个祖先留给咱们的这个宝贵的财富，
2: 嗯，
3: 是吧？但是呢，它还存在什么问题啊？生长速度比较慢，
2: 嗯，
3: 那饲料转化率比较低，
2: 嗯，
3: 是吧？
2: 嗯，
3: 这个收入率也比较低。你想在之前，比如像，
2: 嗯。
3: 再早一点，比如像一战时期，是吧？
2: 嗯、
3: 或者更早一点，那时候这个物质比较匮乏，那个时候人们更喜欢高能量的一些东西，
2: 嗯，
3: 那时候更喜欢这个脂肪型的一些猪种，
2: 嗯。
3: 但是二战之后呢，这个全世界这个科技大发展，
2: 嗯，
3: 人们这个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人来说，
2: 嗯，
3: 他这个生活条件富足了之后呢，他的能量的摄入它是足够的，
2: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再摄入那么多的脂肪，
2: 嗯，
3: 那么对于人类的健康来说可能是不利的，
2: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就不愿意吃，
2: 嗯，
3: 那个脂肪型的猪肉了、嗯、是吧，就更愿意吃瘦肉多的，
2: 嗯，
3: 所以这个时候哎，国外的他们，因为他们育种工作进行的早啊，
2: 嗯，
3: 咱们在受战争这个肆虐的时候，那么国外他们在进行育种，
2: 嗯，
3: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很快就育成了这个瘦肉型的猪，
2: 嗯，
3: 那么那么这些瘦肉型的猪种啊，慢慢进到这个国内啊什么的，然后广受欢迎，
2: 嗯，
3: 是吧？这样的话，带来咱们地方猪种的劣势就显出来了，
2: 嗯，
3: 是吧？你生长速度慢，收入率比较低，
2: 嗯，
3: 是吧？这些问题，所以呢，但是咱们地方猪种好不好啊？好，非常好，
2: 嗯，
3: 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说，
2: 嗯，
3: 现有的我们这些商业猪种，比如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肚肠大，
2: 嗯，
3: 这些猪种是吧？
2: 嗯，
3: 那么这些猪种它在品种育成的过程当中，
2: 嗯，
3: 这个是有各种记载的，
2: 嗯，
3: 他们中间啊是用到了我们国家的像眉山猪啊，还有像我们广东的一些地方猪啊等等一些
2: 嗯
3: 猪种资源，
2: 嗯，
3: 那么他们很多的性状，包括现在像繁殖性能，那么以前呢，它国外的猪的繁殖性能比较低的，
2: 嗯，
3: 然后呢，他们其实呢在繁殖性能上进行了一个高强度选择，
2: 嗯，
3: 那么其实呢，他们有很多的高繁的基因，那么是从咱们国家这个地方猪种里面获得的，
2: 嗯，
3: 那么现在呢，他高强度选择把这些基因，
2: 嗯，
3: 进行了一个选传啊聚合，
2: 嗯，
3: 那么导致他们的繁殖性能现在提升的比较快，
2: 嗯，
3: 所以这些宝贵的资源、宝贵的财富，其实是从咱们国家这些猪种上来获得的，
2: 嗯，
3: 所以咱们国家的地方资源非常宝贵，针对它的开发利用的情况是严重不足的，
2: 嗯，
3: 这是需要我们加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
2: 嗯，
3: 那么种业科技就必须得自立自强。
2: 嗯，
3: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2: 嗯，那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其实还有很多。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体系不完善、技术滞后啊，这个育种投入少等等等等的，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还有很多。
3: 对，对，
2: 但是您和您的团队在育种这方面，尤其在哪些方面这个成绩是最突出的呢？
3: 从我们这个团队来说呀，
2: 嗯，
3: 我们团队呢，其实大概我们有三个方向，
2: 嗯，
3: 一直在坚持，
2: 嗯，
3: 哪三个方向呢？
2: 嗯，
3: 首先我们这个从种业的一个基础研究，
2: 嗯，
3: 来说，那么基础研究是我们种业发展的最核心、最基础的内容，也是我们种业创新的一个来源。
2: 嗯嗯，
3: 源头和关键。
2: 您说的这个基础研究包括什么呢？
3: 基础研究你包括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刚才我提到了一些优异基因资源的挖掘，
2: 嗯，
3: 是吧？
2: 嗯，
3: 我们育种方法的研究，
2: 嗯，
3: 然后等等这种原创性的这种技术的研发，
2: 嗯，
3: 是吧？包括我们中大机理的一个研究，
2: 嗯，
3: 那这方面呢可以为我们这个育种工作提供很强大的这个理论支撑，
2: 嗯，
3: 是吧？
2: 嗯，
3: 那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团队呢制定了这个，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千株 MOD 计划。
2: 嗯，
3: 就是我们制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
2: 嗯，嗯，
3: 那么这种计划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构架下呢，我们构建了一个规模最大的民株和大白株的 F2 设计的这么一个资源群体。
2: 嗯，
3: 总体来说这个机理研究啊，目前来看还是群体为王。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研究，
2: 嗯，
3: 一定要基于足够大的一个群体上，
2: 嗯，
3: 那么这样的研究结果，它的可靠性，
2: 嗯，
3: 或者是它的应用的一个广泛性，
2: 嗯，
3: 才能更好的体现，
2: 嗯，
3: 所以我们从这方面呢，就是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民株方面一个最大的一个资源群体，
2: 嗯，
3: 另外呢，我们利用我们的北京黑株，我们北京黑株呢是我们所老先生们还有中农的一些先生们，
2: 嗯，
3: 老一辈的先生们呢，嗯，然后共同培育的一个优质株种，
2: 嗯。
3: 那么我们也针对这个株种呢，然后进行了大概有1000头以上的这么一个屠宰。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杜长大这些商业株种，
2: 嗯，
3: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进行了大量的大规模的这种生产性能的测定，
2: 嗯，
3: 包括我们芯片的测定，
2: 嗯，
3: 那么这个规模大概也有20000多头，
2: 嗯，
3: 这样的。那么所以从这个群体规模上来说，
2: 嗯，
3: 那个我们构建了这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群体，
2: 嗯，
3: 是吧？那么测定呢，我们也测定了包括像我们生长啊、动体啊、肉品质啊、免疫指标啊等等，我们100多个星状，
2: 嗯，
3: 那么也从这个表型组啊，从这个表达组，包括代谢组、基因组，
2: 嗯，
3: 等各方面利用这个组学的这种联合分析，就是多组学的这种大数据联合分析，
2: 嗯，
3: 然后我们挖掘出了大概有100多个这个高经济价值的这种星状相关的关键基因，
2: 嗯，
3: 另外呢也获得了大概有1000多个大效应的这个育种的 SMI 位点，
2: 嗯。
3: 那么这是从基础研究方面，那么我们进行了这个基因组选择方法的一个创新，就包括刚才我提到了，
2: 嗯，
3: 就是最新一代的这个育种技术，
2: 嗯，
3: 是吧？基因组选择这种育种方法，
2: 嗯，
3: 那么我们这个创新的方法叫 BFPCR 方法，
2: 嗯，
3: 也是一种基因组育种的方法。那么相比我们现在经常用的这个基因组选择方法，像基布拉 UP 呀等等，
2: 嗯，
3: 我们这个育种的这个准确性，
2: 嗯，
3: 大约提升了5%左右的一个准确性，
2: 嗯。
3: 另外呢，就是我们基于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千株 MOD 计划，
2: 嗯，
3: 是吧的结果，然后还有，我们大约使用了大概有20多个株种的这个基因组。另外呢，我们还综合了这个，像这个猪的 QTL 的数据库，
2: 嗯，
3: 那么这个 QTL 数据库呢是全世界范围之内的这种公开的这种数据库，
2: 嗯，
3: 根据它这个数据库，然后呢联合这些结果，然后我们也开发出了这个我国地方株种和商业株种通用型的这种基因芯片，
2: 嗯，
3: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株这个利用我们这个芯片啊这个群体里面使用的话，
2: 嗯，
3: 我们相比就是现有的芯片大约这个检出率上来说提升了20%-30%，
2: 嗯，
3: 这样一个检出率提升，并且呢我们这个成本也会控制在100元左右，
2: 嗯，
3: 那么这对于我们这个育种成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降低，
2: 嗯，
3: 那是我们从这个打造这个基因组选择育种平台，
2: 嗯，
3: 这个角度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2: 嗯，
3: 那利用我们这个

0: 进入我们基础研究，然后打造我们的平台。
1: 嗯，
0: 打造完了之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这个新品种的培育。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猪遗传育种首席研究员张龙超。您刚才讲到北京的黑猪新品种，大家看不到哈，那么我身后的这个屏幕播放着一些照片，其中呢就有北京黑猪。
0: 所里的前辈们呀，
1: 嗯，
0: 然后联合刚才我说的中国农大呀，原来还有北京农场局啊等等一些老先生们，他们培育了这个北京黑猪，
1: 嗯，
0: 这个新品种，
1: 嗯，
0: 那就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正在培育的北京黑猪里面呢，它其实有很多的方向。北京黑猪也是我们在北京在北方市场，
1: 嗯，
0: 这个影响力比较广的一个猪种，
1: 嗯，对。而且一提到黑猪，我们都知道黑猪这个口感还是很好的，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北京黑猪呢，尤其在这个北京市场呢，我们是以专卖店的形式，
1: 嗯。
0: 在全北京市都有布局，
1: 嗯，
0: 大家在各个超市啊，像超市发呀，或者是一些专卖店呀，它叫黑六，
1: 嗯，
0: 啊，经常的一句口号是吃北京黑猪肉找回乡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品尝一下，
1: 对，
0: 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北京黑猪呢，我们又开发了它的多类新品系，
1: 嗯，
0: 这个肋排是大家都喜欢吃的，
1: 对，
0: 嗯，大家动不动要炖个小排骨啊，是吧？
1: 是。
0: 那我们去超市里买的话，那个肋排也是最贵的。
1: 嗯，因为它数量毕竟有限，也是最好吃的那部分哈。
0: 对，尤其我们黑猪，
1: 嗯，
0: 我们油脂猪黑猪，
1: 嗯，
0: 那本来黑猪价格就卖的贵，
1: 嗯，
0: 是吧？那么对于肋排来说，那我们卖的更贵，
1: 嗯，
0: 啊，一般我们这个肋排会卖到60、80，甚至100、120，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就一斤啊，
1: 嗯，
0: 那么这个价格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肋排，那么它的产量，
1: 嗯，
0: 和这个猪的这个价值，
1: 嗯，
0: 息息相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肋排的产量这一块来说，我们培育了这个。

0: 北京黑豆的多类新品系。
1: 嗯，
0: 那么还有这个从这个肉品质的角度来说，
1: 嗯，
0: 我们培育了北京黑豆的这个京地四系。
1: 嗯，
0: 并且呢，
1: 您稍等一下啊，咱们刚才一直说这个，
0: 嗯，
1: 叫咱们专业的名称叫多类新品系哈。
0: 对，
1: 刚才我看到这个字我都难以理解，多类就是其实它这个类条我们是给它增加了的。
0: 对，
1: 原来是多少？
0: 一般情况下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地方猪，
1: 嗯，
0: 这个它是以这个14对
1: 嗯
0: 肋骨居多，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整体上来说呢，
1: 啊，
0: 它会有变异，就是群体之内呢，
1: 嗯，
0: 我们会有变异，
1: 嗯，
0: 这个变异呢，就是我们从要它有14对的，
1: 嗯，
0: 有15对的，还有16对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把少的剔掉，
1: 嗯，
0: 我们要选留更好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通过表型，基因，
1: 嗯，
0: 然后共同结合，
1: 嗯，
0: 我们去把这个好的选出来。
1: 嗯，
0: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选择呀，
1: 嗯，
0: 我们开发了这个多类新品系的选择方法。
1: 嗯，
0: 那么这个利用我们这个选择方法呀，大概我们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
1: 嗯，
0: 我们从大概就是14.5对，
1: 嗯，
0: 然后平均啊，就是大群体的平均值，
1: 嗯嗯，均
0: 我们现在培育到了，是15.2、15.3，
1: 平均，
0: 对，平均，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大概。提升了大概0.6对，
1: 嗯，
0: 左右，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水平。
1: 您看，您今天不给我们普及这个知识，我都不知道原来咱们这个猪的肋条，它是
0: 对，
1: 它是可以实现肋条自由的，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培育的这个多类新品系的后代里面，
1: 嗯，
0: 还出现了17对肋骨的猪，
1: 啊，就是又有增多，
0: 对，
1: 嗯，
0: 更多，
1: 嗯，
0: 那么是不是将来我们能出现18对或者更多呢？
1: 嗯，
0: 这个也有可能。那么我们会，
1: 嗯，
0: 进一步的开发，
1: 嗯，
0: 然后去进一步的培育，
1: 嗯，
0: 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培育的更多，
1: 嗯。
0: 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从优质黑猪这些企业来说，
1: 嗯，
0: 它非常受欢迎，
1: 嗯，
0: 这是价值最高的一块产品，
1: 嗯。它这个肋条多，对它的其他的这些品质，比如说它的口感什么的，这些是没有影响的哈，
0: 没有影响，
1: 它猪不像我们人类一样就是固定的肋条，
0: 对。它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变化的，
1: 嗯，
0: 就我们人类它是固定的，
1: 嗯，
0: 是12对，它是不能改变的，一旦改变的话，
1: 嗯，
0: 就会发病，
1: 嗯，
0: 那猪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可以改变，就是可以增多，
1: 嗯，嗯，
0: 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
1: 嗯，
0: 而且你这个肋骨增多了之后呢，
1: 嗯，
0: 我们知道肋骨后面对应的就是通脊，
1: 嗯，
0: 那么通脊肉它卖也非常贵的，
1: 嗯，嗯，
0: 那么在往上一走一块呢，
1: 嗯，
0: 是五花肉，
1: 嗯，
0: 那么五花肉因为它长了嘛，变长了，
1: 就多了，
0: 五花肉的产量也会增多，
1: 嗯，
0: 所以这个技术现在非常受这些，尤其是一些优质企业，他们非常欢迎。
1: 哦，
0: 总体来说，这个像我们这个多类新品系这种技术啊，
1: 嗯，
0: 就是见效比较快，
1: 嗯，
0: 像我们刚才我提到了这个育种来说的话，
1: 嗯，
0: 这个育种技术，我们说育种进展比较缓慢，
1: 嗯，
0: 是吧？我们可能5年。才会有一个小的进展，
1: 嗯，
0: 然后10年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1: 嗯，
0: 是吧？但是像我们用这个多类新品系这种技术，
1: 嗯，
0: 我们需要2-3年，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从这个多类啊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1: 嗯，
0: 我们会得到更好的一些结果，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也会得到更快的一个结果。这样的话，
1: 嗯，
0: 企业来说的话，它的进展。或者它的获利，
1: 嗯，
0: 这个周期就会更缩短，
1: 嗯。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咖啡啊，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与可可、茶同为流行于世界的主要饮品。我们通常在咖啡馆喝的手冲、虹吸等单品咖啡的制作呢，属于热萃咖啡，也就是说啊，用热水来萃取咖啡粉里的物质。而冷萃咖啡呢，近几年逐渐风靡全球， 引领了时尚、品质、便捷、健康的咖啡潮流，形成了新的咖啡文化。今天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聊聊冷萃咖啡。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保鲜与加工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晓明。陈晓明，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保鲜与加工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候选人才，国家科技专家库入库专家，商务部评审专家，国际种业联合体科学家，现任农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食用菌技术工程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活性成分提取以及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研究。为什么说健身减肥的朋友更适合选择冷萃咖啡？你好，陈老师。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冷萃咖啡的萃取时间相对来说更长啊，那是不是说就没有热咖啡那么方便呢？在普通的咖啡店啊，适不适合制作这种冷萃咖啡呢？陈老师。
5: 冷萃咖啡适合的，因为就是说是这种设备呢，是可以灵活性，就是组合式的啊，也有可以做餐饮
4: 啊、
5: 就是这种方式是完全可以的，在咖啡店里头。
4: 嗯，
5: 其实就是咖啡是一种文化，冷萃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其实就是一种方式，就是人们去加工的方式。目的呢就是不甘于慵懒，积极于创新。大家喝咖啡就是为了去提升更好的工作或者缓解疲劳、是这样的。
4: 是的、是的，也有很多爱美健身的人士啊喜欢喝咖啡啊。哎，为什么说这个健身减肥的朋友啊更适合选择冷萃咖啡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咖啡呢？
5: 冷萃咖啡呢，实际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的特点，一是蛋白相对含量少，相比热萃哈、脂肪含的少一些，但是咖啡因的浓度还不低，所以是真正的说是运动的人是通过喝咖啡因来提高这个运动代谢，就是本来不想动，喝点咖啡他就想动，多跑几公里、可以提高这个运动燃脂的效果。是这样哈。
4: 是，那咱们如果从口感上来说啊，这个冷萃咖啡喝起来更加的顺滑，也没有那么苦涩啊，是吧？口感呢更加醇厚，而且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还不容易失眠。一般朋友都会认为喝咖啡喝多了，包括喝茶喝多了，可能晚上睡不着觉，是吧？但是据说喝了冷萃咖啡之后，这种问题不是很严重，这是为什么呀？
5: 其实这种应该是个例
4: 啊，
5: 就是说我们在就是研究过程中，就是咖啡因的含量，我刚才也提到了，它其实不低，但是它没有那么苦涩或者口感更加醇厚，这个特点和失眠是没有一定直接关系的。
4: 哦，
5: 如果咖啡因多的话，可能大部分人是一个提神的作用，
4: 嗯，
5: 而不容易失眠的可能是和体质或者是他对咖啡因的一个免疫力，有些是体质目前公认是缺乏 B 族维生素，但是具体是哪种 B 族维生素呢？现在还不太确定，所以这个说法呢有点不太全面，就还不容易失眠，这个有点不太全面。
4: 咱们先求证这么一个事儿啊，陈老师，就是像有些朋友认为的，喝茶喝多了，喝咖啡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是有这个必然联系的吗？
5: 有
4: 啊，这个确实是
5: 含的这咖啡因或者是这种兴奋神经的作用
4: 啊
5: 啊。但是有的人日常中也有，就是喝茶，喝什么茶，喝多少茶，浓茶，他照样睡觉，这个有可能和这个咖啡因的免疫力是有关系的啊，当然和那个我说的 B 族维生素某种或者是几种的 B 族维生素缺乏也是有关系的。
4: 是，也就是说这个茶和咖啡里含有的咖啡因确实是有兴奋神经，喝多了容易让人失眠睡不着觉，有这个可能性是吧？但是也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啊，包括他的睡眠的环境啊，这也是有些影响的是吧？
5: 对，就是还不容易，就是失眠这一块呢，我说刚才说为什么不全面，就是因为看饮用时间。如果是真的是睡前一小时已经喝了，我估计这个确实
4: 是
5: 啊，它呢就是代谢相对快一些，就是白天喝完晚上该睡觉睡觉，就从这个角度说它也是说不容易失眠的啊。
4: 就冷萃咖啡的代谢相对来说更快一些啊，
5: 可以说好喝吧，好喝人们大概是平时要多喝一些，就是可能 就是饮用的方式时间很有关系啊，饮用的时间主要是关系，就是对于睡眠来讲。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咖啡飘香，香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冷萃咖啡的咖啡香气更加浓郁？一杯好咖啡源于一颗好的咖啡豆，什么样的咖啡豆才是好咖啡豆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冷萃咖啡。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保鲜与加工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晓明。陈老师，我们常说咖啡飘香啊，哎，有时候有一位同事啊，冲一杯咖啡，整个办公室、整个屋子啊，都是弥漫着咖啡香。那这个咖啡飘香究竟香的是什么物质啊？
5: 啊，是这样啊，这咖啡飘香，它有几种方式吧？就是目前呢，就是咖啡的香气成分，就是大概公认占有800多种。
4: 嗯，
5: 啊，结合这项香气成分呢，这个营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这是说大部分人的认可。实际上，咖啡的香气呢，在两种方式上它是影响很大的。第一就是烘焙的程度，就比如说浅焙、中焙和中深焙，包括深焙，同一种豆它的香气成分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拼配技术，就是有时候不用单一的咖啡豆来拼配，这样是为了营造不同的这种商品的品种，咖啡的品种，就是产品吧，来调节这种咖啡的香气。咖啡的香气就是浓郁的香气，主要是通过烘焙而产生的。因为在咖啡豆中，就是生豆中，它的香气不是那么很充分的，是在这个烘焙的过程中啊，产生了一些特有的香味和挥发性物质。我们还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美拉德反应，就是咖啡豆开始是绿色的或者是浅色的，但烘焙完以后它会油光闪亮变成褐色、深褐色，它和烘焙都是有关系的，这也是一种美拉德的反应。
4: 啊，
5: 对对对，从这一块呢，有人也去赋予它香气，比如说里头加一些糖，在烘焙之前，甚至一些氨基酸来烘焙，可以提高它的一个就是美拉德反应的一个程度啊。当然现在这种少，一般是还是以原豆的来做，所以到最后呢，就会产生一些这个与香气物质相关的脂类啊、醛类啊，包括吡嗪或者呋喃类的一些物质，这是他们咖啡整个香气的一个形成的过程，或者是它的主要的香味物质吧。咖啡飘香的一些，就是人们的感官评价的一个方式。
4: 哎，那咱们之所以会选择用咖啡豆来做这种饮料，是不是也是因为咖啡豆里除了含有的咖啡因可以提神醒脑之外，也是因为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这种可以产生香味的物质，是吧？在烘焙之后可以产生很多的香味。
5: 哎，是的，是的。
4: 咖啡飘香，那冷萃咖啡呢更香啊。据说冷萃咖啡的这个咖啡香气啊更加浓郁，哎，为什么会更加浓郁呢？
5: 这个我们也做过一些检测啊，相关的网上也有说了，说是他们就是咖啡香气更加浓郁。实际上我们在同一种咖啡里头，在同一检测条件下做了热萃取和冷泡咖啡，或者是就是类似于冰滴的咖啡，冷泡还有冷萃这三种呢，咖啡检测出来的一个化合物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冷萃咖啡检测出108种物质，热萃呢检测出103种，冷泡呢检测出94种。所以说从这个数据来说呢，它呢冷萃咖啡检测出来的这种挥发性或者是香气组成的物质相对多一些，而热萃的反而少一些，冷泡的是最少。
4: 确实是有数据来支撑这个说法的啊。
5: 对对，这我们是做过实验的啊。
4: 是。那这个跟选用的咖啡豆有没有关系啊？哎，比如说冷萃咖啡用的豆子不一样，或者说这个哪些豆子是适合用来制作冷萃咖啡的呢？
5: 就说是冷萃，它和豆子的品种是没有关系的。
4: 哦。
5: 啊，就是什么豆都可以。
4: 嗯。
5: 就说是 它的烘焙度，包括它的拼配，就是这是原料，包括它的粗细啊，将来咖啡粉的粗细上颗粒度是有关系的啊。
6: 嗯，
5: 本身和咖啡豆没什么关系，就什么咖啡豆都可以冷萃啊，只是风味不一样而已。
6: 嗯，是的，一杯好咖啡啊，源于一颗好的咖啡豆啊。那什么样的咖啡豆才算是好的咖啡豆呢？
5: 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啊，为什么呢？就是说好的咖啡豆其实没什么定义，
6: 嗯，
5: 就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是实际上是因人而异，因为咖啡有的是先酸后苦，有的是直接就是苦和单苦，甚至就是一个酸，香气也不足，但有的人就喜欢喝酸苦型的，而有的人就喜欢苦的，还有更多的人是喜欢不苦的，所以说这个和咖啡豆是怎么说呢，没有太多的关系，只是说没有什么一个很好的定义。当然在这个咖啡品种上啊，主栽的两种品种，就是一是阿拉比卡的，一个是这个罗布斯塔的，这两个呢普遍大家认为是罗布斯塔的香气上不太足，但是它咖啡因相对含量高，而阿拉比卡的这个品种呢它的香气更丰富一些，所以它卖的贵一些，阿拉比卡豆。所以说在这一块它没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什么是一样的咖啡豆才是好喝的，这得看大家了。
6: 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咖啡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啊，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5: 原料是最重要的，因为在加工嘛，在萃取上加工原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在烘焙大赛，包括咖啡啊，去办一些烘焙大赛，也是就是不同的烘焙师或者烘焙方式出来的香气是不一样
6: 啊。
5: 而且在这个冷萃方面呢，就是冷萃还有一个特点啊，我在这顺便提一句，就说是同样一杯大家普遍认为不好的品种，通过冷萃出来呢，它能改善它的这种性能，就是相对比热萃啊，就说热萃出来不好喝，但是冷萃出来相对能提升一个档次，所以现在冷萃最近几年我发现说我们研究还有这个作用
6: 啊。是它能够让咖啡豆里的这些物质啊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是吧，发挥出它的特色。
5: 对，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有时候这喝完一杯热萃或者手冲咖啡以后呢，嗓子就是有噎的感觉，就是下不去的东西。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可能和它的脂肪酸有关系啊，脂肪含量有关系。而冷萃呢就能改善这一点，这是我们大概做了十几个品种得到的这么一个结果吧，一个实验结果。所以在这一块呢，就是说为了可以在一些产地认为不好的这种豆的地方呢，加工这种咖啡的话，能带动咖啡的产业。
6: 可以选用冷萃咖啡这种加工工艺啊。是，
5: 对对对。
6: 陈老师，您看咖啡啊，它属于舶来品啊，是从国外引进的，那这个咖啡豆我们国家能生产吗？
5: 可以的，咱们中国云南包括海南这是可以种，因为它属于这个气候条件是比较适合的，这是首先，土壤呢也是相对较适合的啊。如果是与这个南美洲、哥伦比亚以及非洲的产的咖啡呢，它可能是那边是更多的先天性是在这个土壤的营养物质上，包括它的细菌的菌群有关系啊。但是咱们中国云南和海南都可以种咖啡。
6: 云南、海南就是气温相对比较高的地方，是吧？
5: 对对对，这一块主要还是在南方多一些啊，就是在云南和那个
6: 海南，是吧？是。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热萃咖啡可以和果汁、牛奶搭配着喝，那么冷萃咖啡也可以吗？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美酒加冷萃咖啡是个啥感觉？在家里或者办公室，能不能快捷地喝上一杯冷萃咖啡呢？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冷萃咖啡。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保

0: 鲜与加工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晓明。无论是制作面包、蛋糕，还是制作咖啡啊，都离不开一个方法，叫烘焙啊。那通过烘焙可以起到什么效果呢？陈老师，
1: 烘焙就是可以说是让咖啡，产生或者是说释放出更多的香气啊，香味物质。因为大家可能接触的生豆要少一些，就是没有烘焙的咖啡，它没有那种特有的这种咖啡的这么浓郁的香气。但是通过烘焙的方式呢，就能达到。普遍认为是说是烘焙会使这个咖啡里头的脂肪酸，释放出来，就是咖啡油吧，咖啡油来释放出来。而这种物质呢，也是说对于这个咖啡豆会有一种浓郁的香味。当然，这和品种是有关系的啊。
0: 嗯，
1: 就是和品种有的油脂含量高，有的香味不是体现在油脂含量高，油脂含量高可能会遮蔽它的这种香气，所以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大部分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烘焙呢是很重要的。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人家举办烘焙大赛是有道理的
0: 啊，
1: 很重要的一道工艺。
0: 是，嗯，陈老师，您看热萃咖啡啊，可以与果汁和牛奶搭配着喝啊。我们也说到了热萃咖啡的很多的喝的方式，那冷萃咖啡也可以这样喝吗？
1: 完全没问题，这冷萃咖啡也是可以这样喝的。而且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可以尝尝，就是冷萃咖啡和我们就是现在流行椰奶啊，椰奶复配或者牛奶，这都没问题，包括和果汁儿，包括矿泉水都行，就是融进去。而且呢，我刚才也可能提到，就是冷萃咖啡热着喝也比热萃出来的相对要好一些口感。
0: 哦，冷萃咖啡热
1: 着，冷萃咖啡，对，冷萃咖啡不是代表是说只能冷着喝或者凉着喝，它热着喝也相对好一些。风味物质或者是香气，
0: 是说把冷萃咖啡制作出来之后，把它温热再喝是吧？
1: 温热或者是加热水，这都没有关系啊。
0: 哦，
1: 可以回去您就是大家做一个实验对比一下。嗯，
0: 对，比如说冷萃咖啡加果汁啊，加牛奶啊，是用这冷萃咖啡的原液，然后直接兑上果汁和牛奶吗？
1: 哎，对，是的。
0: 哎，陈老师，邓丽君啊，有一首歌曲叫《美酒加咖啡》啊，这首歌唱到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那这个美酒加冷萃咖啡是个啥感觉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尝试过呀？
1: 这个还真尝试过。这个我们一般就是说是用果酒，就是葡萄酒啊，或者其他的酒来配的话，这个冷萃咖啡它本身的，刚才也提到，就是它的香气啊比较醇厚啊，就是口感啊比较醇厚。所以加到这种酒里头呢，像我们是加了葡萄酒啊，甚至在啤酒里也加过。那在葡萄酒里头，我感官评价就是说，它能把这个酒的香气和咖啡香气同时释放出来，就是更好的协调啊，很协调。所以说人家这首歌可能是不是就这么写的，而是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0: 是的，确实可以这样搭配的啊。
1: 对对对，可以。
0: 哎，陈老师，刚才您介绍冷萃咖啡啊，这么多的特点啊，这么多优势啊，那我们如果想在家里啊，或者在办公室想自己 DIY 一杯冷萃咖啡，这个可行吗？
1: 是可行的，但是目前可行，我觉得是以冷泡咖啡为主了。就是说现在呢，市售的包括冰滴壶啊，包括那个冷泡小型的这个还是有的。包括家里头的。但是呢，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冷萃取，因为萃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0: 它需要专业设备，是吧？
1: 对，所以说在这一块呢，这个需求我们也有过，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从去年已经开始研发这个小型的冷萃咖啡，实现就是说是家庭用，甚至咖啡馆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更便携的一种真正的冷萃咖啡设备。就实现了这种精品咖啡便携化，就是萃完以后就拿着原液可以稀释或者是冻干粉，来做一杯咖啡啊。这个冷萃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精品咖啡能够更加的便携，包括携带方面，包括饮用方面啊，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为大家带来这么多与咖啡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1: 哎呀，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

0: 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2: 农家生活小窍门，今天为大家介绍隔夜茶也有用。泡的茶水一过夜，茶中的维生素就会丧失，而且茶汤中的蛋白质、糖类等会成为细菌、霉菌繁殖的养料，所以很多农民朋友通常都会把隔夜茶直接倒掉。其实啊，没有变质的隔夜茶还有许多的家居用途。首先，隔夜茶是很好的口腔护理品，茶水中的氟与牙齿的珐琅质钙化以后，会增强对酸性物质的抵抗力，减少蛀牙的发生。氟还能消灭牙菌斑，最好饭后两三分钟用茶水漱口。茶中含有精油类成分，气味芳香，经常用茶漱口可消除口臭。其次，隔夜茶中含有丰富的鞣酸，可以加速血液的凝聚，皮肤出血可用其洗浴，都有很好的止血作用。第三，隔夜茶还能做很好的清洁剂，用隔夜茶擦洗脸盆、盘碗、油漆家具等效果明显，洗完如新品一样。鸡蛋的蛋清或者是蛋黄污染衣物，不易洗净，用茶水浸泡一会儿就可洗净了。第四，用温热的隔夜茶洗头或者擦身，茶中的氟能迅速止痒，还能防止湿疹，可以使头发或者身上的皮肤更健康。第五，如果皮肤被太阳晒伤，可用毛巾蘸隔夜茶轻轻擦拭，就可以使皮肤恢复过来，因为鞣酸对皮肤有收敛作用。第六，隔夜茶还有特强的除腥气和除油腻的功效，吃虾或者是蟹子后用来洗手，倍感清爽，还能起到去污的作用。第七，隔夜茶除了茶水有很多的用途之外，剩茶叶也有很多的用处。首先，晒干残茶叶放于潮湿处，不仅能够去潮，还能够除去异味。其次，残茶叶晒干之后可以作为枕芯装入枕套，能够起到保健作用。第三，把残茶叶晒干放到卫生间燃熏，可以清除恶臭，具有驱除蚊蝇的功效。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而今年的全国生态日格外有分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在8月15日正式落地施行，这也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重要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新时代。这部承载着全民互绿期盼的法典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是一场跨越多年汇聚全民智慧的重大立法工程。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就出台环境保护试行法，40余年持续完善生态环境单行法规，为法典编纂打下坚实制度根基。2023年11月，法典编纂工作全面启动，把分散的环保法律法规系统整合，查漏补缺，解决以往法条分散、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部署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从顶层设计为这项立法工作定向领航。2025年，立法进程进入关键阶段。4月，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敞开大门吸纳群众诉求。当年9月、10月，分编拆分二审，逐条打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细则。12月完成整体三审，上万条各界意见融入法条，真正做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到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生态环境法典，历经多轮审议、200余处修改，这部包含5编、1242条、超16万字的法典正式诞生，将10余部单行环保法律统筹一体，实现生态治理从碎片化整治走向系统化保护。法典从理论研究、专班起草、多轮审议到全国人大表决落地，每一步都紧扣美丽中国建设，贴合百姓对蓝天碧水净土的向往。那么这部全新法典将以怎样完整统一的法治力量守护我们身边的空气、河流与土地，对于乡村产业发展、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又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新利好？带着大家最关心的这些问题，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专门请到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斌，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部意义非凡的生态环境法典。

0: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是咱们乡村最动人的风景，也是乡亲们最实在的期盼。最近呢，一部和咱们生态生活都息息相关的重要法律《生态环境法典》正式亮相了，这也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那么这部法典它是怎么守护咱们的蓝天碧水净土呢？又会给咱们的乡村发展、农民的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斌老师。王斌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那王老师啊，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吧，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典呀？
1: 正如您刚才所说，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呢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

0: 统整理、修订、整合为一部统一的法律大典。
1: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生态保护这个领域制定一部法典呢？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为保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实，在咱们国家已经有30多部与生态环保相关的法律，比如大家所熟悉的

0: 30多部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还有1000多个这个地方性的法规，哈，足以见得咱们国家对于这个生态的重视程度了。不过呢，我有个疑问哈，这么多法律，它会不会太多太散了？可能有的人他会担心啊，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会不会有这种交叉重复啊，互相牵扯的这种情况？比如一件事儿，可能好几部法典它都有规定，那到底该按哪部来呢？
1: 确实是这样的。有一个统计显示，之前有关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水、固体废物、噪声这些污染防治法之间法条之间的重复率，甚至高达了超过了30%。
0: 我的天哪！
1: 这就牵涉到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执法层面的问题。
0: 嗯，
1: 比方说在以前执法的过程之中，就像拿着一堆零散的拼图在寻找答案。
0: 嗯，
1: 它这样呢，不仅是费时费力，还经常法条之间还对不上。这次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就是要把这些拼图整合为一幅完整的图画，这样呢就把过去九龙治水的分散规定变成一龙管水的统一规范，让执法者一目了然，也让整个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从零散走向系统。
0: 哎，您这个形容特别好哈、啊！就过去是九龙治水，现在是一龙管水哈、啊。其实这样一来，这个执法就更加顺畅，这个用起来它也更清楚了哈、啊。咱们老百姓也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法典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法律的汇编，它也不是说我们要新立一个什么规定，它实际上是把咱们现有的这些生态法律制度机制，还有这些规则规范，它做一个系统的整合、修订还有升华。
1: 是的，
0: 嗯，
1: 既要破解不同法律之间的重叠，又要将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些重要的最新的思想理念转化为具体的一种规定。
0: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说完了这个法典它是什么哈，那肯定很多人还想问说，那接下来这部法典它管什么呀？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那可能这也是咱们这个乡村的听友们最关心的哈，毕竟咱们是天天和这个山水田林打交道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展开的讲一讲？
1: 没错，我国地域面积非常广阔，地貌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
0: 对，
1: 各种生态系统之间交错分布，每一个生态系统的退化，其实它都会引起其他生态系统的一种连锁反应，甚至会带来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毁灭。这部法典一共分为5编，一共是1242条，16万多个字儿，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到绿色低碳发展，都形成了一个涵盖生态多要素、保护多阶段、治理多措施的一个有机整体。尤其是对自然资源，明确了国家要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坚持节约集约利用，统筹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制定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水平。这样做呢，既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这种生态环境，也不耽误咱们这个发展的这个理念，体现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
0: 这个专业的词汇非常的多哈，哎，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让我们能更加直白的明白这种您说的刚才这种系统的保护？
1: 行，好的。像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修复和治理，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过去祁连山治理可能是简简单单的来种一些树啊，或者是简单的关闭一些矿山，但是现在呢，祁连山的这个治理已经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从山上关停或退出的矿山要复绿，到山下的农牧民要有序的搬迁，再加上司法或林草部门来协同建立一种补植复绿的这种基地、这种措施，这样呢，就从山上到山下，从地下到地上，从行政到司法的全方位的治理，换来的呢是整个祁连山保护区植被的指数已经提升到了将近11%，雪豹等野生动植物的数量也显著有了回升，还荣获了绿色亚太环保成就奖。这就是把山水林田湖草沙 当成生命共同体来系统修复的。

0: 典范。
1: 嗯，所以咱们这个法典它也是从系统的一个角度然后来做这个保护，对吗？
0: 对，
1: 做
0: 是的，
1: 制定这个法律法规。
0: 是的。
1: 哦，所以说统一管理系统整治才能真正的保护好咱们生态的家园哈。那我们还看到啊，这个法典里呢还明确了一个说国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把这个生态保护红线还有这个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三线一单，它的成果呢把它法定化规范化了。那这对咱们这个乡村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0: 这其实意味着未来咱们乡村里的每一个区域，
1: 嗯，
0: 它在规划发展或者是上某一个产业项目的时候，
1: 嗯，
0: 生态环境的底线和它的天花板都已经有了很清晰的一个法律的红线。
1: 哦，
0: 以后像咱们乡村的山山水水啊或一草一木都有了自己的一个护身符，
1: 嗯，
0: 就像这么简单的一个比喻吧，
1: 嗯，
0: 像村里不管是以后建工厂啊还是搞乡村旅游，都不能够再像之前那样就一拍脑袋然后就决定了。
1: 嗯，
0: 三线一单其实就是乡村项目落地的一个硬杠杠或第一道门槛。
1: 嗯，
0: 它通过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等要求前置，
1: 嗯，
0: 从规划的这种源头上避免了一种先上车后补票的生态欠账，
1: 嗯，
0: 从根本上守护咱们乡村的生态底色。
1: 嗯，那除了刚刚咱们聊的这些，这生态环境法典它还涵盖了哪些比较重要的方面，您给我们总结一下。
0: 生态环境法典除了总则这一边之外呢，还包括了四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是污染防治，
1: 嗯，
0: 包括空气水土壤的一些污染治理。
1: 嗯，
0: 比方说我们村里的污水怎么处理，我们耕种的土地和农田的一些农药残留怎么处置，这些都在管控的范围之内。第二呢是生态保护，主要是守护好咱们乡村的森林湿地草原这些自然资源，还有像各种的动植物，比方说像国家公园里边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动植物的一些保护都属于这个范畴。到了咱们村里呢，像村里有一些古树，像一些重要的一些保护的动物都要受到法典的保护。第三呢就是像绿色低碳这一个环节，它主要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清洁生产，比如鼓励咱们农民可以采用绿色的种植技术，倡导节约用电，倡导我们进行垃圾分类，这些都是比较绿色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最后一部分其实就是法律的一些责任，它在这一块呢主要明确了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行为的都应该严格依法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1: 嗯，
0: 要是有人破坏咱们的生态环境就得承担相应的处罚，让破坏者付出代价。
1: 嗯，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很容易踩到的，就是老百姓他可能不知道但实际上还挺容易踩到的这种？
0: 在有一些地区农民乱倒垃圾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
1: 哦，对，
0: 而他们没有把一些垃圾呢放在固定的垃圾的收支的地，收支站，这样呢就会导致一些环境上的一些污染。然后生态环境法典对垃圾分类和垃圾怎么处理也是做出了一系列的一些规定的。
1: 听王老师这么一说啊，大家就清楚多了哈。不过呢，相对于法典的内容，咱们乡亲们他最关心的还是说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到底能给咱们农村群众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您提到了这个问题其实真的非常实在啊。
1: 嗯，
0: 对于咱们农村来讲，良好的生态环境它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财富。
1: 嗯，
0: 它不仅直接决定了咱们的生活品质，像我们喝的水干不干净啊，呼吸的空气新鲜不新鲜啊，更是我们发展生态农业做强乡村旅游的根本底气所在。
1: 那像过去呢咱们这个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时候，有些乡亲他就会有个误区哈，他说我如果说要保护这个生态了，那我就不能好好发展了。
0: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习近平总书记他很早就阐明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实践呢也反复的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当地的经济它并不是矛盾的，
1: 对，
0: 而是辩证统一的。
1: 对，
0: 你像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县，
1: 嗯，
0: 它的一个转变其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嗯，
0: 过去乡亲们之所以他觉得生态保护限制了他当地的发展，往往是因为他规则没有搞清楚，不清楚，
1: 嗯，
0: 这里不让动，那里也不让碰，
1: 哦，
0: 那到底能干什么呢？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讲得清楚，
1: 嗯，
0: 生态环境法典就像给村里的每一类的资源，
1: 嗯，
0: 都办了一张自己的身份证，
1: 嗯，
0: 这样每一类资源有了他自己的清晰的边界之后，大家心里就踏实了。以后发展产业的时候，只要不触碰到这些红线，
1: 嗯，
0: 我们该种地的就要种地，我们该发展产业的就能发展产业。这种确定性它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营商环境的体现。
1: 嗯，哎呀，从您说的这个例子确实是更能看出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的重要性。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一个整合修订然后再升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给大家制定了这个天花板和底线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了这个法典，就相信我们老百姓他更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又能保住这个绿水青山又能保住金山银山了哈。
0: 对的。
1: 嗯，那说到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总书记呢也多次对这个生态环保和发展的关系做出过这个精辟的阐述。那这里呢您再给我们再系统的梳理一下，我们回顾一下好不好？跟着您。
0: 好的。
1: 嗯，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保护与发展关系的阐释，其实深刻回答了一个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它核心就是在于要把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协同推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也是我们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截然不同的一种理念。
1: 嗯，
0: 从世界范围上来看，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1: 没错。
0: 其实早在2014年，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就提到了一点。
1: 嗯，
0: 他说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1: 嗯，
0: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其实在表面上来看，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好像是矛盾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二者又是有机统一和相辅相成的。他还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到，内蒙古产业发展不能只盯着羊、煤、土、气，要大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同时要注意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告诉咱们，生态保护和发展不是对立的，只要找对思路就能实现双赢。关于保护绿水青山，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在于它是要系统解决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关系。
1: 嗯，
0: 这里也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 嗯，
0: 那就是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到，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1: 哦，
0: 这里呢要加一个沙这一个字。
1: 嗯，
0: 我们知道从最开始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1: 对，
0: 到后来把草沙也纳入了这么一个体系，其实它这种系统治理的理念在一步一步的拓展和演化衍生。
1: 是的，
0: 这种思维在这部法典里其实也得到了很充分的体现。
1: 嗯，
0: 比如他把之前的森林法、
1: 嗯、
0: 草原法等这种法律中有关生态系统保护的规定合为一个章节，它是放在了第三编的第五章。
1: 嗯，
0: 专门设立了重要的地理单元保护一章。
1: 哦，
0: 就是为了要实现像自然保护地、长江、黄河、 青藏高原等这些重要流域或重要区域的一种整体性的保护。
1: 嗯，可以说咱们这个生态保护的领域面积它更大了，也
0: 更
1: 全面了。
0: 是的，嗯，
1: 是的，嗯。其实刚才听了这个总书记的论述啊，再结合这个法典的规定，我们就更明白了，这个保护生态啊，最终还是希望我们老百姓能有一个好的环境，咱们能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哈，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的环境，有更好的空气、水，还有我们的土壤。那在具体到咱们这个农业生产上，咱们再说一说吧。咱们这个法典啊，能给咱们这个农民带来哪些帮助呢？
0: 最明显的其实就是像法典，它聚焦了和老百姓生产和生活极其相关的一些问题，它给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界定。
1: 嗯，
0: 比如我们饮用的水的安全的问题，土壤的健康问题，还有像刚才讲到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处理问题等等。
1: 嗯，
0: 就拿咱老百姓最熟悉的秸秆处理这一件事来说，其实法典里就有好几条相关的规定。
1: 哦，秸秆的处理哈，那这个规定里是怎么说的？
0: 嗯，法典里讲，不仅要鼓励和支持咱们采用先进技术，
1: 嗯，
0: 把秸秆落叶进行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工业原料化、食用菌基料化等综合利用，还明确要求要加大对秸秆还田、收集一体化等农业机械的财政补贴力度。
1: 嗯，
0: 同时也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
1: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是很实用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要禁烧秸秆，现在呢这个法典其实它是给咱们指了一条明路哈，就是说真的不用烧，你不烧还有补贴，其实它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哈。
0: 对，
1: 那王老师，除了这个生产上的帮助哈，这法典对咱们农民的这个权益有没有什么保障呢？
0: 这点其实特别重要。
1: 嗯，
0: 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对咱们农民来说，它不光是立了一个规矩，画了红线，更是给咱撑了腰杆，给了一个靠山。它其实处处是在为咱们的长远生计在着想，就是要让老百姓在守好绿水青山的同时，也能实实在在的端上绿饭碗，过上好日子。
1: 嗯，您能给我们再举举例子吗？
0: 那就还是以刚才的浙江湖州安吉为例。
1: 好，
0: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安吉曾经是污染的重镇，他们依靠造纸、化工、矿业等工业发展当地的经济。2003年，在浙江省千万工程的引领下，安吉县率先关停矿山，拉开了绿色转型的序幕。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安吉县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强化生态治理，坚持抱团式发展、共享式运营，大力推进当地休闲旅游产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返乡，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比如他在全国做了一个全国首个的县级竹林碳汇交易平台，这一个平台让空气呢变成了一个真金白银，
1: 是的，
0: 已经让很多的老百姓带来了将近5亿的分红。
1: 哇，
0: 他们县的创新的这种粮入股三收益的机制，更是给当地林农农户的户均收入增长了超过了10倍。
1: 哦，
0: 也因此呢，安吉县相继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全国首个生态省和全国首个碳汇试点县等殊荣。
1: 嗯，安吉确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哈，当地确实是既护好了生态，又保障了咱们农民的收入。其实呢，不光是这个农村的群众哈，这部法典其实和咱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不光是农民哈，它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关系还挺大的。其实，不管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这部法典都能够从各个方面对我们的权益做了一个保护吧，相当于。我简单来说，可以比方说从三个方面来简单讲一讲。
1: 嗯，
0: 比方说对于咱们日常的生活来讲，
1: 嗯，
0: 以后我们买的商品，它的生产过程可能会更加的环保。
1: 哎，
0: 我们就不用再担心，比方说我们能买到的这些产品是不是受到了污染呀，
1: 哎，
0: 会不会危害到我们身体健康呀这些。
1: 嗯，
0: 比方再比如说我们丢的垃圾应该如何进行分类，分类之后的垃圾应该如何进行处置，这些它都会可能会更加的规范。
1: 嗯，
0: 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些地方空气和水的一些质量将会更加有保障。
1: 嗯，
0: 我们呼吸呢将会更清新，喝水大家也会更加放心。
1: 哎，没错。嗯，
0: 对于企业来讲呢，有了这部统一的法律标尺，
1: 嗯，
0: 企业以后就不能够再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它必须倒逼企业要走一条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1: 嗯，
0: 不能够再随意的污染和破坏环境。
1: 嗯，
0: 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
0: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呢，它的执法依据也更加明晰，更加统一了。
1: 嗯，
0: 它监管更加有力，能够更好地查处破坏生态啊、环境污染的一些行为，来守护好咱们全国的绿水青山。
1: 嗯，
0: 也守护好我们乡村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条河流。
1: 嗯，哎，没错。哎，刚才您说那个企业哈，说他不能再钻这法律的空子了。那以前是钻过什么空子吗？这个您能举个例子讲一讲？
0: 其实这个主要是涉及到绿色生产这一块。
1: 嗯，
0: 比方说之前的企业做了一些违规使用的一些化学用品，
1: 嗯，
0: 用在我们的日常的食用品之中。
1: 嗯，
0: 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种既污染了当地的环境，
1: 嗯，
0: 然后也对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1: 嗯
0: 嗯，现在就你可以拿这个法典就可以直接对了。
1: 直接对，
0: 嗯，
1: 明白了。
0: 以前它是分散在各个条目里边的，
1: 嗯，
0: 现在呢它是把某一类然后全部归集到一块儿。
1: 嗯，
0: 以前我需要查这一个然后再对那一个，
1: 嗯，
0: 然后这个呢可能对不上哪个，那个可能对不上这个。
1: 嗯，现在就都统一了。
0: 对，
1: 对，明白了。好的。嗯，那最后王老师，您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让咱们这个乡亲们更容易理解这部法典和以前这个单行法有什么不一样？
0: 嗯，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的理解。
1: 嗯，
0: 过去那种单行法的治理模式，
1: 嗯，
0: 好比是给我们生态环境这么个病人，
1: 嗯，
0: 配备了一个专科医生。
1: 嗯，
0: 哪里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就去哪部法条里去找，
1: 嗯，
0: 然后去治理哪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会带来一个问题，就在于我头疼呢就会医头，脚痛呢就会医脚。
1: 对，
0: 这样就会陷入一个按下葫芦又浮起瓢的这个困境。
1: 哎，没错。
0: 但现在的这部生态环境法典，那是给大家请了一位全科的家庭医生。
1: 嗯，
0: 他不再简单的只是盯着某一处伤疤，
1: 嗯，
0: 或者某一个病灶，
1: 嗯，
0: 而是从大家的饮食、作息、运动甚至情绪，
1: 嗯，
0: 从全局出发为大家制定一份科学长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1: 嗯，
0: 从根本上守护生态环境的健康。
1: 哎呀，老师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懂了哈。简单说就是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就是用一套统一完整有力的法律体系为咱们国家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变成咱们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规则，变成咱们实实在在的好日子，对不对？
0: 完全正确。
1: 嗯，
0: 法律山川皆有主，绿营阡陌自生金。
1: 嗯，
0: 我们完全有理由来相信，随着这部法典的落地，咱们乡村一定会更绿、更净、更美。
1: 嗯，
0: 咱们农民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真正实现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
1: 哎呀，太期待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哈，今天给咱们乡亲们详细的解读了生态环境法典，解答了咱们最关心的问题，让咱们明白了这部法典的重要意义，也知道了它能给咱们的生活生产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守护绿水青山呢，就是守护咱们的幸福家园，遵守生态法典就是守护咱们的美好未来。希望每一位乡亲都能了解生态环境法典，践行生态保护理念，一起把咱们的乡村建设的更美丽更宜居。好了，今天的乡村 FM 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友再见。
2: 听完了王斌老师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环境法典有三大核心亮点。首先，在立法主旨上，法典实现了生态治理思路的重大升级。 过去各类环保法律多是分要素单独治理，而这部法典直接把维护生态安全写入立法目的，将传统的综合治理原则更新为系统治理，把全方位保障生态安全贯穿整部法典，完成了从单一要素管控到全域系统保护的跨越，守住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底线。其次是保护对象实现全覆盖、全维度管控。法典围绕国土生态空间划定清晰保护边界，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分区管控、生态补偿等成套制度，统筹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类生态系统，同时细化物种保护、生态修复相关条款，把蓝天、碧水、净土各类自然生态单元全部纳入法治化保护范畴，真正做到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无死角。最后看实现机制，法典搭建起全过程闭环生态风险防控体系，从风险评估、日常管理到应急处置形成完整链条，针对土壤污染、新型化学物质污染专门设立管控细则，在绿色低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坚持预防优先，从源头防范各类生态隐患，用全流程制度筑牢生态安全风险防线，兼顾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与绿色转型协同推进，从多年分散立法、多轮打磨审议到如今完整法典落地，这部法律为我们守护生态家园提供了统一、系统、严密的法治支撑，也将持续赋能乡村绿色发展，让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优良生态带来的民生福祉。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也期待每一位听众主动学法、守法、用法，共同参与生态保护，携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锁定田园新主张，我们节目上半段和大家一同深度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20余年间，我国生态保护事业交出了亮眼答卷，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修复国土面积稳步扩大，各类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持续改善，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回升，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越来越多生灵重新回归自然家园。生态向好的背后，离不开不断完善的法治体系保驾护航。如今，我国生态环保法律框架愈发系统完备，既有生态环境法典这样统筹全域、覆盖蓝天、碧水、净土的综合性基础大法，也有聚焦特定生态区域、精准施策的专项立法。就拿今年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来说，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法律，填补了国家公园领域的立法空白。这部全新的专门法会为全国各大国家公园勾勒出怎样长远的发展蓝图，怎样通过法治手段打通生态保护和百姓增收的壁垒，实现保护与民生双向共赢。带着这些疑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专程前往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实地走访。法条里鼓励全民参与生态管护，扶持园区周边群众发展，优先吸纳本地村民投身生态保护等暖心规定，在山野间落地后是什么模样？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陆飞的一线实地报道，走进绿水青山，聆听山林间鲜活的生态故事，一同解锁国家公园建设的法治新篇章。
4: 放下斧头，拿起望远镜，从2015年起， 村民谢志勇就成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的护林员。
5: 巡逻的话都看哪些方面？
6: 比如说今天呢，我就来看一下这个兰花，检查这个兰花怎么样呢，啊，成活率怎么样呢，我们再检查一下。
4: 在闽赣两省的交界处，横亘着一片总面积达1280平方公里的绿色瑰宝，它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

0: 这片生态屏障由福建与江西两省共同守护。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位于上饶市盐山县境内，在这里大自然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座珍贵的生态系统宝库。从清雅脱俗的寒蓝到武夷山特有的对叶蓝，这些珍稀植物是这片净土原始性、珍稀性最生动的注脚。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发现兰花了。比如说我在山里看，也是我和那个南昌杨伯云教授，那草里面看了一个那小小的果子，我知道这是兰花，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兰花。我马上就把杨老师叫过来，我说杨教授，我说这里看的好像是兰花哦。他过来一看，他一查，他就知道什么兰花什么兰花了。
2: 发现了新物种吗？
1: 珠兰，小叶珠兰。
2: 是稀有物种还是新的物种？
1: 新的物种，在这片还是算新物种，在那个武夷对叶兰啊、六本对叶兰啊，还有那个六本传春兰啊，都在这个武夷山发现的，别的地方暂时都还没有发现，至少在我们江西哈，还有好多物种没发现，在我们这里发现的。
0: 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2021年，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闪亮登场，它们分别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由于武夷山国家公园保存了地球同纬度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丹霞地貌，在生态研究、物种保护以及地质研究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学科首席专家李迪强。
3: 应该中国来讲最独特的部分就是亚热带的这个森林生态系统，那这一块来讲应该是中国的特有物种，还有就整个的物种的特有性呢、这种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呢，这是在全世界是最独特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建设的国家公园，那也就是把中国最有特色的部分给拿出来了，就拿出来做这个示范。那么这个示范来讲，对整个突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贡献这一块呢，也有独特的作用。
1: 在整个那个国家公园呢，我们都要去的，靠这个宝岗山这一片啊，外面到西坑，再到桐柏关，都是我们巡护的范围。因为我对这个山场比较熟悉嘛。哪个沟沟坎坎我都去过。
0: 兰花哪个是兰花？
1: 那这个树上都有，像这些兰花都是二级保护植物，铁皮石斛也是二级的，那个霍山石斛它就是一级的了。还有那个大黄花夏季兰。
2: 这个叫什么兰？
1: 这春兰。
2: 春兰。
1: 这个春兰。
0: 在这条巡山的路上，遍布着几百株兰花，每一株长在哪里，谢志勇都记得清清楚楚。
1: 这就草盖住了。
2: 连草底下有你都知道哈。
1: 有时候那个几只啊，它什么的，它会把它拔出来。
2: 就是这条路是固定的，有多少个您都记得是吗？
1: 对对对，这是那个动物啊，那个黄脊啊，它会吃到这个叶子，把它咬的拔出来。我们要把它种回去，加点土上去。你不添点土啊，它那个根系出来有时候会干死掉，天气太干的时候。
0: 为了给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已正式制定出台，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国家公园法的规定，国家公园的设立理念是将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自然生态空间纳入国家公园，实行严格保护。这四个最字精准地诠释了国家公园在我国生态安全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学科首席专家李迪强。
3: 前一阶段应该说国家公园都是试点， 那也就是所有的工作来讲，都是为一个标准规范的开展来讲是在探路。那么国家公园法就把前面试点的这些工作的一个总结，就是应该怎么样去建，应该怎么样去管，是这些国家法律的形式来固定下来。也就是说，就做任何事情都有法可依，这是一个从试点到正规建设的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1: 你去哪里？
4: 我们想去里面兜一圈。
1: 去哪里兜一圈？
4: 这里面是不是有茶厂？
1: 哦，茶厂那个周边都有的。
4: 哦，
1: 你这里如果要过去是吧？一个后备箱要打开来看，还要下车登记。
4: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好你先把后备箱打开。
0: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内，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关口，就是桐木关。桐木关检查站就设在这里，来往的人员和车辆都得在这儿接受仔细的检查，进行严格的登记。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桐木关检查站站长李红。
1: 就是看看他有没有野外用具或者帐篷什么的、
5: 啊、
1: 或者是有火种什么的、
5: 啊、
1: 都没有
5: 啊，没有啊。
6: 哎，
5: 那你好，您是从福建过来的是吗？
6: 上海。
5: 哦，上海。哦，是来武夷山国家公园旅游的是吗？
6: 对的。
5: 啊，自驾游。
1: 你看到家家户户那个有搭了台子的都是做啥？
4: 哦，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啊。
4: 哦，谢谢。
5: 除了要检查，还有点导游的工作在身上。
1: 对，还有过去以后，你再教他不能吸烟，注意火种，再去碰到驴友啊什么东西，叫他不要携带。
5: 啊，为什么不能携带呢？
1: 他有些他走下山以后，他就觉得累了，这些叫他感受一下。他我们把他叫这来教育一下，叫他写一个保证书。
5: 哦，这样。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走，看看您住的地方吧。
0: 地处深山，桐木关检查站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春天湿冷刺骨，被子潮湿的能拧出水来。寒冬时节，临近检查站5公里的山路会因为冰冻而中断，但这里的工作人员早已习惯了以站为家。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局长范强勇。
7: 我总是开玩笑说，我说山里头你看到那个环境再好，住一天好，住一个星期好，住一个月好，真的你住了一年住了10年，你会觉得你这那里买东西的地方都没有，每天得靠人家送菜上来。你到了冬天的时候，每年山顶桐木关有几天那上山的到那里的路是冻掉了，是靠脚送上去的，一囤菜就是囤几天，没有菜吃就没菜吃的。
8: 您是就值班的时候在这住，还是平时每天都在这住？
1: 住的这样很乱的
5: 啊。没关系。为什么很乱？没有时间收拾吗？
1: 我们三个人嘛。
5: 嗯，
1: 三个人他等于就是今天你值夜班，明天他值夜班，后天就我值夜班，就轮流，白天我们都要在这里，等于就是全部在这上班。
5: 哦，要求这个地方24小时岗位都要有人，对吧？
1: 最起码要保证两个人。
5: 哦，
1: 要保证两个人。他有些人不是没有休假的，就全部在这里。
5: 明白。
0: 李红将20多年的岁月奉献给了基层，而他最宝贵的10年都坚守在了桐木关站。
1: 留下更潮啊！
5: 留下更潮啊！您不是说雾气往上飘吗？我以为越到2楼3楼越潮呢。
9: 那做这份工作，你觉得给你带来什么荣誉感吗？
1: 那有，等于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保护区这片山守好，就是很大的幸运。
0: 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武夷山的价值举世公认。当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在这里交汇，它也正面临着国家公园法提出的现实考题：如何走出一条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三者相统一的新路。中国科学院生物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学科首席专家李迪强。
3: 很多东西 可能在大的，例如说三家园这样的国家公园里面不太适合去试行的，那在武夷山可以来做。例如说像这个保护和发展的问题，实行这个两山理念的转化中间，在武夷山可能能做出一些突破性的工作。例如说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像这个

0: 武夷山的茶叶、武夷山的旅游，就是在五个试点国家公园中间，再把这个游客定为指标。那像它的目标是实现300多万的一个游客量，那在其他地方是不太可能的。真正把这个保护和发展相结合的，那可能武夷山就是一个最合适的，最独特的一个经验。
1: 辛苦吧，老师。
2: 哎，吃饭喽！
3: 好，
1: 我从网上做呗，我拿那买白菜。
4: 那个洗手间在新房子那边哈。
2: 哇，这红烧肉烧得好哎，他们好喜欢做这个菜。
5: 正午时分，坐落在武夷山脚下的西坑村炊烟袅袅。村中一家民宿的后厨里，煎炒烹炸的交响声此起彼伏。老板李文龙忙前忙后地招呼客人。
2: 您那个民宿有多少间房间呀？
6: 我自己家里有20间房。
2: 自己家还有别人家？
6: 我哥，我挨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一起经营。
2: 哦。
6: 比如说我的客人有时候多了，他这边。他的客人如果多了，往我那边安排，就这样子。
2: 哦，那咱们吃饭能做多少桌？
6: 吃饭我这里可以做，包括我哥一起可以做14、15桌都可以做。
1: 夏天很忙，还要请别人来，200块钱一天，这些人帮他们搞民宿。
6: 帮忙的夏天我要雇了4个人，家里还有3、4个人，我那总共要7、8个人。到了7、8月份就要从外面雇了，因为7、8月份这里大家都在开，没人有空来帮你了。
5: 西坑村的面貌因国家公园的建立而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开启了民宿。和其他村民一样，李文龙也是护林员队伍中的一份子，而山更青水更绿的切实变化，最终也回馈给了全村人最质朴的实惠。
6: 以前砍木头啊，这个都有后来从保护区开始成立以后，这个木头就不乱砍了。
7: 哦，那您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老路子需要变一变了？
6: 2010年的时候，大概我们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不会超过2万块钱，整个家庭，包括茶叶、竹子这些东西。2014年开始，陆陆续续大家都开始搞民宿。2018年的时候，夏天进来的客人真的好多好多，多了反正进来，有时候吃饭都没地方吃，住就更不要说了。
5: 面对蜂拥而至的游客，李文龙看到了机遇，他推掉了那栋格局陈旧的老屋，在原址上建起了带独立卫浴、干净敞亮的新房。如今，他的民宿经营得红红火火。
6: 我做这栋房子花了120万。
7: 现在挣回来了吗？
6: 差不多回来了。因为我现在包括茶叶、民宿这一块都还好。
5: 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年收入是多少吗？
6: 那，差不多，反正40万左右吧。
2: 差别好大呀，当年是一家人才2万块钱。
6: 是啊，当时一年才2万块钱。
2: 一家人才2万块钱，现在40多万。
6: 而且还做得比较辛苦，天天要上山砍毛竹这些东西。
5: 在武夷山镇，像李文龙家这样的民宿如今已经有130多家，他们主要分布在西坑、黄村、薛家村等地。超过60%的客人今年刚退房，就马上把明年的房间订好。从过去的砍树为生，到今天的生态经营，李文龙对靠山吃山这4个字有了更新的解读。
6: 现在也是靠山吃山，现在就是靠绿水青山嘛，就是金山银山。
5: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副局长钟志宇。
8: 国家公园它有很重要的一点嘛，就是它是要通过绿色发展保护，第一只是说在核心区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但是它是在一般控制区，包括在国家公园的周边，你是能够辐射出去，能够带动社区的居民的收入上升的。我一直有个这个理念，你既然拥有最好的生态，那你理应就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水平。你不能说你虽然享受的最好的生态，这边口袋里是最空的，那不行，这体现不了这个两山价值转换啊，绿水青山怎么变成金山银山啊？所以说到底，我们怎么在绿色产业上，包括怎么在老百姓的服务业上，开发出一些绿色的生态的产品？
5: 当壮丽的风景与质朴的乡愁交织，当严格的保护与社区发展共融，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国家公园所承载的远不止于守护一片原生生态， 更在于向全民敞开共享的大门。未来，国家公园还将持续探索生态服务、自然教育、游憩休闲以及科研教学等公共服务的多元路径，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真正转化为惠及全民的民生福祉。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局长范强勇：
3: 因为国家公园有一个职能叫全民共享的，这是他的职能，也是他的职责，就是科普，包括他的自然教育，包括它的生态旅游，这个在国家公园法里也写得非常清楚，一般控制区里头是允许开展的。我们这边在武夷山的西北坡，我们的不管是坡度还是我们的郁闭度这一块的森林覆盖率这一块的都是特别丰富，而且阔叶林也特别多。我们希望啊，在一般控制区里头啊，来通过自然教育，来通过生态旅游，拿出一些可以看的、能看的，同时又是国家公园里头精华的东西来展示给大家，让大家啊同时感受到啊，除了旅游以外呀、啊，我们在这里啊还能享受到我们的科普，还能长知识，同时能感觉到是一块净土。
5: 从护林员的巡山小径，到检查站的无声坚守，再到民宿里蒸腾的炊烟。一个个图景共同拼贴出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的鲜活模样。当法治为绿水青山筑牢坚实屏障，当人人都能从生态中收获甘甜，国家公园便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为了一种可感、可想、可期的生活方式。这条路武夷山正在走，而它所描绘的，正是我们与脚下这片土地共同奔赴的生生不息的未来。

刚刚跟着记者路飞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国家公园法落地之后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生态从不是遥远的山林一体，它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干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水，四季生长的草木，都是生态馈赠给普通人最珍贵的礼物。其实亲近自然不必远行，城市里的林荫，乡间的田野溪流，都是我们与自然对话的窗口。多停下脚步看一看飞鸟走兽，留心身边一草一木，在日常里多一份敬畏，多一份爱护。生态保护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约束，而是人与万物双向的温柔共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主动走进自然，读懂自然，在城市烟火与田园风光里守住绿水青山，活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模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来，转个身都费劲，很多人一遇到肩痛就想着贴膏药做理疗，但是效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的王小军教授，教您三个简单的自测动作，快速判断肩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还会针对不同的情况现场教学黑熊晃膀、金龙盘柱等四个简单又有效的运动处方，不用复杂的器械，在家就能轻松学，帮您精准缓解肩痛，恢复肩膀的灵活性。
2: 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王小军教授，他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0: 源自传统中医的简单又实用的运动疗法。这些动作简单易学，不需要复杂的器械和场地，非常适合忙碌的现代人。希望这些传统的运动疗法能让大家轻松摆脱肩膀上的大山。
1: 在解决这个肩关节周围出现疼痛的时候啊，实际上完全都是可以通过传统运动疗法进行干预的。它一些屈伸呀、然后抻展呀、螺旋呀、缠绕啊这样的一些方法去做的时候呢，它呢可以有效地促进，比如说肩关节周围的肌肉啊、肌腱啊、韧带啊、关节囊啊，它的这个柔韧性。然后呢也可以解除它的局部的一些粘连。然后呢通过这种前后左右的运动呢，还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然后呢可以把一些无菌性的炎症呢可以带走。还可以增加咱们肩关节的这个它的这个活动度啊。这样的话综合各方面的疗效来讲，传统运动疗法也是一套非常好的一套解决咱们肩痛的一个良方。
2: 那您看，可能我们每个人出现肩部的问题各不相同哈，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测试呢帮您了解一下您现在肩部出现的疼痛酸胀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引起来的。待会儿呢我们请王老师为我们对症下药，这个药指的就是传统的运动疗法哈。那先来做第一个测试，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先听听王老师的指导。
1: 这个曲肘外旋的测试呢，大家可以把手呢这个曲肘90度，然后啊这个自己的肘关节贴在自己的肋骨这个方向啊，然后呢尽量的向外旋，上臂的夹在这个地方不动啊，只是做小臂的外旋，不是只是往外摆啊，它是慢慢的有点外旋转。你看看你的旋转的角度，如果能够超过至少超过45度，就说明这个正常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旋转的时候呢，有没有肩部尤其是后侧的啊，后侧的有没有这种不适疼痛的这些症状。
2: 好，那我们请三位嘉宾呢到台上来接受测试吧。王毅你先来吧。
1: 一定要贴紧了，大臂不动，然后只是去做小臂，还可以的啊，还可以。
3: 其实是已经后面有点酸，但是还是勉强能打开吧。
2: 年轻
1: 曹阿姨，您坐一下。肘关节呢贴在自己的这个肋骨啊，贴在自己的肋骨，好，还可以，
4: 就觉得抻了
1: 啊，抻的
4: 抻了就挡不开了。
5: 刚才我试了一下啊，就这样，
1: 尽量往外展啊，尽量往外旋啊。好的，你放下，这个角度看来是不够的，
5: 两边很紧的很，反正是绷不开了，像拉着一样的
1: 拉着紧啊。
2: 那您判断一下，通过这个测试，谁的肩部的问题比较严重啊？
1: 感觉问题比较严重的还是这个曹老师啊，你需要加强锻炼的。前边王毅还有这个曹老师啊，基本上外旋的角度还是可以的。
2: 好，那我们先回到座位啊，慢慢听王老师给我们做下一步的指导。那如果要是我们外展的时候感觉到角度也小，肩膀也疼，那就说明我们肩部的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需要调理呢？
1: 大家看这个大屏幕，这个实际上咱们这个手臂外旋的时候，牵拉手臂外旋的这个主要的肌肉是指的这个三角肌的后束以及冈下肌和小圆肌，也就是这些肌肉能够充分收缩的话，能够带动了你的上臂呢能够充分的外旋，就向外旋转，这叫外旋啊。但是如果您这个角度过不了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肌肉的本身它的肌肉力量也是下降。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弹性下降，变得更僵硬，你就感觉木木的或者感觉有点酸痛，实际上这与这个僵硬是有关系。
2: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摸着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地方是在使劲儿的？
3: 就是这儿。
1: 是的，
2: 那如果要是这个部分的肌肉已经发生了僵硬了哈，活动也受限了，会引起来什么具体的症状和感觉呢？
1: 那么第一个症状呢，它有肩部后侧的疼痛。那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正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那个做工程的人经常画图纸啊，在上面写字啊，实际上它后边的很容易产生这个肌肉的钙化现象，那就会产生那个灼热痛啊，它就是产生那种灼热的疼痛。

0: 好，谢谢王老师。
1: 那为什么通过这样的来回的晃动就能够缓解肩疼呢？
2: 这个名字呢叫做黑熊晃把，它也是有个象形取义的意思啊。比如说这个熊呢，你看起来粗，体格呢很粗壮啊，很威猛，走路呢看起来也很笨拙，但是呢你发现那个熊啊真正的奔跑起来的时候啊，它那个肩呀、是晃动是很大的，
1: 对，
2: 而且吧这很有力，而且它还有能够直立站走，还能够盘树，说明它的这个四肢，尤其是这两个大关节啊，这肩关节，它这个柔韧性和力量它都是很强的。所以说古人呢取这个黑熊晃把定义这个动作呢，它也有一个让你在练习的时候啊去有意识的去模仿熊的那种威猛啊，然后加强自己的锻炼效果。那么就说这个黑熊晃把呢，你看它的技术原理啊，向前是内旋，内旋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三块肌肉呢得到充分的拉伸，然后呢向后晃的时候，你看这手臂是外旋的，手臂是外旋的，外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呢它是在收紧的，也就是向前是让它舒展放松，向后呢收缩拉紧，啊，你反复的做这个动作，实际上刺激的，尤其是向外旋转的时候啊，重点就是调理到了后边的三角肌的后束，还有掌下肌和小腕肌，让它这个弹性呢逐渐这个增加，另外一个让它的这个运动范围呢也拉长。那么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这样的旋臂训练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好，那这一次应该请唐叔叔到台上来学习一下了。刚才发现您的肩部的问题比较明显啊，请王老师带着我们一块儿来完成黑熊晃膀，尤其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啊，掌握哪几个要领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来缓解肩痛。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请王老师带着我们一块儿来完成黑熊晃膀，尤其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啊，掌握哪几个要领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来缓解肩痛。
2: 要做好黑熊晃膀要注意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叫做立圆旋转啊，立圆前后的立圆旋转啊，第二个呢外旋充分啊，也就是说手臂外旋啊，尤其是向后运动的时候，外旋呢一定要做到极限。好，那么咱们摆着这两个要点，把这个动作从头到尾跟我一起做一遍。好，两脚开立，好，与肩同宽或者略宽一肩。好，先微微屈膝，然后呢先这个左臂呢向前内旋摆动啊，内旋摆动。好，先做一侧的啊，然后呢向后的时候是外旋伸展。好，内旋摆动，外旋后伸，然后再看另外一侧啊，右侧的，然后内旋前摆，好，外旋后伸，好，向前摆，内旋向后摆，外旋。现在咱们做一个双侧的啊，好，先做左侧内旋，好，然后左侧向后外旋的时候。右臂呢做内旋前伸，好，右臂外旋后摆的时候啊，左臂内旋前摆，好，然后交替进行，一、二，然后一、二，好，注意做的时候，这个身体不能够左右摇晃，身体左右摇晃大了就是成了五禽戏里面的
1: 熊晃了
2: 。啊，你看它这个肩是主要是让肩在动啊，肩在动，躯干呢微动啊。好，然后再做，好，先做左啊，左右，左右，这样反复练习就可以，然后最后回来，然后并步还原。
1: 慢慢练习，唐叔叔，不着急啊，
2: 慢慢
1: 放松。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呢再来做一个测试啊，

0: 这个测试呢是看我们的手臂能否够到对侧的肩胛骨。嗯，具体怎么做请王老师给我们指导一下。
1: 好的，这个做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手啊自然的这个反背啊很自然的上去，看看自己一次性的这个手啊基本上能够够到自己的肩胛骨的下缘，就算合格了。
0: 最下面的那个，
1: 对，
0: 那
1: 个棱，你如果用右手的话，那么就对够的是左肩啊，左肩的那个肩胛骨的下缘。
0: 好，来，我们三位嘉宾请到台中接受测试吧。王毅，开始。
1: 可以啊，可以，嗯，好啊，这个完全合格了。嗯，有没有疼痛？
2: 没有问题，
1: 没有疼痛啊。好的，好，
3: 右手，
1: 右手，
2: 右手就会困难一点，右手会有点疼。
1: 对，而且做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要一次性完成，你不能把手搭在这儿，然后再往上蹭一下，这样的话也算是不合格啊。所以你再重新做一次啊，重新做一次，
2: 放下来都不行。
1: 对，有点放下来。
4: 看来你的病在这儿呢。
2: 对，
1: 右肩啊，
0: 右手。
1: 哎，再做。哎，要不行了，你就到这儿。好的，好的，行。
0: 抽筋儿了，
4: 忘了哪边是锁了。
0: 厉害，
4: 对吗？
1: 有没有疼痛？可以了。
4: 还行。
1: 嗯，可以。
4: 这个。
2: 哦。
1: 哎，可以啊，可以。
0: 哎呀，
4: 对了。哎，
1: 对。啊，哎。一看这是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0: 嗯，
1: 身体不要动啊。好，右手，
3: 右手还行吧？
1: 哎，右手还可以啊，右手可以，可以，基本上能摸到自己的肩胛骨的下角。
0: 我们看看通过传统的运动疗法能不能够得到缓解啊？今后大家可以先回到座位了。摸不到对侧的肩胛骨的话，能够反映我们肩部的哪些肌肉受到了损伤呢？
1: 主要涉及到是三角肌的前束，还有大圆肌以及肩胛下肌。如果这个三个肌肉没有受过损伤，肌肉又很力量又很强壮，啊，弹性又很好，那么基本上你背上去之后，基本上就能摸得着了，因为它是主管着上臂的内旋的。你看你摸的时候，你肯定上臂内旋，然后你再去曲肘，再去够。
0: 嗯，
1: 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不能内旋，你根本就摸不着了。
0: 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传统运动疗法当中的动作来调理这些肌群的损伤呢？
1: 在传统运动疗法里边，我推荐大家练一个典型的动作啊，叫金龙盘柱。
0: 那辛苦您为我们完整的展示金龙盘柱。栩栩如生啊，非常的有生命力，而且很灵活。那为什么通过这种旋转就能够缓解我们肩部的问题呢？
1: 因为这个龙啊，它这个是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但是呢这个龙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方面，它既能够上天又能够入海，然后身体呢是极其的柔软，所以说它的这个柔软的运动这种方式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旋拧的状态。那么通过这个旋拧的状态呢，如果在胳膊上进行锻炼的话，它会起到很好的刺激的三组肌肉的效果。刚才咱们看这个技术动作啊，咱们分析的这个病因或者这个病理呢，它主要是因为这三组肌群的这个肌肉力量薄弱，或者是它的弹柔韧性下降造成的。那么这三组肌肉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帮助上臂内旋的，为了加强它的这个充分内旋的这个力量呢，咱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然后曲腕曲肘，然后呢折叠完了之后，你看让这个手上臂呢充分的旋转，然后手再伸出去，这个时候你去摸摸你那个手臂呢，就像拧麻花一样，是完全是背拧的，向这拧的，然后呢拧完了之后呢还没有结束，然后再外旋，充分外旋又让这三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拉伸。
0: 哦，
1: 内旋呢是收紧的，外旋呢是拉伸的，所以这就叫屈伸的一种抻筋拔骨锻炼。
0: 但我看您刚才做的哈，这个动作稍微有一点点小难度。
1: 有点小难度。
0: 我觉得王毅你可以到台上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2: 真的有点难。
1: 这个动作是有点难，咱们在刚开始练的时候啊，就是做站姿的，主要是做肩部的旋绕就可以了。
0: 啊，咱能把肩搞明白就不错了。
1: 对，
0: 那辛苦王老师，您帮我们分解着来介绍，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好？
1: 好，要做好这个动作呢，我们把握住有两点，一是呢，关节依次旋绕，啊，关节依次旋绕指的是腕、肘、肩，是关节一个个的去做旋转的，做旋转。啊，关节依次旋绕，啊，这是第一个要点。所以呢，你不能够做成这个，做成这个的时候啊，你这个上臂的旋转的力度就会减小，一定是曲肘、折叠，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你对这个上臂，它这个内旋的这个刺激强度就会达到最大。第二个要点呢，叫做两臂反向旋转。啊，反向旋转就是说，左手你看像这外旋的时候啊，然后右手呢你的内旋，啊，然后呢交换过来也是一样，你看这边旋转的时候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一侧的肩做内旋，做内旋的时候，另外一侧的肩呢要做外旋，然后反过来。右侧做内旋的时候，左侧做外旋，旋转完了之后还有个反向拆拉，你看还有向下抻的，不是往旋转完了就结束了，还要慢慢的要抻出去，啊，现在咱们一起进行练习。好，然后左脚跨一大步啊，跨一大步，好，两臂打开，好，先做两臂的外旋，好，屈左腕，屈左肘，然后向下插的时候旋左肩，好，这是左边的，好，右边呢，充分的外旋伸展，好，再做右边的屈腕、屈肘。旋肩的时候，左臂外旋，充分的前伸，两臂前上前后对拉。好，再屈左腕，屈左肘，旋左肩的时候，右臂只是伸直了，做外旋。好，再走，一、二、三。前后沉拉，两个手伸直啊，手腕尽量伸直。好，然后再走一、二、三，向右转身，然后沉出去。好，右侧的一、二、三，好的。然后屈腕、屈肘、旋肩。好，然后呢，慢慢的。交替的，好，边两臂边转动着，脚呢很自然的弯腰回来，好，两手放下，收脚还原。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测试哈，了解您现在出现的肩疼啊，是不是其他的肌肉群出问题所引起的？这个测试呢，是大家看啊。举臂摸肩胛骨测试具体怎么做呢？
1: 这个动作呢实际上也是比较简单的啊，你就把你的手臂啊先侧举，举起来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再放下来，看看能不能摸到你的对侧的肩胛骨的上缘就可以了。刚才时是咱们摸的是肩胛骨的下缘，现在呢能够摸到肩胛骨的上缘就算是合格了，而且也没有疼痛。
0: 好，请我们三位嘉宾到台中接受测试吧。开始吧。
1: 举，摸，
2: 还行，能摸到。
1: 还行，还可以啊。有没有疼痛？
2: 还好。哎，这个稍有点疼啊。这边稍有点疼
1: 啊，底下这个肩关节有点疼痛啊。哎，但是柔韧性
4: 还是
1: 可以啊，基本上能够摸到这个右肩。好，放下。
0: 曹阿姨，到您了。
1: 头不能歪，
4: 不能歪。
1: 对，头不能歪。
2: 他一摸肩，不是摸脖子，
1: 摸肩。
4: 我胳膊短。 这儿，
1: 嗯，还基本上还是可以的。有没有肩上不舒服的感觉？
4: 没有。
1: 没有啊，好，放下。好，左手举起来摸，哎，可以，嗯，争取呢手臂呢能够垂直，
4: 这样，
1: 哎，还是可以，帮你一下就可以了。有没有疼痛呢？
4: 没有，
1: 没有疼痛啊，好的。
0: 运运气呀、啊，
4: 从头。
1: 好，先举臂，举起来。
2: 举起来都困难，现在啊，
4: 对，他这个
1: 好，那就不勉强了，
0: 不
1: 勉强了，这就可以了。
4: 他那边呢？啊，
3: 我这个胳膊怎么都不行啊，
0: 没关系，没事的，没事。
1: 右边，
0: 再试试对侧，
3: 这个
1: 举起来，
4: 左，
1: 哎，这个好一些啊，好一些，但是他需要摸对侧的，哎，
4: 摸对边，
1: 基本上也这样摸着的时候有，哎，基本上算是摸着了，但是肩上有没有疼痛感呢？
3: 没有，
1: 没有啊。
0: 这个测试如果不达标的话，说明我们肩部的哪些肌肉有问题呢？
1: 第一个呢，就是三角肌的中枢。就三角肌啊，它有前枢、后枢还有中枢，分了三段啊。再有就是这个冈上肌啊，冈上肌主要是这两组肌肉啊，决定了咱的手臂能不能外展啊。刚才像唐叔叔这样举不起来啊，这叫外展。外展受限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是可能与你这个冈上肌有肌腱炎有关系。
0: 哪些症状的出现都是和这两个肌群受到了影响有关系呢？啊，
1: 那么第一个症状呢，还是咱们的疼痛，就局部的疼痛。就像汤叔叔，你这个，如果你举起来之后，你去摸摸你肩峰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酸痛点，啊，这是冈上肌肌腱炎的一个痛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外展受限。外展受限，比如说你到墙上去够一个东西，你胳膊根本伸不起来的。所以如果是举臂侧举举不起来的话，将来是非常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质量的。嗯，
0: 那通过什么样的传统运动疗法当中的动作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原因所引起来的肩疼呢？
1: 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传统的运动疗法叫做擎天柱地。哇，
0: 辛苦王老师，看到您做这个动作啊，让我们看到了远古时代的盘古，开天辟地。嗯，那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就能够缓解刚才您提到的这两组肌肉出问题呢？
1: 好，咱们这两组肌肉呢，它是一是负责肩的这个外展和上举的啊，所以说咱们这样的方法，你看这个手臂慢慢的向上抬，向再往上伸展。它用到的这个肌肉啊，或者是刺激到的肌肉呢，主要在于三角肌的中枢和冈上肌这个部位。所以呢，你看向上的时候，它是肌肉是充分的收缩的；你看向下的这一侧呢，让它反向的去做，它是充分的拉伸的，啊，然后等于是一个收缩，一侧拉伸，啊，然后呢反复的交换进行练习。啊，反复的交换练习之后，就让这个肌肉呢，就像原来咱们说的橡皮筋的那个道理，拉伸了，保持一会儿，然后一松手，哎，它自己再回来，再拉一拉，再回来，这就是所以这个抻筋拔骨的这样一个效果，增强它的这个软组织的这个弹性和柔韧性，同时呢，这个肩关节的它这个关节的活动幅度呢也会增加。
0: 嗯，那我们请唐叔叔赶紧来学一学这个动作，帮您缓解肩痛啊。王老师，这个动作有什么样的动作要领呢？
1: 这个动作的要领啊，有两个方面，一是上下对拉，你看有上撑的，有下按的，上下对拉，然后呢，对拉八长，然后呢，尽量再让它掌用力啊，能够达到自己的掌根，掌根一侧的掌根尽量向上。一侧的掌根呢尽量向下，然后呢逐渐的拉长咱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两组肌群，跟我一起练习，两脚并拢，松静站立。好，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好，慢慢的屈膝下蹲，两手合于胸前，左手在里边，右手在外边。好，左手慢慢的上举，试着啊，哎，试着能举多高举多高，啊，如果还有慢慢的身体站起来， 顶天立地，然后左臂呢充分的上升，右臂呢充分的下按。

0: 向上有托天这种意识，向下呢按掌呢有入地三尺的感觉。好，然后慢慢的放松还原，然后两臂再交叉与胸前。好，这个时候呢换手，右手上举，慢慢的举啊，左手下按。好，难度小的时候呢掌指是向后的，你再体会一下，如果我把这个右手的手指再向左旋转，然后让自己的右手的食指指向左方，这个时候你试试肩上的抻拉的力度就会增加啊。好，然后慢慢的放松下来，放松的时候肩先放松，肘关节再放松。好，两手放到胸前。好，再起来慢慢的向上插托。好，慢慢的托，托起来。好，掌指现在是掌指先让它向后，然后呢再慢慢的旋转。好，旋转到正对的右方。好，慢慢的放松还原。好，做最后一遍右侧的。好，随着吸气上托下按。好，随着呼气手呢慢慢的放下来，收势还原。好，把脚收回来，并步。
1: 好，
0: 对，
1: 辛苦了，辛苦了，回到座位稍事休息。那刚才呢我们是针对啊肩关节出现的不同的问题，也发现了针对的这个肌肉群可能多少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了啊。那有没有一个动作能够帮我们全方位的来调整肩关节出现的毛病呢？
0: 有这样的动作，虽然做起来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呢它能够把刚才这个三个动作的练习的要领呢都囊括在里面的。动作的名称呢叫左右云手。左右云手。
1: 好，请您为大家展示一遍。我刚才看您做这个云手啊，跟太极当中的云手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动作是能够全方位的帮我们调理肩关节各种不适啊？
0: 这个动作呢左右云手啊，刚才我展示的就是陈氏太极拳里面的云手的方法。
1: 一样的。
0: 它有悬臂的动作。没有悬臂的动作呢，它就是或者悬臂看起来小的动作，它那是杨氏的云手。但是我刚才展示的这是个陈氏的云手啊，但是我没有加步伐。那么这个动作它之所以能够综合性的解决咱们肩部刚才这种不适啊，就是因为你看这个手啊，这个手臂呢既有内旋外旋是吧，手臂呢有旋转对吧，然后呢你看这个手臂呢还有上举下落，它既有本身的旋转还有上举和下落。另外肩关节呢你看一个向前旋后旋，就旋前和旋后，是肩胛也在动，所以等于是它既有旋转啊，又有升降，还有前后运动，所以说这个动作呢它是三位一体的一个运动方法，所以非常适合这个有肩痛的朋友们去尝试的一个动作。
1: 我刚才观察到曹阿姨啊，虽然每一个测试呢都算是合格达标了，比如说打分的话咱都能到80分以上，但是还没有到95分，你愿不愿意到95分啊？
2: 那当然呀，愿意当好学生啊。
1: 那您可以跟王老师学一学这个动作好吗？请您到台中间。那做左右云手的时候我们要掌握什么样的动作要领呢？
0: 要做好这个动作呢，首先第一要做到旋臂转肩，也就是臂要旋转肩要转动啊。第二旋转要充分，也就是说不管是手臂的旋转还是肩的旋转还是腰的旋转，要转到自己的极限。比如说你旋腰的时候，然后基本上你的躯干能够朝向斜前方45度，也就是手臂呢也就在斜后方45度啊。好，到这个地方就是这就是基本上你转到你自己的 不能再转的那个角度，那叫旋转充分。第二个呢，这是腰的旋转充分。第二个呢，手臂的旋转充分呢，是要求你一个手的内旋和另外一个手的外旋呢，也是转到不能再动了，就转到自己的极限啊。然后跟着我边说边做，把它这个要点呢体现在咱们的动作里边，好吧？好，咱们就直接从并步开始啊，并步开始。好，开步。好，两臂上抛。好，屈膝。然后再转的时候，只需转腰，腿膝关节就不再动啊。好，然后呢，左手内旋，右手外旋，同时呢向左转体。好，要转到极限啊，转到极限。好，然后在这个状态下，身体先不动，先旋臂，两个手臂反回来旋转，向右摆臂。好，摆到这儿之后，然后两臂交换旋转，然后向左转腰，两臂再交换旋转，先交换完旋转，好，然后再往右转。从这儿开始再加大难度呢，就是边转腰边旋臂。刚开始是先把手臂旋完了，然后再转。现在你把它难度加大呢，就是边转腰的时候边旋臂，效果会更好。啊，从这儿开始啊，好，边旋腰，边转臂，边旋臂。好，然后再交换过来，好，旋腰，转臂，好，再旋腰，转臂，好，旋腰，旋臂，旋转，旋臂，旋肩，啊，再旋臂，旋肩。然后慢慢的，最后平摆过来，然后收势。因为它是一个三维的一个锻炼，所以它是很有难度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练习的时候，为了让你的脑这个思想更注意力更加集中，所以呢你要减少下肢的动作，所以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啊练。另外一个呢建议呢，刚开始的时候啊，你先不做旋腰。只是做手臂的动作，
1: 嗯，
0: 啊，因为咱们重点解决的是肩关节的问题，腰和脊柱呢是肩关节的问题，腰和脊柱呢是顺带的，所以说你可以先不管去干，只是做手臂的啊旋转就可以了。
1: 所以回家之后呢，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去找这种感受和体会，好，来调整自己的动作。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人都喜欢吃杏儿，不过您一定也听过桃养人杏伤人这句老话。其实杏儿不仅是一种美味的水果，熟透的杏儿还能够润肺生津，缓解口干咽燥，而且呢，它富含的钾元素也能够帮助我们对抗疲劳。当然凡事过犹不及，杏子性温，吃多了确实容易助火生燥。那么如何才能既享受美味又收获健康呢？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黄烨怎么说。
2: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杏儿。您看杏儿这种水果，肉厚核小，汁水充足，酸甜适口。不过在民间啊，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说桃保人杏伤人。那杏儿到底能不能多吃呢？吃多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呢？据说啊，这个杏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丰富，适当吃一些杏子汤、杏子粥，不仅可以润肺生津，还能改善食欲，促进消化，有这样的保健效果。那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一起打开古籍来探寻杏这位养生好物吧。
3: 粥大家都喝过，不过今天给您推荐的药膳很特别，叫真菌粥。不仅有利于滋阴润燥、生津止渴，还能助消化、抗疲劳、美容养颜。而真菌粥的主角就是酸甜软糯、皮薄肉厚的时令水果杏子。但是民间一直流传着桃养人杏伤人的说法，那么杏真的会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吗？它有哪些保健价值呢？

0: 我们都知道桃和杏啊都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从我们中医古籍的记载来看呢，杏的养生功效呢，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有据可依的。比如清代医家王孟英在《随溪居饮食谱》中就明确记载，杏甘酸温，须宜熟透食之，润肺生津。那可见呢，我们熟透的杏啊，它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渴的效果，能够缓解我们因肺燥引起的口渴咽干的症状。那么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呢，杏呢是属于我们性温略带燥烈的食物。那么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凡杏啊，性皆热，小而多食，治疮痈隔热。适量吃杏呢，有利于化湿，但是吃多了呢，也容易导致我们助火生燥，可能会引发胃肠道的不适。但需要注意的是，杏里面的这个杏仁啊，它含有苦杏仁苷，那这个呢是有微毒的，也就是说我们吃多了呢还是容易中毒的。其实啊，真正伤人呢并不是我们杏，而是我们的吃法不当或者是食用过量。
1: 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杏有哪些营养价值，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益处呢？
0: 在我们现代医学研究中啊，杏同样也展示了非常卓越的养生优势。那么它含有的丰富的果酸和不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消化，增强我们的胃肠蠕动，特别适合食欲不振的时候食用，能够帮助我们开胃助消化。同时杏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那么这种物质呢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衰老，起到养颜美容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此外，杏中呢钾、镁、铁、钙等矿物元素呢含量也非常的丰富，其中我们的钾元素呢含量相对突出一些。我们大量出汗啊，容易导致我们电解质的流失，那容易出现我们疲劳啊、腿抽筋的这些情况。适量的食用我们的杏呢，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补充钾元素，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有抗疲劳的效果。
1: 看来适量的食用杏不仅不伤身体，反而能给健康带来许多益处。那么日常生活中，杏除了作为水果食用外，能否做成美味的养生药膳呢？别着急，咱们看看古人是如何搭配的。
0: 南宋烹饪著作《山家清供》中呢，记载了一款叫真菌粥。那么它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的杏和我们的粳米。我们尤其推荐的是这种成熟的黄杏。那么黄杏呢，它甘温酸，那么润肺生津的效果呢是比较突出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清杏啊，杏酸能够敛生津，那么适合因为汗多的时候、伤阴的时候使用。不过呢，因为它特别的酸，所以我们胃肠虚弱，包括胃酸过多的人呢是不能够多吃的。杏儿因为具有这个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而粳米呢它甘平，能够健脾和胃、补中益气，二者组合呢不仅口感香甜，还能够健脾润肺生津，具有这种多重的保健效果，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肺燥咳嗽、经伤口渴的人群食用。那么是一款既具有美味又具有养生价值的这种传统的粥品。
1: 真菌粥名字十分特别，那么这道粥的由来又是什么呢？
0: 这个真菌粥呢，它其实是来纪念我们这个东汉时期董奉这位名医。由于他治病呢从来不收取钱财，仅是栽杏树呢作为诊疗的这个酬金，那么经过他数年的这个积累呢，有十万的杏林。在丰年的时候呢，他用杏啊换谷，又在荒年的时候呢用贱卖这个谷子来救助我们的饥民。由于他高尚的医德和这种善举，被后世呢尊称为董真菌。那么由这个杏和粳米做成的粥呢，纪念它来命名的这个真菌粥。
1: 那么您想知道真菌粥如何烹饪更美味更养生吗？首先将黄杏清洗干净，在表面划上一刀，
2: 每个都划一刀啊，就是转着切一刀。切刀的目的是一会儿煮的时候里边更容易煮透，一会儿那核呢会更好取。
1: 接下来准备一锅开水，将处理好的黄杏放入锅中，
2: 煮十五分钟就可以了。煮完以后，我们去皮、去核、取肉，肉单独放在一个小的容器里边备用。
1: 此时煮好的杏水带有淡淡的清香，切记不要倒掉。再将淘洗好的粳米放入水中煮三十分钟，当米粒呈现出软糯状态时，将杏肉放入锅内煮五分钟即可。喜欢吃甜的朋友也可以加一点冰糖。您看

0: 这道软糯酸甜、果香味足、开胃助消化的真菌粥就完成了。可凉吃也可以热吃，是不是很简单呢？赶紧动手试试吧。专家介绍，不喜欢喝粥的朋友也可以煮杏子汤饮用，加入一些银耳和梨，滋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杏子虽好，但不宜过量食用，建议每天食用量控制在5到10颗。另外，肠胃虚弱、胃酸过多的人群应避免大量食用杏，以免刺激肠胃引发不适。希望大家可以正确合理的食用杏，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说到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多朋友的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儿，恐怕就是北面南米了。确实，在咱们传统的认知里啊，北方人离不开面食，油光锃亮的擀面杖，热气腾腾的蒸笼，那是生活的日常。而南方呢，则是稻米飘香，精致软糯的米饭、米粉占据了餐桌的主角。但您要是真的以为南方人他就不吃面，或者说南方没什么好吃的面条，那可就错过太多了。您看啊，咱们往西南走，四川的担担面，红油裹着肉末芽菜，咸鲜微辣，一碗下去额头冒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再往东边看，上海葱油拌面，一把炸的焦香的小葱，一勺酱油，几滴猪油，简简单单却能把面条的麦香衬得淋漓尽致。还有江苏的丰镇大肉面，白汤清澈见底，肉酥烂如豆腐，入口即化，那是另一种极致的讲究。所以说，面条这门手艺，南方人不仅会做，而且做得精巧，做得风雅，甚至能融合一方的山水风物，吃出时令节气的味道来。那今天我们要带您去品尝的这一碗面，它就出自人间天堂杭州。这碗面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片儿川，听上去带着几分吴侬软语的俏皮劲儿，可它却是杭州人心中最落胃、最离不开的那一口。这碗面里藏着什么门道？咱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吃碗片儿川，体会地道的老杭州风味。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另一个地儿吃吃面了。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可能在大家传统的认为吃面的种类当中没那么有名儿，或者说没那么显眼。为什么呀？因为我是个北方人，所以我吃的北方面多。那今天要带大家到的这地方就是杭州，浙江杭州有一道特别有名的面食啊。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在浙江的这道面食。让我们有请浙江交通之声主持人张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
1: 张二您好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面食，反正我是应该是没吃过正宗的。那这个呢，就是杭州片儿川。您看这名字它都对我来说好像稍有点陌生，可是又隐隐约约的听过。哎，不知道生活中有没有吃过类似的，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吗？这碗面到底是咋回事？
2: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你是可以把片儿川理解成一碗清淡挂的笋片雪菜，然后再加上肉的这样一个汤面，它不辣，然后呢不厚重，吃的呢就是食材它本身的那种自然鲜香。
1: 嗯，也就是说这碗面其实用到的食材大概能听得出来是跟咱们地方的资源禀赋有关系的，大家盛产的比如说季节性的笋啊，然后包括雪菜啊等等的，这些用这些食材做的这一碗面。而且呢，我们其实在中国人的饮食当中，我们常常会讲的叫做北面南米，就总觉得北方人吃面比较多，南方人呢吃米比较多。但是好像杭州人对于面食也非常的喜欢。反正我拿到一个数据啊，说杭州全城大大小小的面馆它有2.6万家，也就是说大家可能经常去吃面。这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啊？咱们之前说到过的兰州牛大，哎，这就是大家说大家都爱吃牛肉面，但是呢杭州面馆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兰州，甚至可以说在杭州每条街巷都有一家面馆，都有大家街坊四邻喜欢去的那家面店。这个也特别印证了杭州人对于面食的这种喜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深入生活的。除了像这个片儿川之外，还有哪些杭州人比较喜欢或者常吃的面食？
2: 我先来说说啊，确实杭州人是非常的爱面的。那我自己呢，其实是浙江人，但我来杭州的话，是我差不多上小学那会儿，小学四五年级，大概就10岁左右的样子。我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了，在杭州真的就是吃面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刚刚你也说到了，说是北面南米啊，这点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按理说，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的了解是江南嘛，然后主食呢一定就是大米饭，但面条呢，确实在杭州人的心目当中分量挺重的。后来呢，我也是去了解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当年啊是这样的，就是他南宋是定都在了临安，然后有大量的北方的一些移民是来到了杭州。当然，北方人过来也是把吃面的习俗带过来了。再结合我们江南本地，刚刚我也说到了，片儿川里面有这个笋，有雪菜，有河鲜。等于说是南北的这样一个碰撞，演化出来了现在我们杭州当地的叫做杭帮面。那么对于这个杭州本地的人来说呢，就吃面条啊，真的就不是说哎我填饱肚子，他早上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可能哎不知道第二天吃什么的时候，可能就是哎要不然我吃碗面吧，感觉是热乎的啊，也比较的落胃。很多人呢可能外地出差回来呀之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哎要不然我随便找一家我熟悉的面馆。我吃一碗这个热乎的，用我们话说呢，就是说热气腾腾的东西吃下去之后啊，人会比较的落胃，比较的舒服。而且你现在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我觉得最日常，然后最最质朴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去到随便的进一家面馆，真的不会太难吃。然后刚刚也。

0: 是不是那个面比较有特点，都是那个比较
1: 对，
0: 细的，是吧？
1: 其实面是不一样的，它不
0: 哦，
1: 是细，它是那种有点扁扁的，但主要
0: 哦。
1: 还是面条吃起来它是偏硬的，就你嚼下去之后，它不是面食的那种，哎，非常的软糯的那种口感啊。
0: 嗯，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面心当中还必须正宗的这个杭帮面带一点点微微的夹生的口感，是不是和北方面完全就不是一个路子了？
0: 也就是说，把这个面，如果我咬出一个横截面的话，
1: 对，
0: 里面是有一点点很白的那个部分的。
1: 对，你的理解是对的，因为是这样的，我后来呢是问了我们家就是楼下小区的那个做面的啊，他说
0: 嗯。
1: 其实因为这个原料是不一样的，杭州的面馆呢，它主流啊，当然也不是说每家面馆都一样啊，但主流用的是朝鲜面，也就是说是新鲜的那种碱水面，是那种扁扁的。我知
0: 嗯，
1: 道南方的小麦蛋白其实含量是偏低，所以说呢，在和面的时候，它是加入到那种食用碱来增加那个面条的韧性，所以说呢，这个面它不太容易能煮得烂，然后呢，它也不太能够坨在一起。然后
0: 嗯。
1: 呢，还有就是因为杭州它吃面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火候的讲究。比方说老杭州吃面讲究面一定要生一点儿，就不能煮得太软太烂了，而且是属于比方说水沸了之后，面条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水当中，快速的汆烫，然后呢，它外面看起来是熟的，里面呢中间留一点点的白心，这个时候要立刻马上出锅，这样的面才好吃，不发胀，不会糊。对，这是我们
0: 哦，
1: 偏爱的一种口感，我们不太喜欢
0: 哦，
1: 吃那种口感发烂的那种面。
0: 这个我大概，您说到这儿，我通过口感的回忆就能想起来，是不是对于杭帮面来说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浇头，浇头
1: 对
0: 得
1: 对。
0: 是现炒的，
1: 哎，是没错，
0: 是
1: 因
0: 吧？
1: 为这和面的它的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呢，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因
0: 嗯。
1: 为浇头它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它是现炒现做的，它呢会散发出那种汤汁，还有那种香气。如果说你的面啊煮得太发胀了，太糊了，其实呢就会继续的吸收这个汤汁。如果说你煮全熟的话，其实口感就是发烂的。那我们的面条呢，会比较的带筋骨，吃的时候是分明的，不会太混在一团。其实也是杭帮面的一个逻辑，就是面条呢更像是一个载体，重心是放在浇头和汤底，当然两者碰撞在一起也更好吃，哈哈。
0: 嗯，哎呀，这个就是面本身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大家去分辨的话，可以有一个特点可以考虑一下，就是煮面的面汤。像北方的很多煮面的面汤，比如我煮那么一水凉水以后啊，这个就已经是白白的面汤了。但其实，很多南方的面食，在煮完之后，这个汤本身还是比较清丽
1: 清
0: 的。
1: 汤，对，没错
0: 对。
1: 了，所以也是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小的技巧啊。如果说
0: 嗯，
1: 大家可能来杭州吃面，有的时候会吃不习惯，你可以直接和老板说，哎，你这面条煮得熟一点啊，店家呢也会延长煮面的时间，
0: 哦，对，要不正常的这个面出锅的时候，大家会可能吃起来有点硬，
1: 哎，对，是
0: 是
1: 的，
0: 吧？
1: 但是这也是我们偏爱的一种口感，
0: 没错，没错，明白。然后再配上这个浇头的浓油赤酱，哈哈，这
1: 是
0: 出来
1: 的，
0: 的口感确实不一样。那咱刚才张琪老师也给我们说了啊，就是杭帮面当中的一些特色和特点。那还回到一开始咱们聊到的片儿川，片儿川这个名字，真的，我在一开始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常常读错，我动不动就会说成片儿川，因为那个在
1: 其
0: 山
1: 实，
0: 西面食当中有一道菜，它叫揪片儿，它是把面变成片状的，然后下到锅中，然后配上各种各样的料。但是今天咱说的片儿川，这个好像通过您刚才简要的介绍，我发现面它不是片状的，
1: 对，
0: 那怎么就有了这个名儿呢？
1: 真的这个名字挺特别的啊，用
0: 嗯。
1: 杭州话呢叫做皮儿错。我们呢在杭州方言当中很多的儿化音，它的这个儿它是要发出来的。那我说一下这个片儿川啊，它秘诀呢是在于它的食材上面。因为刚刚也说了，它的浇头主要是三样主料，全部呢切成薄薄的片儿。那这个片就是片儿，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们发音呢要读成片儿，川呢在杭州。

0: 的这个方言当中呢，其实是错，就是穿熟的这样一个意思，在水当中
1: 哦。
0: 穿一穿，哎，这个意思。浇头和面条放在一起，一锅穿熟，也是地道的一种做法。所以说呢，连
1: 哦，
0: 起来就是撇儿错，哈哈哈。
1: 其实是片儿汆，就是那
0: 对，
1: 个
0: 是。
1: 汆丸子的汆，
0: 对，你说
1: 然
0: 南
1: 后
0: 方
1: 变
0: 的
1: 成了
0: 这
1: 片
0: 个
1: 儿汆。
0: 平翘舌啊，向来就是没有说太分得太具体啊，所以
1: 明
0: 说
1: 白
0: 就
1: 了。
0: 是，把它译过来就是撇儿错啊，对。
1: 哎呀，这个好听，这个好听，这个，哦，
0: 当
1: 所以
0: 然
1: 它
0: 啊，
1: 名字
0: 有
1: 是
0: 人
1: 这么
0: 说
1: 来的
0: 了，
1: 哈，嗯。
0: 对对对，那有人说了，你刚刚说了三样东西，那个什么，雪菜呀、啊。什么笋呐、啊，对吧？面呐、啊，肉啊，那不就是普通的雪菜肉丝面吗？但真是不一样，因为正宗的这个片儿川呢，它讲究的是，首先它烧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用猪油，而且是非常大的旺火，把它这个在火最旺的时候，猪油放下去，然后炒这个浇头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香气是非常足的。另外呢，我们在这儿当地的面馆，如果说讲究的话，笋还是得用的是时令的，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春笋，冬天的时候呢就换成冬笋，风味呢也是和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是包括雪菜必须要搭配的是本地的一个叫做刀毒雪菜，它的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和一般的雪菜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区别，它会更加的咸香，然后呢也会更加的柔和，对。
1: 嗯，所以雪菜包括笋这些配料，它的原材料也是很讲究的。
0: 就是无论是从原材料，然后再
1: 嗯，
0: 到它的这个制作方法，虽然是
1: 嗯。
0: 小小的一碗面，但其实每一道工序它其实都是会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呢，就是整碗汤它端上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的汤色，就像你刚刚说的，它面煮了之后不会是那种可能颜色看上去是特别的醇厚的那种，它会不会特别的浓厚、浓郁、厚重？
1: 就是不
0: 也
1: 会
0: 没
1: 变
0: 有
1: 成
0: 那
1: 面
0: 种，
1: 糊。
0: 对对对，它也没有那种就是吃上去。就会觉得是重调料，或重酱料的那种感觉，然后
1: 嗯。
0: 你吃的就是它笋的那种脆，还有新鲜雪菜的那种鲜，以及肉片的，它那个肉片一般来说都会做的比较的软和啊，比较的嫩，比较的温润，所以是这碗面它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口感吧。
1: 嗯。嗯，那像这个片儿川。最早大家是怎么发现这个这么做出来好吃？
0: 我也是听到的是一个传说啦，在
1: 哦，
0: 杭州呢，它有一家比较出名的面馆叫奎元馆，差不多是有100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呢，是很多的一些赶考的书生说是喜欢吃这碗面，因为直到现在其实也是杭州人的日常啊。比方说一大早就走进面店，然后呢点一碗这种比较热乎的面，也算是杭州我觉得比较地道的一些市井烟火的味道。然后呢。就是，我是听说当时赶考的这个书生，可能当时可能经济条件啊等等一系列的关系啊，就是，可能大家要说要吃上一碗，既比较的经济实惠，然后呢又相对来说，可能，又有肉又有这个菜的这样一碗。价格亲民的东西还是比较的有难度，然后不少的学子可能家境也比较的普通，手头也比较的拮据，然后这个奎元馆的老板呢，就想着做出一款比较实惠、比较好吃的面，就地取材嘛。我们江南地区，比方说像是常见的刀毒雪菜呀、鲜笋呐、薄的这个肉片啊，做成浇头，然后呢价格也会比较的亲民，然后呢又能够填饱肚子。当然，坊间传闻说，这个店家也会在面上加3个鸡蛋，因为寓意是连中3元，这样子可以讨一个好彩头，所以当时是很受这个学子书生的欢迎。然后凑巧呢，当时有一位常来吃面的秀才，他刚好是高中了，也是特地来登门道谢，写下了牌匾，所以奎元馆的名气呢就此传开了。当然，这也是一个书生赶考奎元馆的这样一个起源传说。
1: 嗯，哦，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给大家，好像还讲到了这个面的背后历史一样，就是大家有点传奇的色彩，啊，就是这个面
0: 是
1: 它诞
0: 的，
1: 生不一般。
0: 是的。然后刚刚说到了片儿川，真的已经是融入到了杭州人百姓的日常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问了很多的这个老杭州啊，评判一家面店它的功底，到底这家面好不好吃？一般来说呢，都会直接上来就点上一碗片儿川，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碗面呢，它首先是食材很简单的，其实呢，食材简单反而是考验功底，它没有那种厚重的酱料去掩盖它的食材，好不好吃，吃一口其实就能够分辨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火候的讲究，因为它的这个浇头需要用到的是猪油旺火快炒，它炒不出香气呢，整碗面吃起来就会很寡淡，但是呢，也不能过分的太油腻。同时呢，面条下锅的时候，它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啊，还有包括汤底的颜色呀，端上来以后，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呢，你尝起来又很鲜美。其实这些东西完全都是看师傅他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手艺来定的，还有一些细节，比方说笋是需要应季的，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种嫩嫩的，不能有那种老的根。还有选菜呢，我刚刚也说到了，要选的是刀肚菜。很多市面上的面馆可能图方便，因为现在啊，像超市啊什么都能买到那种普通的袋装的雪菜，但是自己发酵制作的那种，杭州本地的刀肚菜，真的和雪菜的口感，真的老杭州，可能懂行的老杭州，1秒钟就能够尝出来、分辨出来，还是能够吃到那种比较地道传统的那种风味的片儿川，是少不了这个刀肚菜的。面条呢，不能煮得太烂，重油重料的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好吃的，但这种清的清汤的这种清鲜路线的经典汤面是藏不住任何短板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接下来来杭州来探店，一碗片儿川，是能够摸透这家面馆真实水平的。
1: 对，我觉得刚才张天老有一点说的特别的，我特别赞同，就是如果一道菜，其实不光是面啊，一道菜它的口感比较重的话，这种重口感有时候是会压制里面，比如说我有些细节处理的不到位的情况的，
0: 是
1: 就
0: 的。
1: 是你尝不出来。但是如果是清汤面或者是一道清蒸菜，是特别考验首先原材料食材的品质，就
0: 没
1: 像
0: 错，
1: 吃小龙虾一样，
0: 我也
1: 麻辣
0: 刚
1: 小
0: 想
1: 龙
0: 说，
1: 虾。对对对，它就好整一点儿。但你要是清蒸小龙虾，必须得虾特别新鲜，才能吃出虾中的那个甜味儿来。
0: 对，
1: 那片儿川，我觉得也是如此，就是这碗面能够特别考验店家的功力，还有他的用心程度。
0: 没错，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样也是老杭州人去吃面馆吃面的一个标准。所以基本上，你看杭州有那么多家面店，真正能让大家一直存留下来，能让大家一直去喜欢它的，应该就是这家店得有自己的绝活，或者得有自己的特色。
0: 必须的。
1: 哎呀，那这个片儿川今天啊，也是推荐给各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可以到杭州的时候，真的去感受感受这一碗片儿川到底是什么感觉？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一碗这个杭州杭帮面，大概的价格应该是什么样？
0: 我前两天呢，因为我知道可能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片儿川，所以呢，我刚好去到了我们家楼下吃上了一碗面啊。一般来说，像一碗片儿川的价格，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面，是20块钱左右吧。当然，每家店它可能会根据地段呐，包括它的一些运营成本呐什么的，会不太一样。但这样一碗面的价格，我觉得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的亲民。因为它的食材还是比较的好的。
1: 所以我发现，其实江南的这个很多菜里都跟应季的物产有关系。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雪菜得用啥来着？那个叫……
0: 刀肚菜，我给你来稍微简单的科普一下啊。虽然说我也不是特别的专业，雪菜和刀肚菜呢，它应该是都是在这个缸里腌。然后呢，它之所以叫刀肚菜，是因为它是在这个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是把这个缸倒过来的。那倒过来之后呢，自然很多的水就会滴下来。 它会比一般的雪菜呢，它会更加的就是干一些，然后呢会更加的鲜美一些。酸味呢，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没有雪菜那么的酸，它会更加的清鲜一点，口感上面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平时在平时做菜放汤啊之类的，也会用到这个刀肚菜，对。

0: 尤其它和笋搭配在一起，那就是鲜上加鲜，能够把笋的那种鲜味儿啊，再把它调出来。
1: 所以它其实原料就是咱说的雪菜，
0: 原料其实就是应该是
1: 就
0: 叫
1: 是雪
0: 什
1: 里
0: 么？
1: 红嘛，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对对，这个，然后，经过制作之后发酵完成的，所以这个字儿，这个"笃"是不是就那个腌笃鲜的那个"笃
0: 对，没
1: ”，是
0: 错，
1: 吧？
0: 是的。
1: 对，就感觉这个江南人吃菜啊，就是肯定得应着季节，笋一上的时候，大家就吃跟笋相关的菜呀、面呀等等这些的美食。那比如说我们去吃片儿川的话，会不会？有季节性，说大家会在哪个季节觉得这个口感是这样的，另一个季节又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原材料的使用区别的话，
0: 那倒是因为我刚刚也说了嘛，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吃的是春笋，然后冬天的时候换冬笋，风味呢确实会跟着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杭州本地呢，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可能在没有这个弄到新鲜笋的时候，店家呢他会用这个茭白来做代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碰撞。虽然它最最原版的这个版本它是这个笋嘛，但其实茭白它也是好吃的茭白，它也是属于不用任何的佐料，你哪怕是光啃着吃，都会觉得是很鲜甜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和这个爆肚菜呢放在一起以后呢，也会有它不一样的这个滋味儿，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哎呀，这个不同的季节，大家会采用着尽可能应季的食材，然后呢，也会有新鲜的食材出现。比如浙江，我其实您刚才讲到说茭白，如果直接吃鲜吃的也特别甜，我还真是就在茭白地里，在水田里。穿着大皮裤站在里面，掰过这茭白吃，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当时是在浙江掰着这个茭白吗？
1: 浙江常山，就是
0: 长
1: 在
0: 山
1: 衢州
0: 衢
1: 那
0: 州，
1: 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个那个达塘村，在村子里面，然后大家就在种茭白，然后有已经差不多的，哎呦，好，记忆深刻。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茭白它不能相差这么个一两个星期，一定要在茭白它刚好上市的正当时的时候去吃它，哪怕是可能晚了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茭白呢，它就会一来呢，它是更老了，它的口感上面就没有那么的脆嫩了。除此之外呢，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鲜甜的口感也会大打折扣啊，完全就不一样了。而好吃的茭白呢，哪怕你刚刚说了在地里你掰着吃，或者是呢直接回到家之后上锅煮一煮、蒸一蒸，稍微蘸一点点的酱油来提提鲜，哇，那口感简直就是，我觉得是人间的最原本真味吧。
1: 明白。刚才您在讲说片儿川的传说传奇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奎元馆，
0: 对，是的。
1: 它的诞生啊。那现在我也看到说，在2012年的时候，奎元馆的宁氏大面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0: 它的奎元馆呢，应该是宁氏大
1: 宁
0: 面
1: 氏，
0: 传统。对，为什么是宁氏呢？因为在民国时期的时候，他是宁波老板，他接手经营
1: 哦，它
0: 的。
1: 不是姓的那个说法
0: 对，
1: 哈，
0: 所以呢，他是把宁波沿海，就宁波是沿海城市嘛，他那种又鲜又咸的那种鲜咸合一的面食的做法，哎，给带过来了。其实说到这个奎元馆，我记得它最早的时候是徽州的面馆，然后呢，当时是由浙江的宁波的老板在接手，在做这个经营，所以呢，它口感上面呢也会做一些慢慢的改良，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所以呢，名字叫做宁氏大面。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确实是被列入了浙江省级的非遗。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宁氏大面制作技艺，它的这个面条，老底子呢叫做坐面。你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坐下的坐，名字是不是特别的形象？顾名思义，就是这面和好了之后呢，大师傅要坐在一根那种粗的竹杠上面，然后在上面和面，靠着身体的重量反复的去碾压那个面团，压上很长的时间。那这么压出来的这个面呢，它会

0: 较的劲道。它的这个面啊，它属于这种筋性特别足，而且呢是更加的有这个韧劲儿。就像像我们浙江还有一个地方有这个刺乌打面，其实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技艺方法，都是让这个面食它的这个口感上面啊会有所不同。那这个
1: 哦。
0: 奎元馆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醒面的手法，它呢是面条先煮到8分熟，然后捞出来过凉水之后，把它盘成一团，静置一段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半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这样子一通折腾下来的面条呢，口感上面会更加的爽滑，然后呢又很有筋骨，更重要的是呢，它泡在汤里没那么的容易发胀，它也会胀啊，如果时间太久了，它也会胀，但它没有那么的容易发胀，粘成一坨。所以大家去奎元馆吃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吃的可能我吃饭比较慢，吃的时间比较久，但整个面条的口感呢，会比较的利落。其实它的秘诀呢就在这儿。这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宁式大面的这个面的部分，然后呢，其次就是这个浇头的这个讲究。宁式大面它特别擅长用这个什么河鲜呐，还有包括一些时令的食材呀，它的这个烹制过程啊也是有分工的。比方说他们比较主打的这个虾爆鳝面，爆鳝呢，一定要用的是醋的油，就是菜油之类的啊。然后炒虾仁呢。哎，要用的是猪油，火候、油温都有它的标准。像刚刚说到的片儿川呢，我刚刚也说了，讲究的是用猪油旺火，先去炒这个刀肚雪菜，还有笋片、肉片，还有包括刚刚说到那个虾爆鳝面，它也是属于你端上来以后，你上面那个浇头那个。鳝片它是外香里嫩，然后虾仁呢又特别的清甜，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口感的碰撞，但整体呢又特别的和谐。最后呢用这个浇头的原汁去回滚面条，让这个面条呢充分吸收它的这种鲜味。总之呢，其实像刚刚说到的这两款面，都是依托这个宁式大面技艺，它的一整套的制作技艺流程，然后呢也是诞生的吧。
1: 那也就是说，这一套技艺能够成为浙江省级非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它的技艺里面有着比较，系统化的总结。刚才您说特别形象的一点就是，大家在和面的时候啊，得坐到一根竹杠上，有点像杠杠面，这么去揉，使得面本身的韧性越来越强。这就不仅仅这个面的口感筋道，是因为比如我们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它是汆烫的啊，它稍微有一点夹生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本身面自己的特性就包含着这种柔韧，对，然后这个呢才是一碗好面的基础哈。哇，那这个我觉得杭州人吃面还真是不一般，有讲究。
0: 对，没错了。
1: 不仅仅是爱吃哈，而且可以说是吃出了门道，或吃出了讲究，吃出了文化。
0: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是和当地的一些人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呀，还有包括文化呀，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甚至可能跟杭州本地人的生活态度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0: 啊，那必须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可能刚刚我也说到了，不知道吃点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要不然今天去附近的面馆吃碗面吧。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杭州，咱们刚才聊了让人念念不忘的片儿川，但要真正读懂杭州，那就不能不提西湖。水是杭州的魂，西湖更是这座城市的眉眼与心绪。但其实啊，西湖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般风雅模样。我们今天所赞叹的人间天堂，背后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水利治理史。唐代的李泌率先引西湖水入城，挖了六口大井，让杭州百姓喝上了甘甜的湖水。到了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 它不仅修筑堤坝，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放水灌溉体系。从此，西湖不再只是天然湖泊，而是有了人的温度。再到北宋，苏东坡更是倾尽全力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淤泥筑起了那条闻名千古的苏堤。他不仅治理了水患，更让西湖从一处水利工程升华为中华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文化景观，每一处都是诗与山水的交融。新中国成立后，西湖的治理也从未停止，清淤、护岸、引水、修复生态，一代代人的守护最终让西湖在2011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说，西湖的一汪碧水是千年治理的智慧结晶，也是这座城市绵延不绝的精神家园。
4: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1000多年前，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诗人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直到今天，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仍是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最具江南特色的城。千年前的诗人，如果可以重游今日的杭州，必定会沉醉于这座城的古韵犹在，更为这座智慧之城的创新力而惊叹。西湖如镜，却收揽着杭州日新月异的变化。苏东坡当年所见的湖光山色，我们今天仍能看见。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还能在这里赞叹水光潋滟晴方好，欣赏山色空蒙雨亦奇。但谁又能想到，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5: 我们这个西湖呢，过去在10000年前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海湾，就是咸水嘛。海湾呢，就是潮进潮出。
4: 仲向平是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常年研究城市变迁，对古城的由来了如指掌。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梁主人就在今天的杭州西北角筑起了古城，修建了水利工程，创造了迄今为止所能追溯的中华第一古国。那时的西湖还是浅浅的海湾，入口处南北耸峙着两座小山。相传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驾舟东巡，沿钱塘江而入，在山前弃舟登岸，在此设钱塘县，成为杭州城的前身。钱塘江与海潮不断带来泥沙，在两座小山间沉积成沙洲，渐渐连为一体，隔出一片美丽的湖，从此把海湾与大海分隔了开来。隋朝开皇年间，平叛有功的将军杨素，在钱塘江之畔的凤凰山下依山筑城。小城不大，周长只有9到10里，东到沿桥河西，西接西湖东岸。因其州治设在余杭，故而取名杭州。从此，这片退海之地逐渐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界两浙之间的要冲。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州城。那时虽然已经开通了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但杭州却并不是一座宜居之城。由于是江海故地，城中地下水咸苦不可饮，百姓日常生活十分艰辛。直到唐朝时，一个叫李泌的官员到来，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5: 李泌呢，当时在唐代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刺史，就是我们的老市长吧。然后呢，有感于当时我们老百姓喝的全是咸水，特别地下水，那么他就萌发了，就把西湖水最好的品质的水输送到全城的各个网络，就是建了6个集水站，我们称为大井。
4: 今天西湖边的湖滨公园里，一处李泌饮水的景观 再现了唐代引水入城的工程。遥想当年，西湖水就是这样被引入城中，分流到相国井、西井、方井、金牛井、白龟井和小方井六口蓄水井中，再供百姓汲取饮用。
5: 就像我们现代化的管道，就这样的毛竹管，一根一根的从西湖地下埋设到城市的各个方位，就是六口大井的那个区域。然后这个西湖水呢，不断的冲刷，不断的渗透，把我们原来比较咸分比较大的水呢，慢慢通过多少年冲淡了。所以呢，后来有了大井以后，那么家家户户呢就开始挖自己的小井了。所以呢，大井带小井，形成一个我们称为万井之池。
4: 六井开凿以后，西湖水源源不断注入杭州城，供养了千家万户的生活。因井成市，人们逐渐聚居于城中市井间。也正是围绕着这湖水，杭州渐渐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共生格局。在李泌引水入城40年之后，诗人白居易沿着大运河一路来到了杭州，他的到来开启了制度化治理西湖的序幕。
6: 因为在白居易的时代，西湖从某种意义来说，它还是个水利工程，还不是一个文化景观的。好多农作物的灌溉都要靠西湖的水下去，所以在历史上西湖叫上湖，下面叫下湖。但是当时从这个角度，它是一个水利的概念。
4: 今年81岁的王其煌老人是杭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西湖申遗时曾负责相关景点的文化阐释。在他看来，下决心治理西湖，让杭州由居不易成为宜居之城的创始人，就是白居易。唐穆宗长庆2年，六品官白居易奉一纸诏书外访杭州刺史。接到任命时，已经51岁的诗人长歌一曲：杭州5000里，枉若投鸳鱼，虽未脱簪组，且来泛江湖。曾经度过7载少年时光的杭州，是诗人心心念念想要重回的第二故乡。曾说一日磕火苏杭一郡足矣的白居易，终于可以在他热爱的一方天地挥洒理想与抱负了。上任伊始，白居易便走访百姓，询问当地孰害为大。百姓的回答让他目瞪口呆，最大的遗憾居然是西湖。那时的西湖很大却很浅，大旱之年湖水干涸，庄稼就会旱死；大雨之年湖水暴涨，良田又会被水淹。体察民情后，雄心勃勃的白居易决心治水。让他没想到的是，治水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当地官员强烈反对。
6: 当时有些人反对他，你看到吗？这里你看看，说曰：决放污水不利于钱塘县官，县官作家亦无事实。你如果说把湖水放了，在钱塘做县官的人啊不利的。我曰：鱼龙无所托。他说你放了以后，你西湖水放了以后，鱼龙到哪里去了？那鱼龙没有，你把鱼龙都不安带了，所以不希望你做。临蕉林十几里，他就西湖旁边当时还有种茭白、找莲藕
0: 植物。
4: 面对非议与阻力，一心想要为民造福的白居易淡然面对，只用一句话就把反对者挡了回去：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蕉林与稻粱之力孰多。
6: 老百姓的命重要还是这个鱼龙的重要，还是莲藕这种重要？但是他就来，白居易就说他写得很，他就一切东西为老百姓。下面一个堤修好以后，对老百姓、对杭州有好处，解决了老百姓的吃水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农业的灌溉问题，而且也避免了旱和涝所给老百姓带来的灾害。
4: 力排众议的底气，是白居易早已读懂了西湖。他修筑湖堤，将西湖一分为二，堤内上湖，堤外下湖。上湖建水闸，需要时放水，建次已达下湖，既可防洪，又可蓄水灌溉农田，同时开拓了水上运输之便。白居易为官三年，治理西湖水患，重新疏浚六境，让百姓安居乐业。尤其让后人赞叹的是，他在离杭回京时，把自己俸禄的大部分留存在了官库，作为日后疏浚西湖的基金，用去多少由继任者补足原数，并延续成为一种制度。后世百姓感念白居易，便把白沙堤称为白公堤。
6: 白居易一首诗里面，静着舞动看不作，洛阳阴里白沙堤，是不是他白居易自己讲这条堤就叫白沙堤？因为白居易修的那个堤也不见了，但是杭州人对白居易啊非常的崇拜他，纪念他，所以就把这个堤，因为本来就叫白沙堤，白居易姓白，后来就把变成就这个堤叫白公堤，把它叫白堤、哦、
7: 所以实际上是对表达对白居易的一种怀念。
6: 对对对对对对。
4: 长庆四年，两袖清风的白居易离开杭州，临别之时，他写下一篇《钱塘湖实记》，这是他修治西湖水利以灌田、轮井、通漕的心得。如今这块写满诗人纪实情怀的石碑依然矗立在西湖之畔，向往来游人讲述着这座城最初的治理智慧。解决了西湖水患，作为大运河江南起点的杭州很快发展起来。凭借水运便利，往来舟楫载来大量财富，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南北思想在这片湖光山色中交汇。大运河把江南的清秀婉约与北方的大气豪迈融为一体，也慢慢铸就了杭州一柔一刚的城市性格。今天的游客最爱泛舟西湖，只有置身其中，才能领略到这座城与西湖的神韵。
6: 白居易把西湖从一个水利工程向文化景观工程跨出一大步，那么苏东坡到了以后，就把西湖的作为一个文化景观发扬广大，而且给他立了一个很大的很高的一个标杆，是后人来到杭州当知州的当领导的都要好好叫政治西湖。你说不可，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4: 白居易治理西湖240多年后，苏东坡先后两次到杭州为官。宋神宗熙宁四年，苏东坡来此担任通判，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18年后，他再赴杭州，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知州。当他来到日思夜想的西湖时，却看到了一片荒芜景象。由于疏于治理，西湖一带荒草丛生，变成了处处沼泽。以前他诗中所写的水光潋滟早已不在，山雨空蒙也已非往昔。痛心疾首的苏东坡向朝廷上了一道启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熙宁中，臣通判本州，自湖之凤河改12、32，至今才16、7年之间，虽音色其半。父老皆言，10年以来水浅凤横，如云亦空，疏忽变满，更20年，无西湖矣。朝廷虽然批准了他疏浚西湖的请求，却只给了区区100张渡牒以充经费。苏东坡凭借这些僧人身份凭证的渡牒，买了17000贯钱， 就开始了浩浩荡荡至

0: 治理西湖的大工程。书卷过程中，诗人展现出非凡的想象力，用清初的淤泥筑起长堤，贯通西湖南北两岸。长堤上栽种杨柳桃李，建筑小桥亭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苏堤春晓和苏堤六桥。
1: 苏堤的范围我们现在看到是从哪儿到哪儿？
2: 这是南山路一直到那边岳庙前面，一共大概是3公里左右。苏堤上面有六座桥，意思的话这里它都很美。它这个桥本身对西湖的和总的一个景观的配置和西湖的游玩的路线本身很有价值，所以它这个造好以后就太造福杭州老百姓，太造福西湖，所以造好这个堤我们就叫做苏堤，就为了纪念它。
0: 为了让西湖今后不再杂草丛生，苏东坡又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把岸边湖面租给百姓种菱角，让他们定期除草清淤，官府再把所得地租用于湖堤保养。西湖最深处，他派人建起3座石塔，严禁在中间水域种植，以保护西湖水源。后来演变为著名的西湖美景三潭印月。
2: 中秋节的时候，那么月亮在照下去的时候，刚刚这个洞里面扩散出来，在湖面上看到9个月亮，就拍的照片的确是很美的。天上月亮，湖上面有月亮，那个天上人间呢、一片月色，那的确是很漂亮。你去看看一个人民币，当时挂一个人民币取景，你看到吗？那这个就是三潭，对吧？
1: 一模一样的角度，
2: 他
1: 马上就走到这个角度上。
2: 他就是根据这个
1: 是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就是我们说是西湖的景色，第一次在人民币上面展现出来，就是这个。
0: 杭州在苏东坡的治理下日益繁华，但他的任期很快就到了。诗人带着无尽的留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前后待过5年的杭州，告别了他曾经日日眺望的西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2: 但是很遗憾的呢，他自己造好以后，他自己并没有在桥上走，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他造好以后，完工以后，他地上都没走过一次，他就离开了，这很遗憾的。
0: 虽然从未在自己建的苏堤上走过，苏东坡却为这座城留下了众多的美景、美食、美文。天下酒宴之盛，未有如杭城也，这是苏东坡对杭州美食的夸赞。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食家，苏东坡在杭州自创了很多美味：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肘子、东坡豆腐，让人唇齿留香的同时，也对他精彩的人生向往不已。今天的杭州人总爱说苏东坡是我们的老市长，在杭州人心目中，苏东坡从未离开过杭州。
2: 苏东坡对杭州来说的治理一老个标杆，后来的市长好像我们杭州人的评价也是，你向苏东坡学了，这就是好市长。所以苏东坡对杭州的影响是非常大。但苏东坡自己呢也就觉得，他苏东他自己诗里面也经常讲此心安处借吾乡啊，他认为他杭州也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0: 在一代代贤臣良墨的治理下，在一代代诗人雅士的歌咏中，杭州化作最具江南神韵之地，百姓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赞美他，让这座有着东南第一都会之称的城繁华千年。流动才是山水的灵魂，让杭州真正成为宜居之城的重要转变从1949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湖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疏浚。
3: 这个湖泊啊，它好像和人一样，它是也有生命力的，它一直从它的诞生一直到死亡都有个过程。如果说你不去好好的治理它， 它会不断的淤积，譬如

0: 在一些垃圾啊、其他的一些有机物啊，不断的沉积。那么在西欧历史上面呢，可能有记载的呢，有20-30次大大小小的宿菌。
1: 但规模最大的是，
0: 但是规模最大的应该说是我们国家解放以后，禁运的这一次宿菌，这一次是可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宿菌。它一共宿菌呢，淤泥是720,000立方米。720,000立方米，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就是差不多有几十条的苏堤。当然不是现在的苏堤。
2: 年仅8旬的盛国进，出生在一个现代西湖守护者的家庭。他的父亲盛礼书，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西湖疏浚工程处主任。1949年金秋，千年古城杭州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古城中的上阳市街，率先成立了共和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人民政府的园林管理处率先发布了共和国第一个西湖风景区管理条例。那时的西湖，因为百年中国的积贫积弱，再次荒芜了下来。自清嘉庆以后100多年的淤塞，致使湖泥淤积，湖床升高，水深仅有0.55米。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但建国之初，杭州西湖治理就被列入国家投资计划。博物馆里的一组老照片，记录下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这些照片就是当时的一些，
0: 这些照片呢是当时拍的，这个是西湖上万里船，西湖1号、15、2号、3号、4号，这个下面呢是催泥船，它吸泥管理就渗到这个布船上面，它用高压的水枪把这个比较厚的淤泥啦打薄，然后用这个蟹头呢把它吸起来，通过管道给它输送出去。
2: 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西湖清淤工程，一干就是整整8年。共和国的建设者们从湖中清走了720万立方米淤泥，使西湖平均水深从0.55米增加到了1.8米，蓄水量增加了1000多万立方米。那个年代，盛国进只有10几岁，但他清晰地记得，当年有上万人共同参与西湖治理。看着身边那些为了西湖奔波的人，盛国进的心里也有了为西湖做点事的想法。工作后，他延续着这份创造美好的事业，也参与到西湖治理工作中。1976年，他担任起了共和国第二次西湖疏浚工程的总负责人，并在1984年参与到西湖引水工程。父子两代人同做一件事，就是要让西湖水更加澄净。
0: 所有的人对这个西湖的感情呢，人家都讲了，我们到西湖边去，人家对这个西湖呢，杭州人都有这种感情，离不开西湖的，为这个西湖的建设好像感到是特别的光荣。
2: 1949年以后，杭州先后共进行过3次大规模西湖疏浚治理。
3: 好的，好的。
2: 在很多杭州人记忆里，新世纪之初的那场大规模西湖治理，是一次杭州全民总动员的共建美丽家园行动。那是一次激荡人心的西湖治理行动，工程清淤达到340万立方米。那也是一次唤醒自然的西湖治理工程，清除的淤泥被输送到了江阳泛山谷，淤泥中那些沉睡了数百年的植物种子渐渐苏醒发芽并向上生长，又长成了一片充满生机和野趣的次生湿地。这次清淤治理让西湖沿岸实现了全线贯通，湖水平均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27米。
4: 几乎申遗世界遗产地以后，到目前为止也是中国的唯一的一处湖泊类的世界遗产地。那么不光光是对杭州市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整个生态环境起变化了，生态环境变好了的市民的就是在居住更适宜了的，那么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市民了，市民肯定是举双手赞成的拥护的人。
2: 2011年6月24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定，正式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评语中说，杭州西湖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它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杭州这座江南名城并非从来移居，它来自于一代代杭州人对家园的守护，它来自于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
5: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6: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2026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今年的生态日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建设迈入了新的阶段。山水之间，我们今天继续推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山水之间滇黔生态之旅。今天我们一起去贵州的群山深处，看看那里的两座生态样本是如何为这个主题写下生动的注脚。在贵州黔东南的群山深处，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古镇肇兴。肇兴侗寨的生态特色主要体现在原生自然环境、传统农耕景观与人与自然共生的居住模式上，是体验侗族文化与山地生态融合的典范。肇兴侗寨依山而建，外围被大片唐安梯田层层包围，春天灌水期，梯田如镜面，倒映鼓楼与天空，秋天稻熟，金黄稻浪连绵起伏，形成寨在田中，田在寨旁的独特景观。走进肇兴，您首先会被那些高耸的鼓楼震撼，晨雾弥漫时，鼓楼隐现，炊烟袅袅，闲暇时，村民围坐在一起聊天，生态氛围静谧治愈。今天的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山水之间滇黔生态之旅，我们一起走进多彩肇兴，沉浸式体验当地自然与文化之美的深度融合。

赵鑫依偎在贵州的群山深处，整座小镇沿赵鑫河两岸铺展开来，犹如一艘泊于山谷行于水上的古老大船，鼓楼间袅袅炊烟，芦声荡漾，垂布声、大歌与溪流交织成这里的生活序曲，一部关于人、山、水的千年诗篇正缓缓展开。赵鑫古镇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南部，这里有超90%的居民都是侗族，而侗家人习惯以寨为基本的聚居单位，因此赵鑫侗寨变成了这座古镇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其中鼓楼是解开赵鑫文化的第一把钥匙。正在攀爬云梯的是当地青年陆建先，而这里是赵鑫古镇的灵魂鼓楼。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当地人而言，有半生时光都在鼓楼里度过。因此像陆建先这样的年轻人，从小就练就了攀爬鼓楼的本领。在几百年前，这种攀爬鼓楼的人有一个专门的职称跑腿，他们的使命是登楼击鼓，传递信息。与中原地区多用于官方报时的鼓楼不同，赵鑫的鼓楼最初是立于山谷中的烽火台。赵鑫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大山谷中，历史上匪患与族群争夺频发，于是人们在鼓楼顶置一面皮鼓，一旦有紧急事件，跑腿便登楼击鼓向全镇预警。这里的鼓声是一套只有本族人才听得懂的摩斯密码，密集而长久不断是呼救，沉重而有序是召集议事，密集而重音在后是追捕或作战，一高一低则是节庆的召集。因此当地人闻声便知是该放下碗筷即刻前往，还是可以安心吃完晚饭。为了让这救命的鼓声传得更远，人们立下规矩，私人住房的高度不准超过鼓楼，民居皆环其而建，这也使鼓楼成为全镇的绝对中心。而赵鑫古镇则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这里大型的鼓楼共有五座，分属当地的五大房族。最为独特的是，他们将中原儒家文化巧妙地融入其中，以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区分开来。而从空中俯瞰，这五座鼓楼共同组成一个壮观的船形，这种印象就源于先民对家乡地理格局的浪漫想象。小镇紧紧围绕着一条赵鑫河聚居，两侧为高山，将小镇夹在山谷中间，水穿镇而过，居民则隔水相望，沿河两岸聚居。因此在当地人的想象中，整座小镇就如一艘航行在河谷中的大船，而五座鼓楼正是这艘大船的骨架。人团是船头，建得最矮，引领方向。义团与礼团是船的两杆高桅，如风帆推动小镇前行。智团位于船篷处，其独特的四方歇山顶正是对船篷形状的模仿。最为高大的信团则如压住船尾的巨石，象征着稳定与承重。儒家理念在赵鑫也通过建筑和空间布局变得可视化与日常化，而今天的鼓楼其核心功能早已从传递讯息

每隔一年的秋后，绍兴及周边村镇都会迎来一场独特的盛事——芦笙赛。而出征前，各队都要在自家鼓楼下完成庄严的仪式，吹奏三曲，鸣响三声铁炮。

0: 芦笙这种独特的乐器，其前身为中原的鱼类乐器，自唐代传入后，在当地人手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化，由此衍生出的芦笙赛逐渐成为连结各族情感、巩固村镇认同的盛大仪式。有趣的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演变为一项比拼力量的体育赛事。比赛采用淘汰制，由红方先奏前半曲，绿方接续。一曲终了，双方交换场地再战。最为独特的是，裁判并不在喧闹的赛场，而是坐在数公里外的大山之巅。他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听到哪支队伍的曲子更清晰、更响亮，便以举起对应颜色的旗帜来判定输赢。这套独特的规则正是山谷环境的产物。绍兴地处湘黔桂交界的盆地，四面环山。在这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声音的穿透力与传播距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衡量气势与胜负的直观标准。芦笙赛是当地先民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独特娱乐。如今，这项根植于山谷的古老活动已发展为连接周边省份的大型体育赛事，民族融合也通过这种独特的形式变得具象化。龚敏，贵州师范大学建筑研究者，他对绍兴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此刻他正带领学生测绘的是人团风雨桥。
1: 我们都知道侗族人习水，修建的过程当中，它选址都会以河为主体，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民居，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村寨。由于河面的存在，河岸两边的民居需要有交通体系去相连，那么这个也是风雨桥存在的重要性。风雨桥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因地制宜的最好的一个体现。比如说它的河面的宽度和它桥身桥体的这个木料的这个长度是有绝对的关联，有多长的这个木头就修多宽的桥。我们可以看到人团风雨桥的中间，然后有一个干砌的石头，然后来进行的分流，中间是不需要有粘合剂的，它是一块石头堆一块石头，这样成竖向的这样进行堆砌。这样的堆砌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很稳的去稳稳的让它的这个结构变得更牢固，将我们的河域面然后一分为二，一是它可以进行缓解这个水域，当这个水流量大的时候呢，它进行了分流。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这个木头呢，它刚好在这个位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桥身。
0: 在绍兴，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而星罗棋布鱼当中的则是上千座因地制宜的传统民居吊脚楼。
1: 吊脚楼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占天不占地，也就是它要层层出挑，每一层往外挑80到1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来形成更大的使用空间。那有些房屋呢是3楼呢直接就是它的这个晾晒的空间，有些是3楼是居住空间，然后它还有4楼的这个空间，所以根据每一家的需求来设置不同的高度。
0: 这种独特形式的诞生直接源于绍兴所处的峡谷环境，这里平坦用地极为稀缺，因此小镇中的数千座吊脚楼没有一模一样的房屋，每家每户都依据自家的需求与房屋所在地势的起伏，灵活决定

0: 楼层的功能与出挑的尺度，最终形成了这鳞次栉比、千变万化的建筑群像。而倘若是初次到访，很可能会在这参差错落的楼宇间，连主人家的大门都寻不见。
1: 传统民居的入口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完全是依据它的地形的特征和它所在的这个场地来进行对应的设置。那么在山墙面的设置的入口呢，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台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入口就会设置在平台的这个位置。还有一种入口的形式呢，会是在二楼的这个山墙位置，它不是直接进房间，当然也可以在房间的位置然后设置这个门的这个方向。同时呢，它的主要入口是从这个地方进入了它的宽廊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它所在的主要居住区二楼的这个位置。
0: 赵兴吊脚楼大门的朝向与位置从不墨守成规，它顺应着地势的起伏与自然地形完美融为一体。若屋前是平台，大门便迎路而开，若需从坡道进入，入口就隐身于蜿蜒尽头。若屋基高起，则需仰头望见那设于高阶之上的门户。这种看似随意的布局，实则是人们在起伏山地里世代积累出的生存策略。陆根卫曾是古镇上的掌墨师，如今他将毕生记忆倾注于这方寸之间的微缩世界。所谓掌墨师，就是掌控墨线的人，即古镇木构建筑的总工程师。修建时，掌墨师用墨斗在木材上弹下准绳，匠人们则依线下料。在古镇，小到吊脚楼的一根悬柱，大到鼓楼、风雨桥，所有建筑皆不费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紧紧咬合。每座鼓楼都有上千个部件，一座风雨桥的构件更是数以万计。而若要将它们准确无误地拼到一起，则全靠掌墨师的脑子。
2: 第一步我就是画那个平面图。你看远的那个就是意思就是代表那个柱子，这张有多少柱子你就看这张就可以了。第二步就是画那个立面图，就是结构图。这个方就从这里穿进去，这个是栏杆方，这是板凳方。那结构图怎么穿呢？你自己想吧，你自己在脑海想吧，就是这样。
0: 掌墨师的强大在于他能在脑海中完成一场从二维到三维的惊人转换，通过超凡的空间想象力，将平面图上简单的点与线转化为一座纤毫毕现的立体楼阁，再依据着脑中蓝图对万千木料进行精密标记。一旦榫卯在重力下咬合，便难以分开，再无反攻的余地。这种独特的能力让掌墨师在小镇备受尊崇。在绍兴，榫卯结构的神奇之处还在于使吊脚楼如同巨大的积木，人们只要将房屋的木块拆卸下来，就可以异地重建，举家迁徙变得更为容易。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榫卯建筑，则源于当地盛产的一种笔直挺拔的建筑材料杉树。每天清晨，护林员陆海生都会准时进山修剪杉树。绍兴地区的黄壤最适合杉树的种植，这里的杉树生长周期短，18年便可成材，故得名十八杉。曾经沙木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人们看来，参天杉树是庇佑小镇的神树，甚至连鼓楼的造型都源于对杉树的直接模仿。在绍兴，人们一天的生活常从一缕糯米的香气开始。
3: 干嘛呀？干嘛在有点快？
0: 陆群花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人蒸上一锅香河糯。这种当地的糯米香气独特，有一家蒸饭满镇香的美誉。更特别的是，食用工具不是筷子，而是手。这种香河糯柔软却不粘手，食用前定要反复揉捏，捏得越多越久，就愈发香甜回甘。而最具功能性的一点是，这种糯米即便是冷掉了，也依旧软糯，不会反生变硬，因此成为人们上山劳作时随身携带的理想主食。而它的出现源自千百年来与这片土地的相互成就。绍兴地处群山深处，山高谷深，素有林海山乡之称。受山岭和树木的遮蔽，谷地稻田日照短少，多为冷静的梯田与山泉灌溉的冷水田。中原地区的仙稻很难在此生长，而香河糯却天生适应这物多潮湿、光照少的高山峡谷气候。即便在背阴的林地边缘、贫瘠的坡地，无需精细施肥与管理，也能稳定产出，成为绍兴人依赖至今的生存根基。有趣的是，在这里，鱼和稻共生在同一方水田。在绍兴的唐安村，稻田抓鱼已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体验。有别于其他地区低矮的稻田，这里的糯稻稻杆可高达一人多高，走进去便不见人影。高大的稻株能够蓄积深水，水深长达15厘米左右。由于收割时也需保持湿度，这里的稻田几乎常年蓄水，宛如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人工水库。稻田鱼在这里自由生长，不仅能松动田地捕食害虫，它们的粪便还能肥田，减少了对外部化肥和农药的依赖，实现了可持续的生态循环。事实上，稻和鱼已演变为当地的文化符号，深深烙印在绍兴的建筑与纹饰中。人们将稻作日常汇进了鼓楼岩板与风雨桥的长廊上，而鱼更升华为独特的信仰。中原古建屋脊上的镇火神兽螭吻，在绍兴鼓楼上则被简化为抽象的鱼尾形象，以避火灾。三鱼共手更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纹样，象征着人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内涵。如今在绍兴河两岸，体验动布制作已成为一项特色文旅项目。染制三鱼共手图案的动布，正将这座小镇的古老历史传递给远道而来的每一位访客。距离陆暖苏的大婚之日还有2个月，母亲正在为她试穿刚做好的嫁衣。
3: 李明老公，这是最隆重的一套盛装了，每位侗家姑娘都有的。
4: 我是那赖的。
0: 而这套华丽的侗族盛装，每一针皆由母亲亲手完成。
3: 侗家儿女嘛，出生那一刻，父母亲都会准备嫁妆，就从织布、染布开始，到做成一件衣服。
0: 在绍兴，有个温暖的传承，新娘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制作。无论是染布、刺绣，还是百褶裙的每一道褶痕，都需纯手工完成。在当地人看来，唯有母亲亲手缝制的衣裳，才能护佑儿女婚姻美满，也让长辈心安。不仅是婚丧嫁娶，在一切重大场合，绍兴人都格外钟情于一种泛着金属光泽的神秘布料——亮布。芦笙赛、村歌赛、接待贵宾与心上人相会，人们都会穿着亮布盛装， 倘若你在赵兴的街巷中遇见身着亮布的当地人，那意味着你正受到他们最隆重的礼遇。对生长于山水之间的赵兴人而言，亮布更是一件适应环境的防护服。赵兴地处潮湿山谷，蚊虫滋生，亮布染料取自山间常见的蓝靛草，俗称板蓝根。蓝靛具备防潮抗菌之效，用其染过的亮布也被称为穿在身上的草药。此外，人们用棉纱模仿出皮革的密实质感，使其不仅防风抗寒，也能抵御林中枝杈的刮擦，更适宜人们进行山间劳作。亮布之所以具备如此奇效，答案就藏在繁复至极的制作工艺里。白布需经过数十次浸染，染出蓝靛底色后，再由蓝到黑需蒸三次，染十二次，从黑变红蒸三次，染九次，从红到亮布则要再刷蛋清，染四次，蒸一次，晒干四次。而穿插其间的是每天多达数万次的捶打，这是让亮布真正亮起来的关键。这个过程短则一两月，长则数年，直至将染料彻底垂入每一处纤维，也使其密不透风。如今古镇处处仍回响着万户捣衣声。
4: 我捶的时候不稳，你看它要晃。那你捶的时候那个胳膊它怎么能让它站得稳？
5: 你不斜的，我斜的。
4: 哦，你斜的。
0: 张国云，四川美术学院民族服饰研究学者，虽然这并非他的首次到访，但却是最特别的一次。这一次他有备而来。
4: 我喜欢他的这一套。
6: 对，
7: 我也喜欢他这一套。我也喜欢
0: 他。张国云带来了十几套亲自设计的时装，他们全部以亮布为核心面料，通过革新的剪裁，将深厚的民族文化置于全新的时尚语境之中。
4: 洞布很多人穿起它的那个舒适感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运用这个洞组的这种褶子，把它做成横向竖向的这种褶，就让这个面料柔软起来，但是呢它的洞组的亮布的这种亮的感觉又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带来的夹克还有风衣都是以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亮布有一种变化感，同时它有一种体积感和空间感，在它的服装的本身的那个表面上，所以它既有这种时尚感，然后呢它也能够被这个当地的人接受，就可以实穿了。所以我就很想在这边做一场我的秀。
0: 当古老的亮布在鼓楼前与现代的剪裁相遇，张国云的这场秀早已超越了一场简单的舞台，而变成了一场独特的文化共鸣。
4: 用他们当地的材料来进行设计的服装，让他们接受，这个是我可能感觉到是最有收获的一点。未来是想走向国际的 T 台，能够让世界的人能接受，这个是我的梦想。
0: 陆西敏，这位生长在大山里的侗族青年，从小最爱的就是走进这片群山。
8: 因为我们侗族人呢是没有这个文字的，所以只有语言，所以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融在歌里面，用歌来传达我们的感情。
0: 赵兴的侗族人将他们的历史、伦理、生产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都写进了大歌中。
8: 十二月劳作歌呢，就我们的歌是把一年的干的每个月干的农活发出来的声音就放在这首歌里面。比如像是三月就挑肥倒进田，我们拿个那个扁担出来的声音，下下下那个。
0: 饭养身，歌养心，在这里唱歌与吃饭同等重要。

0: 们侗族大歌呢，它的特点就是一人领，众人和，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这种民间演唱形式。我们就用一些多声部的模仿大自然的声音啊，所以不用什么伴奏。
1: 每套鞋啪。
0: 布谷催春嘛，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布谷鸟的叫声，然后我们就会去模仿这个布谷鸟的叫声。可能离得远的，离得近的啊，它会有一个

作为大哥的传承者，陆新敏常常深入山林收集自然万物的声响，寻找创作的源泉。这些自然的声响在陆新敏和当地人耳中是最动人的乐章，是山水最美好的馈赠。如今这份对歌唱的热爱已演变为绍兴每年的传统村歌大赛，这里既有原生态的侗族大歌，也有融合现代元素的新创歌曲。这场文化的欢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得以亲身走进歌声里，融入绍兴人的生活中。绍兴，这艘航行在群山深处的大船，承载着当地人与山水相守的千年智慧。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自然对话，与传承共鸣。当古老的记忆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绍兴也成为了中国人山水相依、薪火相传的精神原乡。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朋友们，您能吃酸吗？如果说您自认是吃酸高手，那我建议您千万别轻易地挑战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贵州独山县。这里的人对酸的痴迷真的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县城仿佛都泡在酸里，空气中飘着呀都是酸味儿。独山县有一场吃酸大比拼，17种酸一字排开，从温和的唇齿之酸到让人面目扭曲的灵魂之酸，层层升级。绝大多数挑战者吃不到一半就酸出了痛苦的表情，直接放弃了。可独山人呢，他们吃的是津津有味，吃完还要说一句太过瘾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贵州独山，去体验一场舌尖上的挑战，看独山人为什么对酸爱得如此深沉。
2: 中华饮食文化的传统五味中啊，酸置于五味之首。今天要带大家去溯源对吃酸颇有研究的贵州。说起吃酸呢，贵州省绝对有发言权。据统计，整个贵州共有大约120多种酸味，而且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招牌酸。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只要你一走进县城，整个城市仿佛都浸泡在酸里面，酸味扑鼻。并且啊，独山县的酸呢，你第一眼见的时候有多嫌弃，吃的时候就有多过瘾。真有这么大的反差吗？听说啊，独山县这会儿正在举办一场吃酸大比拼，我们溯源小分队也赶紧凑凑热闹去吧。

0: 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独山县的一处农贸市场，你看这边特别热闹，那边横幅上写的独山县吃酸大比拼，然后现在他们在表演节目，等会儿应该他们的吃酸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过去围观一下。
1: 我们都是传承
2: 四川打比拼开始，有打两个来调整我们杜山的事啊。
3: 在贵州，吃酸也分等级，登峰造极者能够接受任何酸味，第一排被称为唇齿之酸，味道温和，食材常见，而第二排那就是灵魂之酸，据说能够酸出痛苦的表情。
2: 敢不敢？
3: 挑战者能够坚持品尝完所有的酸，就算挑战成功。探寻小分队发现，眼前各种酸共有17种，不但食材各异，颜色也是五颜六色。至于这味道吧，那得挑战者亲自感受一下了。很快，第一位挑战者就出现了。第二排酸味升级，还能这样轻松过关吗？灵魂之酸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刚挑战一半就酸出了痛苦的表情，直接放弃了。这10几种酸的酸味逐步升级，大多数人吃到最后都是面目扭曲。当然，独山县里也隐藏着不少吃酸大神。
4: 太过瘾了，都吃完了，很好吃的，爽口又开胃的。
3: 虽说都是酸味，但是独山的酸根据制作食材方法的不同，得到了层次丰富、口味各异的酸。这些五花八门的酸是什么酸呢？
2: 只有你想不到，我们独山都能够做出来的，看你能不能把它挑战完。
0: 这个，感觉像什么菜梗一样，有点酸酸甜甜的，
2: 对
0: 而且很脆。这好吃啊。
2: 这肯定啊，还是第一个没有上难度嘛。
0: 哦，这个是折耳根。
2: 对。
0: 应该很多人都吃不了折耳根，但是我可以。
3: 第一梯队的酸虽然食材各异，但是基本都是想象中的味道，
0: 酸臭酸臭的，这个有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能接受。
2: 后面上难度了啊！这怎么样？
0: 有点辣。
3: 如果说前面的酸还能看出原食材的模样，终极挑战的几种酸，整个就是一个糊状，还没尝到嘴里，味道闻起来就让人想打退堂鼓。
0: 这个感觉闻着有一点那种辛酸味啊。这能吃？
2: 是我们独山人最喜欢吃的嘞。
0: 那我浅尝一点啊，我试试。
3: 这又酸又腥的味道实在是够劲儿，独山的酸确实不一般。本以为这已经是最难的挑战了，可最后一道酸光看颜色就把难度又拉上了一个台阶。
0: 啊，这个味道太酸爽了，
5: 好吃得很，要吃两锅饭。
0: 这闻着有点酸臭味啊，能吃吗？
5: 你刚问臭吗？你大大的尝一下。
6: 香啊，
7: 真的香啊，独山人最爱喜欢吃的。
3: 这犹如黑暗料理般的绿色，再加上刺鼻的味道，实在难以将美味和它联系到一起。这还竟然是老乡们最喜欢的一种酸，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0: 这个味道就跟那种酸笋一样。
3: 亲自试了才知道，这酸爽得真够味儿。眼前的十几道酸不光是味道酸，不同的食材更是做出了甜酸味、咸酸味、辣酸味、辛酸味，甚至是臭酸味。如此丰富多元的酸味，我们尝一下就受不了了。独山人是如何做到享受其中的呢？
8: 好吃。
9: 我们说一点不吃酸，三天打捞酸。
10: 虽然这些东西很酸，但是很过瘾。
11: 我们独山人就是喜欢吃酸的，家家都会做那个酸菜。
8: 独山人都爱吃独山的山酸嘛。
3: 老乡告诉我们，贵州省很多地方自古以来就有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酸味在这里不但有丰富的呈现方式，每个地区还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酸味。而独山三酸就是独山县的招牌酸。那在我们刚刚品尝过的十几种酸里，哪个是三酸呢？
12: 独山三酸不简单，
13: 嫩是孙老火，嫩是香霸四
3: 又是方言又是暗语的，既酸又香还臭，这到底是啥意思呢？
5: 指的就是对山酸的相对应的三种口味，
2: 就有这一种，还有这一种，还有这一种，这三种，
0: 这跨度还挺大的呀。
3: 再有贵州南大门之称的独山县，酸刻在人们的血脉中，独山三酸是当地人餐餐必备的佐料，也是调剂生活的不二之选。而独山三酸因为独特的口感和令人欲罢不能的味道，也成为了当地的美食名片。可一个咸酸，一个腥酸，一个臭酸，他们为啥能够并称为独山人最爱的三酸呢？他们又分别是用什么做出来的呢？

0: 句童谣里就藏有独山三酸的秘密。根据线索，我们继续溯源。田里水中寻食材，三酸的酸味之源到底从何而来？根据童谣里边唱的一酸酸在田，探寻小分队来到田地里寻找答案。田地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可以做成酸呢？他做的又是三酸中的哪一种酸呢？
1: 那边田里边好像有老乡，我们去问一下。您好，您好，咱们这边有童谣唱三酸的，说什么一酸酸在田，这个是啥意思？
2: 就是我们这个田里面种出来的这个青菜，是专门做这个盐酸菜的原料。
0: 原来三酸中被称为酸恼火的第一种酸是盐酸菜，就是用眼前这种本地优质的青菜做成的。盐酸菜色泽透亮，脆嫩可口，因为味道集合了酸、辣、甜、咸，味觉体验丰富多元，可以称得上是三酸之首。
3: 用力，好好的，成功了。
1: 这样就好了是吧？
3: 不行不行，叶子跟那个菜杆要分开。
1: 那我们是就是只留这个叶子，不要这个菜杆是吗？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是要那个菜杆，不要菜叶。
1: 要这个不要这个呀？
3: 对，菜杆呢，它腌制出来呢，它比较脆嫩。
0: 独山人从吃酸到制酸都是有讲究的，青菜只留杆不留叶。为了保证盐酸菜的口感，一颗青菜看似很大颗，最后能用的部分却是非常的稀少。
3: 差不多了，回家了。
0: 同中国大多数腌制菜一样，盐酸菜的制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第一步就是晾晒风干。阳光和风带走了青菜中的水分，它们又跟时间一起赋予了青菜独特的滋味。经过了三天的等待，七成干的青菜杆依旧保留着脆感，是制作盐酸菜的最好时机。
3: 风干好的青菜呢，清洗一下，然后再分切，用盐来腌制。通过经验嘛，来把控这个盐度。100斤菜放个7到8斤盐，如果是放盐多了，它就太咸了，发酵也很慢；放少呢，它虽然发酵快，但是它会很酸，还容易坏掉。
0: 比例决定着盐酸菜第一步腌制的成败。50千克青菜搭配4千克盐，再加上适量的白酒，这个配方来自于大哥多年的制作经验。放入坛中，加水密封，一个月起坛。
3: 这是已经腌制好一个月的。
1: 哇，你看它这个色好像已经完全变了。
3: 对，还要拌料。
0: 青菜褪去苦涩，变成了青黄相间的酸菜。此时盐酸菜的酸味浓厚，恰到好处。在进行第二步拌料前，需要洗掉盐酸菜多余的盐分。此时于大哥同样没有着急进行下一步，竟然开始淘米蒸饭。这是在做什么呢？
3: 这个是糯米饭。
0: 不一会儿，糯米饭蒸好了，于大哥抬下糯米饭，又开始了一系列奇怪的举动。冲凉水，摊开，撒上黄色粉末，这到底是在干啥呢？
1: 我刚刚看见这个糯米饭蒸出来之后撒了一些黄色的粉末，是啥呀？
2: 这个是酒曲啊，做甜酒的，也就是做醪糟，它是盐酸菜又酸又甜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配料。
0: 拌料是独山盐酸菜聚焦酸、辣、甜、咸各种风味的关键环节。醪糟里含有丰富的乳酸菌，不但可以对盐酸菜进行进一步的发酵，还能够增加酸甜风味。冰糖和白糖既提鲜又能中和酸味，辣椒面和糟辣椒提色增加辣味，各种辅料相辅相成，在搅拌的过程中融合渗透进盐酸菜里，散发出浓浓的酸辣味。
3: 这个酸辣味出来了，流口水了，可以尝一下。
1: 尝一下。嗯哼。哦，
3: 啊，非常可口，
1: 好酸啊，很脆，哎，但它真的是酸，然后有点带甜味儿，然后还有点辣味儿、咸味儿，
3: 酸老火。
1: 对，这个后劲真的很酸。酸老火的意思就是特别酸，酸得很那种感觉哈。
3: 很正味。嗯，它是一个独特的风味。如果再放坛里面腌制两天呢，更入味。
0: 盐酸菜是独山三酸中的经典，拥有400多年的制作历史。再次封坛腌制两三天后的盐酸菜，酸甜适宜，咸辣得当，是非常好的下饭菜。它也是三酸中味道最容易让人接受的。这也让我们更加疑惑了，三酸中的另外两种酸，无论从味道还是颜色来看，都跟盐酸菜大相径庭，为啥它们能够并称呢？这二酸又指的是什么酸呢？
1: 他们当地童谣里边唱的二酸酸在河。我现在呢已经到了这边的一个，你看小河边了。你说这河里边能有什么酸呢？我们这就去找找看。
0: 沿着河边走了一会儿，我们就碰见几位正要出船的老乡。他们会知道河里边有什么酸吗？
4: 你跟我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去了就知道了。
4: 对，去了就知道了。
0: 独山县地处高原山区，县内水系发达，河里边更是藏着不一般的美味。老乡告诉我们，这河里边的酸就是三酸中被形容为香渣似的酸。可这种酸完全看不出原食材的模样，它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4: 上船吧，慢一点。
1: 好，行，坐下就准备出发。
0: 小船漂浮在水面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水草在水底摇晃，几乎是一眼见底，实在让人想不到里面有啥东西能够做成酸。船忽然停了下来，老乡们开始打捞漂浮在水面上的瓶子，不断地往上拉网，这里边会有什么宝贝呢？哦，
4: 看到没有？
1: 我看这是啥？
4: 这是我们的河虾。
1: 就那么多吗？一般
4: 最近天气冷了嘛，才有十几度。
1: 现在这个季节还比较少。
4: 对，你说酸在河，那个酸是独山三酸之一的虾酸，然后这个就是虾酸的原料。

0: 原来被形容为乡渣式的酸是独山三酸的第二种酸，虾酸。虾酸颜色红亮，气味浓烈，初闻有着浓郁的腥酸味，进而是独特的酱香味。小河虾得到河水充分的滋养，长得小巧玲珑，晶莹透亮，这样的小河虾才是制作虾酸最好的原料。河虾要经过怎样的变身才能变成虾酸呢？
1: 第一步，我们把小的虾先放在坛子里面，下一步我们要加盐，加完盐以后现在加白酒，杀菌的，有助发酵的，然后现在就封坛了。放完这两个东西，我们还要先让它发酵三个月。
0: 同盐酸菜类似，小河虾蜕变成虾酸也需要经过两次发酵。
1: 这一个是我们三个月之前腌制的，来，你闻一下，你试一下味道。
2: 哇，这个那种虾腥味特别重。
1: 对，
2: 而且它现在腌制好之后已经成了这种水状了，还有就是一些虾壳，
1: 是它的肉已经化掉了嘛。
0: 三个月后，小河虾变成了水乳状的虾蓉，颜色也由透明变成了红色。别以为这样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发酵好的小河虾同样需要第二轮加料。
1: 接着我们现在放醪糟，它是有助于发酵的，增加风味的。第二步我们加这个辣椒面，然后第三步加一点适量的盐，把它们搅拌均匀了以后重新封坛。
0: 虾蓉变虾酸，这一蜕变过程又要等上两个月。在密封的坛中，乳酸菌和酵母菌促进香气的生产，让虾酸在沉淀的日子里生出独特的酸滋味。美食需要慢慢发酵，虾酸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香醇厚。经过漫长的等待，虾酸终于出坛。可是看似颜色诱人，但是相比盐酸菜来说，虾酸味道更重，直接吃的口感也一般。为啥当地人会形容它香渣式呢？
1: 因为当时原来老人家为了让食物嘛长时间的保存，加了各种佐料以后，然后再发酵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觉得做出来的这个酱也很好吃。
0: 通过发酵来储存食物是人类古老的储存智慧，时间带给了发酵坛独特的酸滋味。从前贵州地区缺盐，一道酸味变成了独山人记忆中最深刻的味道。以酸代盐，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味觉世界。而虾酸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勺虾酸就足以让最平常的食材摇身一变成为出人意料的美味儿。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答案还得留到最后再揭晓。酸恼火和香渣式，我们都已经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那么最后剩下的味道酸爽、颜色翠绿的酸，肯定就是三酸中被形容为臭翻天的酸了。可奇怪的是，童谣里边唱的却是三酸美在独山城，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3: 是花，很美的一种花。
0: 这种颜色绿绿的酸，明明又酸又臭又上头，竟然是花做成的，到底是什么花呢？
2: 我看了一下，他们独山当地这个季节最多的是这种油菜花，难道外号叫做臭翻天的酸，它是用这种油菜花做成的吗？
0: 我们采了一些油菜花，找到了制作者陆阿姨。油菜花可以做成被称为臭翻天的酸吗？
3: 我们这里当地人叫臭酸。
2: 哦，那是臭酸。
3: 臭酸，臭翻天，真的是臭翻天。
2: 这个能做吗？
3: 不行，这种不行。凤仙花这季节没有。
0: 臭酸味如其名，一个因臭而闻名的酸，是独山三酸中味道最特别的一种酸。虽然闻起来酸臭十足，可是独山人偏偏钟爱于它，并且形容吃它的时候是肚子鼓鼓，嘴巴馋馋。之所以选用凤仙花为原料，是因为凤仙花的叶杆焯水后可以食用，吃起来还带有一丝青草香，而且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消化。既然这个季节没有制作臭酸的原料，探寻小分队是不是要无功而返了呢？
3: 不，也可以，
2: 也可以做，
3: 也可以。
0: 连原材料都没有，陆阿姨要怎么制作臭酸呢？只见陆阿姨把一盆排骨倒进锅里炖煮，烧开后又把汤倒进了发酵坛中， 然后神神秘秘地从另一个发酵坛中舀出了什么东西，还说这是做臭酸必不可少的原料。
3: 好香啊！
2: 这个味道真是太酸爽了。
0: 陆阿姨说，虽然闻起来酸爽，它却是做臭酸最重要的原材料。加入带有柠檬和香茅香气的木姜子，可以增加发酵时的风味。麦粒含有丰富的淀粉，炒熟后加入，可以为臭酸的发酵提供充足的养分。
2: 那我们现在就等着发酵就行了。嗯，
3: 一般是一个月左右。我们这里的臭酸有两种，哎，这种是油的，还有一种是素的。
0: 原来在独山县，臭酸可以分为用骨头汤做成的油臭酸和用凤仙花做成的素臭酸两种。当地最常吃的是素臭酸，除了凤仙花，也能用青菜叶子制作。煮熟后的青菜叶子加入盐、白酒、木姜子和炒麦子腌制，经过发酵产生臭味，也因为发酵使得臭酸富含多种生物酶和食用酵母菌，能够激活口腔味蕾，深得当地人喜爱，在当地已经传承了上千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臭酸坛子。可我们依旧感到奇怪，除了盐酸菜，虾酸和臭酸一个比一个让人难以接受，为啥独山人偏偏钟爱于他们的味道呢？我们继续跟着小朋友们的歌声来揭秘。
4: 他们杜莎莎说有哪些奇葩呢？
5: 一说口目嘴插门，一说舍利惹人爱，羊肚肥肠炒虾酸，人间美味说无边，臭酸豪气你好看，鬼叫嘴总想牛鞭，
0: 盐酸扣肉、虾酸牛肉、臭酸肥肠，经过烹饪后的三酸就能摇身变美味吗？
2: 我感觉现在已经闻不太到那个虾酸和臭酸的味道了。这是用虾酸做的虾酸牛肉。
6: 牛肉，
7: 这个是虾酸牛肉。
3: 口感怎么样？
2: 虾酸和那个豆瓣酱是不是有点
8: 异曲同工
2: 之妙，是吧？
8: 对对。
2: 而且我感觉这个很下饭，然后这个是用臭酸做的，
7: 对，
2: 臭酸肥肠，
7: 对，
9: 臭臭的香嘛，你试一下，
7: 试一下，
2: 吃一块肥肠是吧？
7: 没有臭味吧？
2: 嗯，
7: 只有香了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它是有点那种青草的味道，是不？
7: 嗯，对，
3: 很开胃的，
7: 这就是它的魅力啊。
0: 原来在加热过程中，酸里因为发酵产生的臭味会挥发，进而露出食材原始的香味。用三酸做的美食各有滋味，盐酸的酸甜中和五花肉的肥腻，虾酸的鲜美激发牛肉香气，臭酸的酸爽与肥肠搭配异常开胃。在独山，天地人共谋千年，将看得见的山水生灵和看不见的菌、纸、时光幻化融合，生成了一份伟大的礼物——酸。这是属于独山县的独特酸滋味。
10: 一尝则喜，爱不释筷，印象深刻。这是我尝过独山三酸以后哈最直接的感受。独山人之所以对酸有着如此的痴迷，是因为这里呢自古便是不产盐的地方。当地流传着斗米换金盐，金盐吃一年的说法，所以独山人便以酸代盐，并成为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如今独山三酸不仅是口味的调剂，更是历史的传承。独山县用独特的城市味道与世界对话，也塑造着自己，也探寻着未来。
11: 朋友们，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这不仅是今年全国生态日的主题，更是兆兴侗寨的鼓楼歌声、独山三酸的发酵坛子里正在发生的故事。当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当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双向奔赴，当生态环境法典为绿水青山筑牢法治屏障，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骨子里天人合一的智慧，正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尹媛。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播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生态账本上的砝码。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2026年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而同时就在这一天，一部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那么这部法典到底新在哪里？它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的这里有说法推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生态账本上的砝码，邀请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做客节目，围绕法典和相关案例为我们做深度的解读。欢迎鲁律师。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鲁超，很荣幸能在全国生态日带大家一起了解这部生态环境法典。
2: 好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就是我国的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和我们每个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3: 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咱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2: 息息相关的。
3: 对，它既是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的护盾，也是引导绿色生活的指南。在权利这一端上咱们来看的话呢，就是像法典就明确出了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是一个立法目的之一嘛。然后赋予每个人这个，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些规定来讲的话，最后实现什么呢？赋予每一个人在清洁空气、清洁水、安静的环境中生活的这种相关各类的权利等等的。而在义务这一端咱们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也是明确规定了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比如说像那个垃圾分类，
2: 对，
3: 绿色出行，
2: 这个和我们这个生活特别近，
3: 特别的接近，
2: 对，
3: 还有咱们吃饭的这个光盘行动，也是真的提了好多年了，
2: 没错，
3: 这一次也是统一的，就是站在了，实际上它已经。等等这些行为不再是过去的道德倡导，而是直接通过这一次上升到了一个法律层面的责任，所以这块对于公民的义务的要求也比以前会相对更高，在权利给你提升的同时，义务也对应的有一些提升，这样的话做到权利义务也是一个对等的效果，同时呢，在维权和这个参与层面上来讲的话，比如说咱们对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那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咱们有这种举报的权利啊，或者说咱们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种监督等等的，那么还可以去参与到这个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的这种听证，那这个其实可能在咱们听起来就很高很远的那么一个状态，
2: 对，
3: 但是它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也是赋予了咱们这样的一些权利，所以它这个也是为咱们每一个人提供了法定渠道和法治力量，可以说就是这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将宏大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 和每一个人衣食住行紧密相连的法治实践，让家门口的这个烦恼有了最坚实的法律后盾。
2: 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到底有哪些亮点呢？鲁律师，那您从这个专业律师的角度来看啊，这部法典最大的突破在哪里呢？
3: 咱们要知道，就是在这一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前，咱们国家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是要去适用相应的这些法律法规。而这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它就是在各项围绕着这个生态环境，包括如何去保护，包括如何去这个管理，如何去对于违法这个破坏这些问题怎么去治理，包括修复等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去制定并实施的这些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那么以法典的一个形式，将这个与生态环境相关的规定进行了这种系统化的梳理和统一，也就是它是实现了从分散立法到系统集成，甚至在一些制度上还有一些调整创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跨越，并且呢，这个它是以这个全球范围呢，它是以首部以生态环境来命名的法典，那么这既是在立法技术水平上的领先的一种体现，也是表明了咱们国家对于这个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这么一种态度和决心。
2: 没错哈，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哈，就应该植根在每个人心底的一个信念，对不对？
3: 对，
2: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家园，保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哈。其实我也注意到法典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置，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呢独立成编，这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首创的。
3: 对，
2: 那为什么要把它单独拿出来？这意味着什么呢？
3: 绿色低碳发展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中独立成编，是咱们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大创新，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世界贡献。这一编纂思路呢，它是突破了传统的这种污染防治和这个生态保护的局限，将法治视野拓展到了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制度力量系统回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现代化要求。独立成编呢，它聚焦循环经济、能源节约和这个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这些关键领域，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产业升级，资源高效利用和这个碳排放减控，那么为破解发展与保护的平衡难题，提供了系统性的这个法治方案。这一举措，它是既体现出了这个法典对时代命题的敏锐把握，又以这个前瞻性制度设计为长远的发展留足了空间，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可行路径。
2: 那听完了您的解读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其实不只是加法哈，就是简单的把几部法律放在一起，它更像是一次惩罚啊，让整个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产生了质的变化，从治污到

0: 院、公安局、农业农村局在湘江边举行了主题为“法护湘江，守望母亲河”增值放流活动。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活动放流的草鱼、鳙鱼、鲢鱼等鱼苗300余万尾。购买这些鱼苗的相关费用呢，是由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几名被告共同承担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2024年1月31日凌晨，当地执法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湘江望城段非法捕捞。这伙犯罪嫌疑人上岸后，正在清点渔获物之际，执法人员展开了收网行动。经过清点，现场查获渔获物355尾，共计580余公斤，其中大的鱼超过了1米，而小的鱼只有巴掌大。由此可见，这伙犯罪嫌疑人对湘江的渔业资源实施的是无差别的捕捞。因为该案案情重大，公安机关、商情检查机关提前介入，
2: 认为这个案件呢，应该涉案量非常大，案情也非常的复杂。
1: 经湖南省渔业环境监测站鉴定，被非法捕捞的18种渔获物中，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的鱼类有13种，还有一种鱼被列为湖南省地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在此次收网行动中，执法人员还扣押了这伙嫌疑人用于作案的工具。
2: 那比如说像这个升压器啊，它这里呢是它这开关打开了之后，通过这个旋钮来控制这个电压的大小。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电压可以从0到1000，最高的话可以升到1000伏。电压越大，那对这个水中鱼类这个杀伤力和杀伤的范围也就越大。
1: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蔡挺和邓明为主要犯罪嫌疑人的非法捕捞团伙的组织结构逐渐清晰地浮现在办案人员面前。而在整个犯罪链条中，蔡挺作为组织者居于核心地位。到案之后，蔡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3: 在湘江和望城段进行非法捕捞吗？
1: 据蔡挺供述，他于1985年出生在长沙市望城区潼关镇一个毗邻湘江的小村子。蔡挺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辈在湘江上讨生活，多年的生活经历让他不仅熟悉水性，对渔汛也了如指掌。后来因为长江10年禁渔政策的实施，蔡挺不再从事传统捕捞。2022年7月，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与邓明合谋购置了捕鱼设备，开始重操旧业。
3: 从事了一年，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2022年7月份。
1: 蔡挺说，刚开始他只是采用小孔渔网在湘江望城段偷偷捕捞，但他觉得这种方式捕鱼量少，来钱太慢。3个月之后，也就是从2022年10月开始，蔡挺等人购置了发电机，并自制升压器、电高等电捕鱼设备。在作案过程中，他们将高压电流直接导入湘江河中。
2: 查得越深啊，那么它的这个电机的范围和深度就越大。
1: 眼看电鱼比网捕效率高出数倍，蔡挺愈发沉迷于这种暴利。于是他对电捕鱼的设备进行了升级，将手持的电高改成了电网。在作案过程中，蔡挺他们将绑有金属导线的电网沉入江底，形成长达几十米的电机带。
2: 这两艘冲锋舟并行往前面走，然后打开这个电流，开始这个电网。然后在这个两艘船的后面呢，就有一个橡皮艇。橡皮艇上面这个人员呢，主要就去捞那些被这个电击杀的这些鱼类，就把它捞到这个船上来。
1: 自从采用了电捕的方式之后，蔡挺他们每次的渔获物的种类比之前多出了不少，数量也明显增加了。
2: 以前的话，用这个电蒿的话，一次就是几百斤，用了这个之后，就每次就增加到了1-2千斤。
1: 渔获物增加了，就需要更多的人手。这之后，蔡挺陆续拉拢更多人入伙。人员也从最初的2人发展为7人的作案团伙，并且他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有人专司夜间放电网捕捞，有人负责接应运输，有人则在岸上望风，
2: 形成了一个捕捞、运输、销赃一个完整的一个犯罪链。
1: 每次非法捕捞之后，这伙犯罪嫌疑人立即将渔获物分拣装箱，由专人连夜运往常德、湘潭等地的水产市场销售，获取的不法利益不在少数，
3: 收益还比别的在外面做事啊什么的还是比较乐观一点嘛。

0: 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一年多以来，该犯罪团伙非法捕捞的水产品超过了40吨，赚取的不法收益在100万元以上。然而，他们采用电鱼的方式非法捕捞，却给湘江的水资源和水生态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1: 作为退捕渔民，蔡婷对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十分了解。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他组织起一个非法捕捞团伙，在深夜频繁出没于湘江望城段蔡家洲附近，大肆进行电捕鱼。
2: 基本都是选择每天的凌晨2点以后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能见度都是很低的，这里也很黑，然后就选了这个渡口来下河。
1: 由于该案涉及金额大，又涉及团伙化链条型犯罪，该案被公安部列为平安长江2024第一批布渡案件。经过审查，检察机关依法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蔡婷等人批准逮捕。而就在当地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介入此案之后不久，公益诉讼部门也同步开展了调查。他们需要查清这伙犯罪嫌疑人在非法捕捞过程中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由于蔡婷这伙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中使用的是1000伏高压电，电流所经之处不仅会直接导致大量鱼类瞬间死亡，就连水体中体型较小的浮游生物、甲壳类动物也会被电流破坏，造成食物链断裂。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高强度的电击还会改变水体的理化性质，影响水生生物的栖息环境，对湘江望城段这一重要的生态廊道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创伤。
3: 对整个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也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破坏。另外呢，望城段断面呢，它还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我们的江豚出没的地方。
1: 江豚对生存环境的水质、水流以及食物链的完整性有着极高的要求。蔡婷等人在江豚频繁出没的湘江望城段实施大规模高强度的电捕鱼，无疑会对江豚的生存构成直接威胁，
4: 容易导致江豚的直接死亡。其次，因为电鱼大规模的杀伤水中的生物，导致江豚的食物直接减少，水中生物环境的破坏会造成江豚栖息地的荒漠化。
1: 此外，湘江望城段还是重要的水运航道，每天往返湘江的船只络绎不绝，同时这里还是广大市民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到了夏天不少市民下河游泳，因此使用高压电捕鱼还存在着公共安全隐患。
4: 近年来，因电鱼导致人员伤亡的安全事件也频频发生。
1: 这伙犯罪嫌疑人非法捕捞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5: 最终啊，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其余6人呢分别被判处2年7个月至11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呢，检察机关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要求被告人承担生态修复责任，这也就是有了前面讲到的那次增值放流活动哈。那问题来了，鲁律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不法分子呢是采用电捕鱼的方式是进行非法捕捞，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非法捕捞呢，在我国的渔业法当中呢是明令禁止的。那为什么我国的法律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呢？
6: 首先呢，就是咱们要明确，咱们国家是禁止这个电捕鱼的这种类似的这种违法捕捞行为，是因为它的这个危害性是具有毁灭性的。它是能够相当于这种电击鱼，它是可以无差别的去杀害水里边的这个生物，它不光是杀这个鱼。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个电鱼的过程中对其他的一些生物产生的这个破坏，这个杀害，所以呢，它不仅会导致鱼类的大量死亡，而且还会严重损伤存活者的这个它的这个繁殖能力。就是它有的可能比如这鱼没有被电死，但是它受电以后它可能自己的这个机能也受损，就是相当于受重伤那种的，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它这个电鱼的同时也会毁灭鱼卵和这个幼体，它破坏这种食物链的平衡，然后未被捞起的这个生物遗体腐烂变质，就比如说像电完了以后没有捞起的这个鱼死鱼，那它在里头肯定会进行分解啊，腐烂这种的情况，它还会对这个水质造成这种一定的污染，那如果这个量非常大了以后，它 对于这种水域的生态这个影响，那可能就是一种长期难以恢复的这个破坏了。
5: 嗯，
6: 然后此外呢，就是咱们可能也以前看到过那种类似的新闻，
5: 嗯，
6: 就是有这种村民啊去电鱼，然后结果这个
5: 啊对
6: 漏电，包括电视剧咱们也看到一些，
5: 对对对对对，啊触电身亡了是吧？
6: 对，所以就像这种高压电捕的这个设备，它是非常容易引起这种电击的伤亡事故，
5: 嗯，
6: 而且它也会可能对周边的人员啊、财物啊什么的造成一定潜在的威胁。然后综合这些东西，咱们从最安全然后对环境破坏最小的角度去出发，所以咱们对于这样的违法捕捞行为是严令禁止的。
5: 嗯，
6: 然后推荐去使用正规的方式，按照定期定量的方式进行一个这个捕捞。
5: 嗯，好，像这个电鱼啊，还有毒鱼、炸鱼这些行为呢，尤其是对水生生态系统的破坏呢，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哈。
6: 嗯，对。
5: 那在我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这类案件呢，主要是依据的是像渔业法和刑法来处理哈。
6: 嗯。
5: 那在这个法典实施之后，对这类非法捕捞行为的规制有什么变化吗？
6: 首先啊，就是本次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是将分散的这些规定整合为了这个统一的规范，然后在它这个第三编生态保护，然后第三章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这里边有一个是渔业资源，在这里边是进行了系统性的这种保护规定。然后呢，就是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整体的这种损害赔偿制度也是明确出了，咱们就可以简单叫谁破坏谁修复这么一个基本原则。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它通过就是将以前的这些各项规定进行整合，这么着来实现了一个对这个违法捕捞的禁止性规定还有生态修复的一个这种规定进行了更全面的细化和明确，然后同时呢，也使这种规定它在落地执行上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为什么呢？就是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性，它会基于这个法典和这个处理的这些原则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工作上的协调啊，还有这个制度的衔接等等的。就是这次的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施行，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或者说是更大的一个限度上，更好的去对这个违法捕捞行为进行相应的禁止，对它进行相应的惩处，同时呢，也是更好的对这种生态的修复，能有一些这个法治工具上的这种帮助。
5: 嗯，那在这类案件当中，除了刑罚之外，这个生态修复都是怎么操作的呢？法典又是怎么体现的呢？陆律师。
6: 嗯，首先呢，就是按照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规定啊，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生产经营者和个人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应当依法承担消除污染、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责任。无法消除或者修复的呢，实施替代性这个治理或者修复措施。
5: 嗯，
6: 只是咱们从这里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啊，就是怎么样去让生态尽可能尽量的恢复到被破坏前的那个状态，
5: 嗯，
6: 恢复到好的状态，
5: 嗯，
6: 其实是这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中一个很重要要去实现的目标。
5: 40吨鱼百万元的获利，看似呢只是一条鱼的问题，背后呢其实是整个水生生态系统的崩塌。法典要做的呢，就是让破坏者不仅要坐牢，还要买单，更要修复。
7: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5: 说完了非法电捕啊，咱们再来看看一群歌友用粘网捕鸟又存在哪些问题呢？2025年的十月，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在北京丰台区的一片林地里，钱某、曹某、李某三名歌友布设了粘网捕鸟。粘网啊，是一种网目极小的尼龙网，几乎是透明的，鸟类一旦撞上便很难挣脱。最终，三人捕获野生鸟类32只。 其中呢，四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斜绣眼鸟，另外28只呢是三有动物，15只鸟死亡。在法庭上呢，被告人说啊，我们架设粘网的时候呢，也知道不能捕鸟，但是总觉得林子里抓几只鸟也不是啥大事儿吧。最终啊，这个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三人刑罚，判令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14400元，并在市级以上的媒体公开道歉。值得注意的是，审理此案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院长在宣判后，结合当时即将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对旁听人员进行了法庭教育。鲁律师啊，刚才案例当中提到的捕获的32只野生鸟类，有28只都是三有动物啊，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吗？到底什么是三有动物呢？
6: 三有动物啊，就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比如这个咱们常见的这个麻雀。
5: 哦，麻雀呀。
6: 对，松鼠。喜鹊。
5: 哦，喜鹊也是。
6: 对，就这些是咱们比较常见的。
5: 但是我觉得这个三有动物，既然是三有动物，它就不能随便的去捕，对吧？
6: 对。
5: 所以我觉得给大家提了个醒哈，这非常常见的这些鸟类也是三有动物。
6: 对，其实有很多，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咱们是听过，然后比如说像那个银环蛇
5: 啊，
6: 这个红嘴鸥，然后这个灰尾兔，就是咱们可能听过这些，然后还有呢，可能就是确实也不是非常常见吧，就是反正对于我没有怎么去见过的，就比如说像那个长尾鸭、山斑鸠，还有这什么金头扇尾鹰等等的，就是还有好多好多啊，就是它这个名单是在叫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得先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名录里头。
5: 没错，
6: 而且就是也不要轻易的去做这种捕猎的行为。
5: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粘网啊，它就是网目极小的一个尼龙网，它就相当于是鸟撞上了就难以挣脱参与捕鸟的这个当事人啊，其实他们觉得抓几只鸟真不是啥大事儿，但却没想到真是摊上事儿了。
6: 对，等于他们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有这个捕鸟的这个行为，另外呢，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能用这个工具，我个人感觉他应该是对这个鸟的种类是有一定了解，因为这个专业
5: 了解，
6: 这个工具还是比较专业的一点。
5: 而且我发现这个用粘网捕鸟和刚才说这个非法电鱼，其实它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感觉不会这个漏掉一只，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它对生态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无差别的捕鸟，对吧？我可以这么说。
6: 对，可以理解这样。
5: 嗯，
6: 而且像如果真的是去捕捉这种三有动物这种的，那这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嘛？
5: 违法行为，
6: 在没有取得相应这个许可之前的时候，那这种行为，那轻的就是行政处罚，那重的就是刑事犯罪，然后会受到这个刑事处罚，就像这个案例中这几个当事人一样。
5: 没错，可千万不要觉得抓鸟不是什么大事儿了哈，这个案子非常非常的典型，我觉得也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态，对吧？就觉得这不是啥大事儿啊，抓几只鸟而已。但是呢，我觉得在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哈，那涉及到这类非法狩猎的行为会有哪些方面的规定呢？
6: 首先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它对于这种非法狩猎行为做出的是这种系统性的规定。那么比如说像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这个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的呢，是应当依法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取得狩猎证，并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原则上呢，是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像那捕鸟网这种，还有呢，就像地枪、排铳、地弓等等这些工具进行猎捕。然后呢，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的这个围猎， 还有就是捣毁巢穴啊，设置陷阱、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那个猎捕。
5: 这个案子呢，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哈，就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被告人呢，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赔偿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失。那法典对公益诉讼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6: 就是公益诉讼，咱们应该以前也都这个听到过，
5: 嗯，
6: 然后也是在

0: 不同的这个情景下，可能
1: 对，
0: 会有这种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况。
1: 嗯。
0: 然后这一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是对之前进行整合以后，然后系统的去构建出了一个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这个制度。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像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那么人民检察院或者符合法典规定的这个社会组织，它是可以依法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再比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那个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是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这个部门机构，那么违法行使职权或者是不作为的这个情况的话，给国家造成损失或者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那么是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一系列的这个规定呢，是将这个检察公益诉讼这个职权从诉讼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这个单行规定什么的，去提升到了国家基本法律层面，也同时为社会组织去参加这一类的公益诉讼，也提供了相应的这种法律依据。
1: 嗯，
0: 所以它对于不论是检察机关还是说这个符合规定的社会组织进行这个公益诉讼，都有相应的一个更强有力的支撑。
1: 是啊，很多人都觉得抓几只鸟不是啥大事儿，其实呢，这恰恰是最大的误区。一只鸟的背后呢，是整个生态链的一环。法典要传递的信号很明确：生态有价，失责必究。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这里有说法》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生态账本上的砝码》。刚刚我们和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结合几个与生态环境破坏相关的典型案例，解读2026年8月15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接下来啊，咱们继续分析案例，解读法典。不论是非法电捕还是粘网捕鸟获刑，大家呀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那如果您是徒步爱好者，踩踏了保护区的高山草甸，在无人区生火做饭，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的案子。
2: 秦岭这座横亘中国腹地的山脉，东西绵延约1600公里，涵盖了众多支脉与山峰，主要分布在陕西省、甘肃省和河南省等地。巍峨的山脊将中国南北一分为二，它是中国南北方的天然分界线，也是生灵的基因库与文明演进的自然博物馆。
3: 那秦岭它是我们的中央水塔，长江最大支流、黄河最大的支流都是从秦岭发源的。还有它的生物多样性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秦岭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保存了独特的生态系统。为了守护这片生态宝库，维护秦岭复杂的生态链和自然平衡，2019年，有关部门在秦岭山脉规划设立了核心保护区。
4: 核心保护区它是在海拔的2000米以上，以及秦岭主梁两侧1000米和自梁两侧500米，在这个区域走到这个区域，就知道到了秦岭的核心保护区。
2: 核心保护区的设立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稳定的栖息环境，保障了物种基因库的完整延续。然而在这项举措出台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2022年7月，一条举报线索被送到了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官们的手里。
5: 有一个一心为公的志愿者，长期在秦岭的山上就靠这个青山活动，就是捡垃圾。他就给我们反映，很多人在这个网红石的周围就踩踏高山草甸，乱扔垃圾。
2: 提供线索的人名叫侯卫星。2022年7月，侯卫星和几名志愿者在秦岭清理垃圾的过程中，发现位于秦岭核心保护区的光头山上暴露出了很多突出的环境问题。
6: 光头山上面垃圾确实那几年确实很多，特别是从蛤蟆沟上去，那上面就是很多平台上面一些水源的瓶子垃圾袋就很多，真的很多。
2: 绿色盎然的草甸上散落着塑料垃圾， 而更让侯卫星感慨的是，光头山上有一块伫立在绿色草甸当中被人们称为网红石的岩石，因为有不少人前来打卡，这块石头附近的草甸已经逐渐退化了。
6: 它上面也是有一些草，有一些土的覆盖，后来就被人踩透了之后，然后就你现在去就只是一个石头，周围就是一大片，就很难再恢复了。
2: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核心保护区的鹿角梁区域。鹿角梁海拔2000多米，植被原始，吸引了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光顾。侯卫星向检察官反映，这里除了存在乱丢垃圾的问题外，一些植物因为人类的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这是侯卫星用镜头记录下来的内容。原本郁郁葱葱的草甸，因为被人踩踏变得稀疏，原本绿意盎然的山头也出现植被退化、土地裸露的情况。而在另外一组图片里，一些人在这些区域打卡拍照，他们脚下的草地也被踩秃。接到举报线索后，检察官对侯卫星反映的情况进行了核实，
7: 发现山上是围栏被破坏有这个生火这些种种的破坏秦岭的生态的行为。
2: 检察官们发现，一些人破坏保护区的围栏，非法穿越到光头山和鹿角梁等秦岭核心保护区，而本该是无人区的地方却成为户外运动爱好者的打卡地，存在非法穿越者在保护区内踩踏高山草甸、随意点火、乱扔垃圾的现象。检察官认为，的确有人非法穿越了核心保护区，并且对核心保护区的环境造成了破坏。
7: 我就觉得这些人，对于这个，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这个意识不够啊，这是一块。二一个呢，自身的这些行为，也对秦岭的这个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8: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核心保护区内不得进行与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无关的活动。由于秦岭核心保护区归多个行政部门监管，检察机关向他们分别制发了检察建议，督促他们进行监督和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的人数大幅减少，但是检察官跟踪调查发现，非法穿越的现象依旧存在。
2: 在日常巡查中，检察官们发现仍有大量人员从其他登山口或小道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单靠行政手段难以杜绝。检察机关认为应该依法追究非法穿越组织者的责任。那么是哪些人在组织人员非法穿越呢？经过调查，陕西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进入了检察官的视线。检察官发现，这家公司从2024年以来，在社交平台上频繁发布广告，招募人员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
7: 他是发的招募广告，都能知道这个公司说几月几号报名到秦岭的东梁、西梁呀、顶棚梁呀。
2: 检察官发现，这些广告中涉及的地点包括秦岭核心保护区的草甸岭、建玉岭、东梁和顶棚梁等地。广告内容包括对该地的介绍、登山的时间、出行方式以及报名方式。这家公司发布了大量的招募广告，那么他们究竟有没有组团去到核心保护区呢？
5: 他只是发了广告，那他有没有成型啊？我们需要继续往下查。我们有志愿者告诉我们报名是怎么样交费的，是交给组织者个人，还是他有专门的报名小程序？
2: 这名与检察官联系的志愿者报名参加了一次活动，缴纳了150元的活动费，然后被拉进了一个名为建玉岭队员的群。根据群里内容显示，共有48人参与了此次活动。2024年11月23日，这些爱好者在西安市某美术博物馆门前集合，集体拍了打卡照片，然后乘坐大巴车到了蓝田县坝园镇清平村。一行人集合完毕，便从这里开始登山。这名志愿者后来并没有参加登山活动，他通过群里发布的照片和视频看到，时值冬日，这些户外运动爱好者踩踏在被白雪覆盖的草地上，穿过林间到达了山顶。到了山顶后，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会在群里发布登顶的照片和视频。在这张照片中，一名登山者举了一个木牌，牌上写着东秦岭第二高峰，而东秦岭第二高峰就是秦岭的建玉岭。 在另一张照片中，这名女子的身后则是监狱岭的标志性建筑山神庙。
9: 标志性的这种地方，他就会拍照片，我们就知道这一次活动去了，然后到达了2000米以上，啊，这些具体的这个事实就可以固定了。
2: 在这些图片和视频中，检察官注意到，这些徒步爱好者不仅随意踩踏植被，还在山上生火做饭，并将塑料瓶和餐盒随手丢在山里。他们的行为对秦岭的生态已经造成了破坏。
9: 因为你一旦踩踏了之后，它要没有办法通过人工工程，只能自然修复。路面踩踏硬化了之后，你要再自己自然生长就很慢。关键是持续性的踩踏，它也没有机会。没有时间窗口去恢复。
2: 检察官继续调查发现，这只是那家公司组织登山活动中的其中一次。从2024年1月到12月，这家公司共发布了51条广告，组织人员进入顶棚梁、草链岭、光头山、监狱岭等核心保护区，共成团155次，订单成功人数3800多人，共收取费用67万多元。
7: 综合分析之后认为呢，旅行社、户外公司组织是目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我们检察机关以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来追究他们的责任，向社会起到这个法治的宣示作用。
2: 检察官根据专家出具的评估意见认为，非法穿越行为对秦岭核心保护区的野生动植物带来了破坏，秦岭的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确定了这些证据之后，检察官找到了陕西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某。李某承认，他们公司的确招募人员穿越了秦岭核心保护区。李某说，2019年他成立了这家公司，主营户外旅游项目。那时候，因为秦岭核心保护区内的风景优美独特，他们便拍摄了一些核心保护区的风景照片，制作了一些宣传视频，放在社交平台上，将其作为特色项目吸引大家报名。
10: 在网站上呀，或者一些还有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一些微信群啊，大家有可能报名了就给我们出去了。
2: 此后，李某开始招募人员组队登山。李某说，他们会模糊核心保护区的概念。
10: 就是我们很多陕西的户外爱好者，那可能那基数也很大呀，大家都去爬呢，谁还当时还去专门去查一下，这个能去不能去？反正大家都爬呢。
2: 李某说，2022年首次被行政机关联合整治后，他本想着不再组织人员穿越了，但是为了盈利，他觉得只要避开巡逻人员也就没什么事，所以从2024年开始，李某又开始带队穿越核心保护区，最多的一次组织了50多人。李某也知道穿越过程中会给秦岭的生态造成损害。
10: 你踩完之后，那他在这个植被相对来说对他是一种破坏。他本来生命力长得好好的，你可能因为我们毕竟你要进户外嘛，你绝对会伤害到他嘛，啊，因为你要走的时候，你可能绝对会踩到他。
2: 小唐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2024年5月的一天，经朋友推荐，小唐在这家旅行社报名参加了穿越秦岭核心区鹿角梁的活动。小唐回忆，当自己到了山顶后，因为想拍摄更美的景色，所以他会刻意去往植被茂密的地方，踩踏刚冒头的嫩草，甚至采摘山上的各种野花。
11: 拍照过程中可能会踩这些比较茂盛的一些草甸，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所在的水果，自己削的皮扔到地下。
2: 小唐说，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破坏了秦岭的生态环境。
11: 对这种伤害造成的比较小一点，也没有这种意识比较薄弱一点。
8: 组织登山活动的旅行社和参与非法穿越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事后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秦岭生态造成了影响。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检察官发现，除了这家旅行社，另外还有6家旅行社或户外运动公司也存在组织人员非法穿越秦岭的行为。
2: 在此次调查中，西安市某户外运动有限公司也是涉事企业之一。检察官梳理发现，这家公司共发布了20多条广告，组织人员进入核心保护区监狱岭、草链岭、东梁等地，共成团29次，报名人数共计1115人次，总共收取费用11万多元。 公司负责人郭某表示，在途中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也的确会随意踩踏草甸、攀折花朵，他们还会在山上烧火做饭。郭某一开始认为他们没有伤害野生动物，也没有盗伐山里的植物，怎么就破坏环境了呢？经过办案人员的教导，他逐渐认识到之前的那些行为的确不妥。
12: 就你说踩了没？我踩了，我去了，我确实影响了，违反了咱们的规定，那我就承认这个事儿了，我也做了，对吧？
2: 检察官认为，这七家公司采用同样的方式，在网上招揽人员，组织人员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给秦岭生态带来损害。2025年1月，检察机关对包括陕西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内的七家公司分别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认为，被告公司多次组织人员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开展穿越、登山活动，破坏秦岭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定条件。
1: 鲁律师啊，这个秦岭这个案例和前面两个案例有什么不同呢？它反映的是哪一类生态环境问题啊？
0: 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这个案子和前面两个案子最大的区别，用比较直白的话来讲，前面那两个案子可以说是当事人他自己具有故意性，尤其是第一个那个违法捕捞的那个，就是他肯定是知道这种捕捞方式是明令禁止的，
1: 对，
0: 他还进行了这种违法操作，那么他去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也就是说他自己实施了违法行为，然后这个具有故意性，那么这个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第二个案例呢，这个捕鸟，虽然有可能他会说我不知道捕到的是什么鸟，但是咱们也刚才提到了，第一呢，他用的这个工具，非常的就是很具有专业性了，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够就是采用这样的捕鸟方式来讲的话，他对这个鸟的品种或多或少可能应当也是知晓的，那么结合这些东西的话，他具有一个主观故意性，加上他实施了这个直接实施了这个违法犯罪行为，那这样的话他也是要去承担这些相应的法律后果。然后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就是这个秦岭的这个案件来讲，它相当于是这种案涉的这个旅游公司，他们为了从这种组织的游客旅行者的这个身上去挣钱，然后基于这个，然后他们去不管不顾，甚至说他可能是故意去隐瞒穿梭穿越这个行为可能对这个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而放纵这样的一种经营行为，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些公司的人员本身是没有亲自去破坏这个生态环境，但是他对生态环境又确实是因为他们的不管不顾，甚至是隐瞒而遭到了这种破坏，那么这种可以理解为，我个人认为啊，可以理解为对这种生态环境的违法侵占利用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行为它对于环境造成的损坏也是很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旅游公司，它组织者为了挣钱嘛，它肯定会进行一个长期的这个组织，然后那么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旅行者他们是不了解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这种日积月累的一个损害后果，那时间长了，它导致的这个损害的这个结果也可能是一种不可逆的了，所以它对于前两种来讲的话，虽然看起来说是并不是基于一种故意性去破坏，并不是直接去破坏，但它在潜移默化中对这个生态环境的破坏的这个后果也是非常重的。
1: 那在这个秦岭案中啊，检察机关也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对生态环境检查做了专门的规定，这对未来的生态保护意味着什么呢？
0: 对，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那么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强化检查监督。可以说就是对检察机关的要求是明确到了主动履职，就刚才咱们也提到，
1: 对，
0: 就这一次他在很多规定上也是从过去的一种就是
1: 被动参与，
0: 被动参与那种更多一些，然后到现在明确系统化的这个 主动履职和一些履职的一些条件呀，或者说是一些规范性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一方面他是在这个就是检察机关，在之前他也是具有公益诉讼的这个主体地位，咱们也提到了基本上可能都是以这个检察机关来去提起的公益诉讼。
5: 嗯，
0: 那么现在也更能够去让公益诉讼成为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法治工具。
5: 嗯，
0: 另一方面

0: 方面，就是检察机关呢，它本身也是这个公权力机关，那么它实际上也是在代表国家来去行使这种权力，来去保护生态环境。
1: 嗯，
0: 那这样这种保护的力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了。
1: 那从这个湘江的电鱼到北京林地的粘网，再到秦岭的非法穿越，这三个案例呢看似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侵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要做的，就是用一部系统的法律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筑起一道法治的防线。那说完了大山大河，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大家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农村啊，垃圾围村、垃圾围坝的问题呢并不少见。有的地方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在村口堆积数月甚至数年无人清运，这些垃圾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在一些案例当中，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向怠于履职的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甚至提起诉讼，最终推动垃圾清理和环境修复。鲁律师，这类垃圾围村的问题哈，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框架下又是该如何解决呢？
0: 首先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对农村地区的这个垃圾围村这一系列的问题，也是通过一个系统的梳理统一，那么构建出了一个系统性的制度框架。明确这个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保护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国家呢是鼓励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城乡结合部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建立这个城乡一体的生活垃圾管理系统。其他的这个农村地区应当积极探索生活垃圾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就近就地利用或者妥善处理这个生活垃圾，可以说是从管理、治理各个角度，然后明确了这个相关的要求，而且也是使得这一次的规范的落地执行更加的这个便于部门之间的协调啊，还有这个规范的衔接。
1: 我们说呀，这个生态环境问题呢，不只是远方的秦岭湘江，也包括我们村口的垃圾堆、窗外的噪声、夜晚的光污染。法典的一个重要意义呢，就是让生态保护从宏大叙事走向日常生活。鲁律师，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了，但是纸面上的法律要变成行动中的法律还面临着不少挑战啊。那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法典实施面临哪些挑战，尤其是其中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0: 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像一般这种新的法律啊，或者说是像这种法典的汇总，其实它里边最关键的一个是在于这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此前各项规定，就是法律规定的，还有这个部门规章啊，还有就是可能一些地方性的规定，包括司法解释等等的，各个规定之间的一个衔接。咱们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的包括它所汇总的、所系统的这个梳理统一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多。那么它怎么去做到和各个这个规定的一个制度的衔接，是一个很关键的点。然后还有就是相配套的这些制度的承接。那么相信这个在后续的这个施行的这个过程中，会逐渐的明确它的这个衔接的这个方式。然后这些呢，同时也是需要时间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磨合。其次呢，就是各地啊，也可能会根据这个当地的一些需要、当地的具体情况，去制定出相关的细则。那么这些也会去有助于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这些原则性、框架性的规范来落实到位。再有就是执法层面，刚才咱们也讲了，就是各部门 实际上之间它是有这个职责的划分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统一的规定之下呢，它也有一个各部门之间工作的协调。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权力的这种承接呀，或者说是流程的这个承接。
1: 嗯，
0: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它的职能划分等等的都需要在生态环境法典这个制度之下进行不断的完善。
1: 嗯，
0: 最后呢，就是咱们要还是回归到咱们身上来讲的话，
1: 对，
0: 就是无论是公民、企业，
1: 嗯，
0: 还是到这个政府部门，
1: 嗯，
0: 都要去了解这部法典，
1: 对，
0: 遵守它当中的这些规定，
1: 嗯，
0: 然后去做到自己这个身份所对应的应尽的这些义务。
1: 嗯，那从分散的多部生态环境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章制度、政策措施，到一部统一的法典，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修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用法治守护绿水青山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部法典有1242条，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非常感谢鲁律师今天的精彩解读哈，咱们下期有机会再见。
0: 再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来，转个身都费劲，很多人一遇到肩痛就想着贴膏药做理疗，但是效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的王小军教授，教您三个简单的自测动作，快速判断肩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还会针对不同的情况现场教学黑熊晃膀、金龙盘柱等四个简单又有效的运动处方，不用复杂的器械，在家就能轻松学，帮您精准缓解肩痛，恢复肩膀的灵活性。
2: 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王小军教授，他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源自传统中医的简单又实用的运动疗法。这些动作简单易学，不需要复杂的器械和场地，非常适合忙碌的现代人。希望这些传统的运动疗法能让大家轻松摆脱肩膀上的大身。
3: 在解决这个肩关节周围出现疼痛的时候啊，实际上完全都是可以通过传统运动疗法进行干预的。它一些屈伸呀、然后抻展呀、螺旋呀、缠绕啊这样的一些方法去做的时候呢，它呢可以有效的促进，比如说肩关节周围的肌肉啊、肌腱啊、韧带啊、关节囊啊，它的这个柔韧性。
4: 嗯。
3: 然后呢也可以解除它的局部的一些粘连，然后呢通过这种左前后左右的运动呢，还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然后呢可以把一些无菌性的炎症呢可以带走，
4: 嗯，
3: 还可以增加咱们肩关节的这个它的这个活动度啊。这样的话综合各方面的疗效来讲，传统运动疗法也是一套非常好的一套解决咱们肩痛的一个良方。
4: 那您看，可能我们每个人出现肩部的问题各不相同哈、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测试呢帮您了解一下您现在肩部出现的疼痛酸胀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引起来的。待会儿呢我们请王老师为我们对症下药，这个药指的就是传统的运动疗法哈。那先来做第一个测试，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先听听王老师的指导。
3: 这个曲肘外旋的测试呢，大家可以把手呢这个曲肘90度，然后啊这个自己的肘关节贴在自己的肋骨这个方向啊，然后呢尽量的向外旋，上臂的夹在这个地方不动啊，只是做小臂的外旋，不是只是往外摆啊，它是慢慢的有点外旋转，你看看你的旋转的角度，如果能够超过至少超过45度，哎、就说明这个正常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旋转的时候呢有没有肩部尤其是后侧的啊，后侧的有没有这种不适疼痛的这些症状。
4: 好，那我们请三位嘉宾呢到台上来接受测试吧。王毅你先来吧。
3: 一定要贴紧了，大臂不动，然后只是去做小臂，哎，还可以的啊，还可以。嗯，
5: 其实是已经后面有点酸，但是还是勉强能打开吧。
4: 哎，年轻
3: 曹阿姨，哎，您坐一下。哎，肘关节呢贴在自己的这个肋骨啊，贴在自己的肋骨，哎，
6: 往，
3: 哎，好，嗯，还可以，
6: 就觉得抻了
3: 啊，抻的
6: 抻了就挡不开了。
7: 刚才我试了一下啊，哎，就这样，
3: 尽量往外展啊，尽量往外旋啊。好的，你放下，这个角度看来是不够的，
7: 两边很紧的很，反正是绷不开了，像拉着一样的，
3: 拉得紧啊。
4: 那您判断一下，通过这个测试，谁的肩部的问题比较严重啊？
3: 感觉问题比较严重的还是这个曹老师啊，你需要加强锻炼的。前边王毅还有这个曹老师啊，基本上外旋的角度还是可以的。
4: 好，那我们先回到座位啊，慢慢听王老师给我们做下一步的指导。那如果要是我们外展的时候感觉到角度也小，肩膀也疼，那就说明我们肩部的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需要调理呢？
3: 大家看这个大屏幕，这个实际上咱们这个手臂外旋的时候，牵拉手臂外旋的这个主要的肌肉 是指的这个三角肌的后束以及冈下肌和小圆肌，也就是这些肌肉能够充分收缩的话，能够带动了你的上臂呢能够充分的外旋，就向外旋转，这叫外旋啊。但是如果你那个角度过不了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肌肉的本身它的肌肉力量也是下降。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弹性啊下降，变得更僵硬，你就感觉木木的或者感觉有点酸痛，实际上这与这个僵硬是有关系。
4: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摸着这个地方，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地方是在使劲儿的？
5: 就是这儿。
3: 是的，
4: 嗯，那如果要是这个部分的肌肉已经发生了僵硬了哈，活动也受限了，会引起来什么具体的症状和感觉呢？
3: 那么第一个症状呢，它有肩部后侧的疼痛。那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正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那个做工程的人经常画图纸啊，在上面写字啊，实际上它后边的很容易产生这个肌肉的钙化现象，那就会产生那个灼热痛。啊，这就是产生那种灼热的疼痛，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因为咱们特定的生活姿态造成。第二个呢，你这个手臂外旋的受限制了，你说想背着身去够一个东西，你够不着，一够呢就往后一伸手，哎，它就到这个地方就再也伸不出去了，实际上它这个功能受限的问题。
4: 对，一个是我们身体上挺痛苦的哈，再一个是很影响我们的生活。
3: 对呀，
4: 那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传统疗法当中的动作来帮我们缓解呢？啊，
3: 这个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运动方法叫黑熊晃膀，这个动作可以解决咱们后侧的旋外肌群的这个柔韧性和弹性的问题。
4: 好，那我们辛苦您为我们完整的展示一遍黑熊晃膀。

0: 好，谢谢王老师。
1: 那为什么通过这样的来回的晃动就能够缓解肩疼呢？
2: 这个名字呢叫做黑熊晃把，它也是有个象形取义的意思啊。比如说这个熊呢，你看起来粗，体格呢很粗壮啊，很威猛，走路呢看起来也很笨拙，但是呢你发现那个熊啊真正的奔跑起来的时候啊，它那个肩呀、是晃动是很大的，
1: 对，
2: 而且吧这很有力，而且它还有能够直立站走，还能够盘树，说明它的这个四肢，尤其是这两个大关节啊，这肩关节，它这个柔韧性和力量它都是很强的。所以说古人呢取这个黑熊晃把定义这个动作呢，它也有一个让你在练习的时候啊去有意识的去模仿熊的那种威猛啊，然后加强自己的锻炼效果。那么就说这个黑熊晃把呢，你看它的技术原理啊，向前是内旋，内旋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三块肌肉呢得到充分的拉伸，然后呢向后晃的时候，你看这手臂是外旋的，手臂是外旋的，外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呢它是在收紧的，也就是向前是让它舒展放松，向后呢收缩拉紧，啊，你反复的做这个动作，实际上刺激的，尤其是向外旋转的时候啊，重点就是调理到了后边的三角肌的后束，还有掌下肌和小腕肌，让它这个弹性呢逐渐这个增加，另外一个让它的这个运动范围呢也拉长。那么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这样的旋臂训练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好，那这一次应该请唐叔叔到台上来学习一下了。刚才发现您的肩部的问题比较明显啊，请王老师带着我们一块儿来完成。

0: 到为止，跟我一起做一遍。好，两脚开地，好，与肩同宽或者略宽一肩。好，先微微屈膝，然后呢，先这个左臂呢，向前内旋摆动啊，内旋摆动。好，先做一侧的啊，然后呢，向后的时候是外旋伸展。好，内旋摆动，外旋后伸，然后再看另外一侧啊，右侧的，然后内旋前摆，好，外旋后伸，好，向前摆，内旋，向后摆，外旋。现在咱们做一个双侧的啊，好，先做左侧内旋，好，然后左侧向后外旋的时候。右臂呢做内旋前伸，好，右臂外旋后摆的时候啊，左臂内旋前摆，好，然后交替进行，一、二，然后一、二，好，注意做的时候，这个身体不能够左右摇晃，身体左右摇晃大了就是。成了五禽戏里面的
1: 雄晃了
0: 啊！你看他这个肩是主要是像肩在动啊，肩在动，躯干呢微动啊。好，然后再做，好，先做左啊，左右，左右，这样反复练习就可以。然后最后回来，然后并步还原。
1: 慢慢练习，唐叔叔，不着急，放松。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呢，再来做一个测试啊。这个测试呢，是看我们的手臂能否够到对侧的肩胛骨。具体怎么做，请王老师给我们指导一下。
0: 好的，这个做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手啊，自然的这个反背啊，很自然的上去，看看自己一次性啊，这个手啊，基本上能够够到自己的肩胛骨的下缘。就算合格了，
1: 最下面的那个
0: 对
1: 那
0: 个棱，你如果用右手的话，那么就对够的是左肩啊，左肩的那个肩胛骨的下缘。
1: 好，来，我们三位嘉宾请到台中接受测试吧。王毅开始。
0: 可以啊，可以，好，这个完全合格了。有没有疼痛？
2: 没有问题，
0: 没有疼痛啊。好的，好，右手的。右手
2: 就会困难一点，右手会有点疼。
0: 对，而且做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要一次性完成，你不能把手搭在这儿然后再往上蹭一下，这样的话也算是不合格啊。所以你再重新做一次啊，重新做一次。对，
2: 放下来都不行。
0: 对，有点放下来。
3: 看来你的病在这儿呢。
2: 对，
0: 右肩啊，
1: 右手
0: 哎，再做。哎，要不行了，你就到这儿。好的，好的，行，
1: 抽筋儿了。
3: 忘了哪边是左了，
1: 厉害，
3: 对吗？
0: 有没有疼痛？可以了，
3: 还行，
0: 可以。
3: 这边，
0: 哦，哎，可以啊，可以，
1: 厉害呀，
3: 过来了，
0: 对，啊，哎，一看这是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身体不要动啊，好，右手
4: 还行吧，
0: 哎，右手还可以啊，右手可以，基本上能摸到自己的。肩胛骨的下角，
1: 我们看看通过传统的运动疗法能不能够得到缓解啊。辛苦大家可以先回到座位了。摸不到对侧的肩胛骨的话，能够反映我们肩部的哪些肌肉受到了损伤呢？
0: 主要涉及到是三角肌的前束，还有大圆肌以及肩胛下肌。如果这个三个肌肉没有受过损伤，肌肉又很力量又很强壮啊，弹性又很好，那么基本上你背上去之后，基本上就能摸得着了，因为它是主管着上臂的内旋的。你看你摸的时候，你肯定上臂内旋，然后你再去曲肘，再去够。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不能内旋，你根本就摸不着了。
1: 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传统运动疗法当中的动作来调理这些肌群的损伤呢？
0: 在传统运动疗法里边，我推荐大家练一个。典型的动作啊，叫金龙盘柱。
1: 那辛苦您为我们完整的展示金龙盘柱。哦，栩栩如生啊，非常的有生命力，而且很灵活。那为什么通过这种旋转就能够缓解我们肩部的问题呢？
0: 因为这个龙啊，它这个是。

0: 是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但是呢这个龙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方面，它既能够上天又能够入海，然后身体呢是极其的柔软，所以说它的这个柔软的运动这种方式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悬拧的状态。那么通过这个悬拧的状态呢，如果在胳膊上进行锻炼的话，它会起到很好的刺激的三组肌肉的效果。刚才咱们看这个技术动作啊，咱们分析的这个病因或者这个病理呢，它主要是因为这三组肌群的这个肌肉力量薄弱，或者是它的柔韧性下降造成的。那么这三组肌肉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帮助上臂内旋的。为了加强它的这个充分内旋的这个力量呢，咱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然后曲腕曲肘，然后呢折叠完了之后，你看让这个手上臂呢充分的旋转，然后手再伸出去，这个时候你去摸摸你那个手臂呢，就像拧麻花一样，是完全是背拧的，向这拧的。然后呢拧完了之后呢还没有结束，然后再外旋，充分外旋，又让这三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拉伸。内旋呢是收紧的，外旋呢是拉伸的，所以这就叫屈伸的一种抻筋拔骨锻炼。
1: 但我看您刚才做的哈，这个动作稍微有一点点小难度，
0: 有点小难度。
1: 我觉得王毅你可以到台上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2: 真的有点难。
0: 这个动作是有点难，咱们在刚开始练的时候啊，就是做站姿的，主要是做肩部的旋绕就可以了。
1: 咱能把肩搞明白就不错了。
0: 对，
1: 那辛苦王老师，您帮我们分解着来介绍，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好？
0: 好，要做好这个动作呢，我们把握住有两点，一是呢关节依次旋绕，关节依次旋绕指的是腕、肘、肩，是关节一个个的去做旋转的，做旋转，关节依次旋绕。这是第一个要点，所以呢，你不能够做成这个，做成这个的时候啊，你这个上臂的旋转的力度就会减小，一定是曲肘、折叠，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你对这个上臂，它这个内旋的这个刺激强度就会达到最大。第二个要点呢，叫做两臂反向旋转，反向旋转就是说。左手你看像这外旋的时候然后右手呢你的内旋然后呢交换过来也是一样，你看这边旋转的时候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侧的肩做内旋的时候，另外一侧的肩呢要做外旋，然后反过来右侧做内旋的时候左侧做外旋，旋转完了之后还有个反向抻拉，你看还有向下抻的，不是往旋转完了就结束了，还要慢慢的要抻出去。现在咱们一起进行练习。好，然后左脚跨一大步跨一大步，好，两臂打开。好，先做两臂的外旋。好。屈左腕，屈左肘，然后向下插的时候旋左肩，这是左边的。好，右边呢充分的外旋伸展。好，再做右边的屈腕屈肘，旋肩的时候左臂外旋充分的前伸，两臂前上前后对拉。好，再屈左腕屈左肘，旋左肩的时候右臂只是伸直了，做外旋。好，再走一二三，前后抻拉，两个手伸直手腕尽量伸直。好，然后再走一二三，向右转身，然后抻出去。好，右侧的一 二三，好的，然后去腕去肘连肩，好，然后呢慢慢的交替的，好，边两臂边转动的脚呢很自然的弯腰回来，好，两手放下，收脚还原。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测试哈，了解您现在出现的肩疼啊，是不是其他的肌肉群出问题所引起的。这个测试呢，是大家看啊，举臂摸肩胛骨测试，具体怎么做呢？
0: 这个动作呢，实际上也是比较简单的啊，你就把你的手臂啊，先侧举，举起来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再放下来，看看能不能摸到你的对侧的肩胛骨的上缘就可以了。刚才是咱们摸的是肩胛骨的下缘，现在呢能够摸到肩胛骨的上缘就算是合格了，而且也没有疼痛。
1: 好，请我们三位嘉宾到台中接受测试吧。开始吧，
0: 举摸，
2: 还行能摸到、
0: 还行还可以啊。有没有疼痛？
2: 还好。哎，这个稍有点疼啊，这边稍有点疼
0: 啊，底下这个肩关节有点疼痛啊，哎，但是柔韧性
3: 还是
0: 可以啊，基本上还能够摸到这个右肩。好，放下。
1: 曹阿姨，到您了。
0: 头不能歪。
3: 不能歪。
0: 对，头不能歪。
2: 阿姨摸肩，不是摸脖子。
0: 对，摸肩。
3: 我胳膊短。这儿。
0: 还、基本上还是可以。有没有肩上不舒服的感觉？
3: 没有
0: 啊。好，放下。好，左手举起来摸，哎，
3: 对吗？
0: 可以，争取呢手臂呢能够垂直，
3: 这样，
0: 哎，还是可以，帮你一下就可以了。有没有疼痛呢？
3: 没有
0: 疼痛啊。好的，
1: 运运气啊。
3: 从头
0: 好，先举臂，举起来
2: 都困难，现在啊，
3: 对，他这个
0: 好，那就不勉强了，
1: 不勉强了，
0: 这就可以。
3: 他那边呢？
4: 我这个胳膊怎么都不行啊。
1: 没关系，没事的。
0: 右边，
1: 再试试对侧，
4: 这个
0: 举起来，
3: 左，
0: 哎，这个好一些啊，好一些，但是他需要摸对侧的，
3: 摸对边，
0: 基本上也、这样摸着的时候有，基本上算是摸着了，但是肩上有没有疼痛感呢？
4: 没有
0: 啊。
1: 这个测试如果不达标的话，说明我们肩部的哪些肌肉有问题呢？
0: 第一个呢，就是三角肌的中枢，就三角肌啊，它有前枢、后枢还有中枢，分了三段啊。再有就是这个冈上肌，主要是这两组肌肉啊，决定了咱的手臂能不能外展啊。刚才像唐叔叔这样举不起来啊，这叫外展，外展受限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是可能与你这个冈上肌有肌腱炎有关系。
1: 哪些症状的出现都是和这两个肌群受到了影响有关系呢？
0: 那么第一个症状呢，还是咱们的疼痛，就局部的疼痛。就像汤叔叔，你这个，如果你举起来之后，你去摸摸你肩峰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酸痛点，啊，这是冈上肌肌腱炎的一个痛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外展受限。外展受限，比如说你到墙上去够一个东西，你胳膊根本伸不起来的。所以如果是举臂侧举举不起来的话，将来是非常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质量的。
1: 那通过什么样的传统运动疗法当中的动作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原因所引起来的肩疼呢？
0: 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传统的运动疗法叫做擎天柱地。
1: 辛苦王老师，看到您做这个动作啊，让我们看到了远古时代的盘古，开天辟地。那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就能够缓解刚才您提到的这两组肌肉出问题呢？
0: 好，咱们这两组肌肉呢，它是一是负责肩的这个外展和上举的啊，所以说咱们这样的方法，你看这个手臂慢慢的向上抬，向再往上伸展，它用到的这个肌肉啊，或者是刺激到的肌肉呢，主要在于三角肌的中枢和冈上肌这个部位。所以呢，你看向上的时候，它是肌肉是充分的收缩的，你看向下的这一侧呢， 让它反向的去做，它是充分的拉伸的，啊，然后等于是一个收缩，一侧拉伸，啊，然后呢反复的交换进行练习，啊，反复的交换练习之后，就让这个肌肉呢，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橡皮筋的那个道理，拉伸了，保持一会儿。然后一松手，哎，他自己再回来，再拉一拉，再回来，这就是所以这个抻筋拔骨的这样一个效果，增强他的这个软组织的这个弹性和柔韧性，同时呢，这个肩关节的，它这个关节的活动幅度呢也会增加。
1: 那我们请唐叔叔赶紧来学一学这个动作，帮您缓解肩痛啊。王老师，这个动作有什么样的动作要领呢？
0: 这个动作的要领啊，有两个方面。一是上下对拉，你看有上撑的，有下按的，上下对拉，然后呢对拉八长，然后呢尽量再让它掌用力啊能够达到自己的掌根，掌根一侧的掌根尽量向上，一侧的掌根呢尽量向下，然后呢逐渐的拉长咱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两组肌群，跟我一起练习，两脚并拢，松静站立，好，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好，慢慢的屈膝下蹲，两手合于胸前，左手在里边，右手在外边，好，左手慢慢的上举，试着啊，哎，试着能举多高举多高，如果还有慢慢的身体站起来，顶天立地。然后左臂呢充分的上伸，右臂呢充分的下按，啊，向上有托天这种意识，向下呢按掌呢有入地三尺的感觉，好，然后慢慢的放松还原，然后两臂再交叉与胸前，好，这个时候呢换手，右手上举，慢慢的举啊，左手下按，好，难度小的时候呢掌指是向后的，你再体会一下，如果我把这个右手的手指再向左旋转，然后让自己的右手的食指指向左方，这个时候你试试肩上的抻拉的力度就会增加啊，好，然后慢慢的放松下来，放松的时候肩先放松，肘关节再放松，好，两手放在胸前，好，再起来，慢慢的向上插托，好，慢慢的托，托起来，啊，掌指，现在是掌指先让它向后，然后再慢慢的旋转，好，旋转到正对的右方，好，慢慢的放松还原，好，到最后一边右侧的，好，随着吸气。上托下按，好，随着呼气，手呢慢慢的放下来，收势还原，好，把脚收回来，并步，
1: 好，
0: 对，
1: 辛苦了，辛苦了，回到座位，稍事休息。那刚才呢我们是针对啊肩关节出现的不同的问题，也发现了针对的这个肌肉群可能多少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了啊，那有没有一个动作能够帮我们全方位的来调整肩关节出现的毛病呢？
0: 有这样的动作，虽然做起来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呢它能够把刚才这个三个动作的练习的要领呢都囊括在里面的，动作的名称呢叫左右云手，左右云手。
1: 好，请您为大家展示一遍。我刚才看您做这个云手啊，跟太极当中的云手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动作是能够全方位的帮我们调理肩关节各种不适啊？
0: 这个动作呢，左右云手啊，刚才我展示的，就是陈氏太极拳里面的云手的方法。
1: 哦，一样的。
0: 哎，它有悬臂的动作。没有悬臂的动作呢，它就是或者悬臂看起来小的动作，它那是杨氏的云手，但是我刚才展示的这是个陈氏的云手啊，但是我没有加步伐， 那么这个动作它之所以能够

0: 综合性的解决咱们肩部刚才这种不适啊，就是因为你看这个手臂呢，既有内旋外旋，是吧？手臂呢有旋转，对吧？然后呢，你看这个手臂呢还有上举下落，它既有本身的旋转，还有上举和下落。另外肩关节呢，你看一个向前旋后旋，就旋前和旋后，是肩胛也在动，所以等于是它既有旋转啊，又有升降，还有前后运动。所以说这个动作呢，它是三位一体的一个运动方法，所以非常适合这个有肩痛的朋友们去尝试的一个动作。
1: 我刚才观察到曹阿姨啊，虽然每一个测试呢都算是合格达标了，比如说打分的话咱都能到80分以上，但是还没有到95分，你愿不愿意到95分啊？
2: 那当然呀，愿意当好学生啊。
1: 那您可以跟王老师学一学这个动作好吗？嗯，请您到台中间。那做左右云手的时候我们要掌握什么样的动作要领呢？
0: 要做好这个动作呢，首先第一要做到旋臂转肩，也就是臂要旋转，肩要转动啊。第二，旋转要充分，也就是说不管是手臂的旋转，还是肩的旋转，还是腰的旋转，要转到自己的极限。比如说你旋腰的时候，然后基本上你的躯干能够朝向斜前方45度，也就是手臂呢也就在斜后方45度啊。好，到这个地方就是这就是基本上你转到你自己的不能再转的那个角度，那叫旋转充分。第二个呢，这是腰的旋转充分。第二个呢，手臂的旋转充分呢，是要求你一个手的内旋和另外一个手的外旋呢，也是转到不能再动了，就转到自己的极限啊。然后跟着我边说边做，把它这个要点呢体现在咱们的动作里边，好吧？好，咱们就直接从髌部开始啊，髌部开始。好，开步。好，两臂上抛。好，屈膝。然后再转的时候，只需转腰，腿膝关节就不再动了啊。好，然后呢，左手内旋，右手外旋，同时呢向左转体。好，要转到极限啊，转到极限。好，然后在这个状态下身体先不动，先旋臂，两个手臂反回来旋转，向右摆臂。好，摆到这儿之后，然后两臂交换旋转，然后向左转腰，两臂再交换旋转，先交换完旋转。好，然后再往右转。从这儿开始再加大难度呢，就是边转腰边旋臂。刚开始是先把手臂旋完了然后再转，现在你把它难度加大呢，就是边转腰的时候边旋臂，效果会更好啊。从这儿开始啊。好，边旋腰边转臂，边旋臂。好，然后再交换过来。好，旋腰转臂。好，再旋腰转臂。好，旋腰旋臂，旋转旋臂旋肩啊，再旋臂旋肩，然后慢慢的最后平摆过来，然后收拾。因为它是一个三维的一个锻炼，所以它是很有难度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练习的时候，为了让你的脑这个思想更注意力更加集中，所以呢你要减少下肢的动作，所以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啊练。另外一个呢建议呢，刚开始的时候啊，你先不做旋腰，只是做手臂的动作。
1: 嗯。
0: 啊，因为咱们重点解决的是肩关节的问题， 腰和脊柱呢是顺带的，所以说你可以先不管躯干，只是做手臂的啊旋转就可以了。
1: 所以回家之后呢，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去找这种感受和体会，好，来调整自己的动作。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人都喜欢吃杏儿，不过您一定也听过桃养人杏伤人这句老话。其实杏儿不仅是一种美味的水果，熟透的杏儿还能够润肺生津，缓解口干咽燥，而且呢，它富含的钾元素也能够帮助我们对抗疲劳。当然凡事过犹不及，杏子性温，吃多了确实容易助火生燥。那么如何才能既享受美味又收获健康呢？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黄烨怎么说。
2: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杏儿。您看杏儿这种水果，肉厚核小，汁水充足，酸甜适口。不过在民间啊，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说桃保人杏伤人，那杏儿到底能不能多吃呢？吃多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呢？据说啊，这个杏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丰富，适当吃一些杏子汤、杏子粥，不仅可以润肺生津，还能改善食欲，促进消化，有这样的保健效果。那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一起打开古籍来探寻杏这位养生好物吧。
3: 粥大家都喝过，不过今天给您推荐的药膳很特别，叫真菌粥。不仅有利于滋阴润燥、生津止渴，还能助消化、抗疲劳、美容养颜。而真菌粥的主角就是酸甜软糯、皮薄肉厚的时令水果杏子。但是民间一直流传着桃养人杏伤人的说法，那么杏真的会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吗？它有哪些保健价值呢？
4: 我们都知道桃和杏啊都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从我们中医古籍的记载来看呢，杏的养生功效呢，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有据可依的。比如说清代医家王孟英在《随溪居饮食谱》中就明确记载，杏甘酸温，须宜熟透食之，润肺生津。那可见呢，我们熟透的杏啊，它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渴的效果，能够缓解我们因肺燥引起的口渴咽干的症状。那么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呢，杏呢是属于我们性温略带燥烈的食物。那么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凡杏啊，性皆热，小而多食，治疮痈隔热。适量吃杏呢，有利于化湿，但是吃多了呢，也容易导致我们助火生燥，可能会引发胃肠道的不适。但需要注意的是，杏里面的这个杏仁啊，它含有苦杏仁苷，那这个呢是有微毒的，也就是说我们吃多了呢还是容易中毒的。其实啊，真正伤人呢并不是我们杏，而是我们的吃法不当或者是食用过量。
3: 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杏有哪些营养价值，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益处呢？
4: 在我们现代医学研究中啊，杏同样也展示了非常卓越的养生优势。那么它含有的丰富的果酸和不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消化，增强我们的胃肠蠕动，特别适合食欲不振的时候食用，能够帮助我们开胃助消化。同时杏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那么这种物质呢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衰老，起到养颜美容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此外，杏中呢钾、镁、铁、钙等矿物元素呢含量也非常的丰富，其中我们的钾元素呢含量相对突出一些。我们大量出汗啊，容易导致我们电解质的流失，那容易出现我们疲劳啊、腿抽筋的这些情况。适量的食用我们的杏呢，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补充钾元素，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有抗疲劳的效果。
3: 看来适量的食用杏不仅不伤身体，反而能给健康带来许多益处。那么日常生活中，杏除了作为水果食用外，能否做成美味的养生药膳呢？别着急，咱们看看古人是如何搭配的。
4: 南宋烹饪著作《山家清供》中呢，记载了一款叫真菌粥。那么它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的杏和我们的粳米。我们尤其推荐的是这种成熟的黄杏。那么黄杏呢，它甘温酸，那么润肺生津的效果呢是比较突出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清杏啊，杏酸能够敛生津，那么适合于特别汗多的时候、伤阴的时候使用。不过呢，因为它特别的酸，所以我们胃肠虚弱，包括胃酸过多的人呢是不能够多吃的。 杏儿因为具有这个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而粳米呢，它甘平，能够健脾和胃，补中益气，二者组合呢，不仅口感香甜，还能够健脾润肺生津，具有这种多重的保健效果，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肺燥咳嗽、经伤口渴的人群食用。那么是一款既具有美味又具有养生价值的这种传统的粥品。
3: 真菌粥名字十分特别，那么这道粥的由来又是什么呢？
4: 这个真菌粥呢，它其实是来纪念我们这个东汉时期董奉这位名医。由于他治病呢从来不收取钱财，仅是栽杏树呢作为诊疗的这个酬金，那么经过他数年的这个积累呢，有十万的杏林。在丰年的时候呢，他用杏啊换谷，又在荒年的时候呢，用贱卖这个谷子来救助我们的饥民。由于他高尚的医德和这种善举，被后世呢尊称为董真菌。那么由这个杏和粳米做成的粥呢，纪念他来命名的这个真菌粥。
3: 那么您想知道真菌粥如何烹饪更美味更养生吗？首先将黄杏清洗干净，在表面划上一刀，
5: 每个都划一刀啊，就是转着切一刀。切刀的目的是一会儿煮的时候里边更容易煮透，一会儿那核呢会更好取。
3: 接下来准备一锅开水，将处理好的黄杏放入锅中，
5: 煮15分钟就可以了。煮完以后，我们去皮、去核、取肉，肉单独放在一个小的容器里边备用。
3: 此时煮好的杏水带有淡淡的清香，切记不要倒掉。再将淘洗好的粳米放入水中煮30分钟，当米粒呈现出软糯状态时，将杏肉放入锅内煮5分钟即可。喜欢吃甜的朋友也可以加一点冰糖。您看，这道软糯酸甜、果香味足、开胃助消化的真菌粥就完成了。可凉吃也可以热吃，是不是很简单呢？赶紧动手试试吧。专家介绍，不喜欢喝粥的朋友也可以煮杏子汤饮用，加入一些银耳和梨，滋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杏子虽好，但不宜过量食用，建议每天食用量控制在5到10颗。另外，肠胃虚弱、胃酸过多的人群应避免大量食用杏，以免刺激肠胃引发不适。希望大家可以正确合理的食用杏，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最近啊，牛蛙抗生素超标的相关报道呢是接连刷屏短视频、微信社群。有一些爱吃泡椒牛蛙、干锅牛蛙的朋友啊，是纷纷发来私信说，这牛蛙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吃呢？养殖户为什么要使用抗生素呢？正规渠道采购的水产品安全系数到底是怎样的呢？包括眼下呢，多地接连遭遇台风、短时强降雨、城市内涝等等，有一批贴合汛期场景的新型食品安全说法也在快速的传播。台风冲上岸的海鲜煮熟了就能吃，洪水泡过的西瓜削掉外皮照常食用。那不少听众也是分不清楚，这个饮食焦虑也在明显的上升。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专程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为大家一一解答。朱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朱老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次牛蛙它药残舆情发酵以后呢，很多听众可能只看到了个别的抽检不合格案例啊，他们就会默认为整个牛蛙养殖行业呢都是不安全的。那我在这儿呢也想给大家先抛出一组权威的定心数据，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兽药残留监督抽检合格率是长期稳定保持在 98% 以上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正规渠道售卖的动物源性食品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安全可控的，但是大家好像这个关注点呢恰恰都是在那个 2% 的风险个案上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您，能不能帮大家理清一下这个基本面啊，像这些个案的话，它能够说明说整个牛蛙产业它就是不安全的呢？
3: 这个我们也要客观的去看待，就像我们在路上过红绿灯吧，每一个都挺守规矩的，就有一个要闯红灯，99个都是等了绿灯行红灯停。但是那99个守规矩的其实它是不显眼的，过去也就过去了，但就这个闯红灯的过路的人肯定都盯着他看啊。这个抓出来的这些牛蛙呀，他就相当于这个闯红灯的这个人被看见了。当然了，我们也是必须得承认，就是这个牛蛙它不仅仅是中国，它全世界只要你是商业化的去养殖牛蛙，那么抗生素残留超标的风险呢就都是一个不算太小的概率。当然了，我们的总体合格率是很高，而且呢一切都在向好。当然我是想和大家说，确确实实就是这个牛蛙不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会觉得养的时候会遇到那么多的麻烦事儿。吃牛蛙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而且我们餐桌上的这种牛蛙，它的学名叫做美国牛蛙，老家在北美洲。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田鸡，它还是保护动物，和养殖的牛蛙是两个物种。但是呢，全世界的吃货都爱这个牛蛙，肉质细嫩，脂肪低，口感清甜，但凡只要是高密度水产养殖都会面临病害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必要夸大这个问题，当然也没有必要就说是美化别人。
2: 那其实这个还是说不是光光养殖户一端的问题，咱们还是要市场监管等等各个部门联动起来。
3: 是，他这个问题是一个我自己认为哈，就是管的人嘛要重点治乱，重拳出击。 这个还不够，还要大力扶持和鼓励，要让合规遵守良好养殖规范的这些养殖户，他能够不亏钱吧，能够赚到钱吧，这样劣币就不敢露头，哎，良币就能够驱逐劣币了。肯定不是光是养殖户的事儿啊，养的时候就算是你很合规了，但是这个牛蛙从塘口再到餐桌运的时候，多拉快跑，牛蛙在网袋或者是暂养池，就是暂时去养一下的，那中转的那个池子里面，塞得比你养的时候还要密不透风。你说这个就是在家千日好啊，出门一日难啊。牛蛙也一样啊，它在运输的途上颠簸缺氧，牛蛙就很容易应激。应急它就更容易生病，又容易死。为了保住利润，就会再次投药。这可不是养殖户的事儿了，这是运输的路上投的药哈。你养殖的时候，就算是你严格的遵守休药期，把那个停的药全部都代谢完了，这个休药期时间是很长的呢，能到20多天呢。但是那运输路上不是又加进去了吗？这个就是抗生素残留屡禁不止的这个根源。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安全的蛙是要有松弛感的养出来的，就是不能够住那么密啊，是运出来的，是管出来的，同时也是我们消费者真金白银的买出来的。就是你合规用药，我这地方也要强调一下，合规用药是治病，就像感冒了，你吃抗生素，按医嘱来吃是没事儿的。坏就坏在有些养殖户，他为了省钱省事儿，就是为了怕牛蛙死，其实真的他们自己可能生病了都没舍得去买抗生素，那也是要钱的嘛。但是由于密度实在是太高了，它就太容易得病了。它就是把这个抗生素，不是说你病了才吃药，而是说管他病没病，我为了他不得病，我就预防性的用药，而且超剂量的用，甚至今天吃药，明天就卖，因为那个休药期是很长的呀。你想20多天有多少的成本呢？所以呢？这个经营风险就成了老百姓餐桌上的风险。
2: 所以，其实这个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牛蛙养殖的时候是高密度养殖模式。
3: 对，这个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难题。
2: 针对牛蛙这一类的特色水产，那减抗的具体措施有哪些？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比如说生态的替代方案，用一些像益生菌啊、中草药啊，包括生物上的这种水质调控等等，像这一类措施，它会有效吗？
3: 我觉得最有效的，首先就是要让他们住得宽敞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民间有一句老话哈，就说保持不如宽住，饱食不如宽住，就是你让他吃得特别的饱，都不如让他住得宽敞一点哈。好，对于牛蛙现在目前就是很贴切的这句谚语。饱食不如宽住，你只要把它宽住了一点，好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就包括像水稻啊，生的好多病啊，还有我们养的好多东西都会生好多的病，你只要把它稍微的种的稀疏一点，好多的病也就都没有了。这个你刚才说的也是，就是那些科技向善，可以把那些就是特别好的这些养牛蛙的这些好的办法。能够放到这个养牛蛙的这个事情里面去啊，就你刚才讲的，哎，就都很多，还有包括运输的时候，它也有很好的办法呀，就是把密度降下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2: 还是一
3: 这个
2: 个养
3: 是，
2: 殖密度的问题。
3: 对，其他的就是肯定你也得跟着嘛，也跟着往前走，
2: 那如果说长期摄入兽药残留超标的牛蛙啊，对于人体的真实健康风险，它都会有哪一些呢？
3: 牛蛙的这个事情哈，你还是要分你是吃的是哪一种抗生素吧哈。有一些是限制用的，有一些呢是禁用的，分清楚这些事情。比方说吧，我们这次说的吧，比如说沙星类的，沙星类的它主要就是诱导耐药性，甚至。

0: 养殖主体以及餐饮的商家，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们能够重拾消费者的信心呢？
1: 我想哈，就是要让他们的努力被看见。就像你刚才讲了，你讲的特别的好，就是除了严打严查之外，在生态养殖的技术、抗病育种方面、绿色防控上做的那些努力，让消费者都看见。这个技术替代算是治本，哎，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调水呀，微生态制剂调水呀。哎，也是防病优先嘛。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牛蛙，它是在静态的一个池塘里面在养的，但是像诺威三文鱼，它是在一个会流动的那个水体里面在养的啊。那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可以让这个水能够流起来一下，哎，这样也是会好一些。这些办法，就是问题在这里，但是。办法也总是有的嘛，就只是说你肯不肯去做。如果你做的这些事情都让大家看到了，消费者都看到了，他就知道你在琢磨这桩事情啊，你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事情啊。还有另外呢，就是监管部门那真的是重拳出击，重点治乱。我就把那不到100%的。那个2%或者是0.2%或者是10%，我都给他抓出来，而且抓出来我就罚他到，就他可能以后想着养蛙，他就没有养蛙的权利了。同时想着养蛙都心有余悸，而且杀鸡给猴看或者杀猴给鸡看，总而言之，他要起到一个震慑作用，让别的人不敢步其后尘，别的人不敢效仿。这样的监管的这种大力度也是能够被消费者看到的。那一边科技向善的被看到，还有这边监管到位的被看到，都是能够让我们消费者重塑信心的感觉。哎呀，安全的蛙就在面前啊！
0: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们自己在购买牛蛙的时候，怎么样去挑选一些正规渠道的货品呢？有没有什么辨别技巧呀？而且我们都知道，经常说这个高温消煮是可以用来杀菌的。那像这个的话，如果说我们高温烹煮的话，能不能降低它的兽药残留风险呢？
1: 我们普通人，你眼睛看，你鼻子闻，你拿手摸，望闻问切这一套，在这个地方都是没有用的，完全辨不出来牛蛙的兽药残留是否超标。活蹦乱跳也不等于它就是安全的。这个至于彻底煮熟，那当然要彻底煮熟了。对于牛蛙来说，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怀疑它会有寄生虫，是吧？你如果不彻底煮熟，你那个寄生虫是不是就不能够被杀死？还有细菌不能被杀死，是不是？但是这个是食品安全最重要的是要熟食无忧。对于牛蛙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呢，它煮熟。杀了寄生虫，杀了细菌，不等于能够消除兽药残留，这个是不能划等号的。
0: 明白。
1: 这些兽药残留很多都是非常的稳定的，就不怕你这么去煮。其实吧，国家监管的已经够严的了，从养殖备案算给这个牛蛙上户口吧，到那个职业兽医指导。必须要持证上岗，再到休药期的监督，他要让他多少天你才能够去卖？到了市场上还有抽检，平台有准入，而且啊，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交体金快检就跟那个早孕试纸一样的，你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出结果啦。只要你有心，完全可以在批发市场门口设个岗，先检测后交易，不合格的哪来的回哪去。虽然说它是一个快检，它的这个成本只需要几块钱，但是呢，它可以告诉我们这些蛙是可以继续走上餐桌，还是得把它打道回府。这个我们清楚就够了。所以我认为。

0: 这次这个曝光事件反而是一桩好事，就让我们大家知道，第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第二个，就是目前的这个层层封锁，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可能我们对蛙有可能抗生素残留的那个焦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已经超过了蛙有可能真的抗生素残留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哎，所以我们不用这么的去担心，不要那么的去焦虑，想吃就吃。尤其现在是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最安全的时候？现在肯定是
1: 监
0: 就
1: 管
0: 是。
1: 得更严格了。
0: 对呀，啊，你说之前你可能还会有点担心，那你现在你应该就是放心大胆的去吃牛蛙了。
1: 所以大家也应该理性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牛蛙产业整体安全基本面呢，它这件事情啊，牛蛙产业整体安全基本面呢，它是扎实的，超标也只是个别的违规个案啊，咱们呢也不能够以个案去否定它的全行业。好的，那我们理清了这个兽药残留、减抗行动以及监管闭环这些核心知识点后呢，咱们也把这个视野啊，从牛蛙单品拓宽到整个餐桌。除了牛蛙之外，咱们不得不提到的，大家肯定知道就是小龙虾了。关于这个小龙虾，其实药残啊等等啊，这种谣言也是很多的。很多人说这小龙虾全靠抗生素来保鲜，吃多了伤身。那这个冷链锁鲜和兽药保鲜肯定是有本质的区别啊。那具体的区别在哪里？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包括我们家庭在烹制小龙虾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能够去规避这些风险的。
0: 这个小龙虾还真的不是全靠抗生素保鲜，这个是太看不起我们的冷链技术了。冷链锁鲜哈，直接的就让小龙虾就像睡美人一下子给冻住了。哎，这抗生素商家是不会拿来保鲜的。会改变虾肉的风味儿，所以我们吃小龙虾。现在小龙虾，我们去看，说它那个抗生素超标的这种残留超标的还很少，哎，所以只要我们刷洗干净、去头去线、煮熟煮透，那么就是安全又美好，都立秋了。但是呢，这个秋老虎还在很凶，
1: 对，
0: 温
1: 温度
0: 度还
1: 其实
0: 在，
1: 还是居高不下的，大部
0: 哎，
1: 分地区。
0: 对。哎，不是正儿八经的入秋了，要多少个是？它不是靠这个来算入秋的，所以我们今天谈论这些话题呢，还不算晚，还是夏天的天呐。
1: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其实还是属于盛夏的，我觉得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所以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因为温度一高，它可能就容易腐烂，容易变质。大家在吃的时候呢，还是会要比天气凉的时候要更加注意一些的，尤其比如说，网上大家关注的特别多的呀，像这个鲜切果，就会觉得说，哎呀，天气这么炎热，这鲜切果切出来之后放在那儿，是不是很容易就变质了、腐烂了呢？但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是家里人口少，或者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拿西瓜来举例吧，一大个西瓜他未必吃得完，所以他就买一半儿或者买那种鲜切果的。但是因为现在网上这种谣言又非常多，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也是非常的为难啊，心里又有点焦虑。您能给大家稍微排解一下吗？
0: 就是说能不能吃半个瓜？这个我也是为了给大家减轻焦虑嘛。就是说我们经常就会去拼一个瓜，它一个完整的瓜，我们看着它切了两半，你抱走一半，我抱走一半，这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大家就总是担心有可能它是把坏的瓜然后放到那个里头去的，是担心这些东西吧？所以我们选购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你看准是哪一家卖的，他们家如果说还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很讲信誉的，那么，他就一般来说不至于要把腐烂了的果实、腐烂的部分去掉，把好的又给你装成鲜果切哈。这个是第一，是谁家卖的；第二个就是要看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啊。越新鲜就越好了。看，再第三个呢，你看一下那个果肉有没有变色，再闻一闻它有没有酒味儿，是吧？那些切得乱七八糟的，颜色暗淡。

0: 就再便宜也不要。
1: 嗯。
0: 其他的，如果你想吃，你就吃一点啊。我感觉哈，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心理，你把它就是你给它做成鲜果切，它都不敢吃，总觉得不新鲜。你把它做成水果捞，放到酸奶里面，大家也就都吃了，吃的还
1: 嗯，
0: 挺开心。这就所以就是一个心理作用。预包装的现切水果里面肯定是不放防腐剂的，
1: 嗯，
0: 也不允许放防腐剂。它一旦被抓着，它这就是违规的行为啊，是会被罚款的。
1: 嗯，而且不仅说是在超市或者是店里面，我们买东西买西瓜，自己家里吃西瓜，如果就吃了一半，另外一半先放着的话，咱们再吃的时候，也应该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去掉了。
0: 如果说你很快的就拿出来了，也可以不去掉。如
1: 嗯，
0: 果说你担心的话，你可以去掉1厘米的厚度，然后再吃。但是呢，如果它真的都腐败变质了，你看着它还好的地方的时候，它腐败变质的有一些产生的毒素，它会顺着那个缝，它就跑过去了。
1: 嗯，
0: 如果它已经腐烂了，你就要得扔了啊。但
1: 就。
0: 只是说你放进去，它好好的，看着也是好好的，表面那个地方吃着口感没有那么好，你要拿保鲜膜包着的会比较好。如果保鲜膜没包的，放在冰箱里面，有的时候串味儿嘛，它就
1: 嗯，
0: 没那么香了。你可以把它去掉一点儿，
1: 对，是，就食用起来口感更好，然后也会更加的安全。
0: 哎，是。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看起来是好的部分，其实对于很多年长的人来说啊，他们可能怕浪费了东西，像一个苹果觉得有腐烂的地方，他把腐烂的地方给削掉，然后把好的地方吃了。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这样的案例，吃完之后呢，还是拉肚子，然后出现了一些食物中毒的情况。所以在这里，您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啊？像这种一个水果当中，它有一部分腐烂了，这个水果咱们是不是要把它全部都给它扔了呢？
0: 我们就要把它全部都扔了，
1: 嗯。
0: 哎，就不要舍不得，做一下心理建设。我以前也舍不得，我妈妈就更舍不得。我就要反复的去给她讲哈，虽然说。这个秋老虎的天，这个夏天的天，水果金贵，但是呢，它这个不是节俭的美德，这是给我们自己的肠胃找一个特洛伊的木马，切掉烂的部分，此事叫做眼不见为净。但是在食品安全的这个研究者的眼睛里面，这个叫做自欺欺人。水果一旦开始腐烂，就像一座城池被攻破了一个角，那些你看不到的霉菌毒素，比如说长青霉素，它早就顺着水果的果肉汁液，像树根儿一样的在内部扩散开来了。
1: 嗯，
0: 你切掉的那个只是指挥部，周围的散兵游勇早就渗透进去了。特别
1: 嗯，
0: 是苹果呀、梨呀这些水分含量高的水果，哪怕看起来好好的那个部分，毒素含量也可能已经超标了。就像一碗粥掉进了一粒老鼠屎，你光把老鼠屎捡出来，这碗粥你不也不想喝了吗？
1: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就把整个给它扔掉就好了。
0: 如果是撞伤的、碰伤的那种，比如说你这苹果，你不小心掉地上磕了一块，马上看到那个地方不也都变色了吗？
1: 嗯。
0: 这种机械性损伤，只是细胞破了，颜色变深，你马上就吃，短期吃它是没问题的，口感差点而已。
1: 嗯。就不要是说那种腐烂了的，如果说有腐烂的地方，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整个水果给它扔掉。
0: 对，水果烂了一点，最好的归属就是垃圾桶。
1: 嗯，要不然的话吃下去还得不偿失，如果说对身体造成损伤的话，那大可不必了。
0: 啊，对，霉变的水果没有切掉一块这个选项，只有全部扔掉这一条路。
1: 嗯，这点非常的重要啊。那关于水果呢？其实夏天大家吃水果吃的是比较多的，可能有一些有小朋友的家庭啊，小朋友不爱喝白开水，那家长就会把这个水果打成果汁儿，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一下，喝起来口感会更好。很多人还会觉得说，这个冰镇的鲜榨果汁儿啊，它营养也非常的高，代替白开水解暑呢，还更加的健康。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如果说我们夏季饮用了太多的果汁儿的话，它是不是会隐藏一些安全隐患呢？
0: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我经常都讲，我们是，你就算吃完整的新鲜的水果，你都不要吃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你也不要喝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果汁儿，啊，这个都对胃肠道是一个负担，这是一个冰冷的负担。好，另外果汁，我不知道它这个果汁是不是去除了膳食纤维的哈。那么它，你使劲的喝，它还是个甜蜜的负担，它容易升血糖，是吧？所以不管是从果糖过高的角度，还是从温度的角度，都是不适合多喝这个冰镇的鲜榨果汁的。你要想解暑，白开水、淡茶水，还有你自己可以先榨一个豆浆啊，这些都是特别值得鼓励的，这是最好的。
1: 白开水是无法替代的。
0: 是白开水，它是永远的神。
1: 那除了这个水果之外啊，关于夏天吃绿叶菜，很多家庭可能觉得进厨房，哎呀，炒菜挺热的。那有一些呢，他就会拿来水煮，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的健康的。但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绿叶菜我们水煮焯水之后，它的营养会不会就流失了？所以呢，想要去生吃。那像这个生吃的话，咱们是不是上面可能会存在一些药残呢？如果说在焯水和这个生吃之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权衡呢？怎么样去平衡一下？
0: 首先，第一，生吃你吃不下去。我们一天说吃1斤蔬菜，半斤水果，你生吃是吃不下去1斤的菜的。所以为了能够满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绿叶蔬菜的摄入量，你光靠生吃是不能达标的。为了达标，那么你可以焯一下再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我们今天不讲了，好，前面吃个牛蛙，你都怕这个，兽药残留。你生吃这个菜，你就不怕有农药残留了？哎，这个其实焯一下是这个规避可能有的这个农药残留的一个挺好的手段。另外呢，就是焯的时候，草酸呐、亚硝酸盐呐这些也都可以给去除了。因此，这个焯一下再吃，是一个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挺好的办法。当然，细菌呐、虫卵呐这些，是不是也都在焯的这一下子都给焯掉了？
1: 而且吃水煮菜对于身体也没有什么负担啊。
0: 啊，是啊，挺好，嗯。
1: 夏季呢，咱们吃东西其实还离不开的有一样就是卤味儿。很多人就会说，这个卤味儿啊，如果说我们当天没有吃完，你冷藏了之后，第二天再吃呢，就会中毒。所以说当天没吃完一定要扔掉。然后包括在吃卤味儿的时候，大家很多人是不会去把它给煮热的。那关于我们在吃卤味儿的时候，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需不需要把它给加热呢？
0: 你只要存放得当，你及时的冷藏了、密封了，这个复热在夏天来说还是比较必要的。口感肯定是会变差一点。所以呢，我主张就说卤味最好是光盘行动。如果说你目测你肯定一下吃不完，你来了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分开，分开了以后。你把剩的，如果说多，你就把它放到冷冻的里面去；如果少，你放在冷藏的里面去，等第二顿再拿出来吃。如果说时间长，你就放进去2、3个小时、3、4个小时，你就可以拿出来吃，还没问题。但时间长了，你就还是把它彻底的复热一下，可以放到微波炉啊这些里面去，加热个加透了。透了以后，加个2、3分钟，1、2分钟其实都可以了，就透了。你再等它再凉一凉，电风扇吹一吹，你再吃，这个就可以了。
1: 就是又安全，口感又好。
0: 对，实在吃不完，你就是一定哈，一定时间拖得久了，一定要回炉重造。
1: 高温呢，确实会带来很多饮食方面的误区啊。除了高温之外，咱们近期台风过境啊，暴雨内涝呢，又催生了另一批关于食品安全风险的这种谣言。那很多居民呢，在汛期他会捡食近海的海鲜，有一些泡水的果蔬，他冲上岸，大家也会拿来吃，觉得说这个高温煮一下就能够消除隐患，其实也是藏着挺多的危险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朱老师带着大家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台风暴雨汛期特有的饮食误区。台风过后呢，就很多近海的地方，它会有很多海鲜冲上岸了，那很多居民呢就会结伴去捡。那网传说海鲜彻底煮熟就能够放心吃，但是像贝类，我们都知道它是富含一些重金属啊、海水污染物啊，这些耐高温是无法去除的。我们想问一下朱老师，为什么说台风冲上岸的海鲜不建议大家去食用呢？
0: 就前面我们就讲过，我们说，高温煮可以杀菌，可以消灭寄生虫，但是，兽药残留它是煮不掉的。那么海水里面的重金属污染物，对，在贝类的体里面，它就像个过滤器一样的，就到那个地方就变得浓度很高，它也是不能够被你这个高温去灭活掉的。说重金属、化学污染物，它就没有了，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台风冲上岸的海鲜，我们就可以不要把它当做免费的午餐，而把它认为是被抛弃的大自然的一个排毒，所以不要捡，也不要吃。
1: 而且现在就是台风，咱们也看到很多视频啊，它那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到了家里面就水都已经没过那个地板了。那有些家庭，比如说存放的一些像西瓜啊等等的水果，台风过境之后，这些被水泡过的西瓜，咱们还能用吗？很多人会认为说它的表皮看起来是完整的呀，洗一洗再吃是没有问题的。您觉得这种行为可以吗？
0: 也就是怕那个污水会通过那个瓜蒂的那个微孔嘛，渗到里面去，就是怕这个。如果说它没有透进去的话，哈，但是也不知道它浸泡了多长时间。如果就是水一冲过来，你马上就把瓜拿来了，然后你拿干净水冲干净了，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就怕你浸泡的时间太长了，那我就认为这个风险就挺高的了。那就不要心疼这个瓜了，因为污水会通过那个瓜蒂的孔和细胞间隙慢慢的渗进去，就有这个风险哈，存在这个风险，尤其是瓜可能被摔着了一下什么的，它就有可能泡的时间嘛，长时间的泡在水里面，它还是有风险。
1: 所以其实还
0: 这
1: 是
0: 个
1: 尽
0: 是，
1: 量规避吧。
0: 对，我觉得还是小心撑得万年船。不吃那个西瓜也没什么问题啊，但吃那个西瓜就有风险了，风险和收益相权衡，还是选择，不要去冒那个风险。
1: 没错。那像有一些零食，比如说瓶装的饮料啊，真空包装的这些零食，看起来咱们是完好无损的，它又是一个密封的空间啊。那像这些的话，还能够继续食用吗？
0: 跟西瓜一样，连西瓜都不敢要。西瓜看着外包装也是好的哈，那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外包装看着哪怕是好的，但是它被这些积水啊、污水和洪水冲过来了以后，浸泡过的这些食品一律都不要再吃了。因为水嘛，水它是无孔不入的呀，它密封完好，看上去没有破损的。那种呢，你可能可以充分清洗完外包装后使用，但是一旦发现有破损、有这个胀罐啊什么的，就立即赶紧的就把它丢弃了。
1: 食品安全五小时还是应该非常注意的。
0: 还是谨慎。
1: 那汛期呢，农村有一些家禽，它被那个洪水给溺毙了的，像这一类的家禽啊，他们可能大家舍不得扔掉啊，就会把它再重新捡回来，然后给它进行高温烹煮，觉得说高温杀菌之后就没有关系啦，就可以吃了。您觉得这个可以吗？可行吗？
0: 这个世卫组织认为，被洪水接触的食物都要丢弃， 已经死亡了的这种，就是你刚才说的猪啊、牛啊、羊啊、鸡呀、这都是不能吃的。还有已经腐烂的蔬菜水果，那也是不能吃的。来源不明的、没有明确食品标志的食品都不能吃的。这个是一个原则哈，就是还有不要饮用生水，这些都是达成共识的一个东西，叫做基本常识。这些基本常识，我们没有必要去挑战它。挑战确实就经常会觉得是个概率的问题，但是这个概率，没有发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概率。它一旦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那就是100%。洪水里面的化学毒素、工业废水，其实今天都是这个逻辑嘛，底层逻辑，高温都是消毒不了它的。而且动物死以后，这个体内会迅速的产生大量的组织毒素。这煮熟了也是不能吃的，所以自己也不能吃，也不能去买这类的东西来吃。
1: 那么，关于咱们在汛期，如果说有一些餐具，它被这个洪水给浸泡过了，咱们有没有什么消毒方式可以推荐一下吗？
0: 餐具那不就高温消毒啊？还有这种次氯酸钠消毒啊，就我们说的巴氏消毒液这些消毒都是可以的。还可以接着用啊，餐具嘛，没有问题的。
1: 餐具是没问题的。
0: 哎，餐具，但是你要是那种木头的，比如说你的砧板、木头的碗都已经泡胀了，我也建议就那就都变形了嘛，那其实它也不好了，也就不要了。这些陶瓷的呀、金属的呀，这些你消毒完了它是可以用的。食品安全无小事，但是呢也不必要。杯弓蛇影，现在不是有一个词特别的，高频出现，就是松弛感。我们面对食品安全，我们在这个思想上要重视它的，但是呢，在心理上，是要蔑视它的。均衡膳食，适度运动，充足睡眠，快乐心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样才能锻造百毒不侵之身哈。不要被这个恐惧影响了自己去享受美好的生活。当然，在现在就是这种极端气候经常的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世卫组织的话，专家的话还是要听的。这个时候，食品安全的那个弦就要拉紧了。总而言之，正规渠道，充分加热，是吧？汛期野味，汛期可疑食品一概不碰。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朱老师啊，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了，动物源性食品呢，咱们整体安全底数是充足的，个别不合格个案也正在被监管严厉整治，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优先选择一些正规的商超和农贸市场等合规的渠道去采购食材。那么在汛期呢，咱们不捡食泡水食材，理性的看待热点舆情，不信碎片化谣言。好的，感谢大家。
2: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3: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6: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7: 下什么下雨？
8: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9: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8: 田园观察，
6: 田园观察，
5: 我思
6: 我思
8: 我思，
6: 故我在
8: 故我在
5: 故我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竹

0: 五章，我是远京。牛蛙给消费者带来的是舌尖上的体验，而给养殖户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在四川眉山金龙村连片油菜田之下，藏着一条特色牛蛙养殖产业。当地盘活农户土地，以合作社模式集聚返乡青年，把牛蛙做成了增收大产业。依靠本地的优质水源，养殖户钻研科学养殖技术，做好水质环保处理，精细化分池管护，把控饲料配比，打通从田间水塘到消费餐桌的完整链条。养殖端成本可控，市场端需求旺盛，源源不断供给餐饮市场，带动农户实现可观收益。
1: 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四川省眉山市的丹陵县，这个地方啊叫做金龙村，这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油菜田。就在这片田野的深处呢，有几个当地的年轻人一块儿做了一个特色产业，据说现在平均每亩的毛利能够超过20万元。那么他们做的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2: 穿过一片绿油油的油菜田，记者看到了连成片的水塘。不过和一般的鱼塘相比，这些水塘面积并不大，平均都在200平方米左右。养殖户素志军正在水塘边忙碌着。
1: 哎，你好，那个素老板是吧？
3: 哎，
1: 你好，那个我看这一塘里边的密麻麻的，这是牛蛙是吧？这些是？
3: 对对对，这些牛蛙。
1: 哦，哎呦，这还挺活泼的啊。
3: 哎，
1: 它现在还不是长到了最大的时候，
3: 还不是
1: 是吧？
3: 现在是比较小的时候，应该算是。
1: 哦，还算是小朋友。
3: 对对对对对，
1: 得一直不断的观察它才行。
3: 要观察，就是说我们要观察它的进食情况，
1: 嗯，
3: 然后也还要观察它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处理。现在是我把这里面的那种，比如说像这种比较大的，
1: 这挺大的，
3: 然后把它给挑出来，主要是防止它在里面自相残杀嘛。它要大蛙要吃小蛙，
1: 哦，
3: 要把它挑了。
2: 素志军告诉记者，近些年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村里盘出了40几户农民家的土地，吸纳10几位返乡青年，以合作社的形式养殖牛蛙。而这些青年就是钻研养殖技术的主力。
3: 对，就是，
1: 哦哟，
3: 跳
1: 前面去了。
3: 对对对，跳前面。
1: 他们这反应还挺快的啊。
3: 对，
1: 这个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走。哎呀，跳出去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进来了吗？
3: 进来了。
1: 这些确实是感觉比那个
3: 要大，
1: 比其他的要大一点哈。
3: 对对对，如果说像这些的话，我们比如说像这一个的话，我们应该会放到那半个池子里面，
1: 然后爬上来了。
3: 稍微小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会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1: 就把大的挑出来，然后放到其他的
3: 池塘里面，均匀的分配一下。
1: 啊，就是还得给他们劝架啊。
3: 对对对，
1: 万一有俩咬一块的给分开，把大的挑走。
3: 要分开，把大的挑走，
1: 这也挺麻烦的哈。
3: 嗯，反正每天基本上就在这儿晃来晃去，就是事情比较多。
1: 是啊，
2: 金龙村优质的水源为牛蛙养殖打下基础，但环保也是科学养殖的重点之一。合作社通过分化、沉淀等技术改善养殖用水的水质，再将这些水用于其他的农业生产。
1: 这是给牛蛙吃的饲料是吗？
3: 对对对。
1: 哦，这个是什么成分啊？里面？
3: 这个主要的话就是，鱼粉。
1: 鱼粉。
3: 然后对它的鱼粉的话，占了40%的，就是。
1: 哦，就是鱼粉成分占了40%。
3: 对, 对, 对, 对、鱼粉，因为说如果说鱼粉，然后就是粗脂肪啊、纤维啊和豆白啊这些，
1: 哦，
3: 就是饲料主要的成分。
1: 基本是蛋白质。
3: 对对对，它这个呢，主要就是以浮料嘛，比如说你扔两个下去的话，它就是浮在上面了，它不会往下沉。
1: 哦，它必须得飘在水面上。
3: 对对对，它飘在水面上，就是有利于就是这种蛙进食。
1: 哦。
3: 然后牛蛙的这种东西，它也是属于是这种近视类动物，它像近视一样，
1: 眼神不太好。
3: 对对对，如果说你不把饲料，比如说放在它的这个嘴边的话，它可能基本上不会动，然后它也比较懒。
1: 这塘里边的牛蛙明显比刚才那个大了好几圈哈。
3: 这些都是比较在人家别的塘里面比较大的，我们把它给捞出来。
1: 那咱捞一个大的，能看看。
3: 嗯。
1: 啊，我看这里边好像有特别大，这里边最大的能有多少、
3: 可能有半斤吧，像那一个。
1: 半斤的。
3: 对。
1: 哪个？
3: 那一个。
4: 这个，
3: 这，你看那个头没有？
4: 哦，中间那个。
3: 对，
4: 哇，那好肥。走，哎呀，没捞着，
3: 没捞着。
4: 嗯，
3: 你要
4: 跑哪儿去了？
3: 那
4: 一下都看不见了。
3: 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4: 哦，一开始还得慢一点。哎呀，这一看就是有分量啊。咬人吗？
3: 不咬人，这个牛蛙不咬人的，
4: 啊，
3: 就是很滑。
4: 哦，哇，这只可真够大的。
3: 啊，
4: 就这样捏着它就行
3: 了。对，我们一般就捏着它的肚子。
4: 哦。
3: 然后捏着它的腰的这个位置，就是它你捏着它腰的位置的话，它就不基本上就不会怎么动。
4: 这只好肥呀，这只。
3: 消失的话分为几个档次，比如说2到4两。
4: 啊，
3: 然后3到5两，然后4到6两，然后就是像这种比较大的，就是这种叫做，4到8两的，我们就称为大蛙，然后半斤以下的我们都称为小蛙。
4: 半斤以下是小蛙，
3: 对，
4: 这个刚进入到大蛙的门槛。
3: 对，因为说这要看嘛，看市场的需求，有些时候人家需要要大蛙的时候，我们就养大蛙。但是对于我们养殖户来说的话，最好的是养到半斤左右。
4: 半斤左右，
3: 对。
2: 同一塘牛蛙的生长速度也有差异，现在去年秋季育苗的牛蛙有一些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而在养殖场的另一些水塘里，今年的蛙苗也在茁壮成长。
4: 撒上料就能看见了。
3: 对，
4: 好，来，啊，这还挺好玩的哈，我看他们是在这个水里边竖着。
3: 对，
4: 立着在吃这个饲料。
3: 对，它是立着，然后这饲料放到水里面，它一会儿就泡软了，基本上就是一两口就一个。
4: 一两口一个，这个它是不是游特别快啊？
3: 对，眼疾手快，一下子下去应该会弄。
4: 甭管捞几个，反正要一下子下去。
3: 对，
4: 都有吗？
3: 有
4: 啊，有啊，有。你看一下。啊，给它放点水，放水里边。
3: 对，
4: 乍一看跟一个小鱼似的，它确实挺大。
3: 人家就是偶尔还是要捞出来看一下它的个体。
4: 偶尔看一下哈。
3: 对，相对说养蝌蚪比养蛙要好养一些。
4: 哦，还简单一点。
3: 对，但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投苗的时候前15天，要把这个蛙给，要把这个蝌蚪给照料好。
2: 牛蛙卖得好，一方面源自科学养殖技术，另一方面也来自消费市场的支持。而在四川，牛蛙也一直因为细嫩肥美的肉质而备受食客青睐。
4: 一般客人来吃这个牛蛙的话是怎么点的？
5: 按斤算。
4: 哦，论斤算。
5: 啊，对，
4: 活的，然后点杀是吧？
5: 对，那应该4-5斤吧，两个人能吃的话。
4: 哦，俩人就能吃4-5斤。
5: 对。
4: 哦，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东西哈。
5: 啊，对。
4: 啊，
5: 那个人比较爱吃那个。
4: 是，这真是挺过瘾的啊！这腿这么粗壮啊，特别像那个肌肉男，就是练健美的那种，那个大腿那个形状，这是不是最好吃的部分啊？
5: 这个不是。
4: 哦，这还不是最好吃的
5: 啊？对。
4: 那哪个是最好吃的部分？
5: 这个背部。
4: 哦，这块是它的后背的部分。
5: 后背，对。
4: 哦，它有一些小的骨头。啊。
5: 对，这个越嚼越香，这个。
4: 啊，嚼越香，
5: 而且
4: 啄肉下来了，
5: 比较细嫩吧，应该
4: 是。啊，就它的肉质可能比腿上还要再细嫩一些。
5: 啊，更加入味。
4: 哦，还有呢？还有哪个部分？
5: 还有这个腹部。
4: 哦，这个部分是它的肚子这块儿。
5: 啊，对，
4: 肚皮这块啊。
5: 对。
4: 啊，这个也比较好吃是吗？
5: 对，这个也好吃。
2: 牛蛙肉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健康食品。四川厨师烹饪牛蛙，重口味的配料必不可少。为了锁住肉的鲜嫩，牛蛙要先下滚油炸到半熟，用热油爆香豆瓣酱和各类配料，再把炸好的牛蛙倒进去慢慢烧。一把青豆加上青红辣椒，丰富了视觉和味觉。
4: 刚才您说的是这个肚皮是吧？肚皮和后背那块好吃。肚皮跑哪儿去了？
5: 肚皮这一块。
4: 这个
5: 啊，对，
4: 这块肚皮哈。
5: 啊，对。
4: 行，先给您来个肚皮。
5: 好，谢谢。
4: 啊，我来个后背吧。
5: 啊，
4: 后背在哪儿？
5: 这个后背。
4: 啊，这块。啊，这就是后背那块。
5: 啊，
4: 它这个肉是得往下嘬的才能下来，
5: 啊，
4: 是不是？
5: 对。
4: 哦，行，那您尝尝啊。
5: 嗯。
4: 哇， 很入味儿啊。
5: 啊，对。
4: 啊，这吃起来这个肉特别入味儿啊。嗯。

0: 而且确实这个口感嚼起来脆脆的，
1: 对，口感比较好，这块肉，
0: 对，又脆又弹，嗯。
2: 着眼消费所需，立足本地资源，结合现代技术，给乡村发展探寻新的打开方式。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0: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